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哎，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题目呢，是美伊这个协议啊。
3: 对，
2: 好像这个打不完了，
3: 是
2: 那弄不完了，美伊战争陷入泥沼，连美伊谈判好像也陷入泥沼。
3: 因为现在签了一个那个框架，就是我们先把底线给定起来，我们六十天要谈到这个底线，可是谈不谈得到？
2: 然后还要弄什么路线图？
3: 对，
2: 哇，我的妈妈咪呀，
3: 对，
2: 那跟那个公司作业一样。
3: 嗯，
2: 然后我们要开启一个专案，我们现在还要做 PPT，
3: 是，对，我们先规划，对，我们先规划好。哎，但是是不是能够达成呢？我觉得这个才是全世界现在大家所瞩目的一个焦点吧。
2: 对呀，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这个之前这一开始的时候，就美伊说在日内瓦谈判的时候，美国人受到了范斯受到了无比的羞辱
3: 啊，
2: 对不对？因为我们谈判大家都很清楚嘛，
3: 嗯，
2: 如果你是老大比较大的那一方，通常都是晚进会场，
3: 嗯，
2: 结果美国代表团居然先进会场，
3: 嗯，
2: 然后伊朗代表团才姗姗来迟
3: 啊，
2: 然后姗姗来迟，然后一言不合，后来就他又说
3: 拍桌走人了，
2: 他就走人了，
3: 翻桌
2: 完全不理。不理范斯，
3: 嗯，
2: 然后范斯就撒在那边，然后中间后来是靠这个中间人传话，
3: 嗯，
2: 然后把这个初步的某些架构达成，
3: 嗯，
2: 然后你不觉得美国人受到了无比的羞辱吗？
3: 因为美国，我觉得川普现在非常急迫的希望说能够达到一个他设定的目标，
2: 是
3: 因为美国的其中选举也是这个日益逼近，虽然说现在有美加墨的氏族让很多美国人暂时忘记，但选举是在即，更重要的是美国内部的通膨其实也是很多美国人心里面的痛啊。
2: 不，这个川普在那个日内瓦谈判之前，
3: 嗯，
2: 大概没有几天他不经意就漏了一条话，
3: 嗯，
2: 他说我不会让1929年那个事情再发生。
3: 1929年是什么？经济大萧条。
2: 大萧条崩溃嘛。
3: 对。
2: 股市整个崩盘。
3: 是。
2: 股市整个崩盘以后，崩盘了以后，然后变成说泡沫崩掉以后，
3: 是
2: 将近十年的时间。它其实是一直到1941年，十年左右的时间。
3: 嗯。
2: 这个欧洲打起来，他才活过来。
3: 要不是有二战，
2: 对啊，
3: 二战之后，美国在战后在欧洲市场当中的一个复兴，
2: 是
3: 那美国是当时是非常非常惨的，
2: 非常惨的啊，
3: 对啊。
2: 然后1929年这样一路，美国衰了十年，
3: 对，
2: 对不对？然后他说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3: 嗯，
2: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他会担忧1929年啊那个事情会重演呢？
3: 经济大萧条，对，我刚刚讲了，是美国因为在二战之后是借由欧洲战场的一个复兴，美国大量的投资，然后才让他们经济起来。所以美国有没有新的一个市场可以去投资，那这个是牵涉到美国人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目光焦点放在一个政府想要让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上。那现在问题是美国内部的通货膨胀，那虽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石油啊，美国好像这个川普一直告诉大家说啊，这个事实上他们都有控制，但不是啊，对美国人来讲，他们的生活的确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通货膨胀就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的行为。那在这个其中选举要到来，还有甚至于共和党内对于川普也有一些的意见，那对于这场战争也有一些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川普很怕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受到影响的话，对于川普本人的政绩会受到影响。
2: 我们这样子讲一下1929年那一场，
3: 1929
2: 年经济大萧条它起源于一次股市的
3: Black Friday，
2: 对 Black Friday， 然后就是黑色星期五那一次股市大崩盘，
3: 嗯，
2: 可是在那个之前，
3: 嗯，
2: 在那个之前股市已经泡沫到一个境界了，
3: 嗯，
2: 它其实美国股市是一片欣欣向荣，所有人都在上升。然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

0: 故事。
1: 嗯，
0: 那个甘乃迪，
1: 嗯，
0: 甘乃迪的爸爸老甘乃迪，老甘乃迪那时候去那个，因为他都是做金融啊，然后这些，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他有一天就在华尔街那边股票市场那边出入，然后到外面去擦鞋，然后那个擦鞋童都在跟他聊股票，
1: 是，
0: 他说哪一只可能会怎样啊，什么东西怎样的、啊，他那个老甘乃迪就是完了，马上掉头。擦完鞋子掉头进去就把他手上的股票都卖掉，
1: 对，出脱。
0: 那所以他说为什么？因为菜篮族都嫁去了，连一个擦鞋童都进了
1: 哇，
0: 那股市的时候，
1: 你这样讲，我们台湾现在都是少年股王哎、欸，
0: 是，
1: 对啊。
0: 然后像
1: 偷
0: 偷下去的时候 ，all in 下去的时候，完了，这个股票恐怕就就要崩了。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最近也有很多人谈到台湾的股市的问题，
0: 是，
1: 这当然是另外一条线。
0: 对，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嘛，哈、就是说台湾股市现在的状况也是所有的那个不懂的
1: 有四代同堂，
0: 对对对，
1: 就是房贷、车贷、
0: 对，
1: 然后什么学贷什么，全部都 all in，
0: 对，全部都进去了。
1: 嗯，
0: 那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泡沫化的前兆。日本当年也是一样，
1: 对，日本的
0: 结果黑色星期五，说其实美国的整个的经济或者是。这个德国的债务哈、就是那时候一战的赔款赔不出来，或者各种，有很多迹象都已经开始显示，不对劲了。然后关税啦，还有什么东西都已经开始在酝酿了。啊，结果一个东西卡住了以后，
1: 就转不过来了。
0: 哎，整个都崩溃
1: 掉，就断裂了，
0: 信心就崩掉。
1: 对。
0: 然后信心崩掉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
1: 嗯，
0: 格林斯潘最近才过世嘛，哈。
1: 对。
0: 格林斯潘他是专门研究1929年的股市崩盘、这些叫经济大萧条的起因的。他说那时候美联储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就说这个如果股票崩了他就让币值就美元就让它
1: 贬
0: 那让它贬甚至美元贬到剩三分之一了。他讲你想想看一个国家或是你的资产你的购买力
1: 股会齐崩哎、欸，
0: 对，瞬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所有的财产价值
1: 没有，你等于一个人如果说缩水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的话，就是你所有人的财产缩成三分之一，
0: 对啊，缩水了，
1: 对啊，
0: 你的房子也不值钱了，
1: 对，
0: 你的车子，你所有东西，
1: 你如果银行有存款，那个汇率也缩水了，
0: 对啊，全部都不值钱了，你的购买力也跟以前不一样
1: 啊，因为那就会变成通缩，就中国现在的
0: 情况，对啊，那一个蛋原来卖10块钱的，跟你这样子缩下去变成一个蛋。他要卖你3块钱，他不可能啊！
1: 对啊，
0: 他还是10块钱、
1: 成本还在啊，
0: 对啊，
1: 成本还在啊，
0: 就是你的钱不值钱了、
1: 对
0: 对，现在你变成30块要去买，
1: 那所以就会变成人们不敢花钱，
0: 是
1: 那人们不敢花钱，社会就没有办法运转，
0: 是，所以后来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就提出他的理论，
1: 就是要鼓励大家，
0: 就是我政府要投资消费，
1: 就大投资，
0: 然后我用政府投资，然后建湖泊水坝，
1: 对，对，
0: 然后我今天挖洞，
1: 明天我就有那天
0: 明天补上，
1: 对，
0: 都好
1: 都好，
0: 然后因为让大家有工资，
1: 是
0: 有办法过活，有办法消费。好，那后来是这样子慢慢救到后来是1941年以后，其实1939年就开始，就是。德国开始打欧洲，然后开始打波兰的时候，欧战其实已经开始，39年就开始。那个时候英国跟法国都没有准备，然后他的工业就跟现在美国现在一样，全部被掏空了，掏空了以后，他就只好英国人只好拼命向美国买军备，去跟美国人下订单，甚至他很多美国什么自由轮啊，什么东西啊，飞机啊，什么原始设计都是英国的，那可是英国生产不了，没有那么大能量，所以他就放到美国去生产，就美国就这样子，后来也发现不对劲了以后，大概1939年、40年，他1939年左右，美军就开始改制。马歇尔进去就开始把美军整个改制，变成一个他知道战争一定要来，
1: 对，
0: 全部要变成一个可战部队，把那个成平时代的那些官僚、军队、军的官僚全部 fire 掉，那一口气 fire 掉60几个将军呢、欸，跟那习近平大清洗差不多，然后马歇尔也干过大清洗，不过那是战争前，
1: 是
0: 哦，他有需要。第二个，美国人开始成立一个什么战时经济委员会，战时经济委员会干嘛呢？他是动员所有全美国的企业。那时候就在想
1: 为战争做准备，
0: 对，然后我暂时的经济我要怎么样子去帮人家生产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军工厂生产不出来啊，
1: 是，
0: 然后最后就想到一个办法，最后暂时经济委员会就他就

0: 找来，嗯，那几个美国大企业，嗯啊，最大企业就是汽车业啊，汽车业的龙头，
1: 开玩笑，所有的
0: 福特、
1: 对
0: 克莱斯勒、通用，啊，这几家老板就说，那你就把那个战车哈、哦，那么复杂的东西
1: 交给我们，我们来帮忙制造。
0: 啊，不是，还不只是这样子，回过头去，你就用造汽车的方法来造战车，那要怎么做到呢？那你设计战车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怎么制造，
1: 对
0: 啊，怎么样像汽车一样制造啊？它就是模组化，
1: 是
0: 啊，生产线啊，一颗引擎，
1: 对，
0: 好的，
1: 然后量就大了，
0: 对
1: 对
0: 啊，一颗引擎就把它就放在中间，然后变速箱啊什么东西
1: 啊，就
0: 大
1: 拼一
0: 拼，拼拼拼拼拼拼，用拼装的，然后它就才能变成生产线嘛，然后很多
1: 这样才能够量产啊，
0: 对啊，所有东西。同步作业，它才不会变成手工业啊！
1: 是啊，
0: 它德国就在手工业啊！
1: 是啊，
0: 它每一样东西都好东西，
1: 都好东西。
0: 对，
1: 然后但是呢，一辆打穿了以后，后面跟不上。
0: 对，然后一辆30000多还是多少钱啊？反正就是那个帝国马克啊，就一搞，大概搞好几个月才能搞一辆车出来，那不行啊！那美国人就不是啊，他流水线巴拉巴拉。
1: 对啊，反正打坏了还有下一辆。
0: 船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啊，他那个那时候说美国人要造自由轮。造自由轮啊，就找了一个房地产大亨。那房地产大亨他就自己去提案了，不是找他的。他就说我可以造自由轮。你会造吗？他说我会。
1: 没关系，
0: 因为是方法问题。
1: 试试，对，
0: 他就先去把那个海边一片地给他给他弄
1: 下
0: 来。
1: 对，
0: 然后啊，这个厂做什么？
1: 反正我顺便买地。
0: 对，那个厂做什么？那个厂做什么？
1: 然后大家再拼起来，
0: 把大家拼起来，然后发现这样子。都在一个地方做太慢了。
1: 我再到别的地方继续买地。
0: 一样，他把那个船切成3段、5段，
1: 对，
0: 然后来，然后不同的地方给我生产，
1: 让你可以多做一点。
0: 对啊，再把它运过来，
1: 对啊，
0: 然后再把它拼起来，就所有的速度都，所以一个礼拜可以下水一艘自由轮。所以美国那时候是暂时经济的体制，把美国这个自由世界或是它的所有的所有的产能给发挥出来。
1: 是，
0: 可是，一到战后，对不起，这些东西都解散
1: 不行了，对。是
0: 美国暂时经济体制噼里啪啦就解散了。解散了以后呢，一直到现在，然后全球化的时候更惨。他现在美国陷入的情况，我刚刚讲那么多故事，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的情况。
1: 对，
0: 英国那时候也是全球化，
1: 是
0: 金融
1: 所有东西不用我自己，对，都别人来，
0: 都别人生产，
1: 啊、
0: 我有钱啊。
1: 在印度 call center。
0: 对啊，我有钱啊。
1: 对，
0: 然后我全部都不用自己来啊。然后结果英国的产业就这样被掏空，
1: 对，
0: 很多都跑去美国。
1: 美国前一阵子也是啊，
0: 美国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
1: 啊。
0: 那川普一直想要把它捞
1: 回
0: 来，把它捞回来。
1: 所以美国的人工成本已经垫到一定的程度了。
0: 对，然后不只是人工的成本嘛，人工成本其实可以解决。那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 AI， 讲 AI 生产？就是好，人工成本假如这么高掉不下去的话，
1: 对，
0: 那我就用 AI 生产啊，无人工厂啊。那这样大家都。都一起死，你要不要这样？
1: 是啊，
0: 好，那这是一种平衡机制啊，属于市场机制，它其实就是一种平衡机制。那个后面的发展就太多了哈。那可是美国人现在面临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叫他一时半刻中间，美国人从那个战时经济委员会开始，一直到他真的能够上线生产，也搞了差不多2-3年。
1: 是。
0: 那还是因为作战有需要，然后不得不这样子，然后全面动员，然后几乎所有其他的生产全部停掉，
1: 都停掉了。
0: 然后那个原来做丝袜的去做军服了，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1: 所以生产原来饼干的现在全部做军粮，
0: 做军粮，这还是相关产业，还有是完全不相干的，什么做塑胶的，然后干嘛，然后就全部都去生产军品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暂时体制，可是。这样子动员还是搞了2-3年才把那美国的产能拉起来。可是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又不是暂时，然后你还要这样子来处理的时候，你做不到，这个是川普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所以川普他现在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他不但陷入了困境，而且陷入了一种。怎么讲？犯了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我觉得说，这我们
1: 之前所以刚刚讲那个，包括共和党他的同志，其实都对他产生质疑，对这场发动战争产生很高度的质疑、啊。
0: 所以你看我，2月份我们那个美伊战争一发生，3月份我们在这边
1: 聊
0: 的时候，
1: 没错，
0: 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就在讲说，川普就美军在军事上面他 绝对不会输，
1: 是，好，但就是时间的，
0: 但是他在政治上面他也很难赢，
1: 对，是，
0: 对不对啊？你看现在结果就是这样，
1: 的确是这样，
0: 印证这个事情，
1: 对啊，因为只要这场战争如果没有办法达到速战速决，那对美国来讲，他就一旦拖下去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伤。
0: 一打到消耗战，
1: 对，
0: 那对不起，
1: 不，美国的很多现在的确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军品，它的消耗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0: 对啊，你消耗到危险存量啊。
1: 是啊，那甚至于连其他国家的这个军购也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或 delay 啊。对，
0: 是。可是当川普做了一个缩回去的决定，
1: 嗯，
0: 说因为他怕继续打下去造成油价那上涨、
1: 嗯、
0: 油价上涨造成通膨、
1: 嗯、
0: 通膨又造成美联储的利率不会下降、
1: 嗯嗯、
0: 啊，美联储利率不会下降的时候，他的国家债务的成本
1: 就会变高，
0: 就会变很高，
1: 对，
0: 然后经济的活动或是热钱的流动
1: 就会减少、
0: 啊、就会缩掉，
1: 对，
0: 这样子他就会担心这个事情会造成像1929年这样子的状况、
1: 嗯嗯、
0: 所以他一直在他去讲了这句话的时候，
1: 嗯，
0: 完蛋了，
1: 豁然开朗了，对，
0: 油价为什么会上涨？
1: 嗯，
0: 关键就在两个海峡而已啊。
1: 对啊，
0: 荷莫兹跟曼德，
1: 嗯，
0: 对不对？这两个海峡，
1: 那一旦被封起来，
0: 而且伊朗都有能力去影响、嗯，至少会骚扰或干扰。
1: 是，
0: 我只要控制这两个，我就可以让美国产生1929年的
1: 是
0: 那种危机啊，我就会影响那个总统的决策，
1: 嗯、
0: 所以我就掐死，我怎么会放这两个海峡，
1: 嗯嗯，
0: 让你生
1: 的？的确、
0: 啊，
1: 现在伊朗也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对啊，
0: 所以。嗯，他就被量拿捏住了嘛，
1: 嗯嗯，
0: 这个就是好，这个就回过头来讲，
1: 对，
0: 就是川普当初犯的错误，
1: 嗯，
0: 在第一时间，
1: 嗯，哦，他那时候话讲很满啊、嗯哦、我要炸这个，要炸那个，然后让你退回到石器时代，
0: 对，他讲的都对，
1: 嗯，
0: 但是
1: 他
0: 没有炸，
1: 对，他没有做到，
0: 就是、
1: 对，嗯，
0: 对。我如果是川普，
1: 嗯，
0: 我如果知道今天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你知道今天这个状况是多惨的吗？
1: 嗯，
0: 美国在世界庙堂上面、
1: 嗯、
0: 全世界的眼前彻彻底底被一群恐怖分子羞辱，
1: 嗯嗯，
0: 副总统欸，
1: 是
0: 不是普通人欸，
1: 是
0: 被人家羞辱，然后美国的尊严扫地，美国的威望扫地，
1: 嗯，
0: 你看现在是后来是那个卡塔尔的
1: 卡达跟安曼几个国家，
0: 卡达的那个这回
1: 去日内瓦，对
0: 对，去日内瓦的那个，还有卡达的那个外长嘛，
1: 嗯，
0: 好，卡达的外长是完全就绕过范氏，然后直接去跟那个
1: 伊朗的，对，
0: 不是跟那个巴基斯坦的总理、
1: 嗯、啊
0: 相互拥抱，
1: 对，
0: 完全不想理范氏。卡达是美国在中东
1: 本来是小弟耶，对，
0: 多重要的一个基地啊，
1: 嗯，
0: 啊，多重要的合作伙伴，
1: 是
0: 代表了海湾国家对于美国人发动这场战争，哈罗这样又草草收场，
1: 嗯，
0: 深恶痛绝。
1: 是因为其实卡达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包括核武装备，对，整天
0: 无人机，
1: 而且
0: 炸过来就是
1: 他的天然气，他的天然气厂也被轰炸，
0: 对、啊
1: 对
0: 啊，也被轰啊，
1: 嗯，
0: 然后。卡达跟那个阿曼、
1: 嗯、
0: 两个国家其实是受伊朗危害最深的两个国家，
1: 没错，没错，所以一开始他们是站在美国那边、
0: 啊、是啊，
1: 他站队的时候是站美国，可是后来看到美国久攻不下，而且说的跟做的差很远，
0: 然后放弃了，
1: 对，
0: 最后川普这个玩法跟伊朗妥协，然后几乎伊朗什么要求还给他钱、
1: 嗯、啊，对，
0: 然后
1: 给他钱，给他钱，这个真的是让人想，
0: 这个事情整个海湾国家都崩溃了，他说你这样子，我跟你美国合作是为了寻求你的保护，
1: 是
0: 结果最后你
1: 去
0: 丢一个烂摊子，
1: 欺负我们的人，
0: 然后你去跟人家妥协，
1: 然后还给他钱，
0: 然后我怎么相信这件事情，
1: 是
0: 我怎么相信你，我怎么再接受你的保护呢，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美国的整个的威望彻底的降落、
1: 嗯、在中东，真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以色列，
0: 哎呀，以色列那个就是先放在那边了、啊。
1: 对
0: 啊，以色列反正老子不想鸟你。
1: 对，以色列其实也是，以色列原来啊，这当然是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按着以色列，让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可是以色列后来发现，哎，不对啊，你怎么、
0: 啊、
1: 你怎么
0: 我被打了？
1: 对，
0: 你不吭声。
1: 啊对啊，你怎么就转身弃我而去啊？
0: 对，对，然后
1: 对，所以他跟卡达他们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
0: 所以这些事情，
1: 嗯，
0: 种种的状况来讲，我对于这个前途是很不乐观的，
1: 嗯嗯，
0: 而且据说啦、
1: 嗯、
0: 那个袁弘斌 还在讲说中共内部的文件显示，
1: 嗯，
0: 说这个中共指示，
1: 嗯，
0: 说这个让伊朗这边呢要把美国拖在这个谈判的泥沼中间，
1: 嗯，
0: 啊，让他没办法

0: 脱身，然后就一下给你弹，一下又收假，这个老共最会嘛？
1: 对啊，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这个不用那个袁弘斌看到什么样的文件，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对，
0: 我跟你讲，中国人哈、跟伊朗人这种千年民族哈、能够活到现在，
1: 绝对有他的长处，
0: 哎，绝对有、那个、
1: 跟蟑螂一样，
0: 绝对有那个橡皮糖的那个本事。
1: 对对对，是。
0: 然后一下来一下，
1: 中国也是，伊朗也是啊，
0: 啊
1: 伊朗哎，波斯这些国家跟穆斯林，
0: 对 啊,
1: 对
0: 啊, 对啊，都黏，好、
1: 啊、
0: 黏到你，然后
1: 等到你撑不下去了，我又活了。
0: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嘛，那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造成了一个，这是怎么讲？这是川普最严重的错误、我们回过头来讲，川普陷入今天这个境地呢，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在三月的时候
1: 没有果决，
0: 如果你荷莫兹海峡伊朗威胁
1: 封锁，一说要封的时候你就去打，
0: 他就我要嘛就是空军，
1: 我们就海军、
0: 对，要嘛就是占领几个岛，
1: 是，然后再不然就是那时候跟以色列加强合作，
0: 比如说有一个荷莫兹海峡有一个最大的岛，
1: 对岛，对，
0: 对不对？葛什姆岛，
1: 对，
0: 葛什姆岛上面还有15万人呢，不小哎、十几万平方公里、
1: 那就是古拉索的大小，对
0: 啊。然后这个伊朗在上面建了满满的军事基地，
1: 是，
0: 对不对？我如果是美国，
1: 就打、啊，
0: 我不止轰炸，
1: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川普不打？
0: 我不止轰炸。我甚至就在如果炸几次里面都炸不死人的话、炸不光的话，我在那个地方就丢一颗战术核弹。
1: 是，那为什么川普那个时候不这样做？
0: 哎，他就是不敢嘛。有犹豫嘛。就是说觉得这个战争会拖长。然后最后就信了另外一派的，就范斯这一派的说法，说、我跟你讲，你战争这种事情啊，战争这种事情，你要嘛就不要开打，你有犹豫、有担心，你觉得打不死他，你就不要开打，但是你一旦开打的时候，
1: 就一定要打死他，
0: 你就要跟以色列一样，
1: 对，
0: 我就一直炸，
1: 对，
0: 我就一直炸炸炸炸，你伊朗说马赛克战略，对不对？然后我就把你三十几个城区，每个城区
1: 全轰掉。
0: 对，每个城区的，我麻烦点而已。那我只是把每个城区的省区，你的革命卫队的相关的人员，
1: 全部
0: 抓起来。我一天就炸一区。我就从那个阿巴丹，就是从荷莫兹海峡边边上面，从这边开始，一个省区一个省区一个省区的炸，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1: 是啊，是啊，
0: 对。啊，你伊朗说有四代领导人，我就炸你14代。
1: 对，你以为当日本清酒喝、
0: 对对对对，我就准备炸你14代，然后准备好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就不停，然后我可以炸一天停一天。
1: 是啊。
0: 哦，因为我也要，
1: 我还有休假日嘞。
0: 对，我有休假日啊，做一休一嘛哈。为什么？因为我补给嘛。
1: 是
0: 啊，我可能维修补给。我炸一天
1: 啊，不然就是我跟以色列分工，我一你二，
0: 打打谈谈这件事情，必须是操在自己手上的，
1: 不能够操在伊朗的手上。
0: 对，所以他如果要有效的话，他要学以色列，就打一天，然后炸完了，然后今天炸一个省区了，
1: 休息一下，
0: 然后
1: 再炸，
0: 就问一下，就派人去问一下，问一下伊朗
1: 要不要投降啊？
0: 哎，要不要投？要不要投降？要不要谈？要不要好好谈？答不答应？
1: 不答应，好，
0: 不答应，
1: 再炸，
0: 明天再来。
1: 那现在这样子，这个60天的框架，60天一下就到了耶。
0: 对啊，
1: 他要怎么解决啊？
0: 现在的问题解决不了了。
1: 对啊，
0: 解决不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谈判的时候谁最大，谁会占有
1: 优势，不要的最大，
0: 不要的最大，
1: 对，不要的最大，对，
0: 不怕谈判破裂那个方面，他那一方才会占有谈判上的优势，
1: 随时可以拍桌走人的那个最大。
0: 所以他现在川普被人家看出来，你太想要达成一个和解的谈判了，
1: 对，
0: 你就被人家拿捏死了。
1: 是，
0: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又把你的盟友的信任
1: 全部都给牺牲掉。
0: 对，你的信任，盟友的信任全部都牺牲掉。哎，以川论不是大家老共在搞你，是你川普的政府把自己的遗川论，全世界的遗川论都调动起来，那完蛋了。当你现在陷于这么孤立的状况的时候，你的气势只会越来越弱，然后伊朗的气势就越来越强。
1: 那因为紧接而来的是他的其中选举，看起来也不会太好啊。
0: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1: 那就是他会
0: 力求一个谈判，然后一个委曲求全的谈判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认为说，你这个就是尼克森当初在跟北约
1: 是
0: 做了那个谈判，然后两年之后
1: 虎头蛇尾啊，
0: 对，然后越南就丢掉了。
1: 对，
0: 那你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然后会把一个 东西
1: 就历史在重。

0: 重演了，
1: 在重演的一个状况之后，请问秦中选举怎么会好？
0: 对啊，所以对他来讲，那就会提早会让川普这样个性的人变薄压，川普应该受不了吧？
1: 受不了
0: 也
1: 得
0: 受
1: 啊，受
0: 啊，对啊，因为他一开始
1: 的决定是你自己造成的，对不对？是你自己造。如果你从头到尾是听赫格塞斯跟卢比奥，然后再去
0: 卢比讲的，对、
1: 啊、对对，
0: 你不要听范斯的话，
1: 对啊，
0: 所以他叫范斯，你自己去扛。
1: 这个事情其实，在政治圈是常常见的啊，谁出了馊主意，
0: 你自己去扛、
1: 啊，谁自己去收那个垃圾，
0: 啊对啊，所以那是刚好而已啊。
1: 对对对对，啊，自己的主意自己做，
0: 对
1: 啊，然后你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很惨烈了。
0: 那所以我们在时间再往前一点、所以范斯我觉得他大概就在共和党里面大概就没了。那卢比欧呢？
1: 卢比欧看他就是过了其中选举以后，看
0: 他
1: 两个结果，
0: 是
1: 第一个结果是他如果继续在帮这个川普的话，
0: 我觉得
1: 看
0: 他
1: 要怎么帮，
0: 对，要怎么
1: 啊，他如果被川普 fire 的话，搞不好
0: 对他来讲是就是这个总统候选人就是他。
1: 你记不记得卢比欧其实是跟川普
0: 一开始不好，他一开始
1: 他跟川普对选过总统
0: 了，对对对对 对
1: 、啊、那个还有一个笑话、啊、
0: 对，
1: 说那个当初那个卢比欧说那个川普的手很小，又是手的文章，
0: 对对对，
1: 你看在手上做文章，所以你看美国人
0: 在原来这个领导人世界级领导人的手很重要，对，
1: 美国人那个为什么听到郑丽文说习近平的手很软
0: 很敏感、
1: 因为当初卢比欧跟川普在选的时候，卢比欧就在笑说川普的 对川普的手很小，川普然后
0: 我哪有手很小，
1: 对啊，在每一场演讲中间
0: 你
1: 可能
0: 你
1: 哪有手很小，哪有手我手大很厚，
0: 可见他很在意嘛，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是，这当然是我们是在局外看啊，美国人会不会这么想不一定。JP1这个 Vance 他其实我觉得已经被人家看破手脚，
0: 是
1: 他就是他其实跟民主党那些油腿的政客是一样的嬉皮的，
0: 就是左交吧，
1: 左交型，
0: 对，
1: 那他挂的是右派，
0: 虽然他来自铁锈带，
1: 对
0: 对，
1: 但是卢比欧才是真正的
0: 硬派，
1: 会让大家觉得说对你做的事情是有思考的，
0: 符合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想象，
1: 对，不随便开启战争，
0: 对，
1: 但是开启战争就要打到底，
0: 就我一定要打到底，
1: 对
0: 啊，绝对不能够让敌人呢有喘息的机会。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0: 是，
1: 好，这个国际的情势一片混乱，
0: 一片混乱，对，
1: 好，那我们就静观待变，
0: 没错，
1: 好，那么今天就谢谢各位，
0: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1: 来，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哈，来谈谈这个跟最近一些军事啊、情报啦哈这些相关的一些议题来做一个讨论。那第一位来宾是请到陈文甲陈老师
2: 啊，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二位是这个王占喜王老师，
3: 主持人文佳老师，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来我们讲说哈，这个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情报到底是怎么报啊？那这个情报现在在被踢爆啊，那这个官方的一个危机管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讲到情报，我们这种外行人哈，不像两位是内行人。外行人就觉得哎，好神秘啊，搞情报的，或者说哎，情报到底是怎么样去收集，情报到底是怎么做，那情报是怎么的运用，那情报的一个影响力到底在哪里等等啊，就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也趁这个机会来稍微了哈，因为情报的东西既然叫神秘，那讲也可能不可能让你讲到多透彻啊，所以我们就稍微来掀开一下他那个神秘的面纱哈。那面纱下面的一个情报到底是长到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哈？那也让大家理解一下，情报单位、情报人员的一个辛苦啊，它的重要性等等哈。那我们先聊到一个最近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哈有被发现的，说有美国的一个情报人员有在进出台湾的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单位的一些现象啦、跟事件等等哈。那讲到这个台美之间的一个情报合作啊，从过去的二战之后，这个还有冷战的时期哈，那两大集团之间的那台湾跟美国的一个情报合作是非常的一个密切。那甚至台湾这边也过往也有在这个从事这个情报人员卧底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做相关情报收集的一些工作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前期哈、啊，我们早期也有在做这个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新战喊话啊，这个其实也是情报的一环啊，那时候还常常有在开玩笑说，中央广播电台有时候那时候会有一些台呼啊。或者说一个节目进行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会有一些语言式的一些密码哈、哦、就是说哎可能说呼叫一下，我们把它戏剧化一点了哈、哦、呼叫一下什么长江一号了、黄河二号了、哦、什么现在什么地方了、哦、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样了、哦、有类似的一个对话跟那个讯息的一个内容等等哈、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好奇啊、哦、到底这个情报的一个过往的一个状况跟现在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AI 元年了哈，那已经从这个卫星的一个讯号，从过往的一个密码的式的一个东西啊，已经现在进入到这个 AI 年代，那这样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转变，那情报的一个工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是不是请这个陈文甲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2: 啊、哦，我是从历史跟这个战略角度来看哦，其实台美之间的情报合作，那当然哦，是从抗战就开始有了哈、哦。抗战时候，
1: 嗯哼，
2: 那时候我们记得比较深刻是1943年的一月份哦，然后说这个时任就军情局的前身哦，当然就是情报局，在前面就保密局，
1: 嗯，
2: 之前就是一个所谓的军统局哦的时代，他那时候呢就跟这个美国的海军这个情报署。哦，他们有成立一个叫中美特种这个技术合作所，哦，大家在重庆哦，因为抗战的这个我们的临时首都在重庆嘛，
1: 嗯嗯，
2: 那后来呢，其实中美合作所其实都一直跟就是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现在还是有些在做一个连结嘛，哈，这我是从报章媒体看到有些类似的报道哈、哦。那当然这次呢， 就是在中国时报他所披露这个消息。那当时呢，我也是接受这个中央社的访问了，中央社，那中央社当然他会想到，就是因为我长期在研究所谓的这个战略嘛，哈，
1: 嗯，
2: 那对情报部分我有兴趣，来兴趣做研究。那我认为这次美方人员呢这个进入军情局我觉得被报道出来是破天荒被报道出来的，
1: 嗯，
2: 但实际上呢他是表面上被放大，
1: 嗯，
2: 那实际上那当然从这1949年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台美台美的情报都是非常的密切在做一个合作，
1: 一直都存在，
2: 一直当然一直都存在，嗯，因为尤其呢这个之前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嘛，
1: 嗯，
2: 那现在呢是在当然就针对中共中共，嗯，那因此呢这一直有在合作，不管是建交前或是现在断交之后啊，
1: 嗯，
2: 其实都有在做一个持续的一个运作哈，
1: 嗯，
2: 那包括这个情报交换，还有技术资源跟人员训练这都有的，
1: 嗯，
2: 包括前几年军情局长还去美国这报纸都爆出来了，
1: 嗯，
2: 那请了一件这个呢是这个表象的被放大出来那当然啦，其实军情局呢它是作为一个不管是这个国防部甚至到整个国军甚至到整个中华民国，其实它都是一个掌握这个中共的预警情报包括这个收集跟研析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那他的任务也是如此那当然如果现在这个美国呢为了要确保印太战略包括这个印太和平与稳定那当然显而易见的呢这个台美关系要特别的重视因为毕竟台湾在情报这个部分是对中共是非常在行而且非常之专业的那当然啦这个如果这样子真的有这个人员进到这个军情局的这个营区里面那当然就是由过去的间接资源转向前端的整合那自然而然呢就是有强调及时性跟所谓的这个协同性，因为既然军情局是搞所谓的战略预警情报那自然而然的美国能跟军情局接轨，那代表是现在呢要掌握这个中共的即时动态嘛，
1: 嗯，
2: 尤其呢，中共这几年来从2022年的8月份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呢一直在做所谓对台的一个军事演习
1: 嗯，
2: 那自然而然的军事演习虽然表面上看军事演习，但是它不是完全是兵力的展示，不是，
1: 嗯，
2: 它在的是说，是不是利用这个试探台湾跟国际的反应？第二个，它要训练。万一一旦呢，这个所谓的由严转战，这个过程中，他如果去搭配去部署兵力，那这个是也是现在台美最为关心的，他什么时候会由严转战？
1: 嗯，
2: 好，由严转战，那由严转战当然很多历史可以讲啊，包括1950年，那时候韩战，
1: 嗯，
2: 也是演习就突如其来的进来了，那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1939年，那时候这个纳粹德国要攻打波兰。他也是从演习到战，由演转战，
1: 嗯。
2: 那最深刻就在2022年的这个2月24号，不是那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在前一年的春天、秋天、冬天，他们已经调部署了兵力在乌克兰东北。
1: 嗯，
2: 那时候呢，我记得我写了一本书也特别想到说，这个他部署是要真的要打进来，但是很多学者那时候不相信。就演习嘛，
1: 乌克兰本身也不相信，對對對，
2: 不相信。
1: 美国一直警告说，
2: 一直警告，
1: 对，
2: 包括前2周是会打，
1: 对，
2: 后来最后打，代表什么？情报掌握，
1: 对，
2: 美国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这个信口雌黄，
1: 是，
2: 所以此此刻情报是最为重要。
1: 嗯哼，
2: 到底老共什么时候要来由严转战？
1: 嗯，
2: 这个部分，那谁最能掌握？那当然军情局，
1: 嗯，
2: 因为军情局又掌握了人员情报，
1: 对，
2: 好，然后第二又电讯情报，
1: 嗯。
2: 那如果再加上能够去整合掉卫星情报，
1: 嗯，
2: 包括电展室，
1: 嗯，
2: 包括国防部的情治室，
1: 嗯，
2: 整整这些包括这个国安局所领导这些这个情治单位，那当然了，军情局是最为重中之重，因为它是重点的重中之重的单位，
1: 嗯，
2: 所以美国当然要找台湾的一个台美的情报侦查，当然是从军情局开始，
1: 嗯，
2: 因为他要的是战略情报，
1: 嗯，
2: 那就有人员跟所谓的电讯。包括这些都有啊，科技都有啊，嗯嗯，所以我看呢，这次他所展现出来的呢，就是一个台美之间的情报的一个深化，一个深化的背景是来自于中共 到底什么时候会移言转战，这是我们要特别去观察的。我最近呢也在，不管是在举光日或者是说在其他的媒体哦，都在铺陈所谓的或在警告有言转战了。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要去注意的。所以此时此刻就是说，情报有先知，政府能先知。这我是尤为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在这个节目也特别很严肃来呼吁哦，政府必须要去重视情报工作。美国都重视的，你政府更应该更大的重入。好，那政府重视过程中，你军情局你要争气，
1: 对
2: 对不对？人家重视你，你一定要珍惜这个重视，
1: 拿出本事来，
2: 拿出本事来。我觉得呢，你要拿出最大本事，就最大的底气。但是我相信，这是美国来找军情局，那代表军情局他还是有一定的表现。如果说他没有表现，那干嘛要找你？对，他可以找店长是找情治室啊，他没有来找军情局。好，那显而易见的呢，这个军情局他也有本事。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让我们在面对中共现在一直在做军演，一直在对台湾的恫吓，一直在放出什么时候要武统台湾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来重视这个军事情报这一块，军事预警？那此外呢，我觉得像媒体也是非常之重要啊，因为这个情报就是老共的油盐转，它很多模式啊，包括是比较硬的指标，就是像军机、军舰这个无人机，
1: 对
2: 老台。但是从软的指标来看，就是所谓的这个统战，或是认知战。我们记得我们上礼拜讲的节目就讲到认知战的部分嘛，那当然啦，这个认知战呢也是需要我们这些媒体，像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中央广播电台。它特别重要，原因来自于一旦由言转战的时候，可能电视台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2: 但是电台一定会有的，因为电台只有一个
1: 设备比较轻巧灵活了，
2: 然后而且用短波就可以再打到，对不对？全世界
1: 是。
2: 还有此外，中央广播电台它也多语种嘛，它还可以联合这个各个友好台湾或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一个来呼吁
1: 讯息的一个透明，
2: 一个交流跟透明。那此外，当然一些民间像青头壳这些都能够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这对中共的认知战，的反认知战。然后此外，我们当然最重要是说，此时此刻我们不应该再以美，美国都拿出这么大诚意，要跟我们所进行情报合作，我们还怀疑他吗？
1: 是，
2: 就包括从我刚提到从抗战，抗日。到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合作，跟这个去对抗中共，那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呢更不要去怀疑美国。那相对的，现在日本呢，他也要成立一个这个就是情报联合这个会议就是不管是国家情报局这等等这些这些组织那我觉得日本现在也特别的愿意来突出。用法治、用建制来凸显情报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台湾此时刻，不管是政府或者情报部门，也更应该跟美国、跟日本来做充分的合作，这样子呢，来发挥五眼联盟之外的五眼联盟加一的一个作用，才能够来确保我们这个整个印太安全的和平，还有台海的和平而稳定这是我现在这边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心得，谢谢。
1: 加一很重要了我们就是加一了。那好，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好，我们刚刚听到了那个陈文杰老师讲的这个情报的重要，多重要。其实最近那个美国也演给我们看了那个委内瑞拉他们派军队去空降到这个委内瑞拉去把他们的总统这个直接就把他抓起来了然后送到美国去。那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情报重不重要？情报当然重要，一定是情报先行。

军事行动在后。那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当然就是情报的一个精准度啊。那为什么那个时间点、地点啊，那可以掌握到这个马杜罗这个他的一个藏身之处哈，啊，顺利的把他逮捕，然后送到美国去。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美伊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重要的一些领导阶层一次的一个重击哈，用轰炸的方式把他们整个是斩首成功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也是震惊到说整个全世界就觉得哇，原来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情报人员或者情报情资都可以掌握的如此的一个精准，啊，所以显见这个情报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讲到情报，那我们最近刚好也看到一个比较稍微花边性质了哈，有一个新闻，我们就看到说，因为最近刚好是因为立法委员来咨询哈，就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拿了一个叫做靠北长官网站上的一个讯息来做一个咨询，那这个靠北长官上面的一个讯息是因为贴出有一个号称这个是在国防部电展室的一个官兵，然后他在被派到泰国去，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监听啊，或者说一些情报的一些工作等等，然后他写了一篇什么在泰国乡下角落当老鼠的日子，好，那个其实这个很有画面哦，就是贴文的内容也有点像我们用电影的场景或画面来想象的话，就是说，很有临场感啊。他说他们是在这个窝在一个乡下，一个泰国那个曼谷这个边界附近的一个乡下，然后去做这个监听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替国防部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每天就好像说什么生活都是比较窝在那个高辐射的一个状态之下，因为架设一些可能有一些那个监听啊，或者说一些天线哈，然后那个还说不只是监听中国，还监听东南亚其他国家哦，那这里头有涉及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哦，啊，里头这样的一个贴文呢。那个国民党立委讲出来以后，当下在立法院做咨询，那有两个一个不同的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跟回应，一个是好像国防部先这个次长哈，先做一个谢日升哈，就先做一个回应，那可能是军人背景的一个出身，然后或者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够在这个国会殿堂上公开讨论啊，所以他就是说。他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的真或是假，当是事情你没有证实真或假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怀疑，要产生很多联想，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啊。那所以在接下来再继续针对这个话题在咨询的时候，国防部长顾立雄那文人出身啊，那就可能思考的面向可能也不太一样，或者说位置的一个思考就不一样啊。那也许站在军方国防部的一个角度，情报的东西当然不能明讲啊，一定是很模糊的啊，真真假假啊，七分假三分真，三分真七分假都有可能。那顾立雄就直接讲说，这个贴文啊，这个爆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分析这两个官员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反应，我们有讲到说，哦，刚刚我讲的。那个也许军人背景出身的，他对情报工作的一些国家情报的一些事情，当然不能够公开讨论。但是站在这个文官文职的一个国防部长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爆料被国会议员拿出来讲，然后又直接有牵涉到所谓的一些国家国际外交的问题了啊，因为他说还有监听其他东南亚国家啊，泰国啊、寮国什么什么啊、越南。几个国家都有在监听，那这问题就不能小看了啊！如果你不去做澄清的话，这些国家会来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讯息，跟样一个反应您的态度等等，所以这个是涉及到国际外交的问题。所以顾立雄就直接就否认说这个爆料是乌龙爆料是假的哈。那所谓乌龙爆料也有媒体披露，就是说。其实这个讯息也不只是国会议员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在
贴文之前，其实媒体也接到这个匿名的一个投诉爆料，啊，里头有很多用词啊，都有一些中国式的用词，什么公干啦、啊、牛逼啦、啊、那些哈，我们一看就知道不是台湾人惯用的一个用词用字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大家就开始在怀疑，爆料不成，然后就去所谓的爆料网站上去贴公开贴文，然后来做这样，这是不是也是？

0: 独立事件。
1: 是，好，在这个所谓的电展式官兵的在泰国的这个爆料，那其实当然一方面凸显这个情报工作它其实在处理程序上复杂跟困难的这个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确实也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情报工作的议题被当作认知作战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现实，
0: 对。
1: 那我想其实先简单讨论一下这个情报工作的这个制度跟这个复杂的部分。好，那其实因为个人因为研究的关系，对这个安全体制跟情报的制度哈，有一点点这个兴趣哈。那当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在这个情资室的这个谢司长跟顾立雄部长的这个回应上面有一些差异哈。
0: 对，
1: 其实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所属的位阶跟角色的差异哈。那比如说谢司长，其实他当然其实是在一个主管情报的这个官员，从这个情报处理的回应的这个角度上面有他的一些这个既定的工作准则，那但是其实顾部长他其实他不但现在是国防部部长，其实有一个政务官跟社会沟通的跟国际沟通的一个任务的需求哈，身份上的需求，他过去也曾经长期担任国安会秘书长哈，那其实对整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面对的这个挑战跟困难哈，其实也有完整的认识哈，所以他其实能够从这个整体的这个高度，其实再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回应哈，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说，以这个爆料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其实他作为一个所谓认知作战的素材的一个假讯息的特征，其实还蛮明显的。
0: 好，
1: 那么其实除了刚刚主持人有特别说到，其实很多媒体其实也有事前收到相关的爆料，然后其实内容其实呈现出来很多看起来就是中国民众习惯的用语，好，这样的一个特色。而这样的一个泰国的官兵的这样的一个爆料，它其实为什么说它符合假讯息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熟知的假讯息，很多的假讯息其实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假讯息，
0: 对，
1: 对，它常常其实是那么三分真七分假，好，那么其实它的这个讯息的这个设计其实有特别针对它要达成什么目标，它要打击什么对象，它要塑造什么虚假的故事，或者说是心理的这种氛围，好，那么这些设定的这些特征，好，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爆料内容所说的这个好泰国进行监听的这个电展室官员，其实来看哦，那么首先其实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必要去认识一下，不管什么样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工作，好，那情报人员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他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爆料内容讲的，这个其实在其次，好，那么其实他可能其实物质条件不差，但是很多情报人员可能物质条件不差，但是他其实面临很多工作专业上的这个压力跟风险，好，那么另外一方面情报人员的一般来说他们的素质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会有完整这样的一个训练，好，那么像这样子来这个爆料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情报界其实是蛮难想象的，好，那么专业的情报人员其实都很那么对自己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尊重的，
0: 是，
1: 那么反而从认知战的角度，在认知战的处理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形态的这个认知战，就是叫做所谓的这个英文叫做 naming and shaming，揭露跟指责，透过把一些这个看起来部分真实的或者是一些真相的碎片重新组合，
0: 是，
1: 然后去建构一个虚假的故事，好，那么其实在透过这个虚假故事的这个传播，好，那么进行这个打击这个对象社会的民心士气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个其实是认知作战经常在操作的一个方式，好，那比如说其实在这个过去我们就常常看到在疫情的时期，好，那么其实中国其实就常常利用台湾在疫情上面对的一些风险跟挑战，
0: 好，
1: 那进行这个扭曲跟捏造，然后再其实透过社区媒体，好，或者是透过这个公共的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传播，那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让民众其实或是让相关这个从业人员建立一个虚假的这个印象，然后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好那么运作的这个稳定性产生怀疑跟信任上的这个危机，好，那以今天这一个看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来讲，一方面其实它可能它看起来其实是很多好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讯息里面，其实有国防部有没有电展室？国防部有电展室，
0: 是，对，
1: 电展室是不是负责这种好电讯？

0: 的这样的一个监听的业务啊，其实这也是真的。
1: 嗯，包括他的形容啊，他自己里头的一些形容，就是说，哎，这个他们监听的一个处所，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是人待的啊，因为房屋顶都是天线，房间里面全部都是机器，这个晚上也要睡在这里啊，出门也要互相监视什么之类的，这些叙述啊，到底是怎么样？是真是假？
0: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有出现电展示，有出现监听设备，就说整个故事都是真的。
1: 对，
0: 我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啊。大家去看看自己公司的这个电脑机房，
1: 对，
0: 会不会热的人住不下去？
1: 对，
0: 不会，
1: 也会有冷气吗？
0: 冷的住不下去。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其实都要给这个机器设备吹冷气。嗯，如果说这个电展是他们的这个设备这么的这个能够辐射这么强，功率这么高，设备这么精密的话，给他吹冷气，保障这些设备的这个耐用性，其实才是重要的。
1: 所以他形容的这一套东西是电影里头看到的东西。
0: 其实它更像这个所谓柬埔寨的这个在诈骗集团的那个八八园区那样子的，
1: 我刚刚就想到反而比较像
0: 贴在一起，
1: 比较像诈骗集团的一个场所。
0: 那他当然，其实他背后也看得出来很强的一个目的性啊。一方面其实是打击这个台湾社会其实对于情报工作的这个信任，那其实也挑拨台湾跟这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
0: 那实际上其实各国都是一样，各国在各个其他国家都会有情报工作的部件，但是其实在这部件的过程当中，当然也需要去考虑到这个能量的这个有限的量能，实际的这个需求，那等等的这个面向，那其实在这个东南亚国家进行长期的这个监听，其实对台湾的这个政府来讲，对台湾的社会来讲，效益其实并不大。效益其实并不大。那专注在这个中国这个敌情的这个监听上面，其实才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包括了讯息本身的漏洞，包括了这个扭曲讯息它希望制造的破坏的效果，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有很强的这个以假讯息为基础进行的认知作战这样的痕迹。
1: OK， 这个就是讯息很多，那真真假假，我们每天都在奋斗，每天都跟这些所谓的假讯息啊、认知作战在作战啊。这个不是不只是专家们了啊，因为老百姓他们接收到，常常也会接收到。现在尤其是这个网络时代啊，每天看这些影音啊，或者说一些文字的一些叙述等等。那真的隐藏了太多的一个陷阱啊！那这个慢慢的，大家也要学会学习来跟这个所谓的假讯息的一个判定啊，或者说辨别等等哈啊，甚至这个我相信以后大家功力都会提升了啊，因为常常面对攻击啊。好，那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甚至投射出刺眼强光。怪物张望四周，才发觉正在大花厅的豪华牡丹戏台上，戏台周围事先写上的文字发出了光芒。怪物后退的脚一踏上，随即像是被烧灼般疼痛冒烟。
1: 您中计了，莫从阁下。
0: 男人从怀中抽出箭竹柄毛笔，在空中挥舞，留下了发出金光的文字。
1: 笔阵列戈矛。
0: 莫从向前扑击，发光的文字化为三柄长矛向前刺出，将两条尾巴钉在戏台，并贯穿了那伸长的脖子。莫从失去力气瘫软。
2: 哎，好啊，
3: 好
2: 啊。哎呀，戏台上的演出真精彩啊。好。
0: 灯笼火光照耀下，原来戏台两侧二楼看台各站五个人。
4: 哎呀，春儿演得好啊，让叔叔敬你一杯。
1: 我可不全是演戏啊，真的很累。师贤叔啊，您先别顾着喝，莫虫还没死，得赶紧用十方文法阵。
0: 戏台上的幼春这么苦笑着说。怪物尖声一叫，恢复活力。
4: 哎呀，等等，比呢。
0: 吃仙摸着身上，转过头才看到搁在酒壶上的青花陶瓷笔毛笔，赶紧捡起来。
4: 贺婷，你来念咒好了。
5: 好。吾等立设十人在此布阵，吃仙林朝松，悔之赖少尧，后安吕敦礼，贺婷傅习奇，苍玉陈胡，莲玉陈冠，怀亭陈怀成，胡影林仲恒，铁生蔡慧茹，万元林献堂，十人一心，一气十方，文灵法阵启动。
4: 一心文灵道。
0: 吃仙率先以文字化为一道光束射向戏台，击中被刺穿仍挣扎的莫虫。
5: 二分天地平，三山猛虎志，四海潜龙行，
1: 五感皆通达，
5: 六根净涤清，
1: 七星照文曲，
5: 八斗怀才情，
1: 九天降仙法，
5: 十方布阵行。
0: 十个人一一射出光束，打中莫虫，在其漆黑躯体镀上一层金光，让其渐渐无法动弹。
1: 哦，看来真的有效。
0: 幼春看着被封在壳般金光下的莫虫，身体缩小。忽然，金壳上布满裂痕。
1: 糟糕！
0: 莫虫挣脱了封印，身体反而膨胀变得更巨大，尾巴也分裂为四条，狂舞打断戏台上的一根柱子。
5: 幼春，危险！
1: 不论实战与神梯，百刃丹崖侧杖击。
0: 幼春写下的文字化为空中的阶梯，他快步踏上到了看台。莫虫以四条长尾爬上戏台顶，闪过众人射出去的法术，一跃而出，消失无踪。
5: 哎呀，真可惜，怎么会失败呢？
6: 本来好像很顺利的。
4: 华丽，难道喝太多，字有写错吗？
0: 池仙搔着头回想。幼春担忧地说，
1: 毕竟是第一次施法，又是抓不寻常的莫虫， 这阵子异状也太多了。
4: 哎呀，反正烦恼再多也没有用啊！来啊，大家到我那儿再喝几杯吧！啊，
1: 叔叔您，
0: 吃仙热情的邀请，慧芝笑着附和：“
2: 哎，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1: 既然姑丈都这么说，
0: 幼春苦笑着点头，但看着戏台上的断柱，愁云盘踞心上。
1: 唉，玉祖洪流，唯断其缘，唯有找出活鬼，破其邪术，方能消灭末。
0: 举诵秘籍记载的文字浮现在幼春脑海。

0: 台中市街道熙熙攘攘，立川桥通街头许多店铺与摊商吸引了男女老幼驻足，比起来靠近街尾小庙前的摊子就显得冷清一些。四灵宫的广场前，八字、择日、测字、算命的老旧旗帜在稀疏香火间飘扬着，比起有些斑驳晕染的文字，红色龟形印更加鲜明。
1: 哎呦，今天怎么拜那么久啊？
0: 站在算命摊旁的阿木穿着朴素的浅灰色背心跟黑色七分裤，衬托出黝黑皮肤与结实的肌肉，胸口以红绳垂着半个巴掌大的护身符，斗笠挂在脖子后挡住凌乱的发辫。他百般无聊地咬着竹签，盯着四灵宫门口，直到提着竹篮的女子走了出来。
1: 出来了。
0: 阿木竹签掉了下来，傻傻看着。
1: 今天一定要鼓起勇气跟他讲话。
0: 一股清香隐隐飘来，小立领大金衫与长裤是杏花色底，有着山鹰色滚边，后脑勺扎成髻的乌黑发丝垂落一小撮，小巧的脸蛋如玉般精致无瑕，柳眉下不脱稚气的晶莹眸子却焕发英气。阿木向来喜欢观察路上各种可爱的女孩子，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他那么分神，一瞬间刚好对上了眼，凝眸一瞥，如同剑气直灌入心脏，让他心辣了一拍。阿木话卡在喉咙。
1: 嘿，你好。
0: 女子花容失色，一脸惊恐，像是见鬼一样，不顾竹篮掉落在地，转身就跑。
1: 你东西掉了。
0: 阿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然而奔逃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巷口。身披枣红色长衫，顶上光秃，下巴一撮山羊胡的红龟仙眯着眼轻轻摇头。
2: 哎呀，我说阿木啊，你也有点礼貌，吓到人家了。
3: 师父，我只是想招揽他来算命测字而已啊，最近生意那么差，谁知道他会吓成这样，我有那么可怕吗？
0: 阿木捡起竹篮，里面是拜拜的水果。
3: 哎呀，也不知道是谁，这东西要怎么还他啊？
2: 应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吧，希望他明天还会来庙里。哎，最近拜拜的人越来越少了。
3: 现在不是在盖神社，到时候会不会人更少啊？
2: 没关系，如果没钱赚呢，就收掉。老了，身体越来越不中用，这两天眼睛酸疼流脓。哎呦，我该回去养老喽。
0: 红龟仙垂垂眼袋上的眼睛因为红肿眯成一条线，忍不住伸手轻揉着。
3: 哎呦，师父，您每次都这么说，可是红龟仙的名号那么响亮，我和阿角连皮毛都还学不会，这样放弃招牌不是很可惜吗？
2: 这么一点点虚名及指纹，这么一点点虚名值几文钱呢？阿角兴趣不在这里，为师收留他也没意思。你呀，看你也做过各种的工，想做什么就去吧。
3: 师父，您真的要赶我走？哎呦，您照顾我十年了，我早就把您当成我的父亲了。
0: 阿木像是对父亲撒娇般。
2: 哼，就算是亲父子也会分开，你也长大了，该独立出去找条自己的出路。
3: 哎呦，就算我做过很多工作， 没什么在行，这也没什么意思啊，混口饭吃而已嘛。
2: 嗯，总会有适合你的路啊。不过或许你这样找不到方向，是因为你连自己是谁都……
0: 两个年轻人正好走到了算命摊前。
4: 哎，你试过测字吗？
5: 嗯，倒是没有。
4: 既然你对文字那么敏锐，不如来玩玩看吧。啊，
3: 哎，生意上门了。
0: 阿木连忙上前招呼。
3: 哎，欢迎两位。两位要测字吗？
0: 阿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4: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啊？
5: 秋生，你别这样。
4: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3: 哎，闹人这样的。
6: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来算数学，理解情绪到底是哪一个？你听来宾苏老师怎么跟你解释。
1: 情绪来做客。

0: 苏老师，如果我能解开谜团，是不是就代表我也能完成很多事呢？
1: 你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0: 你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室的现场，当我感到害怕，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包围着我，我很紧张的时候，我怎么办？按下那个咳嗽钮吗？
1: 你这边真的有按钮，好有趣哦。
0: 我觉得如果是克里斯多福，应该会对这一切的 setting 充满兴趣吧。
1: 最近不是那个网络上很多那个狗狗可以按的钮嘛，还有猫猫可以按的钮，
0: 然后就讲话，
1: 干干吃饭，什么生气，什么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那个按钮，直接按。
0: 当我们有不太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代言的钮就好了。
1: 对啊，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常常都很需要，我就想说，如果我先按一个喇叭，就可以跟前面的车说走开。
0: 我以为你要
1: 开快点，
0: 我以为你要按一个喇叭跟前面的车说，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1: 就开始聊起来，有没有？
0: 哎，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也在想说，那个跟这个苏老师又很熟吗？这个苏老师的声音我为什么这么熟？我还没介绍啦，欢迎蔡灿德。
1: 说的也是哈，那刻好，大家好，我是蔡灿德。
0: 我最近越来越喜欢这样子小小的聊天开场，是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日复一日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你放大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开始在聊的时候，往往比聊天气、聊很尴尬的沉默来得有趣，或是很制式的开头。而今天为什么阿德会以苏老师的身份来到节目现场？我觉得跟这件事有点关系，因为他在一部台词真的多到爆炸的舞台剧里面，他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去看克里斯多福，就是这一个故事的男主角，他用什么样的滤镜看这个世界。
1: 对，
0: 然后这个男主角他看的事情可能跟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制式 SOP 不太一样。
1: 嗯嗯，
0: 他是不是会忽然间问你一些问题，类似像这样？
1: 因为这男主角他就是神经多样性的少年，他在剧中15岁了。
0: 对，
1: 他从出生开始到15岁，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譬如说我们就问说你在这花园里干嘛，他就回答你说我在跟你说话
0: 啊，
1: 就感觉上我们刚刚问不就是废话嘛， 对吧？但其实那个人可能会想要知道的是说，现在那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
0: 哦，
1: 可能他就会觉得，哎，你不就是我不就是在跟你讲话吗？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认识世界方式是非常直接的，没有拐弯抹角的。但是周围的人常会被他吓到，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难聊啊。那我是身为他所谓特教老师，但我是剧中所有的他的家人们、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们唯一一个愿意好好听他讲话，并且从他的话里面把他抓出 bug 来。所谓的 bug 就是跟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连结的那个 bug。于是我就会告诉他说，为什么人家会对你常常挑眉，就这样你眉毛往上，我就会告诉他，因为他们被你吓一跳。那为什么会被你吓一跳？因为你讲话是什么什么什么，而人家认为你应该回答什么什么，可是你没有这么回答。我就会一步一步的教他，然后也会告诉他人们讲话的原因，为什么你会不懂。
0: 对，
1: 可能大家讲话很喜欢用比喻的，比如说我累得跟狗一样，可是那个克里斯多福就不认为狗累啊。所以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就会一直问你说狗会累吗？类似像这样子的那种对话，所以他的生命其实充满挫败，因为人们不了解他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好怪哦。所有一切周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是他干的。像我们这个戏的一开始，有一只狗被杀死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0: 是他吧，因为不然他怎么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我说他在这里干嘛，狗在干嘛什么的。
1: 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今天字面上的意思有台面下的意思的时候，是他产生困扰的状态。可是所有听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困扰过？其实也很常有，比方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这样子他真的是在称赞你吗？例如说当他说你好棒哦的时候，以克里斯多福的角度来说，他就是在称赞我很棒。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些时候赞美的话背后，或者是有些拐弯抹角的情绪，它背后或是潜藏在底下的事情，常常反而是造成我们内耗的点。
0: 对啊，
1: 所以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反而其实是很欣赏他这样子直线条的耶。
0: 对，我跟你一样，因为我在排泄过程里面，我常常都会觉得克里斯的那个台词完全没有错。
1: 嗯，
0: 对啊，他就是在跟你讲话啊。
1: 嗯，
0: 对，我常常会觉得说，人们就是大人们问他的话，好像在问废话哦。
1: 嗯，
0: 感觉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世界上就是这样。
1: 那我要问，
0: 好，你问。
1: 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苏老师，我现在要问蔡灿德小姐。可是你小时候，大家都还是在可以很直线发表自己言论的时候，你就要走进这个拐弯抹角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有觉得这是一个困扰，或是一个曾经让你头很痛的事吗？
0: 因为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当演员嘛，
1: 对啊。
0: 那个场合，就是你只要做对一件事，你就会被称赞，
1: 嗯，
0: 那你就会有一个正向被鼓励。于是，我从小就会非常习惯去讲那些会被鼓励的话。
1: 哦，你抓到一个模组，
0: 就是知道说我只要笑有礼貌，
1: 嗯，
0: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照着你的方向去做，
1: 嗯，
0: 那我就会观察我这么做了，你开心吗？你开心的话，我下一次就会照着你的方向去做。那通常那个群组里面，通常就会比如说最大的就是导演，或者是剧中的男女主角，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嘛，我就可能是演他们的小孩，嗯，然后我就会取悦那些人，
1: 嗯，
0: 所以我很学会观察空气，就是从那个时候学来的，但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在那个团体里面，你会看见你演得不好，或者是你被讨厌的时候，你是怎么被那些所谓的权柄去对待的，
1: 嗯，
0: 导演就会生气啊，然后男女主角就不高兴啊什么的，我就不想那样被对待，所以我就开始学着去观察谁喜欢什么，我要去讨好他们，
1: 嗯，
0: 那因为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我就以为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长这样，
1: 嗯，
0: 所以你刚刚说我要很直接的去怎么的，我没有办法做到，
1: 嗯，
0: 我从来不曾认为那是应该的，
1: 嗯，
0: 比如说我看着他们，我不认同他们的作为，可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我自己，我反而会用他们喜欢的方法去做，就是为了要迎合他们，让他们开心，好让我自己有好日子过。
1: 嗯
0: 嗯，
1: 我抓到你为什么适合苏老师这个角色
0: 了。为什么？
1: 我觉得苏老师有些时候可能是在跟童心时候的阿德说，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也不用去配合他们，你就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做你自己想要做的，
0: 嗯，
1: 问你自己想要问的，当个小孩就好了。
0: 对对，
1: 嗯。
0: 可是小时候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
1: 有
0: 问题，
1: 欸，
0: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世界上本来就应该这样，你会认为是这样。
1: 对。
0: 那你心里面当然会有所谓良心的东西在那里，一直提醒着你说你不需要这么做。
1: 嗯。
0: 那你的价值并不是来自于那些人的肯定与否，
1: 嗯，
0: 因为人是会变的嘛。他今天对你的态度，当然完全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利益嘛。可是我们当然不晓得，我们就一不断的去迎合他们，搞得自己你所说的内耗。
1: 嗯。
0: 所以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过得很怕人，因为我不想出门。
1: 啊，
0: 因为很累嘛，你就是一直去迎合他们，很烦，
1: 啊，
0: 所以我就会尽量少出门，跟人少接触。可是当然，你工作还是有，
1: 对啊，
0: 你就会变成说你很不想要去现场拍戏，
1: 嗯，
0: 你就会拖到最后一分钟，你会通告12点，
1: 啊，
0: 你就可能11点要到现场，我都自己开车，
1: 对，
0: 我就会在车上给自己1个小时的冷静时间，
1: 啊，
0: 做好心理建设，说好了，现在该下去了，然后一下去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我，
1: 啊，
0: 就在那边嘻嘻哈哈，看起来人缘很好啊，什么讲了一些跟我根本不想讲的话，
1: 嗯，
0: 啊，
1: 嗯，那你到什么样子的阶段才开始觉得，哦，我需要试图去跟这一个感觉已经受伤的孩子做对话？
0: 我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我当时住的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我有自己很喜欢的车子，还有很棒的工作，
1: 嗯，
0: 有一天我真的站在我那个在市中心的房子里看着这一切，就想这一切我都有了，我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可是为什么那么的北宋，我看什么都不顺眼，
1: 嗯，
0: 就一出门就生气，然后我就想说这空虚感到底是哪来的， 所以现在我很

0: 很多人在讲说什么，当你赚得全世界，可是你一点都不快乐，很多人都会想说，哪会啊，你给我一亿我一定很快乐什么的。可是我当时虽然没有一亿，可是我有经过那个感觉，每天非常痛苦，看不到希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些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可是我找不到方法可以怎么结束。那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感谢神让我在那个时间我来到了剧场，我进入到所谓的舞台剧界，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影视界嘛。
1: 对啊，
0: 那到了舞台剧界，他有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教育啊，从大概30岁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在舞台剧里面真的是慢慢一块一块的把不需要的那个墙给敲掉，然后组合上一个真正的我在这里。对啊，
1: 我发现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议题，我想请教阿德。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观者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得出来，在舞台剧上面的表演跟我们看小荧幕比方说电视节目的表演其实是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演员的状态不太一样，你感受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可你也说不出什么不太一样。你手工奇怪，你的拢在搬戏呀，看我身边不好讲，你可能会自己这样讲。可是当你走进舞台剧的世界，你看到舞台剧，你又觉得它好有魅力，很多东西不是你在家里看电视可以来的。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像你刚刚所说的，我在想它会不会跟整个过程产制的过程里面，演员的给予和获得的程度有差异。
0: 对，然后特别是那个时候我转跨行嘛，等于算是从跨界的感觉，我等于是我要把我所会的我认知的那个让我很骄傲的蔡灿德他放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必须那个骄傲是一块一块被打掉，但是你当下不晓得，你以为他很简单，讲话不就这样讲嘛，我演了一辈子的戏了，我说哭就可以哭，我台词背得超好的，可是我到了舞台剧里面发现工作的模式跟影视界是完全相反，就是你影视界的时候导演告诉你坐在这里，我现在拍你特写，你只要搞定这句台词基本上就够，可是我们在舞台剧里面导演不会给你指示，一场戏开始了，台上有五个演员，你们就开始吧。我很想说你不是要先告诉我说我们谁要先在哪里吗？我们然后我们讲话讲到哪一句要走呢？好，那我就是当时就发现说，为什么其他演员都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坐下，什么时候要生气啊？然后那些台词都看不出来情绪，你怎么知道现在要大声讲话还是小声讲话？但这些当你在演影视的时候，导演会给你一些指示。
1: 对，
0: 我当下真的觉得
1: 会慌吗？
0: 慌张透顶，就像你刚刚开场一样，就会觉得哇，大家都抱着我，然后现在大家都看着我，我好紧张，我现在该怎么办？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说，我是蔡灿德，我怎么可以不会这些呢？
1: 对，
0: 我做的一定都是对的吧？所以当你不断的被导演说，你可以再给我一些什么吗？你可以再换一些方式吗？你可以走动一下吗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些不是你应该告诉我的吗？可是我又不敢那么讲，所以我就是要摸索的，这过程里真的是非常丢脸，大家都在看你，然后你都是演主角嘛，然后每个人都在等你，你去看那些前辈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已经很累了，你就想说哇，我人生我以前拍戏都是一个 take 就 OK 的，
1: 对，
0: 然后我在那边拍戏，我拍一整天，我拍不出一场戏来，我还被留下来，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在国图剧场梁志明导演的戏里面淡水小镇那个角色，我还被留下来讲台词，要把每一个字讲到让大家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1: 我如果是你的话，我真的我会不知道怎么办我回家一定会大哭，
0: 很可怕，我那时候每天都不想去拍戏，我觉得实在太恐怖了，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训练，因为我太不像那个角色了，他们就开始帮我训练说什么，比如说我演艾茉莉，
1: 对，
0: 我是在剧中30岁的一个人，他就问我说在30岁以前你发生过什么事，我好像剧本没写，我怎么知道，但是我不晓得那时候的演员都是这样训练的，因为影视的演员在那个年代不流行这么做，我又不是科班出身，我是学美工的嘛，我哪知道怎么去雕塑一个角色，我以前只要迎合导演的喜好，我只要可以把台词背好立刻就哭什么的，导演就很开心，
1: 观察到导演笑了 OK 这样
0: 就
1: 过了，
0: 对， 对，就是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什么都不会啊，可是你就是在一次一次你就发现那个骄傲你不得不被拿掉的时候，你一定要拿掉那个骄傲，你要妥协，你要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你开口求助，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会演了。

0: 什么的，你教我好不好的时候，人生那个生命才有办法往前进。然后我就会才发现说，我才会去面对所谓的你去讨好人，你的生命一定会卡关。
1: 嗯，
0: 你一定会卡住的。你要面回来去看你自己真正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个大家心里所谓的良心，有没有
1: 啊？
0: 那个良心常会告诉你说什么该做，
1: 对，
0: 然后你该停咯，不要这样子，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时候该求助，那个东西我们常会因为骄傲而把它给忽略。
1: 对，
0: 可是你在剧场里，你每一次你就是要面对那个良心，
1: 嗯，
0: 你就是过不去，你现在就是不会了。
1: 我好喜欢阿德讲的哦，我觉得舞台剧好变态，因为 good way 就是称赞的意思。我觉得他在让演员卸下跟放下，他才真的会演戏。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作为一个演员，他一定是经过超级多的训练，这句话也是对的。他经过了很多舞台的累积或什么，可是越累积越多，你会觉得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一路这样子体制下来，每个人都觉得啊，我只要念书，我就可以考高分。可是我们认真想想看，当走进这个社会，或者是像刚刚讲，在演员这个职业里面，其实反而是你要懂得告诉大家，或是告诉自己说，我真的不会，
0: 对，
1: 那我要怎么办？
0: 嗯，
1: 然后我信任谁？我可以跟谁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0: 嗯，
1: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自己帮自己的第一步。
0: 嗯，
1: 然后他反而可以得到像刚刚阿德所说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可以来对照《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这一部，我觉得非常棒的舞台剧，因为就像我刚刚跟阿德说，就关麦克风说，我说这部戏啊，显然处处都是情绪，可是他的情绪都是用非常直线条的观察跟很温柔的，我们不要用包容这个词哦，我觉得更多的是陪伴。
0: 嗯，
1: 很温柔的陪伴，让他去理解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有没有办法去求助，
0: 嗯，
1: 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在面对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的时候，找到一个他自己舒适可以跟这个世界对话的方法。
0: 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神经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1: 嗯，
0: 他不见得会立即感受到心里的伤心。
1: 对，比方说如果他今天是你站在那个舞台剧上，他可能不会立刻感受到那个不自在或什么的，对不对？
0: 他只是会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讲话他听不懂，他想要去解决，嗯，听不懂的点是什么，他就会一直问问题嘛。那我在旁边这样，因为苏老师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几乎在台上的角色，像说书人一样观察他周围所有发生的事情，我就发现该面对情绪并不是克里斯多夫，是他周围的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为什么那么暴躁，为什么那么易怒，他的邻居为什么那么爱说是非，然后他的谁谁谁，他的家班上同学怎样怎样，
1: 他反而变成一面镜子，
0: 他是镜子
1: 啊。
0: 对，他不需要处理情绪，需要处理情绪是我们这些他旁边的人。
1: 嗯，
0: 对，
1: 我觉得下一段我要让听众朋友更进入这个戏剧里面，我们到时候来稍微聊一下，但绝对会让你去剧场的时候持续发现很多的惊喜还有美好的地方，顺便偷走你的几滴眼泪。但现在我们要播歌了，时间交给阿德。
0: 我现在选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遇见状况，我现在回头看，常很多人问我说，那你怎么去突破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心是你要愿意，
1: 嗯，
0: 你虽然他可能现在你要做的事情跟你心想做的是完全相反，但是相信你只要愿意去面对你那个良心，你一定可以办到。所以我这首歌就是王菲的《我愿意》
1: 来听歌。

0: 今天来了节目现场是阿德，也是苏老师。这一段就真的要叫他苏老师了，因为苏老师的概念是这样的、哦、他在《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里面扮演的是主角，也就是刘秀福所演的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很重要的一个盟友。会是因为盟友的原因，就如同阿德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谋杀案发生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对这一只狗狗的喜欢，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洗刷别人怀疑他的可能，于是他就决定要当起侦探。
1: 嗯嗯。
0: 可他当侦探，当然周边的人如果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太常听他说话或是会回应他的人，那么显然他刚开始当侦探的时候，苏老师应该是唯一一个相信他的人吗？
1: 嗯，因为他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其实有个特质就是不会说谎。
0: 对。
1: 他们是只会直接告诉你事实是什么，所以周围的人会怀疑他，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预设，就是会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跟我想的一样，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一定是里面有问题这样子。但那个时候因为刚好苏老师我们在学校有个训练，就是像这样的孩子我们会鼓励他把发生的事情写下来，所以我们一开始我就会请他写下你认为这只狗他是怎么样被杀死的，你把你看见的事情跟你事后发生的事情写下来。
0: 嗯，
1: 于是他就为了要写那本作业小书，他就自己跑去问邻居说，请问那天晚上你有看到谁来这里吗？你知道那只狗被杀了吗？他什么什么，他要去调查这个案子，他就全部把它写在那个书上。那我们这个戏的一开始就是我就把那本书念出来，就告诉大家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本作业小书里面他写下来的事情。
0: 哦、嗯，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变成我们大人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想到的某一些情绪，因为字面上当然就是他跟大人们之间在互动嘛、
1: 嗯、
0: 然后演戏的过程也会去演出这个跟大人的个性，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会感受到的事情是啊，对耶，当他问出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他背后可能是反映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就我所知这是一部台词量非常大的戏，那对于观众来说那些台词应该会很容易跟他们的生活产生共感吗？透过这种问好的方法，问问题的方式。
1: 嗯，我看到有许多的观众的回馈，他们都是认为说，哇，对于爸爸妈妈的家庭的状态、
0: 嗯、
1: 他们很有感觉，因为婚姻已经够难了，然后你还有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跟你沟通，那身为爸爸妈妈要面对工作没钱这些压力该怎么办、哦、然后包括说这个老师他们常看到的是说，如果他们也可以知道这种很所谓的专业，因为像这个老师他学过嘛，他知道怎么去面对像这样的孩子、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不会为了你要去这个孩子你爱他你愿意这么做、
0: 嗯、
1: 你愿意去告诉你愿意去学习去感觉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孩他没有办法看着人说话，那是因为他神经多样性的问题，但他爸爸就会觉得你不礼貌、
0: 嗯、
1: 我跟你讲话你看着我的眼睛，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看着你，可是我是学过的，我知道，所以我不会逼他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也不会盯着他看，
0: 嗯、
1: 我会让他有一个舒适的发表。像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的观众在看的时候，自己就会发现说，有些观众会认为我很需要这样被对待，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对我？
0: 这样对待我，嗯，
1: 对。那么有些人会看见说，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这样子的愤怒，
0: 嗯、
1: 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
0: 哦、
1: 最终大家的那个结论都是说，如果我们也可以像苏老师那样愿意去学一些什么，
0: 嗯，
1: 愿意去做，有些人学到不愿意去做，
0: 嗯，
1: 所以当你面对有人在暴躁的时候，你可以愿意你自己先安静下来，然后你鼓励他说，好，你可以安静，当他稍微安静下来一点点，就鼓励他说，对，就是这样子，你做得很棒，
0: 嗯，
1: 的时候或许就会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就是看戏最迷人的地方、欸
1: 嗯、
0: 就是你透过角色的故事去理解到你的生命，但是理解到你的生命不是要你去找谁算账或是找自己算账，
1: 对，
0: 其实它比较像是说，像有苏老师这样的角色告诉你，其实当这样做有可能会跟你过往的方式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或是化学效应，而且是能够让大家更感受到良善的爱的互动。
1: 但是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要愿意这么做，
0: 好难哦
1: 就是当你超级气，然后你就跟那个人讲了半天他都他，然后你要如何安静下来站稳你的脚步，然后你先安静下来，
0: 嗯，
1: 然后你让他安静下来。
0: 那你自己要怎么样先进入苏老师这个有点像示范的角色里面？
1: 我其实在诠释这角色的时候，我做了相当多的功课、哦、那听了很多很多就是心理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等等的所有的他们，现在 YT 或 Podcast 很多嘛，
0: 对，
1: 你就去听他们怎么说话的方式、然后我常常不太理解说为什么他们讲话可以永远这么
0: 稳定
1: 对，
0: 真的
1: 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需要让他的对象不要再被任何的激起任何的情绪，
0: 嗯，
1: 包括说如果我们反映出恐惧或者是随着他所说的话大笑或什么的，他们在讲话的这个人，
0: 嗯，
1: 他们的情绪就会被激起来，
0: 对，
1: 可是我们要的是他完全安静下来、嗯、稳定的去说出他遇见的事实就好，而不是带有情绪的、嗯嗯、所以这就是需要练习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听到很多他们有好多的那个在学校做的练习，
0: 嗯，
1: 比如说你要帮助这样的人去练习什么叫做隐喻，就像我刚刚说什么累得跟狗一样，这是什么意思、
0: okay.
1: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戏剧的表演要让这样的孩子去学、
0: oh.
1: 你就自己去演一出戏知道说哦，像狗一样累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那这些都有在我们的戏里面哦，它是融合在我们戏里面的、
0: 嗯、
1: 我本来一开始以为那些只是剧作家在为了戏剧的有趣而做的那些桥段全部都是真正在职能治疗的时候是需要的，
0: 是需要的，
1: 他都要的
0: 哦。Oh, 我觉得好有趣，因为这跟、嗯我们在成长环境里面不管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有点像是要带起听众或是来宾的一个情绪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在这个情绪里面沉浸，可是反过来像他们的稳定或者是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训练过程，他是要让今天这个比方说克里斯多夫好了，他必须要先缓和下来，
1: 对，他还了解这个世界，
0: 然后这一整件事情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底下的观众会因为这样被带动了情绪，
1: 对，那所以在演、哦、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一样，我觉得难的点是什么呢，是因为我通常的演员都会希望说我有表现的机会，
0: 对啊，
1: 你就在台上大哭大闹，
0: 是，
1: 大家最后就会觉得你演的最棒嘛、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是演那个完全没有情绪起伏的人、嗯、大家就会觉得嗯这样的、嗯、但是苏老师就是一个没有情绪起伏的人你就要在嗯这样，所以我当时在过程里面拍戏的过程里我试图过、嗯、就是想说那苏老师也是要像一个人啊，他也是应该什么啦应该什么的，可是当我试过各种不同的表现之后，我发现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你就是必须要安静，
0: 对，
1: 那我就开始让自己安静下来、
0: 嗯、
1: 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真是对的、
0: 嗯、
1: 就是我要放掉我自己的表演欲、嗯、我要放掉自己让观众投射在我身上的那种欲望和目的，
0: 嗯，
1: 我觉得他应该让我成就的是整出戏而不是某一个演员，
0: 对，
1: 这也是让我在这出戏里面学到的事情
0: 哦，我觉得好重要哦、嗯、这个我这样说好了，听众朋友，如果你走进观影的体验世界里面啊，当你在看一部很好看的戏剧节目也好，或者在看一部很好看的舞台剧，其实你都会一来当然是剧情的张力非常的强，或者是演员他做了很冲突式的表演的时候，是最快很直觉的让你跟着他的这个神经起伏，就像韩剧
1: 对,
0: 对不对，爱的爱很恨的恨，
1: 他好会演哦，
0: 对对对，制裁他的制裁的很过瘾，就这个东西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刺激我们多巴胺的方法，可是我发现这其实不是唯一，首先对于演员或者是对于这部戏来说，他其实更想要让你理解的事情是，当我们静下来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我们试着用克里斯多夫如果他是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可能那个震撼度不需要靠这样子的演技跟演出，就是刚刚讲那种张力很强的，它反而是更能够干净的看。

0: 到的。
1: 你真的想得太好了，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克里斯多夫他才是让人可以安静下来的，而不是我们要去让他安静下来。是因为他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安静下来。我们安静下来之后，我们就会真的看见事实。
0: 是，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如果对你来讲，你觉得最像是你自己回到蔡灿德这个角色的时候很想要拥有的一个克里斯多夫的特质，如果我们这样讲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就是他真的要带回你身边哦，就是哇，我这个时候如果表现像克里斯多夫就好了。
1: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我好像他哦，然后我真的好希望我可以跟他一样在生活里就这么直接的说话，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啊我在跟你讲话啊，就是这么直接，有什么好问的。我就会觉得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世界齁，那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
0: 对。
1: 现在这个时代的大家已经慢慢明白知道说我们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比以前的时代来讲直接非常多。
0: 对。
1: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练习。所以我就是想要，就是克里斯多夫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都很想要做。我就觉得好坦白哦，好可爱哦，这样。
0: 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会很欣赏的角色啦。就像阿德说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试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更站在自己这边。站在自己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为了要配合别人去回应一个别人喜欢的话。你站在你自己这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你想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有没有办法真心的表达出来。
1: 而且克里斯多夫他是一个不会想要去伤害别人的，他这个特质是在那里，所以他必须你没有要去伤害别人，用爱为出发点的直接，他而不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要攻击你，
0: 对对对，
1: 我讨厌你，我现在攻击你，因为我很直接，不是这样，他就
0: 是
1: 一个爱，对，他只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当他理解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他完全就是为了你
0: 哦，
1: 对，
0: 好温暖哦，
1: 对对，
0: 我就说这个一定会偷走人家几滴眼泪的，在这部戏里面还是不止几滴。
1: 我常在我们其他几个演员，因为这导演的方法很特别，就是说当我们是蔡汉德嘛，对不对，在台上还有部分是蔡汉德哦，当我们站起来开始演的时候才会变成苏老师，演完那一趴之后我们大家坐起来会变回演员自己
0: 啊，
1: 所以台上那些人比如说我啦，然后像是演他妈妈是丁宁姐嘛，爸爸是那个刘亮佐啊等等，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站起来演的时候是演里面的人，坐下来回到自己演员本身，所以如果当我们是演员本身的时候，我们理当不会去对于正在演戏的这个人有任何的投射嘛，因为我们就是演员嘛。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不应该哭，可是我们常在周围看到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忍不住一直在掉泪。你就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好辛苦哦，然后他好有爱哦。这样子。
0: 等一下我等一下要细聊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方法。但是一样先进歌。
1: 好好好。我现在要介绍大家这首歌呢是双手插口袋，这是张震岳的歌曲。我一直很欣赏这种你可以很悠游自在的感受。那我看着克里斯多夫在戏里面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周围的人替他感到着急和想要把他掰回到我们的世界上来，对，所以我就介绍这首歌张震岳的双手插口袋。

我们刚才播歌的时候小聊了一下天，但因为回过头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得懂阿德说的那个有关于演员在演员的状态里面

0: 趣诶、欸。就是当我认为我现在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好像也是一个角色。
1: 哦。
0: 对。然后当我回到了我自己本名吴宇轩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应该要更贴近自己一点点。像我之前跟我咨询师聊天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冷静但是温暖的方式举例。因为他就会这样问你，例如我刚刚这样举例，他就会说，那你觉得那一刻的人格特质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吴宇轩的人格特质是什么？那你觉得有怎样的情境底下有可能是谁在保护谁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会让你明明是一个人却分成出两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在换一个角度看自己。
1: 嗯 嗯。
0: 所以我有在想，回到刚刚你在讲的那一题啊，之所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同时要做角色的切换，他是不是也是在帮助自己在做某种程度的自我觉察？
1: 我相信这一定是有的。然后也有包括说，他要让观众看到是，就算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人啊，会对这样的一个家庭等等的，我们有许多的想要伸出援手的部分，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他让我们，好，我们先想一下我们的舞台，它是一个圆形舞台，圆形舞台的旁边都是小小的桌椅子，等于是说我们是其他不需要演戏的时候，身为演员的我们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等到轮到我们的戏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开始演嘛，
0: 对，
1: 然后演的时候演完就坐下来，那所有发生的都在那个圆圈的正中央，所以等于是说很多的人好像在看着这些事情发生，不管是克里斯多夫在被冤枉、被误会、被打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但是这些人，他曾经在刚刚演的时候是他的老师，是他爸爸妈妈，是他的邻居，是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们现在完全就只能默然的坐在那边看着他。
0: 嗯，
1: 所以他让观众有个压力，是在于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人要去帮他吗？可是我们就是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他会让这个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更无助。
0: 嗯。
1: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是那么无助的人，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
0: 嗯，
1: 那同样的，我们真的有办法帮助别人吗？
0: 嗯，
1: 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别人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嗯，或者是我们可能是可以帮助他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执行它，去做它，然后甚至是你意识到你帮不了他的时候要怎么办？
1: 对啊，因为他在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在剧中他可能要去坐火车什么的，那他因为他就是不会坐火车嘛，那有些路人他们就是匆匆忙忙的啦，就会说，哎呀，你干嘛在这边啊？什么都不管他，他找不到厕所，他也不知道有厕所，那他就拉在裤子上。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人生里是这样匆匆忙忙的，我们常常看到谁谁谁，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或者是甚至我们就会很主观的会觉得说，你干嘛挡路啊？你干嘛这样啊？可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难处啊。那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我们可能帮不了他，可是我们是不要在他身上再加伤口。
0: 哦，
1: 对，就是你不要多一个话，或者你不要那么干嘛，你就是没关系，你就走吧。
0: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面，我想要给阿德的题目换了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很爱谈论那一天，就是那个时刻。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以不要影响到听众朋友他走进剧场观影的体验的情况之下，苏老师的那一天，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1: 好，我觉得他其实可以融合我在真正在剧场里面的那一天的一个感觉。我那一天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他跟我所认识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以前认识的世界是非常喧嚷的，嘻嘻哈哈的，大家会用谁的人缘最好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在现场永远都是喧哗的、开心的，哇哇哇哇，你呀，你那天什么哇哇，你怎么？然后我那天进到骨头剧场，完全没有声音哦。
0: 你说你第一天，
1: 在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办公室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演员坐在那，那是演我爸爸的子彦老师，然后非常安静，他就留个长头发，就是非常的帅，很像 rocker 这样，他就看着我微笑。超安静，然后我就好像这个地方你怎么不能讲话吗？我就非常安静，可是那个沉默和那个沉静它一直留在我心里面。它从此之后，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在30岁那一年，我第一天踏进去之后，那个安静它可以陪着我那么久到现在。然后你如果要提到苏老师，我相信他的内心里有一块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他可以在很喧嚷的舞台上也好，教室里也好，他的世界里也好，他就是那么的安静，然后他让人可以看到他之后，他可以稳定下来，知道现在真的发生什么事。这个不是被世界影响的事，是我很安静的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神现在告诉我什么，我可以安静下来。
0: 哦，那我觉得苏老师这个角色，我真的是要大大

0: 掌声，因为我觉得他在创造的一件事情是他在给予大家一个稳定的空间。
1: 对，
0: 我觉得给予稳定空间这件事情啊，是现在的每一个人类都要相信自己很需要，同时也一定有能力可以给自己的一件事情。
1: 你们一定做得到，就是当你们开始想要发火、嗯、想要开始干嘛想要什么反射性什么东西，你现在就想着你的脚现在是站稳的，然后安静、嗯、不管现在遇到的事让你多北宋、嗯、你就是现在安就是站稳、嗯、然后就安静、嗯、然后就面对你的良心、嗯、我想你一定会有一天可以有办到，就是你可以知道你该怎么做。
0: 对，找到一个冷静的空间给自己、嗯、我觉得这是今天苏老师来节目现场给大家最棒的祝福。而深夜小狗神秘习题要给大家什么祝福呢？就请你自己走进剧场看吧、嗯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戏，而且你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你都还来得及啊。
1: 诶，现在是我们要加演了先说我们要加演了，就是在台北那个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我们10月29号那天呢是青年专场，是全场是青年席。然后呢10月30号礼拜五开始呢，会一直到这个11月1号我们会有四场演出这样子。然后桃园的话是8月1号还有8月2号两天各一场，然后台中中山堂是7月25号26号是两天各一场、嗯、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来看，它很特别，它是一出非常非常特别的戏。
0: 所以大家去看戏吧，看完之后祝福你的人生持续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嗯、谢谢阿德今天来的节目现场，
1: 谢谢尼克。
0: 我们最后一首歌，
1: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很勇敢的，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邓紫棋，他的歌曲是来自天堂的魔鬼。那我他的勇气我也觉得很像我们这个男主角克里斯多夫的勇气，这样就送给大家。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创办人宝哥叶正良。我的桌名呢就是简单才是不简单，因为在餐饮、在伴手礼、食品里面，简单的东西其实才是最难表达的。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百万年薪的生技药厂高阶主管，到创立一口一口与宝益碗的创办人叶正良，他的人生经历一场彻底的转弯。他自嘲自己不是最会读书的人，却很懂得与人沟通与观察人性。他相信自己的天命就是当业务，但是在投资失利之后，让他跌入人生低谷，却也因缘际会来

到了华东，在那片土地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人生方向的主导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口一口宝益碗创办人叶振良，他如何从挫折当中重新出发，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那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一件事情，创业。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了一位呢，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好，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是呢，宜兰伴手礼的品牌的一口一口与宝一碗的创办人叶正良。大家都说他是宝哥，所以呢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大概小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相当的精彩。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创业，或者是呢正在创业的路上，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真的会激励人心的。我们首先赶快请叶正良宝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了。哎，我应该叫先称你叫总经理对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宝哥。好，那现在刚好三月呢，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新的餐饮品牌，叫做宝一碗，很开心能够来上徐姐的节目。
0: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每一位的创业者，我都非常好奇你们的人生的起伏，跟你们的出生的环境，跟成长的历程啊。你呢，曾经是生技上市公司的高级主管。哇，你的月收入是数十万元。当时呢，您对于人生跟成功的定义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为什么自己呢后来会在创业呢？其实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对吗？
1: 是的，应该是说符合一句话叫做少年得志啦。那真的是大不幸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身处高薪产业，那也是高压嘛。那相对的就希望能够快很准，追求的是一种物质跟个人的成就快感。那就会比较像人家讲的锋芒毕露业务形态的性格会比较冲动，所以很多东西都会视为理所当然，尤其又年轻，比较早做主管，也比较没有人在上面压着你在做一些事情，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很容易忽略了职场的伦理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埋下了一些比较负面的种子在这样子的职涯里面。
0: 那您在这个生技公司工作大概多久的时间？
1: 我来回总共经历了三家公司，
0: 都是生技公司吗？
1: 对对对，药厂，台湾药厂，对对对对。那有一两家都是现在目前是上市柜的公司，大概18年左右来回。
0: 那在同一家还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1: 三个不同的公司。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进药厂呢？
1: 哦，这个有时候就是家族啦，因为爸爸是信辉药厂，现在宜兰也是有名的啊、的第一代的业务
0: 哦，
1: 所以他在药界在医疗产业算是还蛮资深的业务，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好像顺理成章被介绍进了类似公司里面。
0: 所以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1: 个人的生涯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去 Toyota 卖车、对，就早上8点在路边做早操，但是因为卖车对我来讲相对比较没那么踏实，然后在卖大概将近1年的时候、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

0: 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嘛，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
1: 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天命是业务啊？
0: 其实应该是说读书其实读得很平庸啦，但是在与人沟通跟观察人性这一块的敏感度可能够。以前可能小时候也应该说也是被霸凌过了，因为那时候我很胖，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体重比现在还重，小学毕业就将近90公斤，我现在已经50岁还不到90公斤哦，
1: 身材其实保持得很好哎。
0: 在那时候就是小胖子，所以那时候可能在家里的教育关系，所以也不太会与人沟通，所以人家讲说北巴嘎，所以跟同学之间比较不是那么的融洽，那所以说就互动上，所以后续我就会比较敏感一点，因为为了不被霸凌，所以可能延伸出我的专长，就是观察，然后跟一些人的互动，就慢慢就是养成了我的习惯。
1: 可是业务口才要很好哎，要很会跟别人沟通哎，
0: 这个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口条是一定要的，但是我觉得那些是可以经过时间来训练的。人就算再厉害的演讲者，私底下也是一定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有好的表现。
1: 所以你就决定到药厂担任你的天职。要当业务吗？
0: 对，而且那时候的狼性非常足够。我记得我24岁入职，25岁我就当北区的业务经理。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入职，我的部门经理跟我讲说，要当主管很容易，但是呢，我要比别人努力200%。
1: 200%
0: 啊！因为那时候有前辈嘛，比如那时候我们北区大概有4位同仁，有3位都比我资深，大概至少1年啊、半年以上的经历。可是他们那时候是业务主管是空缺的，公司预计在半年后会遴选出当区的对那些主管。他说：“你不是没有资格，你也有门票，但是你要比资深的同仁更加倍努力，或是有亮眼成绩，才能够幸福大人。”所以，对，那时候就没日没夜的努力的去拼了这个位置，也让我得到了。
1: 所以200%是什么概念啊？你真的是没日没夜的拼吗？
0: 对，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做医疗产业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去所谓的开业医。
1: 大概民国几年的时候？
0: 民国87年。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退伍是86年，87年921。对对对对，我是86年12月就进入 Toyota， 一毕业就进去了，然后87年的年中离开到新公司，就是生技公司，921就来了嘛。
1: 对
0: 对对，然后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很永远记得我入职的那一年是921。
1: 那这样会跑比较好跑药吗？
0: 我是负责 OTC， 就是自备性商品，就是比较像医疗保健品这一块。
1: 真的不容易，月收入这么高，而且你在这个领域的你的业务呢做得相当的好，那是什么样的渊源呢？你会想要去创业，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会领悟到些什么呢？这段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0: 创业其实已经在人生的算下半场了，应该是说之前在生技公司上班，应该说在药厂上班的时候，其实以那时候我的学经历，对我来讲赚钱好像是相对的不是那么难。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的平均所得应该在20000多块了。你说在民国80多年大概20000，现在的基础薪资也才29000多嘛。可是那时候我在24岁的时候，我的月收入已经到5到6万了。因为相对稳定也相对高，而且是一个一直持续会往上没有往下，所以就觉得好像是很容易。
1: 赚钱很容易。
0: 很容易。所以说就会比较于去扩张自己的信用。除了去上班以外，就会想要买股票啊，想要投资一些朋友的事业啊。当然了，你年轻没有太多的精力，一定会遇到重大挫折。
1: 我都觉得赚钱很好赚就对了。
0: 故事上是这样写的啦，就是不经思索就做这一块。当然那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一个所谓的低潮期，让自己的整个经济状况变得非常差。对，是因为这样来的。
1: 那是自己投资还真的失利了吗？
0: 对，那时候应该算是投机啦。我必须要跟各位这样讲，那时候不能讲投资，我认为那叫投机。不管是股票有分投资跟投机嘛，我都是往投机的方向走。因为总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狼性，就觉得说应该这样子就能够成功。对，没有专业的投资叫投机。对，有专业的投资叫投资。
1: 那段的投机的失利之后，您个人这个人生的领悟会是什么呢？
0: 其实在当下没有太多的思维，因为那时候压力也不够大，因为那时候家里还有一些家产可以变卖，所以说呢就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就是把钱还掉。不过因为我也算
1: 是你赔了不少钱吗？
0: 赔不少钱，我把家里的5间房子好像
1: 哇，间房子，
0: 对对对对，妈妈那时候跟爸爸年轻攒下了大概将近5间了，然后好像只剩1间。我妈妈常常讲还有1间可以住了。
1: 那其他兄弟姐妹都不会 argue 吗？
0: 我有个姐姐。可是我就说过，有时候就是被太宠爱了。 太被认同了。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当我

0: 把家里的房产家产可能变卖只剩下一间房子的时候，正常哦，正常的人应该父母会很生气呀、
1: 啊啊，
0: 或者家族
1: 败家子
0: 都会败家子，或者妈妈觉得说我还是怕媳妇啊、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吗？我妈那时候很淡定跟我讲句话，她说那时候我32岁，她说儿子啊。嗯，其实我呢，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就把它当成是你做生意失败，好，因为做生意那一定会成功的呢。那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能够开始转向转念，把它当成是你的经验，它会是你未来的动力。如果你现在已经50岁了，你在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睡不着，甚至可能会酒力去跳楼，因为你没有机会，因为年纪太大了。可是你才32岁，人生才开始，而且非常幸运的你是32岁，因为你还有机会。
1: 哇，真是很有智慧。
0: 真的是真的，所以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小孩子也小，所以我就说，诶，我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这些资源，我欠了这些钱，我可能真的要去路边睡觉，我怎么办？所以一转折开始成熟去思考这件事，用妈妈这样的讲法之后，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了一件事情，创业。
1: 哦，
0: 对对，
1: 你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真的把你导引在创业的路上，而且现在做得非常的好。你自己曾经形容过你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个性很冲动，又很好胜，又很狼性。其实狼性是好的，那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您自己呢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0: 就如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从那的谷底，就是说可能身上一直花个5万10万觉得很简单，到我的口袋可能有2000块，而且还是跟我的 member 借的，然后那时候小孩子还嗷嗷待哺，我记得那时候两个女儿才2、3岁，所以会开始惊觉说，我记得那时候开始是 iPhone 4iPhone 5的时候，我惊觉我自己连一次 iPhone 4 iPhone 5都买不起。而且我说真的，会有骄傲的人，会有狼性的，其实他是爱面子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够这样子下去，我必须要把我的面子也好，我的主导权，人生主导权要找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把自己从想清楚，然后再重新出发。
1: 真正开始要重新要创业要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0: 那是在我43岁。应该这样说啦，就是说当我在传产蛰伏一阵子之后，因为那时候毕竟那时候经济状不稳定，所以说会有很多不专心。那所以在一个因缘机会，在我38岁的时候，我32岁出状况嘛。然后我记得我有2年，可能我那时候没有跟徐姐讲过，我有2年在家里看天花板、
1: 所以说你是待业的状态吗？
0: 对，这是很多人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很难想象。所有人说宝哥哪有可能？
1: 对啊，你不是在药厂每个月可以数十万吗？
0: 但是因为那时候因为经济状况出问题，然后也不专心，所以我说过了嘛，跟团队应该说太自我了。然后跟团队之间原本就会有一些状况，然后加上说自己经济状况不稳定，所以不专心嘛，业绩也会一落千丈，所以那时候也一直以为自己应该都有个位置在啊。为什么2年的待业？因为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我要我原本的，就是说我先去应征任何一家药厂或是生技公司，对，哪有那么多高阶主管等着我啊？所以说我就在那边撑了2年，这2年就是都是靠妈妈家人在接济，对，接济，所以那2年让我影响非常大，
1: 所以真的好好就沉淀，
0: 对，那
1: 思索，
0: 很多人不相信了、啊，然后可能，
1: 对啊，就感觉上你很活泼，怎么耐得住在家里面待2年？
0: 因为当你在个位置坐久之后，你觉得我如果没那个位置，我觉得好像。
1: 没名住
0: 、对，那时候真的还是30多岁，还是在那个状态，在哪怕是个口袋已经没有钱了，靠着妈妈来接济，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那你谷底翻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非常精彩。因为访谈之前，我们大概用电话联络了一下，其实你也大概告诉我一下你的一些的故事。我真觉得你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愿意呢放弃了这个高薪的工作之后呢，到花莲接下了传统产业的食品工厂的一种管理，所以呢你第四个月呢就遇到员工呢就集体离职，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很自我？那怎么样呢撑过那一段的最难的时光呢？
0: 应该说在这2年没有工作过程当中，也去领悟到说哦，自己的学经历其实可能是运气好，也有可能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业务嘛，那也是业务界有2种人，一个叫做穿皮鞋的，一个叫做穿草鞋的，就是说其实没有太多学习，但是也可能他有一些业务底子、可能有一些能耐，但是他终究会被这样的环境淘汰、因为我们不是科班，因为其实药厂讲的是像我们要药师专业啊，或者说你是大学毕业啊、药学系啊，其实这个专业领域，那我在想说未来的日子里面，后辈其实越来越多比有能力好的
1: 专业的，
0: 对，那我认为药厂原本他给你高薪，相对他对你要求是一定有一定的水准跟基础、所以我待那么久之后，我就我有这样的体认的认知，那这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一家台湾食品的大厂的老板，他都希望。

0: 说我去先当他的特助啊，一起合作。进去大概一两年之后呢，一年多，他希望能够外派到花莲去。
1: 嗯，
0: 哦，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其实那是一个机会。虽然所有人，包括家人都不认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应该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认为我想要去当牛头，
1: 嗯，
0: 我不用当马尾，甚至于我去花莲，有可能去当花莲的码头。哦，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放下家里的妻小跟父母，哦，应该妈妈啦，爸爸不在，哦，然后就只身前往花东，因为花莲跟台东发展。
1: 我觉得这个很难，哦，因为你看，哦，你原先呢是每个月有十几万，
0: 是，
1: 可是传产的工作其实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嗯，其实您说大概只有四万多块钱，哦，嗯，你一个十几万的收入一下拖到四万多，我想这一般人都不会。你是看到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契机你愿意到花莲，让我们感觉花莲这个花东地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觉得还是算是偏乡，为什么你会想去那里呢？
0: 我觉得这就像一份投资啦，那么投资都需要时间嘛，
1: 嗯哦，
0: 那对我来讲，我认为去到东部发展它会是一个新的契机。我简单来讲好了，就是说我有可能可以，就像我现在创造一家新的品牌，我们的一口一口或是保一碗，但是我不可能开一家药厂。那我认为去到传产其实才是我能够展现实力的地方。就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这十多年，那时候十多年的整个职涯的评估，我认为它的门槛相对是比较接近，很容易让我自己去掌握。所以我就想说，诶，那是我未来的机会，因为有那两年空窗嘛，那经历了很多的 interview 啊，去面试啊，去碰撞，然后我觉得说，诶，我认为其实应该反过来去找有利于我的学经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觉得花东会是我一个可以发挥发展的地方。
1: 好，那如何呢达到一个品牌的经营者呢？我觉得这故事相当的经典。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深耕花莲多年，叶振良创办人不仅是花莲市政顾问，也是花莲形象商圈理事长，长期串联地方特色文化与观光，也为花东创造了亮眼的成果。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他创立的伴手礼品牌一口一口却选择从宜兰出发，究竟背后有什么样的品牌思维？他认为伴手礼不只是美味，更是一份温度与地方的故事，因此积极与各地农会合作，将在地优质食材结合品牌的创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联名商品。创办人叶振良他如何用品牌连结土地，让台湾的好味道走向世界？他说
2: 一口一口，他的精神是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卖场买到的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了，温度。
1: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

0: 呢，一口一口以及宝一碗的创办人，他是宜兰的伴手礼的品牌哦，叶振良宝哥呢，大家都称他叫宝哥哦。好，我们刚才前面听到您的成长的过程，跟您呢曾经失利的过程哦，我觉得这个或许都是你日后创业的一个养分哦。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呢，你原先呢是一个非常高的收入，到了一个传产的公司呢，而且是到花莲哦，而且呢我刚才有提到说呢。四个月呢，你就遇到员工集体离职，是因为你的带领你的员工有问题呢，还是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因应这一类的所有的事情呢？
1: 到一个城乡地方，空降主管没有信服力，他们认为我没有本事带领他们，所以他们会有排挤，所以他们就也比较笨一点，用所谓的离职的方式想要把我给赶走，跟老板做谈判。
0: 对，
1: 啊，不过正向想一件事情，当那一天他们集体离开之后的隔一天，
0: 哦，
1: 我就变成最资深的员工了，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转折嘛。
0: 可是问题没有人送货，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啦。
1: 哦，对，所以我在台北的那张驾照就派上用场了，人生这辈子第一次开 3.5 吨的卡车，应该说货车啦。
0: 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个卡车的那个证照，
1: 我们货车一般小桥客车就可以， 3.5 吨以下的车是可以的，哦，所以我只是变手牌，哦，我就开始开着公司的货车，开始应该说进包装厂包货，然后送货，然后当然台北也有同事会支援，
0: 哦，
1: 然后我们陆续的在应征新的员工。
0: 所以那个集体离职有多少人啊？
1: 连我们总共是七个人嘛，走了六个，只剩下我一个，
0: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哦，
1: 没有留下来。
0: 果真是要慢慢要逼你自己退位啊，所以你自己本身就一个人开货车送货，然后管理工厂，后来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变成最资深
1: 员工。
0: 好，那这个你后来呢又成为了品牌经理人，那怎样搞呢？你还当了花莲市政府的市政顾问哦，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来翻转你的人生的，
1: 啊，我认为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有正向蝴蝶效应，只要你是正向的。我说过了，因为去
0: 蝴蝶效应，
1: 对，蝴蝶效应，因为我去开始送货，
0: 嗯，
1: 因为说去理货堆货，你就会对产品更理解，
0: 嗯，
1: 哦，因为原本是要做管理嘛，
0: 对，
1: 但是我从最基层什么事情都要去做，因为员工变少，我还是要教新进员工。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属于花东嘛，我要去花莲、台东去逐家的去送货，也从送货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认识所有的客户，所以你就很理解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0: 哎，我觉得这是不是跟你之前在当业务就开始连起来了？
1: 对，没有错。
0: 嗯，
1: 原本去也是业务啦，但是你做业务可能去那边是个主管嘛，
0: 嗯，
1: 你面对的跟做的人不一样。可是你送货不会天天遇到老板，
0: 嗯，
1: 你送货遇到就是什么，他们也是他们的基层员工，
0: 对，
1: 也去理解他们有什么状态、产品的问题、送货的流程，哎，也可以做逐一的改调整跟翻转，
0: 嗯，
1: 也是这样累积了我对于整个花东，包括每一条路、每一家客户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能够理解。
0: 所以你认为这个算是蝴蝶效应吗？
1: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是很负面的嘛，
0: 嗯，
1: 但是因为负面之后，我们去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反而会对于未来产生很正向的结果。
0: 所以这是你翻转的关键之一吗？
1: 当然，当然。
0: 嗯，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呢，在花莲市呢，就是担任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以及市政顾问，这段的经历呢，对于你后来的创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谈一下，你怎么成为这两个职务的呢？
1: 花莲其实我刚到任的时候，那边有个也是个老品牌的负责人跟我讲说，小宝，你来这不能急，你不能够把台北都市习惯带进来，在花莲呢，一件事情呢，你要把它分成一个月来做，对，你要慢活，你快没有用，你不用急，你反而急大家，你累大家也累，哦，你必须要符合，也简单讲就是必须符合地区的一个运作
0: 个性，
1: 哎，个性。当然，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呢，别人慢我快可以，我用很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从跟客户的服务，然后呢，跟销售的方式。哦，还有管理的方式，哦，包括说那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奖金制度啊，对员工没有太多的福利政策啊，哦，或者是说对一些行销的概念都没有。因为说伴手礼就是人家来嘛，一包多少钱就买买就走了。应该说伴手礼比较属于旅游刚需啦，
0: 嗯，
1: 就说你去到花莲应该都会买麻吉嘛，
0: 嗯，
1: 哦，只是你买哪一家的，
0: 对，
1: 对，所以说他们会觉得说，啊，理所当然啦，啊，只要有人就好了，
0: 哦，
1: 他们只希望有游客进来就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哦，游客他也是会认知品牌、认知服务、认知所有的一个，哦，互动。
0: 嗯，
1: 哦，你要跟他的互动，他对你的产生的信任等等，哦，都包括你对产品的包装都需要去做调整。
0: 是，
1: 对。那我就从这边开始去慢慢的去理解。那很幸运的呢，我在到职大概一年半之后，我被一个老板买走。
0: 哦，
1: 对，被我们当地一个知名的卖摩羯的品牌，他跟我老板要人，
0: 哦，
1: 希望能够到他那边服务。
0: 哦哦，
1: 啊，对对，所以他就算重金礼聘把我邀请过去，
0: 哦，
1: 跟我老板达成一个合作协议。
0: 啊，
1: 对，我算是在花。

0: 花莲算是蛮特别的
1: 一号人物
0: 没有就是说我就被买过去然后当他的品牌经理人，
1: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你会变成了花莲地区的形象商圈的理事长。
0: 应该说跟我们可能我讲可能没关系，就是跟我们知名的品牌，像我们现在有阿美摩吉啊，
1: 嗯，
0: 哦，那像我们有百年传奇，那德利豆干、方金饼铺等等都是我们那边很知名的，还有什么郭龙式火腿，然后当然大家就在商圈嘛，哦，那我们就互动还不错，那当然我带给他们一些新的观念跟一些行销方式，那他们也认同，所以他们就比较推派委任我，哦，能够当我们中华路的花莲市行销商圈的理事长。
1: 哦，那跟市政顾问有什么关系呢？
0: 哦，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当时候时任市长是魏家贤市长，然后那时候他说诶我们每年都有原住民丰年祭的一些活动，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我们丰年祭大概是七月左右，那时候我们五月互动的时候他说我说啊宝小宝明年我们可能可以来跟商圈合办一些活动嘛，哦，丰年祭的相关活动，我说为什么要明年，他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说现在不是五六个月吗，七月就要丰年祭怎么会来得
1: 来得及、
0: 没有个半年一年筹备，我说不用啊，我说你给我三十天就够了，
1: 他有没有很压抑，
0: 他很压抑，哦，那我就说从我的门市开始做示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筹备了一系列丰年祭对于观光客的一个前导宣传，从一家门市开始，不管从音乐穿着到服务到产品，还有一个特规的叫做纪念款产品，我都在一个月内就做出来，
1: 哇，
0: 哦，所以他对我非常印象深刻，
1: 哦，
0: 所以他在8月8号呢就邀请我进入他的市政顾问的团队。
1: 你没有慢活，因为台北的这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做完了，
0: 很荣幸啦，这也算是我到花莲的一个小小成绩单。
1: 那你当了市政顾问又当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这不是很好吗？那后来为什么要自己创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创业的？
0: 我是在43岁的时候到花莲的第十个年头，嗯，哦，那我是看
1: 十年在花莲待了十
0: 年
1: 年，
0: 哦，那来回我是37岁，像我现在来回已经将近14年了，我是103年过去的，
1: 哦，
0: 102年03年左右过去的，
1: 嗯嗯，
0: 哦，那因为经历了中间的，品牌经理然后跟老板的互动，但我们正向的啦，那老板也认为觉得说，哎，后面二代要接班嘛，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可以当老板的人，
1: 嗯，
0: 哦，只是我说我们有时候会有奴性的，啊，业务当久了嘛，哦，就觉得说，哎，服务老板是一个很好，服务业做久就喜欢服务客人，老板是我的客人哦，那服务好就有薪水可以拿嘛，啊，不过他一直期待说我能够有一个好的自己的舞台可以发挥，哦，那当然也把稳定的事业呢交接给他的小孩，
1: 嗯嗯，
0: 对，那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的开始。
1: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花莲呢就是接触当地的商品，哦，一些的特色商品，这个是你想要以像是伴手礼的方式做成你自己的品牌的缘由吗？
0: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在花东，那时候在花东，那么多年来，要看到其实人文风俗农特产，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那时候我们在当商圈理事长或者当市政顾问的时候呢，常常遇到是什么，就像说哎，欸，问农会，农会或是一些农特产，宝哥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协助做销售或甚至是六级加工，那时候其实很多农民啊是很辛苦的，
1: 哦，
0: 东西很好但是可能比较不会行销，
1: 销售管道
0: 应该说行销啦，管道也许就是你说实体的比如米啊，哦嗯，你说果实啊，你说文旦都 OK 的，但是毕竟它会有季节性，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农产加工之后做成了一个符合地方精神的产品，如果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去，好的文旦也不可能到美国到欧洲到世界去嘛，因为毕竟你没有加工过之后比较难，嗯，所以那时候想说，欸，这是个起心动念，所以在创业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元素。
1: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公司了呢？
0: 我在43岁应该目前一口一口成立大概第八个年头，
1: 一口一口，嗯，那这个是一个宜兰的味道，欸，不是在花莲吗，怎么跑到宜兰去了呢？
0: 当然了，创业也要伦理，其实我一直我常讲了，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因才会好的果嘛，那这也是蝴蝶效应之一的讲法，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毕竟养我育我的是我花莲的老板，那我如果做伴手礼等于是一样的产业，固然他是祝福我创业，但是我认为如果在这样的城乡地方我突然创业了，很多人会揣测哦，阿里怎么会独立门户啊，怎么可能跟你的老东家对干啊，哦，都有可能，那我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一些话语，我直接落地一个最新的地方，就是宜兰。
1: 落 为什么要选择宜兰呢？
0: 我认为宜兰就是属于观光的城市之一、
1: 嗯哦、
0: 那伴手礼原本就是在宜花东，在全台湾来讲宜花东算是又更有一个特殊性跟一个所谓的神秘感、
1: 嗯
0: 啊、那又离我们，我算是打巴给那了，我就觉得离自己以前还没到东部的时候居住比较近，妈妈年纪也大了、哦、如果在宜兰创业可能回家陪妈妈的时间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1: 哦、所以选择宜兰。还是你觉得宜兰它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的特产，这也是

0: 自己选择的原因之一呢？
1: 其实台湾真的是宝岛，我认为全台湾那宜兰是我说我是熟悉的东部嘛，不过我觉得以我这样创业将近八年走遍台湾几十个乡镇市，我认为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农特产都非常棒，那只是说我是从宜兰出发，那像一口一口它的精神就是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那我们现在已经从宜兰出发也立足台湾，我们也开始在放眼世界了。
0: 哇，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呢我们来讨教一下，你怎么样把像是宜兰的有金枣啊、樱花虾呀、有机米啊，其实宜兰的农产品像三星葱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棒哦，转化成为有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一个伴手礼的商品。其实我觉得世代在改变，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就是带有特色的产品，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来，或者是我可能要出国去看我的亲友哦。甚至于呢有一些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当地的一些的伴手礼的商品，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呢？
1: 其实在卖场买到的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啦，温度。
0: 温度，伴手礼是温度吗？
1: 我认为它是一份温度，因为像我们也许买个玉米脆片啊，买个鲜贝啊，可能在全联啊各个卖场很容易买到，那就是个零嘴。但是你在各个地区所谓的伴手礼，它带给人的是一个温度，是一种分享。我在花莲买到麻吉，我在宜兰买到牛舌饼，虽然看起来它也像是个零嘴，像个休闲食品，但是它会有温度。第一，它是特别从这个地方带回去给你送给你；第二，它有在地的特色制成方式，或是用它的原物料，它不是太多的加工，或是不是太多的化学，或是说不自然的东西去组成的。其实我们伴手礼的保存期都很短，对，都很短。
0: 这样的话怎么立足台湾是没有问题，可是放眼世界就很难，因为保存期就很短了。
1: 是，所以说在制程上面要经过不断的研发跟调整，所以说才能够出口。
0: 那你这个伴手礼是你跟各个的农会或是已经有一些的品牌，你等于算是在重新再把他们打量的这种名号，还是说你根本就是跟农会合作之后呢，把当地的所有的农产品经过你个人的一些的加工的这种管道变成你就是你们自己的一口一口的？
1: 这有几个部分来拆解，如果以一口一口的品牌出发，当然是一希望能够用在地的农特产让台湾被看见嘛。但是呢，毕竟刚新的品牌为什么创业不容易？因为不被认识，你也没有资源。那我可能比较有点小技巧，就是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跟农会啊跟地方品牌啊合作，用它的原物料入料之后呢做伴手礼，我都用联名的方法。那因为新品牌其实你说通路其实不太会卖我们的东西，你不够知名嘛，或者成本比较高嘛。你看哦，我如果跟农会合作，我如果跟地方知名品牌合作，他们是不是一定都有一些自有通路？
0: 对，
1: 有官网啊，或者是他们有门市，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当我没有官网，我没有门市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销售渠道了。我要跟各位报告，一口口创办了八年，到现在八年，我在前三年也因为遇到疫情，我在创办了将近第四年才有门市哦。
0: 那你原先是怎么销售呢？
1: 我都是在跟这些合作方，包括在农会啊，比如像我们在宜兰的橘之乡啊、头城农场啊、一些茶园啊，他们原本就有门市嘛，他们就帮我做贩售。然后呢，也有跟一些地方的饭店、五星级饭店，的一些展售中心啊、饮品点心啊，在合作。所以呢，在熬过了前三年的新创期，业绩不高，但是呢，有持续的运转。
0: 至今一口一口呢，大概有八年的时间哦。所以你从地方的品牌，现在你还有金马的指定的伴手礼，而且你也还销售到日本跟新加坡、加拿大哦。你认为这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你刚才提到说，其实销往国外其实是保存期限的问题哦。这个你后来克服了吗？
1: 我们是陆续有克服，应该说我们的产品目前的保存方式呢，因为我们是比较饼类的，它比较干一点，
0: 是
1: 那它也没有植物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的保存期可以延展到六个月到一年。那国外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一般来讲最低都希望能够有八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就可能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用一些真空方式啊，或是脱氧干燥啊，或者在制程的过程呢让它能够水分含量更少，水溶性比较低，它就比较能够储存，那我们会去做受虐测试。
0: 那这个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因为每个国家的气候不一样，像譬如说新加坡、日本就不太一样，加拿大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应该提到有经过这样的特殊的处理，但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都不会受到影响吗？
1: 原则上去到加拿大会更好了，因为那边更干燥嘛，天气温度也比较相对低。原则上我们只要到当地之后都是进通路了，所以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0: 我觉得这点是蛮 蛮重要的，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走出了

0: 在短短三个月的宝益碗却已经展现对未来餐饮市场的全新想象。创办人叶振良走访各地考察，甚至引进对岸的炒菜机器人，结合 AI 技术，希望打造更有效率、更稳定的中式餐饮模式。他认为 AI 不仅能够解决餐饮业的缺工问题，更能够让18岁到60岁的人都能够快速上手，稳定出餐。而宝益碗坚持在地更好的品牌精神，未来还有哪些的布局与愿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宝益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2到3年能够开15到25家。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宝益碗。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一口一口跟宝益碗的创办人叶振良宝哥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其实您呢长期呢推动东部的产业的联盟哦，你有没有特别共好而不是单打独斗呢？
1: 如果以近年来看呢，有个很不错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4年前，那时候我们集结了宜花东8个品牌做了12款，我们叫做东部粽，我们在
0: 粽子的粽，
1: 东部粽、比如说好像橘子香的金枣粽、有波皮辣椒粽，有绿岛的鱼粽、大家可能不知道鱼粽比较少的，鱼粽其实就是在渔民出海的时候果腹用的，那他们不是包猪肉，是把一些鱼做成绞肉取代猪肉包在里面，也是一样是用糯米鸭掌。
0: 那那要干嘛呢？要吃吗？
1: 对，吃。我们做的这12款呢，我们就集结，我们跟家乐福合作，在他们实体门市全台50-60家，那时候是大型的量贩了，小间门不说，有200多家，我们就同步贩售。我记得那一年呢，特别办了一个记者会，办了一个比赛，粽子比赛。那比较可惜是什么？是因为那一年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所以那一年后来记者会，我们原本徐正惠徐县长要出席，我们就是宜花东嘛，3县县长，那时候我们就可能请徐县长来代表整个东部，可是那时候就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取消了
0: 、
1: 取消他的主持，但是我们还是有开记者会、所以说就等于是集结大家一起共好，然后我们推广个产品，让品牌跟产品被认知。还有另一个重点就是说，帮品牌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橘子酱卖金枣的，他有金枣粽子，
0: 对，
1: 好像百年传奇他是卖沙琪玛，他是卖花生，可是他也做了一个粽子。我们又让地方品牌给多元化，在通路被看见。
0: 那在这么多的一个品牌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您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经营哲学会是什么呢？
1: 其实不管在做任何事情，包含相处，我们都知道嘛，都说在要利他，要对别人好。不过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的人呢、你只要是在利他的角度出现，其实你都会很容易被接受。其实人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你先替他去想有利于他的事情，一口一口能够在很短时间就得到很多品牌的联名，包括我们还跟普兴牧场，因为普兴后来卖掉了、
0: 对，
1: 还有跟海洋公园。是东台湾最大的乐园唯一。我们都有做联名款的产品。其实一开始我都是用着他们的角度发掘他们的需求，做了一款属于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当然是愿意啊，因为他们不用花太多的心力跟团队就能够做成他们要的。因为他们其实做成不是他们专门的。这些商场卖场游乐区也是需要嘛一些产品。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跟他沟通，其实他们都愿意来做合作。
0: 这也是达到一个共好的观念就对了。
1: 当然当然。
0: 可是那你一口一口呢，其实做得很好。

0: 好了，现在很稳了哦。那为什么呢？会又成立了保益碗呢？因为刚才有讲说，这个才成立三个月，
1: 是
0: 今年才成立的。
1: 保益碗其实算是我们常叫做不可能任务而完成的任务。那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个餐饮品牌好了，餐饮品牌其实光是要做餐饮，可能一个所谓的小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后台的整个餐饮的调配资源到前台的服务出餐，它都非常非常的繁复。可是我们团队仅仅用了180天，
0: 180天
1: 没有错，从零到一
0: 6个月左右，
1: 从品牌的发想服务到门市成立，是今年3月16号在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正式开始营运，从来回就是180天。
0: 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而且你涵盖的科技在里头？
1: 是前面先回应一下，就是说会做保益碗是因为伴手礼它属于观光产业的一环，
0: 对，
1: 它比较受到所谓的淡旺季或是人流确实相对的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呢公司必须发展第二象限就是说第二个赚钱的渠道嘛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做品牌的发展跟投资，
0: 对
1: 我们一口一口也是需要这样子来做。餐饮当然是比较接近我们做食品嘛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就这一块。因为在去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商会，我们里面有很多餐饮同业那时候我就想说集结了里面的几位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发想。那我们比较特殊，为什么那么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保益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
0: 什么叫做 AI 的出餐？
1: 我们的主要餐点是像我们在宜兰我们有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炒面当然如果炒饭炒面大家是印象中就是一个厨师用个炮炉那边翻炒锅子嘛对，好，然后抽出美味的一个好吃粒分明的炒饭。但是呢我们特别从对岸引进了所谓的炒菜机器人进来，然后呢设定了参数，所以呢其实我们从18岁到60岁都可以操作，就像你先想象一个中式麦当劳的概念。我觉得我们的合伙人很优秀他也是个很专业的厨师，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目前为止这块发展不成熟？
0: 为什么？
1: 因为所有的厨师，大部分的厨师都不愿意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被 AI 取代，而应该说被机器取代。
0: 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我20-30年的工力
1: 对取代专业。其实我认为现在在缺工也好在所谓的出餐品质稳定度也好，我认为其实机器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所以我认为 AI 它永远不会取代技术，但是它能够帮助技术，它能够横向发展。所以呢保益碗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2-3年能够开15-25家。
0: 所以目前第一个点就是在休息站服务区，为什么会选择在服务区？
1: 服务区刚好一口一口的门市就在那边，那边很熟悉。那再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民众很喜欢到服务区休息，再来就是说服务区它的人流比较稳定再来就是说因为服务区它也属于像商场百货，它的起初架构的成本会比较低所以它不用太多的装潢费，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厨房设备稳定住就可以了，所以它比较快，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开了，
0: 所以就6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启动了。所以现在已经启动了大概
1: 将近3个半月，
0: 消费者觉得口感还不错吗？
1: 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数据因为这个服务区已经在第八个年头了嘛，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新的服务区，我们前面有个柜位已经5年的柜位了保益碗目前这3个半月的同期同柜位的平均业绩是前面柜位的成长大概15%-20%，
0: 这么高？
1: 对这个问交跟，因为这是公开的所以我不能乱讲话所以呢商场的主管也非常的赞赏。我们没有空窗期，我们3月16号开幕开始营业之后消费者对我们的整个产品出餐的不管是状态，就是它的整出餐的那个形象样貌到口味都非常的喜欢。回应一下就是说厨师，我们的主厨呢他愿意把餐点给规格化，愿意面对这台机器其实他就能够一样能够取代他做出一个美味的料理。
0: 可是很多人呢会认为说呢，由厨师去炒的他可能有一种温度或者是有一种人味，那机器炒的会有人味或是这个温度吗？
1: 我真的也不是工商大家我真的希望大家有空目前如果有时间可以来宜兰一趟让宝哥招待尤其是徐姐的听众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消费者吃得出来我们是用机器炒
0: 的真的
1: 对，其实现在机器的稳定度也很高，加上说我们主厨他在调理上面非常的专业所以其实他做出来就跟厨师一样
0: 哇所以你当时呢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你现在呢用一碗面或者是饭就可以让世界认识台湾了
1: 当然
0: 所以你现在有饭有面
1: 对，我们保益碗的精神是在于一样在地共好，我们主 要宜兰嘛，所以我们主要的料理是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炒面等等，然后我们还有鸭肉饭，大家会联想嘛，宜兰三星葱嘛，
0: 对，
1: 宜兰有樱桃鸭嘛，好，那再来我们也是跟宜兰市农会合作，用它的雪山鲜米做成我们的主要米，我们当然

0: 成本比较高，樱桃要比较高，但是我们愿意用好的食材来做出稳定的料理，代表宜兰，吃出宜兰的味道。
1: 所以你还是跟我们台湾的土地农产品做着结合，
0: 对，
1: 是蛮好的呀。当时怎么会有想要用这种方式，尤其是用 AI 来炒菜，用机器人，用这种科技的方式来替代呢？
0: 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然后呢，我说过了，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宝一碗，
1: 到世界各地去开。
0: 对，这是我们的长远愿景啦，品牌愿景。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所有的原物料都是由中央工厂这边做前置作业，不管说我们的鸭肉啊，我们三星中贡丸啊，都是已经在前端处理好，我们现场只要做复热，其实只要会煮饭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出餐了。
1: 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现在看到的素食店它有餐包料理，那有什么不同呢？
0: 还是有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在便利商店吃到的汉堡跟我们在素食店吃到细做汉堡都是汉堡，看起来都很像，可是吃起来还是有差异。其实我们料理包它就是即食嘛，不加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是把产品后年冷冻的原物料我们再去做组合，所以它吃起来其实非常美味，非常有层次感，而且非常具有香气。
1: 那您又为何会以像是炒菜的机器人或者是呢这个 AI 呢给合在一起呢？
0: 这之前我们有做很多功课，其实我们到访全台湾啊的中式料理的名店都有去做试吃跟去做一些拍照来收集这些很棒的品牌还有它的味道，那我们就融合这些台式料理，我们就把它从色香味的角度到我们团队来设计这份菜单，而且我们是用铁板出餐。所以大家来保管一定要不要外带，记得一定要现场吃。
1: 那您自己本了解譬如说台湾有哪些地方适合跟当地的农产品结合之外呢，在对岸你也去参访吗？或者到日本你也就去参访吗？
0: 其实我们不管从视频角度一些影片嘛，然后我们也有像对岸呢、还是到日本，因为我们刚好一口口这边有时候我们会去外面食品展去参展或者去观展，个人都已经习惯在这一两年当中都有在收集一些资料，各地品尝美食。那主要我们在外地看到的是我讲好色香味嘛，那我认为在亚洲几个国家，我认为他们在色这部分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对岸，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说香跟味呢，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落地台湾，用台湾人我们民众喜欢的角度出发会比较符合我们这边的口味，所以我们就从整个视觉味觉去做整个餐点的布局。所以我刚才说我是用铁板出餐吗？
1: 对，
0: 因为葱喜欢什么热嘛，
1: 对，
0: 台式料理也喜欢热，所以呢我们用铁板来装我们的炒面炒饭，能够把三星葱的整个香气冲出来，也让我们的像我们的炒饭呢有一点点锅巴，很多人喜欢吃这种锅巴饭的概念，它的整个饭的干的那种怎么讲粒粒分明表现得更好，那加上我们的樱桃鸭，它的整个嚼劲跟它的鸭油的香味，所以融合的非常比例非常的棒，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典餐点。我这样讲到这边，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吃看看，不要听我讲。
1: 这叫做预制菜，预先制作好的菜哦。
0: 我觉得预制菜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过度妖魔化它了，就是说预制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先把前面的处理程序先处理起来，并不是做起来哦。比如我就说了，比如说宫保鸡丁好了，它可能鸡丁。酱汁跟一些所谓的 campang 那叫做一些香料，
1: 香料，
0: 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二三去做一个层次的组合，然后加工之后它才会呈现出来。
1: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呢，炒菜机器人呢，好像我们也有到对岸去参访，所以在那边的状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跟大家要分享一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不只是对岸的，应该全世界，好，包括像你看辉达的 AI 炒得那么火热，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再来就缺工也是餐饮最大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认为 AI 智能系统，我们也不要讲说常见，说 AI 智能系统在任何产业它已经是一个必要存在的产品，而不是说你要不要用。那我们目前当然我们也很快引进，是因为我们未来才能够不断的，我讲到稳定的出餐，再来能够顺利的展店，因为我们的门市我刚才讲到我们是18岁到60岁都能够顾的，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证照来处理这些食材。
1: 所以也就是说呢，中高龄的银发族的二度就业或是过他的第三人生，
0: 也有一位长辈大概50多岁也是可以来我们餐厅上班啊。那这些长辈他不只是在洗碗而已，很多其实长辈都是说是比较基础层清洁啊，可是其实只要他们的整个行动力都还算稳定的话，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厨房后台都还可以协助做制作料理，而且我觉得他们更稳定。就像我们到大陆那内地去看了 AI 机器设备，好，包含到他们的各个点去。

0: 去看他们的整个出餐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色香味的具体的呈现上面非常的精彩。
1: 他们现在用这个 AI 的炒菜机器人已经比较普遍了吗？
0: 其实很成熟了啦，很成熟了、哦、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如果先不管政治立场，我们单纯就以来看整个人文啊出餐，因为对，其实他们的整个出餐风格跟我们台湾其实很类似，他们要锅气要香气、

0: 阿满的葱，把樱桃鸭肉放在上面。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我也有参考到他们的一些出餐方法、哦、因为他们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吃嘛，对不对、哦、大把的葱，大把的韭菜，他们就是不手软的，又腻腻的、哦、真的那种很香的感觉、嗯、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去取经有感受到的地方。
1: 所以他们都是在比较大的城市吗？在一线城市吗、
0: 目前在一线城市看到特别多、哦、可能他们那边也应该是人力部分也是很吃紧、
1: 嗯、
0: 可是我是强调他们很多连锁会用这个方式啊，是因为我还是强调一点叫出餐稳定。
1: 出餐稳定、
0: 哦、我曾经、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哦、在很多连锁知名餐厅，在 A 店跟 B 店吃到的炒饭或者是餐点会吃起来味道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或者因为师傅不一样，
1: 对，
0: 顾问、哦、他们两个配方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它的味道会有点落差。
1: 是，
0: 所以我曾经听过说，诶，我在哪一家吃到的炒饭怎么跟这家有一点点不同，
1: 你不能够说的很完整，但是你就吃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经验我
0: 有过，好像比较淡一点，比较咸一点，或者是说好像这个饭怎么样。
1: 对，
0: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许都有这个经验哦。
1: 是，
0: 未来呢这套系统它就能够慢慢的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哦。而且这个 AI 出餐的话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后的人力会缺损，所以你已经先预设这个人力呢就减缓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厨师来做一个开发，做个导引嘛。
0: 当然其实曾经、哦、我就有看过新闻啊，他说预制菜也好啊，炒鸡蛋被诟病是因为他们那家餐厅卖得很贵，又号称就是主厨料理。我认为其实我们都是很透明化、
1: 嗯
0: 哦、那保育碗原本就是一个快速出餐稳定出餐为主的一个中式的料理的品牌、嗯哦、当然我们会用那么优惠的价格能够呈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节省一些成本，能够把它呈现餐点的价值上面、哦、所以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是个趋势，也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面临到的。
1: 所以你现在目前呢从苏澳的服务区的一家的店开始、哦、那未来呢保育碗呢是不是有展店或者是在海外的布局，尤其是海外的布局这方面呢？
0: 那很开心呢、啊、跟大家分享、哦、因为目前三个半月嘛、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到三组的合伙投资方，我们陆续会在台湾的几个县市、哦、在规划当中、
1: 嗯、
0: 那相信在半年到一年内大家就能够看到保育碗陆续的呈现在各个的
1: 服务区吗、
0: 对服务区啊，或者说在各个城市街边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一定要先把这步踏稳、
1: 嗯、
0: 我们才有可能考虑到海外去拓展新的门店。
1: 所以海外的那些预制菜的话呢、嗯、也是台湾的农产品吗？还是取当地的呢？
0: 如果要这样看的话，我们应该希望至少要把米运过去，因为现在有一些管制嘛，像肉类我们带不出去。 对，所以我们在肉的处理上面一定是在当地现场、哦、对对对，做一些加工跟制作。可是呢如果能够把台湾的一些原物料，不管说像我们的油葱啊或者米啊、
1: 嗯、
0: 这些比较能够带出去的、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做呈现、
1: 嗯、
0: 毕竟我们希望能够在各地有华人的地方能够吃，甚至有别的不用白人啊，他都能够吃到台湾在地的特色，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很大的一个期许，
1: 让世界用一碗认识台湾就对了。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听了你好多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创业是维艰的、哦、而且目前你现在是一口一口跟保育碗，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创业也可以很简单，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莫忘初心，利他共好。很多创业呢其实不要因为眼前的一些利润而放弃长期的价值。可能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嘛，诶，这家店好像不错，很好吃哦，但是好像开久之后可能为了一些利润他会放弃了某些坚持、哦、所以这点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句话，就莫忘初心，要利他共好。我也未来我也希望透过一口一口跟保育碗建立一个从农田到餐桌永续经营的供应链。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要利他共好，就能够让你的创业的路会很好、
1: 嗯、
0: 坚持很重要。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一口一口跟保育碗的创办人叶正良宝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宝贵踏实而且又是一个崎岖道路的创业的故事哦。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讲了从人生低谷到重新创业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创业不只是追求成功，更是一场不断学习继续内踏的旅程。他始终相信创业可以很简单，只要坚持初心，创造他人价值，就能够走得长远。希望他的创业故事能够带给每一位正在努力追梦的人。祝福创办人叶正良，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中东情势平息几天以后，六月底由于伊朗啊愚蠢的袭击的通过霍姆兹海峡哈、啊，就是阿曼湾特别通道船只啊。美国总统川普马上宣布违反停火协议啊，美军随即针对伊朗180个目标啊，对伊朗本土发动猛烈的报复性打击，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无人机储备基地、灰弹发射阵地及海岸雷达一一全部肃清哈、啊。那这个川普就警告，如果美国被迫要重启战，

0: 战争，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则无视于川普警告，继续攻击位于巴林等这个邻国的美军基地，毫无退让的意思啊，并威胁外交程序可能全面终止。原本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啊，备受考验。之后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同意停止零星交火哈，双方预计在30日在卡达首都杜哈的举行会议，处理有关霍姆兹海峡的争议。不过德黑兰立刻打脸，否认川普的说法，说伊朗外交部的话语呢被伊卡说这个伊朗将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杜哈，但此行与美国毫无关联啊。他说双方也未安排任何的会谈啊。人之将死啊，其言也恶哈，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哈，那这个完全违背了人类的良知哈。那谈判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阶段哈。对我来说，川普一直在玩8个字的游戏，一个叫引蛇出洞哈，一个就是让他全面哈崩溃。那这个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付伊朗发动战争以来，这场战争坦坦打打。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很早以前有一个 YouTuber 问我，我就说不会结束，因为不结束对于美国如何处理未来的世界大局是有好处的。刚好碰到一个伊朗，这是愚蠢到这种程度，人家引蛇你出洞，那当然就是打得正着，就是谁就你看这一次的中东战火这样打下来，股市全面上涨哎。我第一次看到有战争打完了以后股市全面上涨喷灰，大家就是美国赢得好控，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石油都已经控制在美国手上，
1: 嗯嗯，
0: 那油价由美国决定，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霍姆兹海峡小打小闹根本引不起任何世界动荡，那伊朗那些人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想东想西，可是川普已经用3维、4维、5维的方法在运作这个整个的形势哈。那我们等一下访问宋国成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川普的猫抓老鼠、引蛇出洞的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宪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节目。伊朗战争这样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啊这样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没有要谈，但是也没有说不要打，就是谈跟打其实是非线性的，一下就来了，一下就结束了，一下就来了。那你认为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啊，伊朗不重要了啊，所以伊朗态度是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川普态度到底是什么，这个才值得分析吧？
1: 对。我把它归结叫做，既谈判又打仗，叫谈打合一了。
0: 谈打合一
1: 啊，台面上谈判。实际上是备战，台前谈判，台下备战，这是川普这一次美伊战争里面最底层的一个设计啊。我甚至认为川普根本不想跟你伊朗谈判，因为我怎么样，猫捉老鼠，你刚刚提到，
0: 对，
1: 就在猫的那个老鼠的出口放个诱饵嘛，它闻的味道它自己会爬出来，
0: 对，
1: 引蛇出洞也是一样啊，你只要在一个蛇洞的门口放了一个诱饵，蛇它就自己会钻出来哈、
0: 来一个打一个
1: 啊，对，所以谈判是诱饵，毁灭彻底摧毁伊朗，川普讲说伊朗将彻底消失，歼灭了，或者是彻底的毁灭等等，才是川普真正的意思。
0: 他其实某种程度在做给中国看
1: 啊，那当然，他
0: 所作所为，所以他所作所为都是。

0: 告诉中国说，
1: 嗯，
0: 你很奸诈，我知道，
1: 嗯，
0: 我比你更奸诈，
1: 对对对，
0: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的奸诈，我都做出来了。
1: 对，我不想，我是不想说川普奸诈这个字眼啊，我认为他是一种
0: 并不奸诈，不是
1: 啊，并不奸诈，对，没错，也是对了。
0: 对，
1: 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更高级的在政治上的交易的艺术了啊，他有交易
0: 魔术吧？
1: 哎，
0: 这已经超出艺术了。
1: 对，他是智慧型战略，为什么？就是我跟你，我没有跟你谈，我没有说不跟你谈判啊。我给你六十天，而且我撤出了对于
0: 你当过的政策，而且我要拿钱去建设。
1: 哎，对，我还
0: 三千亿，
1: 三千亿啊！不管我美国政府有没有出资，或者其他的国家，反正我川普要去招募三千亿的资金来给你复建
0: cake
1: 啊 ，piece of cake， 非常容易的一些事情。这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诱饵。为什么？我美国早已知道您伊朗是不会履行承诺的。
0: 是的
1: 啊，我早已
0: 还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履行承诺，叫中国。
1: 没有错啊，
0: 所以这一次就是专门打这种不绝不会履行承诺的国家。
1: 没错，
0: 让中国看一件实境秀。
1: 嗯，
0: 这是川普的这个
1: 实境秀，
0: 这个最厉害。所以这是一场实境秀。所以有一天那个童军在跟我讲说，哎，看起来好像要和谈。我说等着看吧，不会结束。
1: 他认为会，
0: 他问我说、啊：“那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不会结束，因为维持着这个战争对美国未来处理整个中东的和局有好处。
1: 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吗？
1: 嗯，
0: 因为非常多的海湾国家，
1: 嗯，
0: 其实心里想的是说，47年来都被你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糟蹋。
1: 嗯，
0: 我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啃你的骨，我。们哪一天如果美国一不注意，我们就学当年苏联冲进德国，二战结束以后开始混成，以前只是混成东西德，现在是东西南北伊朗混成四大块五大块各占一块。你认为川普知不知道他对那个历史的那他是历史狂，他一定很担心说，如果我他，你看战争一开始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曾经在白宫讲了一句话，你记不记得
1: 哪一句
0: 啊？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1: 哦，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0: 你觉得他在说什么？那时候我就很敏感，看说哦，他原来是打算给库德族的人进来帮他先这个平乱。
1: 嗯。
0: 后来去库德族拿走他的武器，拿走他的钱以后，自己独吞了以后，他就发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包括安曼，包括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不可信任，因为他们大家都囤备了武器准备攻占伊朗。那他需不需要留一些伊朗的散兵游泳在那边打来打去？伊朗打美国是不行的哦，可是打这些海湾国家可是还行哦。他就把它留在这个平衡，已经毫无能力主导战场的中国跟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不过欧洲国家是比较老实的，他们不会有那一种说要进去战啊这些东西。可是川普必须圆谎这个战争太快结束了以后，忽然这些海湾国家出兵伊朗啊，把一个已经无缓急能力的伊朗啊整个把它吃下来。那时候他要赶他们走还真的很难哦。所以他现在其实留着伊朗的散兵游泳啊，继续恐吓这些海湾国家，你不要随便的乱动。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说他连胡尔多都炸了，连荷梅尼都炸了，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灰弹基地，还有什么这些弹药库都还在啊。他这一次去炸180个目标啊，也是放烟火一样的炸而已啊，他没有真的把它炸了。所以伊朗才有那个底气说我不投降，我要继续怎样。啊，这个话在川普听起来是就说 OK 很好，你要有战斗力，这样的话省得去告诉那些海湾国家啊，不要随便轻举妄动，因为你轻举妄动他打你啊。他打我是不行的，可是打你是绰绰有余。你知道吗？现在这场战争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对伊朗，是要如何布局今天这个中东局势啊， 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好安排的吗？

0: 当然是非常不容易哈。你从大的纵深历史来看的话，犹太民族跟伊斯兰民族的这种千年的这个仇恨的，这也不是一张什么亚伯拉罕协议能够解决的，更不是一场美伊战争能够解决的。这是从这个纵深的历史来看。那我们从一个短程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认为川普的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只要伊朗还存在，坦白讲就是美国一个巨大的麻烦呐。他不仅要在里面长期的这个驻军，消耗这个战争的资源，有时候也会一天到晚听到以色列对他的告状跟抱怨嘛，听起来也很烦嘛，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想法是谈判在前，然后备战在后，在6月27号的凌晨4点到6点这一段时间，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同步进行，把伊朗180个目标，不同的目标，摧毁，而且其中有主要的6个目标。你知道在多久的时间当中里面摧毁吗？3分钟时间同时摧毁6个目标。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了，包括中国了，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美军呢、American Forces 根本不讲什么叫美军呢、美军是怎么打仗的啊？当然您刚的那个说法是很具有这个战争的想象力了啊。但是我认为川普交易归交易，但是还是很务实的。我说给大家听哈、他先跟你谈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这是很高的战略啊！如果你对我的判断每个都正确的，那等于就是我全部都被你看惯了嘛！你越多对我的一个误判，那么就会得到我对你越多的这个胜算嘛。所以去制造别人对我的误判，就增加了我自己的胜算了。这个是在战略学上的一个相互消长的一个逻辑。我先跟你谈判，然后我给你诱饵，然后呢，我知道你不会履约。我又去制造一个让你违约的诱饵，它其实是两个诱饵啊，一个诱饵是诱使你对我进行误判，另外的话，因为你的误判你不会履约嘛，所以我又去制造你一个不履约的一个诱饵。什么诱饵呢？两件事：一，这个100多艘的这个油轮被困在波斯湾啊，油价当然会受到震荡嘛，油价震荡的话，美国就通货膨胀，然后川普就面临到这个内政的压力等等的，所以呢，我不走你伊朗控制的那个海岸边的那个航道，我另外开辟一个靠近阿曼的那个航道，把100多艘，可能不止100多艘，几百艘的这个油轮全部通过那个海道出来，缓解稳定全球的油价。可是我就知道你伊朗一定手痒嘛，那你不经过我所控制的这个霍姆兹海峡，我就收不到费用啊，我的战略筹码就没有了，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这些油轮通过了阿曼这个特别通道等等的啊。伊朗就说，那不行，你是在没有知会我伊朗的情况之下，你秘密的非法的通过阿曼的这个通道，所以我有理由打你。果然他手痒就去打他了，一打他，川普就得到了你违约的借口，然后在6月27号的凌晨进行了我称之为史诗愤怒的 2.0 版，打的这个伊朗根本就是完全无束手之地，那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中共的反共的系统，什么无人机等等，完全没有作用。为什么几百架的这一个伊朗很天真的发了几百架的无人机，要对这个林肯号巴林的这个空军的基地要进行攻击，还飞弹的攻击，全部都被美国拦截或者是摧毁下来，一颗都没有掉下来，美国一个人的伤亡都没有，这个叫美军啊！伊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美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您刚刚讲的很好，除了要用诱饵去捉引诱老鼠出来之外，你还要有一个怎么样让他出来之后，你可以有打他的理由啊，捉这个老鼠这个理由，这个就是川普本身，我觉得极端高超的一个。我觉得是战争的智慧交易的艺术，不是普通的交易案啊，普通交易案公平交易嘛，我一个东西换你一个东西等等啊，川普不是啊，他交易了半天，他其实他成本是零，然后伊朗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这样的毁灭的一个代价，这种成本的这个不对称哦，所以有人讲伊朗打不对称战争，错，川普才是打不对称战争啊，你从整个战略的棋盘上来看，
1: 没错。
0: 让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战争跟俄乌战争可以做一些比较了哈，但是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普丁现在准备去撤军，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理性派了，理性派啊，

0: 换句话说，你输也不能输到就是说最后的关头。革命卫队不是哦，革命卫队是顽固的死硬派啊。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呢，我刚刚讲川普怎么去制造伊朗对他的误判呢、啊？他用谈判，3000亿的资金引诱你，解除你的海外资金冻结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我不再封锁你的港口，同时对于你能不能收取霍姆兹海峡，美国保持一种暧昧的弹性的态度，这个就是一种诱饵，让伊朗误判就是说，哦，原来你的停战的协议就是你这个美国的软弱跟你美国的退让，这就是一个误判了哈。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做两件事：一，赶快把波斯湾的油人全部让他放出来，来填补这个国际油价的紧张的力量；另外一个，把伊朗所有的目标本身两件事，一个呢补充弹药，然后呢目标锁定。我甚至认为前阵有人美国放出一个讯息，讲说：“哎呀，我们库存不足了，我们弹药不够啊，等等。”那搞不好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就让你伊朗来对我美国做出误判。你看，从这一次的6月27号的这个，我称之为史诗愤怒行动2.0版，那个爱国者飞弹照打呀，那对不对？然后这 B1 的这个轰炸机，还有 B20 轰炸机照飞啊，然后他的这个加油机照飞啊，P8 侦察机照飞啊，看不出有任何一个弹药不足或者是能源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在国际政治，坦白讲，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人很头痛啊，虚虚实实就是拿捏不准啊。所以中国今天讲一句话，你到底真的还是假的？他的真实用意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也可能是他真心实话的一个表达等等，所以很难去判断啊。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个美伊战争，伊朗已经是穷途末路、垂死挣扎了。我们只要指一件事情：战争其实是打智慧，不是打蛮力。你有没有后续的战力嘛？你有没有国际的澳元嘛？你有没有支撑你这一个战争的这个所谓的战争经济嘛？啊，还有你内部的人民支不支持？还有你的统治集团是不是可以一直持续的稳固？这几个因素凑合起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结局已定了啊，只是现在在垃圾时间或者说是垂死之间的挣扎哈。
1: 川普从去年1月20日上任到今天，美国的资产增加了40兆，
0: 40兆美金。
1: 40兆，
0: 你说他整体的国家资产增加这40兆美金，
1: 他的原来他上任的时候宣称国家的负债是37.5兆，他现在已经有手上拥有40兆的资金了。
0: 那是米平了吗？
1: 早就平了，早就没有人在谈美债了。
0: 哦，真的吗？
1: 没有人在继续谈美债这件事情了。
0: 川普还了所有的美国的那个国债。
1: 国债是37.5兆，
0: 他增加了40兆，
1: 他增加了40兆，还在增加中
0: 啊，还了还有。
1: 那中间有一个他的盟友叫做马斯克，不是呢玩了一下什么到天空去说 SpaceX 要怎样上市吗？他募资多少？他宣称募资750亿美金，现在超过3000亿。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 IPO 里头有人募资是这样募的。说要募750亿，但是现在已经超过3000亿，
0: 不得了。
1: 那是什么？那是对美国国力的一种向往，
0: 没错，
1: 一种相信。
0: 嗯嗯，
1: 战争打多么多场，越打大家越相信美国。
0: 嗯嗯嗯，
1: 以前还会说美国纸老虎，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敢继续讲纸老虎这几个字。Money talks， 钱讲话。
0: Money talk，
1: 对不对？Money talks，
0: 嗯，
1: 那本来就是啊，那他这么多钱，所以你刚刚在谈的他另外一个诱饵，说11月的大选，川普很担心他的其中选举如果选不好的话，就会怎样？川普到今天为止，都一直把这个放空门，在跟人家说啊，我真的很担心呐、啊。我11月的大选，你觉得担心吗？
0: 所以这个
1: 他什么时候担心过？
0: 这也是话有玄机吗？
1: 是啊，嗯，你知道他的 gerrymander， 他的几个地方的那个选举，他已经就是清除掉，他最主要要清除掉是在共和党里头的一群反川的人了。
0: 嗯，
1: 他已经把那些都除掉了，所以选举一选，到最后出来的他的。永川的议员的数字一定增加，州长一定增加。
0: 嗯嗯，
1: 他在这里布局这一些事，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办什么世足赛，他为什么要250周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后面好戏连场啊。以前我们讲哦，只有 October Surprise， 十月惊喜，我现在保证7月惊喜、8月惊喜、9月惊喜、10月惊喜，到11月大惊喜，他大赢，就这样。
0: From July Surprise
1: 的脚本
0: to October Surprise，
1: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可以让战争那么快结束呢？你现在已经验证了嘛？隆隆隆，那全球股市上上上。已经完成了嘛？以前是只要有战争，大家是吓得屁滚尿流，就这个资金赶快躲起来。现在不是哎，包括台湾的股市。
0: 对。
1: 上个礼拜连跌了2000多点，我看了一下资料，所有台湾的小资主全部冲进去买，买到最后有人宣称啊，我们不是有三大外资吗？我们现在号称第四大外资，台湾的蚂蚁雄兵，买得到那些放空的外资全部吓死了，全部今天全部回访，吓死。你看那个平常他批评美国川普啊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当这个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进去买股票，你就是买美国赢嘛，没有别的嘛，你认为美国赢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你刚讲没有的这个超限战哈，甚至于这个是这个战争的形式啊，已经不是我们对于二战、三战、一战的时代那个观念。
0: 没错，没错，
1: 这是一个总体战啊。
0: 对，
1: 其实包括台湾的股市都参战了、啊，参战做什么？花战争财，同意吗？
0: 同意，有信心的战争财啊，
1: 是就是。我前一阵子曾经讲过，说这是第一次人类历史第一次，一般战争是全部萧条，全部大家都没有钱赚，然后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才来复原嘛，现在不是哎，现在是战争在打，一部分的人在打战争，一部分的人在捡战争财。这个变成非线性关系本来是线性的嘛，
0: 对对对，就战争关联的，
1: 哇，战争怎么得了，赶快去抢黄金，你现在看黄金的价格怎么样，没人要
0: 没有人要，对啊，
1: 没人要
0: 没错，
1: 那这个完全乖离了整个过去的逻辑啊，过去的逻辑是如果有战争大家就赶快去买黄金，黄金就喷花到是不行，现在战没有人在蹲黄金啊，为什么？对黄金，黄金如果掉下来怎么？连比特币现在都出状况。
0: 对对对。
1: 那原因就是说，股市光光明明的赌场，我们去那里赌比较快。这一段时间里头，没有进股市的人，其实会有相对剥夺感，
0: 会有忧郁症的。
1: 会啊，会觉得说啊，这隔壁那个欧巴桑。啊、平常呢就省吃俭用，现在他妈都吃大餐厅，为什么呢？因为他买对了，买对了几个股票。现在这个股票的涨势啊，是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0: 没错，
1: 是差一个零哎。那
0: 十进位，
1: 发生什么事？战争不是还在打吗？
0: 对啊，
1: 啊，为什么股市已经提前喷发？好像战争像是放烟火一样的，每天都有庆祝行情。这个我们要研究
0: 新战争经济学。
1: 我只有提出问题。我在这里头并不给答案，大家去看。
0: 很有意思。
1: 事实上，我非常久之前就已经在节目里头警告中共：你的船不要再来围了，你的飞机不要再来飞了。你从2016年到现在，请你自己画一条曲线。2016年台湾的股市不到10000点，7000多点。OK， 然后你从那时候这个就是蔡英文上去了以后，你就一开始给台湾各种压力，然后飞机飞过来啦，船绕过来啦，什么围岛政策啦，怎么样？围，一直到去年，围到去年的2025年12月那一次，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围。 为台湾的那个
0: 什么利剑什么
1: 利剑什么蛙哥吗？
0: 对，
1: 你是不是利剑那一天，台湾的股市

0: 喷过30000点。
1: 没错，
0: 从2016年的7600点到这个2025年12月底的破30000点。
1: 嗯，
0: 你画一条曲线，中间把你来回台湾的那个日子啊，全部把它画起来。你越回台湾的股市喷越高，然后现在，哎，哪有这种事啊？一月破30000点，然后委内瑞拉打仗，哎，中东打仗，哎，乌克兰战争没结束，哎，台湾现在要冲50000点，请问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嗯嗯，战争，新战争，
0: 对，
1: 新战争经济学。
0: 所以这个我们留着以后再分析，
1: 没问题。
0: 那这个我们是欢迎那欢迎中共继续来台湾军演吗？看起来好像是哈，因为越演台湾股市越强。
1: 我先去买一些股票，然后他再来演。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哈，政治国安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1: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如果关注国际新闻焦点呢，应该就是法国等等一些欧洲国家哦，因为这个热浪来袭，飙高温，怎么在没有冷气机的情况下工作啊跟生活？因为如果想想我们在台湾一般家里头，通常都会安装一台以上的冷气机吧。以法国为例哦，因为他们的政策形成不容易安装冷气机，其中其实电费也蛮贵的，大概是台湾的20倍左右吧。不过因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民众呢就纷纷突破限制条件，让数量有限的电风扇呐、还有冷气机很快就销售一空。好，谈到这个重点，要来谈我们台湾电力供应，因为这能源政策加上今年的这个全球暖化哦，如何稳定供电，对政府都是一项严酷的考验，尤其是 AI。它带动产业发展，展望前景的同时，因为算力也蛮吃电呢，那已经不是秘密。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已经多次提到，我们够用吗？那我们也看到报道，赖清德总统在6月的时候，他接受媒体专访是正面回应，公开保证台湾在2032年之前供电是稳定了，并也邀请黄仁勋呢下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可以实地参访台湾的发电厂跟台电来座谈。那黄仁勋对

0: 这样的回应是非常感激而且深感荣幸。但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谈政府究竟怎么样做到的，其实还蛮多考验的，挑战很多。我们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姐来关心探讨这个议题，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1: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我们台湾民众也很关心台湾会不会有缺电，这个焦虑是不断的提升。因为在你们最新一期报道当中也告诉我们，财讯双周刊跟实现会社公司委托民调公司进行一项调查，可以看出，那我刚刚提到随着极端气候的威胁，这减碳政策呢非常重要。不过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谈过风力啦、水力啦、太阳能，所谓的这个绿电能不能够替代无法让人完全放心的核能发电哦。那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副总编谈到这个有关离岸风电的问题哦。这次你们报道有提到一个风光产业不再风光，好，我们就来谈最近好像有些相关产业当初他们投入了，但是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考验，是吗？
1: 是，其实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聊离岸风电产业嘛，当时就是提出一些警讯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有一些风场的开发的进度是延宕的，包括就是说政府它在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区块开发本来的第二期第三期的选商的进度呢都落后，因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股权的异动啦，或者是说自己的母公司的考量啦，因为他们都是外资嘛，
0: 对，
1: 所以好像整个开发的进度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会让原本规划的这些电这些工厂的并网的时程都延后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好，如果说前面开发商的进度慢，然后以至于它后面的采购什么都慢下来的话，那对于原本的台厂供应链就会造成影响。
0: 对，
1: 那第二步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些风场没有办法如预期的完成的话呢，那就是对后面的电力供应规划会造成影响。那这一次我们也就是差不多在我们去年报道完之后，就确实陆续的发生了一些再生能源业者的一些问题啦，然后都浮上了台面嘛。对，那我们这次就是在做一个盘点和检讨，然后同时也去和政策对接，就是我们也采访了主管机关，希望了解到底现在政策的态度是不是有转变等等的。
0: 好，其实有两大重要面向，就是业者他们这样做但是哪里没有办法符合所要迈开的步伐，那政府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呢？好像我们赖清德总统他上任以来都已经两年了，就宣示能源转型 2.0 政策是没有改变的嘛？那核心目标带领台湾在2030年要达成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30%， 好像并没有放弃绿能产业，但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我们先对标政府的政策来看的话，再来细看业者他们的一些反应，究竟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1: 我们先从政府的态度
0: 好
1: 的这件事情哦。以前我们的能源政策可能都是看长期的规划，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实在是产业的波动真的很大，而且非常的快速，所以至少从2016年就是蔡英文总统、小英总统上任，然后开始推动再生能源以来哦，我们相关的策略可以说是滚动式的调整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风场开发的这个部分呢，三个阶段条件都不太一样，然后甚至于呢连费率啊什么也都不太一样。那同样的，其实太阳光电也是有一样的情况。赖总统上任之后呢，他现在更强调的是多元绿能，他觉得不能只着力在风电跟太阳光电。那所以他上任以来呢，您会看到他可能就是提及比较多，就是我们在地热发电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努力，然后还有就是氢能我们可能要做怎么样的推进等等。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就原本的风光的业者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哎，政府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样的关心我们了。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受的问题，但是对政府来讲，那我们这次采访的经济部的能源署的市委署长，他也是有再三的强调，就是说 再生能源的发电其实它是基于台湾自己的能源韧性，然后也是基于台湾产业对于零碳，就是追求排碳的这个一个需求嘛，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的电力结构，这样子的一个刚性的需求，所以必须推动，也会持续推动，政府在这个部分是没有改变的。对业者来讲，他们会感受到，诶，就会觉得说好像明明不是这样啦。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政治的风向有一点关系哦。我们先讲太阳光电好了。
0: 好。
1: 因为太阳光电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在抢地的问题。因为台湾其实对于发展再生能源来讲，最先天不足的条件就是土地，我们就是地狭人稠嘛，所以其实能够运用的土地面积是很小的。那早期在推动太阳光电的时候，我们对于农地没有那么大的限制，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采用余电共生这样的方式，
0: 对，
1: 在鼓励光电业者可以去试着把光电跟养殖场给结合起来。可是事实上在这个部分呢，农业部他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啦，就是一直也有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有适度的保障我们的农渔民嘛。
0: 哇，
1: 所以先是在2020年的7月，他先限制了2公顷以下的农地是不可以用来种电，然后接着就是在去年呢，他对余电共生呢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你必须要有养殖事实，我才能够让你并网。那因为这些规定都是来的非常的突然，所以让去投资的业者都没有时间应变，然后后面甚至于就发生了很多因为资金调度不及，所以就倒闭啊等等的连锁效应。
0: 所以你提到这个，真的如果是业者的话，虽然听到政府宣示政策不变，但是在做法上呢，相关的部会好像有一些微调，就整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拉长时间的规划。这你刚刚提到一个，比如说政治风向啦，还有可能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就变成原本当初所制定一个政策，来一个法夹弯之类的，就推不下去嘛，所以就会造成当初的所谓的风光产业现在都不风光了，那可能还有蛮肚子的苦水也说不定啊。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说，其实这样的绿能它是比较多元性的，也不是只有仰赖太阳光电啊或风电之类，那到底它比较具体的对外的说法是什么？就非核家园吗？或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吗？
1: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大家对于核能的讨论也是增加了，这也是我们从去年初就有讨论过，就是说对将核能再重新纳入我们的能源结构当中的这件事情哦。对，那的确在今年以来3月底的时候，赖总统他就是有明白的表态核三的在营运计划这件事情，就是让重启核三这件事情真的进入一个程序。那显示就是说政府他在非核家园这一块政策是已经开始调整了，虽然就是说赖总统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行政团队都还是很坚持，他是一定是建立在有确保核安，然后核废有解，然后而且是社会共识这三个条件之上才会再去考虑核能这一点，至少行政程序是已经开始走了。那在我们这一次就是由财讯这里和实现会社公司一起合办的这一次的台湾民众能源态度大调查当中，的确民众对于核绿共存这件事情的认同感也是高的
0: 哦，
1: 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缺电的焦虑，那为了要解决台湾真的可能会出现缺电的问题，所以是可以接受核绿共存这件事情。对，那所以我觉得赖总统他的确是有在试着让民众感受到，我们虽然会开始考虑核电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低碳的能源的这一点。其实在配合我们的调查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了要降低我们的电力方面的排碳，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 发电占比最高的是天然气的发电，已经超越燃煤发电了。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还是觉得燃煤电厂是台湾最大的发电来源，这样。对，就是说，所以有一些是政府在做的事情，我不能说是因为政府的宣导

0: 够力，或者是说民众可能没有得到正确的认知，但总之就是说在民众的印象里头啦，其实就是和事实是有一些落差的。对，那这个东西可能也会反映到刚才我们讲的再生能源的业者身上。
1: 嗯，
0: 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没有在做继续规划太阳光电或者是离岸风电这些事情，只是业者这里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离岸风电这件事情哦，其实现在我们在区块开发第三期，也就是所谓我们俗称的三之三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定出了新的选商标准。
1: 嗯，
0: 那原本大家在三之二这个阶段啊，讨论最多的就是因为政府当时一度是认为说除了国产化要修正之外，还有就是要让各个风厂直接去找到客户，
1: 哦，
0: 就是直接售电，也就是说不再由台电这里来等购，然后就是统一收购。结果这当中就发现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就是这些电厂他找不到能够跟他签长期购电合约的客户，
1: 啊，
0: 以至于没有办法获得融资。
1: 嗯，
0: 对，然后就会变成说整个风场的开发进度有困难等等的。那这一些状况呢，在三之三其实都有调整了。
1: 嗯，
0: 那只是就是说，嗯，现在因为三之三整个都正在进行中，选商作业正在进行中，就是厂商的申请是到九月底，整个选商完成是到年底嘛，所以现在这个都是一个进行式就对了。
1: 嗯，
0: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已经有一些业者出状况了。
1: 对，
0: 最早开始的以离岸风电来说是去年大概六月左右吧，我们知道了做叶片的天力这一家公司，它原本是跟风机大厂 Vestas 合作，然后生产风机的叶片。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风机都越做越大只，那他不愿意再投资做更大型的叶片之后，
1: 嗯，
0: 然后 Vestas 他就有一些营运策略调整，他决定要离开亚洲市场，
1: 嗯，
0: 那所以就变成天力他就直接也要关闭他的叶片的业务，而且裁员400多人。
1: 哇，
0: 然后这是第一个案子。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案子就是另外一个风机大厂西门子哥美萨，
1: 嗯，
0: 那他的合作厂商就是一个零组件厂商，就是永冠。那永冠他当时是特别为了台湾的离岸风电回来在台中厂投资了，
1: 嗯，哼哼，
0: 我记得是50亿吧，
1: 哦，
0: 对，这数字可能还要再确认，就是做了很大笔的投资。结果现在因为西门子哥美萨他在台湾也还拿不到新的风厂的订单，
1: 嗯，
0: 以至于这个永冠呢他就也订单断炊，然后现在变成这个工厂继续空转的话，其实他一天的固定成本是8000万元，所以那个金额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以国际大厂来讲，他几个月没有订单也许还活得下去，
1: 嗯，
0: 或者甚至于一年没有订单，他毕竟有全球的资源，他可能就是勒紧裤带一阵子就好了，就没事了。可是因为台湾的供应链厂商规模相对小，尤其是像永冠这样的例子，他先前已经做了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你突然让他断掉几个月没有订单，一定会立刻出现资金断裂。
1: 是，谈到这里哦，副总编，大家可能会很纳闷，台电囤电就是有帮他们卖电，
0: 嗯，
1: 为什么找不到客户啊？卖太贵，或是说大家对这个绿电没有信心呢？
0: 我说明一下啊，原本是说所有的风厂他发的电全部都是卖给台电，由台电来买下来，
1: 哦，
0: 然后之后再由台电转发给需要绿电的客户，
1: 嗯嗯嗯，
0: 但是其实进了台电的电网你的电就已经混在一起了，哦，然后所以台电再另外提供绿电的凭证，就是如果你是付绿电 的电费的话，那再提供绿电的凭证，这样子的方式，哦，所以就是说反正他的电台电都一定会买，
1: 嗯，
0: 所以就不会有找不到客户的问题。但是呢因为现在在第三阶段之后呢，政府就觉得就不要再透过台电转供了，而且像是在第二阶段其实也就有一些，我想大家都知道像台积电它就是包下了一整座的风场，它有包下2座风场啦的所有的绿电，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强烈的绿电的需求嘛。那当时政府就觉得说如果企业真的是未来尤其是科技业对于绿电的需求是这么的高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再透过台电来做转供的这一件事情，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在第三阶段就做了让工厂去找直接客户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结果就发现说哎，这个可能有一点太过心急了吧，
1: 啊，
0: 脚步没有跟上来，
1: 啊啊，
0: 就是后面的一些

0: 配套
1: 有什
0: 么问题脚步没有跟上来、
1: 哦、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融资的问题嘛，是就是像因为这毕竟要签个二十年的合约，这是个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会去比啊、
1: 嗯、
0: 你不要买贵啊，
1: 对呀、啊。
0: 但是事实上第三阶段的时候的开发成本已经比第二阶段高很多、
1: 哦、
0: 我们知道这当中经过了疫情啊还有通膨啦、啊
1: 嗯、
0: 等等的，其实现在开发成本是比过去高很多的。那我们这次采访的台湾大学工学院的院长江茂雄教授、
1: 嗯、
0: 他也有讲到、嗯、他说大概在疫情之前早期啊开发、嗯、如果是离岸风电的话，一个 megawatt 的成本你大概用 1.2 亿去计算，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在疫情之后呢大概就会到 1.5 1.7 亿甚至于2亿的成本去算，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增幅是蛮大的啦。但是问题是对业者的感受，他也觉得说那我现在直接去跟风厂买风电是贵很多的对，会比我跟台电买的电贵很多，所以他们购买的意愿就也不高。
1: 所以
0: 然后再来就是、
1: 嗯、
0: 前面就是我们有讲到金融机构他要融资给这些风厂的时候、
1: 嗯、
0: 他也会怀疑你的客户有没有执行这种长期合约的能力嘛？
1: 哇，
0: 就是你还要有一些国际信评啊等等的作为担保，因为当时这些我觉得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才会在这个三之一三之二的阶段当中造成了很多的障碍。
1: 哦，那政府现在看到了、嗯、怎么办呢？让绿电卖的便宜吗、嗯、把它拉近一点、嗯、就是台电的电跟绿电的价格是差不多，大概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好像也并非那么的容易了哈。
0: 当然我们知道政府已经在做调整了、
1: 哦、
0: 可是有三个很根本的问题哦，我们会觉得说是政府要再深入思考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电价是不是应该回归到市场机制，因为长期政府都是透过用油电的价格、
1: 嗯、
0: 然后来作为国际物价的缓冲嘛，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物价尤其是能源都大部分煤啊天然气都是仰赖进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靠控制电价这件事情、
1: 嗯、
0: 来让这个民生的物价不要这么样受到波动、
1: 嗯、
0: 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都会是我们发展再生能源的一个隐忧，因为再生能源的成本、
1: 嗯
0: 嗯你要务实的反应的话一定是会没有客人的、
1: 嗯、
0: 一定会让企业却步啦，对、
1: 哦、
0: 他不管再怎么样、嗯、他自己的营运成本怎么样算起来就是绿电就是会比较贵嘛、
1: 嗯、
0: 但是事实上现在哦这个绿电的尤其是像风电或者是太阳光电他们都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它其实是成本按理来说是会逐渐下降的，
1: 嗯，
0: 可是呢我们知道煤呀、啊、天然气啦其实像最近中东的冲突一来、
1: 嗯、
0: 马上就上涨，而且现在新的火力发电的技术如果你愿意投资下去的话其实也是不便宜的，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说好核电是比较便宜，
1: 嗯，
0: 那也是以台电我们的核二核三已经有这么多年的营运时机然后去摊提成本之后每度发电才会看起来比较便宜，
1: 嗯，
0: 如果以大家现在心里期待很高的所谓的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 这样子的技术或者是其他的新世代核能的技术的话其实也是贵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的核废处置成本没有算进去、
1: 嗯、
0: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事实上绿电的成本和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成熟的技术的或者是说其他正在发展中的技术一样就是整个成本落差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重点是在于台湾从来都没有合理的反应真正的能源价格，
1: 嗯，
0: 所以就会变得说让再生能源的推动是特别困难，觉得就是说政府是真的应该要思考怎么样让再生能源就是绿电的价格是可以反映真正的市场的现况，对，
1: 是真的要很严肃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是一个核绿共存在民调当中是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吗？是这样子吗？哈，嗯，
0: 是。
1: 那你们的专业的建议就是说，政府还可以再去盘点哪些可以做一些调整，就是电价要回归这个市场。一直以来，嗯，就会听到说我们电价太过于便宜了，那这个是不是？

0: 波，他就不会想要去做了。
1: 嗯哼，
0: 那你如果要让他能够觉得说这件事情是获利的，政府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补助啊，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开放市场机制，让供需自己去决定价格。
1: 嗯，
0: 对，但是现在就是看政府要怎么样，就是政府的抉择了。
1: 好像这个就会也牵涉到政府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更大胆的一些突破的思维了哈。比如说年底又有选举了哈，这个好像要做一些比如说电价的调整啦，什么都会显得非常的困难。那现在这个核能的技术，刚才副总编在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些突破，但是呢核能的这个电价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便宜。那既然在你们最新一期的一个报道当中又在告诉我们的政府就是在政策目标不变的情况之下，但是相关的一些配套，比如说立法或是有些态度的一些调整，必须要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哦。因为毕竟有关这些绿能的话也不止台湾在做了哈，或许有些国家的一些经验未必是他们做的是这样我们就全部复制啦，但是我们或许是不是可以参考。那在最后呢，副总编，你们在报道当中是不是还有提出其他的一些呼吁或是说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这次对政府有三个建言嘛，那当然对电价的思考是其中之一。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新能源的技术的投入啊，是真的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不足的。我们这次举的例子是日本，那当然日本我们知道它整个量体是比台湾大没有错，但是它的能源结构跟台湾一样，也都是超过九成以上是洋来进口的啦。所以他们在能源转型这件事情上面是思考的比我们早，脚步也比我们大，非常的明显。那我们这边列出比如说他们在地热、氢能和核能这一些的技术方面的投入呢，都是千亿日元或上兆日元这样子的规模。可是以台湾来讲呢，我们却都是可能都是几亿元、几十亿元而已。所以你知道这个落差就真的很大，那所以你会让企业还有就是学界也都会觉得说到底是不是认真的要做，对不对？就是政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呢对于能源这件事情啊，和 AI 还有和半导体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是习惯用人家已经很成熟的、有相当的运转时机的、有市场实证的这样子的技术。对，但是呢现在能源的技术的迭代速度也是非常快。那以核能来讲好了，国外我们知道嘛，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企业在投入刚才我们讲的 SMR 或者是说第四代的核分裂的技术、或者甚至于是核融合等等的新的核能技术，大家都在投入。然后以风电来讲好了，风机的规模在十年之内从单支是2MW到现在是15MW，甚至于是还有浮式风机这样子的形态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个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说你等到成熟的，一定要等到人家觉得运用成熟你才去投，其实你已经慢人家非常多。这就表示说你永远关键技术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然后我们就永远都只有被人家掌握的地位而已啦。如果说我们是真的想要积极的去做能源技术的发展的话，政策工具是可以再投入的多一些。对，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建议。那另外第三个建议是特别针对离岸风电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政府在发展那个再生能源的时候，就是强调它要能源也要产业。我们不是只是要电而已，他也希望就是同时可以让在地的供应链可以建立起来。所以其实台湾花了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业者可能很 stubborn 的情况，可是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可以走出台湾接到外国的订单、或者是说接到类似的产业其他领域的订单等等的。就是台湾是在处于一个正在 建立能量的阶段了，已经有一些基础了，不过当然这当中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汰弱留强的

0: 经历。那我
1: 嗯哼。
0: 们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厂商的变化呢，但你说政策可能力道没有过去那么样的强，可是有一部分厂商其实也要为自己的投资决策或者是说财务规划负责嘛。可是问题是，就是政府是有责任要继续营造有利本土厂商的环境。这次报道当中也有比较，就是说其他发展离岸风电的国家，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建立，或者是说保护，说保护可能会引起一些贸易纠纷。好，不过就是大家都很重视离岸风电在地供应链这件事情，然后在政策上都有透过一些方式去希望开发商可以更强化在地的厂商的应用，然后让在地的厂商可以就近的提供资源，不管是从简单的角度，或者是说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等等，对，这是世界各国都在做的事情，所以台湾也不用投鼠忌器，真的是政府应该要在制度上是对于我们的本土厂商有一定的保障。
1: 好，非常谢谢副总编给我们的政府非常中肯的建议。从专业的角度，事实上你们也访问了一些专家，也非常知道这些投入绿电的这些厂商、国外厂商他们的一些看法是怎么样。那真的是蛮有感触的。我们现在谈到 AI 半导体，我们做了那么的成功，但是在有关电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一些态度啦或相关政策，真的是有必要好好的来做一些检讨，看有没有办法调整改变。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今天分享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深度的报道探讨，那就是有关用电台湾的能源政策问题，就是你我必须要关心的议题。非常谢谢副总编辑，谢谢你，谢谢。
0: 谢谢丽姐，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中国6号向太平洋发射潜射洲际飞弹，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7号指出，此举已引起国际恐慌，我方呼吁中国克制，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上。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中国海军证实，解放军一艘核动力潜舰6号中午12点1分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枚搭载训练用模拟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7号受访时表示，北京在第一岛链制造军事压力，同时对周遭国家做灰色地带侵扰，还在东海、南海跟台海周边假执法、争扩权，如今又对太平洋试射飞弹，已引起国际恐慌，我方呼吁中国克制。他说，
3: 再加上昨天对着太平洋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这样的情况，都引起了国际之间的恐慌，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要克制，要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上。
2: 郭雅慧强调，台湾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以实力带来和平，同时会跟国际友盟持续合作，确保印太国际社会及台海的民主、和平与繁荣。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6号在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飞弹。菲律宾国防部今天7号谴责此举是鲁莽的武力展示，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恫吓周边国家。菲律宾国防部声明指出，这次飞弹发射毫无和平目的，而是一种经过算计的行为，蓄意向反对中国非法扩张主义及胁迫行为的国家发出挑衅与恫吓。菲律宾国防部并表示，菲律宾将与太平洋伙伴站在一起，共同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停止将共享的海域变成恫吓他国及追求帝国野心。

0: 的竞技场。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也表示，中国的举动违背区域内各国所奉行太平洋英式和平之海的理念，这次试射对区域稳定构成不稳定因素，而且增加误判风险。中国这次试射飞弹的时间点是在澳洲和斐济6号签订海洋和平联盟协议后数小时内发生，消息传出后随即成为澳洲媒体焦点，关注中国试射飞弹是否是为了报复澳斐签订协议。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昨天6号在台中遭到中国籍男子挥拳攻击，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副总统萧美琴今天7号表示，台湾珍惜言论自由，绝不容许暴力，相关事件对台湾是个警讯，提醒大家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维护自身的言论自由。总统府也对此表达严厉谴责，并表示将与民主友盟持续反制类似跨境镇压的作为。请听记者刘玉秋和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受邀担任春雨文教基金会在台中市举办的营队讲师。他在6号中午离开饭店时，遭到中国籍廖姓男子尾随，并挥拳攻击脸部。台中警方当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正拟搭机离境的廖姓男子。社团法人台湾民主实验室7号举行2026年中国影响力网络年会，副总统萧美琴在出席开幕式后受访表示，台湾非常珍惜言论自由，也绝不容许暴力，这起事件是一项警讯，台湾必须持续努力维护言论自由。
2: 我们不管是有任何的想法，我们都希望在一个安全以及尊重彼此的环境底下，绝对不允许暴力。那这相关的事件，我相信对台湾也是一个警讯。那我们要维护自身的言论自由，大家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努力。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受访时也表示，这是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后第一起在台湾发生的跨境镇压暴力胁迫案件，总统府表达严厉谴责。此事也凸显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利用跟踪、骚扰、暴力胁迫的方式压制多元声音，钳制言论自由，让国际社会更看清楚中国政权的本质。
3: 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它逾越了法治的底线是不会容许的。那接下来我们会跟民主友盟国家大家持续来反制中共这样的跨国镇压。
1: 总统府呼吁中国与其在岛链间制造军事压力，穷兵黩武，还不如做好内政，照顾好自己的国人，与其在跨国间进行镇压，以暴力威胁，还不如以德服人。郭雅慧并指出，自2024年至今年6月30号，共有374位台湾民众赴中遭到关押或限制人身自由，尤其在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上路后，民众前往中国务必要加倍谨慎，注意人身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外交部今天7号表示，这次案例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跨国镇压暴力案件，政府不会轻忽这种暴力行为，也不允许言论自由及民主法治社会的安全受到威胁，后续会与各方密切协调，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安全。赖清德总统今天7号出席2026年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新的国际竞争，政府全力打造具备台湾特色的创新资本市场，将以半导体与 AI 产业链为基础，让台湾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并以资本市场支持创新企业成长，孕育下一波的护国群山，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赖总统率经济部长龚明鑫、金管会主委彭金龙等首长参加今年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总统致辞时指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带来的新局势下，各国更重视可信赖的伙伴关系，也更重视产业、技术、资金与市场之间的国际连结。赖总统强调，面对新的国际竞争，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 AI 与新兴科技的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0: 与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正全力打造具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创新资本市场，且会以台湾领先世界的半导体与 AI 产业链为基础，让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迈向科技筹资中心，让资本市场成为支持创新企业成长、孕育下一波护国群山的重要平台。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赖总统表示，为此金管会于2025年10月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 AI、 半导体、智慧制造、生技医疗、国防航太等国家政策重点产业，以板块合集策略串联创柜、新柜、创新板、上柜与上市市场，搭配股票与债券市场双主轴，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另外也完成产业创新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落实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降低有限合伙创投事业的适用门槛，并放宽天使投资人投资新创的租税优惠。总统说，
1: 未来政府也会持续精进制度，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提高转板弹性，扩大多元筹资工具，让资本市场更有力的支持产业创新与转型，也为创新企业提供更完整的后续筹资与市场发展路径。
0: 赖总统表示，在这些转型过程里，创投与私募股权扮演关键角色，创投支持新创站稳脚跟，私募股权陪伴新创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则接续提供规模化与国际化所需的能量与力量。从技术萌芽、企业扩张到下一代战略产业建立生态系，都需要大家的专业眼光、耐心以及全新的投入。赖总统提到，台湾拥有完整的科技产业链，也具备民主法治、自由市场、创业精神以及可信赖的产业伙伴，这些优势是全球企业、人才与资金选择台湾的重要基础。他并期盼创投工会、私募股权投资工会持续扮演产业与政府间的重要桥梁，协助凝聚市场建议，深化国际连结，让更多资金活水投入早期与成长型产业。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立法院今天7号三读修正通过刑法第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日到被害人满20岁以前所经过的时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期间。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而少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在成年揭发过去案件时，时常因为超过刑事追诉期间无法追究加害人相关刑责，行政院今年1月通过司法院及法务部所提出的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草案，根据行政院和司法院所提修法版本，指鉴于性侵害犯罪本质具有隐秘性，被害人案发时如果其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可能因受害造成的心理创伤，因未能充分理解可得行使的法律上权利，或者因为与加害人间权利不对等，使其未能够及时寻求社会资源的救助，使得被害人欲寻求法律救济，却因追诉权时效届满而无法透过刑事司法实现正义。行政院和司法院修法版本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日至被害人满20岁以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期间。该修法草案送立法院审议时获得朝野立委支持，并在7号立法院会顺利完成三读。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读审查结果。
4: 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3: 此外，立法院会7号也三读修正通过刑法施行法第8条之二，明定与中华民国115年7月7号修正的刑法第80条第三项施行前，其追诉权时效已经进行而没有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不适用前条的规定。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资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7号指出，政府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如果业者隐匿通报或提供不实资料，政府将会依法重罚。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5: 中联油资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甜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行政院长卓荣泰7日参加2026国际资安组织大会开幕典礼，会前受访时指出，每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国人都会感到不安，下游业者也十分焦虑，政府将以最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 朱荣泰说明，中联在6月30日通报，食药署于7月1日进行稽查，并且认定苯偏皮超标，随即决定第一层油品全数下架。之后再经专家会议决定，问题油品含量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需预防性下架，含量低于 20% 者也应清楚揭露，让消费者采购时能了解。经过多次核对，确认受影响厂商共360家，政府将尽速公布受影响产品名单，并依科学证据说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另外，行政院也要求教育部与受影响的学校保持联系，所幸目前正值暑假，并无营养午餐供应，未扩大造成校园食安风险。朱荣泰同时要求经济部与农业部全力维持油品供应秩序，确保市场供需平衡及价格稳定，避免影响民生。朱荣泰说，
6: 如果中联公司不能够恢复生产的话，那接下来的油品供应在市场上的秩序要如何全力来维护？我们必须维护供应的平衡，也必须维护这个价格的稳定，以照顾民生。这也是包括卫福部、包括农业部全部都在这两三天在准备这个事情。另外，我们要求教育部对于所涉及的学校进一步的跟学校取得联系。所幸目前是这个暑假期间。
5: 朱荣泰也指出，下游厂商在6月11并主动通报中联油品检验不合格，中联到6月底才通报相关单位，因此将调查中联公司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刻意隐匿、延误通报等重大违规请示，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政府后续也将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国人说明最新调查情形。中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2026世界杯16强淘汰赛上，西班牙6号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八强。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也同时结束了 C 罗、罗纳度的世界杯生涯。至于当天另一场赛事，比利时队借着德凯特莱尔攻进两球与整个团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最终以4-1痛宰美国队，之后的八强战上将对上西班牙。以上天安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在全球半导体竞逐迈入到原子级尺度之际，二维材料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今天宣布，已经成功的建立大面积二维材料制程设备跟检测的技术，完成六寸晶圆单层二硫化钨100%全覆盖连续薄膜成长。请听记者杨文君报道。
2: 国研院指出，现有以细为基底所制造的半导体集体电路中的电流通道越来越狭窄，容易产生短通道效应与穿隧漏电，也就是电子不受控制的任意流过电流通道或往其他方向移动，使得元件效能及散热都变差。科学家发现，若在细上面镀一层特殊的二维材料，例如二硫化钨或二硫化钼等过渡金属硫化物，就像贴上一张超薄的贴纸，就可以避免电子乱跑，提高元件效能并降低功耗。国研院国仪中心表示，团队自2020年起投入二维材料设备自主研发，自行设计组装真空沉积系统，已建立8寸至12寸等级设备平台，并成功完成向下相容的6寸晶圆制程，不仅达成100%全覆盖率，也克服大面积成长时常见的材料不均与缺陷问题，展现高度均匀性及制程稳定性。国研院国仪中心智慧镀膜设备发展组组长陈维军指出，未来在半导体二维材料方面，不是做好就可以，而是能不能做成大面积，适合放在半导体制程进行量产。他说，
3: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这个八寸的炉管，好，就是 MOCVD， 在这个炉管里面我们已经确认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成2到6寸的这个连续膜的 2D material， 我们也同步有在做12寸的电浆浮

0: 出的系统，那未来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跨到八寸以上的制程，还有设备的开发。
1: 国研院院长蔡鸿瀛指出，目前全球除了台湾外，只有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艾斯摩尔及台积电合作团队曾经发表相同成果。国医中心也与台日学研团队合作建立完整验证平台，其中阳明交通大学利用该平台验证二维材料的累晶品质与均匀性，相关研究成果已刊登于国际期刊《自然电子》。日本东京大学则利用平台验证新型二维硼碳氮材料的厚度、晶体结构及导电特性，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自然》，显示台湾已具备支援国际顶尖二维材料研究的设备与检测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央银行昨天公布六月底的外汇存底，因为美元走强，再加上央行进场抛汇逐贬，外汇存底较五月底大减79亿多美元，失守6000亿美元大关。这波强势美元还会维持多久？又是否牵动外资在股市的布局，引发关注？陈林信宏报道。
3: 美元续强，亚洲主要货币对美元近期多走贬，新台币对美元汇价6号贯破32元整数大关，收 32.025 元，创下于三个月新低，今天持续走贬往 32.1 元方向前进。这波强势美元会持续多久，受金融市场关注。渣打银行财富管理处投资策略部主管刘家豪指出，美国新任联准会主席华许为抑制通膨预期释出鹰派言论，加上短期来看美国的企业获利都优于其他市场，因此预估未来三个月美元强势的趋势不会有太大改变，美元指数会维持在100点上下区间游走，即便美元回软，但在98点仍有支撑。至于美元短期维持强势格局是否影响外资进入包括台北股市等亚洲市场的动能，刘家豪认为外资是否进入一个资本市场，最终还是看企业的获利能力。刘家豪说，
4: 外汇市场的一个波动不是这个外资要不要进入一个股市最主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重点，其实最主要还是回到企业的一个获利能力啊。特别是我们观察到亚洲的一个股市来讲的话，多数的一个市场里面，只要是跟 AI 有相关连结的一个股票的市场，事实上都有看到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那甚至是报酬的表现有明显的比较强劲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我们认为说，可能在美元的一个影响或是外汇市场的一个影响来讲的话，不是已经不是这个外资要不要进入一个股市最主要的参考的一个依据。
3: 至于美元强势格局何时是拐点，刘家豪指出，主要还是看美国联准会的动向。他表示，美疫情势已经和缓，预期第三季、第四季通膨逐渐下行，联准会年底前不会采取任何动作。且华许也表示，要改变通膨数据的统计方式，预期九月之后公布的通膨数据会明显往下走。联准会政策也渴望走向较为鸽派的立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边境查验不合格品项，从法国输入的肉桂粉再次的遭到检出重金属超标，全数在边境被拦下。此外，印尼的国民零食树薯脆片则被检出不得添加的糖精，整批产品全数的退运或销毁。央广记者刘品希报道。
5: 我想道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
6: 为了减轻家长育儿照顾压力，许多场
7: 食药署7号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专营销售天然健康食品的绿活企业有限公司自法国进口的肉桂粉检出重金属超标，整批150罐共 8.25 公斤产品需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8: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绿活企业有限公司抱怨的法国肉桂粉检出重金属铅每公斤 1.1 毫克镉每公斤 0.4 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及毒素卫生标准，铅限量为每公斤 0.3 毫克镉限量为每公斤 0.2 毫克，这批法国的肉桂粉必须脱运或销毁。
7: 由于绿活企业有限公司进口产品多次检出违规，包括今年三月被验出进

0: 口的法国核桃油含铜叶绿素，四月自法国进口的肉桂粉重金属超标，因此食药署针对滤火企业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到100%。另外，这次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还有两批由输入业者品家环球有限公司报验的印尼谷物调制食品，检出甜味剂不合格，必须退运或销毁。第一批为树薯脆片，检出俗称甜精的环己基磺烯氨酸每公斤 0.02 克，依据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该产品非表列准用的食品范围。第二批为蒜味脆片，检出糖精每公斤 0.26 克，依据相关规定，同样非表列准用的食品范围。食药署针对品家环球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100%。根据食药署统计，自去年12月29号到今年6月29号为止，近半年受理印尼的谷物调制食品报验646批，检验不合格6批，不合格率 0.9%， 检验不合格原因为防腐剂及甜味剂不合格。食药署已从今年6月2号起到明年8月6号为止，在边境针对印尼的谷物调制食品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50%。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依照目前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可能在10号、11号影响台湾最剧烈。而2026年大学分科测验预计在11跟12号举行，势必受到影响。对于今年大学分科测验是否会延期办理，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上午在出席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前表示，大考中心将在下午开会决定。郑英耀说，
2: 我想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下午会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1: 近年各式标榜育儿便利的婴幼儿用品快速增加，不过部分产品可能会隐藏呛奶、窒息、翻覆等风险。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跟静娟基金会今天召开记者会，点名喂奶枕、婴儿睡窝、洗澡椅等部分婴幼儿用品潜藏风险，呼吁政府要建立高风险婴幼儿产品的管理制度。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报道。
3: 为了减轻家长育儿照顾压力，许多厂商近年陆续推出解放双手的育儿便利婴幼儿产品，不过部分商品潜藏呛奶、窒息、翻覆、溺水等高风险。民进党立委林月琴与静娟基金会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建立高风险婴幼儿产品管理制度以及电商平台管理机制。静娟基金会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儿童事故伤害仍是1到14岁儿童第二大死因，国建署6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回溯分析也发现，2025年286件婴儿猝死个案中，约有80%与不安全睡眠环境有关。林月琴指出，市面上常见的喂奶枕、婴儿睡窝以及婴儿洗澡椅等产品，虽然主打让家长照顾更轻松，但可能让照顾者误以为婴儿可以自行喝奶、独自睡眠或是短暂离开洗澡现场，反而增加呛奶、窒息、跌落以及溺水等风险。他表示，家长受到广告宣传吸引，却未必充分了解产品的潜在危害。林月琴提到，目前能有不少遭到国外示警或是召回的产品，能可透过跨境电商或是网络平台贩售。政府不能等到事故发生才建立标准，而是应该采取预防性管理，建立高风险商品监测制度，主动收集国内外事故案例以及示警资讯。他说，
4: 只要市面上或者是有新闻报道有一些用品发生伤害，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中国的，都应该要让我们的社会大众知道，那个名单要建制下来。第二个，应该完善法规的管理机制。我们的所有的婴幼儿用品常常会因为说没有标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管，所以那就请经济部我们的商检局赶快进驻检讨。
3: 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亚仁指出，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早已针对部分高风险婴幼儿产品发布示警或是召回资讯，他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完整的安全示警或是召回资讯平台，让家长有一致的查询管道，也要求电商平台负起产品管理责任。经济部标检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庆侯回应，标检局已将包括洗澡椅等37项儿童用品列为强制检验项目，除了要求商品符合检验标准，也

0: 持续办理市场抽查以及网购抽样检测。针对喂奶枕、婴儿睡窝等产品，也会参考国际标准，将评估纳入强制管理。若是发现国外已有通报危险商品于国内贩售，也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社家署儿福组组长黄林慧则表示，社家署已与标检局建立商品安全资讯通报机制，未来若接获商品下架或是安全示警资讯，将会透过地方政府托育媒合平台、托育人员在职训练以及行政检查等管道加强宣导，并与相关部会共同检讨婴幼儿用品安全管理措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6号出席印度拉达克信众为他举办的91岁的生日庆典。达赖喇嘛在庆典当中向信众开示道，感谢来自各地的信众汇集在此庆祝自己的生日，并祈愿自己能够长久住世，继续的利益众生。根据西藏之声报道，达赖喇嘛在谈到宗教跟佛法的时候回忆，过去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经对他说宗教是毒药。对此，达赖喇嘛表示，从佛法角度而言，宗教并非只是供奉神明，其真正目的在于修心，透过观察内心情绪的运作，使心灵回归到平静，并培养慈悲跟智慧。达赖喇嘛也分享自己的修行经验，说每天醒来之后都会先修持慈悲心，祈愿世界和平，祈愿佛法在中国继续弘扬，也祈愿西藏人民持续的传承佛法，将利益他人的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发扬光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6号呼吁建立全球管理机制，确保人工智慧 AI 能够造福人类，不能够让随想编程来操控我们的未来。联合国这场会议也对 AI 自主武器杀人提出了警语。联合国第一届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对话6号在日内瓦举行，古特瑞斯在开幕式当中说，随着 AI 以飞快速度持续的发展，目前我们世界正进行一场没有计划也没有经过同意的实验，而这种情况不能够继续下去。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无欲则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5: 坤玉哥好，大家好。
4: 哎，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题目呢，是美伊这个协议啊，
5: 对，
4: 好像这个打不完了，
5: 是，
4: 那弄不完了，美伊战争陷入泥沼，连美伊谈判好像也陷入泥沼，
5: 因为现在签了一个那个框架，就是啊、哦，我们先把底线给定起来，然、啊、后我们60天要谈到这个底线，可是谈不谈得到？
4: 然后还要弄什么路线图？
5: 对，
4: 哇，我的妈妈咪耶、啊，
5: 对，
4: 那跟那个公司作业一样。
5: 嗯，
4: 然后我们要开启一个专案，我们现在还要做 PPT，
5: 是、哦、对、啊，我们先规划，对，我们先规划好。哎，但是是不是能够达成呢、嗯？我觉得这个才是全世界现在大家所瞩目的一个焦点吧。
4: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这个之前，
5: 嗯，
4: 啊，这一开始的时候，就美伊说在日内瓦谈判的时候，美国人受到了范斯受到了无比的羞辱
5: 啊、
4: 对不对？因为我们谈判大家都很清楚嘛，
5: 嗯，
4: 如果你是老大，比较大的那一方，通常都是晚进会场，
5: 嗯，
4: 结果美国代表团居然先进会场，
5: 嗯，
4: 然后伊朗代表团才姗姗来迟
5: 啊，
4: 然后姗姗来迟，然后一言不合，后来就他又说
5: 拍桌走人了，
4: 他就走人了，
5: 翻桌走人
4: 了，然后完全不理范斯，
5: 嗯，
4: 然后范斯就傻在那边，然后中间后来是靠这个中间人传话，
5: 嗯，
4: 然后把这个初步的某些架构达成，
5: 嗯，
4: 然后你不觉得美国人受到了无比的羞辱吗？
5: 因为美国，我觉得川普现在非常急迫的希望说能够达到一个他设定的目标，
4: 是
5: 因为美国的其中选举也是这个日益逼近，虽然说现在有美加墨的氏族让很多美国人暂时忘记，但选举是在即，更重要的是美国内部的通

0: 膨其实也是很多美国人心里面的痛、啊、
1: 不，这个川普在那个日内瓦谈判之前，大概没有几天，他不经意就漏了一条话，他说我不会让1929年那个事情再发生。
0: 1929年是什么？经济大萧条。
1: 大萧条崩溃嘛。
0: 对。
1: 股市整个崩盘。
0: 是。
1: 股市整个崩盘以后，崩盘了以后，然后变成说泡沫崩掉以后，
0: 是
1: 将近十年的时间。它其实是一直到1941年，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欧洲打起来，他才活过来。
0: 要不是有二战，
1: 对啊，
0: 二战之后，美国在战后在欧洲市场当中的一个复兴，
1: 是
0: 那美国是当时是非常非常惨的，
1: 非常惨的啊，
0: 对啊。
1: 然后1929年这样一路，美国衰了十年，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他说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0: 嗯，
1: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他会担忧1929年啊那个事情会重演呢？
0: 经济大萧条，对，我刚刚讲了，是美国因为在二战之后是借由欧洲战场的一个复兴，美国大量的投资，然后才让他们经济起来。所以美国有没有新的一个市场可以去投资，那这个是牵涉到美国人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目光焦点放在一个政府想要让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上。那现在问题是美国内部的通货膨胀。那虽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石油啊，美国好像这个川普一直告诉大家说啊，这个事实上他们都有控制，但不是啊，对美国人来讲，他们的生活的确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通货膨胀就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的行为。那在这个集中选举要到来，还有甚至于共和党内对于川普也有一些的意见，那对于这场战争也有一些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川普很怕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受到影响的话，对于川普本人的政绩会受到影响。
1: 我们这样子讲一下1929年那一场、
0: 1929
1: 年经济大萧条它起源于一次股市的
0: Black Friday，
1: 对， Black Friday， 然后就是黑色星期五那一次股市大崩盘、可是在那个之前、在那个之前股市已经泡沫到一个境界了。它其实美国股市是一片欣欣向荣，所有人都在上升。然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个甘乃迪，甘乃迪的爸爸老甘乃迪，老甘乃迪那时候去那个，因为他都是做金融啊，然后这些，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他有一天就在华尔街那边股票市场那边出入，然后到外面去擦鞋。然后那个擦鞋童都在跟他聊股票，
0: 是
1: 他说哪一只可能会怎样啊，什么东西怎样的、啊。他那个老甘乃迪就是完了，马上掉头擦完鞋子掉头进去就把他手上的股票都卖掉，
0: 对，出脱，对。
1: 那所以他说为什么？因为菜篮族都嫁去了，连一个擦鞋童都进了
0: 哇，
1: 那股市的时候
0: 你这样讲，我们台湾现在都是少年股王哎、欸，
1: 是，
0: 对啊。
1: 然后像
0: 脱脱
1: 下去的时候 ，all in 下去的时候，完了，这个股票恐怕就就要崩了，
0: 对啊。这个其实就最近也有很多人谈到台湾的股市的问题，
1: 是，
0: 这当然是另外一条线。
1: 对，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嘛，哈，就是说台湾股市现在的状况也是所有的那个不懂的
0: 有四代同堂，
1: 对对对，
0: 就是房贷、车贷，
1: 对对，
0: 然后什么学贷什么，全部都 all in，
1: 对，全部都进去了。
0: 嗯，
1: 那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泡沫化的前兆。日本当年也是一样，
0: 对，日本的，
1: 啊，结果黑色星期五说，其实美国的整个的经济或者是这个德国的债务哈、就是那时候一战的赔款赔不出来，或者各种有很多迹象都已经开始显示不对劲了、然后关税啦还有什么东西都已经开始在酝酿了，啊，结果一个东西卡住了以后
0: 就转不过来了，
1: 哎，整个都崩溃
0: 掉，就断裂了，
1: 信心就崩掉，
0: 对，
1: 然后信心崩掉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格林斯潘最近才过世嘛，
0: 对，
1: 格林斯潘他是专门研究1929年的股市崩盘、这些叫经济大萧条的起因的。他说那时候美联储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就说这个如果股票崩了，他就让币值就美元就让它
0: 贬、
1: 贬，
0: 对，
1: 那让它贬贬贬，甚至美元贬到剩三分之一了。他讲你想想看，一个国家或是你的资产，你的购买力，
0: 股汇齐崩，哎、欸，
1: 对，瞬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所有的财产价值
0: 没有，你等于一个人，如果说缩水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的话，就是你所有人的 财产缩成三分之一，
1: 对啊，缩水了，
0: 对啊，
1: 你的房子也不值钱了，
0: 对，
1: 你的车子，你所有东西，
0: 你如果银行有存款，那那个汇率也缩水了，
1: 对啊，对，全部都不值钱了，嗯，啊，你的购买力
0: 也
1: 跟以前不一样
0: 啊，因为那就会变成通缩，就中国现在的情况，
1: 对啊，那一个蛋原来卖十块钱的，跟你这样子缩下去变成一个蛋。嗯，他要卖你三块钱，可他不可能啊，
0: 对啊，
1: 他还是十块钱啊，
0: 成本还在啊，
1: 对啊，
0: 成本还在啊，
1: 就是你的钱不值钱了，
0: 对
1: 对，现在你变成三十块要去买，
0: 那所以就会变成人们不敢花钱，
1: 是，
0: 那人们不敢花钱，社会就没有办法运转，
1: 是，所以后来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就提出他的理论，
0: 就是要鼓励大家，
1: 就是我政府要投资消费，
0: 就大投资，
1: 我用政府投资，然后建湖泊水坝，
0: 对，对，
1: 然后我今天挖洞。
0: 明天我就有那些
1: 明天补上，
0: 那个，对，
1: 都好
0: 都好
1: 啊，因为让大家有工资，
0: 是
1: 有办法过活，有办法消费。好，那后来是这样子慢慢救到后来是1941年以后，其实1939年就开始，
0: 嗯，
1: 就是德国开始打欧洲，然后开始打波兰的时候，嗯，欧战已经其实已经开始，39年就开始。那个时候英国跟法国都没有准备，
0: 嗯，
1: 然后他的工业就跟现在美国现在一样，
0: 嗯，
1: 全部被掏空了，
0: 嗯，
1: 掏空了以后，他就只好英国人只好拼命向美国买军备，
0: 嗯，
1: 啊，去跟美国人下订单，
0: 嗯，
1: 甚至他很多美国什么自由轮啊，什么东西啊，飞机啊，什么，嗯，原始设计都是英国的，
0: 嗯，
1: 那可是英国生产不了，
0: 嗯，
1: 没有那么大能量，所以他就放到美国去生产，
0: 嗯，
1: 就美国就这样子，后来也发现不对劲了以后。大概39年40年，
0: 嗯，
1: 他1939年左右美军就开始改制，马歇尔进去就开始把美军整个改制变成一个，他知道战争一定要来，
0: 对，
1: 全部要变成一个可战部队，把那个成平时代的那些官僚，嗯，军队，军的官僚全部 fire 掉，他一口气 fire 掉60几个将军呢，
0: 嗯，
1: 跟那习近平大清洗差不多，然后马歇尔也干过大清洗，不过那是战争前，
0: 是，
1: 哦，他有需要。第二个，美国人开始成立一个什么战时经济委员会，
0: 嗯，
1: 战时经济委员会干嘛呢？他是动员所有全美国的企业，那时候就在想
0: 为战争做准备，
1: 对，然后我战时的经济我要怎么样子去帮人家生产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军工厂生产不出来啊，
0: 是，
1: 那最后就想到一个办法，最后战时经济委员会他就找来，
0: 嗯，
1: 那几个美国大企业，
0: 嗯，
1: 啊，最大企业就是汽车业啊，汽车业的龙头，
0: 开玩笑，所有的
1: 福特、
0: 对，
1: 克莱斯勒、通用，
0: 嗯，
1: 啊，这几家老板就说，那你就把那个战车哈，那么复杂的东西
0: 交给我们，我们来帮忙制造。
1: 啊，不是，还不只是这样子，嗯，回过头去，你就用造汽车的方法。来造战车，那要怎么做到呢，
0: 嗯，
1: 那你设计战车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怎么制造，
0: 对
1: 啊，怎么样像汽车一样制造，啊，它就是模组化，
0: 是
1: 啊，生产线啊，一颗引擎，
0: 对，
1: 啊，那
0: 然后量就大了，
1: 啊，对
0: 对
1: 啊，一颗引擎就把它就放在中间，嗯，然后变速箱啊什么东西，
0: 就
1: 打
0: 拼一
1: 拼，
0: 拼
1: 拼拼拼拼拼，用拼装的，然后它就才能变成生产线嘛，
0: 嗯，
1: 然后很多
0: 这样才能够量产啊，
1: 对啊，所有东西同步作业，它才不会变成手工业啊！嗯，
0: 是啊，
1: 它，啊，德国就在手工业啊！
0: 是啊，
1: 它每一样东西都好东西，
0: 哦，都好东西。
1: 对，
0: 然后但是呢，一辆打穿了以后，后面跟不上了。
1: 对，然后一辆3万多还是多少钱，嗯，啊？反正就是这个帝国马克啊，就一搞，大概搞好几个月才能搞一辆车出来，那不行啊！那美国人就不是啊，他流水线巴拉巴拉。
0: 对啊，反正打坏了还有下一辆。
1: 船也是一样啊，
0: 对，
1: 對啊，他那个那时候说美国人要造自由轮。嗯，造自由轮啊，就找了一个房地产大亨，
0: 嗯，
1: 那房地产大亨他就自己去提案了，不是找他的，
0: 嗯，
1: 他就说我可以造自由轮，嗯，你会造吗，他说我会，嗯，
0: 没关系，
1: 因为是方法问题，
0: 试试，对，
1: 他就先去把那个海边一片地给他，嗯，给他弄
0: 下
1: 来，
0: 对，
1: 然后啊，这个厂做什么，
0: 反正我顺便买地，
1: 对，那个厂做什么，那个厂做什么，
0: 然后大家再拼起来，
1: 把它拼起来，然后啊，发现这样子都在一个地方做太慢了。
0: 我再到别的地方继续买地。
1: 一样，他把那个船切成3段、5段。
0: 对。
1: 然后来，然后不同的地方给我生产。
0: 这样你可以多做一点。
1: 对啊，再把它运过来。
0: 对啊。
1: 然后再把它拼起来，这所有的速度都，所以一个礼拜可以下水一艘自由轮。
0: 嗯。
1: 所以美国那时候是战时经济的体制，把美国这个自由世界或是它的所有的产能给发挥出来。
0: 是。
1: 可是，一到战后，对不起，嗯，这些东西都解散
0: 不行了。对。是
1: 美国战时经济体制噼里啪啦就解散了，
0: 嗯，
1: 解散了以后呢，一直到现在，然后全球化的时候更惨， 他现在美国陷入的情况，我刚刚讲那么多故事，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的情况。

0: 对，
1: 英国那时候也是全球化，
0: 是
1: 金融
0: 所有东西不用我自己，对，都别人来，
1: 都别人生产，
0: 对啊，
1: 我有钱啊，
0: 在印度 call center，
1: 对啊，我有钱啊，
0: 对，
1: 然后我全部都不用自己来啊，然后结果英国的产业就这样被掏空，
0: 对，
1: 很多都跑去美国，
0: 美国前一阵子也是啊，
1: 美国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
0: 啊，
1: 那川普一直想要把它捞
0: 回
1: 来，
0: 拉
1: 回
0: 来，
1: 捞回来，
0: 可美国的人工成本已经垫到一定的程度了，
1: 对，然后不只是人工的成本嘛，人工成本其实可以解决。
0: 嗯，
1: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 AI， 讲 AI 生产？
0: 嗯，
1: 就是好，人工成本假如这么高掉不下去的话，
0: 对，
1: 那我就用 AI 生产啊，无人工厂啊，
0: 嗯 嗯， 嗯，
1: 那这样大家都一起死，你要不要这样？
0: 是啊，
1: 好，那这是一种平衡机制啊，属于市场机制，它其实就是一种平衡机制。那个后面的发展就太多了，
0: 哈，
1: 那可是。美国人现在面临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0: 嗯，
1: 你叫他一时半刻中间，美国人从那个战时经济委员会开始，一直到他真的能够上线生产，也搞了差不多两三年。
0: 是，
1: 那还是因为作战有需要，
0: 嗯，
1: 然后不得不这样子，嗯，然后全面动员，然后几乎所有其他的生产全部停掉，
0: 都停掉了，
1: 然后。那个原来做丝袜的去做军服了，
0: 嗯，
1: 好，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0: 所以生产原来饼干的现在全部做军粮，
1: 对， 对，
0: 对，
1: 做军粮，这还是相关产业，还有是完全不相干的，什么做塑胶的，然后干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全部都去生产军品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暂时体制，可是这样子动员还是搞了两三年才把美国的产能拉起来，
0: 嗯，
1: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又不是暂时，
0: 嗯，
1: 然后你还要。这样子来处理的时候，
0: 嗯，
1: 你做不到，
0: 嗯，
1: 这个是川普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
0: 嗯，
1: 所以川普他现在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面，
0: 嗯，
1: 我觉得他不但陷入了困境，而且陷入了一种，嗯，怎么讲，犯了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我觉得说，这我们
0: 之前所以刚讲那个包括共和党他的。同志其实都对他产生质疑，对这场发动战争产生很高度的质疑，啊。
1: 所以你看，我二月份我们
0: 嗯
1: 那个美伊战争一发生，三月份我们在这边
0: 聊
1: 的时候，
0: 没错，
1: 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就在讲说，
0: 嗯，
1: 川普就美军在军事上面他绝对不会输，
0: 是，
1: 好，
0: 但就是时间的
1: 成本，但是他在政治上面他也很难赢，
0: 对，是，
1: 对不对啊？你看现在结果就是这样，
0: 的确是这样，
1: 印证这个事情，
0: 对啊，因为只要这场战争。如果没有办法达到速战速决，那对美国来讲，那就一旦拖下去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伤。
1: 你打到消耗战，
0: 对，
1: 那对不起，
0: 不，美国的很多现在的确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军品，它的消耗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1: 对啊，你消耗到危险存量啊。
0: 是啊，那甚至于连其他国家的这个军购也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或 delay 啊。对，
1: 是，可是当川普做了一个缩回去的决定，
0: 嗯，
1: 说因为他怕。继续打下去造成油价然后上涨，
0: 嗯，
1: 油价上涨造成通膨，
0: 嗯，
1: 通膨又造成美联储的利率不会下降，
0: 嗯嗯，
1: 美联储利率不会下降的时候他的国家债务的成本
0: 就会变高，
1: 就会变很高，
0: 对，
1: 然后经济的活动或是热钱的流动
0: 就会减少，
1: 啊，就会缩掉，
0: 对，
1: 这样子他就会担心这个事情会造成像1929年这样子的状况，
0: 嗯嗯，
1: 所以他一直在他去讲了这句话的时候，
0: 嗯，
1: 完蛋了，
0: 豁然开朗了，对，
1: 油价为什么会上涨？
0: 嗯，
1: 关键就在两个海峡而已啊。
0: 对啊，
1: 荷莫兹跟曼德，
0: 嗯，
1: 对不对？这两个海峡，
0: 一旦被封起来，
1: 而且伊朗都有能力去影响，嗯，至少会骚扰或干扰。
0: 是，
1: 我只要控制这两个，我就可以让美国产生1929年的那种危机啊，我就会影响那个总统的决策，
0: 嗯，
1: 所以我就掐死，我怎么会放这两个海峡，
0: 嗯嗯，
1: 让你生了？
0: 的确，
1: 啊，
0: 现在伊朗也是这样子啊。
1: 是啊，
0: 对啊，
1: 所以嗯。他就被力量拿捏住了嘛，
0: 嗯嗯，
1: 这个就是好，这个就回过头来讲，
0: 对，
1: 就是川普当初犯的错误，
0: 嗯，
1: 在第一时间，
0: 嗯，哦，他那时候话讲很满啊，嗯哦，我要炸这个，要炸那个，然后让你退回到石器时代，
1: 对，他讲的都对，
0: 嗯，
1: 但是他
0: 没有
1: 炸，
0: 对他没有做到，
1: 就是，
0: 对，嗯，
1: 对。我如果是川普，
0: 嗯，
1: 我如果知道今天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你知道今天这个状况是多惨的吗？
0: 嗯，
1: 美国在世界庙堂上面，
0: 嗯，
1: 全世界的眼前，彻彻底底被一群恐怖分子羞辱。
0: 嗯嗯，
1: 副总统欸，
0: 是
1: 不是普通人欸，
0: 是
1: 被人家羞辱，然后美国的尊严扫地，美国的威望扫地。
0: 嗯，
1: 你看现在是后来是那个卡塔尔。

0: 尔的
1: 卡达，
0: 卡达的
1: 卡达跟阿曼几个国家，
0: 卡达的那个这回
1: 出来做调停，对
0: 对，去日内瓦那个还有卡达的那个外长嘛，
1: 嗯，
0: 好，卡达的外长是完全就绕过范斯，然后直接去跟那个
1: 伊朗的，对，
0: 不是跟那个巴基斯坦的总理、相互拥抱，
1: 对，
0: 完全不想理范斯。卡达是美国在中东
1: 本来是小弟耶，对，
0: 多重要的一个基地啊，
1: 嗯，
0: 啊，多重要的合作伙伴，
1: 是
0: 代表了海湾国家对于美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然后这样又草草收场，
1: 嗯，
0: 深恶痛绝。
1: 是因为其实卡达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包括核武装备，对，整天
0: 无人机，
1: 而且
0: 炸过来就是
1: 他的天然气，他的天然气厂也被轰炸，
0: 对啊，
1: 对，
0: 也被轰啊，
1: 嗯，
0: 然后。卡达跟那个阿曼、两个国家其实是受伊朗危害最深的两个国家，
1: 没错，没错，所以一开始他们是站在美国那边，
0: 是啊，
1: 他站队的时候是站美国，可是后来看到美国久攻不下，而且说的跟做的差很远，
0: 然后放弃了，
1: 对，
0: 最后川普这个玩法跟伊朗妥协，然后几乎伊朗什么要求还给他钱、
1: 对，然后就给他钱，给他钱，这个真的是让人想
0: 这个事情整个海湾国家都崩溃了。他说你这样子，我跟你美国合作是为了寻求你的保护，
1: 是
0: 结果最后你
1: 去
0: 丢一个烂摊子，
1: 欺负我们的人，
0: 然后你去跟人家妥协，
1: 然后还给他钱，
0: 然后我怎么相信这件事情，
1: 是
0: 我怎么相信你，我怎么再接受你的保护呢，
1: 那
0: 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美国的整个的威望彻底的降落，
1: 在中东，真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以色列，
0: 哎呀，以色列那个就是先放在那边了、
1: 对
0: 啊，以色列反正老子不想鸟你。
1: 对，以色列其实也是，以色列原来啊，这当然是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按着以色列，让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可是以色列后来发现，哎，不对啊，你怎么、你怎么
0: 我被打了？
1: 对，
0: 你不吭声。
1: 对啊，你怎么就转身弃我而去啊？
0: 对，然后
1: 所以他跟卡达他们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
0: 所以这些事情，种种的状况来讲，我对于这个前途是很不乐观的，而且据说啦，那个袁宏兵还在讲说，中共内部的文件显示，说这个中共指示，说这个让伊朗这边呢，要把美国拖在这个谈判的泥沼中间，让他没办法脱身，然后就一下给你谈，一下又收假，这个老共最会嘛，
1: 对啊，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这个不用让袁宏兵看到什么样的文件，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对，
0: 我跟你讲，中国人哈、跟伊朗人。这种千年民族哈、能够活到现在，
1: 绝对有它的长处，
0: 绝对有、
1: 跟蟑螂一样，
0: 绝对有那个橡皮糖的那个本事，
1: 对对对，是。
0: 然后一下来一下弄，
1: 中国也是，伊朗也是啊，
0: 对啊，
1: 伊朗波斯这些国家跟穆斯林，
0: 对啊，都黏，好黏到你，
1: 然后等到你撑不下去了，我又活了，
0: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嘛哈、那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造成了一个，这是怎么讲？这是川普最严重的错误、我们回过头来讲，川普陷入今天这个境地呢，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在三月的时候
1: 没有果决，
0: 如果你赫默兹海峡伊朗威胁
1: 封锁，一说要封的时候你就去打，
0: 他就我要嘛就是空军，
1: 我们就海军、
0: 对，要嘛就是占领几个岛，
1: 是，然后再不然就是那时候跟以色列加强合作，
0: 比如说有一个赫默兹海峡有一个最大的岛，
1: 对，岛，对，
0: 对不对？葛什木岛，
1: 对，
0: 葛什木岛上面还有15万人呢，不小哎、十几万平方公里、
1: 那就是古拉索的大小，对
0: 啊、然后这个伊朗在上面建了满满的军事基地，
1: 是，
0: 对不对？我如果是美国，
1: 就打，
0: 我不止轰炸，
1: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川普不打？
0: 我不止轰炸。我甚至就在如果炸几次里面都炸不死人的话、炸不光的话，我在那个地方就丢一颗战术核弹，
1: 是，那为什么川普那个时候不这样做？
0: 他就是不敢嘛，
1: 嗯，
0: 有犹豫嘛，
1: 嗯，
0: 就是说觉得这个战争会拖长，
1: 嗯，
0: 然后最后就信了另外一派的、就范斯这一派的说法、说我跟你讲，你战争这种事情啊，
1: 嗯，
0: 战争这种事情，你要么就不要开打，
1: 嗯、
0: 你有犹豫、有担心，你觉得打不死他，
1: 嗯，
0: 你就不要开打，
1: 嗯，
0: 但是你一旦开打的时候，
1: 就一定要打死他，
0: 你就要跟以色列一样，
1: 对、
0: 我就一直炸，
1: 对，
0: 我就一直炸炸炸炸，你伊朗说马赛克战略，对不对？然后我就把你三十几个城区，每个城区
1: 全轰掉，
0: 对，每个城区的、我麻烦点而已，那我只是把每个城区的省区、你的革命卫队的相关的人员、
1: 全部，
0: 那
1: 抓起来，
0: 我一天就炸一区。

0: 我就从那个阿巴丹，
1: 嗯，
0: 就是从荷摩兹海峡边边上面，从这边开始一个省区一个省区一个省区的炸，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啊，你伊朗说有四代领导人，
1: 嗯，
0: 我就炸你十四代。
1: 对。啊、你以为到日本清酒喝、啊啊、
0: 对对对对，我就准备炸你十四代，
1: 嗯，
0: 然后准备好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就不停，然后我可以炸一天停一天，
1: 是啊。

0: 谈这件事情必须是抄在自己手上的，
1: 不能够抄在伊朗的手上。
0: 对，所以他如果要有效的话，他要学以色列，就打一天啊，炸完了，然后今天炸一个省区了，
1: 休息一下，
0: 然后
1: 再炸，
0: 就问一下，就派人去问一下，问一下伊朗
1: 要不要投降啊？
0: 哎，要不要投？要不要投降？要不要谈？要不要好好谈？答不答应？
1: 不答应，
0: 不答应
1: 再炸，
0: 明天再来。
1: 那现在这样子，这个60天的框架。60天一下就到了耶，
0: 对啊，
1: 他要怎么解决啊？
0: 现在的问题解决不了了，
1: 对啊，
0: 解决不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谈判的时候谁最大，谁会占
1: 优势，不要的最大，
0: 不要的最大，
1: 对，不要的最大，对，
0: 不怕谈判破裂那个方面，他那一方才会占有谈判上的优势，
1: 随时可以拍桌走人的那个最大。
0: 所以他现在川普被人家看出来，你太想要达成一个和解的谈判了，
1: 对，
0: 你就被人家拿捏死了，
1: 是。
0: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又把你的盟友的信任
1: 全部都给牺牲掉。
0: 对，你的信任，盟友的信任全部都牺牲掉。哎，以川论不是大家老共在搞你，是你川普的政府把自己的以川论，全世界的以川论都调动起来。
1: 嗯，
0: 那完蛋了。
1: 嗯，
0: 当你现在陷于这么孤立的状况的时候，你的气势只会越来越弱。
1: 嗯，
0: 然后伊朗的气势就越来越强。
1: 那因为紧接而来的是他的其中选举，看起来也不会太好啊。
0: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1: 那就是他
0: 力求一个谈判，然后一个委曲求全的谈判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认为说，你这个就是尼克森当初在跟北约
1: 是
0: 做了那个谈判，然后两年之后
1: 虎头蛇尾啊，
0: 对，然后越南就丢掉了。
1: 对，
0: 那你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然后会把一个东西
1: 就历史再重演了，
0: 再重演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请问其中选举怎么会好？
1: 对啊，所以对他来讲，那就会。提早会让川普这样个性的人变跛呀，川普应该受不了吧？
0: 受不了
1: 也得
0: 受
1: 啊，对啊，因为他一开始
0: 的决定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嗯，
0: 对不对？是你自己造。如果你从头到尾是听赫格塞斯跟卢比奥，然后再去
1: 卢比讲的，对、
0: 啊、对对，
1: 你不要听范斯的话，
0: 对啊，
1: 所以他叫范斯，你自己去扛。
0: 这个事情其实，在政治圈是常常见的。啊，谁出了馊主意？
1: 你自己去谈、
0: 啊，谁自己去收那个垃圾？
1: 啊对啊，所以那是刚好而已啊。
0: 对对对对，自己的主意自己做。
1: 对
0: 啊，然后你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很惨烈了。
1: 那所以我们在时间再往前一点，所以范斯，我觉得他大概就在共和党里面大概就没了。那卢比欧呢？
0: 卢比欧看他就是过了其中选举以后，
1: 嗯。
0: 看他两个结果，
1: 是
0: 第一个结果是他如果继续在帮这个川普的话，
1: 我觉得
0: 看他要怎么帮，
1: 对，要怎么
0: 啊？他如果被川普 fire 的话，搞不好
1: 对他来讲是就是这个总统候选人就是他。
0: 你记不记得卢比欧其实是跟川普
1: 一开始不好，他一开始
0: 他跟川普对选过总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笑话，
1: 对，
0: 说那个当初那个卢比欧说那个川普的手很小。又是手的文章，
1: 对对对，
0: 你看他在手上做文章，所以你看美国人
1: 在原来这个领导人，世界级领导人的手很重要。对，
0: 美国人那个为什么听到郑丽文说习近平的手
1: 很
0: 软，很
1: 敏感，
0: 那个因为当初卢比欧跟川普在选的时候，卢比欧就在笑说川普的 对川普的手很小，川普
1: 然后我哪有手很小？
0: 对啊，在每一场演讲中间，克兰迪哪有手很小？哪有手？我手很大很厚，
1: 可见他很在意嘛，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是，这当然是我们是在局外看啊，美国人会不会这么想不一定。JP Vance 这个 Vance 他其实我觉得已经被人家看破手脚，
1: 是
0: 他就是他其实跟民主党那些油腿的政客是一样的嬉皮的，
1: 就是左交
0: 左倾左交型，
1: 对，
0: 那他挂的是右派，
1: 虽然他来自铁锈带，
0: 对
1: 对，
0: 但是卢比欧才是真正的
1: 硬派，
0: 会让大家觉得说，对你做的事情是
1: 有
0: 思考的，
1: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想象，
0: 对，不随便开启战争，
1: 对，
0: 但是开启战争就要打到底，
1: 就一定要打到底，
0: 对，
1: 对啊，绝对不能够让敌人呢有喘息的机会。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这个国际的情势一片混乱，
1: 一片混乱，对，
0: 好，那我们就静观待变，
1: 没错，
0: 好。那么今天就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来，谢谢。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因为每一次我要进电台来录音的时候，我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出没。哎呀，我每一次在中午，然后呢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冷气好像也没有真的多冷，因为外面那个酷暑哈，温度真的好高哦。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常常就会想说，哎呀，如果这个时间我不在工作，我有机会到山上去走一走，在一些山林之间去走一些步道，该多好！那里有清凉、天然的冷气，而且风景又非常好。好，今天呢，我就算没有办法真的亲自去，但是空中也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感受、来游历一下。因为哦，在我们嘉义县这边哈。他们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访问到是嘉义县文官局企划科的科长，那会请科长来跟大家聊，是因为呢，我看到哈，文官局这边他们一个网站叫做“加油好步道”哈，不是帮你加油那个啦哈，是嘉义的嘉，游旅游的游，那加油好步道，他们把嘉义县内呢100多条的步道通通汇整在一起，哇，真的很棒！我觉得啦，嘉义县拥有的这个自然景观的资源呢是非常非常丰富，这大概在华人世界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台湾的那个旅游景点阿里山，那也在嘉义县哈。但是嘉义县不是只有阿里山，他们好多山哦，而且好多很棒的步道。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要邀请到我们这个企划科的申雅茹科长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嗨，科长你好。
1: 陈你好，以及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雅茹。
0: 是，哎，科长，我先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加油好步道啊，哈，你说那里面大概有几条步道啊？
1: 我们目前累积的已经是112条
0: 啊。
1: 对，
0: 你说目前累积，意思就是说，有一些还在建。

0: 政治还在就是调查当中，是不是？
1: 应该是说，目前我们从，因为我们嘉义的步道遍及不同的辖管单位，包含可能有阿里山风景区管理处，或是我们的林业署。那其实我们整理起来，目前已经是112条啦。那当然，如果未来大家相关的机关还有持续的去开拓一些新的步道路线，或是环状步道整个接起来之后，或
0: 对。
1: 许我们还会有新的步道资讯提供给大家。
0: 哇，就是拭目以待，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一些步道资讯加进来。不过，光那100多条步道哈，科长，我问一下，如果以你的评估啊，我们想要真的好好把这个嘉义县的步道都走一遍，你认为要大概要待几天呐、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半年的时间。
0: 啊？哦，要半年哦。哦，对，
1: 对。
0: 因为有的步道不是那种说短短的去到此一游，你可能有的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半天的时间，是不是？
1: 对，而且因为其实，像我们这边也是登玉山的入口，所以其实你也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做规划啊，或者是整
0: 对
1: 个路
0: 对，
1: 线的串联。那其实还有一条，我觉得是最挑战，叫山海顿步道，它是从台南出发，一路攻到塔塔加，这个可能就要六天的时间，所以其实这真的需要比较多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这100多条走完。
0: 所以，因为都在网站上嘛，哈，所以各
1: 对，对。
0: 地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先去看一下这个官网上的嘉义县各步道的资料。然后你看，因为每一张风景看起来都很美，哈，看你看哪一个顺眼。不过，我们今天要拜托沈科长来介绍，是因为我看一下最近文管局主要在推青年岭步道，哈，
1: 对，是因
0: 那。
1: 为这条步道其实，它是在去年10月底整修完之后又重新开放。
0: 哦，去年10月底才重新开放，这样子
1: 对
0: 啊，
1: 对对，那我们近期会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特殊，是因为它一定要等雨季过后，它会在燕仔蝙蝠洞这边有个水帘洞的景色，平常看不到，你一定要在有下雨之后。它才会产生这样的瀑布的感觉，所以你人是可以走在这个水帘洞底下的。
0: 所以这个科长的意思说，一定要雨季过后，就是这边在地有累积比较多的水量了，它才会
1: 对，
0: 像在那个水瀑布，像个水帘这样穿过去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哦，而且我真的觉得，哦，这个时候推那个暑假到来，天气这么热哈，去走步道真的好棒哦。
1: 对，因为其实温差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就是平地跟山区大概都会落差个5到8度。
0: 好哦，那科长是不是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青年岭步道哈？它
1: 是，
0: 是在嘉义县的哪里？
1: 在瑞丽这边。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到瑞丽，我都想到紫藤花，
1: 对，
0: 对
1: 没
0: 不对？
1: 错，
0: 你们每一年
1: 所
0: 都
1: 以
0: 会
1: 是。
0: 办那个紫藤花季，对不对？哈
1: 对对，所以其实3月可以来走瑞丽的紫藤花季，那六
0: 嘿。
1: 月之后再来走我们的青年岭步道。
0: 青年
1: 对，
0: 岭步道，所以它是在瑞里风景区里边。
1: 对，在风景区里面这边，那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入口，一个是从我们瑞里农场，然后或者是一个是从我们瑞里国小这边，这
0: 嘿。
1: 边有2个通道都可以走到我们的燕子矮跟蝙蝠洞。对，只是说大家可以考量一下自己的腿力，因为其实我们都笑称这一条是走完可能没有朋友的步道。
0: 我们先哦，
1: 对，
0: 那个青年岭，光从那个名字就感觉是不要年 轻一点的才能来走。那先
1: 对，
0: 问
1: 确
0: 它的全长有多长？
1: 2.8公里。
0: 2.8公里，乍
1: 对，
0: 看之下没有很长，但
1: 对，
0: 是
1: 但是
0: 你
1: 高度落差的问题。
0: 哦，
1: 对，
0: 那所以你们的2.8公里是点跟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的意思吗？还是整
1: 对，
0: 个？
1: 步道的总长大概2.8公里，但
0: 哈
1: 是整个步道因为它山区嘛，所以它的海拔落差大概会到150公尺到三
0: 所
1: 百
0: 以
1: 五
0: 有
1: 左
0: 时候
1: 右。
0: 往上，有时候往下，这样子哈。
1: 对对对，有陡上跟陡下的，所以大家可能要
0: OK，OK，
1: 评估一下脚力。
0: 有，我就要提醒，因为我让我想起去司马库斯走那个原始森林步道一样哈。因为我问说，他们说大概5公里嘛，我心里面想5公里怕什么是吧？哈，结果这样走下来应该是20公里，因为就上下起伏。他讲的是点跟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好，所以听起来，因为又有起伏哈，所以。

0: 这个青年岭是不是真的只有青年才比较适合来走啊？
1: 其实应该就是大家依照自己的体力，然后如果说只要走到蝙蝠洞，你就是看完之后就可以折返，大概这样就 1.5 小时是比较轻松的。
0: 所以在青年岭步道里面，因为您刚已经讲了蝙蝠洞嘛，这一条那个步道里面，它是有好几个景点，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最让大家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的燕子来跟蝙蝠洞。
0: 哦，那蝙蝠洞是你说大概比较快到，是不是？
1: 对，蝙蝠，应该是燕子来比较早到，
0: 哦，燕子来比较早到。那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科长，我们按照那个动线来，我觉得很好奇。第一个，青年岭步道，它本身因为大家有心理准备，就是它是有起伏的，
1: 对，
0: 那
1: 是。
0: 它在我还没有走到燕子崖或者是蝙蝠洞之前，这个步道本身啊，它是比如说林相或它的海拔啊，高不高啊？
1: 海拔大概1000公尺出而已，其实没有到很
0: 哦，
1: 高。
0: 那还好哈。
1: 对，
0: 所以这边呢，一开始就是步道的话，因为都绿意盎然嘛，它也是这样。可是请问一下，这边的那个路是平的，还是有栈道的，还是那种石子路那一种啊？
1: 有栈道的，也有平的，对，然后石阶路也都有，对。
0: 都有复合式的就对了。
1: 对
0: 哦，
1: 对对，
0: 那真
1: 是。
0: 的那个腿力要考量一下。好，那我们先来讲，就是说基本上2.8公里有几个点，大家可能是一定会停留下来。首先，你刚刚说比较近的是燕子崖崖
1: 对
0: 哈，
1: 对，
0: 那燕
1: 是。
0: 子崖这里哈，它是大概比如说我从起点开始走到这边大概多久？那个时间大概多久？
1: 因为它有2个路口，
0: 嘿。
1: 所以可能要看你是从哪一个路口进入。比如说，你从瑞丽农场，或者是你是从那个瑞丽国小段，它的路径就会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对对，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哎，大概要花多
0: ，OK，
1: 久的时
0: 那
1: 间。
0: 他一般的游客的话，比较多会从哪边入口？
1: 如果说大家想要走比较轻松一点的路线，我也是建议从那个瑞丽农场，
0: 从瑞丽农场这边
1: 对，入
0: 作为
1: 口，
0: 起点。
1: 对，
0: 好，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如果我们从瑞丽农场走到燕子崖这里，要大概要多久？
1: 可能要50分钟要，
0: 哦，
1: 对，
0: 那
1: 如果
0: 还
1: 慢慢
0: 行，
1: 走，
0: 慢
1: 对
0: 慢
1: 对，
0: 走
1: 不用
0: 一
1: 人
0: 个小
1: 经过
0: 时左
1: 嘛。
0: 右就可以到了，噻。
1: 对对，因为你来回折返大概是1.5小时嘛，所以如果你慢慢走，其实1个小时里面应该都可以走得到。
0: 那好，那可以，那可以。好，那我请问一下，它的名字很特别，意思就是说这里是聚集很多燕子的所在吗？
1: 对对对，过去其实它就是燕子会栖息的一个栖地这样子。对，
0: 哎，过
1: 对，
0: 去
1: 但它
0: 呀，
1: 都会有
0: 那
1: 保，对。
0: 现在还看得到吗？
1: 现在哦，目前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对，
0: 目前就是
1: 对，
0: 燕子比较来这边，不见得看得到燕子，就对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嘿，因为比较没有听到山友在反馈这件事情，
0: 哦，那我很好奇，来这边如果没有燕子可以看，那在这边呢，又是一个很热门的点，大家来这边主要要看的是什么呢？
1: 其实大家是要看它那个岩壁被侵蚀过的感觉，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台版的5个那个敦煌石窟。对，是因为，
0: 敦煌石窟是一个洞一个洞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它的岩壁就是你会看到它过去有那个河流冲刷的那个痕迹。对对，然后蝙蝠洞是你可以看到它被风化之后会有一个洞一个洞。对，所以其实大家来这边是看它的那个很
0: 看
1: 特
0: 它，
1: 殊的地形地貌。
0: 它的地形地貌蛮特别的，所以
1: 对，
0: 是那个就像那个岩石这样子，它是立面的就对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走在那个凹壁下面，然后如果再加上有雨季的水帘洞，其实它那个风景拍起来就很特别。
0: 我现在知道了，说为什么会有水帘的形成，因为它这个特殊的一个地景嘛，
1: 对，
0: 所以它有缝隙也有洞，所以那个水这样，那的确在其他地方是，它这边是它的优势啊，
1: 对对，所以是瀑布，就是水流会从上面，然后冲刷过那个凹洞、凹壁的上面，所以

0: 你会左边是瀑布，右边是那个岩石凹壁，
1: 嘿，
0: 然后人是走在中间这样子。
1: 所以
0: 对。
1: 来到燕子崖这里，没有燕子可以看。那请问一下，蝙蝠洞有蝙蝠吗？
0: 蝙蝠可能白天还不会出没，
1: 哦，也对
0: 对，
1: 哈、哦，我们在走步道都是白天的，
0: 白天
1: 哦，
0: 对，
1: 因为特别，甚至在那个下午以后就不建议去走了，哈、
0: 是，因为其实山区比较怕是午后雷阵雨嘛，那通
1: 哦，哦，
0: 常会推荐大家是早一点来走步道，对，然后大概到中午或是一两点，就是赶快下山或者是入住我们民宿，那隔天再去走别的步道也可以。
1: 嗯。所以来到这两个点，那你刚说如果我来到蝙蝠洞的话，大概从瑞里农场这边到这里，大概要走多久？
0: 大概也要1个半小时嘞。
1: 哦，
0: 对，
1: 一
0: 我觉得
1: 个半小时，
0: 大家其
1: 嗯，
0: 实走步道就是慢慢走，
1: 就
0: 我
1: 是
0: 觉
1: 慢
0: 得
1: 慢走。坦白讲，
0: 对，
1: 我觉得一两个小时都算 OK
0: 都算舒
1: 耶，
0: 服的。
1: 对。
0: 对。
1: 蛮舒服的。我上次去司马库斯那个是走了4个小时，我跟你讲，我才看到第一棵大树，然后听说里面还要走更远进去才能看到那个，真的是参天古木那一种。我办不到，我也走4个小时，我才刚到门口。但是听起来青年岭步道，其实，那我走了一个半小时，我就到蝙蝠洞这里，那这样子算一半了吗？
0: 一半了，所以其实如果体力还 OK 了，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
1: 嘿，
0: 其实蛮多游客就会在这边先折返了，因为其实还要考虑回来
1: 哦哦，
0: 的
1: 还
0: 路
1: 要
0: 程。
1: 回程，但是我很好奇，如果我再继续往下走，我会看到什么？
0: 其实我们这边的生态算是蛮丰富的。对，其实沿路其实都是看到很多一些山林里面的那些
1: 植物吗？
0: 植物，对，动植物其实都蛮多的，而且如果说，因为基本上都是无污染，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凤蝶，然后非常多不同品种的这些画眉啊、画眉鸟啊，是这边的生态真的是非常丰富啊。
1: 哦，所以我走在青年岭步道，它本身的生态就非常丰富。然后来到不管是燕子崖或者是蝙蝠洞这里，因为它的地质景观是非常独特的，又有这个水帘的一种效果。哦，那因为你刚刚说步道的高低落差其实还蛮大，我看说大概有那个落差有超过200公尺以上啊。
0: 对，就150到350之间都有。对，所以它就是这以前是我们那边瑞泰地区他们在交换物资的古道啦，所以都是靠人力在搬物资走 这
1: 交
0: 条路。
1: 换物资的古道，所以大家
0: 对，
1: 用搬的，用挑的。
0: 所以真的是要年轻人
1: 哇，真
0: 才有
1: 的，
0: 办法。
1: 难怪叫青年岭步道。
0: 对。
1: 哇，但是我听说你们这里。他这里有什么步？那个阶梯是1700多阶
0: 对啊，所以其实真
1: 啊！哇，
0: 的要走这一条，要先训练一下之后再来走。
1: 等一下，你这个阶梯是从头到尾就1000多阶，还是部分路段就都是
0: 从
1: 步
0: 头
1: 道？
0: 到尾，
1: 哦，
0: 从头
1: 它
0: 到尾，
1: 从头
0: 对，
1: 到尾都是阶梯的这个形式，是不是？
0: 有阶梯也有平坦的，对，都有，当然就
1: 哦。
0: 是会有交错嘛，
1: 但是因为刚刚说落差有到200-300公尺，哈、哦，所以
0: 对。
1: 有一些地方你就是必须要透过阶梯，然后这样前进嘛，哈、
0: 对，
1: 哦，
0: 有一些是直
1: 哇，
0: 接陡下，但是当你陡
1: 哎，
0: 下，你要回程，它就是陡上。对，就
1: 难怪，
0: 看是要先辛苦，还是要先轻松。
1: 难怪大家通常都走到那个蝙蝠洞，然后就折返了，因
0: 我们
1: 为。
0: 把美照拍完，打卡做记录。
1: 哇，要走完全程，不过我听起来我觉得这好有挑战性哦，哈、哦。但是呢，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了，我可以走久一点，那个我都 OK。我只要看到那么长阶梯，我就站在那边望着它，然后再犹豫我要不要往上走。
0: 我们都是同温层，没错，没事。
1: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你说去年才重新整修好又开放嘛，哈、哦，那。在青年岭步道这边，目前就是以嘉义县步道来讲，它是不是还是很多人会跑？真的特别来这边，有种朝圣的感觉，或者一定要来挑战，哈、
0: 会，因为它的地形地貌就是大家会觉得是很特别的， 然后其实嘉义县的步道种类类型非常多啦，像
1: 哎。
0: 这种千年岭步道。

0: 它是属于比较挑战性的。
1: 哦，所以在众多你们的那个官网上那个加油好步道100多条面，也有那种很好走的，对不对？
0: 对，哦，没有错，
1: 很平的，但是也有这种就是你想要挑战自己的，哦，但是坦白讲，它在如果青年岭在你们所有步道里面，它的难度哈，这个上中下，高级、中级、普通，你觉得？
2: 我觉得它已经在中级的步道了。
1: 啊，对，中级，所以要走这一条。但是听起来哈，因为有时候挑战性高，是因为它的风景或它的这地景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哈。
0: 是
1: 哇。科长，那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看到那个阶梯就在面发呆的人。那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你是不是得真的要去走一遍啊？
0: 蛮多步道都会亲自走一遍，
1: 都要亲自去走哈。
0: 哇，对对对，
1: 这是在嘉义县文官局，这算福利还是算考验？
0: 我们也是先从幼幼班练习开始，对，慢慢目前成才到轻量级而已。
1: 哦，这样子哈，哦，好好，
0: 对 对, 对，
1: 没关系。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因为这个青年岭步道真的太有特色，所以呢，我们就先跳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听众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喜好，哈，哦，也有这种我都。通常都是看哦，山好高哦，哇，哦，阶梯好长啊，算了，我就在这边欣赏风景就好了。所以要我的话，我可能会去跳那种很好走的，哦，然后就可以看到风景。但是我真的觉得在瑞里这边，因为这个青年岭听起来真的是虽然是有挑战性，但是这个景观很迷人，哦，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而且我看你们在网站上除了对步道介绍，你们还会把相关的交通资讯也都会提供，对
0: 对，没错。而且我们也会去整理它大概适合的季节啊，或者是它海拔高度还有它的难易度。我觉得这是对初阶想要进入步道族群的游客来说，他们可以先做一个参考。对，就是慢慢的，你不要一开始就是挑战到这种独立山啊，或是小百岳的步道，那可能你就会觉得说走步道是一件非常疲惫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网站上有特别去整理它的难易度，低中高。哦，
1: 太好了，太好了哈，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在文官局这边推荐说，暑假你可以来走青年岭步道，但不是只有一条步道，这周边其实还很多点可以串联哈。休息一下，大家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建为所演唱歌曲《再一次旅行》，好，有没有觉得他那个音乐传达就是一种愉快明亮感，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们是走在森林步道里面，而且生态又丰富，然后那个地质景观又很吸引人，其实真的是视觉飨宴，然后心情上哦又好疗愈哦。今天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了是位于嘉义县，他们这边呢有很多很多的步道，然后呢嘉义县文官局这里他们有整理出了一个网站叫嘉游好步道，就是来嘉义县游旅游，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步道，100多条步道可以提供参考。刚才我们介绍是青年岭，那当然如果说在这个夏日里边啊，有这个计划真的要去挑战一下青年岭，那周边还有一些景点是可以串联的哈。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嘉义县文官局企划科的科长沈雅如科长哈。好，科长，我们来请教一下那个青年岭步道啊，你这样子时间的安排的话，大概是要几个小时？你觉得是比较 OK？
1: 我觉得可能要2小时到2.5小时、哦、就是让自己用慢速的方式来走这条步道，不要有冲突感，然后就会觉得哇，这没有感受到森林的景象或者是我们这些岩质的地形地貌这样子。
0: 哦，至少我觉得大两个，你说2小时到2.5小时齁，因为也不要太匆忙嘛齁。那其实这样子 是不是你建议，因为你说不要太晚，最好早一点，大概是就是说一大早就可以先来走这个步道吗？
1: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比较推荐大家前一天晚上可以先到我们的瑞里这边来住民宿，然后先放松住宿完，隔天早上大概8点、8点半开始出发，去慢慢的这样子去走这条步道。
0: 哦，那这样子就已经快要接近中午啦，走完步道。
1: 对，走完步道之后再回到我们瑞里这边去享用这边特殊的茶餐料理。

0: 呀，或者是我们这些厉害的料理餐厅这样子，然后再喝个下午茶，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大阿里山的咖啡嘛。那我觉得这样的整天的一日游行程就会丰富。
1: 哇，这是非常舒适的哈。好，那如果说像我的话，比如说吃饱饭，我有想到附近走一走。好，那除了在青年岭步道这边，这附近还有什么景点是可以去串联的呢？
0: 其实这边也会推荐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绿色隧道，它是一个竹林的绿色隧道，大概1点多公里，它全程都是平坦的，没有阶梯，非常的友善。
1: 哦，太赞了！平很平的路，然后是竹林啊，所
0: 竹
1: 以
0: 林，所以很
1: 很
0: 像卧
1: 密
0: 虎藏龙
1: 吗？
0: 的，对，很
1: 哦，这
0: 密，所
1: 样
0: 以
1: 子啊！
0: 看起来会有点像卧虎藏龙的电影场景。
1: 哇，所以非常凉哦，我想到的好凉爽哦，哈。
0: 然后有时候幸运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夕阳西下的美景。
1: 哦，走在绿色隧道，但它是竹林，在夏天的时候走在竹林里很幸福，除了风吹过来很凉，而且那个竹子会那个它在摇
0: 沙
1: 动的
0: 沙
1: 时
0: 的
1: 候，
0: 声音，
1: 对，
0: 对对
1: 会
0: 对。
1: 有一种特殊的声音，那听起来是蛮好的。重点是科长特别强调，这路很平，很好走。
0: 对，这推娃娃车都没
1: 好。
0: 有问题。
1: 那这个说隧道的尽头还有一个所谓的绿色隧道休息站
0: 对对，所以其实它全长大概2公里而已，
1: 哦。
0: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1: 哦，
0: 一条路
1: 这个
0: 线。
1: 2公里跟那个青年岭那个2.8公里那是差很多的哦，哈，因为
0: 对，所以我们都会推荐这一条是亲子路线。小朋友想要感受一下，就是可以来这边走走。那其实这边也很特别，是他们有在竹林里面制作一些石桌石椅，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边野餐。走累了就在这里野餐也可以。
1: 所以竹林里有石桌石椅，让大家可以坐下来。
0: 对
1: 然后
0: 对
1: 这边的景观是除了竹林之外，还可以看到什么样风景吗？
0: 对。还有茶园，因为其实我们
1: 哦，
0: 瑞里也是一个种茶的重要的产区。
1: 嘿，
0: 对，所
1: 像
0: 以其实
1: 瑞里这边主要种的是什么茶？
0: 乌龙也有，
1: 乌
0: 红
1: 龙，
0: 茶也有，对
1: 哦，
0: 对对对，
1: 所
0: 就是看你
1: 以。
0: 的烘焙手法不一样。那如果是再到我们北一点的眉山这边，也有中金萱都有，
1: 哦，那茶种类也蛮多，但意思说我走在这条瑞里的绿色隧道，然后呢，我可以看到茶园梯田那个样子吗？
0: 对，可以，对。
1: 哦，然后如果我再继续走，说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野江花溪步道
0: 对，它就是另外一个步道。那后野江花溪它，
1: 啊，嘿。
0: 比较特别，它不是听竹子的那个叶子的摩擦声，其实它是闻花
1: 闻
0: 香。
1: 花香哈，
0: 对，大
1: 那
0: 概7到9月，就是那个野江花会开，所以你会闻到那个淡淡的清香。
1: 所以是说，因为他都讲野江花溪步道，是说那个野江花的数量也蛮多的，是不是？他
0: 对，它就在步道的两侧。会是一个白
1: 哇，
0: 色的花种，对，所以有时候你在我们瑞里的餐厅，你也会吃到
1: 嘿，
0: 一些店家的独门料理，就是野江花。
1: 哦。把野
0: 对，
1: 姜花拿去入菜，这样子是，
0: 对对对对
1: 哦，真的很棒。诶，我觉得如果我们以一日游来规划的话，哈，我青年岭早上去走青年岭嘛，然后
0: 是，是。
1: 中午在瑞里吃完午饭，然后下午我到绿色隧道，我就这样慢慢走，然后再到这个野姜花溪步道，诶，这样子就很棒啦。这样大概一个下午也差不多了，对不对？
0: 差不多，对。那如果说想要再品尝一下咖啡或者是高山
1: 嘿，
0: 茶，这边其实也蛮多青年返乡回来开的店，那大家
1: 哇，
0: 也可以在这边品尝到我们嘉义很优质的咖啡。包含在我们瑞里这边也有我们之前比赛得名水洗类型的第一名的冠军，也是在这里。
1: 哦，所
0: 对，
1: 以
0: 所以
1: 就
0: 有一些
1: 在这个绿色隧道这一段路上吗？还是？
0: 在我们附近，对，其
1: 哦，
0: 实
1: 在
0: 它
1: 附
0: 是瑞
1: 近。
0: 里是一个小村落，那他们的店家之间其实是非常的算是密集的点，没有距离
1: 啊，
0: 太远，
1: 所以
0: 对对
1: 我
0: 对。
1: 就是用走的，不用开车，基本上我就可以串联这绿色隧道，然后野江花溪步道，然后这之间我还可以找到可能我喜欢的喝咖啡的那个点，这样子。
0: 对，有的人就会用步行的方式，那也有、哎、有些游客可能他就会开车，点到点之间的移动，他是用开车的方式。
1: OK， 好，总之是可以选择。

0: 还蛮多元性的啦，齁。好，这个是另外，就是半天你可以这样安排。然后我听说你在这附近还有所谓的一个圆潭自然生态园区啊。
1: 对，圆潭其实它是一个，也是真的是相对非常友善的步道，也是全程非常平坦。对，
0: 那它
1: 是
0: 也在瑞里吗？
1: 在我们所谓的166，就是往瑞里的公路上面。对，它距离瑞里有一段距离。
0: 哦，那那没关系。这个圆潭自然生态园区，它是圆潭这个名字哈。
1: 对，
0: 那它是，
1: 因为它里面有三座瀑布。
0: 哦，那请问一下，它的瀑布是天然是人工的？
1: 天然的，天然的，嘉义的瀑布都是天然的。
0: 哦，这样子吧，你们
1: 对对对，
0: 你们不需要天然多到不需要再去用人工做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从我们现在刚刚讲的166这条山路，我们从主起出发，第一个就会先遇到我们的观音瀑布。
0: 哦，叫观音瀑布啊。
1: 对，然后接着有圆潭瀑布、云潭瀑布。对，然后再上去还有我们瑞丰的龙宫瀑布、峰山小龙瀑布，所以其实这条公路也被称为是瀑布公路。
0: 瀑布公路，您说这是限道几？
1: 166
0: 哦，166限道166哈，这上面有这么多的瀑布。
1: 对，是、
0: 哦。可是那个，因为有蛮多的这个步道，那圆潭这里为什么还会被冠上自然生态园区？是说这个会是一个环境教育的点吗？还是？
1: 没有错，因为其实圆潭这边在我们4到6月，就是初夏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赏萤季，会非常推荐的一个景点。
0: 萤火虫欣赏会来到这，哎，不过现在如果已经到7月的话，萤火虫还有吗？
1: 可能不多，因为它会有爆发期，大概在5、6月是萤火虫。
0: 就通常都是春天的时候，哈，或初夏的时候。
1: 对对
0: OK， 没关系，那就算没有萤火虫，因为这边听起来它的自然生态就是包括植物的资源也是蛮丰沛的啦齁。
1: 对，那因为这边的瀑布的水池非常的干净，然后如果你站在那个栏杆旁边，你往下看，你会看到水中有一个反光的影子。
0: 哦，
1: 就是苦花。固鱼
0: 哦，固鱼这里也有固鱼啊。
1: 对，所以你会非常看见，就是阳光会折射它的鱼背，鱼的背鳍。对，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闪亮的鱼在溪里面，溪水里面游这样子。
0: 因为我们说，如果你有办法看到固鱼，代表这里的水质是非常干净的，它们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哦。
1: 对，然后萤火虫也是一个指标嘛，因为它已经是无污染，然后还有办法去孕育出这些萤火虫，所以这边真的就是非常优质的一个自然环境。
0: 哦，真的很棒哎，这个是白天晚上都有星星哎，哈、哦，白天是固鱼在那边闪啊闪啊，晚上萤火虫在那边亮啊亮啊这样子哈、哦。
1: 对，真的没有，真的就是这样。
0: 那这个瀑布啊，因为瀑布的规模有的有大有小嘛，那在园区这边说有三座瀑布，对不对哈？
1: 对，
0: 这一些瀑布它的一个规模大的是怎么样？你觉得大中小？
1: 它应该算是中，由小到中都有，
0: 哦、都有、啊。
1: 那因为它的落差没有那么大
0: 哦，
1: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就是大家觉得说一定要像角龙瀑布或是观音瀑布这种落差可能100-200公尺，就是景象是不一样的。但是这边，会推荐大家先来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无障碍的步道。
0: 哦、很好走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如果你想要带着爸爸妈妈不好走，你也是直接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瀑布。对他们来说会是相对比较方便跟轻松，而且这边是离山脚下比较近的第二个瀑布。
0: 哦，
1: 对，
0: 哇，因为哦，你若走在这个自然的山林里边，然后又有瀑布，基本上那个清凉度更高啦，对不对？
1: 对，因为瀑布它有一定的负离子嘛，因为水冲刷石头，它会产生负离子。那你走在这个负离子的环境里面，就会人就会瞬间真的是放松。然后又有清凉感这样子。
0: 哇，好哦。OK， 这个我们呢刚刚才只是讲到说在瑞里这边有绿色隧道齁。然后这边还可以看着茶园，你还可以去喝咖啡。还有 提到的这个圆潭自然生态园区，这都是来到嘉义县，等于说是在瑞里这附近，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串联嘛，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我们就来讲到太平老街。太平老街也在瑞里吗？
1: 它是我们另外一条支线，是162甲线。
0: 哦，16，那请问一下，166跟162会不会隔很远啊？
1: 完全不同的路线，但是他们都可以到瑞里，所以其实就是在于说你要从太平出发，还是你要从竹崎出发。
0: OK， 那就是说，所以来到这边，就我们周边在讲说它可以串联的点，刚刚我们讲的是166线道，主要是那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要来讲就是太平村太平老街这边齁，这另外一个县道。那听起来来到嘉义县可能还是开车会比较 OK 哦。
1: 对，因为其实这边的公路路幅没有那么大，所以基本上大巴跟公车会相对比较少。
0: 比较少齁。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有这些景点，如果因为真的太多可以串联了齁，所以建议可能还是要开车，你的一个选择度会更大一些齁。
1: 对。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听听太平老街的一个特色齁。

0: 哦，刚才听到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说走就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旅游的态度是不是这样。我个人就是突然那天有时间，然后心情对了，突然很想去哪里，我真的那个包包拎着我就出发了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很适合你说走就走的地方，因为在台湾南部嘉义县这边有非常丰富的大自然资源跟景观，那尤其呢光是步道至少100多条，可以让大家好好来选择哈。在嘉义县文管局他们还特别成立的一个网站叫做加油好步道，很多资讯那个详细介绍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搜索一下。不过今天呢我们这100多条里面，你看我们只介绍就是这几条步道，最主要的都是在梅山乡这里。好，我们连线访问的这是嘉义县文管局企划科科长沈雅如科长哦。诶，科长我问一下哦，你自己本身因为在文管局工作又担任企划科，你的旅游可以说走就走吗？
1: 可以
0: 可以，但是因为本来就要去出差是不是？
1: 是，我们就是把工作跟玩乐结合一起。
0: 玩乐哦，好棒哦。
1: 对，这样觉得因为嘉义的幅员真的非常的辽阔。
0: 很大哦，
1: 对，东起阿里山，西到东石步道。
0: 你要去出差的范围很大哦，对不对？
1: 对啊，我们大概就是一日山海恋都有。对，
0: 哎呀，这算是福利啦，但是有时候也蛮累的哈。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能够去帮大家做很好的一个规划哈。希望说在嘉义县这边你可以找出各种很多元式的旅游的方法哈。好，那我们刚刚来讲说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太平村，因为这也是在梅山乡嘛。哦，
1: 是
0: 太平村，我想到有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太平云梯，就在这里吗？
1: 那也没有错
0: 哦。哇，那这边要介绍又有老街又有太平云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太平村的特色好不好？
1: 好，哦，啊，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我们太平云梯，它是其实它全长大概是1000公尺，海拔大概281公尺高，它是一个全台最长的单跨式的景观吊桥。对，那，
0: 它叫云梯，但是它是一个吊桥啊。
1: 对。它为什么会是云梯？哦，其实因为太平村这边一天有好几种变化，天气的变化完全就是，可能你现在走上去是天气非常晴朗，你可以看到往下看可以看到那江南平原，可是突然会一阵大雾过来，你会伸手不见五指。
0: 哎，
1: 对，它的云雾缭绕感真的是非常重。
0: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用等什么几个小时大半天，有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有可能就产生变化了吗？
1: 真的真的，对，所以走在这个云梯上面，你每次来的风景绝对都不一样。
0: 哇，所以它是横跨了太平山跟龟山，它是两座山串联是不是？
1: 对，是。
0: 那你说它是全长是在台湾算是最长的吊桥吗？
1: 对，单跨式吊桥。
0: 哇，
1: 对，因为台湾的吊桥种类非常多，因为其他县市其实也盖非常多。 对，那我觉得我们太平云梯它的特色在于说，真的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很常去，那真的每一次去走在云梯上面，景色都不一样，有时候真的就是走在云雾里面的感觉，那有时候就是晴空万里，你会觉得哇，这里视野超好。
0: 哇，对，真的。所以那的海拔虽然不算很高，它是大概在1000公尺左右了哈。
1: 对对对，海拔1000公尺。
0: 对，但是呢，这个整个那个气候的变化带动了景观的变化哦，难怪。

0: 里是很热门的一个景点哦。
1: 对，而且因为其实从太平这个云梯走完之后，还可以再接一条我们算是清明型的云之南道步道。
0: 嘿。
1: 对，它大概都是走下坡式的，所以其实不会很累。然后这边你就会走在茶园里面。
0: 哦，云
1: 对，
0: 之南对不对？
1: 对的，云之
0: 哦，
1: 南步道。那走完步道之后，就可以再串街走到我们的太平老街。
0: 哦，走个
1: 对。
0: 经过这个茶园，然后
1: 对，
0: 就可以来到太平老街哈。因
1: 对
0: 为如果一个地方有所谓的老街，代表它的开发历史是非常早的哦。
1: 对，对，因为其实这边以前就是我们曾经推过叫梅山汉路，它梅山这边就是以前都是要去做欢纳，就是交换货物。对对对，所以以前太平这边就算是一个山上跟山下要去做货物交
0: 一
1: 换的一个重
0: 个
1: 要
0: 货物
1: 地方。
0: 交换的点呐、啊，哦，
1: 对对对，
0: 那会非常热闹哦，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太平老街这边以前就是非常的繁荣。那后来因为太平云梯盖好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青年返乡，又开始进驻到这里。所以来到太平老街，你可以品尝到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小吃跟美食。
0: 比如说有什么？
1: 目前这边我觉得很推荐的是，他们有一家是牛肉面。这
0: 啊，
1: 边也
0: 牛
1: 是，
0: 肉面啊？那你
1: 对，
0: 之所以推荐，那科长不
1: 它
0: 好
1: 也
0: 意思，
1: 是几
0: 牛
1: 十
0: 肉
1: 年的
0: 面
1: 老
0: 台北
1: 店，
0: 这边也有啊，对不对？
1: 对对，这边有几十年老店，然后当然还
0: 哦，
1: 有我们青年返乡他们去做的冬瓜茶，或是
0: 哦，哦，
1: 灯笼果的那个糕
0: 灯笼
1: 点这样，
0: 果。哦，用
1: 对
0: 灯笼果下去做糕点，我知道你为什么推荐那个牛肉面，意思就是虽然很多地方都有牛肉面店，但是这样听起来，你的意思是说太平老街这边好吃的点很多就对了。
1: 对，然后小吃也非常多，然后其实像他们也有很多人就是会特别来买我们这边做的茶叶蛋，
0: 为什
1: 对，
0: 么你们的茶
1: 对，
0: 叶蛋有什么特别啊？
1: 就是卤得非常的到
0: 入
1: 位这样，
0: 味是不是？
1: 对对对，嘿，然后就
0: 哦，
1: 是大家可能年轻人可能会比较知道是空气图书馆。
0: 什么叫空气图书馆？
1: 它是以前从种兰花的温室去改建的，那它是把它改建得非常文青风，然后通透感非常的好，所以你在里面用餐的时候就会有云雾飘进来。对，
0: 他把它变成一家餐厅的意思了，是不是？
1: 对对，然后非常
0: 哇，
1: 多年轻人会在这里打卡拍照。
0: 哇，好棒哦！
1: 对
0: 因为
1: 对。
0: 它以前是温室，所以它那个是怎样？透明玻璃，很大面积，是不是？
1: 它没有做玻璃，它就是通透。
0: 哦，通透，而且
1: 对，
0: 那云雾会从哪边？哦，因为它的海拔就是太平云梯，刚说是1000嘛，所以这里的位置至少就是差不多这样高度，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就是你在吃饭，你就是哇，瞬间一股
0: 一个
1: 凉意
0: 哇，
1: 当袭来，这样子，对。
0: 然后会不会看不见跟我坐在对面用餐的朋友？
1: 应该还可以，能见度应该还可以，只是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特别？真的是在空气里面吃饭的感觉这样
0: 哇，
1: 子。
0: 这个好像神仙住的地方嘞，
1: 对，那因为它整个环境是用那个蕨类啊，然后鹿角蕨这些就去做布置，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哇，来到这边其实你不觉
0: 哇！
1: 得它是在太平里面？
0: 啊，那种云深不知处的一种美感哈，所
1: 对
0: 以
1: 对对，
0: 那
1: 是
0: 我觉
1: 是。
0: 得那太平老街，因为台湾也有一些地方也是老街嘛哈，但是听起来在太平老街这边，光那个云雾缭绕，而且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对不对哈？
1: 对
0: 哦，这一
1: 对
0: 点真的好有特色，很有梗哎哦，所
1: 对啊！所以其实那边真的是也是非常热门啦、啊。那
0: 以，嘿。
1: 喜欢老街这种小吃类型的，就是大家选择就可以多一点点，就比较多元，不会说因为有的人喜欢品尝当地小吃，有的喜欢是坐在餐厅里面悠闲的吃饭跟喝下午茶。对，我觉得大家都各有喜好。那老街这边，我觉得因为嘉义有另外一条很有名的老街是奋起湖。
0: 对，
1: 对，
0: 那在
1: 那我
0: 阿
1: 觉
0: 里
1: 得
0: 山
1: 这
0: 那
1: 里，
0: 边呢、啊，
1: 对对对，其实这两条楼的老街完全 style 是不一样的，
0: 风格
1: 风格
0: 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对
0: 那奋起湖那边，因为又有那个森林铁道的一个元素
1: 是。
0: 但是在瑞里，在太平这里，太平老街听起。

0: 以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山村哦。但只是刚刚说这个瞬间，可能一转眼那个云雾就飘过来，不是只有在太平云梯、太平老街这边也是会有的。
1: 对对对，老街也会有，因为其实这边、我们自己去了很多次，都觉得哇，每一次印象深刻，就是上次去可能是整个就是起雾，对对，然后可能有时候去。

0: 边会稍微比较热，因为它海拔才1000公尺。
1: 对。哦，你
0: 对，
1: 是说也不要把它想说，因为有云雾缭绕就很凉，其实还是比较热一点的。
0: 对，山因为
1: 哦，
0: 它是属于比较户外，那奋起湖它其实是比较更高海拔，它是属于有
1: 对，
0: 点山城的类型，所以它的气温又更低。
1: 哦，好，温度不太一样了哈。不
0: 对，
1: 过
0: 是。
1: 这样听起来，光在太平村这边，你看你去走那个吊桥，走太平云梯，然后再经过你说的这个茶园的那个步道，云之南嘛，哈，然
0: 是。
1: 后再来到太平老街，这样是不是差不多就一天还是半天就差不多了？
0: 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
1: 对，
0: 是来1天的时间，
1: 几天？
0: 对，一天的
1: 一
0: 时
1: 天。
0: 间安排，对，
1: 就说在太平这一块，其实你安排一天是比较刚好的，对不对？
0: 对。然后其实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除了走老街之外，也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协会来预约陶艺的体验。
1: 在地有陶艺的体验，
0: 对，
1: 是
0: 因
1: 说
0: 为。
1: 自己做陶吗？那你们在地有陶的
0: 有一
1: 产
0: 个
1: 业？
0: 窑，对，有一个无二窑，对，它是一个
1: 哦，
0: 窑烧的，所以这边其
1: 嘿。
0: 实游客就可以来这边学那个陶杯的刻画，或是自
1: 嘿，
0: 己手拉胚这样子。
1: 哎，那科长，我请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你看前面有青年岭步道嘛，哈，听得让人好想去挑战看看，对不对？哈，然后又有这边又有那个太平老街、太平云梯呀、啊。假设啦，我希望我在一趟的行程里边，我可以把这两个部分都给串联起来，这样是不是至少要待个2天1夜啊？
0: 对，我会建议是2天1夜。如果说
1: 哎，
0: 我们从圆潭瀑布出发，
1: 对，
0: 然后到我们的瑞里住宿，或是去走青年岭步道，
1: 嘿，
0: 那住宿完之后，隔天再往太平云梯这个方向，就会是顺
1: 哦
0: 走的路线。
1: ，OK，所以2天里面先往那个那个青年岭步道这边先走，哈。然后就是到了晚上，就是在瑞里这边，因为瑞里民宿也蛮多的嘛。
0: 对，非常的多。
1: 哦，然后隔天再来走这个太平村这一块哈，
0: 也可以再顺着走那个野江花溪步道嘛，然后再去太平村也可以。对。
1: 哎，真的不错哎哈，哇，这样2天1夜，哎，等一下，刚因为讲到那个茶园呐，我听说你们这里好像有个地方，它叫1314观景台，是不是？
0: 对，因为它的海拔是1311。那观景台的高度是3公尺，
1: 你们再
0: 所
1: 叠个
0: 以
1: 3公尺，就一三一四，
0: 一
1: 一生一
0: 四
1: 世一世这
0: 是
1: 样
0: 没
1: 子。
0: 有错。那这边也是很多那个饮品，就是茶类饮品的广告会来这边取景，因为它是属于360度无死角的茶园。
1: 哦，那这个也在眉山乡，是不是？
0: 对，它在瑞丰了，它比较偏
1: 哦，
0: 东
1: 比
0: 边，那
1: 较
0: 比较
1: 远了。但
0: 对
1: 如
0: 对比
1: 果
0: 较远。
1: 说刚刚讲说太平村那边离这个瑞丰村这边远不远？
0: 大概车程要1个半小时左右。
1: 那我知道了。下次大家可以去规划一下，因为在嘉义县这边光茶园之旅，它也可以串起来一个旅游网了，对不对？哈，
0: 对，没有
1: 那
0: 错。那如果说前一天住宿在瑞里，隔天一早去1314，这个路线也是顺
1: 也
0: 的。
1: 是可以的。隔天一早到1314这个景观平台，然后再去太平村这里吗？
0: 对，一个可以往西边走，是往太平村。如果你往南边走，你可以接到我们的来吉部落，然后再接奋起湖，之后再走阿里山公路回家。
1: 哇，正好在玩那个大富翁游戏，你知道吗？哈，你可以一
0: 对，
1: 直延伸下去哈。但是我们光讲你2天1夜的话，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精彩丰富。光你有办法把青年岭步道还有太平村这边哈，2天这样子呢，去这个旅游哈，游历一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充实了哈。所以哇，嘉义县难怪科长说，如果你真的要到嘉义县玩，你可能半年都不见得，都不见得可以完全走了个遍这样子哈。好，但是如果说大家呢对嘉义县，尤其我们今天重点介绍它的一个步道，真的非常丰富哈，可以上网文管局他们这个官网叫做。

0: 加油好步道，嘉义的嘉，旅游的游，哈，可以搜寻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沈雅茹科长，谢谢，
1: 谢谢。

0: 如果说完了，随便找你。
1: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谭志毅。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夏主厨出场。
3: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今天哈哈哈哈这个慈心大发，我们决定教大家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简单到不行再简单的料理。
2: 那是什么料理呢？
3: 就是剥皮辣椒鸡。你不要听这个又是剥皮又是辣椒又是鸡，你觉得好像很烦，很这个食材很不得了，什么手续多么的这个繁复。 No，
2: 对，其实就买一罐剥皮辣椒酱就好了，不是？
3: 还要再多加一个我的秘密武器。
2: 是，
3: 对，然后呢你有半只鸡，就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我跟你讲就完成了，
2: 这么简单。
3: 剩下11分钟我们再播歌吧。
2: 那我先问志平，刚才我们讲说那个剥皮辣椒它是一个罐头做的嘛？
3: 啊，
2: 那你都会在哪里买？
3: 花莲。我跟你讲，就是上次我不是去花莲采访吗？然后呢坐上那个计程车司机啊，这个车子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是一位大姐，她就跟我说剥皮辣椒啊，哦，那个很多嘞，来来来，都我带你去火车站附近就可以买得到了。
2: 对，因为他们是非常有名的伴手礼。
3: 对，嗯，然后一罐才新台币130块钱，哇，哦，一大罐做一锅鸡是绰绰有余，啊。
2: 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放那么多，
3: 真的，哦。
2: 对，应该味道就很足够了。
3: 那没办法，我们重钱重口味。
2: 不是你们家有钱大气，我们倒省省吃。
3: 你是说我们是富贵人家？
2: 是
3: 是
2: 是。
3: 这个我承认，不我怎么就这样子打蛇随棍
2: 上？所以我们这边跟听众朋友说，这个花莲的名产啊，除了那个叫做什么鼠啊，
3: 花莲鼠，
2: 花莲鼠之外呢，剥皮辣椒也很有名。
3: 对，
2: 那还有花莲他们的那个马吉啊，刚刚马薯也是很有名的。
3: 对对 对，好，我们就这个请大家准备一罐剥皮辣椒好吗？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中国大陆是会不会不好买这个东西。好像很多有台商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
2: 对，因为这个味道真的还蛮够的。
3: 好，另外呢我们再准备半只土鸡，请你切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刚刚提到的秘密武器，那呢就是硬瓜。这个我们吃这个稀饭的时候不是常常配这个花瓜吗，或是面筋啊，那有一种瓜叫硬瓜，这种花瓜它特别特别的软，味道特别的，应该说是又甜又咸啊，口味很重，
2: 对，
3: 然后呢非常的味美，所以我们也准备这个一罐啊，那你如果要吃这个口味不那么重，你大概半罐就可以了。然后呢其他这个小东西啦，姜啦，蒜头啦，米酒啦，水啊，胡椒粉，这些你都准备着啊。我是建议啊，这个既然都准备了嘛，那这个蒜头可以多准备一些。啊，反正这个怎么讲，
2: 百搭，
3: 对，
2: 鸡汤里面一定要有蒜头，
3: 对，而且味道好美哦。然后只要有这几样东西，咱们呢把这个鸡肉穿烫一下，然后呢千万记住穿烫是冷水下锅，这样子这个腥味容易去得掉，然后加一点点姜片跟米酒，那煮开之后呢再煮个2分钟，把这个鸡肉捞起来，用温水把它洗干净那些血沫，然后呢沥干备用。好，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让你如果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可能你的鸡汤看起来就比较浑浊。
2: 对，因为它有些那个浮沫都会慢慢的浮出来，所以你就要先把它洗干净以后，那确定那个骨头里面的一些那个血水都能够就是洗掉之后，可以看到比较那个干净的清汤。
3: 没错没错。好，这个鸡肉放到冷水里面穿烫完之后，当然就是备用了。好，然后呢另外再用一个锅子啊，然后放进这个，我是用陶锅啦。
2: 哎呦，这么高级。
3: 对对对。因为待会儿这个锅子还要进电锅去。
2: 哎呦。
3: 就是因为我不想用 这个瓦斯炉一直看着它、哦、我放进了电锅我就不用管它了。
2: 为什么电锅你还要用陶锅这么的讲究？
3: 陶锅能保温，
2: 嗯，
3: 你最后处理完炖完了之后拿出来就不用再换锅了呀。
2: 可是陶锅都很大，所以你们家电锅是毛公鼎这么大吗？
3: 嗯，大概是吧。大概像水桶那么
2: 大。所以你们家的那个电锅是20人份的就对。
3: 我怎么讲话像远足米了？没有啦，就是你放进陶锅之后呢，把所有的食材，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食材通通放进去啊、这个剥皮辣椒也是一罐，
2: 你就丢一罐、
3: 嗯、对对对，然后呢硬瓜呢也是一罐，好，然后鸡肉穿烫过之后也放进去，蒜头剥皮啊、嗯、这个姜一点点也放进去，好，让它烧开一下，
2: 这时候不放久了。
3: 哎，也放一点点、哦、也不用太多、哦、我真的没有放太多、
2: 就是、
3: 因为我觉得
2: 料理酒米酒这样
3: 就可以了。对对，我觉得酒放太多好像抢了它的味儿了、嗯、啊。好，然后呢稍微也是把这个锅盖大概盖上去，然后煮开一下，然后就放到电锅里面去炖。
2: 嗯，
3: 那放进电锅的时候呢，外锅放2杯水啊，记住啊，千万是2杯水，因为两杯水大概算一算大概有将近1个小时的炖煮的时间，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电锅的锅盖盖上就没事了，就等它跳起来，你就等着喝汤了，
2: 就这么简单。所以也不用再加盐啊，调味通通都不用了，
3: 完全不用。
2: 嗯，
3: 因为味道已经很够了。
2: 是，
3: 对，
2: 因为其实本来那个剥皮辣椒，我们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它其实是泡在那个水里面的那一种、嗯、所以你那个整个汁也都倒进去
3: 了。对，那有些人是教我说千万你不要再加这个白开水啊，也不用加任何其他的汁、嗯，你只要加剥皮辣椒那个罐的里面的那个剥皮辣椒的汁就好了。
2: 这样够吗？
3: 对，这样是不够的。
2: 对呀、啊，
3: 如果你要喝汤的话其实那是不够的。
2: 对，
3: 那所以呢我还是加了大概2公升的水。
2: 对， 对，
3: 那你放心，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2: 因为你刚刚的硬瓜味道也很重啊。
3: 对、
2: 嗯、因为硬瓜的汁也倒进去了吗？
3: 也倒进去。
2: 哇，
3: 嗯，所以都是原汁原味、啊、
2: 我们家口味真的蛮重的。
3: 哎，你要想想看啊，你这样做出来汤你可以做什么？你除了你说好你今天你配白饭，那你当然是喝汤，
2: 煮点面就变鸡汤面了。
3: 是，我们家就是这么玩的。
2: 哦，
3: 哎，但是呢这些都是简单的做法、
2: 哦、还有高级的做法。
3: 哎，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是在后面，
2: 好，
3: 有一个升级版。
2: 怎么升级？
3: 嗯，各位有没有去过法国餐厅、法式餐厅吃饭呢？
2: 有啊。
3: 嗯，
2: 吃什么呢？
3: 它的菜名是不是都是很长很长，漏漏等
2: 什么什么左什么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咱们今天就来一个嫩煎牛小排左剥皮辣椒鸡汁。
2: 简单讲就是牛小排然后淋上了这个剥皮辣椒的酱汁。
3: 对，但是那整个摆盘，哎，志毅，你把它抛上去给让大家看一看，简直就像走进法式餐厅里面去吃饭一样，
2: 好高级哦。
3: 对啊，这个牛小排啊，我告诉你，真的是任何你怎么去吃都适合。就是有人喜欢把它煎成5分熟啊，很嫩。
2: 嗯，
3: 就算你煎到9分熟，它也同样味美。所以要吃牛排，你先选择牛小排。绝对绝对是万无一失。好，我们把这个牛小排先煎到5分熟就好了，在旁边备用，反正你要吃之前它需要软化一点，需要冷却一点。然后呢就把你刚刚煮好的剥皮辣椒鸡汤过滤一下啊，过滤到很澄清的样子。然后呢这个鸡汤呢就在酱汁锅中啊开大火去煮它。

0: 他看到那个鸡汤啊冒大的泡泡还有白烟，其实他是在蒸馏他多出来的水分，那逐步再加进无盐奶油。
1: 哦，
0: 哎，这时候你要加进那个奶油啊，这个坦白讲
1: 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0: 对对，那个奶油的量有点多，
1: 哦，
0: 啊才可以做得出那个效果。然后你就用汤匙呢快速的在这个锅子里面去打匀那个奶油，让这个奶油可以乳化跟汤结合在一起，一直到这个汤呢从透明的颜色变成黄褐色，再进到乳白色，慢慢慢慢有一点耐心，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最后呢你再加一点点的面粉去调它的浓稠度，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应该要离火，不然的话呢这个温度太高了啊，容易焦掉。那这个再把这个锅子放回到火上面，用小火煮到这个酱汁冒出小泡泡，我告诉你，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法式酱汁就是这么样子做出来的。
1: 原来法式酱汁没有很难吗？
0: 没有，哦，就是纯粹看看你加了奶油加了面粉，最后出现这个梅纳反应，出现这个乳化的结果，就是如此而已，
1: 就是那个香气又提升了。
0: 对，然后呢，哎，刚刚不是已经煎好了牛小排了吗？好，你找一块很漂亮的白色的盘子，先把酱汁把它倒进去啊，这个也不用太多，你看法国菜不是酱汁都少少的吗，对不对，嗯，啊，千万不要太多，太多就怂了
1: 就变汤了。
0: 对，然后呢再把那牛小排啊摆上去，摆的有点像，也不用摆太多了，就是有点堆叠起来的感觉，嗯，像一座小山呀啊，然后再把那个剥皮辣椒切成你要的这个，不管是长条状也好，碎碎状也好，把它撒在上面，
1: 哇，
0: 一道法国菜就出现了。
1: 哇，哦，真的是创意料理，而且是跨界料理。
0: 我跟你讲，剥皮辣椒鸡啊，你这样算一算，那一锅剥皮辣椒鸡可能就三五百块吧，
1: 哦，
0: 啊，差不多吧，啊，半只鸡就两百块嘛。
1: 对啊，因为硬瓜又很便宜。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剥皮辣椒也剥一百三嘛，
1: 嗯，
0: 这加在一起其实不算很昂贵的这个食材，但是如果升级成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牛小排的剥皮辣椒鸡汁的话，
1: 那就不是几百块能够解决的咯。
0: 开什么玩笑，你到了法式餐厅里面去，一道整套的料理，光是这个主菜有没有3800，有没有5000块啊是不是？
1: 那你干嘛要做主持人，你单身去开餐厅好了。
0: 你又不能天天只做这道菜啊，这道菜做出来一定要给谭志毅尝一尝。
1: 哎呀，我不吃牛肉，你知道，你帮我换一个伊比利猪好了。
0: 哦，那不然就配那个好了，配这个樱桃鸭。
1: 哦，
0: 嘿，
1: 这个可以哟。
0: 是哈，
1: 是
0: 樱桃鸭，这个表面煎到粉嫩粉嫩的，嗯，有没有？也是很好啊。
1: 对，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台湾这么流行樱桃鸭？其实就是它那个颜色看起来就像樱桃的颜色。
0: 对，对，没错没错，
1: 不是喂樱桃给它吃的。
0: 你还喂地瓜嘞？喂樱桃干什么？
1: 你不要讲，其实在宜兰啊，为什么他们的鸭这么的有名，
0: 嗯，
1: 就是因为呢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放养的鸭尖稻，就是在那个稻田里面呢就放这个鸭进去，哦，去啄那些就是小虫啊，哦，然后它的排泄物刚好又成为了这个稻田里面的一个肥料，嗯，所以其实是一个自然放养，
0: 哦，了解。所以鸭是不能吃榴莲是吗？
1: 没有，鸭吃榴莲吧，榴莲也不便宜啊，那怎么养得起？
0: 哦，是哦，我跟你讲，全世界榴莲最贵的地方就在台湾。
1: 还好我不爱吃。
0: 哦，我也没办法耶。
1: 哦，那个真的是不能接受。
0: 对，
1: 对，
0: 我就在想，
1: 我连榴莲糖都不能。
0: 哎，我也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人大概将来会有报应。
1: 为什么有报应？我们吃便宜的水果不吃贵的水果怎么会有报应？
0: 可能会有一天不小心就尝到什么榴莲之类的、哦，这个一语成谶。好啦，就是告诉大家，哎，这个剥皮辣椒很简单，
1: 是，哦，
0: 它的料理方式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值得好这个考验的这个真功夫。
1: 对，以后来台湾的时候就可以买这些伴手礼，硬瓜或者是这个剥皮辣椒带回去呢就可以煮汤了。
0: 对没错，然后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煮汤的汤汁很多，拿来再升级一下，
1: 哦，
0: 你就看到南天门了。 大家懂那个梗吗？
1: 懂，就是真的是好吃到可以升天了。
0: 对。

0: 我算是能够理解
1: 啊，是
0: 好了，那到了我们今天来送礼物的时刻，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1: 哎，哦，今天我们送大家一个这个杯垫，哇，这个是幸运草哎，
0: 对，四叶幸运草的杯垫，很有造型感。
1: 幸运草不是只有三叶吗？
0: 哎，多了一叶就多了一个更幸福的感觉啊！
1: 啊鸟哎，
0: 对，
1: 哇，
0: 所以你也可以发明有六片叶子，那祝福就更多。
1: 好，这个很简单，我们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今天这一道料理里面有一道最关键的食材，那是我们从花莲带回来的，对不对？
0: 嗯，
1: 好，然后呢，它是四个字，叫什么呢？
0: 对啊，通常呢，在台湾买都是这个罐头的方式了啊、
1: 嗯、
0: 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酱汁啊，就算你不拿来煮汤，好像也可以直接夹起来配饭，
1: 可以，对不对？可以、
0: 嗯。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非常幸运的幸运草杯垫喽。谢谢志平，
1: 好的，拜
0: 拜。
1: 拜
0: 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一瞬间四周灯笼点亮，甚至投射出刺眼强光。怪物张望四周，才发觉正在大花厅的豪华牡丹戏台上，戏台周围事先写上的文字发出了光芒。怪物后退的脚一踏上，随即像是被烧灼般疼痛冒烟。
1: 您中计了，莫从阁下。
0: 男人从怀中抽出建筑柄毛笔，在空中挥舞，留下了发出金光的文字。
1: 比阵列割毛。
0: 莫从向前扑及，发光的文字化为三柄长矛向前刺出，将两条尾巴钉在戏台，并贯穿了那伸长的脖子。莫从失去力气瘫软。
2: 哎，好哎，
3: 好
2: 哎呀，戏台上的演出真精彩啊！
3: 好、
2: 哎、
3: 好、
2: 哎、
3: 好。
0: 灯笼火光照耀下，原来戏台两侧二楼看台各站五个人。
4: 哎呀，春儿演得好啊，让叔叔敬你一杯。
1: 我可不全是演戏啊，真的很累。时间叔啊，您先别顾着喝，莫虫还没死，得赶紧用十方文法阵。
0: 戏台上的幼春这么苦笑着说。怪物尖声一叫，恢复活力。
4: 哎呀等等，比呢、哎、
0: 吃仙摸着身上，转过头才看到搁在酒壶上的青花陶瓷柄毛笔，赶紧捡起来。
4: 贺婷，你来念咒好了。
3: 好。吾等立设十人在此布阵，吃仙林朝松，悔之赖少尧，后安吕敦礼，贺婷傅习奇，苍玉陈胡，莲玉陈冠，怀亭陈怀成，胡影林仲恒，铁生蔡慧茹，万源林献堂，十人一心，一气十方，文灵法阵启动。
4: 一心文灵道。
0: 诗仙率先以文字化为一道光束射向戏台，击中被刺穿人挣扎的墨虫。
5: 二分天地平，三山猛虎志，
3: 四海潜龙行，
1: 五感皆通达，
3: 六根净敌清。

0: 七星赵文曲，
1: 八斗怀才情，
0: 九天降仙法，
2: 十方布阵行。
3: 十个人一一射出光束，打中墨虫，在其漆黑躯体镀上一层金光，让其渐渐无法动弹。
4: 哦，看来真的有效。
3: 幼春看着被封在壳般金光下的墨虫身体缩小，忽然金壳上布满裂痕。
4: 糟糕，
3: 墨虫挣脱了封印，身体反而膨胀变得更巨大，尾巴也分裂为四条，狂舞打断戏台上的一根柱子。
2: 幼春，危险！
4: 不论实战与神梯，百刃丹崖侧杖击。
3: 幼春写下的文字化为空中的阶梯，他快步踏上到了看台。墨虫以四条长尾爬上戏台顶，闪过众人射出去的法术，一跃而出，消失无踪。
2: 哎呀，真可惜，怎么会失败呢？
5: 本来好像很顺利的。
6: 华丽，难道喝太多，字有写错吗？
3: 池仙搔着头回想，幼春担忧地说：
4: 毕竟是第一次施法，又是抓不寻常的墨虫，这阵子异状也太多了。
6: 哎呀，反正烦恼再多也没有用啊！来啊，大家到我那儿再喝几杯吧！啊，
4: 叔叔您。
3: 痴仙热情的邀请，悔之笑着附和：
5: 哎，哈哈，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4: 既然姑丈都这么说。
3: 幼春苦笑着点头，但看着戏台上的断柱，愁云盘踞心上。
4: 唉，玉祖洪流，唯断其缘，唯有找出活鬼，破其邪术，方能消灭墨。
3: 举诵秘籍记载的文字浮现在幼春脑海。

0: 台中市街道熙熙攘攘，绿川桥通街头许多店铺与摊商吸引了男女老幼驻足，比起来靠近街尾小庙前的摊子就显得冷清一些。四灵宫的广场前，八字、择日、测字、算命的老旧旗帜在稀疏香火间飘扬着，比起有些斑驳晕染的文字，红色龟形印更加鲜明。
1: 哎呦，今天怎么拜那么久啊？
0: 站在算命摊旁的阿木穿着朴素的浅灰色背心跟黑色七分裤，衬托出黝黑皮肤与结实的肌肉，胸口以红绳垂着半个巴掌大的护身符，斗笠挂在脖子后挡住凌乱的发辫。他百般无聊地咬着竹签，盯着四灵宫门口，直到提着竹篮的女子走了出来。
1: 出来了。
0: 阿木竹签掉了下来，傻傻看着。
1: 今天一定要鼓起勇气跟他讲话。
0: 一股清香隐隐飘来，小立领大金衫与长裤是杏花色底，有着山鹰色滚边，后脑勺扎成髻的乌黑发丝垂落一小撮，小巧的脸蛋如玉般精致无瑕，柳眉下不脱稚气的金银眸子却焕发英气。阿木向来喜欢观察路上各种可爱的女孩子，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他那么分神，一瞬间刚好对上了眼，明眸一瞥，如同剑气直灌入心脏，让他心落了一拍。阿木话卡在喉咙，

0: 你好。
1: 女子花容失色，一脸惊恐，像是见鬼一样，不顾竹篮掉落在地，转身就跑。
0: 你东西掉了！
1: 阿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然而奔逃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巷口。身披枣红色长衫，顶上光秃，下巴一撮山羊胡的红龟仙眯着眼，轻轻摇头。
2: 哎呀，我说阿木啊，你也有点礼貌，吓到人家了。
3: 师傅，我只是想招揽他来算命测字而已啊。最近生意那么差，谁知道他会吓成这样？我有那么可怕吗？
1: 阿木捡起竹篮，里面是拜拜的水果。
3: 哎呀，也不知道是谁，这东西要怎么还他啊？
2: 应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吧，希望她明天还会来庙里。哎，最近拜拜的人越来越少了。
3: 现在不是在盖神社，到时候会不会人更少啊？
2: 没关系，如果没钱赚呢，就收掉。老了，身体越来越不中用，这两天眼睛酸疼流脓，哎呦，我该回去养老喽。
1: 红龟仙垂垂眼袋上的眼睛因为红肿眯成一条线，忍不住伸手轻揉着。
3: 哎呦，师傅，您每次都这么说，可是红龟仙的名号那么响亮，我和阿角连皮毛都还学不会，这样放弃招牌不是很可惜吗？
2: 这么一点点虚名及指纹，这么一点点虚名值几文钱呢？阿角兴趣不在这里，为师收留他也没意思。你呀，看你也做过各种的工，想做什么就去吧。
3: 师傅，您真的要赶我走？哎呦，您照顾我十年了，我早就把您当成我的父亲了。
1: 阿木像是对父亲撒娇般。
2: 哼，就算是亲父子也会分开，你也长大了，该独立出去找条自己的出路。
3: 哎呦，就算我做过很多工作，没什么在行，这也没什么意思啊，混口饭吃而已嘛。
2: 总会有适合你的路啊，不过或许你这样找不到方向，是因为你连自己是谁都……
1: 两个年轻人正好走到了算命摊前。
4: 哎，你试过测字吗？
5: 倒是没有。
4: 既然你对文字那么敏锐，不如来玩玩看吧。
3: 哎，生意上门了。
1: 阿木连忙上前招呼。
3: 欢迎两位，两位要测字吗？
1: 阿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4: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
5: 哎，秋生，你别这样。
4: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3: 哎，闹人这样的。
6: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有序相对论。在七月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子题跟刚上路的一个新法有关，就是在治安法里面的霸凌专章，在七月一号开始生效。那也因应这个法要讨论霸凌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专题邀请到的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执行长黄怡玲。跟之前在顾问公司任职的 J 来跟我们聊。那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先专访怡玲，请她跟我们说明，并且解释说，哎，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章出现？它可能过去是因应什么样的社会需求？那这个专章里面，可能又希望处理哪一些议题？我们先请怡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玲。
0: 怡玲，我们今天其实啊，就是邀你来谈，就是说你过去这十几年来都在职业安全这个领域里面做努力。那霸凌这个议题其实牵涉到的这个认定啊，或者是说它怎么样被定义，其实存在很多模糊的空间。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在这十几年来看到霸凌这个议题，从大家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谈？要变成是这几年其实有好几起重大的新闻都跟霸凌有关，这个过程你要不要先谈一下？你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我认为哈，我们从职安连线成立到现在十几年来了，我们其实，在接触这个职灾劳工或者是有劳工的咨询来电里面，有蛮高比例的，就一个月可能也会有一件两件的这种职场霸凌的案件啊。那从还没有修法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这种案件的询问等等的哦。可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职场霸凌常常就是被害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说明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那种关系，雇主他骂你或什么，那可能一句话也都是匆匆就过了，他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是常常在录音录到相关的证据，所以他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常常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主张他的权利，尤其霸凌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权力关系非常的明显，它是有个权势的。早在10年前，2013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有类似规范，说我们要针对类似这样情形，雇主的责任要去预防。可是那个预防讲得非常的广泛，就是雇主必须去预防劳工的这个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行为。可是预防要怎么做，以及说他做的内容怎么样叫做已经达到标准，法定的标准，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的模糊，导致其实这些劳工他们其实来问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我们用治安法去处理。可是，纵使引用这个条法，这个法律来处理的时候，还是很难去协助他们在职场上真的可以遇到什么的，能够去防御他们，可以去保障他们的状况。那我们其实也这么多年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去订立相关的法令，包含像韩国啦、日本啦。那 ILO 在2019年也公布了一个公约啦，就是说禁止在这个企业内一切骚扰行为及暴力的行为。这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台湾，全球在面对职场上人际关系要怎么样去维持那条界限，是一直很大的讨论。这样子，
0: 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潮，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职场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会存在很多权力行使的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压迫的情状，然后这些情形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现在在谈的霸凌，只是过去大家想谈不知道怎么谈，但是这几年开始慢慢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国际或者是台湾，都开始高度的关注这个议题。那你会觉得说是在这几年里面，你看到的会是，譬如说社会是因为开始注意重视心理健康跟工作尊严，还是说这个霸凌的新闻事件变多，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相信这两者一定是鸡生蛋，蛋生鸡。那你觉得那个转变的开始是什么？
1: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互为因果啦。我觉得社会跟时代其实在慢慢改变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前年 MeToo 的运动其实也是在职场上有一大波的那个讨论啊，包含职场性骚扰要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的 劳工他过去可能很在乎的劳动条件，我有多少薪水啦，我有什么休假啦，慢慢的开始对于说我在职场一定要怎么好好的被对待，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尤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人际网络界限这条事情，这个事情是被大家开始重视。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也有因为当时大家开始更讨论，就把这个修法变成是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社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啊，包含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在尤其是还是发生在劳动部，它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分署有一个工人员，可能因为职场压力等等的一些状况，而有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轻生的事件。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让大家看到很多职场内隐而不敢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可能会产生大家身心健康非常严重的后果啦。好，包含像这样。轻生啊，或者是员工在里面工作，其实不断的身心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等等的，那让这个社会不得不去面对要来讨论修法这件事。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依琳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在不管处理劳动议题上，都是希望透过制度的改变，好像就可以保障权益。譬如说，我们规定，劳基法里面你的每周工时是多少，然后你的薪水的底线是多少，好像透过这样，我就可以架构起来一个保障劳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像霸凌或 Me Too 这一类讨论的时候，它好像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硬性的法律框架，说雇主不得违反什么样子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好，譬如说工时怎么去计算，工资怎么去发放等等这些，而是进到关系的讨论。可是关系的讨论其实不太容易透过法律的文字去明确认定，这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处理霸凌案件最大的困境呢？还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可能连法律概念里面要怎么讨论霸凌都还不知道？就是过去我们在处理霸凌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1: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啦，就是说那关系要怎么去定义？前阵子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要不要就团购啦，哈，纠团啊，我不纠你，我就是不是霸凌啊？我没有孤立你啊？啊，我在职场上我来工作的，我有义务要让你一定开心吗？要买饮料的时候就要问你吗？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要什么要件吗？啊，如果主管可不可以以后就要求说？那个某某某，你以后订饮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全部的同仁，你这样不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幼儿园的规训啊，生活规训这样子哦。但是，所以这个就是我昨天讲到很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条手进入到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这是法律非常难解的困难。我相信，纵使是未来这个新法上路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挑战还是这些啊。那但是，我觉得。修法刚刚讲的，除了我觉得认定上其实是那条界限有点困难之外，它需要很多的讨论，那或者是慢慢的去把它这个行为去建构出来。但是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程序该怎么做？这个人来调查我公平吗？还是什么样的人来调查我？或者是这个启动程序，我调查了半年也调查不出东西来？那个些程序要怎么去处理，才能真正保障劳工在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有好的处理机制？

0: 完备这个整个预防霸凌的事件再发生。我想这个是程序上也必须要去讨论。那过去其实这个内容几乎是没有啦。
1: 嗯。所以说，如果当我要问你说过去的法律怎么处理霸凌事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吗？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过去在没有新法之前弄到霸凌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0: 其实呢，在怎么处理事件是劳动部有订定一个叫做雇主要执行预防劳工遭受精神跟身体不法侵害行为的指引啊。那里面其中有一项说，你要预防员工如果发生这个如果职场霸凌的话，那他就应该要去做处理。但他就是更说要处理，那个处理呢，到底要多少时间内完成调查报告，以及说这个程序里面有谁才可以来调查？我申诉一定申诉我内部的同仁嘛？啊，你又叫内部人同仁来共同调查我，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外部的这个力量来监督？这些其实在过去的指引里面没有谈的那么细，也就是说，雇主好像就他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去做一做，这样子就过关了。可是里面产生非常多的争议。我常常碰到有些事，你跟主管说，你有霸凌，说哦好，我了解看看，然后可能也许就找了几个人问就没有了。他没有被要求一定要用问过什么样的程序啊等等，这些在都没有规范。那劳工他就会觉得，我讲也没用，然后讲完之后反而你们觉得说都是我的问题，我个人的这个适应力不佳，或者是我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会变成归咎于个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法律上的规范，这个指引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协助劳工在处理后续的这些状况有更大的支持。
1: 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指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0: 历经大概四次的修正啊，齁。那原则上是从职安法2013年上路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指引了。只是这个指引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它是指引，它的位阶非常的低。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在谈，那并没有真的很积极去对于这个程序面该怎么去做，而且对他也有一些限制啊，例如说我们规模人数较少的一些企业啦，他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按照这个相关的指引来运作。
1: 所以指引其实已经发布十几年，中间也经历好几次的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让一般的企业去理解说，那我碰到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他没有明确的规范程序，这样嘛，就是过去指引会出现的问题。
0: 对，而且因为它位阶太低，其实约束性很有限。
1: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依琳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过去的处理方法很容易到最后就是归咎到个人，就是说可能抗压性不够高啦，或者你本来就是人缘不好啊什么之类，这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很多受害者到最后其实感受到更强的职场压力，甚至选择离职呢？
0: 对啊，我其实觉得到时候到大多数的那个职场霸凌的劳工都是身心受创之后，然后自己决定离开。其实纵使是调查结束之后，我也是觉得未来修法，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是职场的修复、关系修复怎么办啊？我纵使提出申诉了，申诉好，纵使是成立好了，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慢慢的去由企业文化或者是说由主管来进行彼此关系的修复呢？非常的困难，
1: 嗯，
0: 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当如果已经达到身心压力，而且可能甚至有些状况已经生病的那种，你要他继续留在原职场的可能性其实真的是蛮低的。那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啊，然后如何慢慢再去重建这些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啦。那我觉得做一个事业单位，他在过去法律没有那么明确，或者是未来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投入这些事情都还在学习，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意识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1: 对，所以其实莹莹刚刚提到的就是，不管是过去只有这个指引，或现在有新法上路，可是其实法律很难去处理的反而是，好，那即使被认定霸凌成立之后，那后续要怎么往下走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应该也是你过去十几年来就是在做个案的服务，或者是说在看这个制度修正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的一些制度缺口，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甚至

0: 就是刑法来解决，你觉得还有哪一些问题是很明确的制度缺口？那不管是过去到或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马上补上的呢？
1: 觉得是观念的建立耶，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好，我觉得有时候霸凌还会包藏在一件事情，是说你有做错事，我骂你不对吗？好，这个管理层阶层来讲，好像对啊，你就是因为你做不好，我才要管你啊。那问题是这个管这条界限，你可以叫他改善，甚至可以更严格的要求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要达成。可是他们因为伴随的是你有错在先，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个言辞的不客气啊，以及是说对于这个也带可能甚至还伴随这种人身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观念要改变啊。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事情，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对他做任何的这种攻击啊。就像我觉得我们去想象过去在性骚扰事件的也是一样，大家以为说，哎呀，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不可以啊。以前可能觉得说啊，性骚扰只是不能摸，但是我可以开玩笑。那条界限是一直在改变的，因为我们的观念建立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尊重对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开始抛出这个议题之后，是需要大家一起社会共同建构的事情啊。那观念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核心，可是你说观念要如何透过法律一系就促成呢？有点难，它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训练，然后慢慢的大家把这件事情去讨论出来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观念呢、可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组织的规模会不会对于霸凌，或者是说你刚刚提的这个观念的建立，其实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说公部门非常明确的科层制，然后动辄都几十人几百人这样子，可能譬如说中小企业或更小的这种微型企业，15人以下的企业，他们的那一种权力关系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跟像公部门、国营企业或大型上市柜企业产生很不一样的形态？那这样的形态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说的那个观念要建立，有可能要建立的都还是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组织规模而产生变化？譬如说，老实说，国营企业的董事长跟他最基层的员工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可是中小企业只有10人、15人的规模的话，他每天就是最上层的主管跟最基层的员工，可能每天都要朝夕相处。对你来说，你觉得这种组织的规模会不会也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要个别去理解呢？
1: 我是觉得组织的规模本身，它可能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改不同吧。那规模也应该会导致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也不完全是规模是唯一的标准。包含刚刚讲的是工作业种、人员的组成，然后以及这个职场本身它就有它自己的文化。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产业，或者是 A 公司跟 B 公司的文化也可能不太一样。那主管的风格，我想这个都可能是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个事业单位，甚至是公部门都会有不一样的长相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纵使是最大的董事长不会去面临到基层员工，可是基层员工他受到的可能还是有他的同侪，还是有他更高于他的拥有权力之人的管理阶层啦。所以对于那个权力的关系或者是接触，我想也都还是会存在的齁。甚至是我觉得大规模跟小规模的公司也有不一样的关系，甚至是说我们这种 NGO 啊，然后是因为大家都强调平等，那平等其实就会有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可是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有时候反而也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去作为主管的人太忘记了自己拥有权力，而这句话对这些人来说可能重量比较重。为什么我们都平等嘛，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啊，我们都一样。可是也许对于新进人员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比较之前，或者是资历没有那么深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真的很重。就我觉得这里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面对的问题跟职场文化的状况都需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那个核心，是我们如何有敏感度的去体认对方的感受，以及说这个哪些是界限，哪些是雷区，哪些是这个红线不能碰触的，需要大家一起去讨论。甚至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团，这个 组织里面是让彼此把需求都有机会可以好好说出来，让大家彼此不会踩到界限的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啊。
0: 对，我觉得我刚刚提的是规模的问题嘛，但其实依琳提到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根本而且跟观念更直接相关的，就是企业文化或者组织的文化。譬如说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啊，对比 NGO 这样子希望尽量平等的组织文化，你看像军队完全不崇尚这种一律平等的这一种组织文化，那可能在那样组织文化里面霸凌就更容易出现，而且观念更不容易去变动。
1: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有趣的观察，因为从这两年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大家谈霸凌的事情嘛，那我也有机会去向国防单位像军人跟他们讨论这些议题啊，那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跟大家询问说，大家觉得这个案例算不算是霸凌？他是一个就是受雇的员工，然后因为主管发现他有一些对于他过去履那个有没有在哪间公司上班，但是没有写完整，他就说哦，你对于你过去的履历没有完整告诉我说我对你没有信任感，而因此要求说，哎，你从此之后不可以再做公司所有事情，把他踢出他们那个公用的群组，云端硬碟也踢出，然后跟他说你每天就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要做这样子哦。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霸凌行为这样子。那我就去问了，我在工会演讲的时候我问大家，大家几乎就觉得这是霸凌啊。我去公务机关问的时候，然后公务人员说大概有一半的人觉得这是霸凌，但是我去这个跟军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军人就有大几乎觉得不是霸凌，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因为他说我长官叫我不要做事坐在那不是很好吗？他们太服从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文化里面带有一个你要服从长官的意见，那你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去做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观念认为说这些已经在诋毁了我的这个心灵的那种自信感啊等等，他觉得长官说什么就怎么办，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刚刚讲那种身份的文化啦，其实是蛮严重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0: 了解。那我们在谈了这么多新法上路之前，可能过去我们处理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要改变的是观念，但是新法上路应该还是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对于观念改变的这个好处。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那新法到底谈了哪一些内容，这个新增的专章里面譬如说有哪一些新的企业责任，然后对一般人来说，一般的这个职场工作来说又有哪一些新的保障，我们来聊一下新法到底写了些什么。
1: 其实真正的 修法的法的条文只有三条，专章只有三条。第一个就是它明确定义说那什么叫做职场霸凌。那职场霸凌基本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呀，我们做服务业的，然后客人常常来霸凌我们啊，然后就 OK 有没有。那其实职场霸凌谈的不是这种，职场霸凌谈的是内部侵害，讲的是员工之间的长官对部署的，或部署对长官的，上对下，下对上都有，因为带有权势而产生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霸凌行为。那第一个，他就是先明确定义的什么叫做职场霸凌啊。那再来就是说，他可以雇主说，你要预防职场霸凌，最少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你要有申诉的管道，然后你要有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处理办法。再进一步的那这个，甚至还有说，如果是我们也想象，如果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因为这种最高负责人也很，台湾中小企业嘛，很容易有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在霸凌大家这样子。你要去跟他内部申诉，你要求董事长自己调查自己也有点困难。所以如果是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的话，那就由地方主管机关来直接调查这样子来接受申诉。那在这些规范里面，再进一步去要求这也是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准则啦，更明确要求说，那雇主的责任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呢？第一个，你对于劳工如果一旦已经申诉了，或者是知悉了有性这个霸凌的事件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立刻的支持，你要让他不要再去跟霸凌行为人可能有直接的接触，要怎么样让他免于继续受害的这个环境，要先做因应的措施。然后呢，同时也要开始进行相关的厘清跟调查。 那确定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要给这个如果真的有霸凌情事的话，那他可能也要有对于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惩处，而且呢，也对于谁有资格来调查，包含是要不要有多少比例的外部委员，然后来作为这个企业内的监督，这里面在新的修法里面其实就讲得更详尽这样子。那这样的规范其实有助于它不会只是内部随便处理掉就好，它至少要去符合调查程序，然后有外部。

0: 如果是上位者，就是具有权力的人，跟被霸凌者，就是在权力比较下位的人，那他们可能各自有哪一些义务要遵守，或是有哪一些权利可以去做争取，这样子。
1: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职场霸凌，他讲的这个权利不带这个权利关系或权势关系，他不一定是指职位的这个权势，包含是说下属有没有可能对主管霸凌，也有可能。法律是认为有可能，虽然我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类似这样的申诉案件，但是他指的是说，当如果说你是一个拥有这个职务上是带有权势地位的，例如说虽然我可能是位阶比较高的主管，可是我核销一定要经过财务，然后这个财务虽然位阶没有我高，可是他可以刁我很多事情，我核销什么一定要经过他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就对我带有权势关系。对，
0: 所以其实权势关系不见得是透过职位位阶来认定，
1: 对，
0: 有可能他们从事的业务行为里面谁有决定的权利来认定，这样子。
1: 甚至是他可能他人际关系比你好，因为他来面试，他这边的已经资历20年了，你是新进来的这个主管，可是因为你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资深主管他可以伙同很多同事来做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权势地位。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看到法条的文字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用譬如说公部门或者是公司章程里面的直接来认定说谁是具权势者，谁权势位阶比较低的人，但事实上也有可能是透过实际的情况来做认定，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在谈这些的时候啊，在谈的还是比较多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怎么样去做认定跟处理，但我们的法律里面有没有开始试着要去谈说，除了事后处理之外，我有可能可以去增强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吗？我们在新的法律里面有去谈这件事吗？
1: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提出来的啦。我觉得我们的修法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而且也要企业花很多力气在后续的处理机制上。但我会觉得不要发生才它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怎么去预防。可是这相关的法律里面其实并没有比较积极的这个规范去要求怎么样去做预防的规范，顶多就是说啊要做教育训练啊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就是说那我们行政机关要怎么样去协助企业它真的有更好的观念建立啊，预防机制啊，辨识危害啦等等，这些要怎么去导入行政的手段或者是资源来协助企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琢磨的有点过低啦。那我觉得大家不断在只是发生之后再去处理，我觉得都太晚了，因为你纵使是我可能还了他公道，已经可是伤害已经造成，甚至是职场关系无法修复，那这个我觉得都会把这个时间点拉到太晚。那我觉得未来我们也需要是更大的讨论，是在预防端该做什么事情，这我觉得才是我在对这部法里面其实寄予厚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0: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集可能只能先讨论到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在企业职场的现场有工作经验而且是主管职的这个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再来跟宜林这边去做对话。那目前国外的脚步有走的比我们更前面吗？譬如说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个预防措施，宜林现在有看到什么样子国外的措施可能做得还不错，也许可以让我们参考，或者说其实大家也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大家也现在都还在边摸索说，那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达到预防的成效呢？如果这是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题目，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还是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石子过河？
1: 国际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真的有比较是职场霸凌的专法，比较少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啦齁。那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还是在谈的是这个建立尊严劳动这件事情。如果说像有时候他们觉得我怎么样去让这个劳工他在工作过程里面并没有觉得他的尊严不在啦，他是很广泛的在谈论说我们怎么避免这件事情，甚至有些工作形式可能被禁止啊，例如说像他们可能会要求连有些国家可能要求连那个我们去举牌工这种都觉得就是在有损他尊严，雇主是不可以要求劳工做这件事情的啊。我觉得预防的部分其实他们谈的蛮多，但并不是用专法的方式去处理啦。那尤其2019年之后，国际公约其实也已经有 ILO 公约已经要求说你要禁绝所有对于员工的骚扰行为，或者是说这个

0: 暴力行为都必须禁止啊，不管是发生一次或多次的都不可以发生这样。那我想观念的这个建立，其实在各个国家或者是在国际上都有往这个方向走啦，就是要怎么去预防。那具体而为的作为，可能就可能展现在他们不同的细节法规内这样子。
1: 那我们先谢谢宜琳这一集的受访，那在后续几集节目里面，我们再继续跟宜琳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结束在这边，我们就下礼拜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嘿，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小旅客们，如果有 follow 我们的节目够久，就会知道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外跑的人。
0: 真的，
2: 对，就是 outdoor 咖，我就是真的不安于世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个你知道水泥墙里面，虽然回到录音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旅游经验是件很开心的事，但我还是要出去才会有旅游经验嘛。
0: 真的，
2: 对，那从疫情过后，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跟大自然相处，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先郑重的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知名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0: 嗨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那小芳姐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我个人也是超级喜欢。有哪一集你带来我不喜欢？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0: 哎呦，好感谢。
2: 因为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个月小芳姐带着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的传统五大家族。
0: 对。
2: 但她最厉害的是，她不只是懂台湾的传统的这些古迹、历史、人文，同时之间呢，她也是很能够走进大自然，好好接受自然疗愈。
0: 没错。
2: 所以今天，天哪，你竟然带我们一起去露营？
0: 没错。
2: 露营这几年台湾真的也是超级夯的耶，
0: 哇塞，太疯了吧。其实你知道为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露营这两个字？
2: 我觉得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外国人会想不到的，就是因为呢，外国人他们要出去露营，他们要去到山区，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或是要开车很久。但台湾，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想要进山上山林露营，其实都不用花那么久的时段，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开进去。我觉得这算是台湾得天独厚的露营环境。
0: 其实这就是美丽宝岛啊，因为在台湾虽然面积不大，可是你知道吗？该有的山林，该有的溪谷，甚至国家公园、就是、海岸线都有，所以因此很多人，其实我自己问了几个朋友，我会露营或者我喜欢露营啊，基本上是因为我弟弟，我们家玩的就是那种自搭帐篷的方式，所以因为这样子开始要做很多的功课，
2: 对，
0: 因为他一开始就给个最难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多露营？这么多人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杰儿所说的，你知道露营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远离尘嚣。
2: 没错，
0: 这是多少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唯一的一个动机，就是啊，我不要城市这些纷纷扰扰。
2: 对，
0: 到底有多纷扰？
2: 我想到一个，就是近年来大家很流行听白噪音，就是那种
0: 睡觉才能睡觉。
2: 没错，就是白噪音的意思，就是大自然发出的，比如说海浪声，然后水声，或者是说那种虫鸣鸟叫，晚上在山林的
0: 声音。但我一定要针对白噪音跟你讲一个，有人自我安慰，他认为电视放着也是白噪音，
2: 还不是嘞？
0: 所以啦，所以
2: 我是说，我强调的事情是大自然的白噪音。那我与其是听录音档，我不如直接去露营，对吧？
0: 没错，
2: 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耳朵来听听看这些大自然的声响、啊、
0: 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会跟他讲，
2: 就揍他。
0: 对，我就要告诉
2: 听什么电视、
0: 啊、我们以证据取胜，就是我们告诉他有些数据，为什么台湾人的露营他这么喜欢。当时有台湾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然环境。
2: 对，
0: 因为你在露营是可以享受什么，不是只有这些大自然给予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山林啊、海边啊、湖畔啊什么什么。因为你自己要，大自然恩典很多，可是他的给你的危险也很多，所以你必须做超多超多的功课、最主要后面发展的让我们觉得不做功课好像也可以，知道吗？
2: 毕竟懒人 也不要说我懒，就是我平常工作比较忙，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
0: 就是懒嘛
2: 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做功课，但我们依然想要得到人生的疗愈啊，就可以吧。
0: 好我接受。那最主要我们也要感谢其实很多业者把露营的文化快速的发展，它已经从传统的一个野营，就是野外露营的一个方式，结合了自然美学，所以适合亲子，适合慢旅行。这包括什么呢？你要很多的自然景观是多样化的，绝对有四季都可以，哇，不简单了。 你知道很多国家只能挤什么时间去露营。再来，它是属于可以豪华型的露营，就我们讲的啊，我不用自己搭营地，
2: 超级棒。
0: 你只是去住到一
2: 個，我很常做这种的，谢谢。
0: 你只是去住到一个把饭店搬进帐篷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他把露营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甚至农村体验、因为你知道这些大自然地方无非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的，除了刚刚讲的山林溪谷，其实农村也是，也就田园的部分。所以在台湾能够露营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的善良业者，他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台湾露营的这种旅游模式更多元，适合所有年龄层。因此我们家真的是所谓，我弟弟因为在大陆工作嘛，他只要一回来隔天呢，我不啰嗦，真的就是把大家全部叫起来，然后开始带，我们家是自搭型的帐篷，所以他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也考验向心力，因为总不能我第一个人
2: 去当吧，做完所有的事这样子。
0: 后来
2: 我懂
0: 我们分非常有系统的，你知道光露营的这些工具啊，这些设备啊，我们家有半个房间都在摆，而且动不得的，因为你不可以乱放，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规定什么什么在哪里。所以基本上露营的配备我大家可能有一点小概念，可是我这边还是说一下，除了我们在出发前找营地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之外，你一定要注重了很多。那最主要大家会想到底你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你要选好营地的部分就是平坦度、排水性、风向，但是这只是我告诉你所谓学术上面的一个资料。在台湾你只要 Google 营区是可以自搭帐篷的，人家早就帮你弄好
2: 好
0: 了。
2: 对，
0: 那真的我们自搭帐篷的部分会有一些什么配备，你只要想你要睡、你要吃、你要玩、你要准备些什么。你要吃你就会要有什么瓦斯炉啊，或者是什么例如什么我们讲的炊具啊，各方面露营有专门用的东西，
2: 睡袋
0: 这
2: 一定要保暖，
0: 基本的帐篷睡袋都是基本的。那还有包括你要做的比方说那个煤油灯啊，还有一些你一定要有保暖，而且这些东西要如何轻便好收又达到功能的很重要。所以自己去露营的部分设备说实在是一个无底洞，你会一直买一直买。
2: 真的，我的朋友他们家呢也是一样，有半个房间都已经是拿来堆这些东西。尤其像帐篷，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单纯，它有分内帐外帐。 对，然后如果你是有开车，还有那个开车出来的天空帐，
0: 对，
2: 各式各类的东西非常多。
0: 我们家就是那种内帐外帐都要有的，所以光搭这个帐篷都必须是我们家的司令官，就是总司令，就我弟弟说哎，现在干嘛干嘛，我们就开始要去做，而且我们全家大小都要一起来。
2: 但说老实，自己搭帐篷就是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可以靠你自己，然后就是跟山林之间的接触会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太困难，然后可以远离自己原本的这一些高楼大厦。
0: 如果你是还没有自己搭帐篷，你觉得你要开始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是可以帮助你自己把帐篷搭好的，所以不用担心。
2: 没错，
0: 最主要它其实是考验向心力，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吵架。还好我家就是很听我弟的话，
2: 有人这样。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那种户外用品店，他们也会提供出租。对，那你就是可以，
0: 是
2: 你就
0: 是可以先租的，
2: 如果你真的不会也不知道要带哪些，你就真的无脑的先去，然后让他们教你，然后教你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租哪些东西，那你用得惯了接着你再跟他买，
0: 也是也是，
2: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这种方法
0: 哦。
2: 但
0: 我家蛮冒险的，因为我弟就直接通通买回来。
2: 那不然我下次跟你弟弟租好了，我就不要这么辛苦的跑去店里面。
0: 约，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开始就觉得我要自己搭帐，

0: 否则很没有你知道的。
1: 但我必须要说啦，就是最近这三年呢，因为后来就是大家很流行这种就是露营之后，除了跟本来就有在露营的朋友出去之外呢，像比如说我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我也想要试试看。
0: 真假？
1: 真的。然后我就发现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开始有一些比较豪华露营，或是懒人露营的方式，
0: 其实就是懒人露营。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像这种方式的话，就
0: 很适合
1: 对小朋友，对，或者是爸爸妈妈，
0: 对，
1: 我觉得也就比较 OK。所以其实小芳姐应该也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0: 当然有啊，只要你跟露营有关，后面我跟你讲，已经开始开枝散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增加，不会只有单向的，只有露营的设备。那最主要，我觉得现在因为我刚刚讲业者发展出整个台湾的露营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模式非常多元，所以大家都不用去想，就是我刚刚特别讲的那些东西，通通可以 delete 掉。
1: 哎哎哎，那刚刚前面十分钟大家是听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好什么叫你一定要自己会准备这些露营的设备，然后自己去搭帐篷。那事实上在台湾的露营去就是趣味的去，基本上就是四个字，懒人露营到底有些什么。
1: 懒人露营，然后要好拍照啦，
0: 还要豪华一点的。你知道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讲，不行，我一定要非常豪华，那个饭店要有的他都要有。我说有啊，
1: 那你要不要去露你要不要去饭店就
0: 、不要，我还要有能够在大自然里面看着星空睡觉的啊，不是一样吗？人真的是无底洞的不满足似的，然后你就一直要做一些需求出来，这个供需问题没关系，我们满足你。
1: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自己就是有成就感的自己去露营，当然是可以，但身为一个就是也是很懒的节目的旅游达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帮大家整理了一些懒人露营在台湾到底能够怎么玩，给大家一些选项咯。
0: 没问题，首先我们就从北台湾就是基隆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从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没想到居然会有一个露营园区。
1: 是哪里呢？
0: 它是暖冬峡谷旁边的拉坡坡村。这个拉坡坡村你会觉得名字好特别哦，其实呢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大家都知道童子军童军嘛，童军营地，所以就已经你就会发现其实如果你在古草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团康啊、救国团，有很多的活动会跟这个有关系。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后来这些设计师把它改造成现在的豪华露营区。好啦，豪华露营区这五个关键字给大家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是被环境所影响，就是因为它在暖冬峡谷这个步道的旁边而已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找这个园区，虽然我们讲懒人露营法，可是我会更注重周遭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觉跟体验。换句话说，露营不是只有露营。
1: 是，
0: 我刚刚有特别讲，它会结合了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导览啊，或者是农村的一个体验。所以我来到这里一开始我就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叫拉婆婆，跟所有暖冬都没有关系。
1: 不好意思，我是想要拉婆婆至少名字很好记啦。
0: 其实它是一个南法的小村庄，所以你会从名字去发想，去会觉得说他们当初想提供给我们对是什么。那因为它保留了很多树木嘛，它一进去你在因为稍微上坡，你就看到一整片的草皮上面就开始有那个三角帐篷。看到三角帐篷已经莫名其妙就兴奋起来了。
1: 对，
0: 那最主要它设计的核心其实小朋友会很爱，因为是以自然生态还有童趣，就是小时候你可能会玩的游戏，它完整的呈现到现在这个露营区，所以现在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知道啊，原来以前我们在玩什么，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最主要你知道吗，露营嘛，都待在那个帐篷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玩嘛，你要体验嘛，所以它是一博三十，然后包括体验活动超适合全家去的，你根本是无脑就对了。
1: 就是等于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去露营就会想，我是在那边享受放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放空的秘诀。对对，
0: 都放空就惨了。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放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练习的。要练习，不是我们觉得 OK， 可是不见得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跟你出去露营的每个朋友跟家人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模式、啊、
0: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啦。
1: 对，有的人就觉得想要多体验嘛。
0: 对，就是看大家对放空是什么样的应该说定义是什么样啊。那我觉得我的放空，我跑步也是放空，所以
1: right
0: 就 right 是 对，所以都有很多，
1: 我就会觉得我宁愿睡觉。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说它有各种不同的体验。

0: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棒的，可以符合各式各类的人对于露营的想象跟需求。
1: 好，所以这个园区刚刚有讲了，你豪华露营区就是有饭店，有的东西它都会搬进来。首先我自己觉得如果带家人去，我会比较注意，哎，到底里面有没有浴室啊，怎么洗澡，难道一定要去公共的空间吗？是不是比较不方便？你说自己一个自己年轻人好处理，我也不年轻，我的意思说带家人这个很多比较 detail 的事情要想到。那这个园区有24个帐篷，虽说是帐篷，它是那种圆形的大帐篷，神帐篷，里面居然有10坪大，你可以想多大吗？
0: 它就是一个饭店房间啦，
1: 还不见得有这么大。对不对？
0: 你去日本绝对不可能有
1: 这种，没错，所以你自己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空间。
0: 对啊，
1: 它有一个神殿的帐篷，还会有专属的卫浴帐篷。就是两个是分开的，但是是同属你在住，比方24个这个单位里面同在。所以这里面会有两张大床，然后呢，这个帐篷我问他这个都没有门怎么办？他说啊，帐篷就是把它拉起来。我说啊，安全性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蚊虫的问题，都没有想到。我先问啊，这样安全吗？他就跟我说：“你过来看，它里面那个帐篷都是密码锁。这个密码锁，如果你确定入住了，对不对？你把手机号码 key 进去，它就是你的 password。
0: 哦，
1: 你要打开它，就是用你的手机号码去转，
0: 很安全呢、欸，
1: 非常安全啊，就是各自各方面 OK 啊，就我觉得很 OK，很安心。就是你即便有时候大家出去，那个帐篷一拉，连关都没关就跑出去了。所以大家记住，那你进去这个帐篷里面，设备全部都齐，连冷暖气除湿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0: 哎、欸，真的是豪华露营
1: 哎、
0: 欸啊！不论你是怕冷还是怕热，通通都很。
1: 我们这种野营出来的人，真的觉得他根本就是我住在豪华饭店的概念。
0: 但刚刚就是讲了啦，就是台湾四季都可以露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空间的话，真的就是可以满足大家一年任何时刻想要跟大自然疗愈一下都可以。
1: 对，所以呢，在这边除了我刚刚特别讲的这个帐篷的设施，让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之外，你知道隔天我们就会做南东峡谷的导览。这件事对我来讲，因为那个帐篷的营区就是这个峡谷导览的入口。
0: 哦，我好想去哦，听了都觉得想去。
1: 真的，其实你就是住在整个峡谷旁边而已啊。然后呢，我们隔天他每天都有固定一个时段会进行导览，你看吧，你还不用再舟车劳顿去干嘛，你就隔天起来吃完早餐休息一下就准备进行导览。那进行这个导览，大家都知道在峡谷里面一定是怎么样，有大量的分多精负离子，那最主要它这个所谓的步道里面都还蛮好走的。那你要走比较难的原始一点当然也可以，我们就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带我们去走的都是我们都大小朋友都可以完成的，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瀑布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研究一些自然生态。这个就是我讲的一家三代都可以去，假设有人不想去就待在帐篷里面营地就可以，是不是都很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方便。而且如果以住北台湾来讲，去基隆就可以，是不是？不管是开车也好，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开车啦，然后你又不用带什么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0: 我这个人其实也被这一个刚刚讲完的这个路线之后就觉得超级心动。因为说老实，我好像比较没有机会去到基隆这一边来露营，我之前其实最常去的地方都是新竹、
1: 没错，
0: 对，因为新竹这边真的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露营地，对，这边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就是对于露营这一个活动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蛮早的。那小芳姐在新竹这边你也有你自己的心头好吗？
1: 有啊，因为为什么大家露营会比较先往新竹跑，最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地质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比较平地，现在新竹最吸引我的是你会到一个比较高的海拔，看的眼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地方其实在尖石乡的山里的高点，海拔大概只有500到800公尺。
0: 对，
1: 刚刚杰儿也说了，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营区，是没有错。所以你要选哪一个适合你的，其实各有所好，青菜萝卜各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我挑这个部分因为很好拍
0: 很棒，如果喜欢拍照的有没有跟着小芳姐的笔记就没有错了。
1: 就是我特别说了嘛，因为你其实在新竹尖石乡这里所有的环境一定是清幽，可是里面在海拔不管是多少公尺，它显示出来的大自然景观会是不一样。那我推荐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初的老板他就希望让喜欢大自然原始的这些朋友来这边就是放空， 这个怎么放空杰儿比较会。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那万一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露营，万一碰到下雨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小确幸会出来，你可以看到午后的雨后的山峦，然后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山岚很美，超美的。
0: 我记得我之前去新竹那边露营也是去那个尖石尖石乡这一边，早上起来拜托一定要起来看日出，对，就是真的很漂亮。然后再加上它，因为它就是稍微有一点海拔高度，所以你其实是会有机会看到云海的那个状态，真的很美，就是跟小芳姐讲的一样。尤其因为那个区域也没有太多的光害，所以连晚上看银河，大家不知道怎么放空，你抬头看那一堆星星你就知道怎么放空了，你在那边看一小时都觉得好开心。
1: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大自然景观是我们必要追寻之外，那这个园区因为它也种植了非常多像是枫红啦，还有樱花啦，然后就算你是四五月去，这种大自然这么淳朴，一定会有萤火虫。
0: 所以
1: 一年四季你有不同的景观，
0: 所以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体验。
1: 对对对，
0: 可以看这样。
1: 那最主要会选这一家其实是因为我认为它面面俱到。俱到什么呢？其实营区它会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自己搭帐篷的。所以你知道我当初选这个给我们家的时候，我弟弟我跟他讲说，哎、欸，我们
0: OK， 不然弟弟去那，然后你们去豪华的 ，OK。
1: 弟弟一家人，然后我跟我妈去这边，兵分二路再回合，
0: 不错，好选择。
1: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一个自搭，然后一个是帮你准备好这个，我刚刚讲什么里面都有的，你看你要怎么样。最主要是它可以让你 DIY。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除了在营区里面，其实它的这个业者他提供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好，比方说可以手做一些仙草，你知道新竹的仙草真的超有名的，好，或者做皮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手做体验会吸引我们去，就是哎，我在这边事实上我感受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好，包括我们讲的 五感嘛，哪五感，那这个 DIY 大家可以去选择做。然后你知道在萤火，如果有萤火，这个晚餐铁定要什么 BBQ
0: 啊，
1: 这个真的是，
0: 这个真的是露营里面感觉
1: 一定要出现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几乎营区都会这样。可是他们会这样，有的是一起在一个，他会准备一个大篝火，然后你真的在，可是他们会分区去做处理。那一般来讲他提供的看业者怎么经营就对了，有可能是大家一起来，那有可能是封你的家族就给你这些 BBQ、你们自己去烤，就是你不用准备食材，他帮你准备好，那你就自己去烤，我觉得这也蛮好的。所以看大家喜欢哪一种然后去选择。那刚刚孩子也特别讲过，就是我即便要到露营区，我一定要周遭有一些比较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好，就是离开我还可以by the way顺游的。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部分很棒，就是我在大家都知道尖石乡其实很好很好去健行，很好去干嘛踏青之类的，那一定你要去一些溪谷啊还有步道啊，所以他刚好离开园区就可以来到一个尖石玉峰村里面最新的一个登山步道，叫做老鹰溪步道。这个老鹰步道因为带着妈妈去嘛，我说真的也不能太难，这个步道他觉得他很轻松可以完成，好像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他厉害。他来回大概只有40分钟，因为只有900公尺。最主要是在这900公尺，其实他分阶段都有给我不一样的感觉，但终点就是瀑布。那你会觉得走在尖石山，它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就是它气温稍微没有像城市平地那么高，对，就很清凉，很舒服。那你从一开始我们先去一个水牛池，到比较有这个观鱼亭就可以看鱼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它的栈道跟它的拱桥对我来讲已经比较不同于一般。我看到这个栈道是沿着山壁，等于你是走在山壁旁边而已，那感觉很不一样哦。然后拱桥是在两个大石头的中间，我觉得这好特别哦。所以我这边我觉得慢慢走，妈妈也蛮开心的，小朋友也蛮开心的，我直接都牵着他奶奶，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看他们两个背影，我真的觉得我来对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我想说的那个感觉因为你看嘛，奶奶带着孙子，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走，所以我觉得然后终点就是这个离谱的瀑布。那我觉得这样一整块，然后你回程还可以去内外兰老街去吃一些客家的小东西啊，然后个人觉得这个路线排起来2天1夜完美。
0: 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最喜欢这一条路线，就是一想到露营的话，我觉得在新竹这一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露营的地方可以满足大家。但如果想要去小芳姐刚刚那一家的话，大家可以搜寻坚实梦田，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最后一个露营区域，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地方，我们只能选三个的话，第三个最后小芳姐要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
1: 是苗栗。其实苗栗是我们第一次露营选择的地方，
0: 嗯，新手很好入门。
1: 因为你知道苗栗有两个慢城吗？一个是三义，一个是南庄嘛，我就从曼城开始找营区。但因为之前是自己搭帐篷，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有很多周遭的一些，刚刚有讲要结合农村体验的部分，我就选了这一家叫自然圈农场。我真的觉得这个农场的露营区怎么可以给我那种美式沙漠的风格，还可以泡温泉，你觉得
0: 怎么这么特别？
1: 对，它太特别了。所以我一看这样子文字叙述，立马跟我弟说我们就是去这里
0: 下定，
1: 我管你是不是自己搭帐篷，反正呢，但是这个需要呼朋引伴。嗯，那为什么这么说了？我们先讲它的环境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它在它的环境的特色里面，它就分了两区，一个就是所谓的温带森林区，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多肉植物，比方说仙人掌啊、芦荟这样子，它叫旷野沙漠区。这两个地方其实能够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超
0: 对啊，好微妙哦，
1: 真的超妙的。那当然会选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女人去选的地方，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可以五星等级的设备哦。最主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神殿帐篷，他们的单位是一圈一圈，这一圈它只让一组人。一组人就是，所以要呼朋引伴，可能六人到十六人，
0: 要一群人一起去
1: 玩。对，可能十二人，就你就是呼朋引伴。你看，你先选择它分小圈跟大圈，但是每一圈都有100坪这么大，而且有温泉。我怎么样都要找人一起去啊！
0: 对啊，
1: 因为它这样子的概念，就希望大家是有私人的空间，都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同时，我也觉得老板也很厉害，真的。他这么冒着风险，就是一来你就是要有十几个人，
0: 对，
1: 他不是说两个四个就好，
0: 这其实是有一点人数门槛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可是他就秉持着，我就是一圈给你们都是认识的人，你怎么呼朋引伴我不管，就这一圈是你的，这一圈是你的，然后每一圈都有100坪，然后有温泉。会耶，我会问了这个条件去找人呢。
0: 感觉其实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不用想太多，反正你只要时间空下来，人来了就好了。
1: 对，
0: 所以包含像比如说像餐点、烤肉什么，这边也都有。
1: 它都有，因为你知道吗？它一进去，因为在农场里面，一进去就有那种行李的列车帮你送到露营区，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当行李。然后退房的时候，他就帮你到这个。
0: 等一下，这根本是饭店设施，只是它是露营 style 吧？
1: 是。然后呢，你要什么餐具？应该说烤肉的用具食材他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如果不想自己烤，反正就请服务员帮忙就对了。
0: 这其实也是蛮方便。
1: 对，
0: 不过前面小芳姐也有提到的，对你来说露营的地方不可以只有露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周遭旁边的环境。
1: 对，
0: 这里都已经自己玩得这么开心了，你还需要吗？你至少你还可以在那边泡泡温泉什么的耶。
1: 你说的对啦，但是人家就有啊，他旁边就
0: 我就有，你要不要用就随便你啦。
1: 你要不要去随便你。它旁边就有一个花鹿农场，其实是在这个卓兰山丘的一个花园里面。它以前是种这个圣诞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是用圣诞红种
0: 的
1: 比较漂亮，对，那很多外销的部分。那后来呢，农场的主人就把它规划很多的区域，然后用各式各样的花卉。你知道花卉四季都有的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去都很棒。那里面还有一个精油博物馆，精油博物馆。
0: 就是让你大家的这个嗅觉味道，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很棒哎，就是你又可以看花，又有精油博物馆，然后你不同的花季，像七到九月你就可以看兰花，它
0: 就现在这个季节
1: 非常有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0: 就是带着妈妈一起去的时候才知道。
1: 总结下来，我妈对我弟弟这样自营帐篷，她觉得感，因为我们开始是这样，她觉得很棒。我与有荣焉，我有这样的儿子，大家对我去帮他安排这样子的所谓豪华露营区，他觉得什么都可以玩到。他跟我的阿姨，就是他的姐妹们说的是这一个。
0: 儿子很有成就感，但是女儿带着他玩更开心，
1: 很有诚意，
0: 对，聪明的玩豪华露营。
1: 对对对，
0: 你喜欢哪一种露营的方式呢？不论如何，我觉得都很鼓励大家走出建筑物，走出我们的都市丛林，一起去感受台湾的大自然，真的很美。我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当然，以上呢，如果你想要知道露营到底该怎么玩。 小芳姐都已经写在她的部落格里面了，请大家只要上网搜寻
1: 杰菲亚娃，
0: 就可以找得到她的部落格的相关文章咯。
1: 好，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

0: 大家好，我是8年孕经艺术工作室的孕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现在我们的工作室已经运营了3年到4年的时间了。从开始到现在，从空白慢慢的走向市场有接受，包括大家的认知度，对浮雕、壁画、画画的人创业，以此为业，就是让很多画画的人有一份有工作有饭吃，画得起画，包括商业和政府机构等等，对于浮雕壁画的认知度是越来越高了，也是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有了一定的市场和概念，也是给了很多人转职或者是重新创业，甚至于重新拿起画笔的动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真的很担心啊，让吴韵经老师开头，可能 Simon 今天就不用开口了。可是的确的，就在短短一分钟，他诚恳的谈话，朋友们也就知道了。他的工作室名为八年，但是我相信他的理想绝对不只是八年。待会儿会请他说，命名为八年的真正意义。四年，我觉得照你说的已经有成了，在现在这个讲求斜杠，或者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把从前的兴趣转做职业，做一个幸福的人。吴韵经老师，你可是真的圆了很多人的梦哦。
0: 其实我们在谋生和梦想中间会有一定的距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很多人曾经的梦想放下了，为了谋生可能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或者是方式跟方法。但是首先我想对不管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来说，大家都很辛苦，特别是这几年。首先我们要谋生，要有饭吃，才会想到更高的领域。所以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做艺术都没饭吃了，你们还在做什么艺术？一颗生菜要150块、100块，
1: 你可能要把人往坑里带。
0: 对对对对对，还有谁有空去搞艺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艺术，你可以不要把我们当艺术。是不是艺术是外界的评价，是甲方的评价，是市场的评价，是所有看过你壁画的人他们的评价，他们觉得哦，艺术家。我常和我的学生说，艺术家是别人叫的。首先你要放下一颗做艺术家的心，这样你才有饭吃。第二个，我们先把自己的态度端正起来，做一个合格的精进的工匠工艺师。你一定要有匠心在，
1: 嗯，
0: 因为我是工艺师，我是不是就有工资，合理的报酬？可是你是艺术，艺术是无价的，见仁见智。

0: 艺术这个领域太广了，广而深，然后涵盖的圈子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大，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玩艺术。玩艺术的人真的想有所成就，第一个，你真的要么你有雄厚的资金背景，要么你有各项资源吧，资源的运作吧。可是你至少不管你是想干嘛，你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画画你就有画画的扎实基本功。我们做墙面，我们是一种艺术变现的形式。现在讲究，不管是流量变现也好，还是艺术变现也好，你先要变现，才能够有泡面吃，才有面包吃。我们不要说吃到很好啊，鱼翅啊，吃到什么更好的东西，那这是第一步。所以踏踏实实的，我们在墙面上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工匠，我们打着水土，我们是会画画的水土。
1: 是会画画的，
0: 水土，
1: 你用水土，其实在闽南语有一个说法哦，叫土水塞啦。
0: 对对对对，
1: 但
0: 就是这
1: 是
0: 个意思。
1: 你们这个土水塞呀，还真的不止功夫扎实，而且都怀揣着梦想。朋友们，吴彦菁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其实我是真的很想邀他来现场，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光在台中新社每天要照看的年龄不等的这些学生们，你就忙碌得很。
0: 确实，台中新社到台北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现在日程确实也排得比较满。其实有不同的追求的学生啊，那当然也有追求艺术的。我就是爱美，我想做出立体的画，我想把我家里做这样的一面墙。本来是想过来找我作画，做墙的也有，觉得哦，这样子我不如跟老师学，我还学到一门技术，而且我也很喜欢美的东西。这样的退休的老师很有一些。就是大学老师退休的过来，他说：“哎，我这个我可以回去，我把我们自己家的墙做好。”其实他来之前已经可能是看到新闻报道来找我，是想处理他家里的一面墙。他对美的美好事物又非常的喜欢，所以他说：“哎，这个那我要学起来。”所以现在也有做得很漂亮、很出色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满意，是很精进啦。所以越来越自信，说未来先考虑把自己家先做起来。也有很辛苦的护理师，从业10年转业过来跟我学这个浮雕的，因为确实他们也很辛苦。
1: 现在很火红的议题，合理的三班护病比，从事护理工作第一线的护理师哦，其实在我其他节目里，朋友们应该都已经耳闻了，而且在新闻报道上也都有，因此他有了转职。那你觉得他是怀揣着一颗想要跳到不同领域的心情来找您的吗？
0: 对，他会有他的一些梦想。第一个，他现在目前很多的 App 上面都有这样的浮雕壁画师，国内外都会有，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哈都有。现在可能年轻人对于这样的媒体的接触也比较多，所以呢，来我这边之前，他也做了详细的一些调研。护理师这个职业，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多去讲，因为很多的报道已经报道过了。我是觉得每一个行业来说，特别是年轻人哈，也包括我算年轻人吧，也算吧，好吧，
1: 绝对是，绝对是，尤其我认识运气老师几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对。我插一下话啊，我访问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章法啊。最近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你越来越苗条的身形，还有精神越来越好，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有好朋友从事医美行业，你接触了医美啊？
0: 我有好朋友确实有在做这个医美行业，但是这个瘦身跟他就没有太多的关系哈。他有帮我处理一下这个斑啊什么的，但是瘦身我其实想分享给很多40岁中年吧，有同样的困扰，因为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你突然瘦这么多，会变得不太一样。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放平、放下，而不是放弃，因为你改变不了周围所有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改变的唯一筹码只有自己，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你说瘦身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是对自己残忍一些吗？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多爱自己一点点？ 像

0: 我去年吧，去年前年家人动手术啦，年后开年又住医院中风脑梗啊，然后复健啊，包括还有工作，所以很多的压力。当他们很多事情，比方他们已经出院了，很多事情回到家里，可能你还有长期的复健。我会长期熬夜，就是睡不着，压力大嘛，睡不着就身体非常的差。
1: 健康已
0: 我突然
1: 经
0: 发现
1: 亮
0: 有一
1: 起
0: 天，
1: 了警钟。
0: 对，已经亮起红灯。我是觉得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是你不能生病，你不能倒下，你也没资格去死，你死都没有资格。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连死都没有资格的时候，那我只能好好活着。既然
1: 让
0: 死不
1: 自
0: 掉，我就
1: 己
0: 好好活
1: 好
0: 着。
1: 起来，因为
0: 对。
1: 我认识吴韵菁老师，就知道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啊，她嫁作客家媳妇儿，又住在客家庄啊，其实有一些压力啦。但是我必须说，她融入了地方，我在好多好多她曾经的作品，比如说，在学校的大型壁面浮雕，我就看到了，其实他是有决心要把艺术或者是把浮雕推广开来。刚刚谈到你的健身过程哦，我相信你应该把握了减脂、健身、瘦身，你一定管住了你的嘴，然后你迈开了你的腿嘛。
0: 对，然后调整代谢跟睡眠呢，这个很重要。
1: 是你
0: 所
1: 开
0: 以，
1: 始比较睡眠正常，不会熬夜了。
0: 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有逃出去台湾大概1个月的时间，真的真的是逃出去，就是你会觉得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就订了一张机票。然后去到一个地方，至少我先让我自己睡好，让我自己运动到瘫软，我可以马上睡着觉，出很多的汗出来。其实真的需要人需要有一个出口，反正就是你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我就发现很多的运气好啊，运势也好啊，各方面都会慢慢的好起来，
1: 是，
0: 所
1: 就
0: 以。
1: 是你自己先好了，才发现你可以面对本来就在面对的像万重山一样的压力。
0: 算是吧。反正现在心态可能比较好。原来觉得哇，如果说你掉到深渊该怎么办？你会说我要奋力爬起来，我要怎么样？你会爬了半天，他好像还是在这个下面，还是没有上去一样。我当然不说这个是指我家人这一些的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的心态是，那我爬不上去，我在下面就捡个柴火，我就烤个火，再烤个吃的。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只要我今天活着，在深渊里还可以烤鱼的状态，没有关系啊。就你改变自己，等着天亮就好，天总会亮。
1: 朋友们听到了吴韵菁老师刚刚的分享，他自己整个人的身心灵的调整，就是有很好的心态，还有他有行动，他先让自己能够恢复，这点很重要哦。常常有很多人不止蜡烛两头烧了。觉得反正我燃烧自己就可以照亮别人，殊不知你是支柱，如果真的倒下了，那么是不是周遭需要靠着你的人也就没有依靠了呢？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更好奇的是，想请教吴韵菁老师。您的工作室成立了近4年了，从早期有一些小型的，甚至大型的壁画，更大型的就是户外，在台中区有很多学校、中学、小学都看到了您的作品。近些年应该也有一些转变。未来我要用2.0或3.0吗？您的工作室的走向又是什么？回来麻烦您慢
0: 好。
1: 慢的跟大家分享。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

0: 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大家好，我是八年运经艺术工作室的运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大概在大陆有漂了很多，也算是东奔西跑了几年吧。在大概30岁左右来到了我们台中新社区，在这里呢，我在地生活了快13年的时间，那有生两个很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了快4年的时间，起初的2年呢，非常的，因为是一片空白，为了各种的展出，所以起初的1年到2年，我每天差不多睡4到6个小时在赶作品，就没日没夜
2: 作画，
1: 疯狂的在做作品，因为我需要作品的累积。
2: 嗯，
1: 我需要参加台湾艺博会、台中的这个博览会，
2: 嗯，
1: 还有各地的一些展出，所以它这个在台湾是空白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希望看到大家的一些接受度。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很多身边的各位校长大力的推广和支持，从学校、学生、家长慢慢的延续到社会、商业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做起来还是蛮吃力的，因为人数的团队梯队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2: 嗯，
1: 但因为学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市场的普适度啊，就是普遍的这个认识啊，包括接触的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市场会好一点，会多一些，包括北部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反应会比较快，也会找到我们去工作室做协商。
2: 嗯，
1: 可能中南部这边会慢慢的反应过来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
2: 是。
1: 包括商业。所以这个市场呢，它就是需要这样的时间，需要这样的累积，也是会给予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就是啊想转职过来，哎想学一门，现在思考的是，哎什么东西未来不会被 AI 取代。第二个，我这个职业，因为可能很多人做了很多年，多少有一些怨怼，甚至于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很多人打交道，我不擅长于社交，我不想去搞那些公司的宫斗剧，也不想去搞这个学科类的宫斗剧，不想搞人事情这样的事情。那就说老师，我就想像你这样挺好的，就自己做自己的壁画，就我的努力和我的这个收入成正比，我不怕辛苦，但是我需要成正比，我也不想要跟很多人去搞很复杂的关系，我也搞不了，没有这个头脑。
2: 所以就必须要有团队啊。
1: 对，所以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包括说也不一定从我这边，有可能从媒体啊，从一些 app 上面看到一些啊，很多自由的这个壁画师、浮雕壁画师，拎着个行李箱可以东奔西跑。那我们这个职业确实是有的，因为台湾毕竟它没有那么的大，甚至于有的是打工换宿啊，我去马来西亚啊，我帮你画一面墙，好，你住宿啊、机票啊、吃喝啊，大概这样子的时间，我去到哪里做一面很辛苦的墙，我还可以玩一玩。有的年轻人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方式，哎，我就一个人或两个人，那甚至还有的这边也有学生是打算开夫妻店的，老公是做就水土嘛，贴墙面瓷砖啊什么的。哎，他说我做这一份我也不怕吃苦，那我们两个在工地上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墙面他可以处理，那我做什么。他也有他的规划，是这个夫妻店水土的老公、壁画师的老婆这样子，那也有其他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规划。他们想的非常简单，我只是想艺术是在我吃饱饭的基础上，第一我是想简单一点生活，可以辛苦，但是不要搞那个脑子啊，希望我的辛苦有所收入可以回报，够我吃够我喝，让我生活过得更好。
2: 不要徒劳无功。
1: 对，甚至有我还有自由的时间，我还可以，哎，我这一个月干一件事，一年干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一个月干半个月，还半个月，我们还可以去旅行，还可以去度假。他们希望有一个这样比较自由的、不被拘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多人来找到我去咨询，我说，哎，这个能吃苦吗？不是拍视频，我们不是拍视频，我们是真的要拿那个搅拌机。

0: 呀，真的要去接触水泥啊，要接触些钢筋啊，要接触铁丝啊、钢网啊、白铁啊等等的。哦，可
1: 要
0: 能
1: 上
0: 看
1: 鹰
0: 我的
1: 架
0: 手
1: 的，
0: 上的。啊，对，要上鹰架的，不是只是拍拍视频这么简单。他说我们不怕辛苦，年轻人有发现其实并不是有多懒，也确实有了，但是他其实也有愿意吃苦，特别南部哦，真的愿意很多很愿意吃苦的。小小的女生40公斤，我就2包水泥的重量而已。她学很多东西哦，像我有一个学生，她是最早一批开那个撒农药的那个飞机的。
1: 无
0: 那
1: 人
0: 个
1: 机，
0: 操控的啊，无人机的，所以他学了开那种大卡车，什么事都干。他说我不怕辛苦，但是我就不要去给人家打工，我就要做自己的事情，这样
1: 是，
0: 子。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他的职业是做那个蛋糕师人，是专业的那个蛋糕师毕业的。他的规划非常清晰，包括市场的这个
1: 是，
0: 调研，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开飞机？他说开飞机。已经很多人在开啦，我们
1: 对，
0: 第一批开过了，现在很多人还在去学这个行
1: 而
0: 业。就
1: 且
0: 他
1: 市
0: 说
1: 场
0: 还，
1: 是越来越趋饱和。朋友们，现在
0: 对，
1: 收
0: 他
1: 听
0: 说，
1: 的是《两岸我的家》，吴韵金老师，每一次。我们不管是面访，或者是透过电话访问他哦，我都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理想，有使命，而且他始终是慢不下来，也停不下来。但是我很高兴的是，近些年他一个人当前行者，已经让浮雕，大型浮雕这一项工艺。在台湾慢慢推广了开来哦，刚刚也听到了他描绘他的学生群像啊，广度非常的广。其实，运静老师，我今天打电话给你，真的是因为看到 social media 上你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一直想要跟您聊聊哦。前阵子端午节又看到了你跟一群女性穿着凤仙装吧，还是客家的？
0: 客家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花的那个衣服，
1: 是，
0: 跳的是一个客家舞嘛，采
1: 是
0: 茶
1: 是
0: 的。
1: 是是。那我最希望的是，在今天节目的剩下没有几分钟，跟大家描绘现在吴韵金老师的一天。
0: 我的一天呐、啊，目前的一天是早上起来就一般是教学工作室，然后会在室内做室内的一些作品，跟学生每一个人去，因为我们基本上算一对一，所以每个人的学生的状态，包括说还有布置一些家庭作业，回去的家庭作业，还有一些考核的内容。如果是下午的话。我们差不多5点钟下课，一周会有2天的晚上会去练舞，跟姐妹们一起出出汗、排排练，偶尔呢会参与一些演出，就是让自己的状态不要掉下去，也是一种监督吧。
1: 是，反正我听到了你生活里不是只要充斥着工作，我就放心了。前面也提到了你的两个可爱的小宝宝，现在国小哥哥应该要毕业了吧？
0: 哥哥马上6年级，然后弟弟是马上2年级，
1: 哈
0: 还
1: 哈哈。
0: 没毕业。
1: 所以看着他们逐渐成长的身形，再加上8年运经艺术工作室逐步的成长，相信是您比较大的安慰吗？
0: 对，就是我看到一些。大家都在共同成长，这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但是我也看到很让我觉得南部很多的，就是一些学生啊，从包括高雄、包括台南、嘉义，你知道一次课他们可以开过来开2个小时、2个半小时，然后回去就是一次课他可以开4到5个小时在路上。其实正常来讲，每次我的课程只有3个小时，但是为了他们呢，我都会说，那你们早上9点钟尽量来教室。这样子你可以待到下午更晚的时间，来画室才3个小时，你在路上开5个小时，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原来我只是下午上课，所以现在变成全天的课程，也是希望他们
1: 是，
0: 多学一点，多值得一点。而且这个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真的感动。你说为了见我这个一周来个2次到3次。 也是很好车，而且

0: 过路费啊、油费啊各方面，而且天气这么热，
1: 总是会
0: 还有
1: 为别人着想的吴运金老师，
0: 是他们
1: 其
0: 感动我
1: 实
0: 了。
1: 今天我跟您电话谈到这里哦，一样是你刚刚提到的感动，我是感动满满。也祝您的8年运金艺术工作室能够如。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哈，来谈谈这个跟最近一些军事啊、情报啦哈这些相关的一些议题来做一个讨论。那第一位来宾是请到陈文甲陈老师。
2: 啊，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啊，第二位是这个王占喜王老师。
3: 主持人文甲老师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来我们讲说哈，这个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情报到底是怎么报啊？那这个情报现在在被踢爆啊，那这个官方的一个危机管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讲到情报，我们这种外行人哈，不像两位是内行人，外行人就觉得哎，好神秘啊，搞情报的，或者说哎，情报到底是怎么样去收集？情报到底是怎么做？那情报是怎么的运用？啊，情报的一个影响力到底在哪里等等啊，就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也趁这个机会来稍微了哈，因为情报的东西既然叫神秘，那讲也可能不可能让你讲到多透彻啊，所以我们就稍微来掀开一下它那个神秘的面纱哈，那面纱下面的一个情报到底是长到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哈？那也让大家理解一下，情报单位、情报人员的一个辛苦啊，它的重要性等等哈。那我们先聊到一个最近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哈有被发现的，说有美国的一个情报人员有在进出台湾的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单位的一些现象啦跟事件等等哈。那讲到这个。台美之间的一个情报合作啊，从过去的二战之后，这个还有冷战的时期哈，那两大集团之间的那台湾跟美国的一个情报合作是非常的一个密切，那甚至台湾这边也过往也有在这个从事这个情报人员卧底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做相关情报收集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个我们这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前期哈，我们早期也有在做这个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新战喊话啊，这个其实也是情报的一环啊。那时候还常常有在开玩笑说，中央广播电台有时候那时候会有一些台呼啊，或者说一个节目进行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会有一些语言式的一些密码哈，就是说哎。可能说呼叫一下，我们把它戏剧化一点了哈，呼叫一下什么长江一号了、黄河二号了，什么现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在这时间点是怎么样了，有类似的一个对话跟那个讯息的一个内容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好奇啊，到底这个情报的一个过往的一个状况跟现在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AI 元年了哈。那已经从这个卫星的一个讯号，从过往的一个密码的式的一个东西啊，已经现在进入到这个 AI 年代。那这样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转变，那情报的一个工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是不是请这个陈文甲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2: 哦，我是从历史跟这个战略角度来看哦，其实台美之间的情报合作，那当然哦，是从抗战就开始有了哈、哦。抗战时候、
1: 嗯哼，
2: 那时候我们记得比较深刻是1943年的一月份哦。然后说这个时任就军情局的前身哦，当然就是情报局，在前面就保密局，之前就是一个所谓的军统局哦的时代。他那时候呢，就跟这个美国的海军这个情报署哦，他们有成立一个叫中美特种这个技术合作所。哦，大家在重庆哦，因为抗战的这个我们的临时首都在重庆嘛。
1: 嗯嗯。
2: 那后来呢？其实中美合作所其实都一直跟哦，就是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现在还是有些在做一个连结嘛，哈。哦，这我是从报章媒体看到有些类似的报道哈、哦。那当然这次呢， 哦，就是在《中国时报》哦，他哦所披露这个消息。那当时呢，我也是接受这个中央社的访问了、哦，中央社。那中央社当然他会想到，就是因为我长期在研究所谓的这个战略嘛，哈、
1: 嗯，
2: 哦，那对情报部分我有兴趣。哦，来先去做研究。那我认为，这次美方人员呢，这个进入军情局哦，我觉得被报道出来是破天荒被报道出来的。
1: 嗯。
2: 但实际上呢，它是表面上被放大。
1: 嗯。
2: 那实际上，那当然从这1949年哦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台美哦，台美的情报都是非常的密切在做一个合作，
1: 一直都存在，
2: 一直当然一直都存在，嗯、因为尤其呢这个之前。哦，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嘛，哈、哦
1: 嗯，
2: 那现在呢是在当然就针对中共，哦，中共，嗯、那因此呢这一直有在合作，不管是建交前或是现在断交之后啊、
1: 嗯，
2: 其实都有在做一个持续的一个运作哈、哦
1: 嗯，
2: 那包括这个情报交换，还有技术资源跟人员训练，哦，这都有的、哦，
1: 嗯，
2: 包括前几年军情局长还去美国，哦、这报纸都报出来了，
1: 嗯、
2: 那请了一件。这个呢是这个表象的被放大出来哦，那当然啦、啊，其实军情局呢，它是作为一个哦，不管是这个国防部，甚至到整个国军，甚至到整个中华民国，其实它都是一个掌握这个中共的预警情报，好、哦，包括这个收集跟研析哦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哦。哦，那他的任务也是如此哦。那当然，如果现在这个美国呢，为了要确保印太战略哦，包括这个印太和平与稳定哦，那当然显而易见的呢，这个台美关系要特别的重视啊，因为毕竟台湾呢、哦、在情报这个部分哦，是对中共是非常在行，而且非常是专业的哦。那当然啦、啊，这个如果这样子真的有这个人员进到这个军情局的这个营区里面哦，那当然就是由过去的间接资源转向前端的整合哦，哦，那自然而然呢，就是有强调及时性跟所谓的这个协同性，因为既然军情局是搞所谓的战略预警情报，好、哦，那自然而然的美国能跟军情局接轨，那代表是现在呢。要掌握这个中共的即时动态嘛，
1: 嗯，
2: 尤其呢，中共这几年来从2022年的8月份佩洛西哦，议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呢一直在做所谓对台的一个军事演习哦，
1: 嗯，
2: 那自然而然的军事演习虽然表面上看军事演习，但是它不是完全是兵力的展示，不是，
1: 嗯，
2: 它在的是说，哎，是不是利用这个试探台湾跟国际的反应？第二个，它要训练。万一一旦呢，这个所谓的由严转战，这个过程中，他如果去搭配去部署兵力，好、哦，那这个是也是现在台美最为关心的，他什么时候会由严转战？
1: 嗯，
2: 好、哦，由严转战，那由严转战当然很多历史可以讲啊，包括1950年，哦，那时候韩战，
1: 嗯，
2: 好、哦，也是演习就突如其来的进来了、嗯，那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1939年，那时候这个纳粹德国要攻打波兰。他也是从演习到战，由演转战、
1: 嗯。
2: 那最深刻就在2022年的这个2月24号，哦，不是那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在前一年的春天、秋天、冬天，他们已经调部署了兵力在乌克兰东北。
1: 嗯，
2: 那时候呢，我记得我写了一本书哦，也特别想到说，哎、欸，这个他部署是要真的要打进来，但是很多学者那时候不相信。就演习嘛，
1: 乌、嗯、克兰本身也不相信，對對對，
2: 不相信。
1: 美国一直警告说，
2: 一直警告，
1: 对，
2: 包括前2周是会打，
1: 对，
2: 后来最后打，代表什么？嗯、情报掌握，
1: 对，
2: 美国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这个信口雌黄，
1: 是，
2: 所以此此刻情报是最为重要。
1: 嗯哼，
2: 到底老共什么时候要来由严转战？
1: 嗯，
2: 这个部分，那谁最能掌握？那当然军情局、
1: 嗯，
2: 因为军情局又掌握了人员情报，
1: 对，
2: 好，那第二又电讯情报，
1: 嗯。
2: 哦，那如果再加上能够去整合掉卫星情报，
1: 嗯，
2: 哦，包括电展室，
1: 嗯，
2: 哦，包括国防部的情治室，
1: 嗯，
2: 哦，整整这些哦，包括这个国安局所领导这些这个情治单位，那当然啦、啊，军情局是最为重中之重，因为它是重点的重中之重的单位，
1: 嗯，
2: 所以美国当然要找台湾的一个台美的情报升华，当然是从军情局开始，
1: 嗯，
2: 哦，因为他要的是战略情报，
1: 嗯，
2: 哦，那就有人员跟所谓的电讯。包括这些都有啊，科技都有啊、嗯嗯，所以我看呢，这次他所展现出来的呢，就是一个台美之间的情报的一个深化，一个深化的背景是来自于中共 到底什么时候会移言转战，这是我们要特别去观察的。我最近呢也在，不管是在举光日或者是说在其他的媒体哦，都在铺陈所谓的或在警告有言转战了。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要去注意的。所以此时此刻就是说，情报有先知，政府能先知。这个我是尤为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在这个节目也特别很严肃来呼吁哦，政府必须要去重视情报工作。美国都重视的，你政府更应该更大的重入。好，那政府重视过程中，你军情局你要争气，
1: 对
2: 对不对？人家重视你，你一定要珍惜这个重视，
1: 拿出本事来，
2: 拿出本事来。我觉得呢，你要拿出最大本事，就是最大的底气。但是我相信，这是美国来找军情，那代表军情局他还是有一定的表现。如果说他没有表现，那干嘛要找你？对，他可以找店长室，找情治室啊，他没有来找军情局。好，那显而易见的呢，这个军情局他也有本事。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让我们在面对中共现在一直在做军演，一直在对台湾的恫吓，一直在放出什么时候要武统台湾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来重视这个军事情报这一块，军事预警？那此外呢，我觉得像媒体也是非常之重要啊，因为这个情报就是老共的油盐转，它很多模式啊，包括是比较硬的指标，就是像军机、军舰这个无人机，
1: 对
2: 老台。但是从软的指标来看，就是所谓的这个统战，或是认知战。我们记得我们上礼拜讲的节目就讲到认知战的部分嘛，那当然了，这个认知战呢也是需要我们这些媒体，像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中央广播电台。它特别重要，原因来自于一旦由言转战的时候，可能电视台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2: 但是电台一定会有的，因为电台只要一个
1: 设备比较轻巧灵活了，
2: 然后而且用短波就可以再打到，对不对？全世界
1: 是。
2: 还有此外，中央广播电台它也多语种嘛，它还可以联合这个各个友好台湾或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一个来呼吁
1: 讯息的一个
2: 交流跟透明。那此外，当然一些民间像青头壳这些都能够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这对中共的认知战，的反认知战。然后此外，我们当然最重要是说，此此刻我们不应该再以美，美国都拿出这么大诚意，要跟我们说进行情报合作，我们还怀疑他吗？
1: 是，
2: 就包括从我刚提到从抗战，抗日。到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合作，跟这个去对抗中共，那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呢更不要去怀疑美国。那相对的，现在日本呢，他也要成立一个这个就是情报联合这个会议就是不管是国家情报局这等等这些这些组织那我觉得日本现在也特别的愿意来突出。用法治、用建制来凸显情报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台湾此时刻，不管是政府或者情报部门，也更应该跟美国、跟日本来做充分的合作，这样子呢，来发挥五眼联盟之外的五眼联盟加一的一个作用，才能够来确保我们这个整个印太安全的和平，还有台海的和平而稳定这是我现在这边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心得，谢谢。
1: 加一很重要了哈，我们就是加一了。那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刚刚听到了那个陈文杰老师讲的这个情报的重要，多重要。其实最近那个美国也演给我们看了那个委内瑞拉他们派军队去空降到这个委内瑞拉，去把他们的总统这个直接就把他抓起来了，然后送到美国去。那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情报重不重要？情报当然重要，一定是情报先行。

0: 哈，军事行动在后。那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当然就是情报的一个精准度哈。那为什么那个时间点、地点啊，那可以掌握到这个马杜罗这个他的一个藏身之处哈，那顺利的把他逮捕，然后送到美国去。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美伊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重要的一些领导阶层一次的一个重击哈，用轰炸的方式把他们整个是斩首，斩首成功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也是震惊到说整个全世界觉得哇，原来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情报人员或者情报情资都可以掌握的如此的一个精准啊，所以显见这个情报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讲到情报，那我们最近刚好也看到一个比较稍微花边性质了哈，有一个新闻，我们就看到说，因为最近刚好是因为立法委员来咨询哈，就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拿了一个叫做靠北长官网站上的一个讯息来做一个咨询。那这个靠北长官上面的一个讯息是因为贴出有一个号称这个是在国防部电展室的一个官兵哈。然后他在被派到泰国去，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监听啊，或者说一些情报的一些工作等等。那他写了一篇什么，在泰国乡下角落当老鼠的日子啊，那个其实这个很有画面哦，就是贴文的内容也有点像我们用电影的场景或画面来想象的话，就是说很有临场感啊。他说他们是在这个窝在一个乡下，一个泰国那个曼谷这个边界附近的一个乡下，然后去做这个监听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替国防部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每天就好像说什么生活都是比较窝在那个高辐射的一个状态之下，因为架设一些可能有一些那个监听啊，或者说一些天线哈。然后那个还说不只是监听中国，还监听东南亚其他国家哦。那这里头有涉及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哦。啊，里头这样的一个贴文呢啊，那个国民党立委讲出来以后，当下在立法院做咨询，那有两个一个不同的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跟回应，一个是好像国防部现在这个次长啊。先做一个谢日升哈，就先做一个回应。那可能是军人背景的一个出身，然后或者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够在这个国会殿堂上公开讨论啊，所以他就是说，他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的真或是假。当是事情你没有证实真或假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怀疑，要产生很多联想，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啊。那所以在接下来再继续针对这个话题在咨询的时候。国防部长顾立雄，那文人出身哦，那就可能思考的面向可能也不太一样，或者说位置的一个思考就不一样啊。那也许站在军方国防部的一个角度，情报的东西当然不能明讲啊，一定是很模糊的啊，真真假假啊，七分假三分真，三分真七分假都有可能。那顾立雄就直接讲说，这个贴文啊，这个爆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分析这两个官员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反应，我们也讲到说，哦，刚刚我讲的那个，也许军人背景出身的，他对情报工作的一些国家情报的一些事情，当然不能够公开讨论。但是站在这个文官文职的一个国防部长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爆料被国会议员拿出来讲，然后又直接有牵涉到所谓的一些国家国际外交的问题了，啊，因为。他说还有监听其他东南亚国家，啊，泰国啊，寮国什么什么啊，越南几个国家都有在监听，那这问题就不能小看了啊，哦！如果你不去做澄清的话，哎，这些国家会来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讯息，跟样一个反应您的态度等等，所以这个是涉及到国际外交的问题，所以顾立雄就直接就否认说这个爆料是。乌龙爆料是假的哈，那所谓乌龙爆料也有媒体披露，就是说其实这个讯息也不只是国会议员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在 贴文之前，其实媒体也接到这个匿名的一个投诉爆料，啊，里头有很多用词啊，都有一些中国式的用词，什么公干啦、啊、牛逼啦、啊、那些哈，我们一看就知道不是台湾人惯用的一个用词用字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大家就开始在怀疑，爆料不成，然后就去所谓的爆料网站上去贴公开贴文，然后来做这样，这是不是也是中国在做一个认知作战的一环，或者说他的策略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跟事情？是不是请这个战熙老师再帮我们进一步分析这样的一个独立事件？
1: 是，好，在这个所谓的电展示官兵的在泰国的这个爆料，那其实当然一方面凸显这个情报工作它其实在处理程序上复杂跟困难的这个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确实也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情报工作的议题被当作认知作战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现实。
0: 对，
1: 那我想其实先简单讨论一下这个情报工作的这个制度跟这个复杂的部分。好，那其实因为个人因为研究的关系，对这个安全体制跟情报的制度哈有一点点这个兴趣哈。那当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在这个秦自事的这个谢司长跟顾立雄部长的这个回应上面有一些差异哈。
0: 对，
1: 其实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所属的位阶跟角色的差异哈。那比如说谢司长，其实他当然其实是在一个主管情报的这个官员，从这个情报处理的回应的这个角度上面有他的一些这个既定的工作准则
0: 啊。
1: 那但是其实顾部长他其实他不但现在是国防部部长，其实有一个政务官跟社会沟通的跟国际沟通的一个任务的需求哈，身份上的需求，他过去也曾经长期担任国安会秘书长哈，那其实对整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面对的这个挑战跟困难哈，其实也有完整的认识哈，所以他其实能够从这个整体的这个高度其实再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回应哈，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说，以这个爆料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其实他作为一个所谓认知作战的素材的一个假讯息的特征其实还蛮明显的。
0: 好，
1: 那么其实除了刚刚主持人有特别说到，其实很多媒体其实也有事前收到相关的爆料，然后其实内容其实呈现出来很多看起来就是中国民众习惯的用语，好，这样的一个特色。而这样的一个泰国的官兵的这样的一个爆料，它其实为什么说它符合假讯息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熟知的假讯息，很多的假讯息其实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假讯息，
0: 对
1: 对，它常常其实是那么三分真七分假。好，那么其实它的这个讯息的这个设计其实有特别针对它要达成什么目标，它要打击什么对象，它要塑造什么虚假的故事或者说是心理的这种氛围。好，那么这些设定的这些特征，好，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爆料内容所说的这个好泰国进行监听的这个电展示官员其实来看到，那么首先其实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必要去认识一下，不管什么样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工作，好，那情报人员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他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爆料内容讲的这个其实在其次。好，那么其实他可能其实物质条件不差，但是很多情报人员可能物质条件不差，但是他其实面临很多工作专业上的这个压力跟风险。好，那么另外一方面，情报人员的一般来说他们的素质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会有完整这样的一个训练。好，那么像这样子来这个爆料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情报界其实是蛮难想象的。好，那么专业的情报人员其实都很那么对自己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尊重的。
0: 是，
1: 那么反而从认知战的角度，在认知战的处理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形态的这个认知战，就是叫做所谓的这个英文叫做 naming and shaming，揭露跟指责。透过把一些这个看起来部分真实的或者是一些真相的碎片重新组合，
0: 是，
1: 然后去建构一个虚假的故事， 好，那么其实在透过这个虚假故事的这个传播，好，那么进行这个打击这个对象社会的明星时期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个其实是认知作战经常在操作的一个方式。好，那比如说其实在这个过去我们就常常看到在疫情的时期，好，那么其实中国其实就常常利用台湾在疫情上面对的一些风险跟挑战，好，那进行这个扭曲跟捏

0: 然后再其实透过社区媒体，好，或者是透过这个公共的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传播。那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让民众，其实或是让相关这个从业人员建立一个虚假的这个印象，然后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好那么运作的这个稳定性产生怀疑跟信任上的这个危机哈。那以今天这一个看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来讲，一方面其实它可能它看起来其实是很多好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讯息里面其实有国防部有没有电展室国防部有电展室
1: 是对
0: 电展室是不是负责这种好电讯的这样的一个监听的业务啊、其实这也是真的
1: 包括他的形容啊他自己里头的一些形容就是说哎这个他们监听的一个处所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是人待的啊因为房屋屋顶都是天线房间里面全部都是机器这个晚上也要睡在这里啊，出门也要互相监视，怎么之类的这些叙述啊，到底是怎么样？是真是假？
0: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有出现电展室，有出现监听设备，就说整个故事都是真的。
1: 对，
0: 我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啊。大家去看看自己公司的这个电脑机房，
1: 对，
0: 会不会热的人住不下去？
1: 对，
0: 不会，
1: 也会有冷气吗？
0: 冷的住不下去，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其实都要给这个机器设备吹冷气。如果说这个电展是他们的这个设备这么的这个能够辐射这么强，功率这么高，设备这么精密的话，给他吹冷气，保障这些设备的这个耐用性，其实才是重要的。
1: 所以他形容的这一套东西是电影里头看到的东西。
0: 其实它更像这个所谓柬埔寨的这个在诈骗集团的那个88园区那样子的，
1: 我刚刚就想到，反正比较像
0: 贴在一起，
1: 比较像诈骗集团的一个场所。
0: 那他当然，其实他背后也看得出来很强的一个目的性啊。一方面其实是打击这个台湾社会其实对于情报工作的这个信任，那其实也挑拨台湾跟这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
0: 那实际上其实各国都是一样，各国在各个其他国家都会有情报工作的部件，但是其实在这部件的过程当中，当然也需要去考虑到这个能量的这个有限的量能，实际的这个需求，那等等的这个面向，那其实在这个东南亚国家进行长期的这个监听，其实对台湾的这个政府来讲，对台湾的社会来讲，效益其实并不大。效益其实并不大。那专注在这个中国这个敌情的这个监听上面，其实才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包括了讯息本身的漏洞，包括了这个扭曲讯息，它希望制造的破坏的效果。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有很强的这个以假讯息为基础进行的认知作战这样的痕迹。
1: OK， 这个就是讯息很多，那真真假假，我们每天都在奋斗，每天都在跟这些所谓的假讯息啊、认知作战在作战啊。这个不只是专家们了啊，因为老百姓他们接收到，常常也会接收到。现在尤其是这个网络时代啊，那每天看这些影音啊，或者说一些文字的一些叙述等等。那真的隐藏了太多的一个陷阱啊！那这个慢慢的，大家也要学会学习来跟这个所谓的假讯息的一个判定啊，或者说辨别等等哈啊，甚至这个我相信以后大家功力都会提升了啊，因为常常面对攻击啊。好，那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中东情势平息几天以后，六月底由于伊朗啊愚蠢的袭击的通过霍姆兹海峡哈、啊，就是阿曼湾特别通道船只啊。美国总统川普马上宣布违反停火协议啊，美军随即针对伊朗180个目标啊，对伊朗本土发动猛烈的报复性打击，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无人机储备基地、飞弹发射阵地及海岸雷达一一全部肃清哈、啊。那这个川普就警告，如果美国被迫要重启战争，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则无视于川普警告，继续攻击位于巴林等这个邻国的美军基地，毫无退让的意思啊，并威胁外交程序可能全面终止。原本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啊，备受考验。之后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同意停止零星交火哈。双方预计在30日在卡达首都杜哈的举行会议，处理有关霍姆兹海峡的争议。不过，德黑兰立刻打脸，否认川普的说法，说伊朗外交部的话语呢被伊卡，说这个伊朗将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杜哈，但此行与美国毫无关联啊。他说双方也未安排任何的会谈哈。人之将死啊，其言也恶哈、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哈、啊。那这个完全违背了人类的良知哈、啊。那谈判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阶段哈、啊。对我来说，川普一直在玩8个字的游戏，一个叫引蛇出洞哈、啊，一个就是让他全面哈、啊、崩溃。那这个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付伊朗发动战争以来，这场战争坦坦打打。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很早以前有一个 YouTuber 问我，我就说不会结束，因为不结束对于美国如何处理未来的世界大局是有好处的。刚好碰到一个伊朗，这是愚蠢到这种程度，人家引蛇你出洞，那当然就是打得正着，就是谁就你看这一次的中东战火这样打下来，股市全面上涨哎、欸。我第一次看到有战争打完了以后股市全面上涨喷灰，大家就是美国赢得好控，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石油都已经控制在美国手上，
1: 嗯嗯，
0: 那油价由美国决定，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霍姆兹海峡小打小闹根本引不起任何世界动荡，那伊朗那些人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想东想西，可是川普已经用3维、4维、5维的方法在运作这个整个的形势哈。那我们等一下访问宋国成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川普的猫抓老鼠、引蛇出洞的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宪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节目。伊朗战争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啊这样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没有要谈，但是也没有说不要打，就是谈跟打其实是非线性的，一下就来了，一下就结束了，一下又来了，那你认为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啊，伊朗不重要了啊，所以伊朗态度是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川普态度到底是什么，这个才值得分析吧？
1: 对。我把它归结叫做，既谈判又打仗，叫谈打合一了。
0: 谈打合一
1: 啊，台面上谈判。实际上是备战，台前谈判，台下备战，这是川普这一次美伊战争里面最底层的一个设计啊。我甚至认为川普根本不想跟你伊朗谈判了，因为我怎么样，猫捉老鼠，你刚刚提到，
0: 对，
1: 就在猫的那个老鼠的出口放个诱饵嘛，它闻的味道它自己会爬出来，
0: 对，
1: 引蛇出洞也是一样啊，你只要在一个蛇洞的门口放了一个诱饵，蛇它就自己会钻出来哈、
0: 来一个打一个
1: 啊，对，所以谈判是诱饵，毁灭彻底摧毁伊朗，川普讲说伊朗将彻底消失，歼灭了，或者是彻底的毁灭等等，才是川普真正的意思。
0: 他其实某种程度在做给中国看
1: 啊，那当然，他所作所为都是，
0: 所以他所作所为都是告诉中国说，你很奸诈，我知道，我比你更奸诈，
1: 对，
0: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的奸诈，我都做出来。
1: 对，我是不想说川普奸诈这个字眼啊，我认为他是一种
0: 兵不厌诈，不是
1: 兵不厌诈，对，没错，也是对了，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更高级的在政治上的交易的艺术了哈，因为他有交易
0: 魔术吧，这已经超出艺术了。
1: 对，他是智慧型战略，为什么？就是我没有跟你谈，我没有说不跟你谈判啊，我给你60天，我写我撤出了对于
0: 你当初的政策，而且我要拿钱去建设。
1: 哎，对，我还
0: 3000亿，
1: 3000亿啊！不管我美国政府有没有出资，或者其他的国家，反正我川普要去招募3000亿的资金来给你复建
0: piece of cake，
1: 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诱饵。为什么？我美国早已知道您伊朗是不会履行承诺的。
0: 是的
1: 啊，我早已
0: 还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履行承诺，叫中国。
1: 没有错啊，
0: 所以这一次就是专门打这种绝不会履行承诺的国家。
1: 没错，
0: 让中国看一件实境秀。这是川普的这个
1: 实境秀，
0: 这个最厉害。所以这是一场实境秀。所以有一天那个童军在跟我讲说，看起来好像要和谈。我说等着看吧，不会结束。
1: 他认为会，
0: 他问我说，那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不会结束，因为维持着这个战争对美国未来处理整个中东的和局有好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吗？因为非常多的海湾国家，其实心里想的是说，47年来都被你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糟蹋，我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啃你的骨，我们哪一天如果美国一不注意，我们就学当年苏联冲进德国，二战结束以后开始混成，以前只是混成东西德，现在是东西南北伊朗混成4大块5大块各占一块，你认为川普知不知道他对那个历史的他是历史狂，他一定很担心，说如果你看战争一开始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曾经在白宫讲了一句话，你记不记得
1: 哪一句
0: 啊？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1: 哦，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0: 你觉得他在说什么？那时候我就很敏感，看说哦，他原来是打算给库德族的人进来帮他先这个平乱，后来去库德族拿走他的武器，拿走他的钱以后，自己独吞了以后，他就发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安曼，包括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不可信任，因为他们大家都囤备了武器，准备攻占伊朗。那他需不需要留一些伊朗的散兵游泳在那边打来打去？伊朗打美国。

0: 国是不行的哦，可是打这些海湾国家可是还行哦，他就把它留在这个平衡，已经毫无能力主导战场的中国跟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不过欧洲国家是比较老实的，他们不会有那一种说要进去战啊这些东西，可是川普必须圆谎这个战争太快结束了以后，忽然这些海湾国家出兵伊朗啊，把一个已经无缓急能力的伊朗啊，整个把它吃下来。那时候他要赶他们走，还真的很难哦。所以他现在其实留着伊朗的散兵游勇啊，继续恐吓这些海湾国家，你不要随便的乱动。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说他连胡尔多都炸了，连何梅尼都炸，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灰弹基地，还有什么这些弹药库都还在啊。他这一次去炸180个目标啊，也是放烟火一样的炸而已啊，他没有真的把它炸了。所以伊朗才有那个底气说我不投降，我还要继续怎样。这个话在川普听起来是就说 OK 很好，你要有战斗力，这样的话省得去告诉那些海湾国家啊，不要随便轻举妄动，因为你轻举妄动他打你啊，他打我是不行的，可是打你是绰绰有余。你知道吗，现在这场战争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对伊朗，是要如何布局今天这个中东局势啊，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好安排的吗？
1: 当然是非常不容易哈。你从大的纵深历史来看的话，犹太民族跟伊斯兰民族的这种千年的这个仇恨的，这也不是一张什么亚伯拉罕协议能够解决的，更不是一场美伊战争能够解决的。这是从这个纵深的历史来看。那我们从一个短程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认为川普的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啊，只要伊朗还存在，坦白讲就是美国一个巨大的麻烦啊。他不仅要在里面长期的这个驻军，消耗这个战争的资源，有时候也会一天到晚听到以色列对他的告状跟抱怨嘛，听起来也很烦嘛。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想法是谈判在前，然后备战在后，在6月27号的凌晨4点到6点这一段时间，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同步进行，把伊朗180个目标，不同的目标摧毁，而且其中有主要的6个目标。你知道在多久的时间当中里面摧毁吗？3分钟时间同时摧毁6个目标。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了，包括中国了，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美军呢、American forces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美军呢、美军是怎么打仗的啊？当然您刚的那个说法 是很具有这个战争的想象力了哈。但是我认为川普交易归交易，但是还是很务实的。我说给大家听哈，他先跟你谈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这是很高的战略啊。如果你对我的判断每个都正确的，那等于就是我全部都被你看光了嘛哈。你越多对我的一个误判，那么就会得到我对你越多的这个胜算嘛。所以去制造别人对我的误判，就增加了我自己的胜算了。这个是在战略学上的一个相互消长的一个逻辑。我先跟你谈判，然后我给你诱饵，然后呢，我知道你不会履约，我又去制造一个让你违约的诱饵。它其实是两个诱饵啊，一个诱饵是诱使你对我进行误判，另外的话，因为你的误判你不会履约嘛，所以我要去制造你一个不履约的一个诱饵。什么诱饵呢？两件事：一，这个100多艘的这个油轮被困在波斯湾了，油价当然会受到震荡嘛。油价震荡的话，美国就通货膨胀，然后川普就面临到这个内政的压力等等的。所以呢，我不走你伊朗控制的那个海岸边的那个航道，我另外开辟一个靠近阿曼的那个航道，把100多艘，可能不止100多艘，几百艘的这个油轮全部通过那个海道出来，缓解稳定全球的油价。可是我就知道你伊朗一定手痒嘛，那你不经过我所控制的这个霍姆兹海峡，我就收不到费用啊，我的战略筹码就没有了，我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这油轮通过了阿曼这个特别通道等等的啊。伊朗就说那不行，你是在没有知会我伊朗的情况之下，你秘密的非法的通过阿曼的这个通道，所以我有理由打你 果然他手痒就去打他了，一打他川普就得到了你违约的借口，然后在6月27号的凌晨进行了我称之为史诗愤怒的2.0版，打的这个伊朗根本就是完全无束手之力，那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中共的反共的系统什么无人机等等完全没有作用。为什么几百架的这一个伊朗和天真的发了几百架的无人机要对这个林肯号巴林的这个空军的基地要进行攻击，还有飞弹的攻击，全部都被美国拦截或者是摧毁下来，一颗都没有掉下来，美国一个人的伤亡都没有，这个叫美军啊。伊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美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好，除了要用诱饵去捉引诱老鼠出来之外，你还要有一个怎么样让他出来之后你可以有打他的理由啊，捉这个老鼠这个理由，这个就是川普本身我觉得极端高超的一个我觉得是战争的智慧交易的艺术，不是普通的交易案啊，普通交易案公平交易嘛，我一个东西换你一个东西等等啊，川普不是，他交易了半天他其他成本是零啊，然后伊朗是整个国家民主的这样的毁灭的一个代价，这种成本的这个不对称啊。所以有人讲伊朗打不对称战争，错，川普才是打不对称战争啊，你从整个战略的棋盘上来看
0: 没错，
1: 让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战争跟俄乌战争可以做一些比较了哈，但是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普丁现在准备去撤军，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理性派了，理性派啊，换句话说你输也不能输到就是说最后的关头，革命卫队不是哦，革命卫队是顽固的死硬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呢，我刚刚讲川普怎么去制造伊朗对他的误判呢，他用谈判3000亿的资金引诱你，解除你的海外资金冻结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我不再封锁你的港口，同时对于你能不能收取霍姆兹海峡美国保持一种暧昧的弹性的态度，这个就是一种诱饵，让伊朗误判就是说啊，原来你的停战的协议就是你的美国的软弱跟你美国的退让，这就是一个误判了哈。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做两件事，一赶快把波斯湾的油轮全部让它放出来来填补这个国际油价的紧张的力量，另外一个把伊朗所有的目标本身两件事，一个呢补充弹药，然后呢目标锁定，我甚至认为前阵有人美国放出一个讯息讲说哎呀我们库存不足了，我们弹药不够啊等等，那搞不好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就让你伊朗来对我美国做出误判，你看从这一次6月27号的这个我称之为史诗愤怒行动 2.0版，那个爱国者飞弹照打呀，那对不对，然后这 B1 的这个轰炸机还有 B20 轰炸机照飞啊，然后他的这个加油机照飞啊， P8 侦察机照飞啊，看不出有任何一个弹药不足或者是能源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在国际政治坦白讲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人很头痛啊，虚虚实实就是哪里也不准啊，所以川普今天讲一句话，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真实用意可能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也可能是他真心实话的一个表达啊等等，所以很难去判断啊。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个美伊战争，伊朗已经是穷途末路垂死挣扎了，我们只要指一件事情，战争其实是打智慧不是打蛮力，你有没有后续的战力吗，你有没有国际的澳元吗，你有没有支撑你这一个战争的这个所谓的战争经济吗，啊，还有你内部的人民支不支持，还有你的统治集团是不是可以一直持续的稳固，这几个因素凑合起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结局已定了啊，只是现在在垃圾时间或者说是垂死之间的挣扎。
0: 川普从去年1月20日上任到今天，美国的资产增加了40兆美金，40兆美金，
1: 你说他整体的国家资产增加这40兆美金，
0: 他的原来他上任的时候宣称国家的负债是37.5兆，他现在已经有手上拥有40兆的资金了，
1: 那是米平了吗，
0: 早就平了，早就没有人在谈美债了，
1: 哦真的吗，
0: 没有人在继续谈美债这件事情了，
1: 川普还了所有的美国的那个国债，
0: 国债是37.5兆，
1: 他增加了40兆，
0: 他增加了40兆，还在增加中
1: 啊，还了还有
0: 剩，那中间有一个他的盟友叫做马斯克， 不是呢玩了一下什么到天空去说 SpaceX 要怎样上市吗？他募资多少？他宣称募资750亿美金，现在超过3000亿。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 IPO 里头有人募资是这样募的，说要募750亿，但是现在已经超过3000亿，
2: 不得了。
0: 那是什么？那是对美国国力的一种向往，
2: 没错，
0: 一种相信。
2: 嗯嗯，
0: 战争打多么多场，越打大家越相信美国。
2: 嗯嗯嗯，
0: 以前还会说美国纸老虎，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敢继续讲纸老虎这几个字。Money talks， 钱讲话。
2: Money talk，
0: 对不对 ？Money talks，
2: 嗯，
0: 那本来就是啊。那他这么多钱，所以你刚刚在谈的他另外一个诱饵，说11月的大选，川普很担心。他的其中选举如果选不好的话就会怎样，川普到今天为止都一直把这个放空门在跟人家说啊，我真的很担心啊，我11月的大选，你觉得他担心吗？
1: 所以这个
0: 他什么时候担心过？
1: 这里是话有玄机吗？
0: 是啊，你知道他的 gerrymander 他的几个地方的那个选举他已经清除掉，他最主要清除掉是在共和党里头的一群反川的人、啊
2: 嗯、
0: 他已经把那些都除掉了，所以选举一选到最后出来的他的永川的议员的数字一定增加，州长一定增加、
2: 嗯嗯、
0: 他在这里布局这一些事，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办什么世足赛，他为什么要250周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后面好戏连场啊！以前我们讲哦，只有 October Surprise， 十月
2: 惊喜。
0: 我现在保证，7月惊喜，8月惊喜，9月惊喜，10月惊喜，到11月大惊喜，他大赢，就这样。
2: From July Surprise
0: 的脚本
2: to October Surprise，
0: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可以让战争那么快结束呢？你现在已经验证了嘛？隆隆隆。全球股市上上上已经完成了嘛，以前是只要有战争大家就吓得屁滚尿流，就这个资金赶快躲起来，现在不是、欸、包括台湾的股市，
2: 对，
0: 前两上个礼拜连跌了2个什么1000多点，我看了一下资料，所有台湾的小资主全部冲进去买，买到最后有人宣称啊，我们不是有三大外资吗？
2: 嗯，
0: 我们现在号称第四大外资，
2: 嗯嗯，
0: 台湾的蚂蚁雄兵，
2: 嗯，
0: 买得到那些放空的外资全部吓死了，全部今天全部回访，
2: 嗯嗯嗯，
0: 吓死！你看那个平常批评美国川普啊都是假的，
2: 嗯，
0: 钱才是真的。当这个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进去买股票，你就是买美国赢嘛，
2: 嗯嗯，
0: 没有别的嘛，
2: 嗯，
0: 你认为美国赢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你刚讲没有的这个超限战哈、哦、甚至于这个战争的形式啊，已经不是我们对于二战三战一战的时代那个观念，
2: 没错没错，
0: 就是个总体战啊，
2: 对，
0: 其实包括台湾的股市都参战了、啊，参战做什么？花战争财，同意吗？
2: 同意，有信心的战争财啊、哦，
0: 是，就是我前一阵子曾经讲过，说这是第一次人类历史第一次，一般战争是全部萧条，
2: 嗯，
0: 全部大家都没有钱赚嘛，
2: 嗯嗯，
0: 然后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才来复原嘛，
2: 嗯，
0: 现在不是哎、欸，现在是战争在打。一部分的人在打战争，一部分的人在捡战争财。
2: 嗯嗯嗯，
0: 这个变成非线性关系、欸。
2: 嗯嗯，
0: 本来是线性的嘛。
2: 对对对，
0: 去战争
2: 关联的。
0: 哇，战争怎么得了？赶快去抢黄金、
2: 嗯嗯！
0: 你现在看黄金的价格怎么样？
2: 嗯嗯，
0: 没人要哎、欸，
2: 没有人要，对啊，
0: 没有人要哎、欸，
2: 没错。
0: 那这个完全乖离了整个过去的逻辑啊。
2: 嗯嗯，
0: 过去的逻辑是如果有战争大家就赶快去买黄金，黄金就喷花到是不行。
2: 嗯嗯，
0: 现在没有人在蹲黄金啊，为什么？ 对，黄金如果掉下来怎么？连比特币现在都出状况。
1: 对对对。
0: 那原因就是说，股市光光明明的赌场，我们去那里赌比较快。这一段时间里头没有进股市的人，其实会有相对剥夺感，
1: 会有忧郁症的、
0: 啊。会啊，会觉得说啊，这隔壁那个欧巴桑啊，平常呢就省吃俭用，现在他妈都吃大餐厅，为什么呢？因为他买对了，买对了几个股票。
1: 嗯嗯，
0: 哎，现在这个。

0: 为什么股市已经提前喷发，好像战争像是放烟火一样的，每天都有庆祝行情。这个我们要研究
1: 新战争经济学。
0: 我只有提出问题。我在这里头并不给答案，大家去看。
1: 很有意思。
0: 事实上，我非常久之前就已经在节目里头警告中共，你的船不要再来围了，你的飞机不要再来飞了。你从2016年到现在，请你自己画一条曲线。2016年台湾的股市不到一万点，7000多点。
1: 哦，
0: OK。然后你从那时候这个就是蔡英文上去了以后，你就一开始给台湾各种压力，然后飞机飞过来啦，船绕过来啦，什么围岛政策啦，怎么样？围，一直到去年，围到去年的2025年12月那一次，不是什么围台湾的那个
1: 什么利剑什么
0: 利剑什么蛙哥吗？
1: 对，
0: 你是不是利剑那一天，台湾的股市喷过30000点？
1: 没错，
0: 从2016年的7600点到这个2025年12月底的破30000点，你画一条曲线，中间把你来围台湾的那个日子啊，全部把它画起来，你越围台湾的股市喷越高。然后现在，哪有这种事啊？1月破30000点，然后委内瑞拉打仗，中东打仗，乌克兰战争没结束，台湾现在要冲50000点，请问这是什么逻辑啊？
1: 战争，新战争，
0: 对，
1: 新战争经济学。
0: 所以这个我们留着以后再分析，
1: 没问题。
0: 那这个我们是欢迎中共继续来台湾军演吗？看起来好像是哈，因为越演台湾股市越强。
1: 我先去买一些股票，然后他再来演。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哈，政治国安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1: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在餐饮、在伴手礼、食品里面，简单的东西其实才是最难表达的。
1: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百万年薪的生技药厂高阶主管，到创立一口一口与宝益碗的创办人叶振良，他的人生经历一场彻底的转弯。他自嘲自己不是最会读书的人，却很懂得与人沟通与观察人性。他相信自己的天命就是当业务，但是在投资失利之后，让他跌入人生低谷，却也因缘际会来到了花东，在那片土地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人生方向的主导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口一口宝益碗创办人叶振良，他如何从挫折当中重新出发，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创办人宝哥叶正良，我的桌名呢就是简单才是不简单，因为在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我认为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了一件事情，创业。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了一位呢，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好，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是呢，宜兰伴手礼的品牌的一口一口与宝一碗的创办人叶正良，大家都说他是宝哥，所以呢，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大概小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相当的精彩。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创业，或者是呢正在创业的路上，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真的会激励人心的。我们首先赶快请叶正良宝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了。哎，我应该叫先称你叫总经理对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宝哥。好，那现在刚好三月呢，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新的餐饮品牌，叫做宝一碗，很开心能够来上徐姐的节目。
0: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每一位的创业者，我都非常好奇你们的人生的起伏，跟你们的出生的环境，跟成长的历程啊。你呢，曾经是生技上市公司的高级主管。哇，你的月收入是数十万元。当时呢，您对于人生跟成功的定义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为什么自己呢后来会在创业呢？其实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对吗？
1: 是的，嗯，应该是说符合一句话叫做少年得志啦，那真的是大不幸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身处高薪产业，那也是高压嘛，那相对的就希望能够快很准，追求的是一种物质跟个人的成就快感，那就会比较像人家讲的锋芒毕露业务形态的性格会比较冲动，所以很多东西都会视为理所当然，尤其又年轻，比较早做主管，也比较没有人在上面压着你在做一些事情，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很容易忽略了职场的伦理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埋下了一些比较负面的种子在这样子的职涯里面。
0: 那您在这个生技公司工作大概多久的时间？
1: 我来回总共经历了三家公司，
0: 都是生技公司吗？
1: 对对对，药厂，台湾药厂，对对对对，那有一两家都是现在目前是上市柜的公司，大概18年左右来。

0: 会。
1: 那在同一家还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0: 三个不同的公司。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进药厂呢？
0: 哦，这个有时候就是家族啦，因为爸爸是信辉药厂，像宜兰也是有名的啊、的第一代的业务、所以他在药界，在医疗产业算是还蛮资深的业务，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好像顺理成章被介绍进了类似公司里面。
1: 所以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0: 个人的生涯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去 Toyota 卖车，对，就是早上八点在路边做早操。但是因为卖车对我来讲相对比较没那么踏实，然后在卖大概将近一年的时候、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嘛、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
1: 那为什么觉得你的天命是业务啊？
0: 其实应该是说读书其实读得很平庸啦、但是在与人沟通跟观察人性这一块的敏感度可能够。以前可能小时候也应该说也是被霸凌过了，因为那时候我很胖，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体重比现在还重，小学毕业就将近90公斤，我现在已经50岁还不到90公斤哦，
1: 身材其实保持得很好、
0: 在那时候就是小胖子、所以那时候可能在家里的教育关系，所以也不太会与人沟通，所以人家讲说北吧啊，所以跟同学之间比较不是那么的融洽，那所以说就互动上，所以后续我就会比较敏感一点，也为了不被霸凌，所以可能延伸出我的专长，就是观察，然后跟一些人的互动，我就慢慢就养成了我的习惯。
1: 可是业务口才要很好、要很会跟别人沟通、
0: 这个是一个概念、当然口条是一定要的、但是我觉得那些是可以经过时间来训练的、人就算再厉害的演讲者私底下也是一定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有好的表现。
1: 所以你就决定到药厂担任你的天职要当业务吗？
0: 对，而且那时候的狼性非常足够。我记得我24岁入职，25岁我就当北区的业务经理。
1: 哦，这么厉害。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入职，我的部门经理跟我讲说要当主管很容易，但是呢我要比别人努力200%。因为那时候有前辈嘛，比如那时候我们北区大概有四位同仁，有三位都比我资深大概至少一年啊半年以上的经历，可是他们那时候是业务主管是空缺的，公司预计在半年后会遴选出当区的对那些主管。他说你不是没有资格，你也有门票，但是你要比资深的同仁更加倍努力，或是有亮眼成绩才能够幸福大人。所以对，那时候就没日没夜的努力的去拼了这个位置，也让我得到了。
1: 所以200%是什么概念啊？你真的是没日没夜的拼吗？
0: 对，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做医疗产业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去所谓的开业医。
1: 大概民国几年的时候？
0: 民国87年。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退伍是86年87年921、对我是86年12月就进入 Toyota， 一毕业就进去了，然后87年的年中离开到新公司、就是生技公司，921就来了嘛。
1: 对
0: 然后印象深刻，所以我很永远记得我入职的那一年是921。
1: 那这样要跑比较好跑药吗？
0: 我是负责 OTC， 就是自备性商品、就是比较像医疗保健品这一块。
1: 真的不容易，月收入这么高，而且你在这个领域的、你的业务呢做得相当的好，那是什么样的渊源呢？你会想要去创业，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会领悟到些什么呢？这段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0: 创业其实已经在人生的算下半场了，应该是说之前在生技公司上班，应该说在药厂上班的时候，其实以那时候我的学经历，对我来讲赚钱好像是相对的不是那么难。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的平均所得应该在20000多块、你说在民国80多年大概20000、现在的基础薪资也才29000多嘛。可是那时候我在24岁的时候，我的月收入已经到5到6万了。已经相对稳定也相对高，而且是一个一直持续会往上没有往下，所以就觉得好像是很容易，
1: 赚钱很容易，
0: 很容易，所以说就会比较于去扩张自己的信用。除了去上班以外，就会想要买股票啊，想要投资一些朋友的事业啊。当然了、你年轻没有太多的精力，一定会遇到重大挫折。
1: 我当时觉得赚钱很好赚就对了，
0: 故事好像是这样写的啦。就是不经思索就做这一块。当然那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一个所谓的低潮期。让自己的整个经济状况变得非常差。对，是因为这样来的。
1: 那是自己投资还真的失利了吗？
0: 对，那时候应该算是投机啦。我必须要跟各位这样讲，那时候不能讲投资，我认为那个叫投机。不管是股票有分投资跟投机嘛，我都是往投机的方向走。因为都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狼性，就觉得说应该这样子就能够成功。对，没有专业的投资叫投机。对，有专业的投资叫投资。
1: 那段呢投机的失利之后，您个人这个人生的领悟会

0: 是什么呢？
1: 其实在当下没有太多的思维，因为那时候压力也不够大，因为那时候家里还有一些家产可以变卖、哦、所以说呢就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就是把钱还掉。不过因为我也算
0: 是赔了不少钱嘛，
1: 赔不少钱，我把家里的五间房子好像
0: 哇，间房子，
1: 对对对，妈妈那时候跟爸爸年轻攒下的大概将近五间了，然后好像只剩一间，我妈妈常常讲还有只剩还有一间可以住了、
0: 哦、那其他兄弟姐妹都不会 argue 吗？
1: 啊、我有个姐姐、
0: 哦
1: 啊、可是我就说过有时候就是被太宠爱了，太被认同了。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当我把家里的房产家产可能变卖只剩下一间房子的时候，正常的人应该父母会很生气
0: 啊，
1: 或者家族都会败家子，或者妈妈觉得说我还是怕媳妇啊、
0: 嗯、
1: 可是你知道吗，我妈那时候很淡定跟我讲句话，她说那时候我32岁，她说儿子啊，嗯，其实我呢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就把它当成是你做生意失败，好，因为做生意哪有一定会成功的呢，
0: 对，
1: 那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能够开始转向转念，把它当成是你的经验，它会是你未来的动力。如果你现在已经50岁了你在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睡不着，甚至可能会酒力去跳牢，因为你没有机会，因为年纪太大了。可是你才32岁人生才开始，而且非常幸运的你是32岁，因为你还有机会。
0: 哇，真是很有智慧，
1: 真的
0: 是
1: 真的。所以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小孩子也小，所以我就说诶，我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这些资源，我欠了这些钱，我可能真的要去路边睡觉，我怎么办？所以一转折开始成熟去思考这件事，用妈妈这样的讲法之后，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了一件事情，创业。
0: 哦，
1: 对对，
0: 你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真的把你导引在创业的路上，而且现在做得非常的好。你自己曾经形容过你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个性很冲动又很好胜、嗯、又很狼性，其实狼性是好的。那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您自己呢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1: 就如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从那的谷底，就是说可能身上一直花个5万10万觉得很简单，到我的口袋可能有2000块，而且还是跟我的 member 借的，然后那时候小孩子还嗷待哺，我记得那时候两个女儿才2、3岁，所以会开始惊觉说，我记得那时候开始是 iPhone 4iPhone 5的时候，我惊觉我自己连一次 iPhone 4 iPhone 5都买不起。而且我说真的，会有骄傲的人，会有狼性的，其实他是爱面子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够这样子下去，我必须要把我的面子也好，我的主导权，人生主导权要找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把自己从想清楚，然后再重新出发。
0: 真正开始要重新要创业要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1: 那是在我43岁，应该这样说啦，就是说当我在传产蛰伏一阵子之后，因为那时候毕竟那时候经济状不稳定，所以说会有很多不专心。那所以在一个因缘机会，在我38岁的时候，我32岁出状况嘛。然后我记得我有2年，我可能我那时候没有跟徐姐讲过，我有2年在家里看天花板、哦、
0: 所以说你是待业的状态吗？
1: 对，这是很多人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很难想象。所有人说宝哥哪有可能？
0: 对啊，你不是在药厂每个月可以数10万吗？
1: 但是因为那时候因为经济状况出问题，然后也不专心，所以我说过了嘛，跟团队应该说太自我了。哦、然后跟团队之间原本就会有一些状况、哦、然后加上说自己经济状况不稳定，所以不专心嘛，业绩也会一落千丈，所以那时候也一直以为自己应该都有个位置在、啊、为什么2年的待业？因为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我要我原本的，就是说我今天去应征任何一家药厂或是
0: 生技公司，
1: 对，哪有那么多高阶主管等着我、啊、所以说我就在那边撑了2年，这2年就是都是靠妈妈家人在接济，对、哦、接济，所以那2年让我影响非常大，
0: 所以真的好好就沉淀，
1: 对，那
0: 思索，
1: 很多人不相信了、啊，然后可能，
0: 对呀、啊嗯，就感觉上你很活泼，怎么耐得住在家里面待2年？
1: 因为当你这个位置坐久之后，你觉得我如果没那个位置，我觉得好像。
0: 没名住
1: 、欸、对、嗯、那时候真的还是30多岁还是在那个状态上，哪怕这个口袋已经没有钱了、
0: 嗯哼哼
1: 哦、靠着妈妈、哦、来接济、
0: 嗯、
1: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那你谷底翻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而且非常精彩、嗯、因为访谈之前我们大概用电话联络了一下，请你也大概告诉我一下你的一些的故事，我真觉得你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愿意呢放弃了这个高薪的工作之后呢到花莲接下了 了传统产业的食品工厂的一种管理。所以你第四个月呢就遇到员工呢就集体离职，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很自我？那怎么样能撑过那一段的最难的时光呢？
1: 应该说在这两年没有工作过程当中也就领悟到说，哦，自己的学经历其实可能是运气好，也有可能是时势造英雄，因为

0: 务嘛。那也是业务界有两种人，一个叫做穿皮鞋的，一个叫做穿草鞋的，就是说其实没有太多学习，但是也可能他有一些业务底子，可能有一些能耐，但是他终究会被这样的环境淘汰，因为我们不是科班，因为其实药厂讲的是像我们要药师专业啊，或者说你是大学毕业啊，药学系啊，其实这个专业领域。那我在想说，未来的日子里面，后辈其实越来越多比有能力好的
1: 专业的，
0: 对。那我认为药厂原本他给你高薪，相对他对你要求是一定有一定的水准跟基础，所以我待那么久之后，我就我有这样的体认跟认知。那这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一家台湾食品的大厂的老板，他就希望说我去先当他的特助啊，一起合作进去。大概一两年之后呢，一年多，他希望能够外派到花莲去，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其实那是一个机会，虽然所有人包括家人都不认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应该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认为我想要去当牛头，我不用当马尾，甚至于我去花莲有可能去当花莲的码头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放下家里的妻小跟父母，应该妈妈啦，爸爸不在，然后就只身前往花东，因为花莲跟台东发展。
1: 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你看，你原先呢是每个月有十几万，
0: 是，
1: 可是传产的工作其实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您说大概只有四万多块钱，你一个十几万的收入一下跳到四万多，我想这一般人都不会。你是看到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契机，你愿意到花莲？让我们感觉花莲这个花东地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觉得还是算是偏乡。为什么你会想去那里呢？
0: 我觉得这就像一份投资啦，那么投资都需要时间嘛。那对我来讲，我认为去到东部发展，它会是一个新的契机。我简单来讲好了，就是说我有可能可以，就像我现在创造一家新的品牌，我们的一口一口或是保一碗，但是我不可能开一家药厂。那我认为去到传产其实才是我能够展现实力的地方，就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这十多年，那时候十多年的整个职涯的评估，我认为它的门槛相对是比较接近，很容易让我自己去掌握，所以我就想说，那是我未来的机会，因为有那两年空窗嘛，那经历很多的 interview 啊，去面试啊，去碰撞，然后我觉得说，我认为其实应该反过来去找有利于我的学经历的地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觉得花东会是我一个可以发挥发展的地方。
1: 好，那如何呢达到一个品牌的经营者呢？我觉得这故事相当的经典。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深耕花莲多年，叶正良创办人不仅是花莲市政顾问，也是花莲形象商圈理事长，长期串联地方特色文化与观光，也为花东创造了亮眼的成果。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他创立的伴手礼品牌一口一口却选择从宜兰出发，究竟背后有什么样的品牌思维？他认为伴手礼不只是美味，更是一份温度与地方的故事，因此积极与各地农会合作，将在地优质食材结合品牌的创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联名商品。创办人叶正良，他如何用品牌连结土地，让台湾的好味道走向世界？他说，
2: 一口一口他的精神，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卖场买到的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了，温度。
1: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呢，一口一口以及宝一碗的创办人，他是宜兰的伴手礼的品牌哦，叶正良宝哥呢，大家都称他叫宝哥哦。好，我们刚才前面听到您的成长的过程，跟您呢曾经失利的过程哦，我觉得这个或许都是你日后创业的一个养分哦。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呢，你原先呢是一个非常高的收入，到了一个传产的公司呢，而且是到花莲哦，而且呢我刚才有提到说呢，四个月呢你就遇到员工集体离职，是因为你的带领你的员工有问题呢，还是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因应这一类的所有的事情呢？
2: 到一个城乡地方，空降主管没有信服力，他们认为我没有本事带领他们，所以他们会有排挤，所以他们就也比较笨一点，用所谓的离职的方式想要把我给赶走，跟老板做谈判。
1: 对
2: ，不过正向想一件事情，当那一天他们集体离开之后的隔一天，我就变成最资深的员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转折嘛。
1: 没问题，没有人送货，没有人做任何事情了
2: ，对，所以我在台北的那张驾照就派上用场了，人生这辈子第一次开 3.5 吨的卡车，应该说货车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个卡车的那个证照。
2: 我们货车一般小乔客车就可以，3.5 吨以下的车是可以的。所以我只是变手牌，我就开始开着公司的货车，开始应该说进包装厂包货，然后送货，然后当然台北也有同事会支援，然后我们陆续的在应征新的员工。
1: 所以那个集体离职有多少人啊？
2: 连我们总共是七个人嘛，走了六个，只剩下我一个，
1: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哦，
2: 没有人留下来。
1: 果真是要慢慢要逼你自己退位，所以你自己本身就一个人开货车送。送货，然后管理工厂，后来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变成最资深
2: 员工。
1: 好，那这个你后来呢又成为了品牌经理人，那怎样搞呢？你还当了花莲市政府的市政顾问哦，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来翻转你的人生的？
2: 我认为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有正向蝴蝶效应，只要你是正向的。我说过了，因为去
1: 蝴蝶效应，
2: 对蝴蝶效应，因为我去开始送货，应该说去理货堆货，你就会对产品更理解，因为原本是要做管理嘛，
1: 对，
2: 但是我从最基层什么事情都要去做，因为员工变少，我还在教新进员工。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属于花东嘛，我要去花莲、台东去逐家的去送货，也从送货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认识所有的客户，所以你就很理解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1: 我觉得这是不是跟你之前在当业务就开始连起来了？
2: 对，没有错。原本去也是业务啦，但是你做业务可能去那边是个主管嘛，你面对的跟做的人不一样。可是你送货不会天天遇到老板
1: ，
2: 你送货遇到就是什么？他们也是他们的基层员工，
1: 对，
2: 也去理解他们的什么状态、产品的问题、送货的流程，也可以做逐一的改调整跟翻转，也是让累积了我对于整个花东包括每一条路每一家客户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能够理解。
1: 所以你认为这个算是蝴蝶效应吗？
2: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是一个很负面的嘛，但是因为负面之后我们去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反而会对于未来产生很正向的结果。
1: 所以这是你翻转的关键之一吗？
2: 当然当然
1: ，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呢在花莲市呢就是担任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以及市政顾问，这段的经历呢对于你后来的创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谈一下你怎么成为这两个职务的呢？
2: 花莲其实我刚到任的时候，那边有个也是个老品牌的负责人跟我讲说，小宝你来这不能急，你不能够把台北 都市习惯带进来。在花莲呢，一件事情呢，你要把它分成一个月来做，对，你要慢活，你快没有用，你不用急，你反而急大家，你累大家也累。好，你必须要符合，也简单讲就是必须符合地区的一个运作
1: 个性，
2: 个性。当然，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呢，别人慢我快可以，我用很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从跟客户的服务，然后呢，跟销售的方式。还有管理的方式，包括说那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奖金制度啊，对员工没有太多的福利政策啊，或者是说对一些行销的概念都没有，因为说伴手礼就是人家来嘛，一包多少钱就买买就走了，应该说伴手礼比较属于旅游刚需啦，就说你去到花莲应该都会买麻吉嘛，只是你买哪一家的。

0: 对，所以说他们觉得啊，理所当然了、啊，只要有人就好了、
1: 哦。
0: 他们只希望有游客进来就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哦，游客他也是会认知品牌、认知服务、认知所有的一个、互动。
1: 嗯，
0: 哦，你要跟他的互动，他对你的产生的信任等等，哦，包括你对产品的包装都需要去做调整。
1: 是，
0: 对。那我就从这边开始去慢慢的去理解。那很幸运的呢，我在到职大概一年半之后，我被一个老板买走。
1: 哦，
0: 对，被我们当地一个知名的卖摩羯的品牌，他跟我老板。要人，希望能够到他那边服务。
1: 哦哦，
0: 啊，对对，所以他就算重金礼聘把我邀请过去，
1: 哦，
0: 跟我老板达成一个合作协议。
1: 啊，
0: 对，我算是在花莲算是蛮特别的
1: 一号人物。
0: 没有，就是说我就被买过去，然后当他的品牌经理人。
1: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你会变成了花莲地区的形象商圈的理事长。
0: 应该说跟我们可能我讲可能没关系，就是跟我们知名的品牌，像我们现在有阿美摩吉啊，
1: 嗯，
0: 哦，那像我们有百年传奇，那德利豆干、方金饼铺等等，都是我们那边很知名的。还有什么郭龙式火腿，然后当然大家就在商圈嘛，哦，那我们就互动还不错。那当然我带给他们一些新的观念跟一些行销方式，那他们也认同，所以他们就比较推派委任我，哦，能够当我们中华路的花莲市行销商圈的理事长。
1: 哦，那跟市政顾问有什么关系呢？
0: 哦，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当时候时任市长是魏家贤市长，然后那时候他说，哎，我们每年都有原住民丰年祭的一些活动，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我们丰年祭大概是七月左右，那那时候我们五月互动的时候，他说，我说啊，小宝，明年我们可能可以来跟商圈合办一些活动嘛，哈，哦，丰年祭的相关活动。我说为什么要明年？他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说：“现在不是五六月吗？七月就要丰年祭，怎么会来得及？
1: 来得及，嗯，
0: 没有个半年一年筹备。”我说：“不用啊，我说你给我三十天就够了。”
1: 他会不会很压抑？
0: 他很压抑哈，哦。那我就说，嗯，从我的门市开始做示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筹备了一系列丰年祭对于观光客的一个前导宣传，从一家门市开始，不管从音乐、穿着到服务到产品，还有一个特规的叫做纪念款产品，我都在一个月内就做出来。
1: 哇！
0: 哦，所以他对我非常印象深刻。
1: 哦，
0: 所以他在8月8号呢就邀请我进入他的市政顾问的团队。
1: 你没有慢活，用台北的这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做完了。
0: 很荣幸啦，啊，这也算是我到花莲的一个小小成绩单。
1: 那你当了市政顾问又当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这不是很好吗？那后来为什么要自己创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创业的？
0: 我是在43岁的时候到花莲的第十个年头。哦，那我说
1: 十年在花莲待了十年
0: 、哦，那来回我是37岁，像我现在来回已经将近14年了，我是103年过去的，
1: 哦，
0: 102年03年左右过去的。
1: 嗯嗯，
0: 哦，那因为经历了中间的，品牌经理，然后跟老板的互动，但我们正向的啦，那老板也认为觉得说，哎，后面二代要接班嘛，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可以当老板的人。
1: 嗯，
0: 哦，只是我说我们有时候会有奴性的，业务当久了嘛，哦，就觉得说，哎，服务老板是一个很好，服务业做久就喜欢服务客人，老板是我的客人哈，哦，那服务好我就有薪水可以拿嘛，啊，不过他一直期待说我能够有一个好的自己的舞台可以发挥，
1: 哦，
0: 那当然也把稳定的事业呢交接给他的小孩，
1: 嗯嗯，
0: 对，那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的开始。
1: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花莲呢都是接触当地的商品，哦，一些的特色商品，这个是你想要以像是伴手礼的方式做成你自己的品牌的缘由吗？
0: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在花东，那时候在花东那么多年来，哦，要看到其实人文风俗农特产，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那时候我们在当商圈理事长或者当市政顾问的时候呢，常常遇到是什么，就像说，哎，我农会哈，农会或是一些农特产，宝哥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协助做销售或甚至是六级加工，那时候其实很多农民啊哦，是很辛苦的，哦，东西很好，但是可能比较不会行销，
1: 销售管道
0: 应该说行销啦，管道也许就是你说实体的，比如米啊，哦，嗯，你说果实啊，你说文旦都 OK 的，但是毕竟它会有季节性。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农产加工之后做成了一个符合地方精神的产品，如果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去，好的文旦也不可能到美国、到欧洲、到世界去嘛，因为毕竟你没有加工过之后比较难，嗯，所以那时候想说，哎，这是个起心动念，所以在创业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原。
1: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公司了呢？
0: 我在43岁，应该目前一口一口成立大概第八个年头。
1: 一口一口，那这个是一个宜兰的味道，哎，你不是在花莲吗？怎么跑到宜兰去了呢？
0: 当然了，创 业也要有伦理，其实我一直我常讲的，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因才会好的果嘛。那这也是蝴蝶效应之一的讲法，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毕竟养我育我的是我花莲的老板，那我如果做伴手礼等于是一样的产业，固然他是祝福我创业，但是我认为如果在这样的城乡地方我突然创业了，很多人会揣测

0: 哦，阿、啊、里怎么会独立门户啊？怎么可能跟你的老东家对干啊、哦、都有可能。那我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一些话语，我直接落地一个最新的地方，就是宜兰。
1: 为什么要选择宜兰呢？
0: 我认为宜兰就是属于观光的城市之一。
1: 嗯哦、
0: 那伴手礼原本就是在宜花东，在全台湾来讲，宜花东算是又更有一个特殊性跟一个所谓的神秘感。
1: 嗯，
0: 啊、那又离我们，我算是打巴给那了，又觉得哎，离自己以前还没到东部的时候居住比较近，妈妈年纪也大了，如果在宜兰创业，可能回家陪妈妈的时间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1: 哦，所以选择宜兰，还是你觉得宜兰它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的特产，这也是你选择的原因之一呢？
0: 其实台湾这是宝岛，我认为全台湾，那宜兰是我说的是熟悉的东部嘛，不过我觉得以我这样创业将近8年，走遍台湾几十个乡镇市，我认为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农特产都非常棒。那只是说我是从宜兰出发，那像一口一口它的精神，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那我们现在已经从宜兰出发也立足台湾，我们也开始在放眼世界了。
1: 哇，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呢，我们来讨教一下，你怎么样把像是宜兰的有金枣啊、樱花虾呀、有机米啊，像宜兰的农产品像三星葱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棒哦，转化成为有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一个伴手礼的商品。其实我觉得世代在改变，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就是带有特色的产品，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来，或者是我可能要出国去看我的亲友哦。甚至于呢，有一些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当地的一些的伴手礼的商品。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呢？
0: 其实在卖场买到的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啦、
1: 嗯、
0: 温度。
1: 温度，伴手礼是温度吗？
0: 我认为它是一份温度，因为像我们也许买个玉米脆片啊，买个鲜贝啊，可能在全联啊各个卖场很容易买到，那就是个零嘴。但是你在各个地区所谓的伴手礼，它带给人的是一个温度，哦，是一种分享。我在花莲买到麻吉，我在宜兰买到牛舌饼，哦，虽然看起来它也像是个零嘴，像个休闲食品，但是它会有温度哦。第一，它是特别从这个地方带回去给你送给你；第二，它有在地的特色制成方式，或是用它的原物料，哦，它不是太多的加工，或是不是太多的化学，哦，或者说不自然的东西去组成的，哦，其实我们伴手礼的保存期都很短。对，都很短。
1: 这样的话怎么立足台湾是没有问题，可是放眼世界就很难，因为保存期就很短了。
0: 是，所以说在制程上面要经过不断的研发跟调整，哦，所以说才能够出口。
1: 那你这个伴手礼是你跟各个的农会或是已经有一些的品牌，你等于算是在重新再把他们打量的这种名号，还是说你根本就是跟农会合作之后呢，把当地的所有的农产品经过你个人的一些的加工的这种管道变成你就是你们自己的一口一口的？
0: 这有几个部分来拆解，如果以一口一口的品牌出发，但是一希望能够用在地的农特产让台湾被看见嘛。但是呢，毕竟刚新的品牌为什么创业不容易？因为不被认识，你也没有资源，好，那我可能比较有点小技巧，就是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跟农会啊跟地方品牌啊合作，用它的原物料入料之后呢做一半手里，我都用联名的方法。那因为新品牌，其实你说通路其实不太会卖我们的东西，你不够知名嘛，或者成本比较高嘛。你看，我如果跟农会合作，我如果跟地方知名品牌合作，他们是不是一定都有一些自有通路？
1: 对，
0: 有官网啊，或者是他们有门市，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我没有官网，我没有门市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销售渠道了。我要跟各位报告，一口口创办了8年，到现在8年，我在前3年也因为遇到疫情，我在创办了将近第4年才有门市哦。
1: 那你原先是怎么销售呢？
0: 我都是在跟这些合作方，包括在农会啊，比如像我们在宜兰的橘子乡啊、头城农场啊、哦、一些茶园啊，他们原本就有门市嘛，他们就帮我做贩售。然后呢，也有跟一些地方的饭店、五星级饭店，的一些展售中心啊、饮品点心啊，这样合作。所以呢，在熬过了前3年的新创期，业绩不高，但是呢，有持续的运转。
1: 至今一口一口呢，大概有8年的时间哦。所以你从地方的品牌，现在你还有金马的指定的伴手礼，而且你也还销售到日本跟新加坡、加拿大，哦，你认为这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你刚才提到说其实销往国外其实是保存期限的问题哦，这个你后来克服了吗？
0: 我们是陆续有克服，应该说我们的产品目前的保存方式呢，我们因为我们是比较饼类的，它比较干一点，
1: 是，
0: 好，那它也没有植物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的保存期可以延展到6个月到1年。那国外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一般来讲最低最 地都希望能够有八个月左右、嗯、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可能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用一些真空方式啊，或是脱氧干燥啊，或在制程的过程呢、让它能够水分含量更少，水溶性比较低，它就比较能够储存、
1: 嗯、
0: 那我们会去做受虐测试。
1: 那这个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每个国家的气候不一样，像譬如说新加坡、日本就不太一样，加拿大也不太一样，所以您刚才提到有经过这样的特殊的处理，但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都不会受到影响吗？
0: 原则上去到加拿大会更好了，因为那边更干燥嘛，嗯、啊，天气也比、嗯、温度也比较相对低，原则上我们只要到当地之后都是进通路了，所以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1: 哦、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走出了你个人的一个品牌一个创业之路。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在短短三个月的宝益碗，却已经展现对未来餐饮市场的全新想象。创办人叶振良走访各地考察，甚至引进对岸的炒菜机器人，结合 AI 技术，希望打造更有效率、更稳定的中式餐饮模式。他认为 AI 不仅能够解决餐饮业的缺工问题，更能够让18岁到60岁的人都能够快速上手，稳定出餐。而宝益碗坚持在地更好的品牌精神，未来还有哪些的布局与愿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宝益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2到3年能够开15到25家。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宝益碗。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一口一口跟宝益碗的创办人叶振良宝哥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其实您呢长期呢推动东部的产业的联盟哦，你有没有特别共好而不是单打独斗呢？
1: 如果以近年来看呢，有个很不错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4年前，那时候我们集结的宜花东8个品牌做了12款，我们叫做东部粽。我们在
0: 粽子的粽，
1: 粽子的粽，东部粽。哦，比如说好像橘子香的金枣粽，哦，有剥皮辣椒粽，有绿岛的鱼粽。哦，大家可能不知道鱼粽比较少的，鱼粽其实就是在渔民出海的时候果腹用的。那他们不是包猪肉，是把一些鱼做成绞肉，取代猪肉放在里面。也是一样，用糯米、鱼鸭掌。
0: 那要干嘛呢？要吃吗？
1: 对，吃。我们做了这12款呢，我们就集结，我们跟家乐福合作，在他们实体门市全台50-60家，那时候是大型的量贩了，小件我们不说，有200多家，我们就同步贩售。我记得那一年呢，特别办了一个记者会，办了一个比赛，粽子比赛。那比较可惜是什么？是因为那一年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所以那一年后来记者会，我们原本徐正惠徐县长要出席，我们就是宜花东嘛，3县县长，那时候我们就可能请徐县长来代表整个东部，可是。那时候就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取消了
0: 、
1: 取消他的主持，但是我们还是有开记者会，所以说就等于是集结大家一起共好，然后我们推广一个产品，让品牌跟产品被认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帮品牌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橘子酱卖金枣的，他有金枣粽子，
0: 对，
1: 好像百年传奇，他是卖沙琪玛，他是卖花生，可是他也做了一个粽子。我们又让地方品牌给多元化，在通路被看见。
0: 那在这么多的一个品牌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您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经营哲学会是什么？
1: 其实不管在做任何事情，包含相处，我们都知道嘛，都说在要利他，要对别人好。不过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的人呢，你只要是在利他的角度出现，其实你都会很容易被接受。其实人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你先

0: 替他去想有利于他的事情，一口一口能够在很短时间就得到很多品牌的联名，包括我们还跟普兴牧场，因为普兴后来卖掉了，
1: 对，
0: 还有跟海洋公园，是东台湾最大的乐园唯一，我们都有做联名款的产品。其实一开始我都是用着他们的角度发掘他们的需求，做了一款属于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当然是愿意啊，因为他们不用花太多的心力跟团队就能够做成他们要的，因为他们其实做成不是他们专门的，这些商场卖场游乐区也是需要嘛一些产品，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跟他沟通，其实他们都愿意来做合作，
1: 这也是达到一个更好的观念就对了。
0: 当然当然，
1: 可是那你一口一口呢其实做得很好了，现在很稳了，那为什么呢会又成立了宝益碗呢？因为刚才有讲说这个才成立三个月，
0: 是
1: 今年才成立的。
0: 宝益碗其实算是我们常叫做不可能任务而完成的任务啊，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个餐饮品牌好了，餐饮品牌其实光是要做餐饮可能一个所谓的小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后台的整个餐饮的调配资源到前台的服务出餐它都非常非常的繁复，可是我们团队仅仅用了180天，
1: 180天
0: 没有错，从零到一
1: 6个月左右，
0: 从品牌的发想服务到门市成立是今年3月16号在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正式开始营运，从来回就是180天。
1: 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而且你涵盖的科技在里头，
0: 是前面先回应一下，就是说会做宝益碗是因为伴手礼它属于观光产业的一环，
1: 对，
0: 它比较受到所谓的淡旺季或是人流确实相对的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呢公司必须发展第二象限，就是说第二个赚钱的渠道嘛，就是很多公司都会做品牌的发展跟投资，
1: 对，
0: 我们一口一口也是需要这样子来做餐饮，但是比较接近我们做食品嘛，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就这一块。因为在去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商会，我们里面有很多餐饮同业，那时候我就想说集结了里面的几位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发想。那我们比较特殊，为什么那么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宝益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
1: 什么叫做 AI 的出餐？
0: 我们的主要餐点是像我们在宜兰我们有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啊炒面啊，当然如果炒饭炒面大家是印象中就是一个厨师用个炮炉在那边翻炒锅子嘛，对，好，然后抽出美味的一个好吃粒粒分明的炒饭。但是呢我们特别从对岸引进了所谓的炒菜机器人进来，然后呢设定了参数，所以呢其实我们从18岁到60岁都可以操作，就像你先想象一个中式麦当劳的概念。我觉得我们的合伙人很优秀，他也是个很专业的厨师，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目前为止这块发展不成熟？
1: 为什么？
0: 因为所有的厨师大部分的厨师都不愿意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被 AI 取代，而应该说被机器取代。
1: 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我20-30年的功力
0: 对取代专业。其实我认为现在在缺工也好，在所谓的出餐品质稳定度也好，我认为其实机器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所以我认为 AI 它永远不会取代技术，但是它能够帮助技术它能够横向发展。所以呢宝益碗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2-3年能够开15-25家。
1: 所以目前第一个点就是在休息站服务区，为什么会选择在服务区？
0: 服务区刚好一口一口的门市就在那边，那边很熟悉。那再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民众很喜欢到服务区休息，再来就是说服务区它的人流比较稳定，再来就是说因为服务区它也属于像商场百货，它的起初架构的成本会比较低所以它不用太多的装潢费，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厨房设备稳定住就可以了，所以它比较快，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开了，
1: 所以就6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启动了。
0: 是，
1: 现在已经启动了大概
0: 将近3个半月。
1: 消费者觉得口感还不错吗？
0: 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数据因为这个服务区已经在第八个年头了嘛，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新的服务区，我们前面有个柜位已经5年的柜位了宝益碗目前这3个半月的同期同柜位的平均业绩是前面柜位的成长大概15%-20%，
1: 这么高？
0: 对这个问教跟，因为这是公开的所以我不能乱讲话所以呢商场的主管也非常的赞赏。我们没有空窗期，我们3月16号开幕开始营业之后消费者对我们的整个产品出餐的不管是状态，就是他的整出餐的那个形象样貌到口味都非常的喜欢。回应一下就是说厨师，我们的主厨呢他愿意把餐点给规格化，愿意面对这台机器，其实他就能够一样能够取代他做出一个美味的料理。
1: 可是很多人呢会认为说呢，由厨师去炒的他可能有一种温度或者是有一种人味，那机器炒的会有人味或是这个温度吗？
0: 我真的也不是工商大家我真的希望大家有空目前如果有时间可以来宜兰一趟让宝哥招待，尤其是徐姐的听众 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消费者吃得出来我们是用机器炒的
1: 啊。真的、哦、
0: 对，其实现在机器的稳定度也很高，加上说我们储厨它在调理上面非常的专业，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它做出来就跟厨师一样。
1: 哇，所以你当时呢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你现在呢用一碗面或者是饭就可以让世界认识台湾了。
0: 当然、
1: 哦、所以你现在有饭有面。
0: 对，我们保一碗的精神是在于一样在地共好。我们主要宜兰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的料理是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炒面等等、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鸭肉饭。大家会联想嘛，宜兰三星葱嘛，
1: 对，
0: 宜兰有樱桃鸭嘛，
1: 是。
0: 好，那再来我们也是跟宜兰市农会合作，用它的雪山鲜米做成我们的主要米。我们当然成本比较高，樱桃鸭比较高，但是我们愿意用好的食材来做出稳定的料理，代表宜兰，吃出宜兰的味道。
1: 所以你还是跟我们台湾的土地农产品做着结合，
0: 对，
1: 是蛮好的呀。当时怎么会有想要用这种方式，尤其是用 AI 来炒菜，用机器人，用这种科技的方式来替代呢？
0: 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然后呢，我说过了，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保一碗，
1: 到世界各地去开。
0: 对，这是我们的长远愿景，然后品牌愿景。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所有的原物料都是由中央工厂这边做前置作业、哦、不管说我们的鸭肉啊，我们三星葱贡丸啊，都是已经在前端处理好、
1: 嗯、
0: 我们现场只要做复热，其实只要会煮饭啊、哦、我们就可以直接出餐了。
1: 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现在看到的素食店它有餐包料理，那有什么不同呢？
0: 还是有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在便利商店吃到的汉堡跟我们在素食店吃到现做汉堡都是汉堡，看起来都很像，可是吃起来还是有差异、
1: 嗯、
0: 其实我们料理包它就是即食嘛，不加工、嗯、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是把产品后年冷冻的原物料我们再去做组合、
1: 嗯、
0: 所以它吃起来其实非常没有非常有层次感，而且非常具有香气、嗯、
1: 那您又为何会以像是炒菜的机器人或者是呢这个 AI 呢给合在一起呢？
0: 这之前我们也做很多功课，其实我们到访全台湾啊的中式料理的名店都有去做试吃跟去做一些拍照来收集这些很棒的品牌还有它的味道、哦、那我们就融合这些台式料理、哦、我们就把它从色香味的角度到我们团队来设计这份菜单，而且我们是用铁板出餐
1: 嗯、
0: 哦，所以大家来保一碗一定要不要外带，记得一定要现场吃。
1: 那您自己本了解譬如说台湾有哪些地方适合跟当地的农产品结合之外呢，在对岸你也去参访吗？或者到日本你也有去参访吗？
0: 其实我们不管从视频角度一些影片嘛、哦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有像对岸呢、啊、还是到日本、哦、因为我们刚好一口口这边有时候我们会去外面食品展去参展或者去观展，个人都已经习惯在这一两年当中都有在收集一些资料，各地品尝美食。那主要我们在外地看到的是我讲好色香味嘛，那我认为在亚洲几个国家，我认为他们在色这部分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对岸，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你说香跟味呢，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落地台湾，用台湾人我们民众喜欢的角度出发会比较符合我们这边的口味，所以我们就从整个视觉味觉去做整个餐点的布局。所以我刚才说我是用铁板出餐吗？
1: 对，
0: 因为葱喜欢什么热嘛，
1: 对，
0: 台式料理也喜欢热，所以呢我们用铁板来装我们的炒面炒饭，能够把三星葱的整个香气冲出来，也让我们的像我们的炒饭呢有一点点锅巴，很多人喜欢吃这种锅巴饭的概念，它的整个饭的干的那种怎么讲粒粒分明表现得更好、
1: 嗯
0: 哦、那加上我们的樱桃鸭、哦、它的整个嚼劲跟它的鸭油的香味，所以融合的非常比例非常的棒，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典餐点、
1: 嗯、
0: 我这样讲到这边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吃看看，不要听我讲
1: 这叫做预制菜、嗯、预先制作好的菜、哦、
0: 我觉得预制菜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过度妖魔化它了、哦、就是说预制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先把前面的处理程序先处理起来，并不是做起来哦。比如说我就说了，比如说宫保鸡丁好了，它可能鸡丁酱汁跟一些所谓的 campang 那叫做一些香料，
1: 香料、嗯、
0: 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二三去做一个层次的组合，然后加工之后它才会呈现出来。
1: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呢、嗯、炒菜机器人呢，所以我们也有到对岸去参访，所以在那边的状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跟大家要分享一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不只是对岸，应该全世界，好，包括说像你看辉达的 AI 炒得那么的火热、
1: 嗯、
0: 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说再来就缺工也是餐饮最大的问题，
1: 对、
0: 哦， 哦，所以呢，我认为 AI 智能系统，我们也不要讲说茶间，说 AI 智能系统在任何产业它已经是一个必要存在的产品，而不是说你要不要用。那我们目前当然我们也很快引进，是因为我们未来才能够不断的，我还强调稳定的出餐，再来呢能够顺利的展店，因为我们的门市，我才强调

0: 我们是18岁到60岁都能够顾的，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证照来处理这些食材。
1: 哦，所以也就是说呢，中高龄的银发族的二度就业或是过他的第三人生。
0: 也有一位长辈大概50多岁也是可以来我们餐厅上班呢、啊。那这些长辈他不只是在洗碗而已、啊、很多其实长辈都是说是比较基础层清洁啊，可是其实只要他们的整个行动力都还算稳定的话，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厨房后台都还可以协助做制作料理，而且我觉得他们更稳定。就像我们到大陆那内地去看了 AI 机器设备，然后包含到他们的各个点去看他们的整个出餐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色香味的具体的呈现上面非常的精彩。
1: 他们现在用这个 AI 的炒菜机器人已经比较普遍了吗？
0: 其实很成熟了啦，很成熟了。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如果先不管政治立场，我们单纯就以来看整个人文啊出餐，因为对，其实他们的整个出餐风格跟我们台湾其实很类似、
1: 哦、
0: 他们要锅气、哦、要香气，要视觉，就像说宝玉碗，其实你看我那时候看我们撒满了葱，把樱桃鸭肉放在上面，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我也有参考到他们的一些出餐方法、
1: 哦、
0: 因为他们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吃嘛，对不对、哦、大把的葱，大把的韭菜，他们就是不手软的，又腻腻的、哦、真的那种很香的感觉、嗯、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去取经有感受到的地方。
1: 所以他们都是在比较大的城市吗？在一线城市吗、
0: 目前在一线城市看到特别多、哦、可能他们那边也应该是人力部分也是很吃紧、
1: 嗯、
0: 可是我是强调他们很多连锁会用这个方式啊，是因为 我还是强调一点叫出餐稳定，
1: 出餐稳定、
0: 我曾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在很多连锁知名餐厅在 A 店跟 B 店吃到的炒饭或者是餐点会吃起来味道有一点不一样，或者因为师傅不一样，
1: 对，
0: 固然他们整个配方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它的味道会有点落差，
1: 是，
0: 所以我曾经听过说，我在哪一家吃到的炒饭怎么跟这家有一点点不同，
1: 你不能够说的很完整，但是你就吃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对，
1: 那这个经验我有过，
0: 比较淡一点，比较咸一点，或者是说好像这个饭怎么样，
1: 对，
0: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许都有这个经验哦。
1: 是，
0: 未来呢这套系统它就能够慢慢的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哦。而且这个 AI 出餐的话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后的人力会缺损，所以你已经先预设这个人力呢就减缓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厨师来做一个开发，做个导引嘛。
0: 当然其实曾经、我就有看过新闻啊，他说预制菜也好啊，炒鸡蛋被诟病是因为他们那家餐厅卖得很贵，又号称就是主厨料理。我认为其实我们都是很透明化、那宝玉碗原本就是一个快速出餐稳定出餐为主的一个中式的料理的品牌、当然我们会用那么优惠的价格然后呈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节省一些成本，能够把它呈现在餐点的价值上面、所以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是个趋势，也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面临到的。
1: 所以你现在目前呢从苏澳的服务区的一家的店开始、那未来呢宝益碗呢是不是有展店或者是在海外的布局，尤其是海外的布局这方面呢？
0: 那很开心呢、跟大家分享、因为目前三个半月嘛、那我们目前已经有2到3组的合伙投资方，我们陆续会在台湾的几个县市、在规划当中、那相信在半年到一年内大家就能够看到宝益碗陆续的呈现在各个的
1: 服务区吗、
0: 对、服务区啊，或者说在各个城市街边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一定要先把这步踏稳、我们才有可能考虑到海外去拓展新的门店。
1: 所以海外的那些预制菜的话呢、也是台湾的农产品吗？还是取当地的呢？
0: 如果要这样看的话，我们应该希望至少要把米运过去，因为现在有一些管制嘛，像肉类我们带不出去。 对，所以我们在肉的处理上面一定是在当地现场、对对对，做一些加工跟制作。可是呢如果能够把台湾的一些原物料，不管说像我们的油葱啊或者米啊、这些比较能够带出去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做呈现、毕竟我们希望能够在各地有华人的地方能够吃，甚至有别的不用白人啊，他们都能够吃到台湾在地的特色，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很大的一个期许，
1: 让世界用一碗认识台湾就对了。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听了你好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创业是维艰的、而且目前你现在是一口一口跟宝益碗，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创业也可以很简单，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莫忘初心，利他共好。很多创业呢其实不要因为眼前的一些利润而放弃长期的价值，可能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嘛，这家店好 很不错，很好吃哦。但是好像开久之后，可能为了一些利润，他会放弃了某些坚持哦，所以这点。

今天节目当中，一口一口宝益碗品牌创办人叶正良分享了从人生低谷到重新创业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创业不只是追求成功，更是一场不断学习继续内踏的旅程。他始终相信创业可以很简单，只要坚持初心，创造他人价值，就能够走得长远。期盼他的创业故事能够带给每一位正在努力追梦的人。祝福创办人叶正良，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后，贸易关税政策是全球关注焦点。而美国日前宣布将不续签美墨加协定 USMCA， 加上持续推动的关税政策，让北美供应链和国际经贸局势再掀波澜。究竟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哪些考量呢？而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国自身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而不少在北美布局多年的国际厂商、台湾企业又该如何因应新的挑战？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我们深入解析川普 2.0 时代的经贸战略，

0: 还有未来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的关注面向，以及可能引发的冲击影响。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所长，这个前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美墨加协定哦，是由川普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主导重新谈判而成，随后于2019年12月签署，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按照原定的条款哦，这个协定在没有获得三方续约延长情况下，预计将持续维持运作到2036年。不晓得所长怎么观察美国川普政府这次哦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您认为它背后有哪些考量，希望达成哪些目标呢？
1: 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他在7月1号，他其实有针对这个美墨加协定联合的审查，他发表声明哦，他在这个声明里头非常清楚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他不续签现有的形式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所以呢美国呢他会持续的跟这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进行协商，那他会解决这个协定的不足之处，还有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那他这些事情的话，在解决还有这个终止之前，这个协定是有效的哈。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它是有效，也可以看到就是7月20号就会持续跟这个墨西哥进行第三轮的双边的一个谈判。所以整个来看他的这个协定的声明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他就是认为这个协定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贸易逆差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不足之处呢，可能就是包括他可能希望提高比如说的美国制造业一些比重，就是会检视那目前的这些汽车啊原产地原则这些部分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那另外的话就是要要求改善一些市场准入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这部分的话，它可能还有一些希望他们在开放的一个部分。然后呢第四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因应目前就是中国供应链还有一些投资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是不是透过了美墨加协定这个部分然后进入到这个美国的市场。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它需要做一些调整。当然在他这个不续签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块呢也是把这个续约与否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然后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大概几个原因，大概这五个方向。
0: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那所长，现在美国决定不续签这个协定，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这段时间内，虽然说这个合约到2036年还是有效吗？但在这段时间逐年审查，然后还有双方这个谈判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会受到哪些经济或是产业供应链方面的一些冲击影响呢？
1: 是，美墨加协定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签订之后，就是这个美国的第一大出口到美国的第一大地区啊，就换到墨西哥了，所以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包括就是对于他们双方不管是墨西哥或加拿大部分的话，出口部分都会被影响哦。那在墨西哥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除了它出口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引进很多外资好，就是选择在墨西哥生产，那所以在生产那它就会创造就业，所以其实这个墨西哥它在出口外资还有就业这部分它影响的程度会相对较大哈。那因为目前这个协定虽然持续的可能会到2036年哈，就即使不续签，可是呢当这个外资它面对一个比较不确定的这个协定的时候，它基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在设这个海外基地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慎重一点，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是墨西哥影响比较大。那在加拿大的部分的话，它现在是这个美国第四大的出口国哈，所以其实就是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占比也是达到它自己的70%以上。那除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口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它在汽车产业、能源等等这部分也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只是说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两个国家，他们事实上都有表达，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会继续的磋商，然后确保这个整个框架，他们也都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对于这个加拿大的

0: 贸易部长这边的话，他也直接有提到，就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要解决这钢铁、铝还有汽车、木材等这些行业的一些关税的实质性磋商。那墨西哥的一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他会担心的是对外贸易哈，还有就是制造业岗位的一些流失，还有一些会很害怕这个232条款等等这些对于他的钢铁铝会征收关税等等哦。所以其实这些部分的话，都会在后面的这个谘商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于这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的经济冲击，还会造成一些影响。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这个未来还要再继续谈判磋商，不过这段期间呢，刚刚除了说出口跟经济受到影响的话，也对这些在当地投资的一些厂商产生了一些不确定哦。那未来发展就持续来关注哦。我想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请所长帮我们解析一下，就是对美国自己本身而言，他目前这个决定出来之后，您觉得这样做是利大于弊，还是说有些我们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0: 美国它作为就是第一大经济体哦，它的这个规模还有它的这个市场的潜力的确是比较有谈判的筹码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过往的一些这个文件，就是在近这一年的 USTR 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积极的在与这个墨西哥在协商，在与加拿大讨论。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他会透过就是一次一次的谈判去要求就是比较好的好处，他认为的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基于他所要达到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目标嘛。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会要求比如说像北美或美国一些本土的生产比例要增加，他希望制造业要回流，那他在谈判中他也会获得比较大的筹码，他也会就是尽量降低的中国企业透过那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出口美国的一些空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像汽车产业的话，我们知道美国的汽车产业它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北美制造的一个概念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可能就是让生产成本会有点提高，那当然消费者他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有上涨的一个压力哈。所以其实对于美国企业他投资的这个意愿他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不过整体而言的话应该是一个利大于弊，他的目标也应该是这样。
1: 是，所长，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川普他的任期还剩两年多嘛，对他自己本身川普政府而言的话有压力，希望在他任期结束前可以跟加拿大或墨西哥达成进一步的协商。
0: 虽然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任期只有这四年哈，但是呢就是现在的美国的相关的他的政策，他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基本上是还算连贯，那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即便是换人执政，只是可能会比较稍微改变一下他的做法，可是他的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美国在日前呢宣布不续签美墨加协定，对当地北美地区的一些供应链，还有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又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所长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呢，对于当地投资的一些国际企业又会带来哪些冲击。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美国在上周决定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不过这个协定呢还会持续维持运作到2036年，不过如果每年会再重新的检讨一次哦。那不晓得所长您怎么样观察啊？就是说其实在北美地区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还有台商也不少，把北美当成重要的市场在那边投资跟经营，您觉得在目前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情况下，您觉得他们需要担心哪些可能冲击或风险呢？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美墨加协定它虽然不是立刻失效，可是呢它的规则还有政策呢可能会有调整，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是外资或者是台湾的企业在赴北美市场投资的时候必须要关注的一个议题哦。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台湾在资通讯业者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到美国去投资设厂，那在墨西哥设厂的一些厂商如果是资通讯业者的话大概也都在美国有设厂，所以其实这部分基本上是符合目前的这个关税的一个豁免的一个资格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所面临到的一些就是必须要调整的，就是它可能要关注的是原产地的规则它有没有收紧，还有就是中国供应链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限制，那这些采购的这个策略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面对这个未来，就是美国它可能会希望从北美制造转为这个美国制造的话，那在相关的高科技产业的这部分的在地化好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调配，这部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比较中长期的一些调整。那只在这个墨西哥设厂还有出口美国的一些台湾企业呢，它相关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稍微注意，因为如果只在墨西哥设厂通常就是着眼于这个的劳动成本相对比较低廉的一个状态哈。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方向的话，因为目前的美墨加协定它的调整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在针对这个劳动的条件这个部分在做一些一次次的一些讨论哈。我们从过去的一年就是 USTR 都针对这个墨西哥这个部分在进行检讨，那工资这部分在未来我想墨西哥会它会渐渐的跟这个美国会趋同的一个趋势下面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投资成本可能会比较就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在中长期的部分是不是还要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好，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做一些考量。
0: 是所长，刚刚您有提到这个原产地规则收紧，可以帮我们进一步解释这要关注哪个部分，目前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1: 比如说像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川普总统上任的话他最关注的就是拯救他的汽车工业，那我们也知道汽车工业他目前呢的分工的供应链有很多都是在墨西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要非常的注意相关的这个原产地的一些相关规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墨西哥主张出口美国的这一些成本还有一些资格。
0: 是所长，我想接着进一步请教您哦，虽然这个美墨加协定还会继续有效十年而且每年会检讨一次哦，那您认为在未来这段时间呢，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三国在谈判时，您觉得有哪些议题或进展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其实美国呢，他非常清楚的已经有说明他未来的这个方向哦。就是这个贸易代表，事实上他在去年12月，他已经向国会有报告这个运作的状况。他在里面的文件里头就有谈到，他未来呢，就是因为美墨加协定它事实上它还是认为有很多的一些缺失，也是他们第一次面临的碰到这样的议题，所以它未来呢它会积极谈判，然后呢它会

0: 透过有一些议题，有一些缺陷，它会透过双边谈判解决。那有一些个缺陷，它就会透过三方的协商来做。所以他有清楚的有谈到，他对于墨西哥就是双边的部分，会去观察他使用第三国原料并削弱这个美国供应链的这个相关的部分，还有就是劳动法规、环境法的执行力度这两个。然后还有呢，就是墨西哥事实上也有针对就是一些对欧盟的一些肉类乳制品的这些不公平的保护这部分，它会影响到美国生产商的一些市场准入的问题，这个部分也会讨论。还有一些呢，就是农产品进口的这个一些议题，还有就是一些非关税的障碍，比如说像电子支付啊、报关行的一些限制等等。那在加拿大这部分的话，它其实最主要会针对它的乳制品，还有乳制品市场准入啊，还有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它是各省的部分有一些酒精的一些限制，还有一些歧视性的采购，还有就是一些海关的登记流程，然后还有这个蒙大拿州的一些电力分销的供应链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列得很清楚，那对于就是三方的部分，它就会加强这些非汽车工业的原产地规则，这部分也要做。还有呢，就是加强它在关税、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方面的经济安全协调。然后还有呢，他希望就是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要建立机制来惩罚。那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建立关键的矿产的一个市场，那这部分就是会进行一些合作的部分。还有呢，就是要改善两国强制这个劳动禁令的一些执行力道。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其实未来十年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会渐渐呢，会针对比如说像汽车的原产地规则这部分，还有中国的工业洗产地的问题这部分，它也会防止。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关键矿物，比如说像钢铁、铝啊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农产品市场、数位的经济，还有能源、劳工的这个环境标准，还有他会考虑国家安全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他会结合一些就是比较新形态的一些贸易的协商，这部分我们可能是要积极去关注它。
1: 所以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哦。另一方面呢，我也想请教所长，可以请您来帮我们回顾跟整理观察一下，就说川普 2.0 在去年初上任以来哦，发动了对等关税战哦，之后呢，这个对等关税的税率法源失效之后，川普政府改采了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暂时对全球统一征收10%的关税，且叠加既有最惠国待遇哦，最长为期150天到7月下旬为止，就本月下旬为止哦，而且正透过301条款调查，希望能够重建法律基础哦，请所长帮我们整体来观察解析一下。这个川普总统他发动关税战至今呢，主要的用意还有他希望达成哪些的目标呢？
0: 是，其实我觉得川普总统的这个经贸政策哦，他其实都没有变，他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美国再次的伟大。那其实他的经贸政策呢，一直都是以美国优先，美国的制造业要回归。那他回归的部分，他要拯救他的汽车工业，所以汽车工业的相关的议题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呢，美国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将关键的供应链重新建构回流。好，那这部分的话，它会包括半导体、关键矿物材料，还有大容量的电池、药品这些部分。那我们也可以从它的这个经贸的政策里面，它就是要求是要停止外包，那将美国呢变成一个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所以其实整体来看的话，美国它这次的新政，它事实上影响的是全球对于美国供应链的一个布局。好，那它呢希望的目的就是说，可能从美国优先，就是它要做到美国优先、美国制造。所以其实目前以美墨加协定来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就是北美优先或者是北美制造这个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禁案外包的这个部分哈，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过程，可是它的目标非常清楚，它希望呢这个美国可以成为制造业的一个超级大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全球的制造业的一些相关厂商必须要积极的去面对，就是美国它对于这个全球对美供应链的一个相关布局的一个影响。 不管是透过关税透过各式的条款来调整它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它的目的事实上都就是一直都是同样的，就是希望可以回归到美国制造业回归，然后美国制造，然后美国要再次伟大。
1: 所长，我想最后请教您，您怎么样观察，就您刚也提到这个美墨加协定，那川普政府的话他比较希望是双边一对一谈判能够更加的获利那你怎么观察，如果说这个美墨加协定未来是三边可能性比较大，还是双边美国对加拿大跟美国跟墨西哥单独谈，还是说川普政府只要获得他觉得对美国最有利的就会继续下去呢？你怎么样观察这可能的一个发展？
0: 从去年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 USTR 的相关联合声明大部分都是双边，而且呢就是双边的这个联合声明这个部分的话也大部分都是针对墨西哥。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川普政府他还是比较倾向以双边的部分来达到目的。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他向国会在报告的时候有一些议题他觉得是三方可以讨论的议题，这也是他为什么就是在美墨加协定这部分他决定不续签的一个原因。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持续到2036年，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去调整。那这个对于就是川普政府来说或者是美国来说它有一个弹性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透过双边还有就是既有的美墨加协定的一个协商的机制，它还是希望可以达到它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目的。
1: 是，非常谢谢所长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美国在上周宣布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来为我们解析这个决定呢可能带的影响还有未来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呢由我们整体的观察川普总统第二任上任以来至今他的一些对外经贸战略还有一些关税战呢他有哪些的目的。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两岸安居节目，我是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的访谈为您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为您探讨解析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的原因和影响，以及美国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及关税战策略解析。而在节目的尾声提供两则新闻，首先是日本汽车大厂丰田7号宣布将把旗下中型皮卡 Tacoma 的生产线从墨西哥迁到美国，作为斥资36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156亿元，扩建德州工厂计划一部分。法新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表示，美国不会依现行内容延长美国墨西哥加大协定，意味此协定未来将改为每年审查一次。有鉴于汽车等产业在北美的供应链已有深度整合，此举很可能加剧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丰田在去年11月宣布，未来5年将在美国投资多达100亿美元。而丰田7号在声明中表示，将于德州圣安东尼奥工厂新增一条组装产线，渴望创造2000多个就业机会，并使工厂年产能增加15万辆。新产线预计于2030年正式投产。而随着美国总统川普

提高汽车、钢铁、铝等产品关税。丰田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正陆续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尽管美墨加贸易协定未来十年仍有效，但华府上周表示，未来将改采每年进行审查，预料将冲击投资人信心。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预计将在9月24号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届时是否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府访问，时间将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重叠，而川普预定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通常还会在纽约停留数晚，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只有一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与习近平在今年5月曾在北京会面，双方寻求在伊朗战争引发紧张局势后加强关系。尽管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采取行动加强联系，并在贸易领域取得部分进展，但双方仍在中东局势、台湾议题以及川普推动重建关税壁垒等多个地缘政治议题上存在分歧。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局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大家好，我是八年运经艺术工作室的运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现在我们的工作室已经运营了3年到4年的时间了。从开始到现在，从空白慢慢的走向市场有接受，包括大家的认知度，对浮雕、壁画、画画的人。

0: 创业，以此为业，就是让很多画画的人有一份有工作有饭吃，画得起画，包括商业和政府机构等等，对于浮雕壁画的认知度是越来越高了，也是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有了一定的市场和概念，也是给了很多人转职或者是重新创业，甚至于重新拿起画笔的动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真的很担心啊，让吴韵金老师开头，可能 Simon 今天就不用开口了。可是的确的，就在短短一分钟，他诚恳的谈话，朋友们也就知道了。他的工作是名为八年，但是我相信他的理想绝对不只是八年。待会儿会请他说命名为八年的真正意义。四年我觉得照你说的已经有成了，在现在这个讲求斜杠，或者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把从前的兴趣转做职业，做一个幸福的人，吴韵金老师你可是真的圆了很多人的梦哦。
0: 其实我们在谋生和梦想中间会有一定的距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很多人曾经的梦想放下了，为了谋生可能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或者是方式跟方法。但是首先我想对不管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来说，大家都很辛苦，特别是这几年，首先我们要谋生，要有饭吃，才会想到更高的领域。所以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做艺术都没饭吃了，你们还在做什么艺术？一颗生菜要150块100块，
1: 你可能要把人往坑里带。
0: 对对对对对，还有谁有空去搞艺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艺术，你可以不要把我们当艺术。是不是艺术是外界的评价，是甲方的评价，是市场的评价，是所有看过你壁画的人他们的评价。他们觉得哦，艺术家，我常和我的学生说，艺术家是别人叫的。首先你要放下一颗做艺术家的心，这样你才有饭吃。第二个，我们先把自己的态度端正起来，做一个合格的精进的工匠工艺师。你一定要有匠心在，
1: 嗯，
0: 因为我是工艺师，我是不是就有工资合理的报酬？可是你是艺术，艺术是无价的，见仁见智。而且艺术这个领域太广了，广而深，然后涵盖的圈子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大，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玩艺术。玩艺术的人真的想有所成就，第一个，你真的要么你有雄厚的资金背景，要么你有各项资源吧，资源的运作吧。
1: 是。
0: 可是你至少不管你是想干嘛，你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画画你就有画画的扎实基本功。
1: 是。
0: 我们做墙面，我们是一种艺术变现的形式。现在讲究不管是流量变现也好，还是艺术变现也好，你先要变现才能够有泡面吃，才有面包吃。我们不要说吃到很好啊，鱼翅啊，吃到什么更好的东西，那这是第一步。所以踏踏实实的，我们在墙面上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工匠，我们打着水土，我们是会画画的水土，
1: 是会画画的
0: 水土。
1: 你用水土，其实在闽南语有一个说法哦，就土水塞啦。
0: 对对对对，
1: 但
0: 是这个意思，
1: 你们这个土水塞啊，还真的不止功夫扎实，而且都怀揣着梦想。朋友们，吴韵金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其实我是真的很想邀他来现场，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光在台中新社每天要照看的年龄不等的这些学生们，你就忙碌得很。
0: 确实台中新社到台北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现在日程确实也排得比较满。其实有不同的追求的学生啊，那当然也有追求艺术的，我就是爱美，我想做出立体的。

0: 画，我想把我家里做这样的一面墙。本来是想过来找我作画，做墙的也有，觉得哦，这样子我不如跟老师学，我还学到一门技术，而且我也很喜欢美的东西。这样的退休的老师很有一些，就是大学老师退休的过来，他说，哎，我这个我可以回去，我把我们自己家的墙做好。其实他来之前已经可能是看到新闻报道来找我，是想处理他家里的一面墙。他对美的美好事物又非常的喜欢，所以他说，哎，这个那我要学起来。所以现在也有做得很漂亮、很出色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满意，是很精进啦。所以越来越自信，说未来先考虑把自己家先做起来。也有很辛苦的护理师，从业10年转业过来跟我学这个浮雕的，因为确实他们也很辛苦。
1: 是
0: 那
1: 现
0: 个。
1: 在很火红的议题，合理的三班护病比，从事护理工作第一线的护理师哦，其实在我其他节目里，朋友们应该都已经耳闻了，而且在新闻报道上也都有，因此他有了转职。那你觉得他是怀揣着一颗想要跳到不同领域的心情来找您的吗？
0: 对，他会有他的一些梦想。第一个，他现在目前很多的 App 上面都有这样的浮雕壁画师，国内外都会有，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哈都有。现在可能年轻人对于这样的媒体的接触也比较多，所以呢，来我这边之前，他也做了详细的一些调研。护理师这个职业，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多去讲，因为很多的报道已经报道过了。我是觉得每一个行业来说，特别是年轻人哈，也包括我算年轻人吧，也算吧，好吧，
1: 是，绝对是，绝对是。尤其我认识运气老师几年了，
0: 好多年了，丸子，
1: 对。我插一下话啊，我访问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章法啊。最近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你越来越苗条的身形，还有精神越来越好，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有好朋友从事医美行业，你接触了医美啊？
0: 我有好朋友确实有在做这个医美行业，但是这个瘦身跟他这没有太多的关系哈。他有帮我处理一下这个斑啊什么的，但是瘦身我其实想分享给很多40岁中年吧，有同样的困扰，因为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你突然瘦这么多，会变得不太一样。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放平、放下，而不是放弃，因为你改变不了周围所有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改变的唯一筹码只有自己，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你说瘦身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是对自己残忍一些吗？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多爱自己一点点？像我去年吧，去年前年家人动手术啦，年后开年又住医院中风脑梗啊，然后复健呐，包括还有工作，所以很多的压力。当他们很多事情，比方他们已经出院了，很多事情回到家里，可能你还有长期的复健。我会长期熬夜，就是睡不着，压力大嘛，睡不着就身体非常的差。
1: 健康已
0: 我突然
1: 经
0: 发现有
1: 亮
0: 一
1: 起
0: 天。
1: 了警钟。
0: 对，已经亮起红灯。我是觉得，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是你不能生病，你不能倒下，你也没资格去死，你死都没有资格。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连死都没有资格的时候，那我只能好好活着。既然
1: 让
0: 死不
1: 自
0: 掉，我就
1: 己
0: 好好活
1: 好
0: 着。
1: 起来，因为
0: 对。
1: 我认识吴运京老师，就知道他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啊，他嫁作客家媳妇儿，又住在客家庄啊，其实有一些压力啦。但是我必须说，他融入了地方，我在好多好多他曾经的作品，比如说。在学校的大型壁面浮雕，我就看到了，其实他是有决心要把艺术或者是把浮雕推广开来。刚刚谈到你的健身过程哦，我相信你应该把握了减脂、健身、瘦身，你一定管住了你的嘴，然后你迈开了你的腿嘛。
0: 对，然后调整代谢跟睡眠呢，这个很重要。
1: 是你
0: 所
1: 开
0: 以，
1: 始比较睡眠正常，不会熬夜了。
0: 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有逃出去台湾，大。

0: 概一个月的时间，真的真的是逃出去，就是你会觉得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就订了一张机票，然后去到一个地方，至少我先让我自己睡好，让我自己运动到瘫软，我可以马上睡着觉，出很多的汗出来。其实真的需要人需要有一个出口，反正就是你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我就发现很多的运气也好啊，运势也好啊，各方面都会慢慢的好起来，
1: 是，
0: 所
1: 就
0: 以。
1: 是你自己先好了，才发现你可以面对本来就在面对的像万重山一样的压力。
0: 算是吧。反正现在心态可能比较好。原来觉得哇，如果说你掉到深渊该怎么办？你会说我要奋力爬起来，我要怎么样？你会爬了半天，他好像还是在这个下面，还是没有上去一样。我当然不说这个是指我家人这一些的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的心态是，那我爬不上去，我在下面就捡个柴火，我就烤个火，再烤个吃的。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只要我今天活着，在深渊里还可以烤鱼的状态，没有关系啊。就你改变自己，等着天亮就好，天总会亮。
1: 朋友们听到了吴韵菁老师刚刚的分享，他自己整个人的身心灵的调整，就是有很好的心态，还有他有行动，他先让自己能够恢复，这点很重要哦。常常有很多人不止蜡烛两头烧了。觉得反正我燃烧自己就可以照亮别人，殊不知你是支柱，如果真的倒下了，那么是不是周遭需要靠着你的人也就没有依靠了呢？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更好奇的是，想请教吴韵菁老师。您的工作室成立了近4年了，从早期有一些小型的，甚至大型的壁画，更大型的就是户外，在台中区有很多学校、中学、小学都看到了您的作品。近些年应该也有一些转变。未来我要用2.0或3.0吗？您的工作室的走向又是什么？回来麻烦您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大家好，我是八年运经艺术工作室的运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大概在大陆有漂了很多，也算是东奔西跑了几年吧。在大概30岁左右来到了我们台中新社区。在这里呢，我在地生活了快13年的时间。那有生两个很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了快4年的时间。起初的2年呢，非常的，因为是一片空白，为了各种的展出，所以起初的1年到2年，我每天差不多睡4到6个小时在赶作品，就没日没夜。
2: 疯狂的作画。
1: 疯狂的在做作品，因为我需要作品的累积。我需要参加台湾艺博会、台中的这个博览会，还有各地的一些展出，所以它这个在台湾是空白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希望看到大家的一些接受度。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很多身边的各位校长大力的推广和支持，从学校、学生、家长慢慢的延续到社会、商业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做起来还是蛮吃力的，因为人数的团队梯队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0: 但因为学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市场的普适度啊，就是普遍的这个认识啊，包括接触的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市场会好一点，会多一些，包括北部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反应会比较快，也会找到我们去工作室做协商。可能中南部这边会慢慢的反应过来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包括商业，所以这个市场呢，它就是需要这样的时间，需要这样的累积，也是会给予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就是啊，想转职过来，哎，想学一门，现在思考的是，哎，什么东西未来不会被 AI 取代？第二个，我这个职业，因为可能很多人做了很多年，多少有一些怨怼，甚至于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很多人打交道，我不擅长于社交，我不想去搞那些公司的宫斗剧，也不想去搞这个学科类的宫斗剧，不想搞人事情这样的事情。那就说老师，我就想像你这样挺好的，就自己做自己的壁画，就我的努力和我的这个收入成正比，我不怕辛苦，但是我需要成正比，我也不想要跟很多人去搞很复杂的关系，我也搞不了，没有
1: 所
0: 这
1: 以
0: 个
1: 就必
0: 头脑。
1: 须要有团队啊。
0: 对，所以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包括说也不一定从我这边，有可能从媒体啊，从一些 app 上面看到一些啊，很多自由的这个壁画师、浮雕壁画师，拎着个行李箱可以东奔西跑。那我们这个职业确实是有的，因为台湾毕竟它没有那么的大，甚至于有的是打工换宿啊，我去马来西亚啊，我帮你画一面墙，好，你住宿啊、机票啊、吃喝啊，大概这样子的时间，我去到哪里做一面很辛苦的墙，我还可以玩一玩。有的年轻人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方式，哎，我就一个人或两个人，那甚至还有的这边也有学生是打算开夫妻店的，老公是做就水土嘛，贴墙面瓷砖啊什么的。哎，他说我做这一份，我也不怕吃苦。那我们两个在工地上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墙面他可以处理，那我做什么？他也有他的规划，是这个夫妻店水土的老公，壁画师的老婆这样子，那也有其他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规划。他们想的非常简单，我只是想艺术是在我吃饱饭的基础上，第一，我是想简单一点生活，可以辛苦，但是不要搞那个脑子。那希望我的辛苦有所收入可以回报，够我吃，够我喝，让我生活过得更好。
1: 不
0: 那
1: 要
0: 甚至
1: 徒
0: 于说，哎，
1: 劳
0: 我
1: 无
0: 还有更
1: 功。
0: 对，甚至于我还有自由的时间，我还可以，哎，我这一个月干一件事，一年干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一个月干半个月，还半个月，我们还可以去旅行，还可以去度假。他们希望有一个这样比较自由的，不被拘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多人来找到我就咨询，我说，哎，这个能吃苦吗？不是拍视频，我们不是拍什么，我们是真的要拿那个搅拌机啊，真的要去接触水泥啊，要接触一些钢筋啊，要接触铁丝啊、钢网啊、白铁啊等等的。哦，可
1: 要
0: 能
1: 上
0: 看
1: 鹰
0: 我的
1: 架
0: 手
1: 的
0: 上的。啊，对，要上鹰架的，不是只是拍拍视频这么简单。他说我们不怕辛苦，年轻人有发现其实并不是有多懒。也确实有了，但是他其实也有愿意吃苦，特别南部哦，真的愿意很多很愿意吃苦的。小小的女生40公斤，我就两包水泥的重量而已。她学很多东西哦，像我一个学生，她是最早一批开那个撒农药的那个飞机的，
1: 无
0: 那
1: 人
0: 个
1: 机，
0: 操控的啊，无人机的，所以她学了开那种大卡车，什么事都干。她说我不怕辛苦，但是我就不要去给人家打工。我就要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他的职业是做那个蛋糕师人，是专业的那个蛋糕师毕业的，他的规划非常清晰，包括市场的这个调研，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开飞机？他说，开飞机已经很多人在开啦，我们第一批开过了，现在很多人还在去学这个行业。
1: 而
0: 这
1: 且市
0: 他说
1: 场
0: 还，
1: 是越来越趋饱和。朋友们，现在
0: 对，
1: 收
0: 他
1: 听
0: 说。
1: 的是《两岸我的家》，吴韵金老师。每一次我们不管是面访，或者是透过电话访问他哦，我都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理想，有使命，而且他始终是慢不下来，也停不下来。但是我很高兴的是，近些年，他一个人当前行者，已经让浮雕、大型浮雕这一项工艺在台湾慢慢。

0: 推广了开来哦。刚刚也听到了他描绘他的学生群像啊，广度非常的广。其实韵君老师，我今天打电话给你真的是因为看到 social media 上你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一直想要跟您聊聊哦。前阵子端午节又看到了你跟一群女性穿着凤仙装吧，还是客家的
1: 客家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花的那个衣服、
0: 是
1: 跳的是一个客家舞嘛，
0: 是是是是。那我最希望的是在今天节目的剩下没有几分钟跟大家描绘现在吴韵君老师的一天。
1: 我的一天啊，目前的一天是早上起来就一般是教学工作室，然后会在室内做室内的一些作品，跟学生每一个人去，因为我们基本上算一对一，所以每个人的学生的状态，包括说还有布置一些家庭作业，回去的家庭作业，还有一些考核的内容。如果是下午的话，我们差不多5点钟下课，一周会有2天的晚上会去练舞，跟姐妹们一起出出汗，排排练，偶尔呢会参与一些演出，就是让自己的状态不要掉下去，也是一种监督吧。
0: 是，反正我听到了你生活里不是只要充斥着工作我就放心了。前面也提到了你的两个可爱的小宝宝，现在国小哥哥应该要毕业了吧？
1: 哥哥马上6年级，然后弟弟是马上2年级，
0: 哈哈哈，
1: 还没毕业。
0: 所以看着他们逐渐成长的身形，再加上8年韵君艺术工作室逐步的成长，相信是您比较大的安慰吗？
1: 对，就是我看到一些大家都在共同成长，这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但是我也看到很让我觉得南部很多的就是一些学生啊，从包括高雄包括台南嘉义，你知道一次课他们可以开过来开2个小时2个半小时，然后回去就是一次课他可以开4到5个小时在路上。其实正常来讲每次我的课程只有3个小时，但是为了他们呢，我都会说那你们早上9点钟尽量来教室，这样子你可以待到下午更晚的时间，来画室才3个小时，你在路上开5个小时，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原来我只是下午上课，所以现在变成全天的课程，也是希望他们多学一点，多值得一点。而且这个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真的感动。你说为了见我这个一周来个2次到3次，也是很耗车，而且过路费啊、油费啊各方面，而且天气这么热，
0: 总是会为别人着想的吴韵君老师，
1: 是他们感动我。
0: 其实今天我跟您电话谈到这里哦，一样是你刚刚提到的感动，我是感动满满，也祝您的8年韵君艺术工作室能够如你所想望的再成长。同样呢，你们家的两个可爱的宝贝，还有你心系的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重要是你要快乐。谢谢吴韵君老师，谢
1: 谢
0: 您，
1: 谢谢。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问题油品在市面流通了三个月才被揭露，影响层面广泛。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上游厂商中联涉及延迟通报，在调查过程当中仍然有不实情势，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卫福部今天对中联开出了新台币1亿6520万元的罚锾，这是中央针对食安事件开罚的最高纪录。后续也将会追究福寿、泰山等下游业者的责任。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直到三个月后才被通报揭露，引发外界质疑。该批问题油品为中联于4月4号制造，4月8号、9号、10号分别出货给福茂、福寿、泰山共三家业者。福寿将这批油品再出货给下游业者南桥，南桥在5月13号自主检验发现不合格，6月10号通知上游福寿，福寿在6月11号通知上游中联，中联检验后直到6月30号才向食药署自主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7号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南桥在5月13号便验出问题油品超标，但中联迟至6月30号才通报主管机关，在过程中有严重的延迟通报，且在追查过程中

0: 中仍有不实情况，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除了地方政府开罚，卫福部将依照食安法第十五条规定，考量情节轻重跟贩售影响程度，开罚中联新台币1亿6520万元，这也是中央有史以来针对食安事件所寄出的最高罚锾。
1: 因为这个地方开出是延迟通报，但是我们认为他的责任不是只有延迟通报区300万，那么造成社会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延迟通报让主管机关直至6月30号才能够知道这情节重大，所以我们由中央呢，那么按照这个食安法必要时由中央主管机关开出处分，所以这个处分单由食药署负责。
0: 石崇良指出，南桥在5月13号自主检验发现超标，但没有及时通报地方卫生主管机关，同样违反食安法规定，将由地方开罚。南桥网上传递讯息，相关业者包括福寿、泰山等业者都延误通报，地方卫生局皆已作出裁处。此外，这些中间商获知问题有品超标后，是否仍继续贩售，卫福部也要求地方卫生局继续调查，追究应有的责任。此外，石崇良表示，中央已要求地方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确保所有应下架的商品都已完成下架，后续也将加强后市场油品抽验，并强化上游炼油厂制程关键管制点的检测，以确保所有油品从上游到后市场都安全无虞。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食药署在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目前已经回收油品43.278吨，所有受到影响产品一共有232项，用途涵盖了餐饮、食品加工、动物用饲料等。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原先规定使用的问题油含量达20%才需要下架，但是在执行上面有模糊空间，而食安不容妥协，因此卫福部要求凡是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产品，明天晚间12点前一律要全面预防性下架。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再次率团访台，今天拜会赖清德总统的时候表示，他是川习会之后首位访台的美国参议员，此行要传达一项重要讯息，那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依然强劲，而且跨党派不变。赖清德总统则表示，台湾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推动无人机发展，期待台美安全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强化民主科技韧性。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7号于总统府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达克沃斯再次率团来访，并强调日前美国才刚庆祝建国250周年，达克沃斯此时来访别具意义。他并特别感谢达克沃斯在美国国会领衔提出跨党派决议案，纪念今年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展现台美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以及彼此之间深厚的情谊。总统表示，达克沃斯非常关注台海情势，台湾也一直致力于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他要衷心感谢达克沃斯促成台美无人机产业的合作，也希望在达克沃斯以及美国国会与政府的支持之下，台湾能够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中心。总统说，台湾政府除了投注资源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计划，也已经提出特别条例草案，规划编列特别预算来采购无人机、无人艇，持续掌握发展趋势，目的是强化国防地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也带动台湾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总统强调，台湾与美国是彼此重要的战略及经贸伙伴，期待台美在安全合作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强化民主科技韧性。
4: 在安全合作上，我们期待台美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我也相信，透过无人机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仅能够促进台美双方的国防与经济发展，也可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为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3: 随后致辞的达克沃斯则表示，他非常自豪是川习会后第一个来台访问的美国参议员，他此行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我们对台湾的支持依旧非常强劲。达克沃斯说，台美关系强健且历久弥新，

0: 美方对台湾的支持也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国会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他最自豪的一刻，便是曾在2020年时深夜搭飞机来台北捐赠 COVID-19 疫苗给台湾。达克沃斯指出，虽然此刻仍有许多声音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但他要重申美国国会跨党派挺台的立场，且支持台湾是美国数十年来的一贯政策，美方会致力保护台湾的安全。他强调，台湾安全不仅攸关美国，更攸关全球安全，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势必冲击全球经济。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今天在2026中国影响力网络年会 CITW 开幕式短讲时直言，中国近年持续的模糊军民、国内外乃至和平与冲突之间的界限，纯粹的军事威折已经不足以因应其对民主国家的威胁。他认为可以透过强化韧性，增加中国行动成本，进而达到威折的效果。记者饶晨书的报道。
2: 台湾民主实验室于7月6日到8日在台北举办2026中国影响力网络年会 CITW， 邀集了世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共商中国威权扩张议题与因应对策。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格拉伊，他出席开幕并发表短讲。他强调，除了军事之外，韧性更是当今民主国家应对中国威胁的关键策略。格莱伊分析，数十年来人们长期以军事来威折中国威胁，虽然军事依然是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的至关重要角色，但是根据民主实验室中国指数，对全球100多个国家来说，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力最弱，反而在外交政策、科技或经济等领域更为强势。他说
3: Deterrence therefore built only on military strength，
1: 若威折只建立在军事实力上，等于保护了中国相对而言较弱的领域，却让其他关键领域门户大开。换句话说，即便北京持续提升其军事能力，中国其实已经下了一个战略赌注，他认为可以透过非军事手段达成许多目标。
2: 葛莱仪主张，韧性是目前应该要努力的方向。不过他特别强调，韧性不只是逆境还原的能力，更应该被积极理解为阻止对手达成目标的能力。他解释，有韧性的社会可以提高中国胁迫的成本，让干预更难执行，降低中国影响力的效果，减缓经济威吓的冲击等。他表示，当韧性改变了胁迫行动的预期结果时，他就能够转化为威折。于是21世纪的威折将不再只是停留于军事基地或设施。格莱伊提到，不论是记者、研究者、公民社会组织，都是建构民主韧性的角色。他特别指出，台湾是活生生的民主韧性实验室，因为台湾比许多的国家都更早面对到中国威权扩张的压力，所以这些年来已经持续的调适创新，并建立值得参考的具体典范。葛莱伊坦言，威权主义会利用民主国家的共通弱点扩张，但是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仍然深具优势。他相信，借由年会这类跨国伙伴关系的合作交流，彼此就能够提前找出解方来因应中国的威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晨书采访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昨天在台中遭到一名持香港护照的33岁中国籍廖姓男子挥拳攻击。嫌犯在犯案之后前往台中机场准备离境。一名属国境事务大队台中港队以及台中市警察局等单位通力合作，在4个小时内及时拦阻这名廖姓男子出境，并且带回侦办。今天被依反渗透法等罪送办。警方复讯之后认定疑似有共犯，向法院声押请见。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也亲赴台中机场颁奖表扬及慰勉有功人员，并且谴责暴力，也呼吁国内外不法分子别心存侥幸，挑战台湾的公权力。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6号下午经传遭一名廖姓男子挥拳攻击。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台中港队接获通报，得知这名廖姓犯嫌准备搭机离境，立即派员前往登机门确认身份，并成功在廖姓犯嫌登机前拦下来，交由警方。

0: 方带回侦办。为肯定公务人员落实国境安全把关、机敏应处以及跨机关协力拦阻犯嫌出境的积极作为，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亲自前往台中机场颁奖表扬及慰勉有功人员，并说明内政部立场。他说，
1: 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0: 刘世芳表示，目前检警仍在厘清这名廖姓男子的犯案动机，以及是否涉及强烈政治意识、跨境镇压或组织犯罪。如果确定是跨境镇压，侦办方向就会朝向涉犯国安法或反渗透法。无论如何，内政部会全力配合地检署等相关单位办案。刘世芳呼吁民众，如果发现有人企图以暴力干涉个人言论自由，请提高警觉，就近向派出所报案。台湾警方一定会依法办案，保护人民安全。要是民众不报案，很多证据可能会随着犯嫌离境而消失不见。同时他也强调，不论是不是台湾人或中共在台协力者，只要涉及不法，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在犯案后马上买张机票逃出国。台湾是民主、法治、有主权的国家，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台湾的公权力。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今天稍早传出了数起爆炸声响。据了解，正在当地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安全无虞。美联社报道，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马克宏下榻的四季饭店附近突然传出爆炸声响，并冒出巨大浓烟。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两起爆炸由炸弹引发，其中一枚藏在垃圾桶内，另外一枚在汽车上。就在这起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大马士革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也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上周末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之后，他在6号表示，距离结束俄乌战争比大家想象的还要近。他说将会在本周末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的场边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商谈。北约峰会预计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川普与泽伦斯基将在场边见面。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谈的重点是继续推动中战。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访问团时表示，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台湾是全球推动海洋永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针对台湾因为政治干预而无法参与上个月的我们的海洋大会，赖总统强调，海洋没有国界，海洋治理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不会改变，将持续推动海洋事务合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将于8号、9号两天在台北盛大登场。赖清德总统7号在总统府接见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访问团，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APEC 荷兰共同主席帕特诺特等人与会。总统致辞时表示，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灰色地带袭扰日益频繁，海上执法冲突持续升高，以及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风险，一再显示海洋安全已经不只是沿海国家的课题，而是攸关全球和平繁荣。总统表示，为了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深信深化跨国合作，共同提升韧性来应应新形态威胁，是各国必须携手努力的方向，也将积极强化各项应应作为，并与各国分享经验，在海域执法、海难搜救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机制。总统指出，台湾是推动全球海洋永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但因不合理的政治干预，台湾无法参与上个月的我们的海洋大会。不过，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不会因此改变。
3: 对于上个月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因为不合理的政治干预，造成台湾无法参与，我要强调，海洋没有国界，海洋治理更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限制，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也不会改变，我们会继续贡献己力，推动海洋事务合作。
2: 总统也表示，今年的海洋国际论坛共有15国、上百位产官学研专家及跨国议员参与，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他期待各国携手守护自由、开放、安全的海洋。帕特诺特随后致辞时则表示，适逢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之际，台湾主办海洋国际论坛正是最佳时机。今年全球更加提振航行自由，攸关世界繁荣与能源安全，而维护台海现状以及台湾海峡航行自由也是 APEC 的首要任务。帕特诺特指出，他深知站在总统府这栋建筑里，对于访团成员而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2021年，一个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的黑客组织 APT31 曾锁定了每位欧盟 APEC 成员的电子邮件账户。中国外交官也曾施压议员，要求他们不要参加 APEC 峰会，而访问台湾的代表团也曾招致抗议、威胁和制裁。但大家今天还是来到了这里，这正是关键所在。帕特诺特强调，赖总统曾说过，台湾站在民主世界的前线，台湾有决心捍卫民主，而大家来到这里，就是要与台湾一同撑起这一把民主保护伞。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关心最新的物价指数，行政院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6%， 涨幅持续扩大，不仅创下17个月来最大涨幅，也已经连续两个月站上 2% 的通膨警戒线。不过官员表示，6月涨势主要是受到端午节、豪雨及油料等短期因素的推升，预计7月份的 CPI 涨幅可望低于6月。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4: 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曹志宏表示，六月物价涨幅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项，一是端午节带动旅游、机票及娱乐服务需求增加，加上部分个人照顾服务费调涨，使 CPI 较五月增加约 0.2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近期天候不稳，豪雨影响蔬菜供应，蔬果价格涨势扩大，也使整体 CPI 增加约 0.1 个百分点。此外，外食费持续上涨 3.2%.02%，创近五个月最大涨幅，房租上涨 1.78%， 油料费及电脑周边设备价格也维持较高涨势。展望七月，曹志宏认为，虽然台风及豪雨仍可能影响蔬果价格，但端午节因素已消失，加上国际油价自六月下旬明显回落，国内油价也随之调降，因此预估七月 CPI 年增率有较高几率低于六月，但仍会超过 2%。对于 CPI 连续两个月突破 2%， 是否代表已进入国际上认为的通膨？曹志宏表示，目前国内物价仍属温和上涨。他说，
5: 主要当时国际油价下跌嘛，像中油在六月就调降两块嘛，那七月也在继续继续调降。如果因为国际油价现在 OK 来讲，大概在十几块上下，你比那个高点已经下跌蛮多的。
6: 你认为目前压力有上升？
5: 跟之前应该都差不多，因为政府有一些稳定物价措施嘛，所以国内目前的物价还是温和上涨。
4: 他强调，国际上对通膨的定义不仅是价格上涨，还需符合持续性、显著性及普遍性三项条件，目前台湾尚未符合。此外，近年名目薪资增幅仍高于物价涨幅，实质薪资持续成长，因此整体通膨压力还不需太过担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的来袭，原本预定在本周末要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要延期举行。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在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之后记者会表示，为了考量学生的安全，分科测验将延后举行。至于延到何时，招联会将在明天上午9点公布。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7: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巴威台风来势汹汹，尤其北台湾首当其冲。大学招联会7号下午也开会决定，把这周末也就是11号、12号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这也是指考改成分科测验后的史上首次延期。教育部长郑英耀7号下午在全国教育局处长首日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的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延期，但延至何时还未确定。郑英耀说，
8: 这个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会延期啊。那么延期呢，因为要有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判断，所以大概是明天早上会公布这一个确切到底是延到星期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我们现在还是在招联会会考量这一个整个我们这一个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所有的这些调整上的所有的一些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这个安全公平，然后也能够保障我们学生考生的所有的这一个能够顺利这一个参加这一个分科的一个测验。
7: 教育部主秘林伯乔进一步补充，由于延期牵涉后续相关工作的时程安排，包括放榜、登记、分发等等，所以招联会将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最快在8号上午9点公布分科测验延期日期以及后续其他日程安排。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竹的采访报道。
1: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在今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超过了2578万人次，不仅比去年同期成长 9%， 也比2019年疫情前要增加 6%， 创下历史新高。桃机公司也预估今年全年渴望突破5000万人次，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桃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礼七号表示，桃园国际机场第三堂下北廊厅自去年12月25号开放迄今，累计达12,245架次起降，旅客量也达到230万人次。至于今年1到6月，桃机整体的旅运量也在国人热爱出国旅游以及国际航空不断拓展新机队与新航线的双重刺激下，创下历史新高。于崇礼指出，尽管今年4、5月一度受到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调升以及国际供油紧缩的影响，桃机的旅运量略微下滑，但在第一季旅运量异常旺，以及6月机票价格未降，但前往物价及汇率相较台湾偏低的东北亚旅游热潮持续维持高点下，今年1到6月的整体旅运量不仅较去年同期成长9%，也较2019年疫情前增加6%，预估全年可望超越疫情前4800万人次的高峰。他说，
9: 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目标，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因为我们在疫情前曾经到4800万人次。
2: 桃机也预估接下来的7、8月暑期旅游旺季，桃机航班起降将达4.6万架次，平均每天达750架次以上，同样超越2019及去年同期水准，因此建议民众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同时留意手持电风扇内含锂电池需随身携带，行动电源也应随身携带，且最多只能带2个，传统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同样需随身携带，禁止托运，防风及蓝眼打火机则完全禁止携带。此外，为了让出入境的旅客感受台湾的异文气息，桃机也自6月26号起展开包含原名乐舞、马戏及霹雳布袋戏等一系列的岛屿之光国门启航。

0: 活动，迈入第四届的2026桃园机场体验营也预计七月中开放报名。而且为了避免抢破头，今年不仅扩大与三家国际航空合作推出三梯次，名额也增加至108人。不过由于班威台风来势汹汹，桃机公司也预计八号召开防台应变会议，严阵以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焦点，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八强陆续出炉，葡萄牙在六号以0-1败给了西班牙，无缘晋级世足八强，名将 C 罗罗纳度的世足冠军梦也就此落幕。他黯然离场，难忍失落地说，这就是足球，这就是球员人生。法新社报道，这名六度参战世足的葡萄牙队长赛后表示，他现在要好好的思考下一步。今年已经41岁的罗纳度曾经效力多支欧洲豪门球队，赢进各种奖杯，更随国家队拿下欧洲赛事的胜利。然而他手中无数的荣耀，却始终缺了世足的冠军。另外，巴拉圭在世足赛16强赛遭到法国淘汰之后，一名巴拉圭参议员对法国前锋姆巴佩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言论，姆巴佩也随后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反击，怒斥对方令人不齿。法新社报道，巴拉圭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参议员阿马里拉针对法国国家队队长姆巴佩所发表的言论，绝不代表巴拉圭共和国政府或是巴拉圭人民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谴责针对姆巴佩的种族歧视攻击。国际足球总会 FIFA 主席英凡提诺也谴责阿马里拉的言论，他在 Instagram 发布声明写道，整个足坛与社会都与法国队队长站在一起，我们必须共同对抗种族歧视，并一起击败他。古巴在六号发生全国大停电，这已经是今年来的第三次，而在今天已经逐渐复建当中。由于遭遇了美国燃料封锁导致的能源崩溃，古巴民众的绝望感也与日俱增。古巴的国营联合电力公司六号中午宣布全岛电力全断，导致古巴960万居民无电可用，但没有说明停电的原因。这也是古巴自2024年底以来的第八次停电。这次大停电发生之际，古巴政府正为了节省燃料，对全国实施越来越严苛的限电措施。哈瓦那部分地区连续停电超过30个小时，部分乡村地区甚至停电超过70个小时。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题目呢，是美伊这个协议啊，
3: 对，
2: 好像这个打不完啦，
3: 是，
2: 那弄不完了，美伊战争陷入泥沼，连美伊谈判好像也陷入泥沼，
3: 因为现在签了一个那个框架，就是哦，我们先把底线给定起来，然后我们六十天要谈到这个底线，可是谈不谈得到？
2: 然后还要弄什么路线图？
3: 对，
2: 哇，我的妈妈咪呀，那跟那个公司作业一样。然后我们要开启一个专案，我们现在还要做 PPT，
3: 是，对，我们先规划，对，我们先规划好。哎，但是是不是能够达成呢？我觉得这个才是全世界现在大家所瞩目的一个焦点吧。
2: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这个之前就一开始的时候，就美伊说在日内瓦谈判的时候，美国人受到了范斯受到了无比的羞辱
3: 啊，
2: 对不对？因为我们谈判大家都很清楚嘛，
3: 嗯，
2: 如果你是老大比较大的那一方，通常都是晚进会场，
3: 嗯，
2: 结果美国代表团居然先进会场，
3: 嗯，
2: 然后伊朗代表团才姗姗来迟
3: 啊，
2: 然后姗姗来迟，然后一言不合

0: 后来
1: 就
0: 他又说
1: 拍桌走人了，
0: 他就走人了，
1: 翻桌走人
0: 了，然后完全不理范斯，
1: 嗯，
0: 然后范斯就傻在那边，然后中间后来是靠这个中间人传话，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初步的某些中心啊架构达成，
1: 嗯，
0: 然后你不觉得美国人受到了无比的羞辱吗？
1: 因为美国，我觉得川普现在非常急迫的希望说能够达到一个他设定的目标，
0: 是
1: 因为美国的其中选举也是这个日益逼近，虽然说现在有美加墨的氏族让很多美国人暂时忘记，但选举是在即，更重要的是美国内部的通膨其实也是很多美国人心里面的痛啊。
0: 不，这个川普在那个日内瓦谈判之前，
1: 嗯，
0: 大概没有几天他不经意就漏了一条话，
1: 嗯，
0: 他说我不会让1929年那个事情再发生。
1: 1929年是什么？经济大萧条，
0: 大萧条崩溃嘛。
1: 对， 对，
0: 股市整个崩盘，
1: 是
0: 股市整个崩盘以后，崩盘了以后，然后变成说泡沫崩掉以后，
1: 是
0: 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其实是一直到1941年十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欧洲打起来他才活过来。
1: 要不是有二战，
0: 对啊，
1: 二战之后美国在战后在欧洲市场当中的一个复兴，
0: 是
1: 那美国是当时是非常非常惨的，
0: 非常惨的啊，
1: 对啊，
0: 然后1929年这样一路美国衰了十年，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说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1: 嗯，
0: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他会担忧1929年啊那个事情会重演呢？
1: 经济大萧条，对，我刚刚讲了，是美国因为在二战之后是借由欧洲战场的一个复兴，美国大量的投资，然后才让他们经济起来，所以美国有没有新的一个市场可以去投资，那这个是牵涉到美国人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目光焦点放在一个政府想要让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上。那现在问题是美国内部的通货膨胀，那虽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石油啊，美国好像这个川普一直告诉大家说啊，这个事实上他们都有控制，但不是啊，对美国人来讲，他们的生活的确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通货膨胀就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的行为。那在这个其中选举要到来，还有甚至于共和党内对于川普也有一些的意见，那对于这场战争也有一些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川普很怕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受到影响的话，对于川普本人的政绩会受到影响，
0: 嗯，我们这样子讲一下1929年那一场，哦，
1: 嗯，
0: 1929年经济大萧条它起源于一次股市的
1: Black Friday，
0: 对， Black Friday， 然后就是黑色星期五那一次股市大崩盘，
1: 嗯，
0: 可是在那个之前，
1: 嗯，
0: 在那个之前股市已经泡沫到一个境界了，
1: 嗯，
0: 他其实美国股市是一片欣欣向荣，所有人都
1: 在
0: 上升，啊，然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1: 嗯，
0: 那个甘乃迪，
1: 嗯，
0: 甘乃迪的爸爸老甘乃迪，老甘乃迪那时候去那个，因为他都是做金融啊，
1: 嗯，
0: 然后这些，
1: 嗯，
0: 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他有一天就在华尔街那边股票市场那边出入，然后到外面去擦鞋，
1: 嗯，
0: 然后那个擦鞋童都在跟他聊股票，
1: 是
0: 他说哪一只可能会怎样啊，什么东西怎样的，他那个老甘乃迪就是完了，
1: 嗯，
0: 马上掉头擦完鞋子掉头进去，就把他手上的股票都卖掉，
1: 对，出脱，对。
0: 那所以他说为什么？因为菜篮族都嫁去了，
1: 嗯，
0: 连一个擦鞋童都进了。
1: 哇，
0: 那股市的时候
1: 你这样讲，我们台湾现在都是少年股王，哎，欸，
0: 是，
1: 对啊。
0: 然后像
1: 脱
0: 都下去的时候 ，all in 下去的时候，完了，这个股票恐怕就，就要崩了。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最近也有很多人谈到台湾的股市的问题，
0: 是，
1: 这当然是另外一条
0: 线。对，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嘛，哈，嗯，就是说台湾股市现在的状况也是所有的那个不懂的
1: 有四代同堂，
0: 嗯，对对对，
1: 就是房贷、车贷，
0: 对对，
1: 然后什么学贷，什么全部都 all in，
0: 对，全部都进去了。
1: 嗯，
0: 那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泡沫化的前兆，
1: 嗯嗯，
0: 日本当年也是一样，
1: 对，日本的
0: 啊，结果黑色星期五说，其实美国的整个的经济或者是这个德国的债务，
1: 嗯
0: 哦，就是那时候一战的赔款赔不出来，或者各种有很多迹象都已经开始显示不对劲了，
1: 嗯，
0: 然后关税啦，
1: 嗯，
0: 还有什么东西都已经开始在酝酿了，
1: 嗯
0: 啊，结果一个东西卡住了以后
1: 就转不过来了，
0: 哎，整个都崩溃掉，
1: 就断裂了，
0: 信心就崩掉，
1: 对，
0: 然后信心崩掉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
1: 嗯，
0: 格林斯潘最近才过世嘛，嗯哦，
1: 对，
0: 格林斯潘他是专门研究1929年的 股市崩盘、嗯、这些的经济大萧条的起因呢、
1: 嗯、
0: 他说那时候美联储
1: 嗯
0: 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1: 嗯，
0: 他就说这个如果股票崩了，
1: 嗯，
0: 他就让币值
1: 嗯
0: 就美元就让它
1: 贬、
0: 贬，
1: 对，
0: 那让它贬贬贬，甚至美元贬到剩三分之一了，
1: 嗯，
0: 他讲你想想看，一个国家或是你的资产，你的购买力，
1: 股汇齐崩、欸，哎，
0: 对，瞬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嗯、你所有的财产价值。
1: 没有，你等于一个人如果说缩水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的话，就是你所有人的财产。
0: 财产。
1: 缩成三分之一。
0: 对啊，缩水了。
1: 对啊。
0: 你的房子也不值钱了。
1: 对。
0: 你的车子 你所有东西。
1: 你如果银行有存款，那那个汇率也缩水了。
0: 对啊，全部都不值钱了。
1: 嗯。
0: 啊，你的购买力也跟以前不一样啊。
1: 对啊，因为那就会变成通缩，就中国现在的情况。
0: 对啊，那一个蛋原来卖十块钱的。跟你这样子说说下去变成一个蛋、嗯、他要卖你三块钱，他不可能啊，
1: 对啊，
0: 他还是十块钱啊，
1: 成本还在啊，
0: 对啊，
1: 成本还在啊，
0: 可是你的钱不值钱了、
1: 啊、对
0: 对，现在你变成三十块要去买，
1: 那所以就会变成人们不敢花钱，
0: 是，
1: 那人们不敢花钱，社会就没有办法运转，
0: 是所以后来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就提出他的理论、嗯嗯、
1: 就是要、就是、鼓励大家、
0: 就是就是我政府要投资消费，
1: 就大投资、
0: 啊、我用政府投资然后建胡佛水坝、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今天挖洞
1: 明天、
0: 那个、
1: 我就有那些
0: 明天补上、
1: 那个、对
0: 都好
1: 都好
0: 啊，因为让大家有工资
1: 是
0: 有办法过活有办法消费，好，那后来是这样子慢慢救救到后来是1941年以后，其实1939年就开始，
1: 嗯，
0: 就是德国开始打欧洲，然后开始打波兰的时候、
1: 嗯、
0: 欧战已经其实已经开始 ,39 年就开始。那个时候英国跟法国都没有准备，
1: 嗯，
0: 然后他的工业就跟现在美国现在一样、
1: 嗯、
0: 全部被掏空了，
1: 嗯，
0: 掏空了以后他就只好英国人只好拼命向美国买军备，
1: 嗯，
0: 然后去跟美国人下订单、
1: 嗯、
0: 甚至他很多美国的什么自由轮啊什么东西啊飞机啊什么、
1: 嗯、
0: 原始设计都是英国的，
1: 嗯，
0: 那可是英国生产不了、
1: 嗯、
0: 没有那么大能量，所以他就放到美国去生产，
1: 嗯，
0: 就美国就这样子，后来也发现不对劲了以后，大概39年40年，
1: 嗯，
0: 他1939年左右美军就开始改制，马歇尔进去就开始把美军整个改制变成一个，他知道战争一定要来，
1: 对，
0: 全部要变成一个可战部队，把那个成平时代的那些官僚、
1: 嗯
0: 军队、军的官僚全部
1: fire
0: 掉，他一口气 fire 掉60几个将军呢、
1: 嗯，
0: 跟那习近平大清洗差不多，嗯、然后马歇尔也干过大清洗、
1: 嗯，
0: 不过那是战争前，
1: 是、
0: 哦，他有需要。第二个，美国人开始成立一个什么战时经济委员会，
1: 嗯，
0: 战时经济委员会干嘛呢？他是动员所有全美国的企业。那时候就在想
1: 为战争做准备，
0: 对，我然后我暂时的经济我要怎么样子去帮人家生产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军工厂生产不出来啊，
1: 是，
0: 那最后就想到一个办法，最后战时经济委员会就他就找来
1: 嗯
0: 那几个美国大企业，
1: 嗯
0: 啊，最大企业就是汽车业啊，汽车业的龙头，
1: 开玩笑，所有的
0: 福特
1: 对
0: 克莱斯勒通用、
1: 嗯、
0: 啊，这几家老板就说那你就把那个战车哈、哦，那么复杂的东西
1: 交给我们，我们来帮忙制造。
0: 啊，不是，还不只是这样子、嗯。回过头去，你就用造汽车的方法来造战车，
1: 嗯、
0: 那要怎么做到呢？那你设计战车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怎么制造。
1: 对
0: 啊，怎么样像汽车一样制造？啊，它就是模组化，
1: 是
0: 啊，生产线啊，一颗引擎，
1: 对，
0: 好、啊、的，
1: 然后量就大了。啊、
0: 对
1: 对
0: 啊，一颗引擎就把它、嗯、就放在中间，然后。变速箱啊，什么东西
1: 啊，就打拼一
0: 拼，
1: 拼
0: 拼拼拼拼拼，用拼装的，然后它就才能变成生产线嘛。
1: 嗯、
0: 然后很多
1: 这样才能够量产啊。
0: 对啊，所有东西同步作业，它才不会变成手工业啊。
1: 是、嗯、啊，
0: 德国就在手工业啊。
1: 是啊，
0: 它每一样东西都好东西，
1: 都好东西。
0: 对。
1: 然后但是呢，一辆打穿了以后，后面跟不上了。
0: 对，然后一辆3万多还是多少钱、
1: 嗯、
0: 啊？反正就是那个帝国马克啊，就一搞大概搞好几个月才能搞一辆车出来，那不行啊。那美国人就不是啊，他流水线巴拉巴拉。
1: 对啊，反正打坏了还有下一辆。
0: 船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對啊，他那个那时候说美国人要造自由轮，嗯，造自由轮啊，就找了一个房地产大亨。
1: 嗯。
0: 那房地产大亨他就自己去提案了，不是找他的。
1: 嗯。
0: 他就说我可以造自由轮、嗯，你会造吗？他说我会，嗯、
1: 没关系，
0: 因为是方法问题。
1: 试试对。
0: 他就先去把那个海边一片地给他、给他弄
1: 下
0: 来。
1: 对。
0: 然后。啊，这个厂做
1: 什么，反正我顺便买地。
0: 对，那个厂做什么，那个厂做什么，
1: 然后大家再拼起来，
0: 把大家拼起来，然后发现这样子 都在一个地方做太慢了，
1: 我再到别的地方继续买地，
0: 他把那个船切成三段、五段，
1: 对，
0: 然后。

0: 下来，然后不同的地方给我生产，
1: 这样你可以多做一点。
0: 对啊，再把它运过来，
1: 对啊，
0: 然后再把它拼起来，就所有的速度都，就一个礼拜可以下水一艘自由轮。
1: 嗯，
0: 所以美国那时候是暂时经济的体制，把美国这个自由世界或是它的所谓的所有的产能给发挥出来。
1: 是，
0: 可是，一到战后，对不起，这些东西都解散
1: 不行了。对，是
0: 美国暂时经济体制，噼里啪啦就解散了。
1: 嗯。
0: 解散了以后呢，一直到现在，然后全球化的时候更惨。
1: 嗯，
0: 他现在美国陷入的情况，我刚刚讲那么多故事，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的情况。
1: 对，
0: 英国那时候也是全球化，
1: 是
0: 金融
1: 所有东西不用我自己，对，都别人来，
0: 都别人生产。
1: 对
0: 啊，我有钱
1: 啊，在印度 call center。
0: 对啊，我有钱啊，
1: 对，
0: 然后我全部都不用自己来啊。然后结果英国的产业就这样被掏空，
1: 对，
0: 很多都跑去美国。
1: 美国前一阵子也是啊，
0: 美国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那、
1: 啊、
0: 川普一直想要把它捞
1: 回来，
0: 把它捞回来。
1: 所以美国的人工成本已经垫到一定的程度了。
0: 对，然后不只是人工的成本嘛，人工成本其实可以解决。
1: 嗯，
0: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 AI， 讲 AI 生产？
1: 嗯，
0: 就是好，人工成本假如这么高掉不下去的话，
1: 对，
0: 那我就用 AI 生产啊，无人工厂啊。
1: 嗯 嗯，
0: 那这样大家都一起死，你要不要这样？
1: 是啊，
0: 好，那这是一种平衡机制啊，属于市场机制，那、嗯、其实就是一种平衡机制。那个后面的发展就太多了哈、哦
1: 嗯。嗯，
0: 那可是美国人现在面临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1: 嗯，
0: 你叫他一时半刻中间，美国人从那个战时经济委员会开始，一直到他真的能够上线生产，也搞了差不多两三年。
1: 是。
0: 那还是因为作战有需要，然后不得不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全面动员，然后几乎所有其他的生产全部停掉，
1: 都停掉了。
0: 然后那个原来做丝袜的去做军服了，
1: 嗯，
0: 好、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1: 所以生产原来饼干的现在全部做军粮，
0: 对对，做军粮，这还是相关产业，还有是完全不相干的，什么做塑胶的，然后干嘛、
1: 嗯嗯，
0: 然后就全部都去生产军品了。
1: 对，
0: 这个是暂时体制，可是。这样子动员还是搞了两三年才把美国的产能拉起来。
1: 嗯，
0: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又不是暂时，
1: 嗯，
0: 然后你还要这样子来处理的时候，
1: 嗯，
0: 你做不到，
1: 嗯，
0: 这个是川普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
1: 嗯，
0: 所以川普他现在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面，
1: 嗯，
0: 我觉得他不但陷入了困境，而且陷入了一种。怎么讲？犯了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我觉得说，这我们之前
1: 所以刚讲那个，包括共和党他的同志，其实都对他产生质疑，对这场发动战争产生很高度的质疑、啊。
0: 所以你看，我二月份我们
1: 嗯
0: 那个美伊战争一发生，三、嗯、月份我们在这边
1: 聊
0: 的时候，
1: 没错，
0: 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就在讲说，
1: 嗯，
0: 川普就美军在军事上面他绝对不会输，
1: 是
0: 好，
1: 那就是时间，
0: 但是他在政治上面他也很难赢，
1: 对，是，
0: 对不对啊？你看现在结果就是这样，
1: 的确是这样，
0: 印证这个事情。
1: 对啊，因为只要这场战争如果没有办法达到速战速决，那对美国来讲，那就一旦拖下去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伤。
0: 一打到消耗战，
1: 对，
0: 那对不起，
1: 不是美国的很多，现在的确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军品，它的消耗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0: 对啊，你消耗到危险存量了。
1: 是啊，那甚至于连其他国家的这个军购也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或 delay 啊。
0: 是
1: 对，
0: 是。可是当川普做了一个缩回去的决定，
1: 嗯，
0: 说因为他怕继续打下去造成油价然后上涨、
1: 嗯，
0: 油价上涨造成通膨，
1: 嗯，
0: 通膨又造成美联储的利率不会下降，
1: 嗯，
0: 啊，美联储利率。不会下降的时候，他的国家债务的成本
1: 就会变高，
0: 就会变很高。
1: 对，
0: 然后经济的活动或是热钱的流动
1: 就会减少
0: 啊，就会缩掉。
1: 对，
0: 这样子他就会担心这个事情会造成像1929年这样子的状况。
1: 嗯，嗯，
0: 所以他一直在他去讲了这句话的时候，
1: 嗯，
0: 完蛋了，
1: 豁然开朗了。对，
0: 油价为什么会上涨？
1: 嗯，
0: 关键就在两个海峡而已啊。
1: 对啊，
0: 荷莫兹跟曼德。
1: 嗯，
0: 对不对？这两个海峡。
1: 一旦被封起来，
0: 而且伊朗都有能力去影响、嗯、至少会骚扰或干扰，
1: 是，
0: 我只要控制这两个，我就可以让美国产生1929年的那种危机啊，我就会影响那个总统的决策、
1: 嗯、
0: 所以我就掐死，我怎么会放这两个海峡、
1: 嗯嗯、
0: 让你生了，
1: 的确、
0: 啊、
1: 现在伊朗也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对啊，
0: 所以他就被伊朗拿捏住了嘛，
1: 嗯嗯，
0: 这个就是好，这个就回过头来讲，
1: 对，
0: 就是川普当初犯的错误， 在第一时间，
1: 哦，他那时候话讲很满呐、啊，我要炸这个，要炸那个，然后让你退回到石器时代。
0: 对，他讲的都对，
1: 嗯，
0: 但是
1: 他
0: 没有炸，
1: 对他没有做到，
0: 就是错，
1: 对，
0: 对。我如果是川普，
1: 嗯，
0: 我如果知道今天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你知道今天这个状况是多惨的吗？
1: 嗯，
0: 美国在世界庙堂上面，嗯、全世界的眼前，彻彻底底被一群恐怖分子羞辱。
1: 嗯嗯，
0: 副总统呢、欸？
1: 是，
0: 不是普通人呢、欸？
1: 是，
0: 被人家羞辱，然后美国的尊严扫地，美国的威望扫地。
1: 嗯，
0: 你看现在是后来是那个卡塔尔的。
1: 卡达跟阿曼几个国家，
0: 卡达的那个这回
1: 去日内瓦，对
0: 对，去日内瓦了，那个还有卡达的那个外长嘛，
1: 嗯，
0: 好，卡达的外长是完全就绕过范斯，然后直接去跟那个
1: 伊朗的，
0: 跟不是跟那个巴基斯坦的总理、嗯、相互拥抱，
1: 对，
0: 完全不想理范斯。哎，卡达是美国在中东
1: 本来是小弟耶，对，
0: 多重要的一个基地啊，
1: 嗯，
0: 啊，多重要的合作伙伴，
1: 是
0: 代表了海湾国家对于美国人发动这场战争，还有这样又草草收场，
1: 嗯，
0: 深恶痛绝。
1: 是，因为其实卡达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包括核武飞弹，对，整天
0: 无人机，
1: 而且
0: 炸过来就是
1: 它的天然气，它的天然气厂也被轰炸，
0: 对啊，也被轰啊，
1: 嗯，
0: 然后。卡达跟那个阿曼两个国家其实是受伊朗危害最深的两个国家，
1: 没错，所以一开始他们是站在美国那一队、
0: 啊、
1: 他站队的时候是站美国，可是后来看到美国久攻不下，而且说的跟做的差很远，
0: 然后放弃了他们，
1: 对，
0: 最后川普这个玩法跟伊朗妥协，然后几乎伊朗什么要求还给他钱、
1: 嗯、啊，对，然后给他钱，给他钱，这个真的是让人想
0: 这个事情整个海湾国家都崩溃了，他说你这样子，我跟你美国合作是为了寻求你的保护，
1: 是
0: 结果最后你
1: 去
0: 丢一个烂摊子，
1: 欺负我们的人，
0: 然后你去跟人家妥协，
1: 然后还给他钱，
0: 然后我怎么相信这件事情，
1: 是
0: 我怎么相信你，我怎么再接受你的保护呢，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美国的整个的威望彻底的降落、
1: 嗯、在中东，真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以色列，
0: 哎呀，以色列那个就是先放在那边了、啊。
1: 对
0: 啊，以色列反正老子不想鸟你。
1: 对，以色列其实也是以色列原来啊，这当然是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按着以色列，让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可是以色列后来发现，哎，不对啊，你怎么、
0: 啊、
1: 你怎么
0: 我被打了？
1: 对，
0: 你不吭声。
1: 对啊，你怎么就转身弃我而去啊？嗯、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然后
1: 所以他跟卡达他们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
0: 所以这些事情，
1: 嗯，
0: 种种的状况来讲，我对于这个前途是很。不乐观的，
1: 嗯嗯，
0: 而且据说啦，那个袁宏兵还在讲说，中共内部的文件显示，
1: 嗯，
0: 说这个中共指示，
1: 嗯，
0: 说这个让伊朗这边呢，要把美国拖在这个谈判的泥沼中间，
1: 嗯，
0: 啊，让他没办法脱身，
1: 嗯，
0: 啊，就一下给你谈，一下又收假，嗯、啊，这个老共最会嘛，
1: 对啊，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这个不用那个袁宏兵看到什么样的文件，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对，
0: 我跟你讲，中国人哈、
1: 嗯，
0: 跟伊朗人。这种千年民族啊，能够活到现在，
1: 绝对有它的长处，
0: 哎，绝对有、那个、
1: 跟蟑螂一样，
0: 绝对有那个橡皮糖的那个本事，
1: 对对对，是。
0: 然后一下来，
1: 中国也是，伊朗也是啊，
0: 啊
1: 伊朗哎，波斯这些国家跟穆斯林，
0: 对 啊,
1: 对
0: 啊, 对啊，都黏，好、啊、黏到你，然后
1: 等到你撑不下去了，我又活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嘛，哈、啊，那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造成了一个，这是怎么讲？这是川普最严重的错误、
1: 嗯、
0: 我们回过头来讲，川普陷入今天这个境地呢，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在三月的时候
1: 没有果决，
0: 如果你荷莫兹海峡伊朗威胁封锁，
1: 一说要封的时候你就去打，
0: 他就我要嘛就是空军，
1: 嗯嗯，我们就海军、嗯、
0: 对，要嘛就是占领几个岛，
1: 是，然后再不然就是那时候跟以色列加强合作，
0: 比如说有一个荷莫兹海峡有一个最大的岛，
1: 对对，
0: 对不对？葛什木岛，
1: 对，
0: 葛什木岛上面还有15万人呢，不小哎、欸，十几万平方公里、啊、
1: 哦，那就是古拉索的大小，对
0: 啊、然后这个伊朗在上面建了满满的军事基地，
1: 是，
0: 对不对？我如果是美国，
1: 就打，
0: 我不止轰炸，
1: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川普
0: 不
1: 打？
0: 我不止轰炸，
1: 嗯，
0: 我甚至就在如果炸几次里面都炸不死人的话。嗯，炸不光的话，我在那个地方就丢一颗战术核弹。
1: 是，那为什么川普那个时候不这样做？
0: 哎，他就是不敢嘛。
1: 嗯，
0: 有犹豫嘛。
1: 嗯，
0: 就是说觉得这个战争会拖长，
1: 嗯，
0: 然后最后就信了另外一派的

0: 就范斯这一派的说法说，我跟你讲，你战争这种事情啊，战争这种事情，你要么就不要开打，你有犹豫，有担心，你觉得打不死他，你就不要开打，但是你一旦开打的时候，
1: 就一定要打死他，
0: 你就要跟以色列一样，
1: 对，
0: 我就一直炸，
1: 对，
0: 我就一直炸炸炸炸，你伊朗说马赛克战略，对不对？然后我就把你30几个城区，每个
1: 马赛
0: 城
1: 克
0: 区
1: 全
0: 的，
1: 轰掉，
0: 对，每个城区的，我麻烦点而已。那我只是把每个城区的省区，你的革命卫队的相关的人员，
1: 全部
0: 那我一天就炸一区。我就从那个阿巴丹，就是从霍姆兹海峡边边上面，从这边开始一个省区一个省区一个省区的炸，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1: 是啊，
0: 对不对？啊，你伊朗说有4代领导人，我就炸你14代。
1: 对。你以为到日本清酒喝啊？
0: 对对对对，我就准备炸你14代，然后准备好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就不停，然后我可以炸一天停一天。
1: 是啊，
0: 哦，因为我也要，
1: 我还有休战日嘞。
0: 对，我有休假日啊，做一休一嘛哈。为什么？因为我补给嘛。
1: 是
0: 啊，我可能维修补给，我炸一天
1: 啊，不然就是我跟以色列分工，我一你二，
0: 打打谈谈这件事情，必须是。抄在自己手上的，
1: 不能够抄在伊朗的手上。
0: 对，所以他如果要有效的话，他要学以色列，就打一天，然后炸炸完了，然后今天炸一个省区，
1: 然后休息一下，
0: 然后
1: 再炸，
0: 就问一下，就派人去问一下，问一下伊朗
1: 要不要投降啊？
0: 哎，要不要投？要不要投降？要不要谈？要不要好好谈？答不答应？
1: 啊，不答应，
0: 不答应
1: 再炸，
0: 明天再来。
1: 那现在这样子，这个60天的框架。哎，60天一下就到了耶！
0: 对啊，
1: 他要怎么解决啊？
0: 现在的问题解决不了了。
1: 对啊，
0: 解决不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谈判的时候谁最大，谁会占
1: 有优势。不要的最大，
0: 不要的最大，
1: 对，不要的最大，对。
0: 不怕谈判破裂那个方面，他那一方才会占有谈判上的优势，
1: 随时可以拍桌走人的那个最大。
0: 所以他现在川普被人家看出来，你太想要达成一个和解的谈判了，
1: 对，
0: 你就被人家拿捏死了。
1: 是。
0: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又把你的盟友的信任
1: 全部都给牺牲掉。
0: 对，你的信任，盟友的信任全部都牺牲掉。哎，以川论不是大家老共在搞你，是你川普的政府把自己的以川论，全世界的以川论都调动起来。那完蛋了。当你现在陷于这么孤立的状况的时候，你的气势只会越来越弱。然后伊朗的气势就越来越强。
1: 那因为紧接而来的是他的其中选举，看起来也不会太好啊。
0: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1: 他就
0: 一他力求一个谈判，然后一个委曲求全的谈判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认为说，你这个就是尼克森当初在跟北约
1: 是
0: 做的那个谈判，然后两年之
1: 后虎头蛇尾啊，
0: 对，然后越南就丢掉了，
1: 对，
0: 那你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然后会把一个东西
1: 丢掉了，就历史再重演了，
0: 再重演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请问其中选举怎么会好？
1: 对啊，所以对他来讲，那就会。提早会让川普这样个性的人变跛压，川普应该受不了吧？
0: 受不了
1: 也
0: 得
1: 受
0: 啊，
1: 对，因为他一开始的决定
0: 是你自己造成的，对不对？是你自己造。如果你从头到尾是听赫格塞斯跟卢比奥，然后再去
1: 卢比讲的，
0: 对对对，
1: 你不要听范斯的话，
0: 对啊，
1: 所以他叫范斯你自己去扛。
0: 这个事情其实，在政治圈是常常见的啊，谁出了馊主意，
1: 你自己去砍，
0: 谁自己去收那个垃圾，
1: 对啊，所以那是刚好而已啊。
0: 对对对对，啊，自己的主意自己做，
1: 对
0: 啊，然后你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很惨烈了。
1: 那所以我们在时间再往前一点，所以范斯我觉得他大概就在共和党里面大概就没了。那卢比欧呢？
0: 卢比欧看他就是过了其中选举以后，
1: 看他
0: 两个结果，
1: 是
0: 第一个结果是他如果继续在帮这个川普的话，
1: 我觉得
0: 看
1: 他
0: 要怎么帮，
1: 对，要怎么
0: 啊？他如果被川普犯的话，搞不好
1: 对他来讲是就是这个总统候选就是他。
0: 你记不记得卢比欧其实是跟川普
1: 一开始不好，他一开始
0: 他跟川普对选过总统，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笑话，
1: 对，
0: 说那个当初那个卢比欧说那个川普的手很小，又是手的文章，
1: 对对，
0: 你看在手上做文章，所以你看美国人
1: 在原来这个领导人世界级领导人的手很重要，对，
0: 美国人那个。为什么听到郑丽文说习近平的手很软？
1: 很敏感。
0: 因为当初卢比欧跟川普在选的时候，卢比欧就在笑说川普的 对，川普的手很小，川普然后
1: 我哪有手很小？
0: 对啊，在每一场演讲中间，克莱比哪有手很小？哪有手？我手很大很厚，
1: 可见他很在意嘛，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是，这当然是我们是在局外看啊，美国人会不会这么想不一定。
1: 嗯
0: ，JP Vance 这个 Vance 他其实我觉得已经被人家看破手脚，
1: 是
0: 他就是他其实跟民主党那些油腿的政客 是一样的。

0: 那挂是右派，
1: 虽然他来自铁锈带，
0: 对
1: 对，
0: 但是卢比欧才是真正的
1: 硬派，
0: 会让大家觉得说，对你做的事情是
1: 有
0: 思考的，
1: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想象，
0: 对，不随便开启战争，
1: 对，
0: 但是开启战争就要打到底，
1: 就一定要打到底，
0: 对，
1: 对啊，绝对不能够让敌人呢有喘息的机会。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这个国际的情势一片混乱，
1: 一片混乱，对，
0: 好，那我们就静观待变，
1: 没错，
0: 好。那么今天就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来，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夏主厨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今天哈哈哈哈这个慈心大发，我们决定教大家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简单到不行再简单的料理。
1: 那是什么料理呢？
2: 就是剥皮辣椒鸡。你不要听这个又是剥皮又是辣椒又是鸡，你觉得好像很烦，很这个食材很不得了，什么手续多么的这个繁复。 No，
1: 对，其实就买一罐剥皮辣椒酱就好了，不是？
2: 还要再多加一个我的秘密武器。
1: 是，
2: 对，然后呢你有半只鸡，就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我跟你讲就完成了，
1: 这么简单。
2: 剩下11分钟我们再播歌吧。
1: 那我先问志平，刚才我们讲说那个剥皮辣椒它是一个罐头做的嘛？啊，那你都会在哪里买？
2: 花莲。我跟你讲，就是上次我不是去花莲采访吗？然后呢坐上那个计程车司机啊，这个车子之后，那个计程车司机是一位大姐，她跟我说剥皮辣椒啊，哦，那个很多嘞，来来来，多，我带你去火车站附近就可以买得到了。
1: 对，因为他们是非常有名的伴手礼。
2: 对，嗯，然后一罐才新台币130块钱，哇，哦，一大罐做一锅鸡翅，
1: 啊，
2: 绰绰有余，啊。
1: 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放那么多，欸，
2: 真的，哦，
1: 对，应该味道就很足够了。
2: 嗯，那没办法，我们重钱重口味。
1: 不是你们家有钱大气，我们倒省省吃。
2: 你是说我们是富贵人家？
1: 是
2: 是
1: 是。
2: 这个我承认，不不不，我怎么就这样子打

0: 折水鬼沙。
1: 所以我们这边跟听众朋友说，这个花莲的名产啊，除了那个叫做什么鼠啊，
2: 花莲鼠，
1: 花莲鼠之外呢，剥皮辣椒也很有名。对，然后花莲他们的那个马吉啊，刚刚马薯也是很有名的。
2: 对对 对, 对, 对、嗯，好，我们就这个请大家准备一罐剥皮辣椒好吗？诶，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中国大陆是会不会不好买这个东西。好像很多有台商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
1: 对，因为这个味道真的还蛮够的。
2: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准备半只土鸡，请你切块、啊嗯、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刚刚提到的秘密武器，那呢就是硬瓜。
1: 哦，
2: 诶，这个我们吃这个稀饭的时候不是常常配这个花瓜吗、嗯、或是面筋啊、嗯、那有一种瓜叫硬瓜、嗯、这种花瓜它特别特别的软、嗯、哎，味道特别的应该说是又甜又咸啊，口味很重，
1: 对，
2: 然后呢非常的味美，所以我们也准备这个一罐啊、
1: 哦、
2: 那你如果要吃这个口味不那么重，你大概半罐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呢其他这个小东西啦，姜啦，蒜头啦，米酒啦，水呀、啊、胡椒粉，这些你都准备着。啊，我是建议啊，这个既然都准备了嘛，那这个蒜头可以多准备一些。啊，反正这个怎么讲，
1: 百搭。
2: 对。
1: 鸡汤里面一定要有蒜头。
2: 对。而且味道好美哦。哦，然后只要有这几样东西，咱们呢把这个鸡肉穿烫一下，然后呢千万记住穿烫是冷水下锅，
1: 嗯
2: 啊，这样子这个腥味容易去得掉，然后加一点点姜片跟米酒，那煮开之后呢再煮个两分钟，把这个鸡肉捞起来，用温水把它洗干净那些血沫，然后呢沥干备用。好，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让你如果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可能你的鸡汤看起来就比较浑浊。
1: 对，因为它有些那个浮沫都会慢慢的浮出来，所以你就要先把它洗干净以后，那确定那个骨头里面的一些那个血水都能够就是洗掉之后、嗯、可以看到比较那个干净的清汤。
2: 没错没错。好，这个鸡肉放到冷水里面穿烫完之后，当然就是备用了。好，然后呢另外再用一个锅子啊，然后放进这个，我是用陶锅啦。
1: 哎呦，这么高级。
2: 对对对。诶，因为待会儿这个锅子还要进电锅去。
1: 哎呦。
2: 诶，就是因为我不想用这个瓦斯炉一直看着它、
1: 哦、
2: 我放进了电锅我就不用管它了。
1: 为什么电锅你还要用陶锅这么的讲究？
2: 陶锅能保温。
1: 嗯，
2: 你最后处理完炖完了之后拿出来就不用再换锅了呀。
1: 可是陶锅都很大，所以你们家电锅是毛公鼎这么大吗？
2: 嗯，大概是吧。大概像水桶那么大。
1: 所以你们家的那个电锅是20人份的，就
2: 我怎么讲话像远足米了。没有啦，就是你放进陶锅之后呢，把所有的食材，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食材通通放进去啊、这个剥皮辣椒也是一罐，
1: 你就丢一罐、
2: 哦、对对对，然后呢硬瓜呢也是一罐。好，然后鸡肉穿烫过之后也放进去，蒜头剥皮啊、这个姜一点点也放进去，好，让它烧开一下。
1: 这时候不放久了。
2: 哎，也放一点点、
1: 哦、
2: 也不用太多、哦、我真的没有放太多，
1: 就是料理酒米酒这样
2: 就可以。对对，我觉得酒放太多好像抢了它的味儿了、嗯、啊。好，然后呢稍微也是把这个锅盖大概盖上去，然后煮开一下，然后就放到电锅里面去炖。
1: 嗯，
2: 那放进电锅的时候呢，外锅放两杯水啊，记住啊，千万是两杯水，因为两杯水大概算一算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的炖煮的时间，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电锅的锅盖盖上就没事了，就等它跳起来，你就等着喝汤了，
1: 就这么简单。所以也不用再加盐啊、嗯、调味通通都不用了，
2: 完全不用。
1: 嗯，
2: 因为味道已经很够了。
1: 是，
2: 对，
1: 因为其实本来那个剥皮辣椒，我们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它其实是泡在那个水里面的那一种、嗯、所以你那个整个汁也都倒进去
2: 了。对，那有些人是教我说千万你不要再加这个白开水啊，也不用加任何其他的汁、嗯，你只要加剥皮辣椒那个罐的里面的那个剥皮辣椒的汁就好了。
1: 这样够吗？
2: 对，这样是不够的。
1: 对呀、啊，
2: 如果你要是喝汤的话其实那是不够的。
1: 对，
2: 那所以呢我还是加了大概2公升的水。
1: 对, 对，
2: 那你放心，味道非常非常浓。
1: 你刚刚的硬瓜味道也很重啊。
2: 对、
1: 嗯、因为硬瓜的汁也倒进去了吗？
2: 也倒进去。
1: 哇，
2: 嗯，所以都是原汁原味、啊、
1: 你们家口味真的蛮重的。
2: 哎，你要想想看啊，你这样做出来的汤你可以做什么？你除了你说好，你今天你配白饭， 那你当然是喝汤，
1: 煮点面就变鸡汤面了。
2: 是，我们家就是这么玩的。
1: 哦，
2: 诶，但是呢，这些都是简单的做法，
1: 哦，还有高级的做法。
2: 诶，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是在后面，
1: 好，
2: 有一个升级版。
1: 怎么升级？
2: 嗯，各位有没有去过法国餐厅、法式餐厅吃饭呢？
1: 有啊，
2: 嗯，
1: 吃什么呢？
2: 它的菜名是不是都是很长很长，漏漏等
1: 什么什么左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咱们今天就来一个嫩煎牛小排左剥皮辣椒鸡汁。
1: 简单讲就是牛小排，然后淋上了这个剥皮辣椒的酱汁。
2: 对，但是那整个摆盘，哎，志毅，你把它抛上去给让大家看一看，简直就是要走进法式餐厅里面去吃饭一样，
1: 好高级哦。
2: 对啊，这个牛小排啊，我告诉你，真的是任何你怎么去吃都适合。就是有人喜欢把它煎成五分熟啊，很嫩，
1: 嗯，
2: 就算你煎到九分熟它也同样味美。所以要吃牛排，你先选择牛小排，绝对绝对是万无一失。好，我们把这个牛小排先煎到五分熟就好了，在旁边备用。反正你要吃之前它需要软化一点，需要冷却一点。然后呢，就把你刚刚煮好的剥皮辣椒鸡汤过滤一下啊，过滤到很澄清的样子。然后呢，这个鸡汤呢就在酱汁锅中啊开大火去煮它，看到那个鸡汤啊冒大的泡泡还有白烟，其实它是在蒸馏它多出来的水分，那逐步再加进无盐奶油。
1: 哦，
2: 哎，这时候你要加进那个奶油啊，这个坦白讲
1: 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2: 对对，那个奶油的量有点多，
1: 哦，
2: 啊，才可以做得出那个效果。然后你就用汤匙呢快速的在这个锅子里面去打匀那个奶油，让这个奶油可以乳化跟汤结合在一起，一直到这个汤呢从透明的颜色变成黄褐色，再进到乳白色，慢慢慢慢有一点耐心，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最后呢你再加一点点的面粉去调它的浓稠度，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应该要离火，不然的话呢这个温度太高了啊，容易焦掉。那这个再把这个锅子放回到火上面，用小火煮到这个酱汁冒出小泡泡，我告诉你，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法式酱汁就是这么样子做出来的。
1: 原来法式酱汁没有很难吗？
2: 没有，哦，就是纯粹看看你加了奶油加了面粉，最后出现这个梅纳反应，出现这个乳化的结果，就是如此而已，嗯，
1: 就是那个香气又提升了。
2: 对，然后呢，哎，刚刚不是已经煎好了牛小排了吗？好，你找一块很漂亮的白色的盘子，先把酱汁把它倒进去啊，这个也不用太多，你看法国菜不是酱汁都少少的吗，对不对，嗯，啊，千万不要太多，太多就怂了。
1: 就变汤了。
2: 对，然后呢再把那牛小排啊摆上去，摆的有点像，也不用摆太多了，就是有点堆叠起来的感觉，嗯，像一座小山呀啊，然后再把那个剥皮辣椒切成你要的这个，不管是长条状也好，碎碎状也好，把它撒在上面，
1: 哇，
2: 一道法国菜就出现了。
1: 哇，哦，真的是创意料理，而且是跨界料理。
2: 我跟你讲，剥皮辣椒鸡啊，你这样算一算，那一锅剥皮辣椒鸡可能就三五百块吧，
1: 嗯，
2: 啊，差不多吧，啊，半只鸡就200块嘛。
1: 对啊，因为硬瓜又很便宜。
2: 对对对，然后那个剥皮辣椒也不过130嘛，
1: 嗯，
2: 这加在一起其实不算很昂贵的这个食材。但是如果升级成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牛小排的剥皮辣椒鸡汁的话，
1: 那就不是几百块能够解决的咯。
2: 开什么玩笑，你到了法式餐厅里面去，一道整套的料理，光是这个主菜有没有3800，有没有5000块啊？是不是？
1: 那你干嘛要做主持人，你单纯去开餐厅好了。
2: 你又不能天天只做这道菜。啊，这道菜做出来一定要给谭志毅尝一尝。
1: 哎呀，我不吃牛肉，你知道，你帮我换一个伊比利猪好了。
2: 哦，那不然就配那个好了，配这个樱桃鸭。
1: 哦，
2: 嘿，
1: 这个可以哟。
2: 是哈，
1: 是
2: 樱桃鸭这个表面煎到粉嫩粉嫩的，嗯，有没有，也是很好啊。
1: 对，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台湾这么流行樱桃鸭，其实就是它那个颜色看起来就像樱桃的颜色。
2: 对， 对，没错没错，
1: 不是喂樱桃给它吃。
2: 你还喂地瓜咧，喂樱桃干什么？
1: 你不要讲，其实在宜兰啊，为什么他们的鸭

0: 他这么的有名、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呢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放养的压尖稻，就是在那个稻田里面呢就放这个压进去、哦、去啄那些就是小虫啊、哦、然后它的排泄物刚好又成为了这个稻田里面的一个肥料、嗯、所以其实是一个自然放养、
1: 哦、了解。所以鸭是不能吃榴莲是吗？
0: 没有鸭吃榴莲吧，榴莲也不便宜啊，那怎么养得起？
1: 哦，是哦，我跟你讲全世界榴莲最贵的地方就在台湾
0: 还好我不爱吃
1: 哦，我也没办法耶，
0: 哦，那个真的是不能接受。
1: 对，我就在想
0: 我连榴莲糖都不能
1: 哎，我也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人大概将来会有报应
0: 为什么有报应？我们吃便宜的水果不吃贵的水果怎么会有报应？
1: 可能会有一天不小心就尝到什么榴莲之类的、哦、这个一语成谶好啦，就是告诉大家哎，这个剥皮辣椒很简单，
0: 是、
1: 哦、它的料理方式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值得好这个考验的这个真功夫。
0: 对，以后来台湾的时候就可以买这些伴手礼，硬
1: 汤
0: 或者是这个剥皮辣椒带回去呢就可以煮汤了。
1: 对，没错。然后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煮汤的汤汁很多，拿来再升级一下、哦、你就看到南天门了大家懂那个梗吗？
0: 就是真的是好吃到可以升天了意思、哦、
1: 对，
0: 我算是能够理解
1: 啊，是
0: 好啦，那到了我们今天要来送礼物的时刻，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1: 诶，哦，今天我们送大家一个这个杯垫，哇，这个是幸运草哎、欸，
0: 对，四叶幸运草的杯垫，很有造型感。
1: 幸运草不是只有三叶吗？
0: 因为多了一叶就多了一个更幸福的感觉啊！
1: 啊鸟哎、欸，
0: 对，
1: 哇、哦！
0: 所以你也可以发明有六片叶子，那祝福就更多。
1: 好，这个很简单，我们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今天这一道料理里面有一道最关键的食材，那是我们从花莲带回来的，对不对？对，好，然后呢它是四个字叫什么呢？
0: 对啊，通常呢在台湾买都是这个罐头的方式啦啊、
1: 嗯、
0: 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酱汁啊，就算你不拿来煮汤好像也可以直接夹起来配饭，
1: 可以，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嗯、
0: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非常幸运的幸运草杯垫咯。谢谢志平。
1: 好的，拜
0: 拜。
1: 拜
0: 拜。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2: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来算数学，理解情绪到底是哪一个？你听来宾苏老师怎么跟你解释？情绪来做客。

0: 苏老师，如果我能解开谜团，是不是就代表我也能完成很多事呢？
1: 你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0: 你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室的现场，当我感到害怕，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包围着我，我很紧张的时候，我怎么办？按下那个咳嗽钮吗？
1: 你这边真的有按钮，好有趣哦。
0: 我觉得如果是克里斯多福，应该会对这一切的 setting 充满兴趣吧。
1: 最近不是那个网络上很多那个狗狗可以按的钮吗？还有猫猫可以按的钮，
0: 然后就讲话，
1: 干干吃饭什么。

0: 气，什么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那个按钮，直接按。
1: 当我们有不太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代言的钮就好了。
0: 啊、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常常都很需要，我就想说，如果我现在按一个喇叭，就可以跟前面的车说走开。
1: 我以为你要
0: 开快点，
1: 我以为你要按一个喇叭跟前面的车说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0: 就开始聊起来了吗？
1: 哎，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也想说，那个跟这个苏老师又很熟吗？这个苏老师的声音我为什么这么熟？我还没介绍啦，欢迎蔡灿德。
0: 说的也是哈、哦，那个好，大家好，我是蔡灿德。
1: 我最近越来越喜欢这样子小小的聊天开场，是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日复一日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你放大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嗯、开始在聊的时候，往往比聊天气聊很尴尬的沉默来得有趣、嗯、或是很制式的开头。而今天为什么阿德会以苏老师的身份来到节目现场，我觉得跟这件事有一点关系，因为他在一部台词真的多到爆炸的舞台剧里面，他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去看克里斯多福，就是这一个故事的男主角、
0: 嗯、
1: 他用什么样的滤镜看这个世界。
0: 对，
1: 然后这个男主角他看的事情可能跟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制式 SOP 不太一样。
0: 嗯嗯，
1: 他是不是会忽然间问你一些问题，类似像这样？
0: 因为这男主角他就是神经多样性的少年、
1: 嗯、
0: 他在剧中15岁了。
1: 对，
0: 他从出生开始到15岁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譬如说我们就问说你在这个花园里干嘛、
1: 嗯、
0: 他就回答你说我在跟你说话
1: 啊
0: 就感觉上我们刚刚问不就是废话嘛， 对吧？但其实那个人可能会想要知道的是说现在那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
1: 哦、
0: 可能他就会觉得、哦、啊你不就是我不就是在跟你讲话吗、
1: 嗯、
0: 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认识世界方式是非常直接的，没有拐弯抹角的、
1: 嗯、
0: 但是周围的人常会被他吓到，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难聊啊。
1: 嗯，
0: 那我是身为他所谓特教老师，但我是剧中所有的他的家人们、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们唯一一个愿意好好听他讲话，并且从他的话里面把他抓出 bug 来。所谓的 bug 就是跟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连结的那个 bug。
1: 嗯，
0: 于是我就会告诉他说为什么人家会对你常常挑眉，就这样、嗯、你眉毛往上，我就会告诉他因为他们被你吓一跳。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被你吓一跳？因为你讲话是什么什么什么，而、
1: 嗯
0: 哦、人家认为你应该回答什么什么，可是你没有这么回答。
1: 嗯，
0: 我就会一步一步的教他，然后也会告诉他人们讲话的原因，为什么你会不懂？
1: 对，
0: 可能大家讲话很喜欢用比喻的，比如说我累得跟狗一样，可是那个克里斯多福就不认为狗累啊。
1: 嗯，
0: 所以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就会一直问你说狗会累吗？
1: 嗯，
0: 类似像这样子的那种对话。所以他的生命其实充满挫败，因为人们不了解他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好怪哦，所有一切周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是他干的。像我们这个戏一开始有一只狗被杀死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一定是他吧，因为不然他怎么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我说他在这里干嘛，狗在干嘛什么的。
1: 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今天字面上的意思有台面下的意思的时候、嗯嗯、是它产生困扰的状态。可是所有听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困扰过？其实也很常有诶、欸、比方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这样子他真的是在称赞你吗？例如说当他说你好棒哦的时候，以克里斯多福的角度来说他就是在称赞我很棒。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些时候赞美的话背后或者是有些拐弯抹角的情绪，它背后或是潜藏在底下的事情，常常反而是造成我们内耗的点。
0: 对啊，
1: 所以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反而其实是很欣赏他这样子直线条的耶。
0: 对，我跟你一样，因为我在排戏的过程里面，我常常都会觉得克里斯的那个台词完全没有错。
1: 嗯，
0: 对啊，他就是在跟你讲话啊。
1: 嗯，
0: 对，我常常会觉得说，人们就是大人们问他的话，好像在问废话哦。
1: 嗯，
0: 感觉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世界上就是这样。
1: 那我要问，
0: 好，你问。
1: 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苏老师，我现在要问蔡灿德小姐、嗯。可是你小时候，大家都还是在可以很直线发表自己言论的时候，你就要走进这个拐弯抹角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嗯，你有觉得这是一个困扰，或是一个曾经让你头很痛的事吗？
0: 因为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当演员嘛，
1: 对啊。
0: 那个场合就是你只要做对一件事情，就会被称赞，
1: 嗯，
0: 那你就会有一个正向被鼓励。于是我从小就会非常习惯去讲那些被会被鼓励。

0: 鼓励的话。
1: 哦，你抓到一个模组。
0: 就是知道说我只要笑有礼貌，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照着你的方向去做，嗯，那我就会观察我这么做了你开心吗，你开心的话我下一次就会照着你的方向去做。那通常那个群组里面通常就会比如说最大的就是导演或者是剧中的男女主角，嗯，因为那时候还是小孩嘛，我就可能是演他们的小孩，嗯，然后我就会取悦那些人，嗯，所以我很学会观察空气，就是从那个时候学来的，但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在那个团体里面你会看见你演的不好或者是你被讨厌的时候你是怎么被那些所谓的权柄去对待的，嗯，导演就会生气啊，然后男女主角就会不高兴啊什么的，我就不想那样被对待，所以我就开始学着去观察谁喜欢什么，我要去讨好他们，嗯，那因为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我就以为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长这样，嗯，所以你刚刚说我要很直接的去怎么的，我没有办法做到，嗯，我从来不曾认为那是应该的，嗯，比如我看着他们我不认同他们的作为，可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我自己，我反而会用他们喜欢的方法去做，就是为了要迎合他们让他们开心，好让我自己有好日子过。
1: 嗯嗯，我抓到你为什么适合苏老师这个角色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苏老师有些时候可能是在跟童心时候的阿德说，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也不用去配合他们，你就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嗯，问你自己想要问的，当个小孩就好了。
0: 对对，嗯。可是小时候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
1: 有
0: 问题，
1: 欸，
0: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世界上本来就应该这样，你会认为是这样。
1: 对，
0: 那你心里面当然会有所谓良心的东西在那里，一直提醒着你说你不需要这么做。嗯，那你的价值并不是来自于那些人的肯定与否，嗯，因为人是会变的嘛。他今天对你的态度，当然完全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利益嘛。可是我们当然不晓得，我们就一不断的去迎合他们，搞得自己你所说的内耗。嗯，所以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过得很怕人，因为我不想出门。啊，因为很累嘛，你就是一直去迎合他们很烦，所以我就会尽量少出门跟人少接触，可是当然你工作还是有。
1: 对啊，
0: 你就会变成说你很不想要去现场拍戏，嗯，你就会拖到最后一分钟，你会通告12点，嗯，你就可能11点要到现场，我都自己开车，
1: 对，
0: 我就会在车上给自己一个小时的冷静时间，啊，做好心理建设说好了，现在该下去了，然后一下去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我，啊，就在那边嘻嘻哈哈，看起来人缘很好啊什么，讲那一些跟我根本不想讲的话。
1: 嗯嗯，那你到什么样子的阶段才开始觉得，哦，我需要试图去跟这一个感觉已经受伤的孩子做对话？
0: 我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我当时住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嗯，然后我有自己很喜欢的车子，还有很棒的工作，嗯，有一天我真的站在我那个在市中心的房子里看着这一切，就想这一切，我都有了，我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可是为什么那么的北宋，我看什么都不顺眼，就一出门就生气，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空虚感到底是哪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讲说什么当你赚得全世界可是你一点都不快乐，很多人都会想说哪会啊，你给我一亿我一定很快乐什么的，可是我当时虽然没有一亿，可是我有经过那个感觉，每天非常痛苦，看不到希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些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可是我找不到方法可以怎么结束。那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感谢神让我在那个时间我来到了剧场，我进入到所谓的舞台剧界，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影视界嘛。
1: 对啊，
0: 那到了舞台剧界他有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教育，从大概30岁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在舞台剧里面真的是慢慢一块一块的把不需要的那个墙给敲掉，然后组合上一个真正的我在这里。嗯，对啊，
1: 我发现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议题，我想请教阿德，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观者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得出来，在舞台剧上面的表演跟我们看小荧幕比方说电视节目的表演其实是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演员的状态不太一样，你感受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可你也说不出什么不太一样。你想说奇怪，他们都在搬戏啊，看我身边没讲，你可能会自己这样讲。可是当你走进舞台剧的世界，你看到舞台剧，你又觉得它好有魅力，很多东西不是你在家里看电视可以来的。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像你刚刚所说的，我在想他会不会跟整个过程产制的过程里面演员的给予和获得的程度有差异？
0: 嗯，对，然后特别是那个时候我转跨行嘛，等于算是从跨界的感觉，我等于是我要把我所会的我认知的那个让我很骄傲的蔡灿德他放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里面，
1: 嗯，
0: 所以你必须那个骄傲是一块一块被打掉，但是你当下不晓得，你以为他很简单，讲话不就这样讲吗？我演了一辈子的戏了，我说哭就可以哭，我台词背得超好的，可是我到了舞台剧里面发现工作的模式跟影视界是完全相反，就是你影视界的时候导演告诉你坐在这里，我现在拍你特写，你只要搞定这句台词基本上就够，可是我们在舞台剧里面导演不会给你指示，一场戏开始了，台上有五个演员，你们就开始吧。我很想说你不是要先告诉我说我们谁要先在哪里吗？我们然后我们讲话讲到哪一句要走呢？好，但我就是当时就发现说，为什么其他演员都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坐下，什么时候要生气啊，然后那些台词都看不出来情绪，你怎么知道现在要大声讲话还是小声讲话？但这些当你在演影视的时候，导演会给你一些指示。
1: 对，
0: 我当下真的觉得
1: 会慌吗？
0: 慌张透顶，就像你刚刚开场一样，你就会觉得哇，大家都包围着我，然后现在大家都看着我，我好紧张，我现在该怎么办？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说，我是蔡灿德，我怎么可以不会这些呢？
1: 对，
0: 我做的一定都是对的吧？所以当你不断的被导演说，你可以再给我一些什么吗？你可以再换一些方式吗？你可以走动一下吗？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些不是你应该告诉我的吗？可是我又不敢那么讲，所以我就是用摸索的。这过程里真的是非常丢脸，大家都在看你，然后你都是演主角嘛，然后每个人都在等你，你去看那些前辈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已经很累了，你就想说，哇，我人生，我以前拍戏都是一个 take 就 OK 的，
1: 对。
0: 然后我在那边排戏，我排一整天，我排不出一场戏来，我还被留下来。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在国陀剧场梁志明导演的戏里面《淡水小镇》那个角色，我还被留下来讲台词，要把每一个字讲到让大家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1: 哎，我如果是你的话，我真的我会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回家一定会大哭，
0: 很可怕。我那时候每天都不想去排戏，我觉得实在太恐怖了。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训练，因为我太不像那个角色了，他们就开始帮我训练，说什么，比如说我演艾茉莉，
1: 对，
0: 我是在剧中30岁的一个人，他就问我说，在30岁以前你发生过什么事？我好像剧本没写，我怎么知道？但是我不晓得那时候的演员都是这样训练的，因为影视的演员在那个年代不流行这么做。我又不是科班出身，我是学美工的嘛，我哪知道怎么去雕塑一个角色？我以前只要迎合导演的喜好，我只要可以把台词背好，立刻就哭什么的，导演就很开心嘛。
1: 观察到导演笑了 ，OK， 这样
0: 就
1: 过了。
0: 对，就是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什么都不会啊。可是你就是在一次一次，你就发现那个骄傲。你不得不被拿掉的时候，你一定要拿掉那个骄傲，你要妥协，你要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你开口求助，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不会演了什么的，你教我好不好的时候，人生那个生命才有办法往前进。然后我之后才发现说，我才会去面对所谓的你去讨好人，你的生命一定会卡关，你一定会卡住的。你要面回来去看你自己真正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个大家心里所谓的良心有没有？那个良心常会告诉你说什么该做，
1: 对，
0: 然后你该停咯，不要这样子，你什么时候该求助，那个东西我们常会因为骄傲而把它给忽略。
1: 对，
0: 可是你在剧场里，你每一次你就是要面对那个良心，你就是过不去，你现在就是不会了。
1: 我好喜欢阿德讲的哦，我觉得舞台剧好变态 ，in a good way， 就是称赞的意思。我觉得他在让演员卸下跟放下，他才真的会演戏。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作为一个演员，他一定是经过超级多的训练，这句话也是对的。他经过了很多舞台的累积或什么，可是越累积越多，你会觉得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一路这样子体制下来，每个人都觉得啊，我只要念书，我就可以考高分。可是我们认真想想看，当走进这个社会，或者是像刚刚讲在演员这个职业里面，其实反而是你要懂得告诉大家，或是告诉自己说，我真的不会，
0: 对，
1: 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我信任谁？我可以跟谁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你可不可以帮帮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自己帮自己的第一步，然后他反而可以 得到像刚刚阿德所说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可以来对照《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这一部，我觉得非常棒的舞台剧，因为就像我刚刚跟阿德说，就关麦克风说，我说这部戏啊，显然处处都是情绪，可是他的情绪都是用非常直线条的观察跟很温柔的，我们不要用包容这个词哦，我觉得更多的是陪伴，
0: 嗯，
1: 很温柔的陪伴，让他去理解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有没有办法去求助，
0: 嗯，
1: 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在面对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的时候，找到一个他自己舒适可以跟这个世界对话的方法。
0: 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神经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1: 嗯，
0: 他不见得会立即感受到心里的伤心。
1: 对，比方说如果他今天是你站在那个舞台剧上，他可能不会立刻感受到那个不自在或什么的，对不对？
0: 他只是会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讲话他听不懂，他想要去解决，嗯，听不懂的点是什么，他就会一直问问题嘛。那我在旁边这样，因为苏老师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几乎在台上的角色，像说书人一样观察他周围所有发生的事情，我就发现该面对情绪并不是克里斯多夫， 是他周围的，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为什么那么暴躁，为什么那么易怒，他的邻居为什么那么爱说是非，然后他的谁谁谁，他的家班上同学怎样怎样，
1: 他反而变成一面镜子，
0: 他是镜子
1: 啊。
0: 对，他不需要处理情绪，需要处理情绪是我们这些他旁边的人。
1: 嗯，
0: 对，
1: 我觉得下一段我要让听众朋友更进入这个戏剧里面，我们到时候来稍微聊一下，但绝对会让你去剧场的时候持续发现很多的惊喜还有美好的地方，顺便偷走你的几滴眼泪。但现在我们要播歌了，时间交给阿德。
0: 我现在选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遇见状况，我现在回头看，常很多人问我说，那你怎么去突破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最开始那个心是你要愿意，
1: 嗯，
0: 你虽然他可能现在你要做的事情跟你心想做的是完全相反，但是相信你只要愿意去面对你那个良心，你一定可以办到。所以我这首歌就是王菲的《我愿意》，
1: 来听歌。

0: 今天来了节目现场是阿德，也是苏老师。这一段就真的要叫他苏老师了，因为苏老师的概念是这样的、哦、他在《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里面扮演的是主角，也就是刘秀福所演的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很重要的一个盟友。会是因为盟友的原因，就如同阿德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谋杀案发生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对这一只狗狗的喜欢，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洗刷别人怀疑他的可能，于是他就决定要当起侦探。
1: 嗯嗯。
0: 可他当侦探，当然周边的人如果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太常听他说话或是会回应他的人，

0: 那么显然他刚开始当侦探的时候，苏老师应该是唯一一个相信他的人吗？
1: 嗯，因为他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其实有个特质，就是不会说谎。
0: 对，
1: 他们是只会直接告诉你事实是什么，所以周围的人会怀疑他，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预设，就是会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跟我想的一样，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一定是里面有问题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因为刚好苏老师我们在学校有个训练，就是像这样的孩子我们会鼓励他把发生的事情写下来，所以我们一开始我就会请他写下你认为这只狗他是怎么样被杀死的，你把你看见的事情跟你事后发生的事情写下来。于是他就为了要写那本作业小书，他就自己跑去问邻居说，请问那天晚上你有看到谁来这里吗？你知道那只狗被杀了吗？他什么什么，他就去调查这个案子，他就全部把它写在那个书上。那我们这个戏的一开始就是我就把那本书念出来，就告诉大家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本作业小书里面他写下来的事情。
0: 哦，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变成我们大人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想到的某一些情绪，因为字面上当然就是他跟大人们之间在互动嘛，然后演戏的过程也会去演出这个跟大人的个性，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会感受到的事情是啊，对耶，当他问出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他背后可能是反映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就我所知这是一部台词量非常大的戏，那对于观众来说那些台词应该会很容易跟他们的生活产生共感吗？透过这种问好的方法，问问题的方式。
1: 嗯，我看到有许多的观众的回馈，他们都是认为说，哇，对于爸爸妈妈的家庭的状态，他们很有感觉，因为婚姻已经够难了，然后你还要有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跟你沟通，那身为爸爸妈妈要面对工作没钱这些压力该怎么办。然后包括说这个老师，他们常看到的是说，如果他们也可以知道这种很所谓的专业，因为像这个老师他学过嘛，他知道怎么去面对像这样的孩子，可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不会为了你要去这个孩子你爱他你愿意这么做，你愿意去告诉你愿意去学习去感觉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孩他没有办法看着人说话，那是因为他神经多样性的问题，但他爸爸就会觉得你不礼貌，我跟你讲话你看着我的眼睛，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看着你，可是我是学过的，我知道，所以我不会逼他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也不会盯着他看，我会让他有一个舒适的发表。像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的观众在看的时候，自己就会发现说，有些观众会认为我很需要这样被对待，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对我？
0: 这样对待我，
1: 对。那么有些人会看见说，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这样子的愤怒，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最终大家的那个结论都是说，如果我们也可以像苏老师那样愿意去学一些什么，愿意去做，有些人学到不愿意去做，所以当你面对有人在暴躁的时候，你可以愿意你自己先安静下来，然后你鼓励他说，好，你可以安静，当他稍微安静下来一点点，你就鼓励他说，对，就是这样子，你做得很棒，的时候或许就会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就是看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透过角色的故事去理解到你的生命，但是理解到你的生命不是要你去找谁算账或是找自己算账，
1: 对，
0: 其实它比较像是说，像有苏老师这样的角色告诉你，其实当这样做有可能会跟你过往的方式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或是化学效应，而且是能够让大家更感受到良善的爱的互动。
1: 但是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要愿意这么做，
0: 好难哦
1: 就是当你超级气，然后你就跟那个人讲了半天他都，然后你要如何安静下来，站稳你的脚步，然后你先安静下来，然后你让他安静下来。
0: 那你自己要怎么样先进入苏老师这个有点像示范的角色里面
1: 我其实在诠释这角色的时候我做了相当多的功课，那听了很多很多就是心理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等等的所有的，他们现在 YT 或 Podcast 很多嘛，
0: 对，
1: 你就去听他们怎么说话的方式，然后我常常不太理解说为什么他们讲话可以永远这么
0: 稳定
1: 对，
0: 真的
1: 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需要让他的对象不要再被任何的激起任何的情绪，包括说如果我们反映出恐惧或者是随着他所说的话大笑或什么的，他们在 讲话的这个人，他们的情绪就会被激起来。
0: 对，
1: 可是我们要的是他完全安静下来，稳定的去说出他遇见的事实就好，而不是带有情绪的。所以这就是需要练习嘛。然后我就听到很多他们有好多的那个在学校做的练习，比如说你要帮助这样的人去练习什么叫做隐喻，就像我刚刚说什么累得跟狗一样，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戏剧的表演，要让这样的孩子去学。你就自己去演一出戏，知道说哦，像狗一样累是什么意思？那这些都有在我们的戏里面哦，它是融合在我们戏里面的。我本来一开始以为那些只是剧作家在为了戏剧的有趣而做的那些桥段，全部都是真正在职能治疗的时候是需要的，
0: 是需要的，
1: 他都要的。
0: 哦，我觉得好有趣，因为这跟我们在成长环境里面，不管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有点像是要带起听众或是来宾的一个情绪，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在这个情绪里面沉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反过来，像他们的稳定或者是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训练过程，它是要让今天这一个，比方说克里斯多夫好了，他必须要先缓和下来，
1: 对，他还了解这个世界，
0: 然后这一整件事情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底下的观众会因为这样被带动了情绪。
1: 对，那所以在演、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一样，我觉得难的点是什么呢？是因为我通常的演员都会希望说我有表现的机会，
0: 对啊，
1: 你就会在台上大哭大闹，
0: 是，
1: 大家最后就会觉得你演的最棒嘛。可是如果你是演那个完全没有情绪起伏的人，大家就会觉得这样。但是苏老师就是一个没有情绪起伏的人，你就要在这样。所以我当时在过程里面拍戏的过程里，我试图过就是想说，那苏老师也是要像一个人啊，他也是应该什么啦，应该什么的。可是当我试过各种不同的表现之后，我发现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你就是必须要安静。
0: 对，
1: 那我就开始让自己安静下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真是对的，就是我要放掉我自己的表演欲，我要放掉自己让观众投射在我身上的那种欲望和目的。我觉得他应该让我成就的是整出戏，而不是某一个演员。
0: 对，
1: 这也是让我在这出戏里面学到的事情。
0: 哦，我觉得好重要哦，这个。我这样说好了，听众朋友，如果你走进观影的体验世界里面啊，当你在看一部很好看的戏剧节目也好，或者在看一部很好看的舞台剧，其实你都会一来，当然是剧情的张力非常的强，或者是演员他做了很冲突式的表演的时候，是最快很直觉让你跟着他的这个神经起伏，就像韩剧，
1: 对
0: 不对？爱的爱很恨的恨，
1: 他好会演哦，
0: 对对对，制裁他的制裁的很过瘾，就这个东西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刺激我们多巴胺的方法。可是我发现这其实不是唯一，首先对于演员或者是对于这部戏来说，他其实更想要让你理解的事情是，当我们静下来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我们试着用克里斯多夫如果他是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可能那个震撼度不需要靠这样子的演技跟演出，就是刚刚讲那种张力很强的，它反而是更能够干净的看到的。
1: 你真的讲得太好了，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克里斯多夫他才是让人可以安静下来的，而不是我们要去让他安静下来。
0: 哦，
1: 是因为他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安静下来。我们安静下来之后，我们就会真的看见事实。
0: 是，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如果对你来讲，你觉得最像是你自己回到蔡灿德这个角色的时候很想要拥有的一个克里斯多夫的特质，如果我们这样讲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就是他真的要带回你身边哦，就是哇，我这个时候如果表现像克里斯多夫就好了。
1: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我好像他哦，然后我真的好希望我可以跟他一样在生活里就这么直接的说话，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啊对啊对啊，我在跟你讲话啊，就是这么直接，有什么好问的。我就会觉得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世界齁，那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
0: 对。
1: 现在这个时代的大家已经慢慢明白知道说我们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比以前的时代来讲直接非常多。
0: 对。
1: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练习。所以我就是想要，就是克里斯多夫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都很想要做。我就觉得好坦白哦，好可爱哦，这样。
0: 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会很欣赏的角色啦。就像阿德说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试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更站在自己这边。站在自己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为了要配合别人去回应一个别人喜欢的话。你站在你自己这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你想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有没有办法真心的表达出来。
1: 而且克里斯多夫他是一个不会想要去伤害别人的，他这个特质是在那里，所以他必须你没有要去伤害别人，用爱为出发点的直接，他而不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要攻击你，
0: 对对对，
1: 我讨厌你，我现在攻击你，因为我很直接，不是这样，他就
0: 是
1: 一个爱，对，他只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当他理解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他完全就是为了你
0: 哦，
1: 对，
0: 好温暖哦，
1: 对对，
0: 我就说这一定会偷走人家几滴眼泪的，在这部戏里面还是不止几滴。
1: 我常常在我们其他几个演员，因为这导演的方法很特别，就是说，当我们是蔡汉德嘛，对不对？在台上，还有部分是蔡汉德哦。当我们站起来开始演的时候，才会变成苏老师。演完那一趴之后，我们大家坐起来会变回演员自己
0: 啊。
1: 所以台上那些人，比如说我啦，然后像是演他妈妈是丁盈姐嘛，爸爸是那个刘亮佐啊等等，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站起来演的时候是演里面的人，坐下来回到自己演员本身，所以。如果当我们是演员本身的时候，我们理当不会去对于正在演戏的这个人有任何的投射嘛，因为我们就是演员嘛。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不应该哭，可是我们常在周围看着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忍不住一直在掉泪。你就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好辛苦哦，然后他好有爱哦。这样子。
0: 欸，等一下我等一下要细聊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方法。但是一样先进歌。
1: 好好好。我现在要介绍大家这首歌呢，是双手插口袋，这是张震岳的歌曲。我一直很欣赏这种你可以很悠游自在的感受。那我看着克里斯多夫在戏里面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周围的人替他感到着急和想要把他掰回到我们的世界上来，对，所以我就介绍这首歌张震岳的双手插口袋。

0: 我们刚才播歌的时候小聊了一下天，但因为回过头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得懂阿德说的那个有关于演员在演员的状态里面跟演员回到他自己本名的状态里面。那我们刚小聊天的时候，我就跟阿德在聊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们在讨论事情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跟下麦克风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名字，所以我觉得艺名真的很有趣耶。就是当我认为我现在是内科的时候，我好像也是一个角色
1: 哦。
0: 对，然后当我回到了我自己本名吴宇轩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应该要更贴近自己一点点。像我之前跟我咨商心理师聊天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冷静但是温暖的方式举例，因为他就会这样问你，例如我刚刚这样举例，他就会说，那你觉得内科的人格特质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吴宇轩的人格特质是什么？那你觉得有怎样的情境底下有可能是谁在保护谁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会让你明明是一个人却分成出两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在换一个角度看自己。
1: 嗯，
0: 所以我有在想，回到刚刚你在讲的那一题啊，之所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同时要做角色的切换，他是不是也是在帮助自己在做某种程度的自我觉察？
1: 我相信这一定是有的。然后还有包括说他要让观众看到是，就算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人，会对这样的一个家庭等等。

0: 我们有许多的想要伸出援手的部分，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它让我们，好，我们先想一下我们的舞台，它是一个圆形舞台，圆形舞台的旁边都是小小的桌椅子，等于是说我们是其他不需要演戏的时候，身为演员的我们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等到轮到我们的戏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开始演嘛。
1: 对，
0: 然后演的时候演完就坐下来，那所有发生的都在那个圆圈的正中央，所以等于是说很多的人好像在看着这些事情发生，不管是克里斯多夫在被冤枉、被误会、被打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但是这些人，他曾经在刚刚演的时候是他的老师，是他爸爸妈妈，是他的邻居，是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们现在完全就只能默然的坐在那边看着他。所以他让观众有个压力，是在于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人要去帮他吗？可是我们就是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他会让这个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更无助。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是那么无助的人，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那同样的，我们真的有办法帮助别人吗？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别人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怎么做？
1: 或者是我们可能是可以帮助他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执行他，去做他，然后甚至是你意识到你帮不了他的时候要怎么办？
0: 对啊，因为他在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在剧中他可能要去坐火车什么的，那他因为他就是不会坐火车嘛，那有些路人他们就是匆匆忙忙的啦，就会说哎呀你干嘛在这边啊什么的，不管他，他也找不到厕所，他也不知道有厕所，那他就拉在裤子上。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人生里是这样匆匆忙忙的，我们常常看到谁谁谁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或者是甚至我们就会很主观的会觉得说你干嘛挡路啊，你干嘛这样啊，可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难处啊。那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我们可能帮不了他，可是我们是不要在他身上再加伤口。对，就是你不要多一个话，或你不要那么干嘛，你就是没关系，你就走吧。
1: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面，我想要给阿德的题目换了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很爱谈论那一天，就是那个时刻。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以不要影响到听众朋友他走进剧场观影的体验的情况之下，苏老师的那一天，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0: 好，我觉得他其实可以融合我在真正在剧场里面的那一天的一个感觉。我那一天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他跟我所认识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以前认识的世界是非常喧嚷的，嘻嘻哈哈的，大家会用谁的人缘最好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在现场永远都是喧哗的、开心的哇哇哇哇你什么哇哇你走了。然后我那天进到滚筒剧场完全没有声音哦。
1: 你说你第一天
0: 在他们的那个时候那个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办公室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演员坐在那，那是演我爸爸的子彦老师，然后非常安静，他就留个长头发，就是非常的帅，很像 rocker 这样，他就看着我微笑，超安静，然后我就好像这个地方怎么不能讲话吗？我就非常安静，可是那个沉默和那个沉静，他一直留在我心里面。他从此之后，我现在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在30岁那一年，我第一天踏进去之后，那个安静他可以陪着我那么久到现在。那你如果要提到苏老师，我相信他的内心里有一块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他可以在很喧嚷的舞台上也好，教室里也好，他的世界里也好，他就是那么的安静，然后他让人可以看到他之后，他可以稳定下来，知道现在真的发生什么事。这个不是被世界影响的事，是我很安静的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神现在告诉我什么，我可以安静下来。
1: 那我觉得苏老师这个角色我真的是要大大的掌声，因为我觉得他在创造的一件事情是他在给予大家一个稳定的空间。
0: 对，
1: 我觉得给予稳定空间这件事情啊，是现在的每一个人类都要相信自己很需要，同时也一定有能力可以给自己的一件事情。
0: 你们一定做得到，就是当你们开始想要发火，想要开始干嘛，想要什么反射性什么东西，你现在就想着你的脚现在是站稳的，然后安静，不管现在遇见的事让你有多北宋，你就是现在就是站稳，然后就安静，然后就面对你的良心，我想你一定会有一天可以有办到，就是你可以知道你该怎么做。
1: 对，找到一个冷静的空间给自己，我觉得这是今天苏老师来节目现场给大家最棒的祝福。而深夜小狗神秘习题要给大家怎么祝福呢？就请你自己走进剧场看吧，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戏，而且你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你都还来得及啊。
0: 现在是 我们要加演了。

先说我们要加演了，就是在台北那个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我们10月29号那天呢是青年专场，是全场是青年席。然后呢10月30号礼拜五开始呢，会一直到这个11月1号我们会有四场演出这样子。然后桃园的话是8月1号还有8月2号两天各一场。然后台中中央堂是7月25号26号。

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很勇敢的，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邓紫棋。他的歌曲是来自《天堂的魔鬼》，那我他的勇气我也觉得很像我们这个男主角克里斯多夫的勇气，这样就送给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在七月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跟刚上路的一个新法有关，就是在治安法里面的霸凌专章，在7月1号开始生效。那也因应这个法要讨论霸凌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专题邀请到的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执行长黄怡玲，跟之前在顾问公司任职的 J 来跟我们聊。那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先专访怡玲，请她跟我们说明并且解释说，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章出现？它可能过去是因应什么样的社会需求？那这个专章里面，可能又希望处理哪一些议题？我们先请怡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玲。
0: 怡玲，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邀你来谈，就是说你过去这十几年来都在职业安全这个领域里面做努力。那霸凌这个议题其实牵涉到的这个认定或者是说它怎么样被定义，其实存在很多模糊的空间。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在这十几年来看到霸凌这个议题，从大家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谈，到变成是这几年其实有好几起重大的新闻都跟霸凌有关，这个过程你要不要先谈一下？你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我认为我们从职安连线成立到现在十几年来了，我们其实，在接触这个职灾劳工或者是有劳工的咨询来电里面，有蛮高比例的，就一个月可能也会有一件两件的这种职场霸凌的案件啊。那从还没有修法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这种案件的询问等等的哦。可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职场霸凌常常就是被害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说明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那种关系，雇主他骂你或什么，那可能一句话也都是匆匆就过了，他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是常常在录音录到相关的证据，所以他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常常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主张他的权利，尤其霸凌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权力关系非常的明显，它是有个权势的，早在十年前，2014

0: 三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有类似规范，说我们要针对类似这样的情形，雇主的责任要去预防。可是那个预防讲得非常的广泛，就是雇主必须去预防劳工的这个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行为。可是预防要怎么做，以及说他做的内容怎么样叫做已经达到标准法定的标准，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的模糊，导致其实这些劳工他们其实来问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我们用职安法去处理。可是纵使引用这个条法，我这个法律来处理的时候，还是很难去协助他们在职场上真的可以遇到什么的，能够去防御他们，可以去保障他们的状况。那我们其实也这么多年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去订立相关的法令，包含像韩国啦、日本啦。那 ILO 在2019年也公布了一个公约啦，就是说禁止在这个企业内一切骚扰行为及暴力的行为。这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台湾，全球在面对职场上人际关系要怎么样去维持那条界限，是一直很大的讨论，这样子。
1: 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潮，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职场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会存在很多权力行使的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压迫的情状，然后这些情形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现在在谈的霸凌，只是过去大家想谈不知道怎么谈，但是这几年开始慢慢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国际或者是台湾，都开始高度的关注这个议题。那你会觉得说是在这几年里面，你看到的会是，譬如说社会是因为开始注意重视心理健康跟工作尊严，还是说这个霸凌的新闻事件变多，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相信这两者一定是鸡生蛋，蛋生鸡。那你觉得那个转变的开始是什么？
0: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互为因果啦。我觉得社会跟时代其实在慢慢改变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前年 Me Too 的运动其实也是在职场上有一大波的这个讨论啊，包含职场性骚扰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的劳工，他过去可能很在乎的劳动条件，我有多少薪水啦，我有什么休假啦，慢慢的开始对于说我在职场里面要怎么好好的被对待，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尤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人际网络界限这条事情，这个事情是被大家开始重视。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也有因为当时大家开始更讨论，就把这个修法变成是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社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啊，包含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在尤其是还是发生在劳动部，它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分署有一个工人员，可能因为职场压力等等的一些状况，而有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轻生的事件。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让大家看到很多职场内隐而不敢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可能会产生大家身心健康非常严重的后果啦。好，包含像这样轻生啊，或者是员工在里面工作，其实不断的身心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等等的，那让这个社会不得不去面对要来讨论修法这件事。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依琳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在不管处理劳动议题上，都是希望透过制度的改变，好像就可以保障权益。譬如说，我们规定，劳基法里面你的每周工时是多少，然后你的薪水的底线是多少，好像透过这样，我就可以架构起来一个保障劳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像霸凌或 Me Too 这一类讨论的时候，它好像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硬性的法律框架，说雇主不得违反什么样子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好，譬如说工时怎么去计算，工资怎么去发放等等这一些，而是进到关系的讨论。可是关系的讨论其实不太容易透过法律的文字去明确认定，这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处理霸凌案件最大的困境呢？还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可能连法律概念里面要怎么讨论霸凌都还不知道？就是过去我们在处理霸凌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啦，就是说那关系要怎么去定义？前阵子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要不要就团购啦，哈，揪团啊，我不揪你，我就是不是霸凌啊？我没有孤立你啊？啊，我在职场上我来工作的，我有义务要让你一定开心吗？要买饮料的时候就要问你吗？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要什么要件吗？啊，如果主管可不可以以后就要求说， 那个某某某，你以后订饮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全部的同仁，你这样不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幼儿园的规训啊，生活规训这样子、哦。
1: 嗯，
0: 但是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很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条手进入到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这是法律非常难解的困难。我相信，纵使是未来这个新法上路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挑战还是这些啊。那但是我觉得，修法刚刚讲的，除了我觉得认定上其实是那条界限有点困难之外，它需要很多的讨论，那或者是慢慢的去把它这个行为去建构出来。但是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程序该怎么做？这个人来调查我，公平吗？还是什么样的人来调查我？或者是这个启动程序，我调查了半年也调查不出东西来，那个些程序要怎么去处理，才能真正保障劳工在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有好的处理机制来完备这个整个预防霸凌的事件再发生？我想这个是程序上也必须要去讨论。那过去其实这个内容几乎是没有啦。
1: 嗯。所以说，如果当我要问你说过去的法律怎么处理霸凌事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吗？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过去在没有新法之前弄到霸凌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0: 其实呢，在怎么处理事件是劳动部有订定一个叫做雇主要执行预防劳工遭受精神跟身体不法侵害行为的指引啊。那里面其中有一项说，你要预防员工如果发生这个如果职场霸凌的话，那他就应该要去做处理，但他就是可以说要处理，那个处理呢到底要多少时间内完成调查报告，以及说这个程序里面有谁才可以来调查我申诉一定申诉我内部的同仁嘛，啊你又叫内部人同仁来共同调查我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外部的这个力量来监督，这些其实在过去的指引里面没有谈得那么细，也就是说雇主好像就他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去做一做，这样子就过关了。可是里面产生非常多的争议。我常常碰到有些事，你跟主管说，哎、欸，你有霸凌，说哦好，我了解看看。然后可能也许就找了几个人问就没有了。他没有被要求一定要用问过什么样的程序啊等等，这些在都没有规范。那劳工他就会觉得，我讲也没用，然后讲完之后反而你们觉得说都是我的问题，我个人的这个适应力不佳，或者是我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会变成归咎于个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法律上的规范，这个指引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协助劳工在处理后续的这些状况有更大的支持。
1: 嗯，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指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0: 历经大概四次的修正啊齁。那原则上是从职安法2013年上路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指引了。只是这个指引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它是指引，它的位阶非常的低。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在谈。那并没有真的很积极去对于这个程序面该怎么去做。而且对他也有一些限制啊，例如说我们规模人数较少的一些企业啦，他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按照这个相关的指引来运作。
1: 所以指引其实已经发布十几年，中间也经历好几次的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让一般的企业去理解说，那我碰到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他没有明确的规范程序，这样嘛，就是过去指引会出现的问题。
0: 对，而且因为它位阶太低，其实约束性很有限。
1: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依琳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过去的处理方法很容易到最后就是归咎到个人，就是说可能抗压性不够高啦，或者你本来就是人缘不好啊什么之类，这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很多受害者到最后其实感受到更强的职场压力，甚至选择离职呢？
0: 对啊，我其实觉得到时候到大多数的那个职场霸凌的劳工都是身心受创之后，然后自己决定离开。其实纵使是调查结束之后，我也是觉得未来修法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是职场的修复，关系修复怎么办啊？我纵使提出申诉了，申诉好，纵使是成立好了，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慢慢的去由企业文化或者是说由主管来进行彼此关系的修复呢？非常的困难，
1: 嗯，
0: 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 当如果已经达到身心压力，而且可能甚至有些状况已经生病的那种，你要他继续留在原职场的可能性其实真的是蛮低的。那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啊，然后如何慢慢再去重建这些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有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

0: 啦。那我觉得做一个事业单位，它在过去法律没有那么明确，或者是未来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投入这些事情，都还在学习，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意识去完成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1: 对，所以其实云云刚刚提到的，就是不管是过去只有这个指引，或现在有新法上路，可是其实法律很难去处理的，反而是好，那即使被认定霸凌成立之后，那后续要怎么往下走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应该也是你过去十几年来，就是在做个案的服务，或者是说在看这个制度修正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的一些制度缺口，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甚至是新法来解决。你觉得还有哪一些问题是很明确的制度缺口？那不管是过去到或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马上补上的呢？
0: 觉得是观念的建立耶，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好，我觉得有时候霸凌还会包藏在一件事情，是说你有做错事，我骂你不对吗？好，这个管理层阶层来讲，好像对啊，你也就是因为你做不好，我才要管你呀、啊。那问题是这个这条界限，你可以叫他改善，甚至可以更严格的要求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要达成。可是他们因为伴随的是你有错在先，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个言辞的不客气呀、啊，以及是说对于这个也带可能甚至还伴随这种人身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观念要改变啊！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事情，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对他做任何的这种攻击啊。就像我觉得我们去想象过去在性骚扰事件的也是一样，大家以为说哎呀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不可以啊。以前可能觉得说啊性骚扰只是不能摸，但是我可以开玩笑。那条界限是一直在改变的，因为我们的建立观念建立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尊重对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开始抛出这个议题之后，是需要大家一起社会共同建构的事情啊。那观念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核心。可是你说观念要如何透过法律一系就促成呢？有点难，它需要还是要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训练，然后慢慢的大家把这件事情去讨论出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观念呢，可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组织的规模会不会对于霸凌，或者是说你刚刚提的这个观念的建立，其实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说，公务场非常明确的科层制，然后动辄都几十人、几百人这样子。可是，譬如说中小企业或更小的这种微型企业，15人以下的企业，他们的那一种权力关系，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跟像公部门、国营企业或大型上市柜企业产生很不一样的形态？那这样的形态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说的那个观念要建立，有可能要建立的都还是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组织规模而产生变化？譬如说，老实说，国营企业的董事长跟他最基层的员工，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可是中小企业只有10人、15人的规模的话，他每天就是最上层的主管跟最基层的员工，可能每天都要朝夕相处。对你来说，你觉得这种组织的规模会不会也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要个别去理解呢？
0: 我是觉得组织的规模本身，它可能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改不同啦，哈。那规模会也应该会导致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也不完全是规模是唯一的标准。包含刚刚讲的是，工作业种人员的组成，然后以及这个职场本身它就有它自己的文化。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产业，或者是 A 公司跟 B 公司的文化也可能不太一样。那主管的风格，我想这个都可能是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个事业单位，甚至是公部门都会有不一样的长相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纵使是最大的董事长不会去面临到基层员工，可是基层员工他受到的可能还是有他的同侪，还是有他更高于他的拥有权力之人的管理阶层啦，所以对于那个权力的关系或者是接触，我想也都还是会存在的哈。甚至是我觉得大规模跟小规模的公司也有不一样的关系，甚至是说我们这种 NGO 啊，然后是因为大家都强调平等，那平等其实就会有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可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有时候反而也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去作为主管的人，太忘记了自己拥有权力，而这句话对这些人来说可能重量比较重。因为我们都平等嘛，所以我们讲话就是我们都一样。

0: 可是也许对于新进人员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比较之前或者是资历没有那么深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真的很重。就我觉得这里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面对的问题跟职场文化的状况都需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那个核心，是我们如何有敏感度的去体认对方的感受，以及说这个哪些是界限，哪些是雷区，哪些是这个红线不能碰触的，需要大家一起去讨论。甚至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团，这个组织里面是让彼此把需求都有机会可以好好说出来，让大家彼此不会去踩到界限的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啊。
1: 对，我觉得我刚刚提的是规模的问题嘛，但其实怡琳提到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根本而且跟观念更直接相关的，就是企业文化或者组织的文化。譬如说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啊，对比 NGO 这样子希望尽量平等的组织文化，你看像军队，完全不崇尚这种一律平等的这一种组织文化，那可能在那样组织文化里面，霸凌就更容易出现，而且观念更不容易去变动。
0: 不过这个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不是很好，有趣的观察。因为从这两年，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大家谈霸凌的事情嘛，那我也有机会去向国防单位。像军人跟他们讨论这些议题啊，那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跟大家询问说，大家觉得这个案例算不算是霸凌？他是一个就是受雇的员工，然后因为主管发现他有一些对于他过去履的那个有没有在哪间公司上班，但是没有写完整，我就说哦，你对于你过去的履历没有完整告诉我说我对你没有信任感，而因此要求说，哎，你从此之后不可以再做公司所有事情，把他踢出他们那个公用的群组，云端硬碟也踢出，然后跟他说你每天就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要做这样子哦，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霸凌行为这样子。那我就去问了，我在工会演讲的时候，我问大家，大家几乎就觉得这是霸凌。啊，我去公务机关问的时候，然后公务人员说，大概有一半的人觉得这是霸凌。但是我去这个跟军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军人就有大几乎觉得不是霸凌。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他就说，我长官叫我不要做事坐在那，不是很好吗？他们太服从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文化里面带有一个你要服从长官的意见，那你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去做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观念认为说这些已经在诋毁了我的这个心灵的那种自信感啊等等，他觉得长官说什么就怎么。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刚刚讲那种身份的文化啦，其实是蛮严重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1: 了解。那我们在谈了这么多新法上路之前，可能过去我们处理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要改变的是观念，但是新法上路应该还是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对于观念改变的这个好处。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那新法到底谈了哪一些内容？这个新增的专章里面，譬如说有哪一些新的企业责任，然后对一般人来说，一般的这个职场工作来说，又有哪一些新的保障？我们来聊一下新法到底写了些什么。
0: 其实真正的修法的法的条文只有三条，专章只有三条。第一个就是他明确定义说，那什么叫做职场霸凌？那职场霸凌基本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呀，我们做服务业的，然后客人常常来霸凌我们啊，然后就 OK 有没有？那其实职场霸凌谈的不是这种，职场霸凌谈的是内部侵害，讲的是员工之间的。长官对部署的，或部署对长官的，上对下，下对上都有，因为带有权势而产生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霸凌行为。那第一个，他就是先明确定义的什么叫做职场霸凌啊。那再来就是说，他课与雇主说，你要预防职场霸凌，最少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你要有申诉的管道，然后你要有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处理办法。再进一步的那这个，甚至还有说，如果是我们也想象，如果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因为这种最高负责人也很，我台湾中小企业嘛，很容易有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在霸凌大家这样子。你要去跟他内部申诉，你要求董事长自己调查自己也有点困难。所以如果是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的话，那就由地方主管机关来直接调查这样子哦，来接受申诉。那在这些规范里面，再进一步去要求哈，这也是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准则啦哈，更明确要求说，那雇主的责任。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呢？第一个，你对于劳工如果一旦已经申诉了。

0: 或者是知悉了有性这个霸凌的事件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立刻的支持，你要让他不要再去跟霸凌行为人可能有直接的接触，要怎么样让他避免免于继续受害的这个环境，要先做应应的措施，然后呢，同时也要开始进行相关的厘清跟调查。那确定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要给这个如果真的有霸凌情势的话，那他可能也要有对于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惩处，而且呢，也对于谁有资格来调查，包含是要不要有多少比例的外部委员，然后来作为这个企业内的监督，这里面在新的修法里面其实就讲得更详尽这样子。那这样的规范其实有助于它不会只是内部随便处理掉就好，它至少要去符合调查程序，然后有外部的这个人员进来一起协助，而不会变成说我内部大家一起就和稀泥。
1: 所以其实，在专章里面，就是治安法里面的这个专章条文虽然不多，但它就是明确去定义，就是当事人适格的话，那他符合哪一些条件，那接下来他要做哪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在这个准则里面才去细谈说，那这个程序要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我觉得他这里面第一个是先去区分不同的权利位置嘛，譬如说，如果是上位者，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跟被霸凌者，就是在权力比较下位的人，那他们可能各自有哪一些义务要遵守，或是有哪一些权利可以去做争取，这样子。
0: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职场霸凌，他讲的这个权利不带这个权利关系或权势关系，它不一定是指职位的权势，包含是说下属有没有可能对主管霸凌，也有可能哦。法律是认为有可能，虽然我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类似这样的申诉案件，但是他指的是说，当如果说你是一个拥有这个职务上是带有权势地位的，例如说，虽然我可能是位阶比较高的主管，可是我核销一定要经过财务，然后这个财务虽然位阶没有我高，可是他可以刁我很多事情，我核销什么一定要经过他，他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就对我带有权势关系，
1: 所以其实权势关系不见得是透过职位位阶来认定，有可能他们从事的业务行为里面，谁有决定的权利来认定
0: 对。
1: 这样子。
0: 甚至是他可能他人际关系比你好，因为他这边的已经资历20年了，你是新进来的这个主管，可是因为你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资深主管他可以伙同很多同事来做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权势地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看到法条的文字，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用，譬如说，公部门或者是公司章程里面的直接来认定说谁是具权势者，谁权势位阶比较低的人，但事实上也有可能是透过实际的情况来做认定，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在谈这些的时候啊，在谈的还是比较多，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怎么样去做认定跟处理。但我们的法律里面有没有开始试着要去谈说，除了事后处理之外，我有可能可以去增强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吗？我们在新的法律里面有去谈这件事吗？
0: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提出来的啦。我觉得我们的修法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而且也要企业花很多力气在后续的处理机制上。但我会觉得，不要发生才它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啊！怎么去预防？可是这相关的法律里面，其实并没有比较积极的这个规范去要求怎么样去做预防的规范，顶多就是说啊，要做教育训练啊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就是说，那我们行政机关要怎么样去协助企业，它真的有更好的观念建立啊，预防机制啊，辨识危害啦等等，这些要怎么去导入行政的手段或者是资源来协助企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琢磨的有点过低啦。那我觉得大家不断的在只是发生之后再去处理，我觉得都太晚了。因为你纵使是我可能还了他公道，已经可是伤害已经造成，甚至是职场关系无法修复，那这个我觉得都会把这个时间点拉到太晚。那我觉得未来我们也需要是更大的讨论，是在预防端该做什么事情。这我觉得才是我在对这部法里面其实寄予厚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1: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集可能只能先讨论到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在企业职场的现场有工作经验而且是主管职的这个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再来跟宜林这边去做对话。那目前国外的脚步有走得比我们更前面吗？譬如说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个预

0: 防措施。吴迪现在有看到什么样子国外的措施可能做得还不错，也许可以让我们参考，或者说其实大家也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大家也现在都还在边摸索说，那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达到预防的成效呢？如果这是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题目，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还是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石子过河？
1: 国际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真的有比较是职场霸凌的专法，比较少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啦齁。那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还是在谈的是这个建立尊严劳动这件事情。如果说像有时候他们觉得我怎么样去让这个劳工他在工作过程里面并没有觉得他的尊严不在啦，他是很广泛的在谈论说我们怎么避免这件事情，甚至有些工作形式可能被禁止啊。例如说像他们可能会要求连有些国家可能要求连那个我们去举牌工这种都觉得说是在有损他尊严，雇主是不可以要求劳工做这件事情的啊。我觉得预防的部分其实他们谈的蛮多，但并不是用专法的方式去处理啦。那尤其2019年之后，国际公约其实也已经有 ILO 公约已经要求说你要禁绝所有对于员工的骚扰行为，或者是说这个暴力行为都必须禁止，不管是发生一次或多次的都不可以发生这样。那我想观念的这个建立，其实在各个国家或者是在国际上都有往这个方向走啦，就是要怎么去预防。那具体而为的作为，可能就可能展现在他们不同的细节法规内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谢谢怡琳这一集的受访，那在后续几集节目里面，我们再继续跟怡琳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结束在这边，我们就下礼拜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啊。为您邀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宏勋徐老师到我们现场啊。我们请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这个高市早苗这个我们讲说他今年二月再次的高票当选这个日本这个首相齁，那从二月开始一直到现在齁，其实日本的各家媒体都在追踪他的民调支持度啦齁。那能够维持一个高民调的这个支持度的日本首相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哦，因为我们从过往的这几十年当中看到的这个日本的首相齁，他的民调齁通常来讲的话齁，像特别自民党在曾经2008年的时候呢还曾经被这个我们讲说政党轮替了齁，所以这个首相的表现齁好不好啊，其实是攸关的这个执政党啊，就是日本的执政党啊，自民党啊，他到底未来的选举啊，以及在人民的心目当中的一个印象是怎么样啊，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那从安倍晋三以来讲的话齁，的确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政治人才齁。那现在的高市早苗同样的根据这个日本八家的主要媒体齁，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做了民调指出了齁，目前这个高市早苗的那个支持度呢齁都在 50% 到 68% 之间来波动齁。显然就是说支持他的基本上都是过半了齁。那只要过半其实对一个执政党来讲的话都是大概都是算是不错的成绩了齁。而且有的还高达 60% 以上齁，到了 68%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齁。所以显然齁这个日本民众来讲的话对高市早苗的那个是有信心的齁。那不过因为日本内部来讲也是同样面临的石油上涨齁，那个通膨的压力齁等等之类的齁，也有很多这个抱怨这个日本内阁的齁。但是呢其实让我最担心的齁应该是高市早苗的健康状态齁，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常常在国会的当中呢有时候会晕眩齁，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其他的议员就保护着他齁。那安倍晋三其实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好齁。那我

0: 曾经还听不知道哪一位日本研究专家讲说，这个安倍家族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要么是有的这个早一点去世，要么怎么样之类的，但是高氏作为这个继承安倍的衣钵来讲的话，这个健康问题我其实还是蛮担心的，但是撇开这个问题来讲，目前的日本的政局来讲相对的是比较稳定一点，都是在高氏早苗的这个指挥领导之下。那你对于这个高氏的这几个月的表现，就是一直从二月一直到现在六月的表现，你觉得哪些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或者说哪些东西是大家值得去这个甚至说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去我们讲说学习的一个对象呢？你觉得哪些领域方面我们应该是看待高氏早苗应该要看得更深入的？
1: 是高氏，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政策控。
0: 嗯，
1: 好，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针对日本的未来，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好，那当然不是只有高氏在想这个问题了哈，但是高氏的确是非常的突出。从他过往的背景，包含他以前也是松下政军署出身的，然后从这个1993年当选第一次众议员之后，这一路走来30年，他不太去参加这种晚上的这个议员的之间的那个应酬会，
0: 是
1: 他其实有参加过一两次，但他觉得不太适应，也不太适合。那但是他好像都比较躲在那个议员宿舍里面，
0: 是
1: 这个很努力、很用功的看着政策。
0: 是
1: 他一路走来到安倍时期的时候，安倍那7年8个月的时候，事实上安倍一直在提携他。安倍知道高氏早苗的状况，一直在提携他，甚至于说。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还记得吗？2017年到2020年的时候，安倍他其实有跟川普讲过，说高氏早苗有可能是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应该要多注意他。那中间有一些过程就不多谈了，但是的确有特别提到。所以你看这一次的那个去年的10月21号，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那一个礼拜后。因为要参加在韩国的 APEC 会议，还记得吗？
0: 对，
1: 10月底，对不对？
0: 对，
1: 他不是跑到东京来嘛？
0: 嗯，
1: 然后10月27号到10月28号，他不是带着这个很开心的小女生坐 Marine One，对不对？
0: 嗯，
1: 从东京到那个横须贺第七舰队基地。
0: 对，
1: 我们还记得吗？在那个记者会，在基地的记者会，
0: 是
1: 那个高氏早苗就像小女生一样很开心，对不对？
0: 对，
1: 好，突然。川普就跟他讲说：“以后你日本有什么问题，直接告诉我。你知道，这对于美国的历任总统或者是大国的总统领导人，没有人敢这样对一个国家开一个，我必须说是一个空白支票，它不是空头支票，等于你怎么填随便你填，哪有人这样子做的？可是川普就这样干。好，那表示他信任的高氏早苗
0: 是。”
1: 所领导的日本，为什么这样？川普自己有讲过，说因为安倍有一直提醒他要注意高氏早苗，应该要注意到他。显然安倍的话起到了作用嘛，
0: 是。
1: 所以川普其实也或川普的那个国安团队其实也一直在注意他嘛。也就是因为这样，有安倍的推荐，然后不能讲作保和推荐啊，可能高氏早苗自己平常的行为举止，也让这个川普的国安团队，也让川普自己本身对于高氏是一个放心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好，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切进来，就更容易看得到，除了强化日美同盟之外，高氏早苗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0: 是，
1: 虽然我们在他的那个外交的场域里面，你看他在 APEC 会议上，还会用那个脚撸来撸去，撸到人家印尼的那
0: 对
1: 对，这个他其实是用一种 soft power 的这个概念来处理外交，也就是说不那么的刚性，他是用女性特有的这种柔软的气质，跟他的那个态度来处理外交事件、外交事务，包含你看那个谁，韩国大统领李在明来说还邀请他到奈良，对不
0: 对？
1: 到他的故乡，做什么打鼓？哪有人一个日本首相从来没有过的？ 这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是

0: 一个非常新颖的，
1: 嗯，
0: 不那么传统又保守又好像僵化固化的那样子的一个老派政治家的一个
1: 做法。不过我好奇哦，就是顺便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哦，就是后来这个高市长们回访韩国的时候呢，送李在明一副眼镜啊，他的副送他眼镜有什么意涵在内呢？我不晓得啊，你看能不能解读哦。第二件事情就是川普离开中国，他川习会完之后离开中国，第一个打的电话就是打给高市长，
0: 打给高市，
1: 而且跟高市长苗讲了大概将近在飞机上讲了将近15分钟哈，就是告诉他说我刚刚跟习近平弄了哪些东西，跟日本做一个交代。这个动作来讲的话，是一个在外交上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你怎么解读这两件事情？送眼镜、打电话这两件事情？
0: 我先从讲打电话，那就显然川普是高度信任高市长苗，
1: 嗯。
0: 川普啊，也就是说他有那个兑现他的承诺嘛，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就好了嘛。好、哦、那五月中的时候那个川习会对吧，那个川普浩浩荡荡带领了一大堆人到北京去，
1: 对，
0: 还带领了那个被通缉的卢比奥，
1: 卢比奥，
0: 这很奇怪，到底是卢比欧还是卢比奥？哦，好了，
1: 中国自己会转弯的，
0: 自己会转弯。他们的那个外交部的那个。那个毛宁不是说、啊
1: 嗯、
0: 是因为他的汉字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没办法。
1: 你说中国人说他只制裁赖清德，没有制裁赖香德。
0: 对啊，就是这样。哦，问题是护照的英文原名还是一样卢比欧。
1: 是啊，
0: 好了，这是好了，这个是阿 Q 式的这个精神啊、哦。可是重点在于说，川普这一次不管跟习近平谈了什么，
1: 对，
0: 他上飞机之前有一个动作，嗯、把所有中国送的东西。包含他的国安团队全部都不准上飞机、
1: 嗯、
0: 全部都
1: 丢掉，
0: 都丢在那个机场嘛，对不对？
1: 回收、嗯
0: 欸、这一件事情表示川普他有非常警戒中国的任何大小事、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好像在那个川普去之前的好像两三年前好像英国有发生过一次嘛、
1: 嗯、
0: 被开后门嘛，对不 对, 對，所以川普就知道有这个危险性嘛、
1: 嗯、
0: 好，那一上飞机马上就打电话给高市早苗，就显然日美同盟的一个强化展现之外，
1: 嗯，
0: 他是非常非常高度重视高市早苗，
1: 是，
0: 而且马上告诉他，哎、嗯欸，他们谈了什么事，
1: 嗯，
0: 那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
1: 嗯，
0: 哦，那个习近平他可能在意日本的是什么，
1: 嗯
0: 嗯，哦，所以高市早苗他就知道怎么应对嘛，
1: 是，
0: 好、哦嗯，这件事情是展现给全世界看，事实上是给习近平看的，
1: 是，
0: 告诉他说哦。中间不管你怎么塞狼，日美之间的就是哦，塞狼就是我们讲怎么讲挑拨离间的哦，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哦，其实在告诉习近平这件事。
1: 嗯，
0: 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送眼镜。
1: 对，
0: 哎、欸，高市早苗他前一阵子不是到那个韩国去嘛，对不对？
1: 嗯，
0: 好、哦，他除了在兑现原来的穿梭外交之外，
1: 嗯，
0: 也在告诉李在明，
1: 嗯，
0: 说。知道你的为难，你的难处是因为经济上要依靠中国，
1: 对，
0: 但是安全保障上你又必须要依靠美国，
1: 嗯，
0: 那有一些部分可能还需要日本的支持，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李在明应该要多，我不敢讲说用我们这边的行话叫做罩子要放亮一点，
1: 嗯，
0: 哦，大概有那个意思，
1: 嗯，
0: 哦，因为他送眼镜本身。不知道它的意涵是什么？
1: 是啊，
0: 除非它那部眼镜有特殊功能
1: 哦、嗯、，AI 功能，
0: 哎、欸，有可能 AI 功能，
1: 嗯、
0: 也有可能。好、
1: 嗯
0: 哦，我觉得如果是有这个功能的话，比较实质啊、
1: 嗯，
0: 比较实际啦、
1: 嗯。
0: 哦，如果纯粹要用政治上的意涵来解读的话，我认为他在告诉那个李在明说，
1: 看清楚局势，
0: 哎、欸，应该要看清楚局势，哦，看清楚局势、嗯。现在的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是真正可以让韩国依靠的了、
1: 嗯嗯，
0: 哦，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自己好像现在也不太好。
1: 嗯、
0: 那最后应该要依靠的还是美国跟日本，
1: 嗯嗯，
0: 哦，那日本可以给韩国什么协助？
1: 嗯，
0: 就是在告诉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如果从这个经济安保来看的话。嗯，就是晶片嘛，
1: 对，
0: 哦，那、要制造晶片的话，日本现在卡住的是全球最关键的那个特用化学，
1: 嗯，
0: 因为新月化学它可以供应那个 SK 海力士，
1: 对，
0: 它也可以供应 Samsung，
1: 嗯，
0: 事实上它也在供应台湾的台积电，
1: 对，
0: 因为他们都要制造3奈米以下的这个。

0: 更高科技的晶片技术嘛、嗯、对不对？虽然韩国现在卡在三奈米、
1: 嗯、
0: 但至少它已经进到先进制程了、
1: 嗯、
0: 所以它还是需要这种非常关键的特用化学、
1: 嗯、
0: 那日本可以支持它吗、
1: 嗯
0: 哦、是他在告诉李在明这件事情。除了这个经济安保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外交安保、
1: 嗯
0: 嗯、外交问题的话也在告诉李在明日本可以支持韩国，但是你韩国必须要让做到让日本有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做法，但是那个做法是什么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应该还要再持续观察有没有办法回复到像那个朴槿惠时代，他一上来马上就跟那个时候是安倍嘛，
1: 对，
0: 就签了那个举手米啊、
1: 嗯、
0: 军事联络机制嘛，好像是这个日韩军事联络机制、嗯、文在寅一上来就把它废掉嘛、嗯、所以一直到现在好像并没有完全的恢复。
1: 像日本跟菲律宾建构这个东西啊，
0: 现在日本跟菲律宾就是在建构这个嘛、
1: 嗯、我们节目进行下来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微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政治情势哈。为您要访到的是这个淡江大学的徐永新徐老师哈。这个刚刚提到了这个日非的这个Jisomia 哈，那个有关于这个情报方面的一个分享的这个机制哈，这个让我们感觉到日本它的野心呢，可能已经不是只有在东北亚这部分了，它已经把它的一个触角过往来讲以经贸的角度去经营东南亚哈，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啊推到所谓的政治军事情势方面，甚至于说还有今年的肩并肩的联合演习，也把自卫队1400多人派到这个南海去哈。那这当中来讲就是说日本的角色越来越吃重哦，那中国虽然抗议归抗议，但是他也无法阻止这样的一个情势哦。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这个高民意支持度，其实来自于他个人的魅力，个人他本身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的一个魄力哦。那再加上刚刚你也提到说他也不太去参加那一种所谓的下班之后的这种聚会哦。不过这个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啊，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本人交往哦，你还是要真的是下班之后还是要去这种喝喝小酒居酒屋啊干嘛之类的，这个才是都变成合群哦。但是像高市这样的人，他之前如果不乐参加这种活动的话，那他怎么在职场上胜出呢？他又是
1: 对
0: 他怎么去办到现在目前做到这个位置上面的，他是怎么办成的呢？那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如果是属于那种不常参加这种活动的，那就是被人家认为说不合群的，不合群的话会被排挤掉，被排挤掉他又怎么去上位到这种地方呢？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日本文化的这个部分呢？
1: 是啊，这个从1993年当选第一次首次当选众议员之后，
0: 是
1: 他就不断被排挤啊，从他30年前就不断被排挤。这个如果要先把结论先讲的话，他其实就是一匹狼嘛，孤狼
0: 啊，孤狼
1: 啊，我们讲孤狼，我为什么这么说？
0: 石破茂也是啊，
1: 石破茂也是，但石破茂自己还有一个群体，他当初还弄了一个小小派吧，石破派
0: 啊，
1: 还有19个人哦，包含他哦，
0: 是
1: 高市早苗是真正的孤狼哦，
0: 是啊，
1: 他没有加入过任何的那个自民党内的派阀，
0: 是
1: 包含之前更最强大的就是安倍派嘛，然后麻生派，然后那个茂木派，还有二阶对吧？还有岸田文雄，好，这五大派比较大，其他比较小，他被归类为无所属，自民党内的无所属。无所属事实上也自成一派，但是这个派是非常松散的，没有任何纪律的，就是各自发展的，因为你的就是说他所当选的民意是由自民党支持出来的，所以他被归类在自民党，可是他又不属于任何派系，所以变成无所属，自民党内无所属事实

0: 实上有也有所谓的派阀老大了、但是没那么的严谨就是了哈、好，我先把这个背景先说明，是因为高市早苗他在党内就变成是一种孤狼的性质，好，但是他中间有一些过程，包含他不参加这个晚上的一些聚会，
1: 对，
0: 哦，然后呢，他宁可躲在那个议员宿舍去解读这些的政策，然后要思考对日本未来这个愿景或走向怎么样会比较有帮助，等等的，他都在想这些事，慢慢的，慢慢的被安倍所认可，安倍也知道，所以安倍七年八个月的
1: 事。我插一个话，就是说，安倍晋三他过往曾经在野过，然后他曾经组成一些团队，包含他的很多智囊，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闲着，他其实正在做进一步学习以及重新思考他未来再次上台之后的一个政策方向。那就高市早苗来讲的话，他的旁边的幕僚群，你有没有观察到他旁边的幕僚群到底是哪些人，是属于是哪一些，是不是原本安倍那些人是到他旁边去帮忙，还是他自己有在找了一批人在做帮忙呢？你说他思考了，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思考，
0: 当然
1: 他一定会有一些对话，然后去这个政策上的辩论，然后去提出一些他合理的政策来推动嘛。
0: 主持人现在这个问题就问到一个重点哦。高市他在后面要选自民党党总裁的时候还记得吗？去年九月多的时候他不是说出来选，
1: 对，
0: 以后他都扛着一个称号名号，我是安倍继承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媒体也这样子的铺陈嘛，
1: 对，
0: 他有办法直接讲他是安倍的继承人，连安倍的太太安倍昭惠事实上也都承认
1: 认可，
0: 还有也都认可，是因为那七年，我一直强调那七年八个月安倍其实一直把高市早苗应该讲培养他，把他带在身边，然后培养他，因为安倍知道高市不同于一般的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不同，而且他一直在思考对什么样的做法才是对日本未来是最有帮助的，而不是说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他是真的可以提出政策的人，所以你看他在竞选的时候直接他的政策直接就马上从他脑海他就讲了，那时候跟他竞选的小群经常还要看看稿，还要公告哩哩啦啦，对不对？我从那个表现就马上就知道说人家为什么有，
1: 我再猜一句话，那为什么小泉当上了防卫大臣之后他的状况好像变好一点了？
0: 是啊，
1: 是因为坐在不同位置上，还是因为说突然间那个窍门被打开了？
0: 我认为是这样了我讲的俏皮话是他突然间长大了啦那当然他并不是说而是他慢慢感受到我刚刚讲的，你不是为了选首相而选，而是你选首相是所谓何来嘛，是真正为未来的日本去打拼，或者是去了解未来日本应该怎么走，它的方向要怎么指引，你有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的气质出来，他要学习的是这一个啦，而不是纯粹我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你那么年轻，根本选不上。
1: 所以显然这个安倍有在栽培高市，那高市运用这个机会，也把安倍的所有能量已经拉拢过来了。
0: 这个就直接讲了。安倍当时候的那个幕僚，几乎原班人马，就在高市的身边，一直在支持高市，你看哦，在
1: 标配啊，
0: 好了，石破茂时代那些人没有，那些人并没有，并没有去，因为他们知道说石破茂可能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首相，
1: 是
0: 因为这件事情让整个日本社会非常反感嘛。好，那但是高市早苗的状况不同，他就直接诉诸选民，我要修宪，为什么日本都不让？为什么自民党现在没办法？我告诉选民，我因为都被在野党挡了路。所以拜托选民支持我，好。当他这些政策提出的同时，是背后那些幕僚协助他。那些幕僚呢，有三大幕僚，安倍那个时候有三颗头脑，但不是只有他们了哈。但最主要的是第一个，以前外务省出身的那个，他们讲
1: 不是
0: 亚基，叫做谷内正太郎。
1: 谷内正太，
0: 他的日文叫亚基哦，亚基的意思是奥利桑。谷内正太郎，他是外务省出身的。好，第二个呢是 也是外务省出身的，嗯，哦，那个菅研信客，
1: 嗯，
0: 他

0: 但后来到同志社大学去做那个客座教授，
1: 是，
0: 当然现在也回来帮高师。
1: 是，
0: 第三个呢是以前安倍的英文文胆，英文非常好，那个谷口智彦
1: 啊，
0: 他后来到庆应大学去做专任，
1: 是，
0: 然后最近又好像又被找回来，
1: 是
0: 啊、哦，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外务省出身非常优秀的官僚，一起来帮。高市早苗
1: 是
0: 破化他所谓的日本的未来愿景。好，就是因为高市旁边有这么多优秀的人，好，来协助高市，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高市培养的，是以前十年前开始是从安倍时代就培养上来的。
1: 是，
0: 然后这一回刚好。高市他一直自称说：“哎、欸，我是安倍的继承人。
1: 嗯”
0: 他也愿意嘛、
1: 嗯，
0: 他也知道安倍的路其实才是对的嘛，
1: 嗯、
0: 所以这些人也愿意回来帮高市，是因为这样、
1: 嗯。
0: 那高市一个人没有办法嘛，
1: 嗯、
0: 所以他有这么多优秀的这些幕僚来协助他。你看着后来的这个2月20号，他再度上台之后，马上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那个修宪的议题马上就出现了。
1: 是
0: 那个修宪议题呢，最有意思。当时候的自民党的选举对策选对会委员长，就是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那个谷物圭司，谷物圭司马上就被高市早苗任命为众议院有17个委员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宪法审查委员会，马上任命他做宪法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长，这表示什么？修宪已经提上他的政治日程了，但是修宪议题要赶快去弄，所以他就邀请这个谷物圭司进去。另外一件事情，他同时要做的是那个安全保障，所以你看他马上要做什么？那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对不对？这安保三文件的修订里面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有关于武器。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还记得吗？4月21号内阁会议通过之后，4月23号两天后，日本股市超过，首次超越6万点，他昨天超越7万点，当然又稍微下来了、那股市超越6万点，表示他的军工产业要复苏嘛，本来是好像这个根本没办法嘛，因为他武器没办法输出。这个通过之后，当然他也有对象了，17个国家了，17个国家，他可以输出了。但是重点在于说，导致让包含川崎重工了、三菱重工这些所谓的武器制造商，日本他的整个的那个股市大涨，表示说大家都看好他。好，这个是连带不是附带，而是连带有关在修订三大安保文件的同时，他已经先完成了这件事情。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高市早苗他在兑现他的政治承诺、
1: 是
0: 哦，而且他希望日本未来应该要回复到一个，其实应该讲我用引号了，回复到一个叫做正常国家的日本，而不是现在看起来经济力很强，可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在安全保障上一直看起来好像都很弱。不那么强的那个感觉。那还另外一个那个预算，他特别提到说，提前2年，本来岸田文雄时代说要5年增加一个 person 变成2个 person 嘛，从2023年本年到2027年，你看他去年一当选马上说，我要提早2年，所以日本的会计年度是这样，是从4月1号到隔一年的3月31号，所以他在3月31号之前。不是在弄那个预算嘛，对不对？他2月20号上任，将近1个月的时间，然后宣布说提早2年完成前进到2个 person， 好，从2026年以后的本年到2027年以后，他的防卫预算其实很有可能会超过3% 到3.5%，是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不是他自己主动愿意的，是美国一直压迫他，你要甚至于好像是那个美国国防部。哦，现在叫战争部，美国战争部的好像是一个官员还是黑格谁时有出来说，没有，你当3.5%也不够，还要5%，是因为这样，我只有一个concern的地方是，即便你要超过，即便你要超过这个3.5%或3%的这个防卫经费，你的经费的筹措来源就会成为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嘛，甚至。

0: 是成为高氏内阁很重要的课题了哈、嗯嗯。所以对于高氏这整个的他的支持度啊，还有他未来的这个政策施政的愿景啊，嗯、哦，我想我简单的说明，哎，到这里
1: 是，也就是说，代表这个高氏早表，他其实是。有这个专心规划过他的这个未来对日本的这个执政人的目标以及的方向啊、哦，也至于。

有在野党存在，或者是强大的这个反对党的存在，然后就寸步难行。其实很有很多事情来讲的话，像高市长表他曾经也是思考过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日本民众的支持，以至于说他的这个政党以及包含他的政策能够如愿的去推行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高市长表的政治情势哦。为你要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永勋徐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丁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嘿，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小旅客们，如果有 follow 我们的节目够久，就会知道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外跑的人。
0: 真的，
2: 对，就是 outdoor 咖，我就是真的不安于世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个你知道水泥墙里面，虽然回到录音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旅游经验是件很开心的事，但我还是要出去才会有旅游经验嘛。
0: 真的，
2: 对，那从疫情过后，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跟大自然相处，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先郑重的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知名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0: 嗨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那小芳姐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我个人也是超级喜欢。有哪一集你带来的我不喜欢？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0: 哎呦，好感谢。
2: 因为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个月小芳姐带着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的传统五大家族。
0: 对。
2: 但她最厉害的是，她不只是懂台湾的传统的这些古迹、历史、人文，同时之间呢，她也是很能够走进大自然，好好接受自然疗愈。
0: 没错。
2: 所以今天，天哪，你竟然带我们一起去露营？
0: 没错。
2: 露营这几年台湾真的也是超级夯的耶，
0: 哇塞，太疯了吧。其实你知道为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露营这两个字？
2: 我觉得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外国人会想不到的，就是因为呢，外国人他们要出去露营，他们要去到山区，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或是要开车很久。但台湾，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想要进山上山林露营，其实都不用花那么久的时段，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开进去。我觉得这算是台湾得天独厚的露营环境。
0: 其实这就是美丽宝岛啊，因为在台湾虽然面积不大，可是你知道吗？该有的山林，该有的溪谷，甚至国家公园、就是、海岸线都有，所以因此很多人，其实我自己问了几个朋友，我会露营或者我喜欢露营啊，基本上是因为我弟弟，我们家玩的就是那种自搭帐篷的方式，所以因为这样子开始要做很多的功课，
2: 对，
0: 因为他一开始就给个最难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多露营？这么多人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杰儿所说的，你知道露营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远离尘嚣。
2: 没错，
0: 这是多少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唯一的一个动机，就是啊，我不要城市这些纷纷扰扰。
2: 对，
0: 到底有多纷扰？
2: 我想到一个，就是近年来大家很流行听白噪音，就是那种
0: 睡觉才能睡觉。
2: 没错，就是白噪音的意思，就是大自然发出的，比如说海浪声，然后水声，或者是说那种虫鸣鸟叫，晚上在山林的
0: 声音。但我一定要针对白噪音跟你讲一个，有人自我安慰，他认为电视放着也是白噪音，
2: 还不是嘞，
0: 所以。

0: 以
1: 我是说，所以我强调的事情是大自然的白噪音。那我与其去听录音档，我不如直接去露营，对吧？
0: 没错，
1: 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耳朵来听听看这些大自然的声
0: 响、啊。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会跟他讲，
1: 就揍他。
0: 对，我就要告诉
1: 听什么电视？
0: 我们这以证据取胜，就是我们告诉他有些数据，为什么台湾人的露营他这么喜欢？当然是有台湾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然环境。
1: 对，
0: 因为你在露营是可以享受什么？不是只有这些大自然给予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山林啊、海边啊、湖畔啊什么的，因为你自己要飞，大自然恩典很多，可是它的给你的危险也很多，所以你必须做超多超多的功课、最主要后面发展的让我们觉得不做功课好像也可以，知道吗？
1: 毕竟懒人也不要说我懒，就是我平常工作比较忙，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
0: 就是懒嘛
1: 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做功课，但我们依然想要得到人生的疗愈啊，就可以吧。
0: 好我接受。那最主要我们也要感谢其实很多业者把露营的文化快速的发展，它已经从传统的一个野营，就是野外露营的一个方式，结合了自然美学，所以适合亲子，适合慢旅行。这包括什么呢？你要很多的自然景观是多样化的，绝对有四季都可以，哇，不简单了。你知道很多国家只能挤什么时间去露营？再来，它是属于可以豪华型的露营，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我不用自己搭营地，
1: 超级棒。
0: 你只是去住到一
1: 个，我很常做这种的，谢谢。
0: 你只是去住到一个把饭店搬进帐篷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他把露营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甚至农村体验、因为你知道这些大自然地方无非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的，除了刚刚讲的山林溪谷，其实农村也是，也就田园的部分。所以在台湾能够露营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的善良业者，他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台湾露营的这种旅游模式更多元，适合所有年龄层。因此我们家真的是所谓，我弟弟因为在大陆工作嘛，他只要一回来，隔天呢，我不啰嗦，真的就是把大家全部叫起来，然后开始带，我们家是自搭型的帐篷，所以他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也考验向心力，因为总不能我第一个人
1: 做完所有的事这样子。
0: 后来
1: 我懂，
0: 我们分非常有系统的，你知道光露营的这些工具啊，这些设备啊，我们家有半个房间都在摆，而且动不得的，因为你不可以乱放，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规定什么什么在哪里。所以基本上露营的配备我大家可能有一点小概念，可是我这边还是说一下，除了我们在出发前找营地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之外，你一定要注重了很多。那最主要大家会想到底你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你要选好营地的部分就是平坦度、排水性、风向，但是这只是我告诉你所谓学术上面的一个资料。在台湾你只要 Google 营区是可以自搭帐篷的，人家早就帮你弄
1: 好
0: 好了。
1: 对，
0: 那真的我们自搭帐篷的部分会有一些什么配备，你只要想你要睡、你要吃、你要玩、你要准备些什么。你要吃你就会要有什么瓦斯炉啊，或者是什么例如什么我们讲的炊具啊，各方面露营有专门用的东西，
1: 睡袋
0: 这
1: 一定要保暖，
0: 基本的帐篷睡袋都基本的。那还有包括你要做的比方说那个煤油灯啊，还有一些你一定要有保暖，而且这些东西要如何轻便好收又达到功能的很重要。所以自己去露营的部分设备说实在是一个无底洞，你会一直买一直买。
1: 真的，我的朋友他们家呢也是一样，有半个房间都已经是拿来堆这些东西。尤其像帐篷，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单纯，它有分内帐外帐。 对，然后如果你是有开车，还有那个开车出来的天空帐，
0: 对
1: 各式各类的东西非常多。
0: 我们家就是那种内帐外帐都要有的，所以光搭这个帐篷都必须是我们家的司令官，就是总司令，就我弟弟说哎，现在干嘛干嘛，我们就开始要去做，而且我们全家大小都要一起来的。
1: 但说老实，自己搭帐篷就是会很有成就感，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可以靠你自己，然后就是跟山林之间的接触会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太困难，然后可以远离自己原本的这一些高楼大厦。
0: 如果你是还没有自己搭帐篷，你觉得你要开始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是可以帮助你自己把帐篷搭好的，所以不用担心。
1: 没错，
0: 最主要它其实是考验向心力，你知道吗？

0: 因为你知道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吵架。还好、啊、还好我家就是很听我弟的话，
1: 有人这样。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那种户外用品店，他们也会提供出租，对、
0: 哦、
1: 那你就
0: 是
1: 可以、
0: 哦、
1: 是
0: 你
1: 就
0: 是可以先租的，
1: 如果你真的不会也不知道要带哪些，你
0: 就
1: 真的无脑的先去，然后让他们教你，然后教你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租哪些东西，那你用得惯了接着你再跟他买，
0: 也是也是，
1: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这种方法
0: 哦。
1: 但
0: 我家蛮冒险的、嗯、因为我弟就直接通通买回来，
1: 那不然我下次跟你弟弟租好了我就不要这么辛苦的跑去店里
0: 约约，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开始就觉得我要自己打掌印，否则很没有你知道的。
1: 但我必须要说啦，就是最近这三年呢，因为后来就是大家很流行这种就是露营之后，除了跟本来就有在露营的朋友出去之外呢，像比如说我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我也想要试试看，
0: 真假
1: 真的。然后我就发现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开始有一些比较豪华露营或是懒人露营的方式、
0: 哎、其实就是懒人露营。
1: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像这种方式的话就
0: 很适合
1: 对小朋友，对，或者是爸爸妈妈，
0: 对，
1: 我觉得也就比较 OK。 所以其实小芳姐应该也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吧。
0: 当然有啊、嗯、只要你跟露营有关，后面我跟你讲已经开始开枝散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增加，不会只有单向的只有露营的设备。那最主要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刚讲业者发展出整个台湾的露营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模式非常多元，所以大家都不用去想，就是我刚刚特别讲的那些东西通通可以 delete 掉，都没有。
1: 哎哎哎，那刚刚前面十分钟大家是听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好什么叫你一定要自己会准备这些露营的设备，然后自己去搭帐篷、嗯。那事实上，在台湾的露营去就是趣味的去，基本上就是四个字：懒人露营。到底有些什么？
1: 懒人露营，然后要好拍照啦，
0: 还要豪华一点的。你知道，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讲，不行，我一定要非常豪华，那个饭店要有的，他都要有。我说。有啊，
1: 那你要不要去露？你要不要去饭店就好？
0: 啊，不要，我还要有能够在大自然里面看着星空睡觉的啊，不是一样吗？人真的是无底洞的不满足似的，然后你就一直要做一些需求出来，这个供需问题没关系，我们满足你。
1: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自己就是有成就感的自己去露营，当然是可以。但身为一个就是也是很懒的节目的旅游达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帮大家整理了一些懒人露营在台湾到底能够怎么玩，给大家一些选项咯。
0: 没问题，首先我们就从北台湾就是基隆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从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没想到居然会有一个露营园区。
1: 哦，是哪里呢？
0: 它是暖冬峡谷旁边的拉坡坡村。嗯，这个拉坡坡村你会觉得名字好特别哦，其实呢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大家都知道童子军童军嘛，童军营地，所以就已经你就会发现哦，南其实如果你在古草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团康啊救国团，有很多的活动会跟这个有关系。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后来这些设计师把它改造成现在的豪华露营区。好啦，豪华露营区这五个关键字给大家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是被环境所影响，就是因为它在暖冬峡谷这个步道的旁边而已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找这个园区，虽然我们讲懒人露营法，可是我会更注重周遭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觉跟体验。
1: 哦，
0: 换句话说，露营不是只有露营。
1: 是，
0: 我刚刚有特别讲，它会结合了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导览啊，或者是农村的一个体验。所以我来到这里一开始我就觉得名字很特别，叫拉婆婆，跟所有暖冬都没有关系。
1: 不好意思，我是想要拉布布，至少名字很好记啦。
0: 其实它是一个南法的小村庄。
1: 哦，
0: 所以你会从名字去发想，去会觉得说他们当初想提供给我们对是什么。那因为它保留了很多树木嘛，它一进去因为稍微上坡，你就看到一整片的草皮上面就开始有那个三角帐篷。看到三角帐篷已经莫名其妙就兴奋起来了。
1: 对，
0: 那最主要它设计的核心其实小朋友会很爱，因为是以自然生态还有童趣，就是小时候你可能会玩的游戏，它完整的呈现到现在这个露营区，所以现在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知道啊，原来以前我们在玩什么，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最主要你知道吗，露营嘛 都待在那个帐篷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玩嘛，你要体验嘛，所以它是一泊三食，然后包括体验活动，超适合全家去的，你根本是无脑就对了。
1: 就是等于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去露营就会想，我是在那边享受放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放空的秘诀，对对，
0: 都放空就惨了。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放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练习的，要练习。不是我们觉得 OK， 可是不见得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跟你出去露营的每个朋友跟家人，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模式、啊。
0: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了。
1: 对，有的人就觉得想要多体验嘛。
0: 对，就是看大家对放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应该说定义是什么样嘛、啊嗯。那我觉得我的放空，我跑步也是放空。所以
1: right
0: 就 right 不是 对，所以都
1: 我就觉得我宁愿睡觉。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说他有各种不同的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棒的，可以符合各式各类的人对于露营的想象跟需求。
0: 好，所以这个园区刚刚讲了，你豪华露营区就是有饭店，有的东西他都有搬进来。嗯、首先，我自己觉得如果带家人去，我会比较注意，到底里面有没有浴室啊？怎么洗澡？难道一定要去公共的空间吗？是不是比较不方便？你说自己一个、自己年轻人好处理，我也不年轻、我的意思说带家人这个很多比较 detail 的事情要想到、那这个园区有24个帐篷，虽说是帐篷，它是那种圆形的大帐篷、神帐篷，里面居然有10坪大，你可以想多大吗？
1: 它就是一个饭店房间啦，
0: 还不见得有这么大。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去日本绝对不可能有
0: 这种，没错，所以你自己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空间。
1: 对啊，
0: 它有一个神殿的帐篷，还会有专属的卫浴帐篷。嗯，就是两个是分开的，但是是同属你在住，比方24个这个单位里面同在、所以这里面会有两张大床。然后呢，这个帐篷我问他这个都没有门怎么办？他说啊，帐篷就是把它拉起来。我说啊，安全性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蚊虫的问题，都没有想到。我先问啊，这样安全吗？他就跟我说：“你过来看，它里面那个帐篷都是密码锁。这个密码锁，如果你确定入住了，对不对？你把手机号码 key 进去，它就是你的 password。你要打开它，就是用你的手机号码去转，
1: 很安全欸，
0: 非常安全啊，就是各自各方面 OK 啊，所以我觉得很 OK， 很安心。就是你即便有时候大家出去，那个帐篷一拉，连关都没关就跑出去了，所以大家记住，那你进去这个帐篷里面，设备全部都齐，连冷暖气、除湿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真的是豪华露营欸，
0: 对啊，
1: 不论你是怕冷还是怕热，通通都
0: 跟我们这种野营出来的人，真的觉得他根本就是。我住在豪华饭店的概念、
1: 那刚刚就是讲了啦，就是台湾四季都可以露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空间的话，真的就是可以满足大家一年任何时刻想要跟大自然疗愈一下都可以。
0: 对，所以呢在这边除了我刚刚特别讲的这个帐篷的设施让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之外，你知道隔天我们就会做南洞峡谷的导览，这件事对我来讲，因为那个帐篷的营区就是这个峡谷导览的入口。
1: 我好想去哦，听了都觉得想去。
0: 真的，其实你就是住在整个峡谷旁边而已啊、然后呢我们隔天他每天都有固定一个时段会进行导览，你看吧，你还不用再舟车劳顿去干嘛，你就隔天起来吃完早餐休息一下就准备进行导览。那进行这个导览，大家都知道在峡谷里面一定是怎么样，有大量的分多精负离子，那最主要它这个所谓的步道里面都还蛮好走的，那你要走比较难的原始一点当然也可以，我们就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带我们去走的都是我们都大小朋友都可以完成的，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瀑布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研究一些自然生态。这个就是我讲的一家三代都可以去，假设有人不想去就待在帐篷里面营地就可以，是不是都很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方便，而且如果以住北台湾来讲，去基隆就可以，是不是？不管是开车也好，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开车啦，然后你又不用带什么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我这个人其实也被这一个刚刚讲完的这个路线之后就觉得超级心动，因为说老实我好像比较没有机会去到基隆这一边来露营，我之前其实最常去的地方都是新竹、
0: 没错，
1: 对，因为新竹这边真的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露营地，对，这边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就是对于露营这一个活动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蛮早的。那小芳姐在新竹这边你也有你自己的心头好吗？
0: 因为为什么大家露营会比较先往新竹跑，最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地质、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比较平地，现在新竹最吸引我的是你会到 一个比较高的海拔，看的眼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地方其实在尖石乡的山林的高点，海拔大概只有500到800公尺。
1: 对，
0: 刚刚杰儿也说了，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营区，是没有错，所以你要

0: 哪一个适合你的其实各有所好，青菜萝卜各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我挑这个部分因为很好拍
1: 很棒、啊、如果喜欢拍照的有没有跟着小芳姐的笔记就没有错了。
0: 就是我特别说了嘛，因为你其实在新竹尖石乡这里所有的环境一定是清幽，可是里面在海拔不管是多少公尺，它显示出来的大自然景观会是不一样。那我推荐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初的老板他就希望让喜欢大自然原始的这些朋友来这边就是放空。这个怎么放空杰儿比较会，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那万一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露营，万一碰到下雨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小确幸会出来，你可以看到雨后的山峦，然后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山岚很美、嗯、超美的。
1: 我记得我之前去新竹那边露营也是去那个尖石、嗯、尖石乡这一边，早上起来拜托一定要起来看日出，对，就是真的很漂亮、
0: 啊、
1: 然后再加上它因为它就是稍微有一点海拔高度，所以你其实是会有机会看到云海的那个状态，真的很美，就是跟小芳姐讲的一样、嗯、尤其因为那个区域也没有太多的光害，所以连晚上看银河
0: 星星
1: 大家不知道怎么放空，你抬头看那一堆星星你就知道怎么放空了，你在那边看一小时都觉得好开心。
0: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大自然景观是我们必要追寻之外，那这个园区因为它也种植了非常多像是枫红啦还有樱花啦，然后就算你是四五月去这种大自然这么淳朴一定会有萤火虫，嗯，所以
1: 哦、
0: ，perfect， 一年四季你有不同的景观，
1: 所以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体验，
0: 对对对，
1: 可以看这样。
0: 那最主要会选这一家、嗯，其实是因为我认为它面面俱到。俱到什么呢？其实营区它会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自己搭帐篷的。所以你知道我当初选这个给我们家的时候，我弟弟，我跟他讲说，哎、欸，我们
1: okay, 不然弟弟去那，然后你们去豪华的 ，OK，
0: 弟弟一家人，然后我跟我妈去这边，兵分二路再回合，
1: 不错，好选择。
0: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一个自搭，然后一个是帮你准备好这个，我刚刚讲什么里面都有的，你看你要怎么样。最主要是它可以让你 DIY。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除了在营区里面，其他的。这个业者他提供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好，比方说可以手做一些仙草，你知道新竹的仙草真的超有名的，嗯，还会做皮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手做体验会吸引我们去，就是哎，我在这边事实上我感受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好，包括我们讲的五感嘛，哪五感，那这个 DIY 大家可以去选择做。然后你知道在萤火，如果有萤火，这个晚餐铁定要什么 BBQ
1: 啊，
0: 这个真的是
1: 露营里面感觉
0: 一定要出现
1: 的，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几乎营区都会这样，可是他们会这样，有的是一起在一个，他会准备一个大篝火，然后你真的在，可是他们会分区去做处理，嗯，那一般来讲他提供的看业者怎么经营就对了，有可能是大家一起来，那有可能是封你的家族就给你这些 BBQ、嗯、你们自己去烤，嗯，就是你不用准备食材，他帮你准备好，那你就自己去烤，我觉得这也蛮好的，所以看大家喜欢哪一种然后去选择。那刚刚孩子也特别讲过，就是我即便要到露营区，我一定要周遭有一些比较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好，就是离开我还可以 by the way 顺游的。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部分很棒，就是我在大家都知道尖石乡其实很好去健行，很好去干嘛踏青之类的，那一定你要去一些溪谷啊还有步道啊，所以他刚好离开园区就可以来到一个尖石玉峰村里面最新的一个登山步道，叫做老鹰溪步道。这个老鹰溪步道因为带着妈妈去嘛，我说真的也不能太难，这个步道他觉得，哦，他很轻松可以完成，好像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他厉害他来回大概只有40分钟，因为只有900公尺，最主要是在这900公尺，其实它分阶段都有给我不一样的感觉，但终点就是瀑布。嗯，那你会觉得走在尖石山，它有个很棒的部分，就是它气温稍微没有像城市平地那么高，
1: 那么
0: 对，就是很清凉，
1: 嗯，
0: 很舒服，嗯。那你从一开始，我们先去一个水牛池，到比较有这个观鱼亭就可以看鱼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它的栈道跟它的拱桥对我来讲已经比较不同于一般，我看到这个栈道是沿着山壁，等于你是走在山壁旁边而已，嗯，那感觉很不一样，哦，然后拱桥是在两个大石头的中间，我觉得这好特别哦。所以我这边我觉得慢慢走，妈妈也蛮开心的，小朋友也蛮开心的，我直接都牵着他奶奶，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看他们两个背影，我真的觉得我来对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我想说的那个感觉、嗯、因为你看嘛，奶奶带着孙子，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走，所以我觉得，然后终点就是这个离谱的瀑布，那我觉得这样一整块，然后你回程还可以去内外兰老街去吃一些客家的小东西啊，然后个人觉得这个路线拍起来两天一夜完美。
1: 嗯，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最喜欢这一条路线就是一想到露营的话，我觉得在新竹这一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露营的地方可以满足大家，但如果想要去小芳姐刚刚那一家的话，大家可以搜寻坚实梦田，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最后一个露营区域，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地方，我们只能选三个的话，第三个最后小芳姐要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
0: 是苗栗。其实苗栗是我们第一次露营选择的地方、
1: 啊、嗯，新手很好入门，
0: 因为你知道苗栗有两个慢城嘛，一个是三义，一个是南庄嘛，我就从慢城开始找营区，但因为之前是自己搭帐篷，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有很多周遭的一些刚刚有讲要结合农村体验的部分，我就选了这一家叫自然圈农场。我真的觉得这个农场的露营区怎么可以给我那种美式沙漠的风格，还可以泡温泉，你觉得
1: 怎么这么特别？
0: 对，那太特别了。所以我一看这样子文字叙述，立马跟我弟说我们就是去这里
1: 下定
0: 我管你是不是自己搭帐篷反正呢，但是这个需要呼朋引伴。嗯，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讲它的环境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它在它的环境的特色里面，它就分了两区，一个就是所谓的温带森林区、嗯、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多肉植物，比方说仙人掌啊、芦荟这样子，它叫旷野沙漠区。这两个地方其实能够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超
1: 对啊，好微妙哦，
0: 真的超妙的。那当然会选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女人去选的地方，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可以五星等级的设备哦。最主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神殿帐篷，他们的单位是一圈一圈，这一圈。嗯，他只让一组人，一组人就是，所以要呼朋引伴、哦、可能六人到十六人，
1: 要一群人一起去玩，
0: 对，可能十二人，就你就是呼朋引伴，你看你先选择，他分小圈跟大圈，嗯，但是每一圈都有100坪这么大，而且有温泉，我、哦、怎么样都要找人一起去啊，
1: 对啊，
0: 因为他这样子的概念就希望大家是有私人的空间都认识，嗯，我觉得也蛮不错，同时我也觉得老板也很厉害，真的。他这么冒着风险，就是一来你就是要吃几个人，
1: 对，
0: 他不是说两个
1: 其实是有一点人数门槛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可是他就秉持着我就是一圈给你们都是认识的人，你怎么呼朋引伴我不管，就这一圈是你的、嗯、这一圈是你的，然后每一圈都有100坪，然后有温泉，会耶，我会问了这个条件去找人耶，
1: 感觉其实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不用想太多，反正你只要时间空下来人来了就好了，
0: 对，
1: 所以包含像比如说像餐点烤肉什么这边也都有，
0: 它都有，因为你知道吗、嗯、它一进去，因为在农场里面一进去就有那种行李的列车帮你送到露营区，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当行李，然后退房的时候还就帮你到这个，
1: 等一下这根本是饭店设施只是它是露营 style 吧，
0: 是是是，然后呢你要什么餐具，应该说烤肉的用具食材它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如果不想自己烤反正就请服务员帮忙就对了，
1: 这其实也是蛮方便，
0: 对，
1: 不过前面小芳姐也有提到的，对你来说露营的地方不可以只有露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周遭旁边的环境。
0: 对，
1: 这里都已经自己玩得这么开心了，你还需要吗？你至少你还可以在那边泡泡温泉什么的耶。
0: 你说的对啦，但是人家就有啊，他旁边就
1: 我就有，你要不要用就随便你啦。
0: 你要不要去随便你。他旁边就有一个花鹿农场，其实是在这个卓兰山丘的一个花园里面。嗯，他以前是种这个圣诞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种圣诞红
1: 种得
0: 很漂亮，对，嗯，那很多外销的部分。那后来呢，农场的主人就把它规划很多的区域，然后用各式各样的花卉。你知道花卉四季都有的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去都很棒。嗯，那里面还有个精油博物馆，精油博物馆。
1: 就是让你大家的这个嗅觉味道，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很棒哎，就是你又可以看花，又有精油博物馆，然后你不同的花季，像7到9月你就可以看看兰花，它
1: 就现在这个季节
0: 非常有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1: 就是带着妈妈一起去的时候，
0: 所以
1: 我知道
0: 我、总结下来，我妈对我弟弟这样自营帐篷，她觉得感，因为我们开始是这样，她觉得很棒，我与有荣焉，我有这样的儿子，大家对我去帮他安排这样子的所谓豪华露营区，他觉得什么都可以玩到，他跟我的阿姨

0: 也就是他的姐妹们说的是这一个。
1: 儿子很有成就感，但是女儿带着他玩更开心，
0: 我很有诚意，
1: 聪明的玩豪华露营。
2: 对对对，
1: 你喜欢哪一种露营的方式呢？不论如何，我觉得都很鼓励大家走出建筑物，走出我们的都市丛林，一起去感受台湾的大自然，真的很美。我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当然，以上呢，如果你想要知道露营到底该怎么玩。小芳姐都已经写在她的部落格里面了，请大家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贝亚娃，
1: 就可以找得到她的部落格的相关文章咯。
0: 好，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 拜,
0: 拜, 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于商界、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的贵宾啊。他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啊，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在第一线参加过无数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事件啊，被誉为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更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啊，用最锐利的法律眼光为温暖的在地的关怀啊，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啊，不管蓝绿白他都批评哈，那对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啊。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就是童文勋律师啊，他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啊，中共刚刚公布了一个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所有正面的字眼啊都有最邪恶的目的啊，有趣啊，我们等一下来分析啊，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道会，什么样的一种政权啊会有这种暗藏的一些长臂管辖威胁别人，然后其实也没有这个实力了啊，啊他这个做法对台湾会有什么实质冲击吗？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的时间，我是杨秋。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一直都相挺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人权立场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童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都在笑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一个可以管到月球吧我是太阳也管了，太阳不晓得有没有团结进步，也可以判他刑了。

0: 律师你怎么看？
1: 其实我们看一个法律的制定哦，都会看它的目的，然后最重要就是它的定义清不清楚。当它定义很不清楚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能执行，一个是非常广泛的执行，它会过度执行，因为它的解释空间太大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光是标题就知道什么叫做团结进步，什么叫做不团结，什么是不进步，那这个定义是完全不清楚的。再来就是没有一个法律是做一个长臂管辖到外国组织，他也要管，就是你在国外去批评团结的问题或是进步的问题，这个都是破坏团结进步嘛。那你长臂管辖要到国外，我们知道其实法律有这种长臂的管辖，叫做万国公罪。
0: 对，
1: 万国公罪大概就是比如说
0: 反人类
1: 罪，然后海盗。
0: 对，
1: 那为什么要反对海盗？就是因为从大海家时代，第一次大海家时代开始，大家都是自由航行嘛，国际自由航行，所以海盗这个行为是万国公罪。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海盗，或者是在非洲的海盗，但是如果这个人跑到台湾来了，跑到美国去了，那不在你的国家的领域啊，但是你的司法可以管辖他，尽管调查证据有点困难，但你司法可以管辖，这个是万国公罪，大部分的国家的刑法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可是有关于言论的这一块，却是现在进步的民主国家，真正进步的国家都是放宽，甚至毁谤罪都是要除罪化，只剩下民事责任而已。这是一个支持言论自由，100%的言论自由的一个精神。可是今天我们看中共这个法呢，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他把这个我形容成哈，就是过去他们有一条歌叫做同一首歌，要求大家全部都唱同一首歌。可是以前这个央视的同一首歌的这个节目啊，他还把各个民族，边疆民族自己还可以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然后唱一下民族的歌。可是今天不是，今天你即使穿着传统的服饰只唱一首歌。好，那这个也会让我们延伸到，就是说像这一次一架这个飞机去撞到那个中国尊，就是北京第一高楼这件事情，很多人就去问 AI 啊，就是中国各种 AI 就去问 AI 说有没有这回事，第一个是不是真的，第二个事件内容是什么。结果中国的 AI 大部分是没有答案的，就你怎么严刑拷问他，他都没有答案。那有一个 AI 终于有答案了，他的答案是什么呢？有，确实有发生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日本东京。
0: Hallucination。
1: 对，所以我们在讲 AI 的时代， AI 会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其实没有多少人类有办法驾驭它，大部分人是被 AI 驾驭了，
0: 是 99%。
1: 对，那你要怎么样去在新的世代，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可以国家还有一个软实力硬实力继续往前走，
0: 主权。
1: 对，你如果没有那个创造力，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了。那可是我们看中国的 AI 本来就因为刻漏字，有一些关键字关键事件，即使他捞到这个事件他也不可以告诉你，所以当黄金都被筛掉之后只剩下垃圾嘛，所以它的 AI 已经变成是一个垃圾自动分类。可是你今天又来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就把所有的可能创意全部都抹灭了。其实多元民族多元化这件事情会产生很多的创意，我们讲母语，母语嘛，母语就是妈妈的话，那你不准说母语，你在公共场合必须要讲所谓的汉语官方的标准化，这个会扼杀很多的创造力。再来，这个也让台湾有很多人就回想到，就是说可能在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推行国语，在台湾说国语哈，所以不准讲台语，你如果讲台语的话被抓到，可能就要罚个当时的5毛钱1块钱。那这些人其实都已经是老先生老太太了，现在都60-70岁了，但是呢怀恨在心，为此恨国民党一辈子。那你今天中国要去玩那个国民党大概80年前在台湾玩过的东西，而且是失败的东西，它到底目的是什么？它除了扼杀 AI 文明之外，你没有办法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扼杀创造力吗？我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恐惧的总和了，因为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 就是因为民族不团结，甚至于不是民族不团结，汉族也不团结，共产党内部也不团结，大家都不团结。你看这个历次习近平的讲话，就是骂人家双面人啊，反正就是一大堆很难听的字眼。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疑你不忠，
1: 嗯，
0: 那这个怀疑不忠就是一个我朝代快亡的时候啊，通常会发生的事情。皇帝变成寡人，就是怀疑所有人，
1: 嗯。
0: 那但是他现在因为号称有法治嘛，所以呢他定一个法提醒大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要对付的是共产党，
1: 嗯，
0: 他是要对付共产党里头的人，说你有这个不团结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新的扫荡哈，那就前一阵子不是已经军方扫荡嘛，这个到处扫荡，我认为进一步的 purge 要开始了。那这个 purge 甚至于某种程度所谓的不团结，就是认为美国 CIA 已经收买你
1: 啊。这个因为确实过去一年多来，川普 2.0 之后，川普上任之后，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大动作，
0: 嗯，
1: 有非常积极的方式告诉大家怎么投诚，怎么安全的使用手机，然后进行联络。也的确像您说的，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他缺什么就说什么，
0: 对，
1: 没有什么就补什么嘛，
0: 没有什么就补什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法当然有一些人就马上想到说台湾会不会受害啊？那有一些民众想说算了，我又不去大陆，这个法跟我无关哈。但是事实上这个是完全看人啦。如果中共真的已经把你列入要逮捕的对象的话，
1: 嗯，
0: 那他可能你不去中国大陆也可以逮捕你。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不是一个很法治的东西，所以他也可以境外就处理了。
1: 对，因为我们在参与救援的过程中啊，也知道嘛，就是有几个特定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不错，尤其是他当地的公安可能跟中共的公安的关系不错的话，那他们就会协助逮捕或是移送或遣返。那他就完全不讲道理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他有双重国籍，也许他同时有中国籍有美国籍或是其他的国家的国籍，可是一旦他不小心到了他的国家，那他可能就是公安借口把他逮捕之后，就人送到机场就直接交给中共的公安，这个其实是蛮常发生的。所以我相信即使有很多人甚至是台湾的网红啊，你常常批评中国的话，可能以后去这些国家都要小心一点。
0: 是，当然啦，我这个是两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就是中共很强，他说到做到，
1: 嗯，
0: 一个是中共很弱，光说
1: 不
0: 会练，啊，就是讲这两个嘛。那我曾经用董广平最近逃出来了，终于他成功，2026年终于成功。他是2015年逃到曼谷，被公安直接进曼谷的这个拘留所，直接绑架走。那是中共很强的时代，说到做到，他的长臂管辖，那抓董广平的这个队伍领到非常多奖金，而且还有自己加上去的加班费啊这些东西，所以抓一个人回去他赚钱，
1: 嗯，
0: 那这是中共很强很有钱的时代。那在接下去当然他有一次是希望从那个福建游泳想学那个林毅夫啊抱个篮球游过来，就游不过来，被中国移民又捞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让我讲一下，就是林毅夫当时候说他抱了篮球游，我现在不信了，因为有董广平实验从另外一边游过来又游不过来，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他跑到越南，越南当时候当然也还是在中共的这个管辖底下，不敢把它交给加拿大，反而交给中共把它又绑回去，
1: 嗯哼。
0: 这时候你可以看出中共都很强，最强就是直接到里头抓人。 那到最后是用外交压力。

0: 用所谓的共产党互相之间的利益交换，把董广平抓回去。这一次董广平，我问他很清楚，从山东出来，带着橡皮艇出海，没有人理他，一路漂流到这个韩国边境，被韩国移民把他捞起来，进去警察局以后，问清楚他的目的，还用了 WiFi 给他，请他打电话，你需要求救的话，他就打电话给盛雪，然后就很快这个加拿大的领事馆就开始办手续，他在不到一个月就到加拿大了。这个中间我问了一句话，你觉得韩国的警方有压力吗？因为你知道我们救过，在韩国我们救过那个吴玉华教会，哦，才3年前4年前而已，压力很大。
1: 嗯哼，
0: 韩国什么事都不敢，现在是韩国完全不觉得有中共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讲现在声量很大，哇，很华威，可以连月球都可以管，这个法都出来了，但是董广平走了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搭配着现在中国，他们现在正在怪罪那些城管。
0: 对啊，
1: 你现在薪水发不出来了嘛？
0: 是，
1: 所以城管的这一层的人，实在人力实在太多了，而且过去他们确实恶行恶状，
0: 是
1: 他们在过度执法或者是违法滥权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剥削了底层的百姓。那现在他们要把他们做切割，就说这跟共产党无关。这个是委外外包的这一群人啊，乱搞
0: 恶搞。
1: 那所以中间这一层是不是他们真的有办法立了这个法之后可以管到月球啊？确实是有问题的，可是他不在乎嘛，偶尔他们就是来一个案子，只要能够做到一个案子，那这些人发奖金就好，他不见得有办法铺天盖地的全面做，
0: 没有办法。其实我跟你讲，我多年前大概十来年了哈，就是救陈光诚之后，我常跟胡佳啊在北京啊访问他，打电话给他，哦，有时候找不到人，哦，他隔了几个礼拜以后出现了，公安说两会期间我必须离开北京，那我就说那可以啊，我就离开北京嘛，看是要去哪里，附近哪个城市，你们安心就好。他说不行，你这一次要去海南岛。哦，为什么要放那么远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公安说你就行行好吧，让我们去海南岛，那这个津贴也高，旅费啦这些东西待遇好，那你就给我们一点福利嘛。他们要去两个礼拜，那胡佳说我可不可以去一个礼拜回来，他们就说好，那我们继续玩，那你回来你就是安静，你不要让别人知道说你先回来了。那他说好啊，可以啊，我回来就好了。
1: 公费旅游，
0: 公费旅游嘛。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money talks， 有钱就办事，没钱就不要办事嘛。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底下，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有钱吗？有人要帮你抓人吗？
1: 嗯，
0: 好、哦，这其实是啊。不过我想还是有一些地方哈、哦。要注意的哈，因为这个有可能有专家是认为说，这个对西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跟宗教自由的部分呢、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制。
1: 嗯
0: 哼，你怎么
1: 看？当然，他鼓励告密这一点呢，又回到了好像回到文革时期，在家里小孩也可以告密你
0: 啊，对。
1: 所以他的长臂管辖有点有趣，就是不仅要在公共场合大家要唱同一首歌。
0: 嗯、
1: 他把那个麦克风啊长臂塞到你的客厅，你在客厅也要唱同一首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0: 哎，他们前一阵子就已经到了这些少数民族家里，说是为了要民主共荣的话，还住到人家家里
1: 、
0: 哎、然后还要自称自己是什么伯伯叔叔，那根本都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1: 他们一开话之后，现在他们有一个长长的对话，让台湾人很不习惯，就是互相称为家人，
0: 家人
1: 对吧？这个怎么会是家人呢？我们明明就是陌生人啊！
0: 对，
1: 这个
0: 他就住进来了，
1: 对，
0: 他就住进来了，然后那就不用讲说以前高志胜家，那女儿要去洗个澡、上个厕所都有人监视，哎，就是家人，他们说我们是家人，那你做什么我都要在我眼皮下。哎，所以这个也就是

0: 也不是现在啦，原来就有这种恶习啊，这种完全这个以什么团结为名啊，那么恶搞的邪恶的这个做法。那法条里头啊，现在充满着所谓不利民主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这个字眼是很奇怪的，那个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从法律的这个专业来看，这种所谓口袋罪设计啊，务实判决上一定，其实我不认为他会有什么举证啊，他都是先射箭再画靶，就是先要抓你，那至于你有没有做过的事情，全部塞在你身上。所以其实有没有这个法，他想要抓人就抓人了，是吧？
1: 就根本上他就是一个思想犯嘛。那思想犯这种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在中国在这个时代21世纪了哈，2026年了，美国正在庆祝他们独立250周年，所做的事情根本跟他相反嘛。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团结的话，其实你办一个活动就知道这个民众够不够团结了，对不对？本来今年这个7月4号他本来要放烟火，结果呢7点的活动大雷雨，雷雨包嘛，所以这个40几万人吧，现场就疏散了。疏散了之后呢，川普突然说：“哎，我们回来吧，11点开始演讲，半夜11点开始演讲，12点之前前一分钟开始放烟火，总共放了85万发。放完之后，雨突然又下下来，又把那些烟给一次之间消散了，所以。”多少人回去啊？超过15万人，没有任何的通知哦。原来40几万人集结，下大雨，所以疏散。然后15万人还是回来，不离开在现场，这个才叫团结嘛。他不需要喊团结，
0: 不需要。
1: 所以真正需要喊团结的，通常就是他缺什么补什么，跟中文是中药补药是一样的意思。
0: 是，名字里头有木，就是缺木。那习近平什么都缺了哈。
1: 啊，
0: 这个。
1: 习近平里面对金木水火土都没有，
0: 都没有、哎嗯、都缺，他都缺。那法条内容呢，这个所谓域外条款、啊、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那就被认为说跨国镇压的可能性。不过好像最近他们发言人啊大为 complain 说这个是外国随意曲解，然后等于是这个
1: 他们也看到了，对，因为所有人都是嘲笑，这太好笑了，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然后说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可是问题是大家说那个不就中文吗？不是你直接会读啊，你就是想做嘛。啊，现在公布了以后发现效果不好，那甚至于会被反制，因为你。一只手指指别人的时候，四只手指指自己，那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说，你既然有这个法，那我们就照着执行吧。你到我的国家来，然后破坏我国家的民主团结进步、嗯、那我就抓你咯。我抓你不刚好而已吗？
1: 其实美国确实有一个法，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0: 是。
1: 最近也抓了一些嘛，
0: 些
1: 然后一个这个是不是 Montreal Park 还是 Arcadia 的市长
0: 哦，
1: 就是跟中共有一些有点像是代理人的关系、嗯、但他事实上没有去登记，所以也被抓了嘛，所以
0: 都间谍罪了。
1: 对、嗯、这个法律的规定在那里哈、
0: 嗯、
1: 如何执行跟落实以及大家认不认同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法律最后会衍生出来他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法条定下去通常会长成超出你原来预期，往往会超出你原来预期，法律会有自己的生命，它像活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也许变成，如果今天民众不怕事的话，去检举共产党员呢、啊、
0: 是，我就说就照着你的法来。
1: 嗯哼，
0: 那台湾不是你中国一部分吗？那我们也来，
1: 我们也可以检举，
0: 我们也来依据你的法检举。啊，这个要玩大家来玩嘛，谁怕谁啊，对不对？一天到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你这个法公布了以后台湾也可以用啊。那我们就大量检举哪些这个共产党员根本就是，比如说就王沪宁嘛，王沪宁是老早应该被检举的嘛，还有蔡奇啦、嗯、这些人都破坏民主团结啊，
1: 嗯，
0: 战狼嘛，一天到晚讲那一种干话， 那这个都有证据。

0: 据嘛，依据你的这个法都有证据，那我们直接向中共党中央检举。
1: 甚至在台湾有一些言行的人啊，
0: 对，
1: 好，
0: 我们也检举
1: 这些人啊，哎，
0: 统促党这些
1: 也是可以被检举的，
0: 啊，然后
1: 这个也严重破坏这个民族团结。
0: 是，还有郑丽文啊，这些人啊，啊，这个国民党好几个委员啊，啊，都是在破坏台湾团结，就是破坏民族团结。
1: 嗯哼，
0: 都把他检举回去，对不对？那这个很热闹啊，你敢定这个话，那我们就敢检举。
1: 而且你有域外条款啊，所以来啊，
0: 啊，
1: 来执行啊，
0: 来执行，
1: 这是挺有趣的。
0: 这个重点呢，还是真的是在佟律师，我们这个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实力去说这个话？就是你要有钱，你没钱了，底下人嘛看你定这个话，第一句话问说，那如果抓到一个时候有多少钱？说没钱。没钱，那就等于是这个土法无法自行，只有法，没有钱是不行的。我知道整个中国今天到处大家都来问这一句话，做这件事情有钱吗？
1: 而且过程就要给钱啊，不是他先垫嘛，因为不没有办法执行啊，太困难了。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谈到说他那个这个要抓台独嘛，喊得震天价响。那就是说不管台湾的台独的人有没有做，他都要严厉指控。
1: 嗯哼，
0: 因为这跟他的薪水跟他的加班会有关嘛，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啊，这个都是靠台独赏饭吃啊，一样这个意思，到处都在搞钱。
1: 当初这个光成兄他就讲过嘛，嗯，对不对？他当时就是有一个维稳的经济学嘛，
0: 是维稳经济学，对，
1: 光是他一个人帮山东创造多少经济啊，
0: 对啊，多少人围着他赚钱。
1: 嗯哼，
0: 他跑掉了以后大家全部这津贴都没有了。
1: 嗯哼
0: 那就像那个嘛，有几个嘛，有几个这个中共他们这个算是头号战犯的人，其实某种程度都跟公安之间都是和平相处的。因为公安知道他是衣食父母。
1: 对，那如果你相对来说哈，
0: 嗯，
1: 就刚才最开始您分析的，当中共执行力很强的时候，都往往跟他的 GDP 有关。
0: 对，
1: 好，那 GDP 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一些闲钱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做面子工程。那现在他经济不行，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最清楚的分析啊，那个表格清楚的分析就是。川普上任之后，从2025年1月开始，中国的经济实质的经济，不管是 GDP 或是人均，都往下走，
0: 往下走，
1: 而且没有回头的迹象。这个趋势是不回头的。那你不改变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统计出来的曲线图，那官方通常还会再去美化，所以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糟。那既然你的维稳经济学是配合你的 GDP 增长才有办法做到的，那现在是在下行，你又弄了一个完全需要大撒币的这种做法的法令，那根本是难以执行的。但我还是要警告，像比如说台湾的观众也是一样，他们必须要小心，还是有一些国家避免去
0: 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啦。
1: 对,
0: 對、嗯，一定是这样，就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对我们都没有管辖到，还是要小心啊。我们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他其实是已经是破龙烂铁了，可是破龙烂铁你被刮到也会受伤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他并不是多强，
1: 嗯，
0: 他是很弱的，但是弱还在啊。所以你说那个铁钉啊被划到，你还是会破伤风啊，就是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该躲还是要躲。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佟文勋律师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他也是反共立场是我看过的所有的媒体工作者最强的，谢谢佟律师，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傍晚在交通部长陈世凯的陪同之下，前往中央气象署听取气象署长吕国臣预报八威台风的最新动态，同时也呼吁全国民众此时绝对要停止观浪登山，以免造成各单位及搜救同仁的负担。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尽管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不过由于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已达每秒58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也来到350公里，成为今年最强的风王。气象署不排除9号上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于9号晚间或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行政院长卓荣泰7号临时新增行程，于傍晚前往气象署听取气象署长吕国臣预报八威台风的最新动态。吕国臣指出，无论八威台风最后是从台湾偏北方海域通过或是登陆，对台湾的威胁都相当大，尤其10号、11号两天，不管是雨量、风力甚至巨浪都会相当可观。唯一可以稍微松口气的是，八威移动速度较快，预估12号即可望逐渐远扬。卓奎呼吁全国都要高度戒备，各县市政府也要提前因应，避免日前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大规模豪雨灾情重演。尤其台风从台湾东部来，除了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和马太安溪堰塞湖要及早预警防范溢流带来的危险，花东铁公路也要做好边坡加固及告警，避免交通再度遭受重创。此外，卓奎也呼吁全国民众此时绝对要停止观浪登山，以免造成各单位及搜救同仁的负担。他说，
3: 另外还是再次要呼吁全国的国人同胞，在这个时候观浪登山的行为绝对要禁止，绝对要自我自律，绝对不要再造成各级政府以及所有团队受难同仁们的一些工作上的负担，所以一定要观浪登山的行动都要停止下来，也请各个风景区以及山区管理单位一定要做好警示禁止的动作，不要让无谓的人力放在这个地方。
2: 卓奎同时感谢气象署同仁的辛劳，适时提供准确的资讯给各级政府判断，希望大家都能齐心合力防灾，度过这一次危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在今天表示，强台八威目前持续稳定朝西移动，目前各国预测已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在北转的机会最大，预估9号将会接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10号傍晚左右八威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台湾陆地，届时台风的强度将在强台或是中台上线，暴风半径仍然会在300公里以上。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指出，八威虽然自台湾东北方海面通过，但是与传统的西北台仍然略有不同，主要是路径上八威会持续的北转，再加上移动速度快，也代表对台湾影响的时间相对较为短暂。本片皮超标的油品引发了国内的食安风暴，食药署在今

0: 天公布了下游业者360家制成的232项产品清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原先规定使用问题油含量要达到 20% 才需要下架，但是在执行上有模糊的空间，而食安不容妥协，因此卫福部要求凡是使用到问题油所制成的产品，在明天晚间12点之前一律全面预防性的下架。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出货给福寿、福茂、泰山三家业者，再流向下游业者遍及全台，经统整下游业者共有360家。食药署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目前已回收油品 43.278 吨，所有受影响产品共有232项，用途涵盖餐饮、食品加工、动物用饲料等，产品包括食用油品、沙拉酱、调味酱、烘焙用馅料、即食食品、风味调味酱等，清单将公布于中联油脂案专区供民众查询。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药署一向秉持科学证据，务实推动各项食安，因此依据2017年专家会议所奠定原则，先前第一波只要求第一层油品下架，也就是下架福寿、福茂、泰山三家业者的油品，但后续发现使用到这些问题油品的业者有相当比例会以原型油方式或较高含油量制成产品，如沙拉酱等，所以7月4号专家会议决定扩大预防性下架第二层产品，也就是使用这三家业者油品制成的原型油或使用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石崇良指出，虽然已扩大下架第二层部分产品，但在实务执行上有模糊空间，赖清德总统也要求应以国人健康为最高标准，不容有妥协空间，所以卫福部决定凡是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无论产品形式跟使用比例，一律全面预防性下架。
2: 譬如说，那么有人就会去询问这个 20% 要来怎么看这个产品是否是 20% 以上或以下，所以在第一线的执行上，那么就会出现有一些模糊的空间，食品的安全不容有模糊空间。我们在行政执行上，那么为了让它能够落实而且迅速，因此决定全面下架，预防性下架了。那么如果检验合格的，仍然可以继续上架贩卖。
1: 石崇良进一步指出，食药署所公布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232项产品中，57项产品是制成原型油或含量 20% 以上产品，均已完成预防性下架，另外175项属于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使用问题油比例未达 20%， 这175项产品必须在8号晚间12点前全面完成预防性下架，等到检验合格后再重新上架。食药署长江志刚则强调，食药署将责成地方卫生局积极调查，若有不实一律裁罚。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2.6%， 其中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年增 7.39%， 创下1982年1月有统计以来大约44年半的最大涨幅。官员指出，这个项目中以电脑、周边设备及软体价格上涨最为明显，显示全球 AI 热潮带动记忆体及储存媒体价格的攀升。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记忆体等关键电子元件缺货后大涨价带来的科技通膨效应逐渐显现。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教养娱乐类中，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年增 7.39%， 创44年半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曹志宏表示，此项目主要包括电脑、周边设备及软体，但不包括手机，显示记忆体价格上涨开始反映到终端设备。他说，
4: 一些记忆体啊，或者一些储存媒体，它随着 AI 需求增加，所以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所以有带到一些电脑它里面的记忆体，或者它周边设备，譬如随身体啊或储存设备价格上升，所以才会导致 CPI 相关品项涨幅比较大。
3: 他指出，记忆体价格其实自去年下半年便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涨，但反映到终端消费市场通常约有一到两季的落差，因此从今年初开始，相关产品价格便逐步反映在消费者物价上，这个月涨幅更进一步扩大。此外 AI 需求同样推升进口电子零组件价格，今年6月

0: 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3.07%， 创近46年来新高，其中机械、电机及电子零组件涨幅扩大，是推升进口物价的重要因素。不过曹志宏强调，这些电子零组件大多供应出口制造使用，只有部分会反映到国内电脑等产品生产的成本，因此对整体消费者物价影响仍有限，并未形成输入性通膨。曹志宏也指出，虽然以电脑及周边设备为主的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创下44年半来最大涨幅，但这类商品权重约仅占消费者物价指数 1.6%， 且属于低购买频度商品，多数民众约数年才更换一次，因此感受不像外食费、蔬菜等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来得明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面对国际情势变化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政府将会持续推动五大信赖产业，强化供应链多元布局以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借此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与经济韧性，并透过深化国际合作因应地缘政治所带来的挑战。记者蔡鹏明的报道。
2: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7日出席2026韧性台湾论坛，他在致辞时指出，面对国际情势及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挑战，政府积极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并提出五大信赖产业政策，致力深耕国内产业，提升经济厚度与产业韧性。潘孟安表示，台湾持续与国际接轨，除了推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也积极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签署数位贸易协议。面对地缘政治挑战，政府透过强化国际合作与深化国内产业布局双轨并进，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他说，
3: 在面对地缘政治的破坏当中，总统特别提出了五大信赖产业，怎么样厚植深耕在国内的经济的一个厚度以及韧性，那同时呢，也跟国际的接轨，各分别呢跟台美之间的不管是经济贸易倡议，亦或数位的一个经济的合作备忘录，亦或英国、法国、日本数位贸易的一个协定等等。
2: 他指出，台湾经济交出亮眼成绩，不过这些成果并非政府单方面努力，而是全国百工百业共同打下的基础。面对全球经济重组以及地缘政治变局，如何延续这股动能，提升产业韧性，将考验政府与企业合作的能力。潘孟安指出，政府积极发展 AI 等关键产业，巩固台湾作为全球关键基地的地位，同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拓展欧洲、亚洲、美洲市场，提升整体供应链韧性。书发部长林明进则说，书发部在数位韧性有三大目标，包含网络不能断、系统不能停止运作以及资料不能丢失。目前已建置全方位备援机制，包含陆、海、空等备援通讯方式，也同时将资料备份于本地与海外云端，应对不同形式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今年全球正式进入了圣婴现象，疾管署今天在例行疫情记者会当中提醒，气温升高，降雨形态改变，恐怕会让病媒蚊繁殖速度加快，登革热病毒复制更快，也进一步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再加上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疫情持续升温，国内虽然目前只累计了7例本土病例，但境外移入已经达到76例。疾管署呼吁民众务必落实巡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降低病媒蚊滋生的机会，避免疫情在夏季扩大。截至7月6号为止，国内今年累计了83例登革热确诊，其中7例是本土，76例是境外移入。上周新增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分别来自越南及柬埔寨返国。疾管署指出，目前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孟加拉等邻近国家的疫情都高于去年同期。高雄本土疫情仍然持续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也呼吁民众要落实防蚊措施，定期巡查居家内外的环境，清除积水容器以及滋生源，外出也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感染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官员在今天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目前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上人员持续流动，导致病毒持续扩散当中。路透社报道，这波疫情已经造成民主刚果1561人确诊，其中有506人病逝，死亡率高达 32%， 另外有254名患者康复。世卫驻刚果代表安西亚说，目前防疫工作仍然面临了重大挑战，人员的流动、持续动荡的安全局势以及脆弱的医疗体系都让疫情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这波疫情是由伊波拉病毒里相对罕见的本地不交病毒株所引发，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疫苗或是疗法。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八年孕经艺术工作室的孕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现在我们的工作室已经运营了3年到4年的时间了。从开始到现在，从空白慢慢的走向市场有接受，包括大家的认知度，对浮雕、壁画、画画的人创业，以此为业，就是让很多画画的人有一份有工作、有饭吃，画得起画，包括商业和政府机构等等，对于浮雕壁画的认知度是越来越高了，也是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有了一定的市场和概念，也是给了很多人转职或者是重新创业，甚至于重新拿起画笔的动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真的很担心啊，让吴韵金老师开头，可能 Simon 今天就不用开口了。可是的确的，就在短短一分钟，他诚恳的谈话，朋友们也就知道了。他的工作室名为八年，但是我相信他的理想绝对不只是八年。待会儿会请他说，命名为八年的真正意义。四年，我觉得照你说的已经有成了，在现在这一个讲求斜杠，或者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把从前的兴趣转做职业，做一个幸福的人。吴韵金老师，你可是真的圆了很多人的梦哦。
0: 其实我们在谋生和梦想中间会有一定的距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很多人曾经的梦想放下了，为了谋生可能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或者是方式跟方法。但是首先我想对不管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来说，大家都很辛苦，特别是这几年。首先我们要谋生，要有饭吃，才会想到更高的领域。所以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做艺术都没饭吃了，你们还在做什么艺术？一颗生菜要150块、100块，
1: 你可能要把人往坑里带。
0: 对对对对对，还有谁有空去搞艺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艺术，你可以不要把我们当艺术。是不是艺术是外界的评价，是甲方的评价，是市场的评价，是所有看过你壁画的人他们的评价，他们觉得哦，艺术家。我常和我的学生说，艺术家是别人教的，首先你要放下一颗做艺术家的心，这样你才有饭吃。第二个，我们先把自己的态度端正起来，做一个合格的精进的工匠工艺师，你一定要有匠心在。
1: 嗯，
0: 因为我是工艺师，我是不是就有工资，合理的报酬？可是你是艺术，艺术是无价的，见仁见智。而且

0: 艺术这个领域太广了，广而
1: 嗯，
0: 深，然后涵盖的圈子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大，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玩艺术。玩艺术的人真的想有所成就，第一个，你真的要么你有雄厚的资金背景，要么你有各项资源吧，资源的运作吧。可
1: 是。
0: 是你至少不管你是想干嘛，你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画画你就有画画的扎实基本功。
1: 是，
0: 我们做墙面，我们是一种艺术变现的形式。现在讲究，不管是流量变现也好，还是艺术变现也好，你先要变现，才能够有泡面吃，才有面包吃。我们
1: 是，
0: 不要说吃到很好啊，鱼翅啊，吃到什么更好的东西，
1: 嗯。
0: 那这是第一步。所以踏踏实实的，我们在墙面上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工匠，我们打着水土，我们是会画画的水土。
1: 是会画画的，
0: 水土，
1: 你用水土，其实在闽南语有一个说法哦，叫"土锥塞"啦。
0: 对对对对，
1: 但
0: 就是这
1: 是
0: 个意思。
1: 你们这个"土锥塞"呀，还真的不止功夫扎实，而且都怀揣着梦想。朋友们，吴彦菁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其实我是真的很想邀他来现场，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光在台中新社每天要照看的年龄不等的这些学生们，你就忙碌得很。
0: 确实，台中新社到台北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现在日程确实也排得比较满。其实有不同的追求的学生啊，那当然也有追求艺术的。我就是爱美，我想做出立体的画，我想把我家里做这样的一面墙。本来是想过来找我作画，做墙的也有，觉得哦，这样子我不如跟老师学，我还学到一门技术，而且我也很喜欢美的东西。这样的退休的老师很有一些。就是大学老师退休的过来，他说："哎，我这个我可以回去，我把我们自己家的墙做好。"其实他来之前已经可能是看到新闻报道来找我，是想处理他家里的一面墙。他对美的美好事物又非常的喜欢，所以他说："哎，这个那我要学起来。"所以现在也有做得很漂亮、很出色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满意，是很精进啦。所以越来越自信，说未来先考虑把自己家先做起来。也有很辛苦的护理师，从业10年转业过来跟我学这个浮雕的，因为确实他们也很辛苦。
1: 是现在很火红的议题，合理的三班护病比，从事护理工作第一线的护理师哦，其实在我其他节目里，朋友们应该都已经耳闻了，而且在新闻报道上也都有，因此他有了转职。那你觉得他是怀揣着一颗想要跳到不同领域的心情来找您的吗？
0: 对，他会有他的一些梦想。第一个，他现在目前很多的 App 上面都有这样的浮雕壁画师，国内外都会有，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哈都有。现在可能年轻人对于这样的媒体的接触也比较多，所以呢，来我这边之前，他也做了详细的一些调研。护理师这个职业，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多去讲，因为很多的报道已经报道过了。我是觉得每一个行业来说，特别是年轻人哈，也包括我算年轻人吧，也算吧，好吧，
1: 是，绝对是，绝对是。尤其我认识运气老师几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对。我插一下话啊，我访问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章法啊。最近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你越来越苗条的身形，还有精神越来越好，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有好朋友从事医美行业，你接触了医美啊？
0: 我有好朋友，确实有在做这个医美行业，但是这个瘦身跟他就没有太多的关系哈。他有帮我处理一下这个斑啊什么的，但是瘦身我其实想分享给很多40岁中年吧，有同样的困扰，因为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你突然瘦这么多，会变得不太一样。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放平、放下，而不是放弃，因为你改变不了周围所有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改变的唯一筹码只有自己，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你说瘦身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是对自己残忍一些吗？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多爱自己一点点？ 像

0: 我去年吧，去年前年家人动手术啦，年后开年又住医院中风脑梗啊，然后复健啊，包括还有工作，所以很多的压力。当他们很多事情，比方他们已经出院了，很多事情回到家里，可能你还有长期的复健，我会长期熬夜，就是睡不着，压力大嘛，睡不着就身体非常的差。
1: 健康已
0: 我突然
1: 经
0: 发现有
1: 亮
0: 一
1: 起
0: 天，
1: 了警钟。
0: 对，已经亮起红灯。我是觉得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是你不能生病，你不能倒下，你也没资格去死，你死都没有资格。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连死都没有资格的时候，那我只能好好活着。既然
1: 让
0: 死不
1: 自
0: 掉，我就
1: 己
0: 好好活
1: 好
0: 着。
1: 起来，因为
0: 对。
1: 我认识吴韵菁老师，就知道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啊，她嫁作客家媳妇儿，又住在客家庄啊，其实有一些压力啦。但是我必须说，她融入了地方，我在好多好多她曾经的作品，比如说，在学校的大型壁面浮雕，我就看到了，其实他是有决心要把艺术或者是把浮雕推广开来。刚刚谈到你的健身过程哦，我相信你应该把握了减脂、健身、瘦身，你一定管住了你的嘴，然后你迈开了你的腿嘛。
0: 对，然后调整代谢跟睡眠呢，这个很重要。
1: 是，你
0: 所
1: 开
0: 以
1: 始比较睡眠正常，不会熬夜了。
0: 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有逃出去台湾大概1个月的时间，真的真的是逃出去，就是你会觉得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就订了一张机票。然后去到一个地方，至少我先让我自己睡好，让我自己运动到瘫软，我可以马上睡着觉，出很多的汗出来。其实真的需要人需要有一个出口，反正就是你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我就发现很多的运气好啊，运势也好啊，各方面都会慢慢的好起来，
1: 是，
0: 所
1: 就
0: 以。
1: 是你自己先好了，才发现你可以面对本来就在面对的像万重山一样的压力。
0: 算是吧。反正现在心态可能比较好。原来觉得哇，如果说你掉到深渊该怎么办？你会说我要奋力爬起来，我要怎么样？你会爬了半天，他好像还是在这个下面，还是没有上去一样。我当然不说这个是指我家人这一些的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的心态是，那我爬不上去，我在下面就捡个柴火，我就烤个火，再烤个吃的。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只要我今天活着，在深渊里还可以烤鱼的状态，没有关系啊。就你改变自己，等着天亮就好，天总会亮。
1: 朋友们听到了吴韵菁老师刚刚的分享，他自己整个人的身心灵的调整，就是有很好的心态，还有他有行动，他先让自己能够恢复，这点很重要哦。常常有很多人不止蜡烛两头烧了。觉得反正我燃烧自己就可以照亮别人，殊不知你是支柱，如果真的倒下了，那么是不是周遭需要靠着你的人也就没有依靠了呢？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更好奇的是，想请教吴韵菁老师。您的工作室成立了近4年了，从早期有一些小型的，甚至大型的壁画，更大型的就是户外，在台中区有很多学校、中学、小学都看到了您的作品。近些年应该也有一些转变。未来我要用2.0或3.0吗？您的工作室的走向又是什么？回来麻烦您慢
0: 好，
1: 慢的跟大家分享。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

0: 行、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大家好，我是八年运经艺术工作室的运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大概在大陆有漂了很多，也算是东奔西跑了几年吧。在大概30岁左右来到了我们台中新社区。在这里呢，我在地生活了快13年的时间。那有生两个很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了快4年的时间。起初的2年呢，非常的，因为是一片空白。为了各种的展出，所以起初的1年到2年，我每天差不多睡4到6个小时在赶作品，就每日每夜
2: 疯狂的作画，
1: 疯狂的在做作品，因为我需要作品的累积。
2: 嗯，
1: 我需要参加台湾艺博会、台中的这个博览会，
2: 嗯，
1: 还有各地的一些展出，所以它这个在台湾是空白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希望看到大家的一些接受度。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很多身边的各位校长大力的推广和支持，从学校、学生、家长慢慢的延续到社会、商业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做起来还是蛮吃力的，因为人数的团队梯队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2: 嗯，
1: 但因为学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市场的普适度啊，就是普遍的这个认识啊，包括接触的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市场会好一点，会多一些，包括北部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反应会比较快，也会找到我们去工作室做协商。
2: 嗯，
1: 可能中南部这边会慢慢的反应过来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
2: 是。
1: 包括商业，所以这个市场呢，它就是需要这样的时间，需要这样的累积。也是会给予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就是啊想转职过来，哎想学一门，现在思考的是，哎什么东西未来不会被 AI 取代？第二个，我这个职业，因为可能很多人做了很多年，多少有一些怨怼，甚至于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很多人打交道，我不擅长于社交，我不想去搞那些公司的宫斗剧，也不想去搞这个学科类的宫斗剧，不想搞人事情这样的事情。那就说老师，我就想像你这样挺好的，就自己做自己的壁画，就我的努力和我的这个收入成正比，我不怕辛苦，但是我需要成正比，我也不想要跟很多人去搞很复杂的关系，我也搞不了，没有这个头脑。
2: 所以就必须要有团队啊。
1: 对，所以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包括说也不一定从我这边，有可能从媒体啊，从一些 app 上面看到一些啊，很多自由的这个壁画师、浮雕壁画师，拎着个行李箱可以东奔西跑。那我们这个职业确实是有的，因为台湾毕竟它没有那么的大，甚至于有的是打工换宿啊，我去马来西亚啊，我帮你画一面墙，好，你住宿啊、机票啊、吃喝啊，大概这样子的时间，我去到哪里做一面很辛苦的墙，我还可以玩一玩。有的年轻人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方式，哎，我就一个人或两个人，那甚至还有的这边也有学生是打算开夫妻店的，老公是做就水土嘛，贴墙面瓷砖啊什么的。哎，他说我做这一份我也不怕吃苦，那我们两个在工地上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墙面他可以处理，那我做什么？他也有他的规划，是这个夫妻店水土的老公、壁画师的老婆这样子，那也有其他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规划。他们想的非常简单，我只是想艺术是在我吃饱饭的基础上，第一我是想简单一点生活，可以辛苦但是不要搞那个脑子，那希望我的辛苦有所收入可以回报，够我吃够我喝，让我生活过得更好，
2: 不要徒劳无功。
1: 对，甚至有我还有自由的时间，我还可以，哎，我这一个月干一件事，一年干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一个月干半个月，还半个月我们还可以去旅行，还可以去度假。他们希望有一个这样比较自由的不被拘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多人来找到我就咨询，我说哎，这个能吃苦吗？不是拍视频，我们不是拍视频，我们是真的要拿那个搅拌机啊。

0: 真的要去接触水泥啊，要接触一些钢筋啊，要接触铁丝啊、钢网啊、白铁啊等等的。哦，可
1: 要
0: 能
1: 上
0: 看
1: 鹰
0: 我的
1: 架
0: 手
1: 的
0: 上的。啊，对，要上鹰架的，不是只是拍拍视频这么简单。他说我们不怕辛苦，年轻人发现其实并不是有多懒，也确实有了，但是他其实也有愿意吃苦，特别南部哦。真的愿意很多，很愿意吃苦的小小的女生，40公斤，我就2包水泥的重量而已。她学很多东西哦，像我有一个学生，她是最早一批开那个撒农药的那个飞机的，
1: 无
0: 那
1: 人
0: 个
1: 机，
0: 操控的啊，无人机的，所以她学了开那种大卡车，什么事都干。她说我不怕辛苦，但是我就不要去给人家打工，我就要做自己的事情，这样
1: 是，
0: 子。所以她一直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她的职业是做那个蛋糕师人，是专业的那个蛋糕师毕业的。她的规划非常清晰，包括市场的这个
1: 是。
0: 调研，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开飞机？他说，开飞机已经很多人在开啦，我们
1: 对，
0: 第一批开过啦，现在很多人还在去学这个行业。
1: 而
0: 这
1: 且市
0: 他说
1: 场
0: 还，
1: 是越来越趋饱和。朋友们，现在
0: 对，
1: 收
0: 他
1: 听
0: 说，
1: 的是《两岸我的家》，吴韵金老师。每一次我们不管是面访，或者是透过电话访问他哦，我都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理想，有使命。而且他始终是慢不下来，也停不下来。但是我很高兴的是，近些年他一个人当前行者，已经让浮雕，大型浮雕这一项工艺在台湾慢慢推广了开来哦。刚刚也听到了他描绘他的学生群像啊。广度非常的广，其实，韵君老师，我今天打电话给你，真的是因为看到 social media 上你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一直想要跟您聊聊哦。前阵子端午节又看到了你跟一群女性穿着凤仙装吧，还是客家的？
0: 客家
1: 对，
0: 要花的那个衣服，
1: 是，
0: 跳的是一个客家舞嘛，采茶的。
1: 是。那我最希望的是，在今天节目的剩下没有几分钟，跟大家描绘现在吴韵金老师的一天。
0: 我的一天呐，目前的一天是早上起来就一般是教学工作室，然后会在室内做室内的一些作品，跟学生每一个人去，因为我们基本上算一对一，所以每个人的学生的状态，包括说还有布置一些家庭作业，回去的家庭作业，还有一些考核的内容。如果是下午的话，我们差不多5点钟下课，一周会有2天的晚上会去练舞，跟姐妹们一起出出汗、排排练，偶尔呢会参与一些演出，就是让自己的状态不要掉下去，也是一种监督吧。
1: 是，反正我听到了你生活里不是只要充斥着工作，我就放心了。前面也提到了你的两个可爱的小宝宝，现在国小哥哥应该要毕业了吧？
0: 哥哥马上6年级，然后弟弟是马上2年级，
1: 哈
0: 还
1: 哈哈。
0: 没毕业。
1: 所以看着他们逐渐成长的身形，再加上8年韵金艺术工作室逐步的成长，相信是您比较大的安慰吗？
0: 对，就是我看到一些大家都在共同成长，这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但是我也看到很让我觉得，南部很多的，就是一些学生啊，从包括高雄、包括台南、嘉义，你知道一次课他们可以开，过来开2个小时、2个半小时，然后回去，就是一次课他可以开4到5个小时在路上。其实正常来讲，每次我的课程只有3个小时，但是为了他们呢，我都会说，那你们早上9点钟尽量来教室，这样子你可以待到下午更晚的时间。来画室才3个小时，你在路上开5个小时，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原来我只是下午上课，所以现在变成全天的课程，也是希望他们多学一点，多值得一点。而且这个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真的感动。你说为了见我这个一周来个2次到3次，也是很耗车，而且过路。

0: 路费呀、油费啊，各方面，而且天气这么热，
1: 总是会
0: 还有，
1: 为别人着想的吴运金老师，
0: 是他们
1: 其
0: 感动我
1: 实
0: 呀。
1: 今天我跟您电话谈到这里哦，一样是你刚刚提到的感动，我是感动满满，也祝您的8年运金艺术工作室能够如你所想望的再成长。同样呢，你们家的两个可爱的宝贝，还有你心系的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重要是你要快乐。谢谢吴运君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一瞬间四周灯笼点亮，甚至投射出刺眼强光。怪物张望四周，才发觉正在大花厅的豪华牡丹戏台上，戏台周围事先写上的文字发出了光芒。怪物后退的脚一踏上，随即像是被烧灼般疼痛冒烟。
1: 您中计了，莫从阁下。
0: 男人从怀中抽出箭竹柄毛笔，在空中挥舞，留下了发出金光的文字。
1: 地震裂割毛。
0: 墨虫向前扑击，发光的文字化为三柄长矛向前刺出，将两条尾巴钉在戏台，并贯穿了那伸长的脖子。墨虫失去力气瘫软。
2: 哎，好哎，
3: 好
2: 哎呀，戏台上的演出真精彩啊！哎，好，好，
0: 灯笼火光照耀下，原来戏台两侧二楼看台各站五个人。
4: 哎呀，春儿演得好啊，让叔叔敬你一杯。
1: 我可不全是演戏啊，真的很累。师贤叔啊，您先别顾着喝，墨虫还没死，得赶紧用十方文法阵。
0: 戏台上的幼春这么苦笑着说。怪物尖声一叫，恢复活力。
4: 哎呀，等等，比呢、哎、
0: 吃仙摸着身上，转过头才看到搁在酒壶上的青花陶瓷柄毛笔，赶紧捡起来。
4: 贺婷，你来念咒好了。
5: 好。吾等立设十人在此布阵，吃仙林朝松，悔之赖少尧，后安吕敦礼，贺廷傅习奇，苍玉陈胡，连玉陈冠，怀廷陈怀成，胡影林仲恒，铁生蔡慧如，万元林献堂，十人一心，一气十方，文灵法阵启动。
4: 一心文灵道。
0: 吃仙率先以文字化为一道光束射向戏台，击中被刺穿人挣扎的墨虫。
5: 二分天地平，三山猛虎志，四海潜龙行，
1: 五感皆通达，
5: 六根净敌清，
1: 七星照文曲，
5: 八斗怀才情，
1: 九天降仙法，
5: 十方布阵行。
0: 十个人一一射出光束，打中墨虫，在其漆黑躯体镀上一层金光，让其渐渐无法动弹。
1: 哦，看来真的有效。
0: 幼春看着被封在

0: 壳般金光下的墨虫身体缩小，忽然金壳上布满裂痕。
1: 糟糕！
0: 墨虫挣脱了封印，身体反而膨胀变得更巨大，尾巴也分裂为四条，狂舞打断戏台上的一根柱子。
2: 右旋，危险！
1: 无论实战与神梯，百刃丹崖侧杖击。
0: 右旋写下的文字化为空中的阶梯，他快步踏上到了看台。墨虫以四条长尾爬上戏台顶，闪过众人射出去的法术，一跃而出，消失无踪。
2: 哎呀，真可惜，怎么会失败呢？
3: 本来好像很顺利的。
4: 华丽，难道喝太多，字有写错吗？
0: 池仙搔着头回想，幼春担忧地说：
1: 毕竟是第一次施法，又是抓不寻常的墨虫，这阵子异状也太多了。
4: 哎呀，反正烦恼再多也没有用啊！来啊，大家到我那儿再喝几杯吧！啊，
1: 叔叔您。
0: 痴仙热情的邀请，悔之笑着附和：
3: 哎，哈哈，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1: 既然姑丈都这么说。
0: 幼春苦笑着点头，但看着戏台上的断柱，愁云盘踞心上。
1: 唉，玉祖洪流，唯断其缘，唯有找出活鬼，破其邪术，方能消灭墨。
0: 举诵秘籍记载的文字浮现在幼春脑海。

0: 台中市街道熙熙攘攘，立川桥通街头许多店铺与摊商吸引了男女老幼驻足，比起来靠近街尾小庙前的摊子就显得冷清一些。四灵宫的广场前，八字、择日、测字、算命的老旧旗帜在稀疏香火间飘扬着，比起有些斑驳晕染的文字，红色龟形印更加鲜明。
1: 哎呦，今天怎么拜那么久啊？
0: 站在算命摊旁的阿木穿着朴素的浅灰色背心跟黑色七分裤，衬托出黝黑皮肤与结实的肌肉，胸口以红绳垂着半个巴掌大的护身符，斗笠挂在脖子后挡住凌乱的发辫。他百般无聊地咬着竹签，盯着四灵宫门口，直到提着竹篮的女子走了出来。
1: 出来了。
0: 阿木竹签掉了下来，傻傻看着。
1: 今天一定要鼓起勇气跟他讲话。
0: 一股清香隐隐飘来，小丽领大金衫与长裤是杏花色底，有着山鹰色滚边，后脑勺扎成髻的乌黑发丝垂落一小撮，小巧的脸蛋如玉般精致无瑕，柳眉下不脱稚气的晶莹眸子却焕发英气。阿木向来喜欢观察路上各种可爱的女孩子，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他那么分神，一瞬间刚好对上了眼，凝眸一瞥，如同剑气直灌入心脏，让他心辣了一拍。阿木话卡在喉咙。
1: 嘿，你好。
0: 女子花容失色，一脸惊恐，像是见鬼一样，不顾竹篮掉落在地，转身就跑。
1: 你东西掉了！
0: 阿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然而奔逃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巷口，身披早。

0: 宝红色长衫，顶上光秃，下巴一撮山羊胡的红龟仙眯着眼轻轻摇头。
1: 哎呀，我说阿木啊，你也有点礼貌，吓到人家了。
2: 啊，师傅，我只是想招揽他来算命测字而已啊，最近生意那么差，谁知道他会吓成这样，我有那么可怕吗？
0: 阿木捡起竹篮，里面是拜拜的水果。
2: 哎呀，也不知道是谁，这东西要怎么还他啊？
1: 应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吧，希望他明天还会来庙里。哎，最近拜拜的人越来越少了。
2: 现在不是在盖神社，到时候会不会人更少啊？
1: 没关系，如果没钱赚呢，就收掉。老了，身体越来越不中用，这两天眼睛酸疼流脓。哎呦，我该回去养老喽。
0: 红龟仙垂垂眼袋上的眼睛，因为红肿眯成一条线，忍不住伸手轻揉着。
2: 哎呦，师傅，您每次都这么说。可是红龟仙的名号那么响亮，我和阿角连皮毛都还学不会，这样放弃招牌不是很可惜吗？
1: 这么一点点虚名及指纹，这么一点点虚名值几文钱呢？阿角兴趣不在这里，为师收留他也没意思。你呀，看你也做过各种的工，想做什么就去吧。啊
2: 啊，师傅，您真的要赶我走？哎呦，您照顾我十年了，我早就把您当成我的父亲了。
0: 阿木像是对父亲撒娇般。
1: 哼，就算是亲父子也会分开，你也长大了，该独立出去找条自己的出路。
2: 哎呦，就算我做过很多工作，没什么在行，这也没什么意思啊，混口饭吃而已嘛。
1: 嗯，总会有适合你的路啊。不过或许你这样找不到方向，是因为你连自己是谁都……
0: 两个年轻人正好走到了算命摊前。
3: 哎，你试过测字吗？
4: 倒是没有。
3: 既然你对文字那么敏锐，不如来玩玩看吧。啊，
2: 哎，生意上门了。
0: 阿木连忙上前招呼。
2: 欢迎两位。两位要测字吗？
0: 阿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3: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啊？
4: 哎，秋生，你别这样。
3: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2: 哎，闹人这样的。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6号在台中遇袭，警方查出廖姓嫌犯在中国出生，持香港护照来台。案发之后第一时间欲从台中机场出境，被警方及时拦下，7号被依反渗透法等罪送办，检方复讯之后认定已有共犯，向法院声押禁见。石板明夫在公开场合遇袭的事件，陆委会也定调这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后的首起跨境镇压案件。曾经遭到中共跨境镇压、泰拳工作室遭泼漆的在台港人傅汤7号表示，近期首度抓到跨境镇压的犯嫌，法院后续会判出什么罪名，会不会重判，这极具指标性，若是轻判收场，以后对方再派来的可能就不是小弟，而是秘密警察。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具有日本和中华民国国籍的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6号在台中演讲结束后，遭一名中国籍廖姓男子挥拳攻击。这名男子持香港护照，犯案后随即前往台中机场，想潜逃到韩国釜山，结果被警方在机场逮捕。陆委会表示，此案与在台港人傅汤之前两度遭泼漆的案件有高度相似性，因此高度怀疑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便利的特性，以打带跑的方式犯案后迅速离境。陆委会同时强调，这是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挑选具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件跨境镇压案件，政府不会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有效反制跨境镇压案件。傅汤说，石板明夫这起案件跟他之前遇到的泼漆事件一样，都是派人从香港过来恐吓。他认为此案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有关，因为这个法自从发布后，其实社会上根本没有人感到害怕，甚至觉得这是中共用来自嗨的恶法，所以他们想透过跨境恐吓的方式让人知道这条恶法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手法也不是他们在这个法里面讲的跨境执法，而是犯下伤害案件。傅汤指出，香港国安处成立后开始进行一些新任务，如果从这几次的情况看来，手法上已经和以往中国的做法不同，并非一直找在地协力者，所幸这次抓到犯嫌，不然就会持续以同样的方式犯案。他强调，台湾的法院最终怎么判决非常关键，不能再以一般的刑法控告他们。
2: 他这个案例是第一期的民族团结法通过以后第一件事情，还有就是他是第一个跨境犯罪直接抓到的人，所以这个案例很重要。后续他们会不会继续派人过来，这一期的事件的判决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傅汤表示，对方正在进行底线测试以及成功率的分析，例如派10个人过来，有几个人被抓到，台湾执法调查的时间有多长，初期先派一些小弟过来，这些小弟都是可以被丢弃的免洗块，等到他们可以预判台湾方面的做法，台湾人会害怕，或是发现都是轻判收场，就会派出秘密警察到台湾真正执行任务。中国时事评论人林晨斌则表示，这起事件是非常典型的长臂管辖跨境镇压，一个持香港护照入境台湾的中国男子能够跑到台中尾随石板明夫进而施暴，这很明显是策划好的，象征谁支持台独，谁喊台日友好，谁就有可能被制裁，想借此达到寒蝉效应。林晨斌说，现在中共各地的情治单位都要有绩效，都要有 KPI， 所以石板明夫遭袭击的事情不排除是中共的地方情治单位为了绩效和业绩所做出的事情，台湾相关部门后续势必要追查有无在地协力者，找金流，并且强化对重点人群的保护。傅汤则推估，背后的主使者有可能是亲共团体、犯罪团体或是关爱队，目前比较不像是国安单位直接指派。

0: 害。他强调，稳定社会大众对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信心，在之后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能让众人安心，言论自由就能继续存在。否则，这起跨境镇压的袭击事件，受伤的不只是石板民夫，还有台湾的民主和言论自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1: 中国军方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学者分析，中国刻意在中俄联合演习中展示战略武器，意图透过核威慑向美国及第一岛链国家释放政治讯号。另一方面，也具有验证新型武器性能、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的目的。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2: 中国与俄罗斯6号展开海上联合2026演习，同日一艘海军核潜舰向太平洋公海试射了一枚搭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舰洲际弹道飞弹。中方称属年度例行性演习，并已事前通知部分国家，不过包含美国、日本、澳洲以及纽西兰均公开表达关切。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舒子云受访表示，中方此举具有政治与军事双重意涵，在政治上除了展现中俄战略合作，更希望展现政治拒止效果，以及建立可信的核威慑能力，让美国未来若要介入第一岛链事务时，必须将中国的核打击能力纳入决策考量。他说，
3: 那核武器是核兵力，就是达到政治心理的拒止，也就是中共的想象里面，未来如果美国要介入第一岛链事务，不管日本、台湾、菲律宾，那他有常规的兵力可以在就是战场上阻绝，但是政治战场是在华盛顿，这时候他如果有可信的投掷能力，不管是东风41、61或巨浪3，那这样可能会让美国决策者有所忌惮，这是要达成的目标。
2: 舒子云指出，本次试射的时间点也并非巧合，赶在北约峰会前夕进行，具有向美国、日本以及北约同步示威的意味。不过他认为北京此举可能产生反效果，由于中俄持续深化军事合作，反而更加印证了北约近年对于中俄合作的安全疑虑，未来恐怕促使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加速更新核威慑能力，也可能推动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菲律宾持续强化飞弹防御体系，形成新的区域安全合作。备役上校、前空军飞弹预警中心指挥长周玉平则分析，中共本次试射潜射飞弹，除了展现与俄罗斯维持战略合作外，近年与中国持续推动武器研改以及新装备测试，包含新型无人机以及各类飞弹系统。本次试射也是取得相关参数的重要一环，未来将作为武器改良依据。周宇平也认为，本次潜射弹道飞弹属于长程战略武器，并非直接以台湾为目标，因此短期对台湾的影响有限。不过他强调，台湾仍需持续掌握相关动态，因为战略武器形成的威慑效果，未来可能影响各国的安全布局以及对台政策，相关发展能值得密切关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在美中战略竞争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当局近期以保护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为由，全面收紧对企业海外投资及高科技人才流动的控制。这波强硬的管控不仅直接阻挡了中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被美商收购的交易，更引发了在中国的欧洲企业对于法规界限模糊、恐沦为政治胁迫工具的强烈担忧。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法广报道，中国政府为了遏制资本与技术人才流失，自今年四月起陆续发布针对人工智慧、半导体以及绿色技术等战略行业的监管规则，并在7月1号正式实施新法律条款，以国家安全之名加强控制中国战略性行业的人员和资本流向海外。近期最受瞩目的案例是出身中国的 AI 新创公司 Manus 被 Meta 收购案遭到中国出手阻挡，即使 Manus 已经在2025年将总部及核心团队迁到新加坡，依旧一直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管控。金融时报指出，相关部门曾经一度限制 Manus 的2名联合创始人离开中国，并被传唤到北京。 分析指出，新规定为许多那些想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家敲响了警钟。之前许多企业为了掩盖中国背景，会利用新加坡作为跳板，也就是所谓的新加坡洗白模式。近年来，如中国快时尚企业 Shein 等中国企业都是采用这些手段到海外投资。北京上信投资银行的沈萌分析，随着中美 AI 竞争加剧，企业想利用新加坡洗白的灰色地带运作模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除非一开始就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否则此模式恐难以为继。除了针对本土企业的强力约束，新规也让外商感到不安。中国欧盟商会指出，中国官方在新规定中使用了模糊的措辞，赋予了监管机构极大的权力来恐吓外国企业。商会主席燕慈担忧，这增加了合法商业决策被解读为违规的风险。在最糟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将成为把政治指令强加于商业活动的胁迫工具。德国及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智库梅里克斯智库近期发布的报告也呼应了这个现象，指出中国正全面强化安全优先方针，目的在保护其供应链，并免受潜在制裁的影响。这也体现在近期的中美角力中，例如北京在6月下旬将数十家美国公司列入黑名单，作为对美国五角大厦制裁中国科技公司的反击。在当前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下，中国日益增强的企业监控措施已经让跨国企业陷入依赖中国市场与规避监管风险的两难之中。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民政部近期颁布新的社会团体管理办法，预计8月1号正式施行。这项新规定严格限制民间团体设立分支机构，更强制要求社团分支机构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并建立党组织。多位学者与维权人士指出，这是中共进一步打压公民结社自由，确保党的势力无死角渗透的最新举措。请听以下的报道。
5: 中国民政部日前公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并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项新规明定，社会团体对其设立的分支与代表机构必须履行管理主体责任，且这些机构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新规强制要求，符合条件的机构应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即便不符合条件，也必须按要求开展党的相关工作。相较于同时被废止的2001年旧版登记办法，并未提及成立党组织或坚持党的领导等政治性表述，而新法则将相关限制从不予登记加重为不得设立，更严格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包含地域性、姓氏宗亲类、会员明显重合以及名称或业务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针对这项新规，多位专家与学者皆表达了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担忧。中国法律学者陆晨渊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当局此举本质上是集权社会一贯的操作，出于政治安全考量来将个人原子化，以防范群众成立互助组织。独立学者王江也分析，这是继前年打击独立非政府组织 NGO 后，进一步控制官方认证社团规模的手段，同时也是为了防范中共内部出现另类串联团伙。北京艺人平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批评，新规定的重点在于切断社会团体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联系，并强化党的控制，这使得原本应具备非政治属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完全沦为了共产党的附庸，严重破坏了公民的结社自由。中国人权律师张先生也直言，这项规定是束缚社会团体的利器，当局力求党的全面领导无死角，以确保所有民间组织都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进行活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中国的水患。中国多地近日频传天气因素酿灾，包括湖北东部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甚至是龙卷风，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广西南宁市因为强降雨造成水库决堤，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另外，受到降雨影响，全中国有62条河流超出了警戒水位。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环流的影响，从4号以来，广西连日遭遇特大暴雨侵袭，导致防城港、贵港、南宁多处出现淹水、停水停电。 南宁市东班江部分地区更遭遇了50年一遇的洪水灾害。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6号深夜报道，广西南宁洪涝初步估计大约有 5.5 万人受灾，已经疏散了 4.8 万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也作出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做好防灾救灾的各项工作。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
6: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于商界、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的贵宾啊。他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啊，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在第一线参加过无数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事件啊，被誉为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更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啊，用最锐利的法律眼光为温暖的在地的关怀啊，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啊，不管蓝绿白他都批评哈，那对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啊。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就是童文勋律师啊，他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啊，中共刚刚公布了一个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所有正面的字眼啊都有最邪恶的目的啊，有趣啊，我们等一下来分析啊，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道会，什么样的一种政权啊会有这种暗藏的一些长臂管辖威胁别人，然后其实也没有这个实力了啊，他这个做法对台湾会有什么实质冲击吗？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一直都相挺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人权立场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童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都在笑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一个可以管到月球吧我是太阳也管了，太阳不晓得有没有团结进步，也可以判他刑了。律师你怎么看？
1: 其实我们看一个法律的制定都会看它的目的，然后最重要就是它的定义清不清楚。当它定义很不清楚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能执行，一个是非常广泛的执行，它会过度执行，因为它的解释空间太大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光是标题就知道什么叫做团结进步，什么叫做不团结，什么是不进步，那这个定义是完全不清楚的。再来就是没有一个法律是做一个长臂管辖到外国组织，它也要管，就是你在国外去批评团结的问题或是进步的问题，这个都是破坏团结进步嘛。那你长臂管辖要到国外，我们知道其实法律有这种长臂的管辖，叫做万国公罪。
0: 对，
1: 万国公罪大概就是比如说
0: 反
1: 人类罪，然后海盗。
0: 对，
1: 那为什么要反对海盗？就是因为从大海家时代，第一次大海家时代开始，大家都是自由航行嘛，国际自由航行，所以海盗这个行为是万国公罪。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海盗，或者是在非洲的海盗，

0: 但是如果这个人跑到台湾来了，跑到美国去了，那不在你的国家的领域啊，但是你的司法可以管辖他，尽管调查证据有点困难，但你司法可以管辖，这个是万国公罪，大部分的国家的刑法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可是有关于言论的这一块，却是现在进步的民主国家，真正进步的国家都是放宽，甚至毁谤罪都是要处罪化，只剩下民事责任而已。这是一个支持言论自由，100%的言论自由的一个精神。可是今天我们看中共这个法呢，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他把这个我形容成哈，就是过去他们有一条歌叫做同一首歌，要求大家全部都唱同一首歌。可是以前这个央视的同一首歌的这个节目啊，他还把各个民族、边疆民族自己还可以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然后唱一下民族的歌。可是今天不是，今天你即使穿着传统的服饰，只唱一首歌。好，那这个也会让我们延伸到，就是说，像这一次一架这个飞机去撞到那个中国尊，就是北京第一高楼这件事情，很多人就去问 AI 啊，就是中国各种 AI 就去问 AI 说，有没有这回事？第一个是不是真的？第二个事件内容是什么？结果中国的 AI 大部分是没有答案的，就你怎么严刑拷问他，他都没有答案。那有一个 AI 终于有答案了，他的答案是什么呢？有，确实有发生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日本东京。
1: Hallucination。
0: 对，所以我们在讲 AI 的时代， AI 会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其实没有多少人类有办法驾驭它，大部分人是被 AI 驾驭了，
1: 是99%。
0: 对，那你要怎么样去在新的世代，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可以国家还有一个软实力、硬实力继续往前走。
1: 主
0: 对，你如果没有那个创造力，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了。那可是我们看中国的 AI 本来就因为刻漏字，有一些关键字、关键事件，即使他捞到这个事件，他也不可以告诉你。所以当黄金都被筛掉之后，只剩下垃圾嘛。所以它的 AI 已经变成是一个垃圾自动分类，可是你今天又来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就把所有的可能创意全部都抹灭了。其实多元民族、多元化这件事情会产生很多的创意。我们讲母语，母语嘛，母语就是妈妈的话，那你不准说母语，你在公共场合必须要讲所谓的汉语，官方的标准化，这个会扼杀很多的创造力。再来，这个也让台湾有很多人就回想到，就是说可能在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推行国语，在台湾说国语哈，所以不准讲台语，你如果讲台语的话被抓到，可能就要罚个当时的5毛钱1块钱。那这些人其实都已经是老先生老太太了，现在都60、70岁了，但是呢怀恨在心，为此恨国民党一辈子。那你今天中国要去玩那个国民党大概80年前在台湾玩过的东西，而且是失败的东西，它到底目的是什么？它除了扼杀 AI 文明之外，你没有办法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扼杀创造力吗？我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恐惧的总和了，因为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因为民主不团结，甚至于不是民主不团结，汉族也不团结，共产党内部也不团结，大家都不团结。你看这个历次习近平的讲话，就是骂人家双面人啊，反正就是一大堆很难听的字眼。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疑你不忠。
0: 嗯，
1: 那这个怀疑不忠就是一个我朝代快亡的时候啊，通常会发生的事情。皇帝变成寡人，就是怀疑所有人。
0: 嗯，
1: 那但是他现在因为号称有法治嘛，所以呢他定一个法提醒大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要对付的是共产党。
0: 嗯，
1: 他是要对付共产党里头的人，说你有这个不团结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新的扫荡哈，那就前一阵子不是已经军方扫荡嘛，这个到处扫荡，我认为进一步的 purge 要开始了。那这个 purge 甚至

0: 以某种程度所谓的不团结，就是认为美国 CIA 已经收买你。
1: 啊，这个因为确实过去一年多来，川普2.0之后，川普上任之后，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大动作，有非常积极的方式告诉大家怎么投程，怎么安全的使用手机，然后进行联络。也的确像您说的，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他缺什么就说什么，
0: 对了，
1: 没有什么就补什么嘛。
0: 他没有什么就补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法，当然有一些人就马上想到说台湾会不会受害啊？那有一些民众想说，算了，我又不去大陆，这个法跟我无关哈。但是事实上，这个是完全看人呐。如果中共真的已经把你列入要逮捕的对象的话，那他可能你不去中国大陆也可以逮捕你。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不是一个很法治的东西，所以他也可以境外就处理了。
1: 对，因为我们在参与救援的过程中，也知道嘛，就是有几个特定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不错，尤其是他当地的公安可能跟中共的公安的关系不错的话，那他们就会协助逮捕，或是移送或遣返，那他就完全不讲道理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他有双重国籍，也许他同时有中国籍、有美国籍，或是其他的国家的国籍。可是，一旦他不小心到了他的国家，那他可能就是公安借口把他逮捕之后，就人送到机场就直接交给中共的公安。这个其实是蛮常发生的，所以我相信，即使有很多人，甚至是台湾的网红啊。你常常批评中国的话，可能以后去这些国家都要小心一点。
0: 是，当然了，我这个是两个概念啊、哦，一个概念就是中共很强，他说到做到；一个是中共很弱，光说不
1: 不
0: 会练
1: 练。
0: 啊、哦，就是讲这两个嘛。那我曾经用董广平最近逃出来了，终于他成功，2026年终于成功。他是2015年逃到曼谷。被公安直接进曼谷的这个拘留所，直接绑架走。那是中共很强的时代，说到做到，他的枪毙管辖很大。那抓董广平的这个队伍，领到非常多奖金，而且还有自己加上去的加班费啊这些东西。所以抓一个人回去，他赚钱。那这是中共很强很有钱的时代。那在接下去，当然他，有一次是希望从那个福建，游泳，想学那个林毅夫啊，抱个篮球游过来，就游不过来，被中国移民又捞走了。所以这个让我讲一下，就是林毅夫当时候说他抱了篮球游，我现在不信了，啊，因为有董广平实验，从另外一边游过来又游不过来，啊。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他跑到越南，越南当时候当然也还在中共的这个管辖底下，不敢把他交给加拿大，反而交给中共把他又绑回去。这时候你可以看出中共都很强，最强就是直接到里头抓人，那到最后是用外交压力，用所谓的共产党互相之间的利益交换。把董广平抓回去。这一次，董广平，我问他很清楚，从山东出来，带着橡皮艇出海，没有人理他，一路漂流到这个韩国边境，被韩国移民把他捞起来，进去警察局以后，问清楚他的目的，还用了 WiFi 给他，请他打电话，你需要求救的话，他就打电话给盛雪，然后就。很快，这个加拿大的领事馆就开始办手续。他说不到一个月就到加拿大了。这个中间我问了一句话：你觉得韩国的警方有压力吗？因为你知道，我们救过在韩国，我们救过那个五月花教会
1: 是。
0: 哦，才3年前、4年前而已，压力很大。韩国什么事都不敢。现在是韩国。完全不觉得有中共这个问题，所以我刚刚讲，现在声量很大，哇，很发威， 可以连月球都

0: 我可以管，那个法都出来了，但是东方兵走了。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搭配着现在中国，他们现在正在怪罪那些城管。
0: 对啊，
1: 你现在薪水发不出来了嘛？
0: 是，
1: 所以城管的这一层的人，实在人力实在太多了，而且过去他们确实恶行恶状，
0: 是
1: 他们在过度执法或者是违法滥权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剥削了底层的百姓。那现在他们要把他们做切割，就说这跟共产党无关。这个是外包的这一群人啊，乱搞、
0: 恶搞。
1: 那所以中间这一层，是不是他们真的有办法立了这个法之后可以管到月球啊？确实是有问题的，可是他不在乎嘛。偶尔他们就是来一个案子，只要能够做到一个案子，那这些人发奖金就好了。他不见得有办法铺天盖地的全面做。
0: 没有办法。其实我跟你讲，我多年前大概十来年了哈。就是救陈光诚之后，我常跟胡佳在北京啊访问他，打电话给他，哦，有时候找不到人，哦，他隔了几个礼拜以后出现了。公安说两会期间我必须离开北京，那我就说那可以啊，我就离开北京嘛，看是要去哪里，附近哪个城市，你们安心就好。他说不行，你这次要去海南岛。哦，为什么要放那么远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公安说，你就行行好吧，让我们去海南岛，那这个津贴也高，旅费啦，这些东西待遇好，那你就给我们一点福利嘛。他们要去2个礼拜，那胡佳说，我可不可以去1个礼拜回来？他们就说好，那我们继续玩。那你回来，你就是安静，你不要让别人知道说你先回来了。那他说好啊，可以啊，我回来就好了。
1: 公费旅游，
0: 公费旅游嘛，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money talks， 有钱就办事，没钱就不要办事嘛。
1: 嗯哼，
0: 那这个情况底下，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有钱吗？有人要帮你抓人吗？
1: 嗯，
0: 好，这其实是啊，不过我想还是有一些地方哈、哦。要注意的哈，因为这个有可能有专家是认为说，这个对西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跟宗教自由的部分呢、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制。
1: 嗯哼，
0: 你
1: 当然，他鼓励告密这一点呢，又回到了好像回到文革时期，在家里小孩也可以告密你
0: 啊，对。
1: 所以他的常理管辖有点有趣，就是不仅要在公共场合大家要唱同一首歌。
0: 嗯，
1: 他把那个麦克风啊，长臂塞到你的客厅，你在客厅也要唱同一首歌，哎，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0: 哎，他们前一阵子就已经到了这些少数民族家里，说是为了要民主共荣的话，还住到人家家里
1: ，
0: 你记不记得？然后还要自称自己是什么伯伯、叔叔，那根本都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1: 他们一开化之后，现在他们有一个长长的对话，让台湾人很不习惯，就是互相称为家人。
0: 家人，
1: 有没有？这个怎么会是家人呢？我们明明就是陌生人。
0: 对，
1: 这个
0: 他就住进来了。
1: 对，
0: 他就住进来了。然后那就不用讲说以前高志胜家，那女儿要去洗个澡、上个厕所都有人监视，哎，就是家人。他们说我们是家人，那你做什么，我都要在我眼皮下。哎，所以这个也就是也不是现在了，原来就有这种恶习、
1: 嗯、
0: 啊，这种完全这个以什么团结为名啊，那么恶搞的邪恶的这个做法。那法条里头啊，现在充满着所谓不利民主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哦，这个字眼是很奇怪的，那个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从法律的这个专业来看，这种所谓口袋罪设计啊，务实判决上一定，其实我也不认为他会有什么举证啊，他都是先射箭再画靶，就是先要抓你，那至于你有没有做过的事情，全部塞在你身上。所以其实有没有这个法，他想要抓人就抓人了，是吧？
1: 这根本上他就是一个思想犯嘛。那思想犯这种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在中国在这个时代21世纪了哈，2026年了，美国正在庆祝他们独立250周年，所做的事情根本跟他相反嘛。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团结的话， 其实你办一个活动就知道这个民众。

0: 够不够团结了，对不对？嗯，本来今年这个7月4号他本来要放烟火，结果呢7点的活动大雷雨，
1: 哦，
0: 雷雨包嘛，所以这个40几万人吧现场就疏散了。疏散了之后呢，川普突然说，哎，我们回来吧，11点开始演讲，半夜11点开始演讲，12点之前前1分钟开始放烟火，总共放了85万发。放完之后雨突然又下下来，又把那些烟给一次之间消散了。所以多少人回去啊？超过15万人，没有任何的通知哦。原来40几万人集结，下大雨，所以疏散，然后15万人还是回来，不离开在现场，这个才叫团结嘛。他不需要喊团结，
1: 不需要。
0: 所以真的需要喊团结的，通常就是他缺什么补什么。跟中文是中药补药是一样的意思，
1: 是名字里头有木，就是缺木。那习近平什么都缺了哈。
0: 哦，
1: 那这个
0: 习近平里面缺，对，金木水火土都没有，
1: 都有都没有，哎，都缺，他都缺。那法条内容呢？这个所谓域外条款呢，存在很多的问题哈。那就被认为说跨国镇压的可能性。不过好像最近他们发言人啊大为 complain 说这个是外国随意曲解，然后等于是这个
0: 他们也看到了，对，因为所有人都是嘲笑，这太好笑了，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1: 然后说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可是问题是大家说那个不就中文吗？不是你直接会读啊，你就是想做嘛。那，现在公布了以后发现效果不好，那甚至于会被反制，因为你一只手指指别人的时候，四只手指指自己，那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说，你既然有这个法，那我们就照着执行吧，你到我的国家来，然后破坏我国家的民主团结进步，那我就抓你咯。我抓你不刚好而已吗？
0: 其实美国确实有一个法，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1: 是
0: 最近也抓了一些嘛，
1: 抓了一
0: 些。然后一个这个是不是 Montreal Park 还是 Acadia 的市长，
1: 哦，
0: 就是跟中共有一些有点像是代理人的关系，但他事实上没有去登记，所以也被抓了嘛。所以
1: 都间谍罪了，
0: 对，这个法律的规定在那里哈，如何执行跟落实以及大家认不认同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法律最后会衍生出来，他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法条定下去通常会长成超出你原来预期，往往会超出你原来预期，法律会有自己的生命，它像活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也许变成，如果今天民众不怕事的话，去检举共产党员呢，
1: 是我就说就照着你的法来。
0: 嗯，
1: 那台湾不是你中国一部分吗？那我们也来，
0: 我们也可以检举，
1: 我们也来依据你的法检举。啊，这个要玩大家来玩嘛，谁怕谁啊，对不对？一天到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你这个法公布了以后台湾也可以用啊。那我们就大量检举哪些这个共产党员根本就是，比如说就王沪宁嘛，王沪宁是老早应该被检举的嘛，还有蔡奇啦，这些人都破坏民主团结啊，
0: 嗯，
1: 战狼嘛，一天到晚讲那一种干话，那这个都有证据嘛，依据你的这个法都有证据，那我们直接向中共党中央检举，
0: 甚至在台湾有一些言行的人啊，
1: 对，
0: 好，
1: 我们也检举
0: 这些人啊，
1: 哎，统促党这些
0: 也是可以被检举的，
1: 啊，然后
0: 这个又严重破坏这个民主团结，
1: 是还有郑丽文啊这些人啊，啊，这个国民党好几个委员啊。啊，都是在破坏台湾团结，就是破坏民主团结。
0: 嗯哼，
1: 都把它检举回去，对不对？那真的很热闹啊！你敢定这个法，那我们就敢检举。
0: 而且你有域外条款啊，所以来啊，
1: 啊，
0: 来执行啊，
1: 来执行，
0: 啊，这是挺有趣的。
1: 这个重点呢，啊，还是真的是在佟律师，我们这个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实力去说这个话？就是你要有钱，你没钱了，底下人嘛看你定这个法，第一句话问说，那如果抓到一个时候有多少钱，说没钱，没钱那就等于是这个土法无法自行，只有法，没有钱是不行的。我知道整个中国

0: 今天到处大家都来问这一句话，做这件事情有钱吗？
1: 而且过程就要给钱啊，不是他先垫嘛，因为不没有办法执行啊，太困难了。
0: 是，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谈到说他那个这个要抓台独嘛，喊得震天价响，那就是说不管台湾的台独的人有没有做，他都要严厉指控。
1: 嗯哼，
0: 因为这跟他的薪水跟他的加班费有关嘛，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啊，这个都是靠台独赏饭吃啊，一样这个意思，到处都在搞钱。
1: 当初这个光成兄他在讲过嘛，对不对？他当时就是有一个维稳的经济学嘛，
0: 是维稳经济学。对，
1: 光是他一个人帮山东创造多少经济啊？
0: 对啊，多少人围着他赚钱。
1: 嗯哼，
0: 他跑掉了以后，大家全部这津贴都没有了。
1: 嗯哼。
0: 那就像那个嘛，有几个嘛，有几个这个中共他们这个算是头号战犯的人，其实某种程度都跟公安之间都是和平相处的。
1: 嗯哼，
0: 因为公安知道他是以死护蒙。
1: 对，那如果你相对来说哈，就刚才最开始您分析的，当中共执行力很强的时候，都往往跟他的 GDP 有关。
0: 对，
1: 好，那 GDP 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一些闲钱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做面子工程。那现在他经济不行，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最清楚的分析啊，那个表格清楚的分析就是，川普上任之后，从2025年1月开始，中国的经济实质的经济，不管是 GDP 或是人均，都往下走，
0: 往下走，
1: 而且没有回头的迹象，这个趋势是不回头的。那你不改变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统计出来的曲线图，那官方通常还会再去美化，所以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糟。那既然你的维稳经济学是配合你的 GDP 增长才有办法做到的，那现在是在下行，你又弄了一个完全需要大傻逼的这种做法的法令，那根本是难以执行的。但我还是要警告，像比如说台湾的观众也是一样，他们必须要小心，还是有一些国家避免
0: 为邦不入乱邦不居了。
1: 对,
0: 對、一定是这样，就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对我们都没有管辖到，还是要小心啊。我们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他其实是已经是破龙烂铁了，可是破龙烂铁你被刮到也会受伤啊，对不对？那并不是多强，他是很弱的，但是弱还在啊。所以你说那个铁钉啊被划到，你还是会破伤风啊，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啦。所以该躲还是要躲。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童文勋律师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他也是反共立场是我看过的所有的媒体工作者最强的。谢谢童律师。
1: 始终如一，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要来回复的也是漏掉的信件啊。那其实好像在三月份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忙，那当时呢收到的这个信件也特别的多，所以导致呢有些信我自己看过之后呢，感觉好像有回复啊，那事实上呢是疏漏了。好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自己都很认真的在听节目啊，所以会提醒志毅。那这封信呢是小敏敏她在这个青年节之后呢写信给志毅的。她说3月29有两个节日，一个是青年节，一个是世界钢琴日。我比较晚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要等就是在世界钢琴日的时候，钢琴家他们的88分钟影片想要一起借由信件呢传上连结，但是今年呢一直没有最新的版本，所以就用另外一个唱片公司所提供的版本放上来，非常的精彩，不过呢都是协奏曲比较长。其实这天我也没有特别的庆祝，就是一样听一些专辑。因为3月28号的晚上我才去听了一场肖邦的盛宴，包括了圆舞曲、马祖卡还有波兰舞曲等等，觉得很好听。比较可惜的是安可曲有3首，但我都没有听过。这次也因此认识了一个很值得了解的钢琴家林嘉靖 Jenny 林，他是台湾钢琴家，虽然对我来说我还只是小小的乐迷，还不到粉丝的程度，不过去找他出版过的专辑之后发现内容很有趣。我觉得只要是喜欢钢琴就应该要认识林嘉靖，身为台湾钢琴家我们也应该要多多支持他。他出版过不少主题的专辑，有专注于单一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也有依照不同主题策划的专辑，无论是哪一型的乐迷都很容易能够找到适合入门的作品。如果喜欢爵士风格可以从 Get Happy 开始，喜欢台湾元素的可以从改编邓丽君歌曲的钢琴专辑开始，如果偏爱传统学院派古典音乐可以从肖邦夜曲全集入门，如果今天想要听一些充满童趣的音乐，它也有相关的专辑。更重要的是，如果想透过一个钢琴家认识更多不同音乐家的作品，我也很推荐认识他。至于青年节，我一直没有特别的去庆祝，今年当然也不例外。我总觉得这个节日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也好像到了和自己有关的年纪，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庆祝。难道是去做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吗？可是我一时也想不到要做些什么。最后祝福每一位喜欢弹钢琴、喜欢听钢琴音乐的人，世界钢琴日快乐。好的，既然介绍到了林嘉靖这位钢琴家，我想在这边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下介绍。他是出生在台湾的国际钢琴家，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奥地利跟美国接受完整的古典音乐教育，他演奏足迹也遍及了全世界各大音乐厅啊。他不仅擅长肖邦、舒曼的经典作品之外，他也很积极的推广当代音乐，他录制的专辑就超过40张哦。他的风格横跨古典、现代还有跨界的改编，算是国际乐坛当中呢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华人钢琴家之一哦。之前呢志毅在主持音乐 MIT 啊，在 DJ 音乐盒的单元当中也介绍过很多次林嘉靖的作品哈。那如果是志毅的忠实粉丝的话，应该也听过志毅做介绍。好啦，那还有另外一封信件，赶紧呢再把它翻出来。小敏敏说，听完了央广即时通节目又要来写心得了。今天谈了很多的议题，包括情绪勒索、隐私边界和等待。关于情绪勒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觉得那是情绪勒索，但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慢慢走偏，走到了情绪勒索的方向。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很会情绪勒索别人的人，但是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太会，因为我知道情绪勒索会让人很不舒服，反而是我自己常常被成为情绪勒索的那一方，加上我总是觉得头都洗下

去了，不好意思拒绝，耳根子又软，所以事情常常就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真的承受不了才崩溃。我发现只要情绪很多，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事情，需要一段时间缓冲。有的时候情绪一来，我就一直很想躺在床上睡觉，因为是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十几年前只要心情不好，我就会大哭发脾气，但慢慢的我开始觉得后悔，觉得那很不好，也很伤身体，甚至有点讨厌那样的自己，所以现在比较有理智，也比较能够接住自己的情绪。虽然情绪一来心还会一直蹦蹦跳，有时候还会忍不住大吼大叫，但至少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只是我还是很讨厌那样的自己。不过现在处理情绪的方式其实也没有很好，通常就是花钱去吃甜点，或者是干脆昏睡一场，虽然这也算是一种缓冲，比以前好多了，但我还是不满意，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找到更健康的方式。至于隐私边界和关心的问题，我还是很喜欢关心别人，但也希望能够避开那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现在我最怕别人问我的就是工作，因为真的觉得自己胸无大志，也没有什么专长，不然以后如果大家再问我工作，我就回答我是长颈鹿，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够成功的逃避这个问题。反而比较少人问我感情，可能是因为没有男生敢要我吧，我也不知道，倒也是会有人问年龄，不过大家常常把我看得很年轻，这点倒是让我蛮开心的，希望自己能够永远青春，永远不老。其实我最在意的还是大家一直在问有关眼睛的事情，一次两次没关系，如果一直重复问，真的会慢慢失去耐心，有时候我就会干脆沉默不回答。不过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出于好意，所以如果当天心情比较好，我还是会认真的回答，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的回答当成理所当然。聊到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位捷运的保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但有的时候他的服务方式真的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没有选择投诉，而是呢选择逆来顺受。其实很多的保全清洁阿姨都知道我可以自己找路，也愿意放手，就算真的需要引导也都会很亲切带我走到最熟悉最近最方便的路。可是这位保全就很不一样，他常常一边陪我聊天，一边坚持一定要带我搭电梯走坡道，其实我走扶梯或楼梯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明明旁边就是手扶梯，电梯还离得很远，但是他还是认为搭电梯是最安全的。我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也常常说安全最重要，可是这样的服务方式确实会让我不太舒服。经过多次的沟通，我发现他的想法就是如此，所以如果刚好遇到他，我也只能摸着鼻子默默的接受。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来服务我，另外一方面我好像也没有拒绝的空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向他反映过，但对我来说这样的方式真的不是最舒服的。最近情绪比较多，每次呢想到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慈悲了，虽然心里面还是很不情愿，但最后呢还是会选择接受，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最能平衡彼此的一种方式。最后谈到了等待，就让我想到接下来就要公布我的偶像钢琴家的音乐会的日期，确定要来台湾了，在5月26号有台北场，让我更惊喜的是5月27号在高雄卫武营也有一场，这让我真的是又担心又惊喜。惊喜的是我曾经许愿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在声响最好的音乐厅演出，也就是高雄的卫武营，担心的是那段时间演出行程排得真的很密集，我很怕他就像前几年一样身体撑不住，毕竟台湾演出之后呢他还要到大陆去巡演，如果没有休息好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观众也可能会因此失望。我知道自己真的是有点杞人忧天，可是身为铁粉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既然有两场我一定会努力抢票，至少要抢到一场，当然首选还是台北，如果台北没有高雄卫武营我也愿意直接冲，反正那里我一直都很想去又从来没有去过，又一直听说它的音响效果非常的棒，当然一定要去体验。
对了，说到魏武营，最近有一部纪录片《让建筑歌唱》，就是介绍魏武营音乐厅的建筑故事。最近我也打算去看，不过呢，因为才刚刚上映，还在观

望有哪些戏院会播放？我最想去的是信义微秀，因为还没有去过。A13微秀也可以，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吃喝喝。西门町的戏院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我有可能看不懂，但音乐社群一直很推荐这一部纪录片，所以很想去看看。如果真的去看了，看出了一些心得，再跟大家分享。最后补充一下，刚刚记性太快，忘记写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呢，我最期待的抢票日，希望一切顺利，也希望能够有好结果。好，因为这是漏掉的一封信嘛，那之后的信件已经回复了啊。那小明明呢，确实已经买到了他偶像的这个票，而且呢，他也去听了这场音乐会。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他也分享过听音乐会的一个心得感想啊，真的是很棒。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谢谢小明明啊，就是每一次呢都愿意把心里的感受写信和我们分享。其实看完这封信呢，我觉得小明明是很诚实的，也很勇敢，因为没有刻意呢把自己写得很好，反而是愿意呢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甚或是呢愿意承认自己还在学习，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小明明有提到说，以前呢情绪一来就会大哭发脾气，现在虽然呢偶尔还会忍不住，但是比以前呢已经更能够接住自己的情绪。其实我想呢，这就是一种成长啊。很多人呢会以为情绪管理就是完全没有情绪，但是啊，我反而觉得真正的成熟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呢慢慢的学会和情绪来相处啊。那小明明也分享了说，现在心情不好会想吃甜点，或者是干脆睡一觉啊。虽然你觉得这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他至少呢是没有伤害自己的，也没有伤害别人的。所以等你自己的情绪稍微平缓之后呢，再来慢慢的思考真正困扰自己的原因是什么，或许就能够一步一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也很认同小明明说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事情呢一开始并不是觉得情绪勒索，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彼此呢都越来越辛苦。这也就提醒我们大家，不管是对家人啦、朋友啦还是同事，有的时候呢适时的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会比一直委屈自己来的重要啊。因为真正关心我们的人，他不会希望我们一直勉强自己吧，对不对？当然啦，情绪呢本身它并没有对错，只是呢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心里有一件事情需要被看见，不用着急的去责怪自己，也不要要求自己呢一下子就要做到最好，能够呢一次比一次更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其实这就是进步咯。另外呢，小明明也有提到就是捷运保全的这段故事，我自己个人也蛮有感觉的。其实我相信那位保全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善意，他希望能够呢把小明明照顾得更安全、更周全。而小明明也一直没有选择投诉，也是试着想要去理解就是这位保全大哥他的立场啊。这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小明明其实是很贴心的。不过真正好的服务啊，不应该只是我认为这样对你好，而是呢愿意先去了解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每一个人的需求其实都不一样，有些人希望呢有人全程的陪伴，那有些人呢是希望呢保有独立完成事情的能力。如果一昧呢用自己的想法去提供帮助的话，即使出发点是善意的，可能呢还是会让对方感受到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了沟通。如果双方都愿意多说一句、多听一句，保全大哥如果知道你其实是可以自己走扶梯的，只是呢在需要的时候呢再提供协助，而小明明也能够理解，就是这个保全大哥他肩负安全责任的考量，也许呢彼此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方式了。其实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并不是缺少善意，而是缺少沟通。只要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也愿意听听对方的想法，很多误会其实都是有机会能够化解的。毕竟最好的服务呢，不应该是替别人来做决定，而是尊重对方啊，陪伴对方一起找到最适合的方法。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呢就来介绍一下刚刚小明明提到的高雄卫武营啊。其实它是一个国家艺术中心，在高雄的凤山，算是南台湾第一座国家级的表演的艺术场馆啊，也是台湾目前规模最大的文化设施，包括了有歌剧院、还有音乐厅、戏剧院以及表演厅啊。那这里呢还有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啊，也是非常的壮观，因此被很多的音乐家跟乐迷呢就誉为台湾最顶
顶尖的音乐殿堂之一了。好。

0: 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1: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啊？
2: 哎，秋生你别去。
1: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3: 哎，闹人这样的，而且
1: 哎，阿木啊。
0: 阿木气愤地上前理论，但却被红龟仙拉住。
1: 这位客人，就照你的意思吧。啊，好啊，爽快。
3: 可是师父。
1: 阿木，准备东西。
3: 是。
0: 阿木即使心中不平，依然乖乖把测字需要的笔墨跟纸张准备好。发辫男人相当客气，把钱递给了阿木。
2: 真不好意思，让你们添麻烦了。
0: 阿木低头发现对方给了2倍的钱。
3: 你弄错了。
0: 愣了一会儿，阿木才犹豫地收下。短发男子提议着：
1: 哎，大大，我们各写一个字，不让你知道是哪个人写的啊。
3: 两位请便。
0: 随后两个人给了一个春跟一个秋字，请红龟仙分别测字。
3: 哎，那是什么？
0: 阿木收好钱抬头一看，桌上那墨水未干的秋字竟然发出了炫目的金色光芒。
3: 哇，也太神奇了。你们看。
0: 阿木发现三个人一脸困惑地看向他，仿佛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木尴尬地支吾着：
3: 光。
0: 红龟仙困惑的眼神带着担忧：
1: 阿木啊。
3: 啊，
1: 什么光啊？
3: 算了，当我没说。
0: 阿木决定闭上嘴巴。阿木回想起自己以前看到过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好几年前跟红龟仙外出时看见了浑身漆黑的怪物，像是一个人的上半身，却生了8条手臂，像蜘蛛般爬行。他那个时候惊恐万分，却发现别人都看不到。红龟仙知道后给了他那个护身符，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红龟仙的声音将阿木拉回了眼前：
1: 这个春字笔画很分离，看起来像是两人一日，写下这个字的人可能会跟另一位有着美好却短暂的相处。不过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个人字中间的墨断了，这是不祥的兆头，恐有生死难关。那你说什么？
0: 短发男子质疑着。
1: 什么情形很难说，但是得多多注意安全，无论是自己或是另一位重要的人。
0: 红龟仙神情十分沉重。短发男子气愤地说：
1: 看来明天除了要讨回钱以外，还要把你摊子给砸了。
2: 哎，秋生别这样，先听红龟仙说完吧。
1: 这个秋字呢，合不厚实，

0: 火字刚烈，像是火焰在稻禾上燃烧旺盛。写出这个字的人将有很好的表现发挥，不过得注意是不是燃烧过旺会把稻禾给烧完，太快耗尽自己的生命。
1: 哦，
2: 两位男子都思考着，接着法辩男子微笑着说，
3: 测字果然很有意思。
0: 啊，幼春啊，难道你觉得准吗？
3: 是否准确不好说，但是能将文字如此拆解分析是相当厉害的手法，没有足够的文学底子可办不到。感谢红龟仙让小弟我学了一课。
0: 啊，您太过奖了幼春。可是
3: 走了，秋生，我待会儿还得回阿赵物，你不是也有事吗？
0: 对啊，是没错，我要去找吴秀，
3: 所以先告辞了。
2: 两个人离开算命摊，在街口道别后各往一方走。红龟仙看着阿木一直跟着走到街口，
0: 那位不简单啊。阿木
4: 啊，
0: 你在干嘛？
4: 师父，刚刚那个人，对不起师父，我可以离开一下吗？我晚点再回来收拾啊。
0: 你就去吧。
4: 谢谢师父。
2: 阿木转过街口，快步尾随着短发男子。阿木对于为什么字会发光一直很在意，刚刚从言谈间知道一个人叫秋生，另一个人是幼春，而短发的秋生应该就是写下发光秋字的人，所以决定跟踪看看他是何许人物。阿木尾随秋生来到了一个大宅院门前，他躲在树后面偷看，一位披着深褐色长袍的长者出来厉声斥责秋生将他赶走。秋生没了先前凌人气势，一再道歉后离开，不过没走远又绕到了大宅后方。阿木好奇不已继续跟踪，但是不小心踩到了泥泞，摔了一跤。
4: 好痛啊。
2: 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巴，赶紧寻找秋生的身影，终于看见他到了一处窗边，悄悄把信纸塞进窗棱，然后就离去。阿木没想到秋生竟然往自己躲藏的树走来。阿木起身要逃走，可是已经被发现。秋生高声直问，
0: 站住，你在那边干什么？
4: 我只是刚好。
2: 阿木紧张地转过身，一脸尴尬地想要辩解。他还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察觉视野里有个怪东西，一条黑色的长布带垂下来，在秋生愤怒冒火的脑袋后晃呀晃。
0: 刚好什么？说。
4: 那个是……
2: 阿木视线缓缓上移，发现树上有个不得了的东西。那是一个倒吊在树上的漆黑怪物，尽管身形像猴子，双腿极细而长，末端如尖针钉在树枝上，躯干被一条腰带般的黑带圈圈缠绕。露在外如鼠的头部没有眼耳鼻，口吻尖细微翘，让人联想到三寸金莲的尖头弓鞋，而那缠绕身躯的黑带末端就垂在秋生脸庞扭动，可是他却始终没有看见。阿木紧张到说不出话。
4: 不，
0: 你不敢说是不是？
2: 秋生一脸气愤，却浑然不觉黑色长带已经碰到他的下巴，延伸到那涨红的脖子，并且开始一圈圈缠绕。
4: 危险！
2: 阿木知道秋生命在旦夕，一把上前将他扑倒，而秋生狼狈倒地。怪物收

0: 围了黑带，灵巧地在树上跳跃，一下子没了踪影。
1: 好险啊！
0: 阿木松了一口气，看见正爬起身、一脸气愤的秋生。
1: 你没事吧？
2: 你打我还敢装好人啊？
0: 怒不可遏的秋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哼，你给我等着，改天绝对给你教训。
0: 虽然大声放话，但秋生显然被阿木的举动吓到，慌张逃走。
1: 我是在救你。
0: 阿木哀怨地把话说完，但是秋生早已走远。阿木叹口气后，抬头看着树木，觉得怪物应该还在附近而不安。
1: 怎么又看到那种东西啊？
2: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0: 屋宅内传来长者斥责的声音，是刚刚赶走秋生的人。阿木好奇爬上树，拉长脖子远远偷看，那位老爷正在骂一位婢女。
3: 因为小姐一直想出去到处看看，小的也只是鼓励她开开眼界，追求梦想而已啊。
2: 什么？出去看看？有什么好看？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危险？做好你该做的，少在那边怂恿。
3: 是。
2: 滚出去！
0: 阿木不清楚是什么争执，但却看见了刚刚那缠着黑带的怪物正攀在大宅院的屋顶上，并且头随婢女离开的方向转动。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
1: 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看到脏东西又一直摔倒。
0: 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1: 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0: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1: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0: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1: 在这里。
0: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1: 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差点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读不来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科系啦，应该是这么说。然后这个职业别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廖伯昌教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伯昌，我来自于东海大学会计系。
0: 会计系，我讲出来一件事情，我们伯昌应该会吓死。我本人是北市商毕业的。
1: 会计系吗？
0: 当然不是，我是国贸科。市商是科啦，系是大学院所这些嘛。对，然后我告诉你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我是北市商毕业，但是我会统计呢，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都非常烂，然后后来我进了大学以后，我本人是念名传观光系的，然后殊不知念观光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念会统经这些东西然后结果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们大一的同事又是会统经，
1: 对，这很正常，
0: 对，很正常齁，然后我就念了以后全部当掉，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哇，你北市商是怎么毕业的啊？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念会计的人，知道吗？那应收账款，那个什么应付账款，我是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还记得这些会计项目，老师应该就很感动了。
0: 毕竟我也念了很多次，
1: 是，我们都说会计就是快快忘记嘛，那你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真的哦，还是因为我年纪大，都记得一些从前的事情，
1: 可能会记得20年前，
0: 从前记不住，现在都记得住这样。这个伯昌呢，现在是东海大学会计系的那个教授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那等于说，我看你的那个给我的履历，你本身也是会计系毕业，但你刚刚跟我说你原本是法律系耶。
1: 应该这样讲，我是大学是法律系毕业，那我是一直到硕班念研究所之后，我才转到会计研究所。
0: 会计研究所。
1: 再念一路念到博士班。所以最后是拿到会计的博士。
0: 哦，这很奇特诶。就是你本来是法律系的
1: 是是是，
0: 法律系一般出来不就是我们电视里面看到做律师吗？法官、检察官、书记官之类的。是这类的工作吗？还是你念的不一样？
1: 我个人就是好像天生喜欢分享，我喜欢分享知识。
0: 哦、
1: 那所以就很希望能够从事教职。那时候在选择
0: 上面，法律系的分享知识要付钱的。
1: 是，对对，我喜欢无偿的，或者比较低偿
0: 的
1: 分享。
0: OK OK，
1: 所以才选择教职这个行业。那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想说大家都说那个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
1: 就是学念法律的人好像要比较斩断那些什么情欲啊，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哦。就是你不可以对于这些什么这个受审判的人有什么私情啊，对，都不可以。
0: Oh,
1: 所以有人会说学法无情。
0: 对。
1: 那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念这个财经法律相关的这个科系，财经法律。那我就一直发现说好像光是念法律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商业交易这背后的思维。
0: 嗯哼。
1: 所以我想说那就念个跟商业相关的好了。
0: OK。
1: 那时候就说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嘛、
0: hey ，
1: 然后大家说你要念任何的商科，包含北市商、念国贸，
0: yeah,
1: 还是要念会计。
0: 你北市商，你不管哪一科，你都要念会计，
1: 对，都要念会计。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念起嘛，所以后来才决定念会计。那没想到就是后来又有人说嘛，就是说学商无情。哇，那看来我就是同时
0: 你就是要走无
1: 情
0: 的道路，
1: 无义的，就是又学商无义啊，说学商无义，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
1: 结果哇，就
0: 你情与义
1: 值
0: 千金的东西你都没有，
1: 对，我就莫名其妙念了一个就是无情又无义的一个科系，然后两个都念了。
0: 太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欸，
1: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啊，
0: 没有哎、欸，我只听过戏子无情哎、欸，果然我是不同领域别无情的东西很多哎、欸，
1: 因为在法律面前。大家都平等嘛，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不分亲疏，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念法律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通人情世故
0: 哦、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尤其你万一不幸有进过法院的话、
1: 对
0: 法官啊可能日理万机啊比较容易进去的机会可能是什么车子的碰撞事件之类的。
1: 对，好像说、
0: 法官因为他们
1: 都没有考量到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啊，
0: 对对对，
1: 考量到人情
0: 世故、啊、他们可能会依潜力去判之类的。
1: 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讲什么恐龙法官嘛。
0: 是是是是。
1: 那学商的学会计他说啊学商的是不是脑子都是钱啊， 啊，哦，啊，就在钱的面前，是不是就不顾那些人情义理了？
0: 哦，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关于律政系或者是商业系看的很多，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啊，我们念，因为我自己是念会计又念法律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哦，那我一直自己在就是会常常反省自己这件事情啊，呵呵，我就是希望说。我虽然学了这个学科，可是我尽量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想必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机缘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又是我的人口贩子把那个廖伯昌先生呢推上风口浪尖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口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社会团行善团体，
1: 慈善团体
0: 之前是慈善团体，然后就帮我这个团体里面的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就帮我一一的介绍来，
1: 是，
0: 然后就帮我介绍了伯昌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也被加入了那个团体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哦，对，
0: 然后
1: 默默挺你，
0: 默默挺你这个团体，对不对？
1: 背后在很多人的背后默默挺着大家，
0: 我们就很像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啊，不知道天丁是什么概念，
1: 义贼，
0: 我们不是义贼。我们不是贼，我们在做义，行义之事，
1: 做义工这样。
0: 对，但所以伯昌呢，其实他会一直好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子的概念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的是教职，教职是教育的工作，
1: 是
0: 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这样，其实感觉是很有爱，然后很有善心的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你外貌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你相由心生，我必须这样说。
1: 我是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包含知识啊，然后或者有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太鸡婆了。
0: 哦，不会不会，我们这世界需要一些鸡婆的人，你多了一些鸡婆的人，也许少了一些我们社会上有时候会看见的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哦。
1: 因为经常之前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啊，念法律系不就应该去当律师赚大钱吗？
0: 因为一般的那种，
1: 然后念会计啊，就考会计师赚大钱啊，
0: 大概是这种感觉。
1: 对，那所以好像我念了两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赚钱的科系，
0: 對對對對對對，
1: 可是却留在教育界。
0: 教职。所以你等于说一从会计系这边你刚刚说博士嘛。
1: 博士班，对。
0: 博士这边在念，那时候就开始教课授课了。对，
1: 我在念博班的时候，我就是有在校外兼课。哦。我差一点就教到名传了，我是在世新，
0: 哦，真的，
1: 我在世新教。
0: 但是你教名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很久了。
1: 是，
0: 对。然后如果有这样子的老师的话，也许我会比较有耐心听完会计课。
1: 但愿如此，我也希望每个学生都。其实有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在教育界，像有时候我现在在去银行办事啊，还会在银行遇到我的学生
0: 啊，真的啊。
1: 那他们因为前阵子是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每个行员都戴着口罩嘛，
0: 是是是。
1: 那有时候都觉得说不是抢银行才戴口罩吗？怎么行员都坐着都戴口罩？那就有遇到很巧会遇到学生，他们会脱下口罩，就是说
0: 跟老师问好。
1: 那您是那个之前在世新教的这个廖伯昌老师吗？也觉得蛮温馨的，虽然他会看到我那个存折上这个单薄的数字，但。老师还愿意认老师，就觉得蛮高兴的。
0: 所以伯昌除了教职之外，有在做其他的行业吗？没有。
1: 哦，没有
0: ，就是专心在做教育这一块。
1: 因为一般来说，教师应该是大学教师，应该是比较不能够兼职的嘛。
0: 哦，所以没有像一些像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什么做什么其他的顾问什么的，还是那是退休后的事。
1: 哦，对，可能是哦，可能是退休。
0: 因为例如说会计或者经济这一类的，啊，他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大型企业公司，
1: 啊，
0: 他们聘去做顾问之类的。
1: 会去做独董、独立董事啊这些的。我之前是有在那个一些工会担任顾问啊，就是有顾问的。
0: 那像这样子的顾问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这些工会要需要邀请这个顾问去？
1: 像我之前在会计师工会服务的时候，那他会需要说，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嘛，
0: 比较不会被查账吗？
1: 不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好的东西嘛，他们希望有一套指引可以来让他们做得更好
0: ，OK，
1: 让大家对于这个会计师或律师更有信心嘛。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学界的人可以加入，然后帮助他们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可以定得更好。
0: OK，
1: 那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建设会计服务的这个协会里面，这个工会的这个单位里面有服务过。
0: 哦，因为我有时候就在想，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啊，可能你在看他们的那一些公司背景的时候，他就会有法律顾问啊、会计顾问什么顾问。我有时候就想，这些顾问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做这些，可能让他们内部架构更完全。
1: 公司上的会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公司上的是这样子。
1: 公司的部分会是就是独立董事啊，或者是之前有所谓的监察人这些角色。
0: 那其实伯昌的人生非常 pure， 就是在工作履历来讲，
1: 对，我觉得我几乎都在学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进入教职。嗯，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都还蛮单纯的，
0: 非常单纯。嗯，然后其实也后来。

0: 来可能也就衍生到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然后你在做的一些可能 under the table 啊，喂，嗨，我们行义之事这样。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的主业就是一个副教授，然后在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然后在目前是在东海大学任职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歌单
1: 的
0: 里面的歌曲哦。第一个是红磨坊的 Your Song， 哎、欸、啊、算是男女主角在等于说确认彼此心意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但其实我那时候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句话，他对最后的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嘛，就是说 How wonderful life, How wonderful world、yeah. is you're in the world.
0: How wonderful life is how you're in the world.
1: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就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像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长大，
0: 是是是，
1: 然后看到自己的太太啊，看到自己的爸妈，我就觉得只要有他们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我就有这有感而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价值，那这句话我很喜欢。那因为那个 Elton John 唱的吼，我觉得有点低，有点比较悲情一点点。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0: 电影版本里面，伊万麦奎格跟那个尼可基曼，
1: 对, 曼
0: 對他们最后在唱的时候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两位都不是歌手，
1: 款款，
0: 但是呢，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我认同加一，我喜欢他们电影里面这个版本，
1: 我也很喜欢。
0: 对，而且博昌你真的很特别，对啊，因为你念会计法律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会比较
1: 有无情无义，
0: 不是逻辑脑，应该是这样说，说比较逻辑的事情。但是你居然可以，就是啊，我觉得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家人，我就觉得有你们真好，我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很浪漫哎、欸，你很文科，文科的叙述哎、欸。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Your Song》，来自于伊万麦奎格跟尼可基曼合唱版本。

0: 浪漫的歌曲，来自我们浪漫的博昌，其实也可以算点给你所爱之人的歌。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感觉很好，不一定浪漫，但是就是每个人定有他所爱的人嘛。
0: Yeah.
1: 或者也可以献给自己啊，就是你要知道你
0: 存在
1: 这个世界上，
0: 这样
1: 就是
0: 美
1: 好
0: 的，
1: 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但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说，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美丽的。
0: OK，那我来问一个问题了。
1: 好的，请说。
0: 好的，那你对你的学生，你会有这样的同感吗？
1: 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因为我听到就是现在，因为我例如说我有蛮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做教职嘛，然后就是说哇，现在老师难为啊，对不对？
1: 我可以体会现在老师就越来越辛苦，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开始就是抱怨学生的这个不认真啊、不积极啊，啊只会靠 AI 做作业啊等等
0: 的。真的啊。
1: 但是我会，
0: 对，现在有 AI 嘞，
1: 是是是，
0: 好方便哦。
1: 那我是比较从另外的角度想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就是他的专长、他的好、他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大学任教，我们都要当导师嘛，
0: 是。
1: 那我都会是尽可能看到小朋友好的那一面，
0: 优点
1: 的那一面、那他们一定有缺点，就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一定有缺点，那我们尽量跟他的优点相处。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念会计，会计这个 Gina 也知道，
0: 超烦啊，不，对不起，
1: 超难念，
0: 我太直接了，
1: 是真的，真的每个，即便念会计系，他还是进到会计系之后，他还是觉得很辛苦。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啊。
0: 嗯哼哼。
1: 那有些老师会，我要当大刀啊，我要。要去这个折磨学生，
0: 折磨学生，
1: 让他们
0: 你不交作业，你怎么样？你给我滑手机，你给我睡觉，我就当掉你。
1: 对对，那我尽量是帮忙他们啦，我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拉他们
0: 一把。你是陪伴在学生旁边那种老师，而不是站在那个学生对立面的老师。
1: 我是尽量希望自己做到这样和这样的一个老师，但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就是。但是我是尽量从比较。肯定他们，先肯定他们做到的部分。那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我们再。

0: 协助嘛，我们在帮忙啊。
1: 嗯，
0: 当老师不就这样吗？
1: 哎，不一定哎，有的老师不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毕竟现在的就像刚刚博昌说的嘛，然后现在的孩子可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更复杂的是孩子的家长可能更有想法、嗯、哦。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就是基础教育这些啦齁、嗯、国中小之类的都有，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们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齁、哦哦、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理念、嗯、就是说学生有问题我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的角色不一定，他可能会有就是诶、欸我只要做好60分就好，我不会想要做到80分或者是90分、嗯、但是在刚刚博昌的那个言谈当中感觉起来你是会希望孩子可以成长的，所以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尽量去协助他们，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大学生了，大学生他们是、嗯、可能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念会计所以我来念这个东西，我是要来学习的、嗯、是不是比较是这样的状态？
0: 大部分应该都不是
1: 你很实在
0: 对，大部分应该都不是、欸、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到大学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是因为分数到了他就选了这个科系，
1: 随意填了会计是啥我进去看看，
0: 是真的。那当然我觉得会计有个好处啊，因为会计像我们的就业率就几乎100%，
1: 是是是，
0: 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会计，那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学生几乎就业率都100%、uh-huh、那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学生不喜欢，可能学生去了工作之后他就打退堂鼓等等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希望
1: 学生不喜欢，
0: 对，
1: 你是说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0: 之后，即便进入职场
1: 他不喜欢回来然后跟老师讲说
0: 抱怨，
1: 對，抱怨。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 LINE 里面打开来就是有些毕业生还是跟我说老师可以约吃饭，然后我想跟你抱怨我这个我可能不适合事务所，我可能不适合在公司当会计、
1: 哦、
0: 所以我们都会收到这种信件跟 LINE。
1: 是是是，
0: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慢慢成长，他们在成长中会知道说工作不一定是很开心的。
1: 对，因为职场中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人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通常是人事的事情比较繁琐一点。
0: 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让他们理解到说
1: 哇，你还当毕业后的张老师啊，
0: 是是是，
1: 天哪！
0: 我们还要跟他们让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1: 哈。
0: 我都站在尽量辅导他们，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会计，那我也不会勉强他，我就说那你如果想要转系的话，
1: 已经毕业了吗？
0: 没有没有，在大学的时候、
1: 哦、大学中说
0: 你想
1: 转
0: 系就转系，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的话，我到现在还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开咖啡厅啊，开民宿
1: 啊，
0: 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不一定一定要走到
1: 走一样的、
0: 啊、
1: 一样的路，但是多一点学习也不错。
0: 我就认识一个念国贸科，但是现在是金曲天后，当任这个广播主持人的机会。
1: Right now，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Right now 就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说
1: 人生不
0: 一
1: 定是单一道路，
0: 就
1: 一
0: 定要走会计的。所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方面的发展。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的地方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更多面，
1: 在课堂当中学到诶、欸、你本来会计里面该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在课堂之外呢，
0: 对，我会带他们参加比较多的活动，
1: 嗯，
0: 各种的
1: 比赛，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跨领域的嘛，那我也会让他们
1: 知道一些比赛。你是说会计比赛吗？
0: 当然如果会计又看他会计比赛太无趣了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参加一些像辩论比赛啊、
1: 哦、
0: 像一些这个法尊科技会应用到一些 AI 的、
1: 啊、
0: 就让他们知道说、
1: 欸、你让他们在未来职场上可能也多添加了一两样长才、欸、
0: 是啊，我觉得他们多一点能力，
1: 对对，
0: 多一点
1: 人际相处，或者是现在你说 AI
0: 是、
1: 哦、那种哇，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
1: 老师设想的好全面哦，
0: 我是这样希望他们、啊、我希望他们这样有更多路可以走。
1: 嗯，
0: 对，不一定说念会计系一定要念当会计师嘛，
1: 嗯，
0: 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你的专业。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与其让他们说被困在某一个科系当中，不如是让他们发挥多元的能力。
1: 嗯，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说有十多年的教职经验了嘛？
0: 是。
1: 那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系教授，好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0: 我觉得好，每一年都，因为我觉得当老师
1: 的
0: 好处就是说，每一年的学生都不一样。
1: 是。
0: 如果你把他们当就是都是一样的产品来看，你就会觉得很无趣。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会，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生。那我前几年带到的一批学生，他们就是那种完全不大会讲话、嗯，然后很内向、哦，很这个静，很
1: 你说整班吗？
0: 对，就是几个学生啊，都很安静、
1: 哦 okay ，
0: 很内向
1: 嘿嘿。
0: 那但是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带这个辩论比赛，
1: 嘿，
0: 他们还主动来报名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很妙，说哇，这个
1: 他们想要自我
0: 内向，对，但是我就很高兴说有学生愿意自我成长。
1: 嗯嗯嗯，
0: 那。就是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是说我们在那一届的比赛中一场都没有赢，一场都没有赢、哦。然后我们打了大概
1: 他不是一场 不是一场定生死的，而是你可以参与很
0: 多
1: 场。
0: 他们就是每一次比赛大概都会打到2到3场以上嘛。那我们那一届参加好多比赛、他们一场都没有赢。那他们就有点内疚，就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带我们，那我们一场比赛都没有赢，那老师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会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教学热情啊？是不是就不再想要带这个辩论队啊？但是我的想法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在比赛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成长啊。你们本来都不敢讲话的，本来讲话都还会结巴的，本来除了本来只会看着稿子念的，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自然的跟对方说话。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辩论上输了别人，但是你们有成长就够了、
1: 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0: 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都有成长，这样就够了。至于比赛到底是赢是输，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来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
1: 不是结果论了，
0: 是
1: 过程，对不 对？
0: 那他们到现在还会写信来问我，就啊，老师，你最近有没有丧失教学的热忱啊？
1: 丧失教，一直很关心你的心理状态，但是用另外一种问话，是不是？
0: 所以我参加吉娜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我还有，
1: 还有
0: 还可以再燃烧个几年吧，
1: 还可以燃烧个几年。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可以来聊聊这个燃烧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博昌很特别。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我在高中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我可以把会计学好，快统清。
0: 像我们广播界就丧失一个这个重要的人才了。
1: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多了一样技能啊，快统金。我不一定会走快统金啊，我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早放弃，觉得他很无聊。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教你，也许我会愿意因为一个很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去尝试看看我本来觉得没那么喜欢的科系，然后去渐渐的发现他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的 bug 在哪里，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真的可以摆烂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ug。
0: 我一直记得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念政大博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导师是这个郑定旺校长，他是一个
1: 校长，
0: 我们都号称他叫会计之神。
1: 会计之神，
0: 您当初念的那个会计课本可能就是他写的。对，他有告诉我过一句话说，
1: 神，对不起。
0: 他说你决定念博士班大概就准备从事教职、
1: 是，
0: 那你只要想到就是在你每一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个班里面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教学改变的话，那你这一年的教学都没有白费。
1: 哇、
0: 所以只要我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一个人，一年改变一个人，哇，那我这十几年我就至少改变了十几个人了。
1: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拥有这样理念的，就是不把它作为口号，而实践在真正的他的职涯里面的人物。然后你看，你就是廖那个郑老师、郑校长所影响到的学生。
0: 是，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对，你会不会被他话术骗了？因为会计系的学生太少。
0: 因为这是一个信仰，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1: 因为感觉博昌是相信人性善的一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0: 是是是，我是非常非常相信郑老师，我也就往他的路正在走、那个。
1: 我是不是突然戳破窗纸了？这样
0: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老师的路真的是跟老师的路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1: 好的，跟着我们郑校长。那会计之神
0: 是
1: 不会错的，我们信仰他的信仰，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博昌的第二首歌曲哦， Coldplay 有很多歌、Yellow 这首歌是 Why？
0: 我觉得这首算是我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当兵嘛、那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低潮一点点、那刚好那时候有这首歌，那每次晚上因为我是担任狱官啊，其实我就算当兵我也在教书，很妙。
1: 好，你说在军职里面吗？
0: 对，我在军职里面，我那时候考上狱官之后，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到陆军高中，在那个
1: 陆军高中，
0: 对，在内坜，
1: 居然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吗？
0: 是那个时候叫陆军高中，
1: 它是军校的，
0: 它是专门招收国中毕业生，然后如果你念完陆军高中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士官。会成为士官、那现在我
1: 大学的话就是国防管理学院。
0: 对，大学的话可能就是对国防管理学院。
1: 我说以军职的体系来讲，
0: 陆军官校，
1: 陆军官校
0: 像那种就是再升一级的。那陆军官校毕业应该就会是军官。那我服务的单位陆军高中当时毕业的话就会是士官。士官，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阶层啊，很重要的士官。那因为他们都是国中生，
1: 是。
0: 那我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去之后，我就跟这些国中生相处。那他们有些都很调皮啊，因为国中生嘛，那有很多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就精力非常非常旺盛。 那、
1: okay.
0: 晚上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晚点名什么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放歌给他们听，
1: 嗯，
0: 就是说让他们平静一下，让我也平静一下。
1: 你是放一些古典乐给他们
0: 但是放那些太古典乐他们又会受不了。那我觉得放

0: 像 Yellow 这首歌好像还蛮平静的、
1: oh, okay.
0: 对啊 Look at the star、oh,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可以稍微比较平静一点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沉淀一下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在军旅中的生活
1: 军职中的生活的那个映照
0: 每次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时候跟那群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们会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啊
1: 好
0: 然后我们去巡堂的时候就发现一堆人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吃点心
1: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
0: 对睡觉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九点半吧
1: 天哪你要九点半的你要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九点半就上床睡但是因为是军校
0: 是是是
1: 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很严格的生活纪律这样
0: 是是
1: 所以会让你我回想到跟这群荷尔蒙正爆棚的年轻人相处的时候的状态然后让大家平静也让你自己平静的一首歌曲好来自 Coldplay 的 Yellow 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刚刚有说到嘛，哈，情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了。那这样聊到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伯昌的确会是做这样子，关怀弱势，或者是关心一些大家比较看照不到的一些社会的角落的人，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自己一直就想说，我不希望自己念的这种好像很利益很熏心的科系之后，念法律、念会计之后，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
0: 嗯，
1: 那当然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科系啊，东海大学会计系。
0: 是，
1: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系训就很特别，我们就有把慈爱跟公益放在我们的系训里面，这个跟一般会计系也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个拉拉告诉我的一个理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慈善团体叫做蒙善根，
0: 对，
1: 蒙善根，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在每个小朋友的心中，就是不管是谁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好我也开始当爸爸了，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好啊，希望这些这个孤苦无依的人有帮助的这个观念能够给传递给他。
0: 嗯，
1: 那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跟拉拉在聊天嘛。那他说的很简单啊，
0: 你说传给你的孩子吗？
1: 对对对，我想传给我的孩子，把这个理念告诉他。他说很简单。
0: 你就带着他们做，
1: 对，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给他们看，
0: 对，
1: 那他们看着你做，他们就会跟着做，
0: 他们以后就会怕，
1: 是哦，我觉得超棒的，
0: 因为拉拉就带着他的孩子做，
1: 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他的几个小孩，然后包含他的小女儿，还有他的两个大儿子，我都觉得好棒，就他们带着小朋友做之后，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就开始做这些善事，然后慢慢帮搬米啊，然后送这些这个物资给这些偏乡，
0: 这样子，
1: 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那我自从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小孩有一种也是善良的心在他的心里面，那真的完全就符合那个蒙善根的概念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尽我所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就可以帮忙，就是因为刚好拉那时候想要在全省各地都有人可以帮忙，帮忙可以送米嘛。
0: 嗯。
1: 那我刚好在东海这边服务的话，我想说，那我就负责中部这边的，
0: 中边的
1: 送米。
0: 嗯嗯嗯。就一通电话来，就是
1: 对，我们就把米
0: 载过去。然后拉拉那时候呢，还有说他是我就是算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位朋友，因为他是念会计的，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对不对？他真的是一个侠义女子啦。
1: 不过我最佩服拉，就是我觉得他就算脑袋不清楚，但他还是一股脑的要去做善事，
0: 对对对，先冲了再说，
1: 是是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上天自然会为我派工，
1: 是是是是，
0: 就是当宇宙，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就算有再多困难，都会有人派工来帮你协助你，
1: 嗯、
0: 对，然后伯昌就是属于台中那边的派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
1: 我是被他感
0: 召了，对，我觉得他感召人非常多，而且各行各业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为我介绍了很多不同行业别的朋友哦，那像伯昌的话，当然，因为他本身念会计嘛，会计这种东西，大家可能理论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念会计的啦，你会知道会计这个工作很需要，但是实际看上你可能也不知道会计实际在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账务啊，哦账这些钱啊，管钱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会计生涯之外呢，哦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0: 这个世界啊，看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1: 我最希望就是说，除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啦，就可以拿一点点时间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世界更好一些啊。
0: 对啊，其实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小小的行善，涓涓细流也会变成大海，对不对？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
1: 我这边破一个这个拉拉的小梗，就是。其实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0: 我知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家人。
1: 我国中就认识他这样子的。
0: 他是那时候啊，国
1: 中
0: 你就认识他了。
1: 我们是在补习班，国中补习班认识的。
0: 哦，你们是同学就对
1: 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代，这样会这个说出他的年龄了。我们那个年代是男女分校的。
0: 我是男女分
1: 校。我们还在男女分校的年代。
0: OK。
1: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有在补习班会见到这个女同学嘛。那时候他就很认真。
0: 他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的上一代带他在行善，所以他看到了行善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做善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获得的反馈也很大。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一点点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能力，他也变成善的循环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1: 是，
0: 对。
1: 他那时候就想，他那时候在国中生就想要立志当护理师或社工。我就觉得很妙欸。那个时候哇大家都说啊，我想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当老师之类的。
0: 我觉得他更妙的是他后来嫁给他后来做了导游，然后呢他又去嫁他老公是做那个灯光音响工程，然后他还在做慈善团体。
1: 都做。
0: 这件事情才奇妙。对不对？
1: 对，他
0: 没有走护理师，他也没有走社工师，但是他一样从别的行业别跨过来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这是拉拉很棒的地方，也是博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啊，因为你其实例如说你说你念法律，然后念了法律之后你念会计，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要让你所喜欢的这些科系，然后让他怎么样成为更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转入做教职。
1: 是。
0: 然后做教职也不是说我只教会计这门事，我还希望就是陪伴这些你所教出来的孩子们，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上也有一点陪伴，继续的陪伴。
1: 是。
0: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也带着你的孩子们然后再做。实际上的体力活啊，这些事情必须说就是实际的体力活的公益行为，这样子。是真的很难得啦，我现在身边蛮多这样的人，因为拉拉的关系嘛，我现在看到这个团体里面人数还不少。
1: 我觉得越来越多会越好。
0: 对，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想行善，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默默的去观察，其实想做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三首你想要介绍的歌曲。
1: 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小孩子的。
0: 孩子吗？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参加这个蒙善跟团体，也是因为看到拉拉把孩子带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在心里面可以萌出这个善的种子。那这首歌其实当初金娜要我挑的时候，我也是故意挑的都不同的曲风啦。
0: 是是是。
1: 那这首是
0: 你还有为我设计，好认真哦。
1: 韩团的这个 Crayon Park 的这个888。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嘛，那时候他们都说要胎教。那我那时候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这个出生之后会第一个
0: 放佛经给他听吗？
1: 不是，第一个叫爸爸，第一个叫爸爸，
0: 所以是爸爸。
1: 对，
0: 你有成功吗？
1: 我现在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小朋友就会念爸爸，然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会有律动。
0: 你这样作弊啊。可是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先会爸啊。对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说好像
1: 要让他从胎教中
0: 妈妈比较难。胎教中就给他升职这个
1: 对对对，然后让他们一直听，然后他们会将来就第一个就会叫爸爸了。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诡计，然后我太太竟然还很赞成。原因是因为说你
0: 有事就找爸爸。
1: 对，他说你太天真了，我恨不得他早点叫爸爸。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懂你老婆。
1: 我那时候搞错了，
0: 是不是？对对对，中招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先会找爸爸了。
1: 对，那个饿了喝奶888，尿布那个要换了888，
0: 就叫爸爸就对了啊、所以这第三首歌就是给你的孩子先会找爸爸的这个歌曲哦。
1: 现在有点后悔了。
0: Crayon Pop 的 888 后悔也来不及了。
1: 不及
0: ，Sorry 爸爸。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谢谢博昌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Sam 跟谢谢 Gin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Tell Tell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博昌，在博昌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 RTI 点 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呀。yeah, 上述资讯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我们 Sam 点头了，我吃螺丝了，开心吗？还可以齁。好，请我们的博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廖博昌，我现在在东海大学会计系服务。那我的工作是一个教师，那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叫我教授实在是太生疏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也是刚才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提到，我除了在教职工作之外，那我有参加一些行善的活动。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是有一个机会，那我们到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去帮他们送一些物资啊，送一些这个米的部分。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拉拉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啦，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半个埔里人，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埔里的小孩，那她的母校也是埔里国小。那这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米啊物资啊能够送到母亲曾经念过的小学，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那当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这些送米的这些这个义工之外咧，其实更努力的是有一群这个在背后支撑这些小孩的教练。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也跟这个埔里国小的几位教练来致敬。
0: 教练他们是
2: 他们在
0: 什么体育活动？
2: 对，他们在棒球队跟这个篮球队。
0: OK。
2: 那他们把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都把他们让他们加入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这个团体，棒球队啊，篮球队。那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那他们不但是就是教导他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些规则啊，训练他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咧，他们成立一个像半飞的一个组织，
0: 就是
2: 陪伴的伴，半飞
0: 起来的飞，
2: 也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参加这些这个体育课程之后咧，他们可以在这个下课之后被教练们集中在一个这个空间教室里面，那由教练陪他们念书，陪他们写作业，甚至还提供他们晚餐，
0: 有点像
2: 课后
0: 的
2: 安
0: 心
2: 班。对，但是他们可能在经济环境上没有那个条件可以参加外面的安心班。那但是有一群教练，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更就是很惭愧说，他们做的其实更多，因为他们是正在第一线，他们在第一线就是亲身的照顾这些小朋友。那我印象中大概这么的每一年的规模大概都有二三十位的同学。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的照顾。那更感谢的是有一群这个教练，他们愿意在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课余
0: 没有资源，也会做这些事情，
2: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薪资。那他们也是在机缘的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就很乐意的去提供他们一些米啊、餐点，还有一些物资。那甚至我们这个行善的团体有很多的妈妈，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也非常热心。像今年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嘛，我们有很多妈妈就捐了很多的衣服。那甚至在这个上个月耶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义工妈妈，她从台北把耶诞礼物都寄到这个南投去了。我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善团体后，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
0: 人间有爱，世界有温暖，
2: 世界还是很温暖的。那这边也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应该网络上看到的。那我一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那就需要有人来这个缝缝补补。那我就希望说自己也是这个虽然这个针线活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帮忙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那它其实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短片动画的一个主题曲啦。那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咧，它当然它在背后它的故事内容是在介绍说，就是两个在自己职位上的人去拯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那它的 On Your Mark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各就各位，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各就各位，那选择一个。

0: 好的位置，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社会更美好的世界。
1: 嗯，
0: 那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1: 嗯，
0: 谢谢。
1: 刚刚博昌讲的，即使这个世界破破烂烂，然后也是有人为你缝缝补补。我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接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具足的，就是有待他人来填补这个缝隙。嗯，这应该是释之愈合导演讲的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人是不足，人与人之间这种爱，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共情或共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那像刚刚说去帮助你，刚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听众朋友知道，哎，我们有一些什么管道可以去协助这些想要被协助想要被露出的单位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想要行善的朋友应该很多，那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这样这些需要帮助的。
0: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有爱心的人，那甚至其实像我现在目前在这个一起从事这个善行服务的这些同道们里面，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
1: 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默默的一个赖社群。
0: 对，那甚至有很多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援助之后，他们说，哎，那是不是要开收据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说这不需要，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能力多分享给一个人，我们就多分享一下。对，所以我当然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棒。
1: 慈善团体也可以，或者是说其实脸书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啦，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其实也不只是像这样子贫困的，或者是很多其实权力相关的单位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自己的一己之力。
0: 就你们三两好友相约一起去孤儿院帮忙都很好，
1: 幼儿
0: 院帮忙都
1: 很好，也很
0: 好
1: 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休息有空然后有闲暇有余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就像之前那个花莲发生灾难的时候啊，大家拿着铲子去帮忙挖土啊，那些
1: 超人
0: 他们会想要拿到收据吗？他们想要拿到捐款的收据吗？
1: 那都是出于一个自发性的。
0: 对，是的，
1: 当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成就它。
0: 是的，
1: 今天谢谢博昌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着来自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

0: 志文馨。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算是一本很励志的书吧。因为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早早的就想要躺平、退休，想要去环游世界。但是，究竟是在哪一个年纪来实现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会是你的个人规划呢？今天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80岁、82岁，你依然可以环游世界，所以是不是很励志呢？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两位闺蜜阿嬷，他们在82岁的时候还可以游遍7大洲80天的环游世界的旅程。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本书的行销祝子慧，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本书。你好，
1: 文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两位美国的阿嬷，
1: 对，
0: 他们有这样的创举哦，哇，真的，其实一方面佩服他们的勇气，一方面又觉得好羡慕哦，到了80岁怎么身体还这么的勇敢，好，就健康
1: 应该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他是不是世界创举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两个80岁的阿嬷就是要环游世界80天、这件事我真的是感到既佩服又羡慕。然后在这里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想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阿嬷，他们会打算就是说他们想要用环游世界80天来庆祝他们的80岁大寿。那我们的两位主角呢，就是艾丽阿嬷跟山地阿嬷。然后艾丽跟山地呢，我想老奶奶应该不介意，因为他们在书里头都有写，他们两个是在1941年就出生的，这个真的是正宗阿嬷。然后呢，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他们的身体状态，这本书很鼓励人的是他们的状态，他们就说我们两个加起来200岁，各有一对人工关节，还有一个旋转肌腱支撑带，还换了一副新的髋关节，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停下脚步来拥抱世界。那这两位阿嬷呢，来介绍一下这两位阿嬷的背景。那
0: 好，
1: 艾丽阿嬷呢，她自己本身是一位摄影师，我现在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对不对？那待会我们接下来聊说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位山地阿嬷，她是一位老年医学专家，她是一位医师。那两位现在听起来就觉得说哇，他们都是好像是很高大上的专业人士，难怪他们可以做这样子的这个环游世界80天的举动，但不是这样。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待会可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而且我很佩服他们两位的事啊，像我跟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也是在规划着说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可能也走不动了，那我们去世界各地驻游好了，就是我们只想说我们规划驻游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经济能力还不错所以呢他就说你们就跟着我然后我到时候呢就租一个比如说什么一个 villa 啦，或是我们住那种豪华酒店啊，然后你就跟着我们在那边住个2-3个月啊，就好好的享受这种老年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对于老年的一个想象嘛，就觉得对啊，老了就是有钱有闲但没有体力可是这两位阿嬷的旅游方式完全不一样
1: 没错，其实刚才文馨提到的那种住 villa 我个人也是非常羡慕，因为我觉得很多享受生活的方式有百百种不过我们两位阿嬷他们是另外一种，其实他们两位呢其实是在都是教会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其实是在那个尚比亚的那个医疗宣教团医疗服务当中就是认识的，
0: 对，
1: 然后他们认识的时候是艾丽她的先生其实是主要是组织这个医疗宣教团的这个主要的工作人员，
0: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山地他是他先生刚过世，然后以前他跟他先生就是有想过说等更有余裕的时候想要就是做一些服务的这个部分然后但是后来就是生活中有很多变化然后其实先生走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应该 想到要做就做，所以大概在2000年，就是2000年之前，他

0: 也就开始参与这种医疗的服务，因为他本身是个医师。而且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山地他是医师，但是他并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哇从小功课很好、然后怎样你读医学院那样。他们两位都是那种德州女孩，
1: 对，
0: 然后两位都是在还不到20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结婚了。
1: 对，
0: 那以山地来说呢，她是19岁就嫁给她的先生，然后后来她的大儿子啊生出来之后是那种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她就是在照顾她小孩的过程中，她自己本身也对医学产生了兴趣。然后她是34岁的时候，她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而且应该是没有读大学，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讲说，诶，那个我想要去念医学院。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他的先生没有说啊你年纪那么大你还要去想说做什么医生，其实他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然后很支持他。然后他大概是过了40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43岁才做医生，而且刚开始其实求职也不是那么顺利。然后反正他加入这个医疗宣教团之后呢，和艾莉刚开始就是有了一些接触，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是艾莉的先生也很突然的过世了。那其实他们两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其实跟先生的关系都还蛮紧密的，所以当他们遇到另一半过世的时候，其实真的都会陷入一个比较低潮的情况。那个时候艾莉她就是比较封闭的状态，虽然那个时候山地跟他还没有像后期这么紧密，
1: 感情这么好，
0: 对，但是他可能是用行动的方式间接的就把艾莉就是拉出来。他就是说，诶，他们都在德州，但是不是说住得很近，就是很邻居的那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就山地就跟艾莉说啊，你们家附近那边有一个机构邀请我，就是每周大概过去几天可能做一些医疗服务或是医疗的工作，是对象是一些年长者，然后我需要一个房间让我就是每周可以睡个几晚这样子。然后那艾莉就让出一个房间，就家里整出一个房间让他，所以就是他们在每周就是有一些实质上的在生活日常的接触。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诶，以前可能在医疗宣教团的过程是有点距离的，知道说，诶，艾莉是什么样风格，她的形式如何，然后山地是怎么样风格，她的形式如何。可是后来他们更进一步接触的时候，他们发现彼此真的非常的合拍。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大概都是在17岁、19岁
1: 就结婚生子
0: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结婚，其实接下来再来就是生子，然后生子之后呢，通常女性或者是大部分人家里的经济考量，其实大概就是会以供应先生，就是继续往下发展，然后所以太太大概都会是，比如说像艾莉，她跟她先生都上了大学，但是因为家里可能没办法负担两，
1: 他们是要生小孩了，
0: 对，也没有办法负担两份大学的学费，所以当然就可能以一个人为主。所以他们在过程中就是比较是早期就是那个年代女性以家庭为重，然后在慢慢的过程中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艾莉她，我刚才说她后来是个摄影师嘛，他就是自己很喜欢照一些照片，可是他从来不觉得我的照片有什么是个作品，就是我喜欢拍。然后后来是在他女儿的鼓励下，然后女儿有一个比较像是艺廊的朋友，就看到他的照片觉得，诶，不错啊，你要不要整理一下，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艺廊展出。他第一次觉得说，哦，原来我照的这些照片原来是可以算是一种作品，而且展出之后还有人买单，有人赏识。我觉得是在过程中他们有很蛮类似的心路历程了。然后尤其是后来就是跟自己关系紧密的先生，虽然说有子女啊，然后甚至有什么孙子孙女，但是另一半的就是离开那个感受还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觉得，哦，两个人真的非常的合拍，而且他们都非常喜欢保罗索鲁。那保罗索鲁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对于火车之旅有兴趣的话，应该都会听过保罗索鲁的一些书，他就是常常在描写一些那个火车旅行的 这个旅游文学，然后呢他们就决定说好啊，就是差不多在应该是2008年他们开始他们两个各自的第一次旅行、嗯、就是一个一趟火车之旅，
1: 嗯，
0: 对。

0: 刚刚呢柱子跟大家分享了、哦、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的这两位主角、哦、这两位闺蜜阿嬷，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合拍，他们在成长的历程中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觉得在他们两个人开始这个从80岁82岁有了环游世界的计划之后，这一路上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同时有很多媒体的关注啊。到他们后来的旅行中呢，很多的媒体啊，或者他们也用了 IG 啊，也用了抖音啊，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我觉得从这两个阿嬷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一点哦，第一个我想讲的是说，刚柱子的分享，他们大概就是高中的年纪，好，还在念高中就结婚了。
1: 对，
0: 可是对于现在很多畏惧婚姻的女性来讲，我就有一点正面的意义，就是说她们并没有因为结婚生子养育小孩而停止了自己的成长跟学习。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婚姻当中，我们都觉得啊，可能女性进入婚姻啊，可能这一生就只有奉献家庭，他们两个倒没有诶，这点我觉得倒是他们给大家一个蛮正面的一个示范吧，可以这么说。嗯，
1: 我觉得当初大家看到就是82岁我们环游世界、嗯、我觉得一定会羡慕的有两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但是我会羡慕的有第一个就是哇，有一个旅伴可以跟你在旅途中相处80天、啊、我觉得这份情谊不容易。
0: 不容易哦。
1: 对，然后第二个是我真的会去想到说哇，要环游世界80天，我必须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钱、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想到身体状态。那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做这件事，我就会觉得、欸、他们某种程度好像挺富足的，因为他至少在经济上是可以承担这样子的计划、嗯、然后再来就是也有一个体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让我们觉得说哇，他们有一种我们向往的人生的、欸、到80岁好像还不错哦、嗯、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只是在记录他们环游世界80天的旅程是怎么样规划，或者是他们怎么准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一生中是怎么样、嗯、在哪些关键时期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或是他们有着什么心态，让他们到了80岁还有这样子愿意探索世界的心情还有体能。嗯，那这里我想要特别分享的是，其实很多人啊就是也很喜欢旅行，但是有些人喜欢的是比较舒适，就是豪华，就是刚才 Villa 那种，我觉得那种
0: 坐个游轮，
1: 对对对，那种也很棒。但是呢这两位阿嬷他们过去的习惯，他们其实是有旅游预算限制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不但是他们本身当然有他们的经济考量、嗯、因为其实环游世界80天你可以用100万以下，你也可以用100万以上或者是更多去环游世界、嗯、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他们比如说他们火车之旅，他们说他们可以去订那个豪华、嗯、头等的这个包间，但是他们没有去这么做、嗯、是因为他们更喜欢二等车厢的那种感受，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过程中他们会不只是看风景，他们还可以跟更多的人交流、嗯、会看到感受到当地的人，然后是在这个过程中和人的一种连结会让他们对这个旅行的感受更深刻、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是蛮佩服他们，因为其实旅途中一定有很多意料之外、嗯、就是突发状况发生、嗯、那我会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还保持这么正向的愿意跟大家连接、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令人觉得说哇，他们好有一种你知道一种处世的智慧、
0: 所以这种处世的智慧啊，当然也是跟他们自己在过往的一些生命的经历是有关的嘛、哦、因为刚刚柱子也说像这个艾丽她就是跟着她的先生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孙子到非洲的尚比亚去做这个医疗团的驻扎在当地啊，来做一些服务，所以他对于那些比较艰难的环境，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厕所 也就是一个洞，
1: 嗯，
0: 然后呢洗澡的地方就只有一个水桶，可能跟一些水，那这个是以前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可是因为他太喜欢尚比亚这个地方，他有这个奉献服务的心、嗯、这些他都克服了，他最讨厌昆虫，最讨厌一些什么蛇啊什么的，诶，他也一一克服了，所以他们其实都有那个女性坚韧的那种生命力啦、啊、
1: 是、哦、没错、嗯、而且因为这本书其实会从他们过去如何养成、
0: 哎、
1: 对阿嬷养成的部分开始开始，因为其实就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完全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就是也许是很封闭的状态，然后不是这么乐于探索，因为他们说其实自己本身在少女时期也是非常的害羞的、嗯、然后甚至比如说像山地，他说因为我们在书里有一段他们就是旅程发生变化、嗯、因缘机会到了阿根廷，然后还被邀上台去跳 Tango、
0: 嗯、
1: 然后这里他就有提到说在他以前的家乡，在他那个年代其实跳舞啊是被视为不好的、嗯、比较负面的，是很罪恶的、嗯、对，然后但是呢他和他的先生就是相伴嘛，有时候看到说、嗯、诶，人家跳舞真的感觉好像不错，他们就一起去学那种社交舞、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阿根廷的那个台上的人邀他上台的时候，他觉得诶，我可能跳的也不差，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其实大环境可能有他的一些既定的影响，但是呢、嗯、重要的还是我们人在身在其中、嗯、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如何去想，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如果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个跟我们是互相支持的对象，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嗯、因为必须说他们的前半生先生可能都还蛮幸运的，算是一个可以互相支持的对象、
0: 嗯、对，
1: 然后他们在他们的后半生，当然我觉得家庭关系也算紧密，大家如果去看 IG、嗯、就可以发现说哇，山地跟那个艾丽他们已经都有曾孙，
0: 对，有曾孙
1: 曾孙辈的了、嗯、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他们后来可以有这样子的友谊，然后彼此就是相伴、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人生中还蛮重要，我们与自己为伴，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可以相伴的这个伙伴也、嗯、也挺不错的。
0: 嗯，那回到很多人都问他们究竟啊环游世界80天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好，书里也有给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讲的是蛮含蓄的啦，就是低于比较平价的一辆小型车的费用，
1: 其实他们大概花了2万美金，
0: 才2万美金，
1: 大家知道美国车当地也不会太贵他们大概花2万美金，可是我必须说就是以一个1941年出生的女性，其实他们当然在经济上是可以负担这笔钱，可是当初山地跟艾丽提到说诶，他、嗯、我们用环游世界80天来庆祝我们80岁生日，那虽然因为遇到疫情他们可能晚了一年出发、嗯、其实他们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山地也会想说我们花这样子的钱好像就是纯粹的去旅游，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不安、嗯、那时候山地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有信仰的人，那时候山地还想说如果上帝觉得他们这个是不好的、嗯、不如就把所有的机会之门都关掉、嗯、结果没想到哇，机会之门是啪啪啪啪帮他们开，因为他们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山地他是有在一些老年机构服务，所以他们其实有在当地的一个像养老机构服务，所以他们也常常花时间在那边可能做一些演讲或是带动什么的、嗯、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有跟养老机构的老朋友们一起分享、嗯、然后没想到为什么刚才文馨有提到说为什么会引起媒体关注，其实他们真的也是两个素人，然后但是当地可能比如说地方的平面记者、嗯、然后就可能知道这个消息，就是特地还去采访他们，就是一个什么啊，他们那是一个阿比林、
0: 嗯、
1: 那个地方叫阿比林，然后什么阿比林日报的记者去采访、嗯、结果没想到后来就有 那时候还社群，他们还没有积极的什么跟在社、
0: 什么 IG 抖音、
1: 对对，
0: 没
1: 有跟还没跟大家分享这些。然后呢，没想到有那个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应该是那种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可能在每个地区都有一些地方的、
0: 就是分公司、
1: 电视的，对对对对，
0: 分台、
1: 然后对，然后甚至那个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就是书里头写 CBS， 就是哥伦比亚什么全国新闻网之类的，就是说。有一天就call到他们那边说，希望你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说，那请你不要再接受福斯或者是其他那个大媒体都不要。那我觉得这里也很好玩。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一段，是因为我觉得阿嬷讲话真的没在保留的，就是他们就是说，诶，这些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遇到的状况，所以他们真的在还没出发，还在准备之前，其实就很多人就会问说，诶，你们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啊？你们打算怎么做啊？就开始对他们两个人感到好奇。然后他们就发现，诶，当他们去分享这些的时候，他们发现身边的人会告诉他们，哇，我看到你们这样做，我自己也感受到很多正面的力量，我受到鼓舞。他们就觉得是说，没想到我们自己两个想要庆生的这种 idea、居然我们这样分享出来，居然还帮助或甚至鼓舞身边的人。有些人可能会跟他们说，诶，我正在某种什么低潮状态，但是因为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忽然有勇气。他们油然有一股使命感产生，所以才会后来就是慢慢的有一些媒体邀约，他们就会觉得我就秉持说 yes就对了，就是只要在合理的状况，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生命经验，让更多的人得到力量。对，
0: 是。

好，回应一下刚刚柱子说啊。啊，如果我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不管是什么年纪啦，你能够找到一个跟你在旅行的途中不吵架、不争执、不会分道扬镳的好朋友，这个旅伴啊，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书里面呢，有特别列出啊，因为很多人都会很好奇他们的闺蜜的关系嘛，就说你们真的没有吵架吗？你们真的没有争执吗？你们都那么好吗？所以他就说，他们最合拍的地方是我们都走轻装路线，背起背包，拿起一只皮箱，随时都能上路。我们什么都能吃，必要的话一天只是好好吃一顿，只有一顿也没关系。然后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乐观的寻找答案。最重要的，这个是我跟我的朋友会碰到的，我们都能适应彼此的就寝跟起床前进休息冒险谨慎的节奏。这是我跟我的一个闺蜜好朋友，我们在自助旅行的途中碰到一个很大难题，就是我觉得就是睡到自然醒，但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晨起型的人，就早起的

0: 人，所以每次都是当我觉得很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连行李全部都打包好了，然后坐在那边就悠闲的看着我说：“我看你几点起床。”虽然他没有生气，但我压力很大。
1: 可以感觉出来。
0: 我觉得这些小地方啊，就是你真的要找到一个这么合拍的旅伴是不容易的。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两位阿嬷当初他们要第一次旅游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那么天真的，他们完全知道旅行，两个人旅行可能结伴旅行可能会踩什么雷，所以刚才文心分享，就是他们在书里说，诶，我们还特别为在我们第一次旅行之前，我们先做了一个 checklist，我们这些的地方是不是合拍？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很清楚，他知道我们是80岁的阿嬷，所以呢，他们会知道说，当然啦，我觉得他们身为一个旅行者，他们都是带着想要连接世界，然后抱着善意跟大家就是去交流，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年龄这件事有时候也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武器，就是说到哪里，就是我们就是阿妈，然后只要这样子微笑什么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去一些比较动荡不安的地方，或者是局势比较危险的地方，甚至可能是跟美国有些，那个你知道，经常可能比如说中东地区啊，他说他们反而在中东地区，他们也蛮意外，说他们在中东地区其实真的接受过非常多的帮助，尤其是在2010几年代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可能跟中东地区也是蛮紧张的，在那边，这个当然不是他们环游世界80天行程，而是他们
0: 之前
1: 对结伴过程
0: 的
1: 结伴旅行的过程，他们到一些中东地区，他们觉得哇，他们在那边遇到好多守护天使，然后甚至在他们在那边，比如说什么叙利亚、土耳其啊，然后等等，他们觉得在那里，他们感受到的帮助，让他们认为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帮助陌生人根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看他们就是在写那个过程，或者是说他们到了伊朗，然后有伊朗，因为难得看到那种西方面孔，就有人，就主动来说，跟他们练 conversation 英文，
0: 英文
1: 对，就说，你看看我的英文能力怎样，还跟他分享说，我告诉你，我觉得像你们美国啊，就是很容易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过我们这边不是哦，我们这边是我们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府，但是我们还是对人民很友善。然后两位阿嬷听了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那我觉得那时候刚好在看这段的时候，正好碰到美国今年年初就是打伊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有点神同步的感觉。
0: 而且在他们的这趟旅程当中啊，像刚刚柱子所说的，他们碰到了很多的守护天使哦。
1: 对。
0: 这一点呢，虽然我们以前听到了很多，也是各个年龄层啦，尤其很多年轻的背包客，他们去旅行，然后回来就说啊，不管是到什么样的国家，就是我们说台湾人情味很浓嘛，其实你到国外，你一样可以感受到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也很乐于伸出援手来帮助你这样。但是哦，其实我看这两个阿嬷哦，我还是会有时候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1: 哦，对，
0: 像是那种什么深夜啊，上了一个什么计程车司机的
1: 哦，对
0: 车，
1: 对对，
0: 然后语言完全不通，
1: 对，
0: 还去了人家家里，这时候我都觉得啊，如果是我不敢呢。
1: 我也觉得我不敢，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在那个书里头，其实我们看了会有点紧张，是因为书里头有把他们当时内心的那个活动，有把它写出来，可能他们有做一些判断，比如说他们跟着去，可能是觉得说，哦，这个毕竟是公开场合，然后虽然越走越偏僻，但是，可能怎样，但是万一真的实在不行，大不了行李不要了，赶快拔腿就跑。那我会觉得是说，这点会让我觉得说，哦，原来他们也是内心那个时候也是有纠结，然后但是他们可能有考量什么原因，然后把它写出来，所以他们决定还是当下 say yes 就去了。因为其实书里头也有蛮多次，他们就是在评估要不要跟进的时候，我觉得阿嬷也有提醒，是说他们在思考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也是有强调保持警觉性的这件事。当然，我觉得 在他们自己评估 OK 的范围

0: 为下，他们会尽量 say yes。所以呢，我觉得在书里头，毕竟书里头，我相信这个旅程当中应该有很多意外状况，或者是不是预期到的部分，但是在书中看到有一些可能不如预期的状况，最后呢其实还算是得到一个蛮不错的结果。那像我自己就还蛮喜欢有一段，就是他们原来就是这次环游世界80天要去七大洲，然后要去十大世界奇景，然后其中有一站就是秘鲁的马丘比丘，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先到了那个看爱摩石像，就是先到智利那边，然后要去马丘比丘的时候，刚好当地马丘比丘是因为当地的一些局势不是很安全，所以他们就是可能铁路啊就是有封闭，然后呢当他们要去的时候其实是开放的状态，但是当下他们觉得这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完全是全部就是 say yes， 他们有评估情势，他们觉得在这样状态下他们可能不适合，即便他现在是开放，觉得说那还是先不要去，觉得说以后还有机会，所以他们后来就是直接又飞去了，很随意的飞去了那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结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其实是完全没有预期的计划，他们是到了当地在找住的地方，然后很多当地可能旅店也会有一些行程嘛，他们可能就是去了一个哇那个什么 Tango 的这个表演，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牛仔农场，然后看了一个纪念名人墓园等等，其实因为环游世界80天，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地方有选到其实能停留的时间真的不会真的极长啦，所以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在阿根廷的篇幅也不算少，我觉得应该当下在那个阿根廷他们应该是留下还蛮多深刻的感受，所以后来留下的篇幅也不少，然后那里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他们就是说很多时候啊偏离轨道的时候反而会来到比自己想象中更好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在里头有很多的过程中，比如说他们不太确定那个情势是怎样，在判断之下后来决定去做了之后，那个确实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世界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某种状态，但是最后他们会留在书中，表示它是一个还蛮值得记录的体验。
1: 所以像这样子碰到一些突发的状况啊，就更能够考验这两位旅伴他们彼此是不是能够互相的结伴来走这个旅程啊。那像其中呢也有谈到，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艾丽她是一位摄影师嘛，
0: 对，
1: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她第一个想到就是哦，我要拍下来，像拍日出啊或者是拍一些比较难得的镜头啊等等。这时候书里面有一段啊，就是说他很讶异于说啊，山地竟然呢都会默默的就当起他的助手，
0: 随时补位。
1: 对，就是说啊，我现在需要，比如说我需要放脚架，他就默默的都不用我说，他就啊帮我安排好了这一切，就是我需要什么然后山地就会第一时间的给我协助，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助手的角色。那这点就可以看出真的两个人就是在这样子的时候要有一种默契。或者是说当旅行有了一些突然的改变的时候，两个人也能够不会彼此抱怨啊，或者是啊因为焦虑啊然后产生一些冲突啊，他们可能也都是因为上了年纪吧，可能个性也都比较好，所以也都能够好好的来解决任何碰到的突发状况，这也蛮难得的。
0: 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他们有可以就是在生命中认识彼此，我觉得这是真的还蛮令人觉得哇好棒的友谊状态。因为艾丽在书中就有提到，她觉得她跟山地其实个性很不一样，因为艾丽身材比较高大，然后常常很多事情因为她就摄影师，摄影师其实就是看到什么都想拍，有时候你为了拍出想要的这个角度或者是画面，你知道就是会爬上爬下怎样，然后那山地她是比较娇小的 人，然后有一

0: 些，就是而且他又是一个医生，他始终相信预防胜于治疗，他的个性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艾莉的女儿还是三弟的女儿，我忘记了，就是其中一位有讲到说，他们两位啊都是在生活中比较不愿意跟人家起冲突的人，
1: 对，
0: 但是呢他们并不怕问题，就是说可能过去的历练让他们比较习惯是如果遇到问题他们是比较倾向说不是先发泄情绪而是去处理那个问题，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两个相伴的过程中就是可以一起。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他们是教会，然后又或者是他们出发前已经受到很多媒体关注了，会不会说他们这趟旅程可能有人四处招待，就到了当地都有一些什么人陪伴，其实当然偶尔会有一些就是朋友的朋友在什么地方，但是更多的状态就是跟大家旅行一样，他们就自己是要在现场找路的。然后比如说像他们这一次就是环游世界80天，其中有一站他们有来到东京，那来到东京当然就会想要去看富士山啊，然后他们就去了那个新宿车站，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哇，新宿车站好大，人很多，而且很复杂，重点是都没有什么英文的标识就是几乎都日文然后再来就是路上行人大部分也不太通非日语，所以就是他们那时候有找到几个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可是沟通起来就是他们其实也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走。后来呢他们就在当地遇到一个欧洲人，斯洛维尼亚人，叫做季奇，然后那个人就说因为他们那时候穿着他们自制 T 恤、对对对，他们这个出发前好像那时候其中一个说要做 T 恤，本来我忘记是谁还不愿意，后来就穿对对对，
1: 小孩建议他们
0: 对
1: 做一个 T 恤，
0: 对，就是 around the world at 80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正好穿了 T 恤，然后就有一个斯洛维尼亚人就看到他们说哦，我知道你们就是说他前几天才在不知道什么媒体、对媒体上有看到他们那他就帮那两位阿妈看看，然后他自己本来也有他自己要赶车的行程，但是他说觉得说没关系，我那个行程还好，然后他就帮他们研究那个路线还带他们去坐车，就是等于是就是一个欧洲人两个美国人然后在日本那个流量很大的车站然后把他们带到就是去富士山，然后他就觉得很感动。而且我后来看IG 啊，就有发现他们不知道是后来因为出书嘛所以不知道是怎么样，反正看 IG 后来他们还有不知道在哪里跟这个季奇有相认到在 IG 上还有照片然后我就会觉得看这本书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书前面其实有他们的 IG 或抖音账号那因为我是看 IG 为主，然后我就看他们的那个 IG 就会看到说有很多我们书里头有的那个照片然后还有当时他们的记录，还有一些是后来的一些更新，然后我觉得看这个东西很有趣，是因为这种有点像忽然阿嬷不认识你，忽然你觉得你很认识他，而且当时的记录你忽然觉得好生活化而且他们现在的那个 IG 还在更新中，我看他们好像写说他们明年 maybe 有亚洲行的行程我就想说台湾会不会也是下一站对，
1: 而且在这个 IG 上我看他们最近呢也出了德文版，
0: 对啊
1: 所以在很多国家的朋友们或许也都对于这两个阿嬷是已经不陌生了，而且我觉得看 IG 里面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笑得好开心这样子的活力跟生命力可以一直到了你80几岁的时候还对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热情，这点就真的很值得我们佩服了。
0: 我觉得像这本书啊，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两位阿嬷，但是我觉得看他们的故事会有一种鼓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不是可以保有这有点像我们说的赤子之心，
1: 对
0: 对，当然我觉得我相信他们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需要克服的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能在这

这个时候就是还保有那种好奇心的状态，然后愿意跟这个世界多接触，我觉得就算不是80岁，我觉得很多我们不到这个年纪的人，我自己都会觉得有很大的鼓舞，是觉得是说哇，在这个年纪都做得到，我是不是这个年纪更有那个条件去实现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开宗明义就有特别提到，就是年龄从来不是会限制他们脚步的事情。那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很多的行为是被我们自己的想象和认知限制住了，可能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不知不觉接受了某种印象的预设，然后它就限制我们很多行为的可能性。那我自己看了这本书的话，像我自己是土象星座，我也是那种比较害怕变化啊，然后再来，但是经过工作的历练，慢慢的是比较可以开放。但是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书，会让我觉得是说，我不要到80岁才要有那个认知，其实我现在完全可以有这个体悟。然后如果我更早就拥有这种观点或智慧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应该也可以有更好的更让自己满足的发展这样子。

0: 而且在书上呢，两位也分享了一段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怕啊，我们可能太安于现在的生活，所以慢慢的这个失智症不是就会找上我们吗？
1: 哦，
0: 所以最近呢有很多这种失智症预防的书籍会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挑战生活里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是有新的刺激。所以书里面有一段就说，面对未知的挑战，或者是在旅途中你会遇到很多有趣的新朋友，这些都会刺激你的大脑，所以会产生呢一种新的化学物质，而这就是锻炼心智最好的方法。诶，看到这一点大家就想到要预防失智，呵呵，真的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下。
1: 诶，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以前我真的有看过，就是比如说同样年龄的长者，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是3C 操作其实是还蛮多，但是有些长者他其实非常不善于操作他就是任何生活中可能可以让他更便利的 3C、比如说手机、然后那有些人你就发现他还挺跟得上、然后我发现通常跟得上的长者他真的是有一个同侪团体、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他有团体是觉得说诶，那个我的同年纪的朋友他 OK，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自然而然你也会想要跟上那个脚步，然后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觉得啊，那个东西我用不到，我不需要啊，我以前这样就好，他可能也没有一些同年纪的这个同侪刺激的话，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点让他自己就会封闭自己，其实不是说做不到，而是可能一开始就封闭了某种接受，然后没有开放，然后这个东西到后来就会越差越，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位阿嬷哦，他们后来会愿意接受这么多的媒体的采访啊，然后也愿意架设这个 IG 啊抖音啊来跟更多人分享。
1: 对，
0: 而且我看他们的 IG 现在有回答一些朋友们的网友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也希望把他们的这个大家看似就是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啊，即使是冒险，但是还是愿意去做的这个算成功的模式，也希望能够分享给更多，激励更多人吧。
1: 我觉得他们当然是乐在其中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看到这本书，然后想要跟台湾的读者分享，也是希望就是这两个阿嬷，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人生的探索，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也是一趟单程的旅程嘛，然后所以也是希望说，当然我觉得这本书不只是游记这件事，而是说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人生之旅的探索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勇气，或者是可以突破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自然而然可以获得比预期更多的喜悦这样子。
0: 但是柱子讲到这，我突然呢看到了一段我的笔记上写的字啊，就是很多人会对于他们这个平价的旅行，
1: 对、
0: 当然也会觉得说啊，那好吧，我也可以试试看。
1: 对，
0: 但是呢他曾经有人问过，就是有些女生啊就问说，诶，那我也想跟你们一样这样做平价的旅行可以吗？那两位阿嬷就先看看这个女生的手哦，你做了水晶指甲，那我想你应该不适合平价的旅行吧。
1: 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蛮贴切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比如说啊，像我自己是一个不喜欢露营的人，所以因为我可能因为比如说我就是戴隐形眼镜，然后有一些限制，我会觉得它就是会限制我某一些条件，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先做短程的尝试，因为必须讲每个人喜欢的舒适度或价值观不一样，如果说诶，我现在看到别人这么开放，我也要马上套用他的模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试试看，如果你小小的测试不行的话，你可以去找到你适合的模式，因为否则如果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吃美食或睡好觉的人，不是说我不能体验这个世界，而是说如果我要去体验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现在的状态，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去摸索出一个我 OK 的状态去探索这个世界、嗯、因为我觉得两位阿嬷，当然我觉得他们甚至不是只有他们两个结伴旅行或怎么样，因为长期的这个宣教
0: 对
1: 医疗团其实也在默默的锻炼了他们的一些能力、嗯、而且他们也毕竟是当初那个相夫教子的女性出来的，因为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他其实某个程度在日常生活的能力其实没有这么深入的、嗯、比如说可能真的吃东西都点外卖、嗯、然后可能自己家里都不开厨房的火或怎么样、嗯、不是说那样子你就不能体验，而是说我觉得应该可以去找到，我觉得开放的心态是关键。那至于执行的行为、嗯、我觉得两位阿嬷是分享他们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预算要到百万以上，那我觉得我们幸福文化也是有投资理财的书可以服务大家，让他可、嗯、大家可以过上一个有钱有闲的这个美丽人生这样子。
0: 嗯，因为至少像书中有一段他们到那个沙漠里面、哦、
1: 对，
0: 睡在帐篷里面、嗯，那如果说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嗯、如果你的厕所就是当场挖一个洞、嗯、
1: 对啊，
0: 那种我不行耶、欸、
1: 我觉得
0: 洗澡我觉得还 OK，
1: 对啊，
0: 那挖一个洞那种我真的不行耶、欸、
1: 比如说他们去赫尔辛，就是那时候转机睡在赫尔辛基
0: 机
1: 场，那老人家嘛就是跟人家一起睡那个什么包睡眠舱，而且就是睡铺还是什么东西、嗯、那睡一睡可能就不行，真的
0: 太
1: 痛了、嗯、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去找说哦，有一家打烊的咖啡厅，而且很好，就是说他们就还让他们睡，还提醒他们说、嗯、哦，那待会清洁人员如果来打扫你们不要被吓到、嗯、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些他们跟人家不一样的状态，有需要特别注意的状态、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拘泥，因为他们的平价旅行，他们自己本身给自己的预算是希望自己的住宿每一个晚上不要超过$29、嗯、但是说实话这个$29是一个平均值，你有些地方就是可以花更少的钱、嗯、就真的住得不错，有些地方你就是去了一个比较物价高的地方，你可能就是预算超过了、嗯、可能也不一定会住得比较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精神一个大方向，但是细节比如说他们去圣母峰，他们不是自己爬上圣母峰他们是坐小飞机、嗯、佛陀航空的这样去绕一圈、嗯、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亲自登顶这件事不会是他们的重点、嗯、他们觉得这样子环绕圣母峰他就觉得很满足了。
0: 嗯，好，最后呢以这本书上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我们介绍这个82岁我们环游世界这本书的一个结语。人生是一张拼图，由优点跟缺点、喜悦与哀伤、体验与遗憾、成就的达成、发现的敬畏以及其他各种元素所组成。要如何来完成所有的拼图，一切就端看我们自己。你的人生的拼图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一片一片的完成，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为我们介绍的是82岁我们环游世界。那借由这本书我们认识了这两位闺蜜阿嬷之后，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啊，可以来追踪一下他们的 IG， 看看他们又有哪一些在人生中的冒险跟尝试。好，非常谢谢祝子，谢谢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后，贸易关税政策是全球关注焦点。而美国日前宣布将不续签美墨加协定 USMCA， 加上持续推动的关税政策，让北美供应链和国际经贸局势再掀波澜。究竟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哪些考量呢？而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国自身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而不少在北美布局多年的国际厂商、台湾企业又该如何因应新的挑战？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我们深入解析川普 2.0 时代的经贸战略，还有未来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的关注面向，以及可能引发的冲击影响。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所长，这个前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美墨加协定，是由川普在第一

0: 将持续维持运作到2036年。不晓所长怎么观察美国川普政府这次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您认为它背后有哪些考量，希望达成哪些目标呢？
1: 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他在7月1号，他其实有针对这个美墨加协定联合的审查，他发表声明哦。他在这个声明里头非常清楚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他不续签现有的形式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所以呢，美国呢他会持续的跟这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进行协商，那他会解决这个协定的不足之处，还有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那他这些事情的话，在解决还有这个终止之前，这个协定是有效的哈。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它是有效，也可以看到就是7月20号就会持续跟这个墨西哥进行第三轮的双边的一个谈判。所以整个来看它的这个协定的声明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它就是认为这个协定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贸易逆差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不足之处呢，可能就是包括他可能希望提高，比如说的美国制造业一些比重，就是会检视那目前的这些汽车啊、原产地原则这些部分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那另外的话就是要要求改善一些市场准入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这部分的话，它可能还有一些希望他们在开放的一个部分。然后呢，第四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因应目前就是中国供应链还有一些投资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是不是透过了美墨加协定这个部分然后进入到这个美国的市场。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它需要做一些调整。当然在它这个不续签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块呢也是把这个续约与否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然后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大概几个原因，大概这五个方向。
0: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那所长，现在美国决定不续签这个协定，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这段时间内，虽然说这个合约到2036年还是有效嘛，但在这段时间逐年审查，然后还有双方这个谈判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会受到哪些经济或是产业供应链方面的一些冲击影响呢？
1: 是美墨加协定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签订之后，就是这个美国的第一大出口到美国的第一大地区啊，就换到墨西哥了。所以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包括就是对于他们双方不管是墨西哥或加拿大部分的话，出口部分都会被影响哦。那在墨西哥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除了它出口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引进很多外资好，就是选择在墨西哥生产，那所以在生产那它就会创造就业。所以其实这个墨西哥它在出口外资还有就业这部分，它影响的程度会相对较大哈。那因为目前这个协定虽然持续的可能会到2036年哈，就即使不续签，可是呢，当这个外资它面对一个比较不确定的这个协定的时候，它基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在设这个海外基地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慎重一点。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是墨西哥影响比较大。那在加拿大的部分的话，它现在是这个美国第四大的出口国哈，所以其实就是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占比也是达到它自己的70%以上。那除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口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它在汽车产业、能源等等这部分也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只是说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两个国家，他们事实上都有表达，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会继续的磋商，然后确保这个整个框架，他们也都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贸易部长这边的话，他也直接有提到，就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要解决这钢铁、铝还有汽车、木材等这些行业的一些关税的实质性磋商。那墨西哥的一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他会担心的是对外贸易哈，还有就是制造业岗位的一些流失，还有一些会很害怕这个232条款等等这些对于 它的钢铁铝会征收关。

0: 税等等哦。所以其实这些部分的话，都会在后面的这个谘商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于这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的经济冲击，还会造成一些影响。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这个未来还要再继续谈判磋商，不过这段期间呢，刚刚除了说出口跟经济受到影响的话，也对这些在当地投资的一些厂商产生了一些不确定哦。那未来发展就持续来关注哦。我想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请所长帮我们解析一下，就是对美国自己本身而言，他目前这个决定出来之后，您觉得这样做是利大于弊，还是说有些我们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0: 美国它作为就是第一大经济体哦，它的这个规模还有它的这个市场的潜力的确是比较有谈判的筹码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过往的一些这个文件，就是在近这一年的 USTR 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积极的在与这个墨西哥在协商，在与加拿大讨论。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他会透过就是一次一次的谈判去要求就是比较好的好处，他认为的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基于他所要达到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目标嘛。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会要求比如说像北美或美国一些本土的生产比例要增加，他希望制造业要回流，那他在谈判中他也会获得比较大的筹码，他也会就是尽量降低的中国企业透过那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出口美国的一些空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像汽车产业的话，我们知道美国的汽车产业它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北美制造的一个概念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可能就是让生产成本会有点提高，那当然消费者他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有上涨的一个压力哈。所以其实对于美国企业他投资的这个意愿他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不过整体而言的话应该是一个利大于弊，他的目标也应该是这样。
1: 是，所长，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川普他的任期还剩两年多嘛，对他自己本身川普政府而言的话，与压力希望在他任期结束前可以跟加拿大或墨西哥达成进一步的协商。
0: 虽然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任期只有这四年哈，但是呢就是现在的美国的相关的他的政策，他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基本上是还算连贯，那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即便是换人执政，只是可能会比较稍微改变一下他的做法，可是他的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美国在日前呢宣布不续签美墨加协定，对当地北美地区的一些供应链，还有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又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所长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呢，对于当地投资一些国际企业又会带来哪些冲击。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锦瑜谭所长。美国在上周决定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不过这个协定呢还会持续维持运作到2036年，不过每年会再重新的检讨一次哦。那不晓得所长您怎么样观察啊？就是说其实在北美地区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还有台商也不少，把北美当成重要的市场在那边投资跟经营。您觉得在目前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情况下，您觉得他们需要担心哪些可能冲击或风险呢？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美墨加协定它虽然不是立刻失效，可是呢它的规则还有政策呢可能会有调整。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是外资或是台湾的企业在赴北美市场投资的时候必须要关注的一个议题哦。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台湾在资通讯业者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到美国去投资设厂。那在墨西哥设厂的一些厂商如果是资通讯业者的话，大概也都在美国有设厂，所以其实这部分基本上是符合目前的这个关税的一个豁免的一个资格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所面临到的一些就是必须要调整的，就是它可能要关注的是原产地的规则它有没有收紧，还有就是中国供应链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限制，那这些采购的这个策略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面对这个未来，就是美国它可能会希望从北美制造转为这个美国制造的话，那在相关的高科技产业的这部分的在地化，好，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调配，这部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比较中长期的一些调整。那只在这个墨西哥设厂还有出口美国的一些台湾企业呢，它相关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稍微注意，因为如果只在墨西哥设厂，通常就是着眼于这个的劳动成本相对比较低廉的一个状态啊。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方向的话，因为目前的美墨加协定它的调整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在针对这个劳动的条件这个部分在做一些一次次的一些讨论哈。我们从过去的一年就是 USTR 都针对这个墨西哥这个部分在进行检讨，那工资这部分在未来我想墨西哥会它会渐渐的跟这个美国会趋同的一个趋势下面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投资成本可能会比较就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在中长期的部分是不是还要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好，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做一些考量。
0: 是，所长，刚刚您有提到这个原产地规则收紧，可以帮我们进一步解释这要关注哪个部分，目前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1: 比如说像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川普总统上任的话，他最关注的就是拯救他的汽车工业。那我们也知道汽车工业他目前呢的分工的供应链有很多都是在墨西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要非常的注意相关的这个原产地的一些相关规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墨西哥主张出口美国的这一些成本还有一些资格。
0: 是，所长，我想接着进一步请教您哦。虽然这个美墨加协定还会继续有效10年，而且每年会检讨一次哦，那您认为在未来这段时间呢，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三国在谈判时，您觉得有哪些议题或进展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其实美国呢，他非常清楚的已经有说明他未来的这个方向哦。就是这个贸易代表，事实上他在去年12月，他已经向国会有报告这个运作的状况。他在里面的文件里头就有谈到，他未来呢，就是因为美墨加协定他事实上他还是认为有很多的一些缺失，也是他们第一次面临到碰到这样的议题哈。所以他未来呢他会积极谈判，然后呢他会透过有一些议题有一些缺陷他会透过双边谈判解决，那有一些这个缺陷他就会透过三方的协商来做。所以他有清楚的有谈到他对于墨西哥哈，就是双边的部分会去观察它使用第三国原料并削弱这个美国供应链的这个相关的部分，还有就是劳动法规、环境法的执行力度这两个。然后还有呢，就是墨西哥事实上也有针对就是一些

0: 些对欧盟的一些肉类乳制品的这些不公平的保护这部分，它会影响到美国生产商的一些市场准入的问题，这个部分也会讨论。还有一些呢，就是农产品进口的这些议题，还有就是一些非关税的障碍，比如说像电子支付啊、报关行的一些限制等等。那在加拿大这部分的话，它其实最主要会针对它的乳制品，还有乳制品市场准入啊，还有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它是各省的部分，有一些酒精的一些限制，还有一些歧视性的采购哦，还有就是一些海关的登记流程，然后还有这个蒙大拿州的一些电力分销的供应链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列得很清楚，那对于就是三方的部分，它就会加强这些非汽车工业的原产地规则，这部分也要做。还有呢，就是加强它在关税、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方面的经济安全协调。然后还有呢，他希望就是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要建立机制来惩罚。那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建立关键的矿产的一个市场，那这部分就是会进行一些合作的部分。还有呢，就是要改善两国强制这个劳动禁令的一些执行力道。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其实未来十年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会渐渐呢，会针对比如说像汽车的原产地规则这部分，还有中国的供应链产地的问题这部分，它也会防止。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关键矿物，比如说像钢铁、铝啊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农产品市场、数位的经济，还有能源、劳工的这个环境标准，还有它会考虑国家安全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它会结合一些就是比较新形态的一些贸易的协商，这部分我们可能是要积极去关注它。
1: 所以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哦。另一方面呢，我也想请教所长，可以请您来帮我们回顾跟整理观察一下，就是说川普 2.0 在去年初上任以来哦，发动了对等关税战哦，之后呢，这个对等关税的税率法源失效之后，川普政府改采了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暂时对全球统一征收10%的关税，且叠加既有最惠国待遇哦，最长为期150天到7月下旬为止，就本月下旬为止哦，而且正透过301条款调查，希望能够重建法律基础哦，请所长帮我们整体来观察解析一下。这个川普总统他发动关税战至今呢，主要的用意还有他希望达成哪些的目标呢？
0: 是，其实我觉得川普总统的这个经贸政策哦，他其实都没有变，他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美国再次的伟大。那其实他的经贸政策呢，一直都是以美国优先，美国的制造业要回归。那他回归的部分，他要拯救他的汽车工业，所以汽车工业的相关的议题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呢，美国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将关键的供应链重新建构回流。好，那这部分的话，它会包括半导体、关键矿物材料，还有大容量的电池、药品这些部分。那我们也可以从它的这个经贸的政策里面，它就是要求是要停止外包，那将美国呢变成一个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所以其实整体来看的话，美国它这次的新政，它事实上影响的是全球对于美国供应链的一个布局。好，那它呢希望的目的就是说，可能从美国优先，就是它要做到美国优先、美国制造。所以其实目前以美墨加协定来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就是北美优先或者是北美制造这个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禁案外包的这个部分哈，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过程，可是它的目标非常清楚，它希望呢这个美国可以成为制造业的一个超级大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全球的制造业的一些相关厂商必须要积极的去面对，就是美国它对于这个全球对美供应链的一个相关布局的一个影响，不管是透过关税，透过各式的条款来调整它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它的目的事实上都就是一直都是同样的，就是希望可以回归到美国制造业回归，然后美国制造，然后美国要再次伟大。
1: 所长，我想最后请教您怎么样观察，就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美墨加协定，那川普政府的话 他比较希望是双边一对一谈判能够更加的

0: 获利哦。那你怎么观察，如果说这个美墨加协定未来是三边可能性比较大，还是双边美国对加拿大跟美国跟墨西哥单独谈，还是说川普政府只要获得他觉得对美国最有利的就会继续下去呢？你怎么样观察这可能的一个发展？
1: 从去年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 USTR 的相关联合声明大部分都是双边，而且呢就是双边的这个联合声明这个部分的话也大部分都是针对墨西哥，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川普政府他还是比较倾向以双边的部分来达到目的。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他向国会在报告的时候有一些议题他觉得是三方可以讨论的议题，这也是他为什么就是在美墨加协定这部分他决定不续签的一个原因。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持续到2036年，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去调整。那这个对于就是川普政府来说或者是美国来说，它有一个弹性在，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透过双边还有就是既有的美墨加协定的一个协商的机制，它还是希望可以达到它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目的。
0: 是，非常谢谢所长详尽的观察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美国在上周宣布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来为我们解析这个决定呢可能带的一些影响还有未来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呢由我们整体的观察，川普总统第二任上任以来至今他的一些对外经贸战略还有一些关税战呢他有哪些的目的。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两岸安居节目，我是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的访谈为您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为您探讨解析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的原因和影响，以及美国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及关税战策略解析。而在节目的尾声提供两则新闻，首先是日本汽车大厂丰田7号宣布将把旗下中型皮卡 Tacoma 的生产线从墨西哥迁到美国，作为斥资36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156亿元，扩建德州工厂计划一部分。法新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表示，美国不会依现行内容延长美国墨西哥加大协定，意味此协定未来将改为每年审查一次。有鉴于汽车等产业在北美的供应链已有深度整合，此举很可能加剧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丰田在去年11月宣布，未来5年将在美国投资多达100亿美元。而丰田7号在声明中表示，将于德州圣安东尼奥工厂新增一条组装产线，渴望创造2000多个就业机会，并使工厂年产能增加15万辆。新产线预计于2030年正式投产。而随着美国总统川普提高汽车、钢铁、铝等产品关税，丰田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正陆续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尽管美墨加贸易协定未来10年仍有效，但华府上周表示，未来将改采每年进行审查，预料将冲击投资人信心。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预计将在9月24号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届时适逢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府访问，

时间将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重叠，而川普预定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通常还会在纽约停留数晚，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只有一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与习近平在今年5月曾在北京会面，双方寻求在伊朗战争引发紧张局势后加强关系。尽管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采取行动加强联系，并在贸易领域取得部分进展，但双方仍在中东局势、台湾议题以及川普推动重建关税壁垒等多个地缘政治议题上存在分歧。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局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是非常完整的，让我们来了解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馨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

0: 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跟王治疗师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守护吞咽力。那我们首先先请治疗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因为今年已经满十年了哦，而且呢在六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国际吞咽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请治疗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会。
1: 好，那想象大家对于吞咽这件事吼，可能就会比较觉得比较抽象，好像就是到这个医院呐、医疗端在处理的、哦。那我们这个学会呢，全名叫做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那今年是第十年哦。那我们这学会比较特别，过去很多医学会可能是某一种专科之类，但是这个吞咽的事情，我们这是一个多职类的一个医学学会，那包含医师，那从医师有很多不同科别哦，比如说复健科、耳鼻喉科、放射科等等的。那另外呢，在第二大众就是语言治疗师。好，那语言治疗师其实是在我们处理吞咽呢很重要的职责哈。然后再来就是护理师、牙科医师、营养师，还有这个还有很多职类，药师啊等等，我们都在里面。然后我们不只是医师人员，也包含我们这学会啊，也有包含照顾人员，像是照顾服务员呐、或是相关的社工、长照等等。所以大家这个学会是一起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的一个学会。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六月份啊，是这个国际吞咽障碍意识月啊，这个是美国国会呢在2008年正式的将每一年的六月定为这个吞咽月。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也从2020年开始有举办很多活动啊，今年是第七年了，那我们来谈谈这个活动。
1: 好，那过去哦，大家想象说，哎，有吞咽困难或是有放鼻胃管这样的族群，好像就是到医院去。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的民众等到放鼻胃管再来处置，其实已经来不及哦。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呢，哎，有这样每年的六月定为吞咽困难意识月，它英文叫Dysphagia Awareness Month， 就是意识到吞咽困难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举办。那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只要一张照片一个故事，好，一照片一故事的活动。那你可以投稿的对象呢，像是我们除了医疗人员，还有民众、病友都可以来投稿。那其实让我们民众大家来了解说，哇，原来我们在台湾各个角落有好多的病友在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医疗人员、照顾人员、长照单位为吞咽困难族群在努力当中哈。那我们记得我们每一年的投稿大概都有四五十件以上，对，然后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那今年的主题更特别，叫做多元跨域的合作，所以我们今年来自好多的偏乡的投稿，甚至远从兰屿啊或等等的，然后台东啊各地的偏乡，从医学中心到偏乡，还有好多那吞咽困难不只是在长者身上，我们还有小朋友也有吞咽困难的问题。所以其实每次的故事其实都可能都代表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一个生命历程的故事的奋斗，其实都还蛮感动的。所以无论由医疗端，我们学会当然就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知识的教育，那也希望能够真的能够帮助在为吞咽困难而苦的民众有所帮助。
0: 那今天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完整啊，除了是有各个领域的医师啊、语言治疗师啊、复健师啊来撰写文章之外呢，在这本书一开始啊，有一张图片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吞咽的过程啊，这个食物呢从我们的口腔里面吞下去之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食物进入到什么气管里面，就觉得诶，好像就是胸口卡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它怎么一直都没有下去，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食物呢会误入气管。然后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气管跟我们的食道 隔得这么近啊。

0: 所以怪不得我们有时候常常啊，也许你吃东西的时候不专心，跟人家聊天啊什么的，哎，就误入气管了。所以我们整个人体构造就是怎么样让食物完美的进入到食道，原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对，没
0: 哎。
1: 错。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水的话，我可以请大家来喝一口水。啊，如果真的不方便，你可以吞一口口水，然后请大家先来喝一口，然后您来感受一下那个水要顺利的吞下去，哎，会通过哪些地方？我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0: 是。
1: 好，那无论你是吞口水呀，或是喝水呀，其实你刚刚就在经历四个历程哦。然后第一个呢，叫做口腔准备期哦，就是我们水呢进到嘴巴以后，我们必须嘴唇闭紧，有没有？脸颊用力，然后舌头还要紧紧包住这一口水啊。然后接下来呢，舌头呢，我们的舌根呢会把这一团水呢往后推送。然后送到后面去启动吞咽反射。那我们刚才讲，主持人说，刚刚提到的，我们喉咙其实有两个重要的通道，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气管，我们呼吸，无时无刻要呼吸，都靠气管。好，那后面是食道，所以我们食物呢往后推送呢，就要进到后面的这个食道里面。所以气管呢要瞬间的做关闭，因为它就在隔壁哦。所以就是那0.几秒时间一通过的时候，要瞬间把它做闭合哦。那所以呢，我们气管呢有几道门的关卡，包含我们有一个骨头叫会厌软骨，吞的时候。喉咙会抬高，所以那个盖子怎么盖的吼，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间接来感受，就是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喉头有一个喉结，对不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您吞一口口水来吞，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喉结会往上？哎，这个往上的时候，喉咙被拉高的时候，就可以间接让这个我们的气管的入口这个盖子啊，会厌软骨被动作盖的动作。哎，所以很人体的设计很奥妙。我们喉头往上的时候，就是瞬间盖住气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可能憋吃东西或喝水大口一点没留意到，哎，你喉头启动慢一点，盖子关的慢一点，你水可能就呛到了。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吞的这一两秒瞬间哦，其实要启动我们脑神经12对哦，就有6对就要做，同时要做启动，然后有大概30多条的肌肉要瞬间的非常精准的运作。
0: 所以怪不得现在很多的专家都说吃饭要专心啊，不要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一面追剧啊，或是看短
1: 对，
0: 影音啊。
1: 对，没错。像我们一般正常人，有时候哎不注意呛到啊，我们就立即排除掉。可是对高龄者不同哦，他可能那一口呛到，他的肺部功能又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肺炎了。
0: 是，所以呢，对于长者来讲啊，就是常常可能会有这个在咀嚼啦或吞咽上面会有一些障碍。这也是今天呢，我们要请王治疗师来跟大家聊的部分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也跟大家说，其实吞咽力哦，吞咽的能力，也是我们在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显现出来的。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老了才会有吞咽障碍或吞咽的困难。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也常常在关注肌少症哦，所以书里面也有提到，其实这个吞咽的能力，或你出现吞咽障碍的时候，好像也跟我们可能渐渐有什么肌少症啊，或者是你没有训练自己的这个过程啊，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减缓或者是退化的这个经过。所以呢，在书中其实有很多的图解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吞咽力。那这个也是在这本书写的过程中一个特别的设计吗？
1: 对，那这本书啊，过去啊，我们其实为什么做这件事？其实我们医疗专业人员在学习吞咽，当然有很多的教科书。可是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然后民众们也越来越这叫生命自主权，我希望可以为老后有所准备，所以现在叫流行叫50+ 俱乐部，就是哎，大家其实开始进入中年以后就很关注我怎么可以保养，就是我不是活得老，而是活得有品质哈。所以我们看到，除了老人家，现在有好多会进到健身房里面去，好，那我们不只是手脚要做保养啊，其实大家会忽略吞咽啊、喉咙。

0: 这一块其实也要做保养。然后如果可以及早发现的一些吞咽的症状、吞咽困难的症状，我们及早进行处理，不要等到已经很严重了，被放鼻胃管来才做训练。所以我们这本书啊，一开始的章节我们就有一些章节就是给熟龄族群可以看的，就是说诶，我也没有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自我小检测的方法，了解自己现在吞咽的能力哦。那在日本呢，他们会叫什么口腔吞咽衰弱的症状哦。那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觉得老了是不是一定吞咽障碍，要不然就知道每个人会放鼻胃管了哦。没有这么严重哦。那其实就是我们当然肌肉量会随着年龄慢慢的减少哦。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哦。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一些预防延缓，让它不要衰退的这么快。所以像我们在书里面呢，有一个表叫做 EAT10， 就是 EAT10、哦、那这个表格呢就有10个题目哦。那你去做勾选，那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所通用的一个表。比如说他说你的吞咽问题有没有让你体重下降，好，那吞固体食物有没有觉得费力，吞药丸有没有觉得费力，或喝东西有没有费力，或是觉得吞东西会黏在喉咙，吞的时候会有咳嗽，会感到压力等等10个问题。那你去做圈选，每个题目有分为0到4，零是没有这个问题，4是最严重、哦、那总分大于3分，有点像我们 COVID-19 不是要做快筛吗、哦、这有点像快筛的概念，就是诶，如果大于3分，你可能要留意，或是进一步再去医院好，然后找复健科或耳鼻喉科进一步的做评估好、嗯、然后也有这种自我检测。这个另外这个日本、哦、叫做RSST， 就是反复吞口水测试、嗯、就是您可以比如说含着1cc 的水在口中保持湿润、嗯、然后呢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摸着你自己的喉结，然后接下来计时30秒钟，你就反复的一直吞口水，一直干吞口水，看看30秒内可以吞几次。好，然后标准呢是3次以上，好，3次以上才是要通过。那如果30秒内你反复吞口水不到3次呢？哎，他怀疑可能有吞咽上的问题，也要多去留意。
1: 嗯，
0: 对，
2: 是。
3: 我想要再来一片蛋糕。
1: 哈？你还剩下？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欸。
3: 哈，
1: 你确定？
3: 我确定，
1: 我觉得可以。

0: 欸，那还是我们去吃那家柠檬派。
1: 啊？你不是说你吃饱了？
0: 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吃一块。
1: 走啦，不要减肥了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本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那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啊，是我的吞咽功能够好吗？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隐藏在生活中的一个吞咽困难的警讯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日常，它有列出了三个警讯。这三个警讯我看到的时候真的也有被提醒跟吓一跳，因为我家里的长辈啊，就是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就常常会说，哎，我现在吃饭真的好慢哦，就是一顿饭可能要吃到一个小时哦。最近呢也觉得变得很不爱吃肉，还有呢喝水有的时候也蛮容易呛到的。那我看到不爱吃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就有一个警讯提醒我，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啊，可能吃肉就吃腻了嘛，就不爱吃肉了，没想到不爱吃肉这样子的一种长辈的反应，也跟我们的这个吞咽功能可能会有些影响啊。
4: 是是，对呀、啊，其实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检测哦，呛到什么、嗯，有时候不见得那么明显看到，而且现在很多长辈其实就是都我们大家都忙嘛，长辈都自己在家哈、
3: 嗯，
4: 然后可以观察一下长辈吃的量，假设呢。你问他饱不饱，有没有吃饱，这不算。有时候他可能只有吃白饭，吃的淀粉类。
3: 嗯、
4: 那我们最常见呢、啊，长辈当会把那个肉跟菜就是吐出来，没办法嚼不动，或者是他的质地需要改变，比如说以前都可以这样跟我们吃一样的啊，但现在需要拿剪刀或者甚至果汁机把它打碎的时候，哦，虽然他吃够量，可是他可能已经出现吞咽开始退化或是衰弱的状况，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诶，为什么不想吃这个肉，然后另外也可以来了解，诶，他吃什么最顺。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家属们、哦、来说这个长辈不吃肉，我们就先来看他是挑食不爱吃，然后我们来分析，诶，他吃什么最顺最喜欢。有时候说、哦，那个吃木瓜都很顺、哦、那吃豆腐茶碗蒸那个他都很爱，我们就慢慢了解，诶，原来，诶，其实现在、哦、软质的食物、哦、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普遍。你会看到很多哦，假设我想吃猪肉好了，因为台湾还是很多长辈喜欢吃空巴、啊、吃排骨啊、吃肉啊，哈、哦。那当然，一些不能吃的话，就只能减。所以会看到很多长辈，如果一些牙口不好、吞咽不好，好像都只能吃粥，哈、哦，然后是把它打碎，哈、哦。其实我觉得及早发现长辈不能吃肉，那不是就把肉的选项就删掉了，而是我们怎么样维持他还可以吃着他喜欢的食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那种质地或是不那么喜欢的、嗯、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3: 是，而且在这一章里面啊，也谈到了。

0: 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啊，最好是越早越好。那其中呢，有一些临界点的判断标准啊，在这个判断标准里呢，我最近也常常听家里的长辈说啊，我觉得我吃饭吃得好累哦。但是我其实都没有放在心上，我想说哦，就是年纪大了嘛，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一点，或者是诶，我觉得我最近口味好像变了，我真的是这口肉哈，我怎么嚼我就是吞不下去。但是我听到吞不下去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感同身受，我只是想说哦，吞不下去那就吐出来嘛。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可能我们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一个警讯了。
1: 嗯，有时候啊，可以先，像我们这张姐从牙医，其实老人家啊最常见开始从牙齿脱落这件事开始。好，那我也分享我们家人啦，我公公也是最近就是过年过节之后都比较远嘛，才会有机会一起吃饭。那时候我觉得跟长辈共餐，然后这件事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并不会主动跟你说，所以从观察然后发现有的长辈牙齿开始脱落了。那牙齿开始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正常老化，或者是觉得就忍耐一下，他们通常很会忍耐。那我们现在在日本，他们台湾也是像日本一样在推行8020，就是80岁以上你还是要20颗对口牙齿，这个牙齿的数目。那有一些残根什么其实都要去处理，或是有时候他们的牙齿可能已经出现了红肿啊、牙菌斑啊、牙周病啊，没有定期去处理。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其实都有在健保给付这个看牙医，去洗牙等等的。那只要牙齿的对齿数不够，其实就会影响他吃正常食物的摄取量。好像肉没有吃，蛋白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一个长辈，他被放鼻胃管，然后我们问了一下，原来他在前一年一整年几乎都只吃白饭，肉也没吃，所以快速的这个肌肉量就是减少，衰弱减少。所以当他一个疾病的时候，就像压垮的一根稻草整个兵败如山倒就被放上鼻胃管。所以我们才在前面的章节呼吁及早发现，像我们也有放上那个衰弱指数衰弱指数其实就是衰弱指数，不是跟年龄成正比。我们也有那种很老的，有没有在还会去跑步打球，那个肌肉量还可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运动的年轻人衰弱的也很高。但衰弱接下来就肌少症，肌少症就真的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吞咽障碍。那这些其实前端都是很多我们可以做预防延缓包含怎么样让他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量做有效的预防延缓的吞咽运动，都是可以居家就可以做的。
0: 而且刚刚治疗师提到牙医师在这本书里面呢撰写的这一篇呢是来维护我们的咀嚼的关键那当然牙齿非常的重要。那在这篇里面也谈到口腔卫生的问题其实是造成我们整体健康的冲击。像最近有一些谈失智症的书籍也会谈到，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比如什么50岁、60岁之后，你的牙齿也要有20颗以上才能够预防失智症有这样子的提醒。但在这篇里面呢也有谈到其实口腔的问题跟我们的什么心血管疾病也有关跟我们好像什么心脏的问题也有关，其实它是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倒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才有警觉到，真的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有关
1: 对，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多老人家肺炎我们其实这个肺炎是现在我们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一直的第三位。比如说第一名是癌症，第二名是心血管疾病，第三名其实是肺炎。那肺炎也是让很多长辈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肺炎大家想说肺炎的原因其实很多，第一个跟吞咽障碍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讲的气管要关得好嘛，当你有异物 跑到气管去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肺炎哦。如果跟吞咽相关叫吸入性肺炎，但是会跟着下去的一定会还有口腔的菌也会随着这些溜到气管里面去，好，那也有可能

0: 跑到全身各个地，这些菌其实会跑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好，所以那个长辈哈，有时候他到底第一个牙齿有用的牙齿，不是那种残根或是那种牙齿，要有用的牙齿，能够有对口的牙齿哦。然后除了牙齿，不是只有牙齿就能吃哦，还有咀嚼肌的力量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吞咽肌少症这件事，有时候他的舌肌掉了哦，脸颊没有力气，喉咙这个我们喉上台力气不够，这也会影响到这个他的能够把食物变成食团的一个能力哦。然后再来，所以其实我们包含口腔的管理哦，然后吞咽力、吞咽的筛检呐，这些都是我们在在居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长辈能力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1: 是，所以这个口腔的卫生啊，也就是因为像牙菌斑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口腔发炎的细菌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可能会造成像心血管的疾病啦，血糖控制恶化啦，甚至是中风。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透过这本书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提醒。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l, saya kaksa
4: santai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ng, mana nukis?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您有什么样的叮咛吗？不管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健康的人来说，或者是已经需要照护的一些长辈们来讲。
2: 那其实啊，保养哦，真的从50 plus 大家就可以开始哦，因为我自己也快接近了。哎，我真的有发现，以前我知道一些稍不注意，好像真的也会容易呛到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好好吃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啊，其实就是从前端我们要开始及早做保养，里面就有很多的生活小运动哦，比如说我们光平常在走路，吞个口水，好好的吞，其实就在间接的强化哈。那从前端的预防延缓，然后出现了吞咽的困难症状，我们赶快找对的专业来帮忙好，然后甚至已经出现困难，我们可以透过专业的部分哈，好好来帮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快乐的、安心的、舒适的吃到人生最后一刻。
1: 是，好，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马戏小丑加上戏曲会蹦出什么新滋味？2026儿童戏曲艺术节有一出是创造焦点的作品《小丑八怪》，然后呢？7月18、19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创造焦点的副团长王艺桦以及创造焦点核心成员梅芷玲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副团长艺桦，然后本身是马戏背景，然后现在都在做当代马戏的创作与尝试这样子。
0: 那芷玲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梅芷玲，大家通常会叫我梅子。那我是从10岁开始接触到马戏，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那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所有在培养专业马戏人才的一所学校。那我是大家就是知道的叫做戏曲宝宝，是从小学5年级一路读到大学毕业。

0: 都一直在马戏的这个环境中生，就是求学跟生长，嗯，然后所以我对于马戏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分身。
1: 中国焦点是2015成立的，然后你们都是一开始就一起的，嗯，
0: 没有，我一开始不是核心成员
1: 啊，
0: 是创造焦点的团长世阳，
1: 嗯，
0: 他是我们的学长，然后那时候他跟我差2届，
1: 嗯，
0: 然后当他。

0: 们都叫老蓝，他是我的软工的伙伴，他就问我说，诶，我们团最近要办一个年度制作，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帮忙这样，然后你有兴趣吗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参与过当代马戏的一个作品的过程，所以我就听起来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一答应就好像卖身契一样，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过程，发现诶，原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其实蛮快乐的，而且还可以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彼此的专业，然后在聊创作啊，聊想象啊，聊对于马戏的样模样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热忱的时候，发现哦，好像这个团队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然后好像是持续的两次制作，两个制作好像还是三个制作，我有点忘记了。世阳就默默的把我跟艺化加入到群组里面，他也没问我们，他就是把我们加到那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群组里面，然后就默默的。就是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跟世阳开玩笑说，你都没有给我们个名分呢，你都没有邀请，
1: 没有正式邀请，
0: 你没有正式邀请就直接问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加入然后就说 哦好啊，那你们有兴趣想要一起这样，想要一起这个搞这个事业嘛？这样我就说好像很不错然后我们就确定就加入这样子。
2: 刚刚梅子有讲到。你当初的加入是很好奇当代马戏，你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差别是什么？
0: 我十岁开始接触马戏，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比较靠近中国的杂技，所以在小时候的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是在练杂技，比较靠近中国那样的传统技艺，然后直到高中开始接触到西方马戏的脉络，然后慢慢了解哦，原来除了中国杂技以一种比较传统的技艺展现之外，当代马戏就更吸引我。比较多是它所谓当代，对我来讲，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很难去定义马戏是什么的时候，对我来说，当代有点像是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艺术的实践去回应这样发生的所有的处境，不管是个人生命经验啊，不管是性别啊，不管是政治或是各种社会参与，我们要如何去用我们的艺术去回应这件事情，那马戏作为我实践的一个管道，透过我的身体我去跟观众分享我的思考。那这样的一个时代性的东西，包含我是这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人，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哦，当代马戏或许就是持续不断的跟传统对话之外，也是用你当下的时代精神去回应的马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当代马戏。
2: 而且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开发出来，就是女子马戏。
0: 对，
2: 这个很酷诶。
0: 是，那它当然就是属于在当代马戏里面一种比较很叙事，然后一种对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还有以及我想要利用马戏去回应我对于这个，比如说不管是表演艺术圈啊，不管是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某一种期待，我们想要去翻转，或是我们想要去颠覆，想要去挑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连贯下来，我们后来决定要做女子马戏，也是因为早期大家对于女性表演者会有一种好像既定的审美印象，然后小时候我们很常被别人笑是金刚芭比啊，萝卜腿啊，然后或者说会觉得我们很像很阳刚，不像他们传统中想象在舞台上女性应该要有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期待对我们来讲其实压力非常大，也是蛮多时候早期蛮多学姐会离开这个产业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断的被市场用放大镜要求或是去检讨，然后不断要我们减肥，要我们符合某种 S 号的标准的时候，对于一直有在训练的女性表演者来讲其实会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如果与其我们要等待别人给我们机会，那不如我们自己创造机会，然后我们就试试看要不要来做女子马戏。我们把一群我觉得很有潜力，很不错，很有才华的女性，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玩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很酷的事情。或是我们其实大家私底下也很常讨论女性马戏表演者在表演圈里面的处境，

0: 然后我们就综合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发想去产出，最后有了女子马戏的第一个作品叫做 Since 1994。 它就是其实简单来讲1994年就是我们这个这对我们出生、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对于社会啊，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对，
1: 很酷。然后艺画其实也是创作者，那你比较关注的创作的面向是什么？
2: 我前前后后做了两三个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最最主要的是近期去澳洲演出的作品叫《保持联系》，然后其实它是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以外，也对社会的一种观察。就很像通讯改变了，透过联系这件事情，尝试跟当代马戏做结合，然后就是，里面有个大型装置，它外观很像一个话筒，然后重新创造了所谓马戏的运用方式嘛，或是改变传统马戏的一些看点，对，就不再是以娱乐性为主要，主要是以感受啊，以想象力的感受去。前提去发展这个作品，然后它跟联系有关，然后跟时代变迁有关，通讯改变有关，对，主要是要么是跟社会，要么是跟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对，都是以这些背景下去做创作的，对，
1: 大部分的马戏演出都没有语言，我觉得看没有语言的演出，其实有时候那个冲击更大，因为我哭最惨都是看舞蹈表演这种，就是那个很可怕，就是没有对白、没有语言的演出，我有时候会很惊讶自己受到冲击那么大。有时候看到马戏也会，就是它不是只是一种炫技，对不对？就是你们其实有想要讲的议题，然后你们还开发一个小丑八怪。
0: 对，
1: 这个是怎么样的？这算 IP 对不对？
0: 是，他现在已经被我们团比较一个大家可是广为人知的一个 IP。那当初会有小丑八怪诞生，也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常看见的小丑表演，其实模样其实都差不多，红鼻子、爆炸头，然后画着缤纷的色彩，然后用小丑的肢体去对观众展现出自己技巧的一些高难度啊，一些稳定度等等的。那在这样看来看，这样观察下来，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的个性蛮有关联的，就是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可以被复制的东西，我喜欢有独特性。那在做团或者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常思考的是我如何去颠覆大家对于既有的社会符号的那种想象。其实，因为会有小丑八怪，有很大原因会是丑八怪，是因为丑八怪其实小时候很常拿来取笑别人，取笑是就算你在网络上找字典，也是说长得不好看的人，然后或是拿来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贬义的字眼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去颠覆这样的一个字眼，让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可以知道哦。原来不一样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欣赏的，不一样也可以很可爱。那个不一样不会不一定是贬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小丑八怪，我们的奇特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小丑模样，然后跟我们的肢体，然后跟我们的命名，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觉得哦，原来丑八怪好像也是一个称赞。然后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美，有很多美丽有，或是美跟丑之间各式的不同的样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1: 然后这一次在儿童戏曲艺术节，就是小丑八怪有一个 dash，然后然后呢，我们不是分不出了跟日哦，是真的叫然后呢，然是那个花木兰，但是这次叫花木兰。我看到介绍想说，诶，是客家人吗？客家人喝会变分，我会想到，对啊，我妈妈都会说，大福啊，大湖哈，或开发啊，对，就会很有亲切感这样。但铁定是跟这个没有关联，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小丑八怪，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idea 发生的？
0: 这次我们会以花木兰为一个经典故事的改编。那它真的是改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做花木兰，我们做英雄退役之后的生活。

0: 就是其实跟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有蛮靠近的，是因为就是其实从10岁开始做马戏到现在我32岁了，其实在中间有很常会问自己说，我一直没有离开马戏，是因为我只会做马戏吗？会不会如果我离开了马戏，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什么都不是了？甚至在放假的时候，我也会想，哦，我好像只想休息，我好像很少兴趣或生活的取向，因为我的目标一直都是马戏。那其实我觉得跟英雄也有一点类似，就是，当你在英雄身份的时候，你必须去，你会有一个很专注的目标，拯救别人，帮助别人。那如果有一天英雄也是会退役的，也是会老的时候，那你退役之后，你重新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蛮巨大的空虚感，因为你的目标不见了。那个空虚感，我们该怎么样去找回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这是花木兰，花木兰。然后呢，我们想要讨论的，那个东西其实有点像是大家通常会觉得会马戏的表演者很像超人，因为我们会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会做出一些跟常人不一样的举动的
1: 挑
0: 时候。
1: 战人体极限，
0: 没错，那其实大家很少回头去看，其实超人也有他的脆弱。那个脆弱性其实就是当代马戏，我们很常去聊的、去讨论的，不管是用作品讨论，或是在一些学术的一个场合上，我们会讨论。其实我们也是会受伤，也是会发生了很多不可预料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抚慰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对，那个脆弱对我们来讲就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是往。觉得很厉害，可是那个脆弱有时候让观众看见，他反而会觉得哇，原来超人会累，原来他们不是无所不能。其实跟我身为观众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那这次然后呢，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1: 看介绍的时候，里面其实没有编剧这个职位，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以你们来说，对白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想象会很像我在仿偶戏的创作者，他们也是，他其实不是对白为主，所以他们很多都是画面。那你们的工作，因为我看导演是妹子加艺画，你们一起。那你们有了这个 idea 以后，这次又还要加上戏曲，应该是第一次
0: 没
1: 结合
0: 错，
1: 戏曲，哈。那你们怎么去发想？哎，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堆叠起来？我们的概念。
0: 太难了。我会说太难，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在马戏的作品当中，我们很少有语言产出，尤其是台湾的马戏。但其实现在欧洲的马戏，很多人在做 solo，他们会加入大量的语言，然后去解释他正在回应的什么事情。但其实台湾对于这样的语言，在马戏里面其实很少见的时候，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有大量的语言，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点自找麻烦的原因，是因为戏剧跟马戏跟戏曲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真的是这次最大的挑战。我常常跟我的就是这次排练工作的伙伴说，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在写小说，然后在做一件自己超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写台词，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编剧，所以台词必须得自己写的时候，又要找到这个角色性，然后用语言去推进这个剧情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擅长的真的是画面，用画面让观众想象现在可能在说什么讯息。那真的使用到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又会觉得这样讲会不太直接，打坏了所有想象。讲太多不好，讲太少也不行，因为这次的剧本对我们来讲文本比较难，然后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有时候只靠肢体，可能要演90分钟。那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用语言去跟观众分享，然后，所以这是对于台词、剧本推进跟角色性的建立，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戏曲学院毕业，好像大家对戏曲都有些了解，但这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学过一点把子功啊，上过一些戏曲的基本的课程，但你真的要去
2: 操
0: 跟
2: 作，
0: 戏曲的演员工作，都发现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就是术
1: 毕
0: 业
1: 竟
0: 有
1: 他
0: 专
1: 们也
0: 攻，
1: 是学了十几年，
0: 没
2: 对
0: 错。
1: 啊，
0: 而且我们又是找现在就是大家就现在正热腾腾正在训练的那种人才的时候，你光是要跟他聊哦，这个花腔要怎么耍的时候，跟我们在杂技里。

0: 面学的马戏抛接类非常的不一样，但当然它有共同之处，但其实手法非常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去适应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也会请教很多这次戏剧演员，跟问他说，我们最常问他说，这样会不会冒犯到一些戏？我们做这些动作，或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开这样的玩笑，会不会冒犯到戏曲的专业人士们？这样，然后戏曲演员就会大方跟我们说，这样不会啦，因为那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就会反而告诉我们很多小诀窍，让我们避免去越踩到别人的底线，对之类的。
1: 一话呢？
2: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大家对于木兰的印象是，木兰成为英雄，打败了所谓的敌人这件事情。但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好像不是英雄打败了敌人，而是，好像就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了解他人的处境，他才成为大家的英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对三个角色的不同问题，然后。方木兰就是在退役后他对于人生的观点跟看法，我们该怎么样呼应，跟社会呼应说，现在好像也很多有这样相同处境的人。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发财，发财就是属于天真浪漫型的，然后没有顾虑的生活在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其实也跟很多人一样，他其实表面看起来无忧无虑，但其实他有很多思考在背后，就是对于发财这个角色。然后残余其实在大家心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反派，但其实反派之为什么成为什么会变成反派，是因为他可能是生长环境或是教育方式，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面向让他变成这样。他可能想要获得什么，他可以用争夺、用抢夺的方式，用强势的方式去获得。但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我们就会开始拆解、想象说，为什么花木兰电影会这样做？但我们后续我们在改编也算新编，然后呢的这部作品最难的原因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靠想象。然后想象说，从电影延伸之后，这些英雄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不是在讲英雄打败敌人，而是在讲三个角色不同的对应社会环境的不同面向。然后，这会让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看点。然后，当然，这三个角色的描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小丑八怪在里面的发挥嘛。因为我们把时空一直在穿梭，例如说我们会到小丑八怪的星球，我们会回到现代，我们会回到传统古时期战场的时候，所以时空是一直在穿梭。然后对于我们的整理来说，我们就会想说，有时候会讨论到，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时空？然后有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们现在要用现代的手法，还是用戏曲的手法，还是用很日常的手法来做选择。所以在作品里面其实会看到不同脱序的方式，或是跳脱的方式，或是穿梭的方式在这个作品之中。然后三个角色不同的对话都是在对应可能跟社会跟生命经验有关的事情。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寓教于乐的手法，例如说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基础的戏剧身段，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好像坏人真的不是坏人，他可能有他为什么成为坏人的原因，然后我们试图去理解，然后透过这些方式来传达一些我们想要传达的精神。
1: 不同专长的演员，他们要做别人的专长吗？所以戏曲演员也需要做一些马戏，马戏演员要做一些戏曲。
0: 我们有尝试做这样的交流，然后发现很有趣。就像我其中有一段是我们让戏曲演员拿杂耍里面的球，然后跟花腔去做一个配合，那同时我们的马戏杂耍演员拿着球，但他要耍着花腔，所以两个人都在尝试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但后来我们在尝试的过程当中，觉得哇很酷诶，好像有某种化学效应，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一个跨界合作，它不是某一方服务某一方。比如说不会是马戏服务戏曲，戏曲服务马戏。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难得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

0: 能够让双方都可以在彼此身上做一个交流，或是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融会贯通在这个作品里面，让观众分不清楚谁是戏曲演员，谁是马戏演员，这是我们的目标。哦、对，
1: 哇，很困难哎、欸，
0: 很困难、哦，真的很困难。
1: 那截至目前为止，你们自己收获最大是什么？
0: 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第一个是重新了解戏曲。然后这因为透过这样的合作，会让我之后对于戏曲的演出会想要去在台下欣赏。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在看戏曲演出是一个很久远的时期，在学校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刚好京剧系有展演，或者我朋友展演，我们才会真的走进剧院看演出。但后来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很少进剧院看这样的一个戏曲，不管是戏曲新编啊或者传统戏曲的演出，所以在这个合作当中，我也感觉到哦，戏曲真的是一门很艰难的艺术，然后但它同时又非常有系统跟逻辑，因为在我们跟戏曲演员在讨论角色性这件事情，他们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很独到的见解。或是在因为其实京剧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叫做丑角，它其实跟西方的小丑马戏的角色其实重叠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在这次合作当中很常问他们说，戏曲里面的丑角都怎么走路啊，他就会开始教我们那个走路，哇，这样他们说这样走比较滑稽，那如果你是有钱人家的丑角你会怎么走，然后我们就发现哇，他们是有分年龄阶段，有分男女，有分不同的行当，会有不同的脚步。然后在我觉得在这次合作当中，我们也重新思考，我说不定未来小丑八怪我们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尝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次的跟戏曲演员的合作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这样子。
1: 感觉可以吸收很多他们的精髓拿来用，
0: 没错，
1: 然后可以发展出可能我们的马戏就会长得跟国外的有点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就会很希望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马戏脉络，那我觉得戏曲说不定是一个蛮好的入口。
1: 那一花呢，你这次最大的收获？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以方木兰原型角色来说，就是英雄退役后能干嘛，我觉得最大收获是一直在思考说我自己啦，至于我自己好像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好像在台上也是英雄，他人的英雄，但如果不做表演，我现在在干嘛？然后就一直思考这件事，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然后呢，感觉要给他一个答案吗？还是说有个终点？然后就在思考说，所以花木兰最后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他的职业吗？还是说他最后成为了什么样的英雄？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放在我身上，放在我本人身上，我如果离开这个马戏圈子之后，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就会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不曾思考过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很久吗？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吧，因为有跟自己重叠，然后也接近了残余角色本身，为什么会用抢夺的方式来获取他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跟我自己曾经过往也很重叠，然后就是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有这样思考的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强势，会这么想要，然后就会变成说我真的有需要这样吗？还是说当看坏人成为我们心中的坏人的时候，我在思考说他背后原因是什么，好像会看的看事情或对人处事会更开阔一点，好像不会急于看见他的错误，而是看见他背后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可能是我最近做作品也看到我自己跟我人生经历重合，然后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另外一种层面的学习。对，
1: 感觉是很有收获的一次创作，虽然听起来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就应该会成长很多。
0: 我觉得快乐还是偏比较多啦，因为真的可以重新学习的感觉蛮好的。
1: 很棒耶。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时间地点？
2: 我们这次演出的地点在戏曲中心小表演厅，然后我们演出在7月18、19

0: 然后18的11点跟下午的3点，然后跟隔天19号的3点，嗯，总共有3场演出。
1: 因为是给亲子，所以时间都是这种很 friendly 的。
0: 对，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作品的时候，一直觉得我们设定在亲子，可是其实我觉得大人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很有趣，嗯，因为我们曾经我们这年代想象的花木兰已经被我们翻转再翻转了。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当然服务小朋友也服务大人，然后也服务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它是全方位的，不限年龄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对对对，
1: 好的作品好像应该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不是给小孩看，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2: 是，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的。
2: 小丑八怪的作品其实也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看得开心，大人也会笑的，就是合不拢嘴之类的。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很聪明，你没有办法骗他，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可能在就是耍笨啊，然后跌倒啊，就会让他觉得很有趣。现在小朋友，你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让他去想要了解你的作品的，不是就是把小朋友当笨蛋一样。
1: 嗯，
2: 对，
1: 就是创作者其实要很诚实，
2: 很诚实，我们要很诚实。那刚刚说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次的演出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少这么早演出，啊，
1: 真的耶，11点，
2: 对，11点蛮早的。对我们的，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们也需要适应一下这样的时间感。
1: 因为你们是导也是演，你们也要演出，
3: 嗯，对，对，
2: 没错，
1: 哦 ，loading 很重哎。
3: 对，所以有时候站在不同的身份上执行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
1: 嗯，
3: 对对对对，就是我刚刚可能在外面看的时候是感受是这样，可是当我下去演的时候，感受好像不是这样，
1: 嗯，
3: 就会蛮不一样的。
1: 嗯，
3: 对对对对，
1: 听起来很有趣。嗯，希望一切顺利，嗯，谢谢你们，
2: 谢
3: 谢，
1: 好，
2: 谢谢
3: 。謝謝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服务业里，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话术，而是态度。真正让人走得长远的也不是运气，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拥有20年汽车服务经验的主管陈秀凤，曾历练印刷业和防重业，最终在汽车产业找到他一生热爱的舞台。他回忆，刚入行第12天就成交第一台车，让人看见他的潜力。但他也曾为了一位客户来回奔波11趟，却没有因此放弃对服务的初心。他常说，销售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是把真诚传递给客户，建立彼此的信任。而这一路走来，他更感谢生命中遇见许多贵人。

其中刚入社时的课长对他影响最深，从一件事情延伸思考更多的可能，不断的学习，主动成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汽车业主管陈秀凤分享他如何用真诚服务跟学习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银发朋友们带来勇于持续成长的人生启发。

0: 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一位呢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来谈一谈呢他自己本身的工作，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看看他的工作的性质，来看看他如何来过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首先我们先请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呢，秀凤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0: 哎，你好。
1: 先从您的这个职业的探索开始，在联络的时候呢才发现先说，原先呢其实你工作过不同的行业，之后呢你才选定了汽车业。那我想呢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可以持续做这么久，真的不容易哦。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了，您接触过印刷业，接触过房地产这些不同的领域哦，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自己呢去尝试一些不同工作的机会呢？
0: 其实当初最主要是想选择业务业嘛，业务业的话来讲会比办公室的工作薪资收入比较高，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的话就是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这个行业来讲有很多款嘛，就是很多样化，像房地产啊、保险业啊，这些都是跟服务业有关系，跟人有接触。可是当我接触到汽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环境我非常喜欢它。
1: 所以你有尝试过不同的汽车的，因为有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进口啊，或者是国产啊等等哦。那你选的是国产呢还是进口呢还是都有呢？
0: 它算是一个日本品牌的公司啦，那它本身有国产跟进口车，在世界来讲的话它也是知名的一个产业。那我觉得以它的经营跟积极度，整个公司的面向是让我非常喜欢的。
1: 那你当时是喜欢它那个工作环境吗？还是那个人？
0: 工作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你必须要做开拓嘛，也需要有门市的经营。当接触到这个门市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门市看起来就是很精致，让你觉得很舒服。
1: 跟你以前从事印刷或者是从事房地产不一样吗？那种感觉不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因为印刷界的话，我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工厂去跟老板接触，他算比较辛苦啦。另外一个最重要，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就想赚很多钱。对，因为我从小家庭就是生活环境是比较贫苦的，那我就想多赚一点钱，给家里生活过好一点。一天只有24小时嘛，以前你做印刷业的时候，我早上要去送报纸。
1: 早上你要去送报纸，那你起得很早欸。
0: 是，我早上5点就起床，然后5点半到报纸的翻派地点，你就开始整理报纸，然后去送报纸，然后送完报纸再去做工作。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啦，这个面试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月要赚到6万块。对，在20几年要赚6万块并不容易。
1: 对，
0: 那你必须要每天早上一份工作，然后白天一个正式工作，然后晚上再兼个差。
1: 还要再兼差？
0: 是。
1: 哇，所以我打3份工。
0: 哎，对，其实我打了3份工。
1: 哇，
0: 可是他没有办法达到我要的目标，觉得这样很累。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啦，就是你在每天跑业务的过程里面，就是刚好看到汽车公司嘛，他贴一个招兵买马，那我就进去了，我就问了一下。可是呢，我当时我就给他一个讯息，我说我在这边可以赚到6万嘛，那主管就觉得说6万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我就被他吸引来了嘛，吸引来了之后，当然在后面有我很感恩的遇到的所

0: 所长跟课长，其实他们都是我这辈子要感恩的人，没有他们的提携，对对对对，他们有时候讲嘛，当初就是我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懵懵懂懂就把我稍微拐骗来了。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拐骗，你真的有去努力，就真的有达到。那当然也因为我达到了，所以我就一直留下来。
1: 哦，所以这个工作做了二十几年，
0: 我做了二十几年。
1: 哎，那你认为呢？像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二度就业的话，
0: 是
1: 适合吗？
0: 这个工作可能以目前来讲不太适合。
1: 哦，
0: 其实要比较年轻一点入社啦。我当时进来汽车业的时候是差不多27岁，已经有点偏晚，我自己觉得有点偏晚，因为我听了我
1: 二十几岁入这个行业都算偏晚了。
0: 我自己当时是这么觉得，可是现在依我们在面试，因为现在又少子化哦，你大概30几岁进来都。因为早期我们进来他需要考一些证照，那时候没有很强制，可是现在是一定强制要考证照了。
1: 所以从事业务的还要考证照了，
0: 是啊，是是是，我们需要透过公司的面试，你需要会实车讲解，我们车子又这么多，记忆力来讲的话年轻人可能比较 OK 啊。对
1: 、那如果他曾经的就像你一样的、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天你退休了，
0: 对，
1: 之后呢你如果再回锅的话，
0: 是
1: 这样适合吗？
0: 适合。其实我们有一些退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我们就继续给他留任。对，
1: 留任还是走业务吗？还是走一些行政职？
0: 没有，一样是业务，因为他原来就拥有很庞大的客户。
1: 哦、
0: 对。那事实上在这个行业工作，你一定要拥有你的一些庞大的客户，哎，对，人脉跟客户、哦、你才有办法一直生存下来，不然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挑战。
1: 看来好像也是很难啊。
0: 是， 是， 是，
1: 我想各行各业呢都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开心的时候啊。
0: 对，
1: 那我想呢，因为您自己本身经历过不同的产业，在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当中，您个人觉得你学到的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呢？因为你都是跑业务，在业务这个领域当中，您个人学到了是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领域，你会接触到不同的行业嘛，有不同的老板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上班族，然后他们出社会要买车、那你买车的时候，当然他们不同的领域里面你会去吸收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
1: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腰杆子放下来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0: 也不能说不适合，其实很多业务的面向它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从小到大、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来到这边的态度，你要学习、那这个腰杆子是说你要懂得倾听别人他要的东西。那这个服务业你要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是他的需求，而不是你自己的需求。我自己的需求当然我讲了嘛，我很想赚钱。那我很想赚钱，我要怎么样达到人家愿意跟我购买这个车子？那不一定是这个车子啊，你也许你今天从事的行业是衣服啊，是各式各样啊，可是你讲的都是你自己，不是对方要的，他可能很快也就散掉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面向啦，你不要那么现实，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对方也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有那份真诚。
0: 我觉得会耶，
1: 所以你的客源才可以源源不断。
0: 对，因为其实你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要赚到钱啊，不然的话呢，因为业务很辛苦。
0: 像我现在当主管嘛，我经常跟业务讲说、他们也会跟我哀说赚不到钱啊，客户很会杀价、
1: 对、
0: 我跟大家讲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赚不到钱是你脑袋的问题。因为你要把你的脑袋装满你的专业知识，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跟客户沟通的频率，你有没有把你的很真诚的频率传达给他。你想的说现在的客户不议价，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也不晓得他议价可以议到哪里，他要议价是很正常。
1: 对
0: 对，那问题是可以沟通啊、你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包括车子啦，还有他的需求，就跟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这个装潢是不是符合他自己要，每一台车就跟每一间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他有他自己想要的。对、那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你要跟他达成一个共识啊。
1: 所以这些沟通其实还是会有技巧的哟。
0: 是啊，
1: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呢，你从事过不同的行业，最后呢选择在汽车的产业哦。但是汽车产业呢又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产业哦。那所以当你决定留下来，在你现在这个领域的深耕的，您认为呢要决定留下来怎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0: 其实刚刚提到，我刚进入社的时候， 候，我的所课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他们教我很多。

0: 东西。像我的直属课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
1: 哦，
0: 就是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你怎么去完成才是你最终的目标。我刚刚提到一个，就是我想赚钱是我主要目的，因为我的家庭比较贫苦嘛。还有一个，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挫折很大。我举例哦，我刚开始我入社的时候第12天我就卖第一台车。
1: 哦，好厉害。
0: 对，但是这12天的过程呢，我努力的非常多，因为 copy 别人是最快的方式。可是你要怎么去拷贝别人的经验，你只能跟着你的学长每天这样子跑。学长说去客人那边，我就跟着去，然后学长说验车，我就跟着去验车。学长说我要交车要洗车，美容店来不及，我说我洗，我就帮他洗车，帮他打蜡。那打蜡我也不会啊，我不会啊，我就问他学长怎么打蜡、啊、怎么做，他就教我一台，那我就会第二台第三台，每天就这样做。从早上就是我们8:30上班，以前的门市是到10点，现在是到9点。我们门市打烊之后，我们到11点12点，我们一群人都还在公司
1: 干什么呢？
0: 我们就一直研究这个 case 怎么谈啊，然后学长成交的 case 怎么做啊，客人他这个车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帮他把他完成他要的东西啊，每天检讨，每天就跟着他们这样子做。
1: 诶，那你的学长就是你的前辈，他也愿意教你，
0: 是
1: 觉得你现在跟你之前学习的这些业务有没有落差？有些都新一代的进来了。
0: 确实是有落差，因为现在的小孩吧比较不缺钱。对，比较不缺钱。对，
1: 哦，好，所以呢，在学习这方面，哦，你看留了12年都还在谈论，
0: 是，
1: 所以这样子不进步也都很难，
0: 也都很难。哦，有一个就是我们早期打电话，哦，就是你要去电话拜访，我的所长呢跟科长给我一叠一叠的资料，他每天给我一叠，我都打到完才回家。
1: 他给你那一叠会大概有几通啊？
0: 大概一般都有20通电话。
1: 哦哦哦，
0: 20通电话，这20通电话就是我们旧客户买车，他可能回厂保养。
1: 是，
0: 但是以前专员就是客户回厂啊都要做电话拜访，再去关怀他的用车状况。那因为呢我们的销售量蛮高的，所以专员每天要拨打的电话很多。我们的所长呢就想说，那不然你帮专员打电话好了。我说可以。每天大概打个20通电话，然后去拜访客人，然后跟他关怀。这第12天卖了一台车，就是我从电话里面的拜访来的。
1: 所以呢光这个电话拜访也是有机会的。哦，
0: 是。
1: 可是你以前入行已经20几年了，
0: 是，
1: 现在可能不行，因为现在诈骗太多。
0: 诶，现在不行，因为时势在转变嘛。就像以前我们去跟客人做家庭拜访啊，让客人觉得有惊喜啊，你很积极。现在这些都不行。
1: 现在怎么办？
0: 现在你跟客户必须要约好时间，然后商谈的地点，
1: 所以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哦，其实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呢谈到呢，就是秀凤主管呢，就是您在做事情，不管你以前是在兼职做，甚至于呢你到了锁定你现在目前的汽车业，而且你现在也担任主管，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哦，所以你也是从基层到主管这条路。哦，所以从基层一路做到主管呢，在过程当中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你个人又是什么样克服的呢？
0: 第二台车就是个大挑战了。第二台车是我帮学长值班，因为我才刚入行，我没有办法值班。我们有一个必须要经过考试之后才能够正式在门市
1: 独当一面，就
0: 是的，是的。那只是学长都很忙，那我就在旁边帮忙接电话，帮忙招呼客人。这个第二台车就是帮他招呼了一个客人。

0: 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在前一段也谈到，曾经为了一位客户跑了11趟，一度失落沮丧，最后却成功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完成购车。主管陈秀凤相信，销售追求的不只是业绩，而是真诚与热忱。如今带领年轻业务团队的他，始终勉励大家，能力可以培养，但是态度和坚持才是成功的关键。而他的信仰更让他在人生与工作中学会安定自己的心。他说，
1: 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

0: 我们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态度是决定一切，坚持。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对人生的态度。那这个客户进来看车，看一看之后他就回去做考量，学长就说你要去家里拜访啊，因为他没有马上决定。这个客户总共跑了11趟。
1: 11趟？
0: 对，
1: 你去他家里跑了11趟？
0: 去他家跑了11趟。
1: 鬼鬼拜背后啊
0: 我每一次跑完一趟我就回去妈妈家，妈妈就说啊怎么，我说我去跑客户。后来在这11趟当中，公司的制服也来了嘛，就穿了制服嘛，穿了制服又去跑了。跑了这第11趟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挫折了，然后我就回家。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跑了11趟？
0: 因为
1: 他没有拒绝你哦。
0: 他没有拒绝我。我讲一下这个客户的行业好了，就简单啊。他其实就是我们隐形眼镜以前有那个生理食盐水，
1: 对，
0: 他是这个厂商，他是这个批发商，就对，他是厂商也是批发商。刚开始去第一趟第二趟，他的太太愿意开门让我进去，到了后面几趟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开门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们还没有决定，好，那谢谢你，我就走了。然后到了第11趟的时候，他说你一直来我会很不好意思那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跟你简单拜访，因为我怕你要购车的时候没有给我机会，我就不再吵你，希望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给我机会这样子。
1: 所以他同时间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类别的车子，
0: 应该是，应该是。对，这第11趟我回到家的时候，因为心里面很挫折，第一台车客人给我机会嘛，
1: 对对，
0: 他跟我约好隔天去，就开了张支票给我，就签约嘛，这第二台车老天爷就给你挫折了嘛，那就考验嘛，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行业不是他不要买，是我想说可能不太适合。在家里吃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制服好漂亮哦，穿在你身上真好看。因为我妈妈的一句话我就继续做。
1: 我本来你想要离职了，
0: 是
1: 哦。后来呢，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没有离职了。跑了11趟的这位客户，
0: 这位客户隔天就来公司找我，他就带他太太一起到公司来找我。我第十一趟去的时候是他也不在家嘛，他就隔天带着他太太一起来。
1: 哇，
0: 然后就签约。
1: 为什么会签约呢？因为你跑太多趟
0: 他被我感动了
1: 他没有觉得怎么那么烦，勾勾地这样。
0: 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让客人觉得反感，那是很重要的。你去的时候
1: 这是一种技巧，
0: 是你一定要做礼貌性的拜访，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礼貌性的电话拜访是需要的。可是你过度打扰，确实客人会觉得烦呐。
1: 其实我们在没有访问之前呢，我跟你在电话上做了一些的沟通哦。其实，在电话当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论你从事哪个行业哦，你都会先做功课，而且呢，你都会努力做到好。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你个人是怎么养成的呢？
0: 我觉得家庭的养成是很重要，就从小到大嘛。我们家境比较清苦一点，爸爸要带我们6个小孩，
1: 那
0: 我爸爸
1: 排行老几？
0: 我排第5。
1: 第五个，
0: 那我最小的是弟弟。
1: 好，那你觉得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0: 哎，对，爸爸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做，那我妈妈也是这样子。
1: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呢，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会很努力去做。可是努力如果有回报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种信心。可是如果没有回报的话，那也许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这么 lucky。刚开始的就有一台，第二台也虽然有一些挫折，可是拜访了11次之后的客户还是回头给你买了。但有些的业务可能一直都没有销售到车子，或者是销售到他这个行业要销售出去的东西，他其实那种会有很挫败的这种感觉。
0: 正常一定会啦。其实销售的过程哦，我就想成交来自于四面八方，需求的人一定有，可能有的是及时需要，有的他是半年一年，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客人记得要来找你
1: 哦，
0: 这很重要。
1: 这个有什么样的撇步或是有什么的技巧吗？
0: 一般销售来讲，很多业务都是会咄咄逼人嘛，他希望赶快成交嘛，可是客户并不一定是马上要成交，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讲。
1: 对，
0: 那你可能必须要把他这个商品带入给客人他的需求性。他一样有商品在做选择的时候啊， 他可能就是我的商品是他的第一选择，你要给他这样的感觉。
1: 这个种感觉的话，是你自己本身在你这个领域当中要做足功课，还是说你个人是有个人不同的魅力呢？
0: 我觉得个人魅力也很重要啦、对，你自己要去养成嘛。我刚刚讲所有的礼貌啦礼节你都要去重视到，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商品它的销售力，所以我选择了我们家这个品牌。你对品牌的认知、还有你对你的商品喜欢
1: 这个也很重要，
0: 你要先说服自己才有办法说服别人。
1: 好像这个是做业务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好，那现在呢你自己本身呢已经是带领团队了，那你个人现在呢重视员工是具备要有哪些的特质呢？
0: 基本上他的态度很重要，我刚刚提到一个24小时嘛，
1: 对
0: 自己对于这个24小时的管理，就是说你只要今天做了服务业，你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1: 你是说你要变成 all in time？
0: 是的，
1: 要为客户服务吗？
0: 是的。举个例子啊，像以前我做销售的时候，我一个客户他到花莲去的时候车子出了事故。
1: 他是去玩还是？
0: 他去玩他去玩。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那个车子已经不能动弹了嘛，我就请拖车，我就派拖车然后从花莲把车子拖回来。
1: 这不是就是通知保险公司吗？怎么会找你呢？
0: 找我应该比保险公司快啦，客户也会比较安心啦。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想象中呢，就是我车子有问题的话，第一个我可能是找像譬如说相关的，像譬如说银行有一些拖掉，那再过来就是找保险公司。
0: 是，
1: 所以你会让所有的顾客一想到就是先找你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0: 是是、没错。那我就说他从花莲拖回来的时候、计算一下时间应该是大概清晨的5点，没什么睡觉，我就在家里等电话。我有联络上拖车司机的电话，就是说我大概差不多2个钟头左右我会跟司机联络一下，然后他快到的时候，因为你不能一直打电话他在开车，
1: 对对。
0: 那他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又给我一通电话。
1: 所以你整个晚上其实没什么睡、
0: 没什么睡，我就是等候他的拖车回到厂的时间。
1: 所以那个客户他本身也是跟那个拖吊车一起回到台北？
0: 没有，
1: 他只有车子回来。
0: 他只有车子回来，然后他继续他的旅游。那车子回到台北，我接好车，我就传个简讯跟他说，因为那是清晨五点嘛，他也在睡觉。他起床之后，他就打给我，他就很开心。
1: 他有没有很感动？
0: 很感动。我就跟他回报这个车子，我接了车，然后我拍一张照片传给他，后续就跟保险公司处理所有的理赔。
1: 在汽车领域的每一个的从事业务的，都会像你这种做事态度吗？
0: 觉得要做的久，一定有啦。
1: 这个是你个人的魅力，
0: 个人的魅力也要影响团队。
1: 所以是态度，那态度，那再过来呢？
0: 态度再来就是他要坚持嘛，他要很坚持这个行业，然后很坚持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接下来的话，就会让他去培养他的能力。
1: 通常一般来讲，我想呢，你在这个领域当中有20几年了哦，在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都要比较年轻的，
0: 是，
1: 那您带了应该不少的这个年轻的业务。
0: 是、
1: 你个人觉得有没有让你，比如说如果一批一批进来，大概估算一下这20几年来你在带领的手下不断的训练他们，
0: 当主管大概差不多才快10年的时间。
1: 好，那这个的话至少大概也有100多人吧？
0: 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事实上跟着我做事的业务离职率并不高。但是如果我想一下，我这10年带下来的业务训练出去的话，应该40-50个有啦。
1: 一直都是在这个汽车领域当中？
0: 对，大部分都还是留着，少数有一些因为我换单位，他们可能就有的人他就会离开、但是他们也会去从事不同的厂牌的工作、
1: 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0: 对，
1: 所以那你认为呢，你个人的带领他们的、有影响到他们吗？
0: 有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不是会当主管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我教你做事，教你赚钱，然后教你做人，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看来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管。好，那当你回过头呢，看了你职场多年的这个经验呢，你认为成功最重要的是能力、态度还是坚持呢？
0: 三个都很重要，
1: 三个都很重要，
0: 优先顺序。态度是决定一切，
1: 所以态度是第一个。
0: 对，
1: 那第二个呢？
0: 坚持。
1: 第二个是坚持，第三个才能力吗？
0: 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
1: 所以因此就是说呢，态度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那有时候人可能会觉得人跟人的频率是会有一点对上的，有些没有对上的，也许态度 不会不好，可是这个人就是对他看起来就是觉得不喜欢，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0: 也会啊，我也会、嗯、有时候客人讲话那种态度啊，
1: 你也不喜欢，
0: 但是你要怎么让你自己去接受他？
1: 对，
0: 就是接受啊，你就是接受，然后你怎么让你在瞬间那个平

0: 率平息下来。我讲佛家有个智慧就是静，
1: 安静的静，
0: 你一定要静下来去听从他怎么去叙述他要的东西。也许他讲出来不是你喜欢听的，
1: 对，
0: 可是我们来自的面向是这么多人，难道是因为我自己的喜欢去选择吗？不可能。
1: 对，
0: 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
1: 所以呢，这二十几年来你大概人的这种修身养性也修炼得很好了。
0: 对，其实这个行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真的。
1: 改变你什么样的？
0: 对人生的态度。
1: 哦，怎么样的态度呢？
0: 因为你要完成这个工作嘛，我刚刚讲你要接受很多客户的像磨难也好啦，或者是他赞美你也好啊，通通都要赞美，一定是飞上天的嘛，飞上去了你总要落地吧。他这些言语里面你要保持一个平衡。
1: 所以这些年来呢，你让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呢已经也修炼得不错了。
0: 是，
1: 每个人呢都会有在工作之外的兴趣，你本身个人也有自己的兴趣啊，也有一些的不同的信仰哦。所以呢，在你忙碌的工作之外呢，你有没有哪些的兴趣或是嗜好可以让你的生活保持平静？因为你刚才提到也是静嘛，安静的静哦。
0: 是，
1: 有什么样的嗜好呢？
0: 我每天都会念佛经啊。当然如果你是基督教，每个教义它都是善良的啦。
1: 对对对，
0: 这是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感触啦，没有什么特别的教义一定是怎样，都是善良的。
1: 对，
0: 哪一个教义让你听起来最舒服？那因为这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那我妈妈去求了观世音菩萨，就从菩萨那边一直这样子治疗，然后心灵上治疗，当然最重要还是医生嘛，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1: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0: 哎，也是这样说。对，心诚则灵啦。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也鼓励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只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与平静的心，人生每个阶段都能够持续的发光，创造新的价值。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2: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时候我们看到餐桌上一碗半一碗菜，或者好多丰盛的这个菜肴，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筷子先启动？不过有没有想过这一些的饭菜呀、来到我面前之前，它到底经历了多少故事？在农田里其实还藏着一种另外的可能，就是原本有可能被丢弃的农业废弃物，不一定是垃圾哦，它能够重新滋养土地，创造新价值的资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这是我们今年度台湾的农业达人大赛里面有一个获奖者，他这个获奖的主题啊太吸引人了，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他叫做杨志凯。这位来自嘉义民雄的青年农民获得了台湾农业达人大赛的肯定。那我们真的很好奇，那一只莲藕到底是怎么连接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聆听杨志凯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是季军哦。但是因为他这个专题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吸睛哎，因为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也很好奇，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我个人是莲藕的支持者哈，我真的觉得夏天的时候，哇，看到那个莲藕盛产，

0: 长，而且呢，你看从莲藕来出发，然后跟永续产业链去做了连结，所以才能够获得大奖的肯定。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嗨，志凯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志凯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是就在嘉义民雄这里吗？
1: 对，我就是住在，从小就在嘉义民雄长大。
0: 哦，好，那在嘉义民雄，因为你的那个得奖那个主题是跟莲藕有关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嘉义民雄，如果说我今天讲到莲藕啊、荷花啊，我待会想到台南的白河。
1: 对，没错，大家其实想到莲藕，人第一个会想到白河。
0: 白河，
1: 是白河，对，白河啊，但是白河那种品种跟我们这个品种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不一样啊。那我先请问一下，嘉义民雄跟台南白河是位置近吗？还是隔蛮远的？
1: 说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其实就因为白河算是在北台南，那民雄算是快接近嘉，过个嘉义市，其实就是水上再下去就台南了。
0: 哦，所以比较你们算是民雄这边算是比较靠近台南这一边，对不对？
1: 算对，靠近北台南。
0: 所以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想说如果地理位置没有差很远，是不是因为你们的什么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都差不多，所以跟白河一样也适合种莲藕呢？
1: 哦，其实白河那边的品种是会开花莲花的那种，那我们这边的品种啊，是像我们可能会在超市买到的切片然后莲藕片，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的是不比较不大部分是不会开花的。
0: 哦，我知道了。那个同样莲藕，它的植株本身就是属于莲花吗？荷花还是叫
1: 荷花？其实荷花、莲花那个会开花的、啊，其实它也是有莲藕，它地下茎就是莲藕、
0: 它也是有莲藕，只是说有的如果是主要着重在观赏花的部分，它的莲藕可能就没那么大，是不是？
1: 哦，其实不是，它除了观赏以外、它最主要的是开花会结果。他们是那个品种主要是要采收莲子。
0: 哦，他要采收莲子，那你们这边不一样，你们这个是主要要采收莲藕啊？
1: 对，我们是不会开花的，所以我们主要是采收莲藕的部分。
0: 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啊？
1: 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民雄这边其实已经有六七十年
0: 的历史，所以这是在地历史悠久，算在地特色产业之一了。
1: 对对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会想要拿莲藕出去推广的原因。
0: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想要跟莲有关的都想要白河那边。哦，原来民雄本身在地特色产业之一就是属于莲藕。那请问一下，既然是这样的话，等于说像你们家的话，因为你故乡就在这里嘛，所以你从小的环境就是对这些莲藕田啊、莲藕产业本来就有接触吗？
1: 哦，其实没有
0: 啊，没有，家里不是种莲藕的。
1: 对，家里不是务农的。
0: 哇，那真的不容易哦，因为要当青年农民不是只有热情那个拼劲就可以了，对不对？有时候面对蛮多考验的。那我们先来请教，因为毕竟是获得这个农业达人的肯定嘛，那你那个主题叫做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的意思好不好？
1: 哦，好，其实我在做莲藕之前，我们是做永续的产业，其实就是在做农业的一个废弃物的处理，就像我们的平常在家里的一些果皮啊、生处理这一些，我们一开始是做这一块。那这一次主要要推广莲藕，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永续产业链呢？那其实不只是一只，因为其实我永远记得我第一天拿着莲推到那个通路啊，我第一天第一次把莲藕载到工厂的时候，就只有一件，它是一只，就只有一篮这样一件进去的。
0: 那你把它载去工厂是为了要做什么？
1: 其实是要去做打样，然后到通路上面，然后到现在其实也蛮稳定，每个礼拜其实都有一两千斤左右的量。
0: 对不起哦，什么莲藕还可以打样啊？是怎么个打样法？
1: 哦，其实我们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可能在超市会买到莲藕，那其实那个是我们经过加工处理过，那加工其实是

0: 会的方便，就是尤其是像在都市啊，我们要丢垃圾其实蛮麻烦的。对，而且垃圾其实我们是要随带征收，
1: 对。
0: 所以大家也不喜欢有那么多厨余，所以我们其实在产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清洗干净、去皮、做节切。那你们消费者打回去之后买完，然后打开，其实在家里打开就可以直接煮了，就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处理。
1: 了解。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要买到莲藕，通常有不同的管道。一个就是刚刚志凯讲，你可以透过超市卖场。那如果在超市卖场，通常我们买到的莲藕已经去皮了，已经都
0: 是。
1: 切成片了，这是一种。那或者你是在传统市场买，传统市场还有分有洗干净的跟带土的哦。很奇怪
0: 哎，
1: 哦，
0: 对。
1: 人的心里都会觉得带土的比较新鲜，所以那你们去做所谓的，就是说事先先处理，就是为了要降低那个家庭的厨余，等于我不用削莲藕皮了嘛，
0: 哎，是的，没错。
1: OK，所以你当初最早你说就是那一件呢、啊，一件的意思是没有几只的莲藕这样子啊？
0: 对啊，是，其实莲藕是一只一只剪的啊。
1: 对
0: 那
1: 对
0: 我要
1: 对。
0: 做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要讲说，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过去是大家都很发散，因为过去有走
1: 对，
0: 传统市场嘛，
1: 对对，
0: 自己有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就是欢那就是摊贩
1: 那
0: 会直
1: 个菜
0: 接，
1: 饭对不对？
0: 对对对，菜贩他会直接跟农民他有固定配额的菜贩，他可能
1: 对，
0: 每天就挖一些，然后就寄给固定的菜贩这样，那很少人去做到一个整合。因为今天整合起来，每个人都有种，可是今天通路来的时候，要出谁的，那大家可能就会因为谁的先出，就会开始有一些问题产生。
1: 所谓谁的先出，就是说，同样我们都是采收起来了，为什么是某一户的农家先出？指的是有这样的差别，是不是？
0: 对对对，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合作的原因，可能会在这一边。那所以，我才会进来做这个莲藕产，就是，我今天收多少订单，那我们合作的农友，那我就分下去，看谁可以分多，就是大家就是把自己有办法接收的那个，等于是他
1: 量，
0: 有办法的量能，那
1: 嘿，
0: 我就是分给这些合作的农友这样。
1: 哦，所以意思是说因为你接到订单，所以你保证，那这个是同时收来，同时去做处理，就不会有先后顺序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固定的配合的农友啊，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就是会尽量的，就是全部就把它，等于是从他第一天采收到，他整个产季结束，我们会尽量的去固定啊，我们合作的农友的这样。
1: 哇，那请问你做这个事情大概做了几年啦？
0: 其实这一件事情到
1: 嘿，
0: 今年这是大概第4年啊，前面2、3年都是在做协助的工作。
1: 协助指的是说协助这个产业还是？
0: 其实，在我正式做这个产业之前，我们地方其实有成立莲藕的合作社。那个时候，其实后面是我在帮忙处理一些，比如说文书资料啊，或者是对接通路啊，包含一些成交履历等等的工作。
1: 那你自己本身种吗？你自己本身耕种吗？
0: 我自己是没有下去种，但是有做
1: 了解
0: 些。
1: 了解，就是说在新农业的部分，除了是实际去生产者，对不对？然后也
0: 是，
1: 很需要像志凯这样的人才，就是要能够去做一些那个文书啊，或者电脑的作业，甚至要提出一些企划，对不对？甚至包含呢整个行销推广啊，这样的人才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是真正是说到田里面真的去种植的人，但是你是在你那个大部分都在电脑桌前耕耘，是不是？
0: 应该也不一定要电脑桌，因为我们还是会去
1: 要
0: 跟。
1: 去跟农民接触，这
0: 农
1: 样。
0: 民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莲藕以外，其实我们在有机肥料这一块，其实也有另外的专案在做。那其实这个都是跟农业息息相关的。
1: 所以你说大概3、4年下来，就是从我们现在在超市卖场看到这种都洗干净、切成片的莲藕，是从你这边开始做的吗？
0: 应该说之前就有其他人有做。那但是当初就是看到说，而且在每个农友啊，大家很辛苦的把莲藕种起来，可是中间，我们讲的像， 那种叫台语叫砍高啊那一种嘛，那他
1: 哦，
0: 可能对，那但
1: 砍
0: 是
1: 高
0: 他
1: 就是那个盘商，是不是？
0: 也没有到盘商，他也
1: 砍高
0: 还没
1: 就
0: 到。
1: 中介的意思，不是吗？
0: 对，他有点像中介的意思。那
1: 嘿，
0: 他其实就是跟农民收完，那收
1: 对，
0: 完之后损耗，因为中间过程跟沟通的问题，那其实造成损耗蛮多的。那损耗很
1: 哦，
0: 多的时候，这
1: 嘿，
0: 个费里面的损耗都要再扣回去农友的。那
1: 哈，等
0: 农，
1: 于是由农民自行来吸收这个损耗啊。
0: 那其实久了之后，农民就不太想要去做交道通路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他交给盘商，他还可以有，就算你不要被扣掉，不要烂掉，那他
1: 对，
0: 还是有收入。
1: 反正我交给盘，农民交给盘商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就卖你，比如说500斤，那他买走，然后就付他500斤的钱嘛，
0: 对，
1: 哦，
0: 顶多价格比较差而已，他还是换得到钱的啊。
1: 有可
0: 可
1: 能
0: 是我今
1: 价
0: 天。
1: 格没那么漂亮，但是反正你跟我买定了。你就是把钱拿给我，农民拿到钱，那盘商拿走，怎么保存，有没有耗损，那是你盘商的事了，对不对？买去的人嘛。
0: 对，然后那时候发现就是某个中介，然后交到
1: 嘿。
0: 通路的时候，那损耗一堆，然后一直做库
1: 哦。
0: 存，损耗一堆，又要算农民的，那农
1: 哎
0: 民
1: 呦。
0: 久了就不想交货了。
1: 对对哦，这这样真的很不行。所以你的意思说，像这种莲藕切片，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在做，但你等于是把你们民雄在地这边做了一个整合，是不是？
0: 对，我是把，就是因为毕竟农民很多啊，那我们当然
1: 嘿，
0: 是要。中间也是会有一些磨合，然后去找到适合，因为其实通路这一边，不管是工厂到通路，它其实有规格的要求。那
1: 嘿。
0: 并不是，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的，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就可能难怪唱郎明，就是表面是漂亮的，但
1: 啊，
0: 是
1: 表面哦，就是那个有时候买东西就觉得哦，上面看起来好漂亮，就买回家发现里面的不怎么样，这样子是吧？
0: 那我们今天都是要扮演沟通的角色。你今天你希望。
1: 哦，
0: 工厂或者是盘商固定收你的货，那价钱你
1: 是，
0: 想要，你希望固定，但是我们的品质跟分级其实也要做好。
1: 那这个把关就由你这边来负责吗？
0: 把关这边我会去盯，那主要在生产线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还有成立一个我们嘉义民雄的一个蔬菜产销班，那这边会主要会有班长这边去帮我去对接。
1: 哦，负责去筛选那个品质是不是？
0: 对，它等于是我们在采收起来，那我们就去做处理，然后跟去做分级的工
1: 嗯，
0: 作。
1: 那我请问一下，在你开始整合之前，因为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嘛，哈，跟你现在已经把它这样 run 起来之后，你觉得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0: 我觉得两者的差别哦，其
1: 嗯。
0: 实有时候好像，以工厂来讲，为什么过去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那时候我在跟农民沟通的时候，就有讲说，我不碰传统市场这一块。那我们要，因
1: 嘿，
0: 为传统市场大家都在做的，我们不做这，干嘛自己
1: 不要再
0: 去
1: 去
0: 打？
1: 抢这一块了哈。
0: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其实要我们去做，产销履历啊，然后对接一些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兴市场的时候，那其实节气它是另外一个市场，所以
1: 嘿。
0: 那个时候才放心的去做这一块。那一开始有一些农民，青农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会跟他竞争到？那所以他们互相沟通了很久，那现在发现到说，其实我做这一块不影响到传统这一边，
1: 哦，你做这一块不会影响到传统市场的销路，对不对？
0: 是，
1: 但
0: 对，
1: 是你可以帮他们在新的通路上开辟另外一片市场就对了。
0: 对，那包含除了节气以外，我们今年也去，这几年其实我也开发蛮多一些食品加工的，因为
1: 哦，
0: 我还发现
1: 嘿。
0: 很多人现在。主持人喜欢吃莲藕，可是有的人他，你送他莲藕，或者他买到莲藕，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怎
1: 他
0: 么
1: 不知
0: 煮？
1: 道怎么煮啊。
0: 他怎么煮啊？不知道怎么煮，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好，不知道怎么煮，那我们就开发一些即食或者是料理，可以
1: 有有
0: 让他便接触的产品这样。
1: 我个人除了料理莲藕之后，我个人还有一种偏好，我好喜欢喝那个莲藕，用莲藕粉下去冲泡。
0: 啊，莲藕粉，
1: 对对
0: 是。
1: 对，当然前提我们都会问老板说啊，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还是会有担心，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天然那样莲藕粉的话，就让我们觉得真的吃起来哈，那个又有饱足感，就是膳食纤维也蛮丰富的哈。有的人把它视为是一种养生的这样一个食材哈。好，那 就是说，因为你开始做这样整，而且开了新的通路哈，所以你觉得直接啦哈，因为你获得是农业达人这样的肯定嘛哈，所以可见呢，因为台湾跟农业有关的奖项好几个，像百大青农嘛、神农奖嘛，这个通常都是跟他种植农渔牧、栽种、养殖、种植的技术，他本人的能力有关哈。但是，是不是这个农业达人，他是更宽阔一些？所以，像你的话，你就是属于对那个永续农业，或者是说新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如果你也有你的助力的话，也是属于农业达人这样的一个选项啊。
0: 诶，是，其实每个奖项它的一个主要的评分标准其实不太一样。那
1: 对
0: 像这个，
1: 对。
0: 它是全国农业、全国农会办的一个，每年它都会办的一个
1: 所
0: 选
1: 以
0: 拔赛。
1: 他这个比赛最看重的是什么？
0: 它这个比赛看重比较
1: 嘿，
0: 是全面，它不是只有说我面积做多大，
1: 嗯
0: 它
1: 嗯
0: 反而是比较一个全面性的部分。
1: 嗯，就是这个像农业的话，不是只有生产那个部分嘛，哈、哦，你还要就说你要怎么去整体的去规划，这里还牵涉到行销，然后牵涉到整个那个品质的一种怎么讲稳定哈、哦。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开始这样做以后，你觉得就是现在在地的这些青年农民或农民跟你的配合，他们的观念会觉得说这样做是真的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就是真的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大的好处吗？
0: 应该这样子，也不能说我们帮助到他很多啦。
1: 嘿，
0: 那当然，以一个莲藕的产业跟一般菜比较不，其他的蔬菜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莲藕是
1: 嘿，
0: 在水。那
1: 水
0: 他当
1: 里，
0: 然，
1: 嘿，
0: 对他当然，有，比如以前都是吼需要，港口需要多少他就挖多少。那
1: 嗯，
0: 今天我们挖到，因为莲藕就算放在水里，可是它还是持续的生长。那
1: 嘿，
0: 你太晚挖的，它可能就会过熟，整个就红掉。
1: 哦，
0: 那
1: 品
0: 红
1: 质
0: 它
1: 就
0: 的，
1: 没那么好了，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个也会影响到价格。如果过去有曾
1: 嘿，
0: 经教工厂的，那如果偏红，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已经氧化、比较偏红色的
1: 哦，
0: 话，就没办法教，那就只能教传统的通路。
1: 哎，我请问一下，如果它偏红氧化是怎样？是口感就不好，还是说变得比较硬啊？
0: 它外观会比较偏红色，
1: 不
0: 就
1: 好看
0: 是。
1: 吗？红色不好看吗？
0: 其实应该说，我们买莲藕就是
1: 哎。
0: 比较不会想要买到，就是我们
1: 不
0: 在
1: 想要
0: 品
1: 买
0: 鉴，
1: 红的，想要比较接近
0: 它比较
1: 藕色
0: 偏，
1: 那样的。
0: 对，比较偏白，但是太白
1: 啊，
0: 也不好，就是有
1: 对。
0: 点微黄那种白。
1: 哦，所以颜色，莲藕有它特定被喜爱的颜色，这样。所以太红的不喜欢，可是会影响到口感吗？
0: 口感重久一点，它其实会。
1: 哎。
0: 那以长辈来讲，如果它酸啊，其实它就是淀粉含量会高一点。
1: 淀
0: 莲藕里
1: 粉
0: 面，
1: 含量高就比较松，是不是？吃起来、煮起来会比较松。
0: 对，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会比较松，因为它其实莲藕从那个端午节过后就开始可以
1: 嘿，
0: 陆续采收。那像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一阵子，那其实它植物在水里面，它还是继续的生长。
1: 哦，哇，这个莲藕学问很大，所以就说你就是把民雄这边的莲藕。大家的这个青年农民的一些资源要整合起来，然后从一根，所以你的真的是从一根一只莲藕开始了哈。然后，但是因为它的焦点在后面那个永续产业链，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志凯他自己本身哈，他不是只有在莲藕这边哈，他其实这些年来他真的一直在推动所谓永续概念这样一个。新农业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哦，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萧煌奇所演唱歌曲叫《偶然的那一天》。人生的转折有时候很难说哈。你会做什么事情？你未来一个成就或者投注热情的所在，有时候那个起点真的是偶然哈。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对莲藕非常非常有研究，而且他也是做了这个在农业上做一些整合哈，那帮助在嘉义民雄这边莲藕的产业可以多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还有他的一个通路哈，当然就是说希望让农民他在种植上。怎么讲，就是供需齁、哦、是更加的平衡，然后彼此都得到好处齁、哦。啊，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刚获得今年度呢我们台湾举办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得到的是季军齁、哦。但是呢他的这个主题啊，哎呀也非常应景，因为现在夏天齁、哦、莲藕是我们非常齁、哦、当季盛产的这样一个蔬菜。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杨志凯，好，志凯，我来请教一下，对你来讲偶然的那一天，因为你说你们家里不是，你虽然是嘉义民雄人，但你家里不是务农的，对不对？
1: 欸，对，家里没有务农。
0: 对，那我很好奇，当初是多，到底是哪一天，然后你就一

0: 头栽进来，为什么？
1: 哦，当初其实会踏入农业是，就这也是职业军人，可能大家看
0: 那
1: 不
0: 自
1: 太出
0: 己本身是职业军，以前呐、
1: 来。对对，以前是职业军人，那
0: 啊？
1: 就是，在里面的时间比较没办法，做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半退伍。那半退伍之后，就做农业嘛，毕竟那时候，大家民以食为天。那另外就是当初是。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是小英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政策，一个五加二产业，这是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在讲新农业跟循环经济。对，那个加二其实就是新农业跟循环经济。那所以那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朝循环经济的农业去做。那当初其实永续这个名词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红，可大家也不太知道。那刚好做着做着，然后到这几年，大家开始在谈 SDG 啊、ESG 永续的时候，慢慢的被提起啊，被注意这样。
0: 你走的比较前面，那时候你投入的时候，这个议题在台湾还不是很，大家很看重，对不对？
1: 对，那时候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关注这个议题。
0: 这个真的也是很偶然，但是也蛮好的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确蛮需要这样相关领域的人才哈。那你因为你讲说你从事的就是对于这个永续农业啊、循环经济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你在连接到莲藕之前，你的起点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想说就踏入想要做农业啊，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经济再怎么不好，我们可以不玩手机、不用电脑，但是我们还是
0: 但
1: 要
0: 是
1: 吃
0: 得
1: 饭。
0: 吃，所以你的那是你的想法，你说至少做这一行，你觉得绝对不会饿，不会垮张，是不是？
1: 对，这个需求是永远 是存
0: 一
1: 在的。
0: 定都在，只是你做得好跟不好的差别。
1: 对对对。
0: 所以那踏进来，你的起点是从哪边开始？
1: 其实踏进来当初会说，是看到这个循环经济嘛，那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啊，做堆肥这？
0: 农业废弃物，比如说有什么？
1: 农业废弃物其实还蛮多
0: 稻
1: 的，像
0: 草，我想到的稻草算不算？
1: 稻草也是。那今天我们这几年很大家提倡养生，那我们吃香菇觉得很养生，可是种香菇的吃香菇，我们种香菇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多垃圾问题。像比如说，里它的种香菇的太空包里面需要大量的木
0: 木
1: 屑，
0: 屑，对。
1: 杏鲍菇啊，什么香菇，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木屑。那尤其是杏鲍菇，可能每个月它产出的量都很大，就是那一颗隔一个多月就必须要丢掉，然后就
0: 然
1: 要
0: 后
1: 被
0: 再
1: 处理。
0: 补新的木屑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对，对，它就叫在新的我们叫太空包。那这个其实吃香菇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要去做。
0: 意思就是说，对耶，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不管市场啊、卖场啊，你绝对会看到那个是一整个柜哦，那不是一两项，那个菇类之丰富之多元，对不对？所以这个
1: 对，
0: 也是一个在台湾也是一个算是蛮热门的这样一个产业。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想到每天那么多产量，它背后要生产出这么多菇的话，它的要耗费的那些的材料。那请问一下，木屑它就是说，那个供养它，让它培养它出来。比如说有杏鲍菇来讲，培养好以后，木屑就一定没办法回收，是不是？
1: 对它的回收是变成我们可能会拿去做堆肥，我们讲再利用嘛。那我们可能会去做堆肥啊，或者是做一些垫料、介质使用这样。
0: 所以这个也是处理上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呢，
1: 对，那尤其是我们可能种香菇的地方比较集中，那处理厂可能那附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处理厂，都必须过程中其实除了那个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力啊，包含运输等等的。
0: 这个也算是这个产业的重要成本哦。
1: 对，其实人力跟运输是这个世代还
0: 必
1: 蛮
0: 然的，
1: 必然，然后又成本
0: 又
1: 占
0: 觉
1: 很
0: 得
1: 重。
0: 很高的成本哦。
1: 对。
0: 那比如说像这样，是说你当初一开始做这种循环经济、永续农业的时候，你就有去处理到这个木屑的问题吗？
1: 哦，那时候有，但是没有到很多。
0: 嘿。
1: 那像主持人提到说，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说用蚯蚓去处理，可是后来发现，
0: 哦。
1: 其实蚯蚓它处理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0: 嘿。
1: 那所以我们就会跟这个产业永续产业链的这个堆肥厂啊，或再利用机构等等的去合作，那把这个量能提，处理的量能提高。
0: 哦，你刚有提到蚯蚓哈，我知道志凯自己有创办了一个农场叫石秋乐，对不对？哈，
1: 哎，对，没错。
0: 石秋那个秋是蚯蚓的蚯哦，
1: 蚯蚓的
0: 请问一
1: 蚯，
0: 下，蚯蚓是在你这个农场养了很多蚯蚓是不是？
1: 对，是养蛮多的。那这个其实这个石秋的名词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永续 circular 的一个音译，
0: 哦，这样子吗？
1: 就刚好是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就刚好用音译这样谐音，然后才会。
0: 哦。哦，刚好又跟蚯蚓有连结，那只是一开始，为什么我的意思，我那么多生物，为什么是找蚯蚓来帮忙啊？
1: 其实用蚯蚓啊，或者是现在大家常看到的黑水，大家在台湾常看到就是蚯蚓跟黑水虻这两个处理方式。
0: 对。
1: 那这两个它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比较不同的就是，蚯蚓我不用那么常去顾它，那黑水虻它是昆虫，
0: 黑
1: 它
0: 水
1: 必须
0: 虻是要怎么样，要好好照顾它，是吧？
1: 要更花费心力去照顾它，因为它
0: 哦，
1: 昆虫大概2个礼拜左右它就过完它的一生了。那蚯蚓
0: 嘿，
1: 的话，其实它算是动物，它只是
0: 对，
1: 无脊髓动物，所以它大大小小，它也不会因为它长大就飞走，它一样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0: 而且它可以代代绵延，不是吗？哦，
1: 对，只要是无，它其实是雌雄同体，然后异体受精，所以它可以。
0: 哦，那这个蚯蚓在农业上，它可以，我知道蚯蚓会翻土啦，哈、哦，蚯蚓那个的地方，那个土都变得好像就是有人帮你那个翻土。那整体来讲，蚯蚓如果在农业上，它可以帮上什么忙啊？
1: 哦，哎，其实这个跟莲藕一样，它又有
0: 嘿，
1: 品种不同的问
0: 啊，
1: 题，
0: 蚯蚓哦，
1: 品
0: 又有
1: 种又不
0: 品
1: 一样。
0: 种。那请问一下，在台湾是你们用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1: 那我们用大概它的功能去分的话，我们会把
0: 嘿，
1: 它分为地表以上跟地表以下。那像大家
0: 嘿，
1: 常看田里面挖到，那其实是地表以下的蚯蚓。
0: 地表以下，对，就是要挖洞你才会看到那个
1: 对，
0: 蚯蚓。
1: 才会看到。那其实。
0: 还有蚯蚓是在地上乱乱蛇的，
1: 哦，它其实不会在地上乱舌，但是是像我们在养的这一种人工饲养，或者是它是在表层型的，那并不是它是会
0: 哦。
1: 在水里跑啊，就是在表层以
0: 它
1: 上，
0: 在
1: 它
0: 表层以上，它这是它生活场域就在表层以上了，是？还是因为你们是透过人工养殖，所以不需要埋到，它不需要深入到土里。
1: 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在表层以上。那像有时候我们
0: 哦，
1: 在比较久没去整理的落叶堆树
0: 嘿
1: 下。
0: 嘿，
1: 就会去挖到蚯蚓，那其实这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
0: 哇！
1: 我的表层。
0: 我对蚯蚓的印象就是小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长辈一些家人他们要去钓鱼。以前有人会去挖蚯蚓当做鱼饵，对不对？哈、哦，但是
1: 哎。
0: 我都不知道蚯蚓是那你们养殖这些蚯蚓，那是可以拿来让它发挥什么功能呢、
1: 哦，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这个产业哦，也不是我最早做，而且
0: 啊？
1: 在30、40年前台湾就有人做。
0: 三
1: 那
0: 四
1: 包含
0: 十，嘿。
1: 在国外，只是用法不同。在过去，可能在台湾，就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哎，是拿来钓鱼用，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有一些农场它是专门生产来钓鱼的。但是在国，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蚯蚓在国外啊，它是拿来做废弃物处理的。
0: 啊，废弃物，你是说他会把它们吃掉吗，还是怎样？
1: 但是我们不要听到废弃物就吓到，因为其实你不要的东西就叫垃圾啊。
0: 哦，对，即便
1: 废弃
0: 它
1: 物。
0: 是来自农业的一些材质，天然可食的，也是厨余，是不是？算
1: 对，那
0: 厨余。
1: 比如说树枝，我们行道修剪枝、果树
0: 啊，
1: 枝条这些修剪的枝条，它也是农业废弃物。
0: 对，
1: 那像在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果皮啊、菜叶啊、菇包啊、稻杆等等这些，其实都算是农业废弃物。
0: 哦，
1: 对啊，
0: 那
1: 但是哈，
0: 它可以，蚯蚓可以怎么去处理呀？
1: 哦，其实它就是把它吃掉。
0: 它的食物，蚯蚓的食物，但是因为前提那是天然的，可以吃的啦。
1: 应该是说是有机类的，就是我们讲的 工业废弃物要分无机跟有机嘛，它会烂掉那些有机废弃物。那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称它为废弃物啊，因为它其实是被放错地方的资源。所以像我们农业部这边的名，我们就会把它变换一个名词，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会称它为农业剩余的副产物或农业剩余资产，因为它是可以再利用的，它不是垃圾。
0: 这个称呼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哈，
1: 对，其实它是可以再用的，
0: 它
1: 它
0: 可
1: 不
0: 以
1: 是垃圾。
0: 再用，它不是垃圾，哦，所以你说你们把它怎么称呼啊？是剩余是不是？
1: 我们讲就是农业剩余的副产物。
0: 哦，农业剩余的副产物，哎，我真的觉得名字很重要，哎，哦，听起来这个有价值多了，你知道吗？废弃物
1: 对
0: 好
1: 对。
0: 像要把它当垃圾，所以这些的。像这样有机的，这样农业的这样一个剩余物，蚯蚓它是可以吃，那听起来是它可以吃的范围种类很多，是不是？
1: 哎，其实会烂掉的有机物质，它都
0: 它
1: 会
0: 都
1: 吃。
0: 可以呀、
1: 对，我这样，
0: 啊，哦，
1: 因为它没有牙齿，但是要烂掉，因为它没
0: 对
1: 有
0: 对
1: 牙齿。
0: 对，那我请问一下，传统的蚯蚓都吃什么呀？
1: 传统的蚯蚓嘛，对，
0: 哎。
1: 没有分传统啊，因为其实就是同样这几
0: 它
1: 次。
0: 哦，那蚯蚓传统一般在没有特别提供给它这个农业剩余物之前，那它平常它自然的情况，它都吃什么？也是在土里面找有机质来吃吗？
1: 对对，如果是在大自然，像我们树枝、落叶啊，
0: 嘿
1: 掉
0: 嘿，
1: 下来，它其实就会腐烂嘛。那腐烂掉的这些有机质的一些腐殖质，去表成型的蚯蚓就会去吃它。
0: 哦，哇，我以后看这个对蚯蚓会比较高的敬意，都不知道蚯蚓这么厉害，它可以帮忙消，那它把它吃掉，可是我有看到一个资料说，也可以帮忙把那样的一个剩余物变成有机肥料吗？
1: 哦，其实这就是蚯蚓它厉害的地方，
0: 哦哦哦，
1: 它就每天一直吃，一直吃，
0: 对
1: 它也没
0: 对。
1: 有到什么问题，它也不用一粒
0: 它
1: 一
0: 也
1: 宿，
0: 不会消化不良，什么都不会。
1: 不会，它就每天一
0: 哇，
1: 直吃，
0: 一直
1: 像
0: 吃，
1: 吃完排出
0: 哎，
1: 来的这些蚯蚓粪啊，其实
0: 对，
1: 就是有机肥的，而且它是腐熟的有机
0: 啊，煮熟的有机肥
1: 肥，
0: 指
1: 就
0: 的
1: 等于
0: 是，
1: 是发酵完全，就是它可以直接拿来种，直接拿来使
0: 哦，
1: 用。
0: 这样子
1: 那它不会
0: 啊，
1: 被收，对，这是它蚯蚓比较特别的地方。
0: 哇，这个蚯蚓的功能之强大，前端可它就是前面帮忙吃掉。那一些剩余物，然后它产出来的它的这些便便，它马上就可以变成算是营养价值蛮高的肥料，这样子啊？
1: 哎，是的，没错。
0: 那你们是怎样？是说这要养到相当的一个规模，然后到那个蚯蚓的这样它产出来的这样一个肥料，已经可以量产吗？
1: 哎，对，可以量产。那、啊、其实这个整个产业啊，其实是，
0: 嘿。
1: 还蛮，哎，它的尺度其实还蛮大，并不是说某。当然，如果我们在做的话，在某个农场，它可以养个一些来做教育。
0: 自己养
1: 对
0: 一
1: 对对。
0: 些，然后就是他就可以自己去做他这个农场里面的，可能变成肥料的来源，也可以帮忙消化那些剩余物，这样子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家庭，像也
0: 嘿，
1: 可能有个艺人叫大佩，他其实家里就曾经养过，他有新闻也有报道过。对，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的去称呼他是我的亲家，因为我把
0: 等一下，
1: 吓到
0: 我
1: 去。
0: 这个太有趣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可能会养很多各式各样的宠物、昆虫什么的，对不对？哈，哦，动
1: 对对
0: 物
1: 对。
0: 啊，你的意思是说，未来有可能，这可能可以变成在家庭里边，然后我们自己来养蚯蚓啊？
1: 其实这个也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
0: 啊，
1: 式。其实
0: 现
1: 有，
0: 在就可以呀，在家里边呐、
1: 其实我们有接触到有一些家长啊，然后会来
0: 啊，嘿。
1: 跟我们买一些蚯蚓，在家里要处理厨余。那像我
0: 对，
1: 刚才提到大佩，他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也有养，那这是家庭式的。
0: 家庭，所以家庭也可以运用那个请蚯蚓来帮忙。那我请问一下，我要能够消化家里的这一些的农业剩余物啊，哈，那我大概养多少蚯蚓才够啊？
1: 这个其实要看你家里的空间，
0: 哎。
1: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处理掉那么多的话，其实 要养蛮多的，因为其实要吃那么快啊。
0: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就有一点像怎么讲，这个算生物，这个蛮有乐趣的啦，哈。然后又可以真的让蚯蚓帮你消化一些那个农业剩余物。你是说，
1: 对，
0: 那你们是有产出，比如说给人家一个盒子标准的养殖盒，它这里面就有蚯蚓，然后就是有它那个土啊环境。

0: 硬啊，因为不然有的人住在都市里，他要去哪边弄土，他也没办法。
1: 对，所以现在我们除了家庭社，我们就是有整合的，一盒一盒帮他配好的以外，那我们现在其实这几去年吧，也有一些社区找我们合作，那我们会去辅导那个，因为现在其实社区有很多那种长者的那种食堂，就是共餐的部分。对，那我们去年就有在跟云林的一个大埔的一个社区合。对，那社区里面他们的牲畜也就直接拿来养蚯蚓，那他们自己也有开心的农场，可以让他们在他自己的场内去做一个循环。
0: 对哦，他那个养了很多蚯蚓来帮助他们消化那些厨余，然后产生的这些肥料又可以那个肥沃他们的开心农场这样的哈、
1: 对，那像那个社区也可以把这一个小案子，他也把它当成是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案子。对，在做推广，因为其实社区蛮多参访的嘛，那就等于是把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来参访的组织去知道永续的这件事情。
0: 哦，这真的好棒哦！哇，这真的很棒哈、哦！所以你这个蚯蚓本来以为，那这样因为你说其实这个国外本来就有了，只是你在你这边的话，你重新这算是怎样让它扩大吗？还是说再去让更多人可以去运用到这个蚯蚓？你真正在做的事情？
1: 其实我们在做的，它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肥料的生产嘛，就是我们讲的农业资产的生产。那另外，同时它另外一个角度是在做永续的教育，就是我们讲的环境教或永续的教育这一块。
0: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这个志凯哈，真的，你看嘛，这样你等于真正投入农业的话，才几年的时间而已嘛。
1: 我其实也。从退伍到现在也刚好满8年了。
0: 哦，8年都还不到10年呢，哦。这个成果就已经真的蛮好的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这是古巨基唱的歌曲《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我觉得算得上年轻有为了，说呢才35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那投入台湾的这个农业，特别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循环农业哈，永续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才几年的时间，然后他今年就获得了我们的全国。

0: 农业达人选拔大赛的肯定，哈，他是获奖者之一。那我们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哈，好，志凯先问一下，因为刚你在讲说那个莲藕啊，你除了就是把它去开辟新的通路嘛，哈，然后用这个削皮要切成块，哈，这也会造成一个，就是说可能大家在食用莲藕上会更方便。然后你说为这你还开发很多莲藕相关的那个加工食品吗？
1: 哦，对，没错。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发上，在这边先透露一下，我们其实这礼拜刚好请工厂去做了一个黄金的莲藕泡菜。
0: 啊，黄金莲藕泡菜，莲藕为什么跟泡菜连结在一起啊？
1: 哦，等于是我们过去泡菜都是用大白菜嘛。
0: 对呀、啊。
1: 那我只是换成
0: 你的泡菜指的是那个腌制法，然后呢其他用的可能是大白菜、哦、高丽菜，那你就用莲藕啊？
1: 对，其实莲藕有蛮多，比如说我们到一些餐厅的前菜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0: 啊、对会有
1: 一些是什么百香果啊，是柚香的啊，还是用那种醋罐的、啊、
0: 哦，所以你的这个就是莲藕式的泡菜就对了哈。
1: 对，而且
0: 可以当小菜啦，哈。
1: 对，而且最厉害的是，我把它做成常温的，
0: 做成常温不用冰啊，
1: 不用冰。
0: 哦，不用冰，
1: 不用冰。
0: 这个以前都要冰吗？是怕会坏掉还是怎样？
1: 哎，对，以前大部分都是做要冰的。那因为这个又关系到工厂的部分，因为做常温的部分，我们其实需要去做后端杀菌。
0: 哦，你们先做了杀菌，所以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冷藏，哈、哦，是因为要抑制那个细菌的生长嘛？
1: 对对对，因为让它冷的时候，它的微生物比较不会繁殖，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做的这些开发产品啊，其实我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就是要走工厂
0: 食品工厂，然后常温。所以你如果做成常温，你觉得在市场上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优势是今天假设如果我要摆摊，我随时都可以带着走，不会因为说 你今天会消费者说哎，我很想买，可是今天我怕我还没有马上
0: 回、啊、对，我等一下我那个是出来逛，我要到傍晚下午才能回去呢，怕坏掉，尤其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敢买，因为想说没有马上放在冰箱。
1: 对，那常温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哦，这个也真的是蛮关键的一点哦。哦，所以你把它做成莲藕可以做成泡菜哈，那你还把它做成什么？
1: 要做成蔬菜的脆片，像洋芋片这样。
0: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它本来就是淀粉值比较高的这样蔬菜嘛哈。
1: 对，就像洋芋片，它就是蒸，我们就把它截切完，就直接做低温的那个真空，然后让它变成蔬菜干。
0: 那我发现你很忙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刚刚说是那个农场嘛，哈、哦，就是蚯蚓，然后来做那个循环的这个部分，呵呵，农业可以永续经营循环啊、哦。然后你又有合作社嘛，对不对？
1: 哦，我没有合作社，是之前有协助其他人去成立合作社，
0: 协助其他人、哦，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欧巴。
1: 对对对，有成立一个品牌叫欧巴。
0: 所以这个就是在 for。跟莲藕有关的加工的食品，
1: 对，就是莲藕的这个产业有
0: 这一块的产业哈。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做这个，然后你还又去串联，比如说社区啊、农民啊，你自己，因为我那个访问过这么多那个青年农民或做跟农业有关的，志凯大概是。让我看到他头衔非常多，他有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这样的一个，这是算什么证照吗？国际认证的职业师。
1: 对，他其实是一个英国一个 我们讲 SRI 就是社会价值的一个报酬率的职业师，就 AP1 的部分。
0: 这个什么叫做那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啊？
1: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讲 ROI 就是投资报酬率嘛，我今天投入多少钱会赚多少钱，用数字化。但是今天我讲我们对于环境对于社会有多少贡献，我没办法把它量化，但是这个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去让这些 不管是永续的价值或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可以让它

0: 数据可以让它量化这样，所以才去学。
1: 哦哦，好特别！它除了有这个国际的认证之外，它还是环境部环境教育人员嘛，哈、哦。然后他还是甲级废弃物处理技术专员，以及温室气体盘查主导查证员，对不对？哈、哦，你的证照真的非常多。我请问一下，这个都是你在一开始你要投入这个新农业这样的一个永续啊循环经济的时候，你就先去做好这一些的，比如说先去学这些技术，还是说后来慢慢你觉得真的需要，然后自己再去学的？
0: 其实有一些像我刚才提到的甲级废弃物处理，是我在要做之前先去考的。因为这个我们在讲肥料，它其实它在某一个角度，它收的原料其实是别人的废弃物，所以我在当初的设定就是，那我先把废弃物处理的执照先考下来，然后再去做相关的工作。那像
1: 这个是需要专业执照的，是不是？
0: 就是厂内要有专责的人员，那当然养蚯蚓不用，养小
1: 对。
0: 少的养。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啊，养蚯蚓有小小规模的，可能一二十家，但是真的有合法的执照，就是我们讲的场域有合
1: 对，
0: 法执照，其实没有几家。
1: 哦，正常来讲，合法的执照是说，因为这牵涉到也是环境的问题嘛。
0: 对，它其实肥料有肥料的管理办法，那它必须要在台
1: 哦，
0: 北才能做，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在农场这样子养的，它其实只能拿来玩，它其实是不能拿来贩售。
1: 哦，所以你整体来讲，循环农业这是你的核心嘛，哈，
0: 对，
1: 然后。
0: 其实那么多的产业，其实我到最后其
1: 对，
0: 实是有一个循环农业的一个产业在抠。
1: 哇，那我理解，因为你说你如果真的循环农业作为核心，你要去懂那个所谓废弃物的处理嘛，好、哦，你本身对循环经济也要有概念嘛，然后他也是环境部的环境教育人员，那在这个时候，请问你那个英国的那个证照啊，你是在什么阶段去取得，是为什么？
0: 哦，其实这一块我也关注很久，一直没有去考。那
1: 嘿，
0: 后来会把它考下来是，我觉得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为什么我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么多产业的一个横向沟通的原因，就是这个 SRY 社会投资报酬，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利害关系人沟通。我要怎么去跟不同合作单位，甚至是我的农民、我的加工厂怎么去做沟通？
1: 这个证照里面还要学习到，就是怎么去沟通这样子啊。
0: 对，他的沟通跟我们平常上的沟通课不一样，他
1: 嗯
0: 讲的
1: 嘿，
0: 是一个利害关系的，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1: 利
0: 这
1: 害
0: 个有钱。
1: 关系人，比如说你要做循环农业的话，所谓利害关系人是说提供给你货源的农民吗？这算吗？
0: 不只是在我做这个专案，所有会接触到或者是
1: 的
0: 影响
1: 人
0: 到
1: 都算
0: 人
1: 利害关系人。
0: 啊、单位、环境，其实都是我的利害关 系
1: 那
0: 人。
1: 我真的很好奇，跟利害关系人沟通，跟一般的人际沟通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一般人际沟通可能在意的是，就平常我们讲话的部分嘛。但是利
1: 嘿，
0: 害关系的部分，我们会去，还会去探讨，他提出这个问题或他的需求背后真的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他可能不是只有他表
1: 哦。
0: 面这样而已。
1: 我知道你意思。一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可能聊天啊，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哈，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关心的一个经营，哈。但是你现在跟所谓的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你必须还要有那个专业的部分，然后去跟大家去做个连结跟说明嘛。
0: 对，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样可能大
1: 嘿，
0: 家比较清楚。就比如说像现在在厨余的问题，或者是
1: 对，
0: 牧场可能有垃圾要去化的问题，那
1: 嗯
0: 可能今天大家找到我或找到同样，可能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蚯，我看到你有蚯蚓，我看
1: 嗯，嘿，
0: 到你有黑水虱，所以我找你来协助。可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到，不对啊，你的场域那么大，你的人那么多，你有能力，你有场域，又有设备，那你缺的只是一个。处理的方式需要改变而已，而不是需要蚯蚓。所以我曾经，
1: 哦，
0: 对，他背后，他可能表面上是看到说，哦，我有那么多的废弃物要处理，我很头痛。
1: 了解，
0: 实际上并不是要蚯蚓，它只是。

0: 要处理这个问题。
1: 你有一点像我觉得术有术医，你知道哈？也就是说，或者是说一个规划师，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可能缺的哪一块，那你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建议，这样就对了。
0: 对，那所以我们以这个社会价值，我们在看的其实就是
1: 哎。
0: 我们会去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去挖掘看这一个单位，它其实背后它实际上要问什么问题，而不是它表面提出的这个需求。
1: 哇，难怪需要这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的国际认证哈！哇，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的是来自嘉义民雄的杨志凯哈。那志凯对于台湾这个农业，特别是循环农业，这是他一个努力的重点哈。那我们今天真的透过他的一个分享，也了解到，哇，原来这个农业真的里面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哈，而且最重要是有人现在哈用了一个更积极的方式在进行哈，我们会觉得台湾农业还是蛮有希望的啦哦。好，OK，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志凯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服务业里，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话术，而是态度。真正让人走得长远的也不是运气，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拥有20年汽车服务经验的主管陈秀凤，曾历练印刷业和防重业，最终在汽车产业找到他一生热爱的舞台。他回忆，刚入行第12天就成交第一台车，让人看见他的潜力。但他也曾为了一位客户来回奔波11趟，却没有因此放弃对服务的初心。他常说，销售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是把真诚传递给客户，建立彼此的信任。而这一路走来，他更感谢生命中遇见许多贵人，其中刚入社时的课长对他影响最深，从一件事情延伸思考更多的可能，不断的学习，主动成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汽车业主管陈秀凤分享他如何用真诚服务跟学习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银发朋友们带来勇于持续成长的人生启发。

0: 我们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一位呢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来谈一谈呢他自己本身的工作，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呢看看他的工作的性质，来看看他如何来过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首先我们先请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呢，秀凤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您好。
1: 哎，你好。
0: 先从您的这个职业的探索开始，在联络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原先呢其实你工作做过不同的行业之后呢，你才选定了汽车业。那我想呢，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可以持续做这么久，真的不容易哦。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了，您接触过印刷业，接触过房地产，这些不同的领域哦，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自己呢去尝试一些不同工作的机会呢？
1: 其实当初最主要是想选择业务业嘛，业务业的话来讲会比办公室的工作薪资收入比较高，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的话就是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这个行业来讲有很多款嘛，就是很多样化，像房地产啊、保险业啊，这些都是跟服务业有关系，跟人有接触。可是当我接触到汽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环境我非常喜欢它。
0: 所以你有尝试过不同的汽车的，因为有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进口啊，或者是国产啊等等哦。那你选的是国产的还是进口呢？还是都有呢？
1: 它算是一个日本品牌的公司啦，那它本身有国产跟进口车，在世界来讲的话它也是知名的一个产业。那我觉得以它的经营跟积极度，整个公司的面向是让我非常喜欢的。
0: 那你当时是喜欢它那个工作环境吗？还是那个人？
1: 工作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你必须要做开拓嘛，也需要有门市的经营。当接触到这个门市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门市看起来就是很精致，让你觉得很舒服。
0: 跟你以前从事印刷或者是从事房地产不一样吗？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吗？不太一样。因为印刷界的话，我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工厂去跟老板接触，他算比较辛苦啦。另外一个最重要，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就想赚很多钱。对，因为我从小家庭就是生活环境是比较贫苦的，那我就想多赚一点钱，给家里生活过好一点。一天只有24小时嘛，以前你做印刷业的时候，我早上有去送报纸。
0: 早上你要去送报纸，那你起得很早欸。
1: 是，我早上五点就起床，然后五点半到报纸的分派地点，你就开始整理报纸，然后去送报纸，然后送完报纸再去做工作。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啦，这个面试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月要赚到6万块。对，在二十几年要赚6万块并不容易。
0: 对，
1: 那你必须要每天早上一份工作，然后白天一个正式工作，然后晚上再兼个差。
0: 还要再兼差？
1: 是。
0: 哇，所以我打3份工。
1: 哎，对，其实我打了3份工。
0: 哇，
1: 可是他没有办法达到我要的目标，觉得这样很累。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啦，就是你在每天跑业务的过程里面，就是刚好看到汽车公司嘛，他贴一个招兵买马，那我就进去了，我就问了一下。可是呢，我当时我就给他一个讯息，我说我在这边可以赚到6万嘛。那主管就觉得说6万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我就被他吸引来了嘛。吸引来了之后，当然在后面有我很感恩的遇到的所长跟科长，其实他们都是我这辈子要感恩的人，没有他们的
0: 贵人。
1: 对对对对，他们有时候讲嘛，当初就是我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懵懵懂懂就把我稍微拐骗来了。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拐骗，你真的有去努力就真的有达到。那当然也因为我达到了，所以我就一直留下来。
0: 哦，所以这个工作做了20几年。
1: 我做了20几年。
0: 哎，那你认为呢，像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二度就业的话
1: 是
0: 适合吗？
1: 这个工作可能以目前来讲不太适合。其实要比较年轻一点入社啦。我当时进来汽车业的时候是差不多27岁，已经有点偏晚，我自己觉得有点偏晚。因为我听了我
0: 20几岁入这个行业都算偏晚了，
1: 我自己当时是这么觉得。可是现在依我们在面试，因为现在又少子化哦，你大概30几岁进来都OK， 因为早期我们进来他需要考一些证照，那时候没有很强制，可是现在是一定强制要考证照了。
0: 所以从事业务的还要考证照了？
1: 是啊，是是是，我们需要透过公司的面试，你需要会实车讲解，我们车子又这么多，记忆力来讲的话年轻人可能比较 OK 啊。对。
0: 哎，那如果他曾经的就像你一样的、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天你退休了，
1: 对，
0: 之后呢，你如果再回锅的话，
1: 是。

0: 这样适合吗？
1: 适合。其实我们有一些退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我们就继续给他留任。对，
0: 留任还是走业务吗？还是走一些行政职？
1: 没有，一样是业务，因为他原来就拥有很庞大的客户。哦、对，那事实上在这个行业工作，你一定要拥有你的一些庞大的客户，哎，对，人脉跟客户、哦，你才有办法一直生存下来。不然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挑战。
0: 看来好像也是很难哦，哈。
1: 是 是，
0: 我想各行各业呢都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开心的时候。
1: 对，
0: 那我想呢，因为您自己本身经历过不同的产业，在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当中，您个人觉得你学到的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呢？因为你都是跑业务，在业务这个领域当中，您个人学到了是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领域，你会接触到不同的行业嘛，有不同的老板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上班族，然后他们出社会要买车、
0: uh-huh.
1: 那你买车的时候，当然他们不同的领域里面你会去吸收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
0: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腰杆子放下来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1: 也不能说不适合，其实很多业务的面向它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从小到大、uh-huh.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来到这边的态度，你要学习、uh-huh.那这个腰杆子是说你要懂得倾听别人他要的东西，那这个服务业你要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是他的需求，而不是你自己的需求。我自己的需求当然我讲了嘛，我很想赚钱，那我很想赚钱，我要怎么样达到人家愿意跟我购买这个车子、
0: 哦、
1: 那不一定是这个车子啊，你也许你今天从事的行业是衣服啊，是各式各样啊，可是你讲的都是你自己，不是对方要的，他可能很快也就散掉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面向啦、
0: 嗯、
1: 你不要那么现实，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对方也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有那份真诚。
1: 我觉得会耶，
0: 所以你的客源才可以源源不断。
1: 对，因为其实你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0: 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要赚到钱啊，不然的话呢，因为业务很辛苦耶。
1: 像我现在当主管嘛，我经常跟业务讲说、嗯、他们也会跟我哀说赚不到钱啊，客户们会杀价、嗯、
0: 对、啊、
1: 我跟他讲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赚不到钱是你脑袋的问题，因为你要把你的脑袋装满你的专业知识，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跟客户沟通的频率，你有没有把你的很真诚的频率传达给他？你想的说现在的客户不议价，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也不晓得他议价可以议到哪里，他要议价是很正常。
0: 对
1: 对，那问题是可以沟通啊、
0: uh-huh.
1: 你的专业知识包括车子啦，还有他的需求，就跟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啊、这个装潢是不是符合他自己要，每一台车就跟每一间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他有他自己想要的、嗯、对，那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你要跟他达成一个共识啊。
0: 所以这些沟通其实还是会有技巧的哟。
1: 是啊，
0: 刚才我也提到说呢，你从事过不同的行业，最后呢选择在汽车的产业哦、嗯、但是汽车产业呢又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产业哦、
1: 嗯、
0: 那所以当你决定留下来在你现在这个领域的深耕的，您认为呢要决定留下来怎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1: 其实刚刚提到我刚进陆社的时候，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哦、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就是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你怎么去完成才是你最终的目标。我刚刚提到一个，就是我想赚钱是我主要目的，因为我的家庭比较贫苦嘛。还有一个，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挫折很大。我举例哦，我刚开始我入社的时候第12天我就卖第一台车
0: 好厉害。
1: 对，但是这12天的过程呢我努力的非常多，因为 copy 别人是最快的方式，可是你要怎么去拷贝别人的经验，你只能跟着你的学长每天这样子跑。学长说去客人那边我就跟着去，然后学长说验车我就跟着去验车，学长说我要交车要洗车，美容店来不及，我说我洗，我就帮他洗车帮他打蜡。那打蜡我也不会啊，
0: 嗯，
1: 我不会啊，我就问他学长怎么打蜡、啊、怎么做，他就教我一台，那我就会第二台第三台，每天就这样做。从早上就是我们8:30上班，以前的门市是到10点， 现在是到九点、嗯、我们门市打烊之后，我们到十一点十二点，我们一群人都还在公司
0: 干什么呢？
1: 我们就一直研究这个 case 怎么谈啊，然后学长成交的 case 怎么做啊，客人他这个车子

0: 我们要怎么样去帮他把他完成他要的东西啊，每天检讨，每天就跟着他们这样子做。
1: 哎、哦，那你的学长，就是你的前辈，他也愿意教你，
0: 是
1: 觉得你现在跟你之前学习的这些业务有没有落差？有些都新一代都进来了，
0: 确实是有落差、哦，因为现在的小孩吧，比较不缺钱。哦对，比较不缺钱。对，
1: 哦，好，所以呢，在学习这方面，哦，你看刘老师一二年都还在谈论，
0: 是，
1: 所以这样子不进步也都很难的，
0: 也都很难。有一个就是我们早期打电话哈，就是你要去电话拜访，我的所长呢跟科长给我一叠一叠的资料，他每天给我一叠，我都打到完才回家。
1: 他给你那一叠会大概有几通啊？
0: 大概一般都有20通电话。
1: 哦哦哦，
0: 20通电话，这20通电话就是我们旧客户买车，他可能回厂保养。
1: 是，
0: 但是以前专员就是客户回厂啊都要做电话拜访再去关怀他的用车状况、嗯、那因为呢我们的销售量蛮高的，所以专员每天要拨打的电话很多，我们的所长呢就是想说那不然你帮专员打电话好了，我说可以、哦、每天大概打个20通电话，然后去拜访客人，然后跟他关怀。这第12天卖了一台车，就是我从电话里面的拜访来的。
1: 所以呢光这个电话拜访也是有机会的哦。
0: 是。
1: 可是你以前入行已经20几年了。
0: 是。
1: 现在可能不行，因为现在诈骗太多。
0: 现在不行，因为时势在转变嘛、嗯。就像以前我们去跟客人做家庭拜访啊、
1: 嗯、
0: 让客人觉得有惊喜啊，你很积极、嗯、现在这些都不行。
1: 那现在怎么办？
0: 现在你跟客户必须要约好时间、
1: 嗯、
0: 然后商谈的地点。
1: 所以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哈、哎。其实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呢，谈到呢就是秀凤主管呢，就是您在做事情，不管你以前是在兼职做，甚至于呢，你到了锁定你现在目前的汽车业，而且你现在也担任主管，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哦。所以你也是从基层到主管这条路，所以从基层一路做到主管呢，在过程当中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你个人又是什么样克服的呢？
0: 第二台车就是个大挑战了、
1: 嗯、
0: 第二台车是我帮学长值班，因为我才刚入行、嗯、我没有办法值班、嗯、我们有一个必须要经过考试之后才能够正式在门市
1: 独当一面，就是
0: 是的是的、嗯、那只是学长都很忙，那我就在旁边帮忙接电话帮忙招呼客人，这个第二台车就是帮他招呼了一个客人。

0: 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在前一段也谈到，曾经为了一位客户跑了11趟，一度失落沮丧，最后却成功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完成购车。主管陈秀凤相信，销售追求的不只是业绩，而是真诚与热忱。如今带领年轻业务团队的他，始终勉励大家，能力可以培养，但是态度和坚持才是成功的关键。而他的信仰更让他在人生与工作中学会安定自己的心。他说，
1: 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态度是决定一切，坚持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对人生的态度。那这个客户进来看车，看一看之后他就回去做考量，学长就说你要去家里拜访啊，因为他没有马上决定。这个客户总共跑了11趟，
0: 十一趟，
1: 对，
0: 你去他家里跑了十一趟，
1: 去他家跑了十一趟，
0: 鬼鬼拜背后啊。
1: 我每一次跑完一趟我就回去妈妈家，妈妈就说啊怎么，我说我去跑客户。后来在这十一趟当中，公司的制服也来了嘛，就穿了制服嘛，穿了制服又去跑了，跑了这第十一趟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挫折了，然后我就回家。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跑了十一趟？
1: 因为
0: 他没有拒绝你哦。
1: 他没有拒绝我。我讲一下这个客户的行业好了，就简单啊、哦。他其实就是我们隐形眼镜以前有那个生理食盐水，
0: 对，
1: 他是这个厂商，他是这个批发商，就对，他是厂商也是批发商。刚开始去第一趟、第二趟，他的太。

0: 他愿意开门让我进去。到了后面几趟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开门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们还没有决定。好，那谢谢你，我就走了。然后到了第十一趟的时候，他说你一直来我会很不好意思。那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跟你简单拜访，因为我怕你要购车的时候没有给我机会，我就不再吵你，希望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给我机会这样子。
1: 所以他同时间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类别的车子，
0: 应该是应该是对，这第十一趟我回到家的时候，因为心里面很挫折，第一台车客人给我机会嘛，
1: 对对，
0: 他跟我约好隔天去，就开了张支票给我，就签约嘛，这第二台车老天爷就给你挫折了嘛，那就考验嘛，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行业不是他不要买，是我想说可能不太适合。在家里吃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制服好漂亮哦，穿在你身上真好看，因为我妈妈的一句话我就继续做。
1: 我本来你想要离职了，
0: 是
1: 哦，后来呢，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没有离职了，跑了十一趟的这位客户，
0: 这位客户隔天就来公司找我，他就带他太太一起到公司来找我。我第十一趟去的时候是他也不在家嘛，他就隔天带着他太太一起来。
1: 哇，
0: 然后就签约。
1: 为什么会签约呢？因为你跑太多趟。
0: 他被我感动了。
1: 哦，他没有觉得怎么那么烦，勾勾地一样。
0: 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让客人觉得反感，那是很重要的。你去的时候，
1: 这是一种技巧，
0: 是你一定要做礼貌性的拜访，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礼貌性的电话拜访是需要的。可是你过度打扰，确实客人会觉得烦呐。
1: 其实我们在没有访问之前呢，我跟你在电话上做了一些的沟通啊。其实，在电话当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论你从事哪个行业啊，你都会先做功课，而且呢，你都会努力做到好。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你个人是怎么养成的呢？
0: 我觉得家庭的养成是很重要，就从小到大嘛。我们家境比较辛苦一点，爸爸要带我们六个小孩，
1: 那
0: 我爸爸，那
1: 你排行老几？
0: 我排第五个。
1: 第五个，
0: 那我最小的是弟弟。
1: 好，那你觉得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0: 哎，对，爸爸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做，那我妈妈也是这样子。
1: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呢，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会很努力去做。可是努力如果有回报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种信心。可是如果没有回报的话，那也许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这么 lucky。刚开始的就有一台，第二台虽然有一些挫折，可是拜访了十一次之后的客户还是回头给你买了。但有些的业务可能一直都没有销售到车子，或者是销售到他这个行业要销售出去的东西，他其实那种会有很挫败的这种感觉。
0: 正常一定会啦。其实销售的过程哦，我就想成交来自于四面八方，需求的人一定有，可能有的是及时需要，有的他是半年一年，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客人记得要来找你
1: 哦，
0: 这很重要。
1: 这个有什么样的撇步，或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0: 一般销售来讲，很多业务都是会咄咄逼人嘛，他希望赶快成交嘛。可是客户并不一定是马上要成交，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讲。
1: 对，
0: 那你可能必须要把他这个商品带入给客人他的需求性，他一样有商品在做选择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我的商品是他的第一选择，你要给他这样的感觉。
1: 这个种感觉的话，是你自己本身在你这个领域当中要做足功课，还是说你个人是有个人不同的魅力呢？
0: 我觉得个人魅力也很重要啦。对，你自己要去养成嘛。我刚刚讲所有的礼貌啦礼节你都要去重视到，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商品它的销售力，所以我选择了我们家这个品牌。你对品牌的认知，还有你对你的商品喜欢
1: 哦，这个也很重要。
0: 你要先说服自己，才有办法说服别人。
1: 好像这个是做业务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0: 是、
1: 哦、那现在呢，你自己本身呢已经是带领团队了，那你个人现在呢，重视员工是具备要有哪些的特质呢？
0: 基本上他的态度很重要。我刚刚提到一个24小时嘛，
1: 对，
0: 自己对于这个24小时的管理，就是说你只要今天做了服务业，你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1: 你是说你要变成 all in time？
0: 是的，
1: 要为客户服务吗？
0: 是的。举个例子啊，像以前我做销售的时候，我一个客户他到花莲去的时候车子出了事故。
1: 他是去玩还是？
0: 他去玩。 他去玩。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那个车子已经不能动弹了嘛，我就请拖车，我就派拖车，然后从花莲把车子拖回来。
1: 这不是就是通知保险公司吗？怎么会找你呢？
0: 找我应该比保险公司快啦，客户也会比较安心啦。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想象中呢，就是我车子有问题的话，第一个我可能是找像譬如说相关的，像譬如说银行

0: 常有一些脱掉，那再过来就是找保险公司。
1: 是，
0: 所以你会让所有的顾客一想到就是先找你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是、哦、没错。那我就说他从花莲拖回来的时候、嗯、计算一下时间应该是大概清晨的五点，没什么睡觉，我就在家里等电话。我有联络上拖车司机的电话，就是说我大概差不多两个钟头左右我会跟司机联络一下，然后他快到的时候，因为你不能一直打电话，他在开车。
0: 对对。
1: 那他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又给我一通电话。
0: 所以你整个晚上其实没什么睡。
1: 没什么睡，我就是等候他的拖车回到厂的时间。
0: 所以那个客户他本身也是跟那个拖吊车一起回到台北？
1: 嗯，没有，
0: 他只有车子回来。
1: 他只有车子回来，然后他继续他的旅游、嗯、那车子回到台北，我接好车，我就传个简讯跟他说，因为那是清晨五点嘛，他也在睡觉、哦哦、
0: 嗯，
1: 他起床之后他就打给我，他就很开心。
0: 他有没有很感动？
1: 很感动。我就跟他回报这个车子我接了车，然后我拍一张照片传给他，后续就跟保险公司处理所有的理赔。
0: 在汽车领域的每一个的从事业务的都会像你这种做事的态度吗？
1: 觉得要做的久一定有啦，
0: 这个是你个人的魅力，
1: 个人的魅力也要影响团队。
0: 嗯，所以是态度。那态度那再过来呢？
1: 态度再来就是他要坚持嘛，他要很坚持这个行业，然后很坚持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接下来的话就会让他去培养他的能力。
0: 通常一般来讲，我想呢，你在这个领域当中有20几年了、哦、在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都要比较年轻的，
1: 是，
0: 那您带了应该不少的这个年轻的业务、
1: 啊、
0: 你个人觉得有没有让你，比如说如果一批一批进来，大概估算一下这20几年来你在带领的手下不断的训练他们、
1: 嗯、当主管大概差不多才快10年的时间。
0: 好，那这个呢至少大概也有100多人吧？
1: 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事实上跟着我做事的业务离职率并不高但是如果我想一下，我这10年带下来的业务训练出去的话，应该40-50个有啦。
0: 一直都是在这个汽车领域当中？
1: 对，大部分都还是留着，少数有一些因为我换单位，他们可能就有的人他就会离开、嗯、
0: 是，
1: 但是他们也会去从事不同的厂牌的工作、嗯、
0: 哦，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1: 对，
0: 所以那你认为呢，你个人的带领他们的、嗯、你有影响到他们吗？
1: 有耶、欸、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不是会当主管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我教你做事，教你赚钱，然后教你做人，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好，那看来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管。好，那当你回过头呢，看了你职场多年的这个经验呢，你认为成功最重要的是能力、态度还是坚持呢？
1: 三个都很重要。
0: 三个都很重要，
1: 优先顺序。
0: 嗯，
1: 态度是决定一切。
0: 所以态度是第一个。
1: 对，
0: 那第二个呢？
1: 坚持。
0: 第二个是坚持，第三个才能力吗？
1: 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嗯、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
0: 所以因此就是说呢，态度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哦、那有时候人可能会觉得人跟人的频率是会有一点对上的，有些没有对上的，也许态度不会不好，可是这个人就是对他看起来就是觉得不喜欢，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1: 也会啊，我也会、嗯，有时候客人讲话那种态度啊，
0: 你也不喜欢，
1: 但是你要怎么让你自己去接受它？
0: 对，
1: 就是接受啊，你就是接受，然后你怎么让你在瞬间那个频率平息下来。我讲佛家有个智慧就是静，
0: 安静的静。
1: 你一定要静下来去听从他怎么去叙述他要的东西。也许他讲出来不是你喜欢听的，
0: 对，
1: 可是我们来自的面向是这么多人，难道是因为我自己的喜欢去选择吗？不可能、
0: 嗯、对，
1: 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
0: 所以呢这20几年来你大概人的这种修身养性也修炼得很好了。
1: 对，其实这个行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真的。
0: 改变你什么样的？
1: 对人生的态度。
0: 哦，怎么样的态度呢？
1: 因为你要完成这个工作嘛，我刚刚讲你要接受很多客户的像磨烂也好啦，或者是他赞美你也好啊，通通都要赞美，一定是飞上天的嘛，飞上去了你总要落地吧他这些 言语里面你要保持一个平衡。
0: 所以这些年来呢，你让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呢已经也修炼得不错了。
1: 是，
0: 每个人呢都会有在工作之外的兴趣，你本身个人也有自己的兴趣啊，也有一些的不同的信仰哦。所以呢，在你忙碌的工作之外呢，你有没有哪些的兴趣或是嗜好可以让你的生活保持平静？因为你刚才提到也是静嘛，安静的静哦。
1: 是，
0: 有什么样的嗜好呢？
1: 我每天都会念佛经啊。当然如果你是基督教，每个教义它都是善良的啦。
0: 对对对，
1: 这是 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感触啦，没有什么特别的教义一定是怎样，都是善良的。
0: 对，
1: 哪一个教义让你听起来最舒服、嗯、那因为这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0: 哦、
1: 那我妈妈去求了观世音菩萨，就从菩萨那边一直这样子治疗，然后心灵上治疗，当然最重要还是医生嘛，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0: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1: 哎，也是这样说，对，心诚则灵啦、哦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也鼓励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只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与平静的心，人生每个阶段都能够持续的发光，创造新的价值。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苯便皮超标油品引发国内食安风暴，食药署在昨天公布下游业者360家制成的232项产品清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原先规定使用问题油含量达到20%才必须下架，但是在执行上有模糊的空间，但食安不容妥协，因此卫福部要求凡是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产品，在今天晚间12点前一律必须全面预防性下架。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便皮超标，出货给福寿、福茂、泰山3家业者，再流向下游业者遍及全台，经统整下游业者共有360家。食药署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目前已回收油品43.278吨，所有受影响产品共有232项，用途涵盖餐饮、食品加工、动物用饲料等，产品包括食用油品、沙拉酱、调味酱、烘焙用馅料、即食食品、风味调味酱等，清单将公布于中联油脂案专区供民众查询。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药署一向秉持科学证据，务实推动各项食安，因此依据2017年专家会议所订定原则，先前第一波只要求第一层油品下架，也就是下架福寿、福茂、泰山3家业者的油品，但后续发现使用到这些问题油品的业者，有相当比例会以原型油方式或较高含油量制成产品，如沙拉酱等，所以7月4号专家会议决定扩大预防性下架第二层产品，也就是使用这3家业者油品制成的原型油或使用比例达20%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石崇良指出，虽然已扩大下架第二层部分产品，但在实务执行上有模糊空间。赖清德总统也要求应以国人健康为最高标准，不容有妥协空间，所以卫福部决定，凡是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无论产品形式跟使用比例，一律全面预防性下架。
4: 譬如说，那么有人就会去询问这个 20% 要来怎么看这个产品是否是 20% 以上或以下，所以在第一线的执行上，那么就会出现有一些模糊的空间，食品的安全不容有模糊空间。我们在行政执行上，那么为了让它能够落实而且迅速，因此决定全面下架，预防性下架了。那么如果检验合格的，仍然可以继续上架贩卖。
3: 石崇良进一步指出，食药署所公布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232项产品中，57项产品是制成原型油或含量20%以上产品，均已完成预防性下架。另外175项属于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使用问题油比例未达20%。这175项产品必须在8号晚间12点前全面完成预防性下架，等到检验合格后再重新上架。食药署长江志刚则强调，食药署将责成地方卫生局积极调查，若有不实一律裁罚。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油品苯便皮超标影响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在昨天晚间公布首波明细清单，有不少知名产品上榜，光是联华食品代工超商的食品就有多项，约有80项产品，如林聪明鸡肉饭团、富航豆浆经典饭团、富锦树剥皮辣椒滑蛋烩饭，以及食安牧场糖心蛋饭团和握便当豪华秘制双拼等等。另外还有味全、广达香、桂冠等食品大厂，众多商品深入民间生活，通通上榜。继续要关注的是司法焦点。 原籍中国的香港籍廖姓男子6号在台中攻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之后逃逸，他到台中机场要离境时被警方及时逮捕，被依反渗透法等罪送办。台中地方法院在昨天晚间召开羁押庭审理之后，认定廖姓男子涉犯伤害等罪嫌重大，而且有羁押原因与必要，裁定羁押禁见。内政部长刘世芳在7号亲自前往台中机场颁奖表扬以及慰勉有功人员，并且谴责暴力，呼吁国内外不法分子不要心存侥幸，挑战台湾的公权力。前年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6号下午经传遭一名廖姓男子挥拳攻击，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台中港队接获通报，得知这名廖姓犯嫌准备搭机离境，立即派员前往登机门确认身份，并成功在廖姓犯嫌登机前拦下来，交由警方带回侦办。为肯定公务人员落实国境安全把关、机敏应处以及跨机关协力拦阻犯嫌出境的积极作为，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亲自前往台中机场颁奖表扬及慰勉有功人员，并说明内政部立场。他说：
5: 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者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3: 刘世芳表示，目前检警仍在厘清这名廖姓男子的犯案动机，以及是否涉及强烈政治意识、跨境镇压或组织犯罪。如果确定是跨境镇压，侦办方向就会朝向涉犯国安法或反渗透法。无论如何，内政部会全力配合地检署等相关单位办案。刘世芳呼吁民众，如果发现有人企图以暴力干涉个人言论自由，请提高警觉，就近向派出所报案。台湾警方一定会依法办案，保护人民安全。要是民众不报案，很多证据可能会随着犯嫌离境而消失不见。同时他也强调，不论是不是台湾人或中共在台协力者，只要涉及不法，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在犯案后马上买张机票逃出国。台湾是民主、法治、有主权的国家，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台湾的公权力。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傍晚在交通部长陈世凯陪同之下前往中央气象署听取署长吕国成预报来势汹汹的巴威台风最新动态，同时也呼吁全国民众此时绝对要停止观浪登山，以免造成各单位及搜救同仁的负担。前的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6: 尽管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不过由于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已达每秒58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也来到350公里，成为今年最强的风王。气象署不排除9号上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于9号晚间或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行政院长卓荣泰7号临时新增行程于傍晚前往气象署听取气象署长吕国成预报巴威台风的最新动态。吕国成指出，无论巴威台风最后是从台湾偏北方海域通过或是登陆，对台湾的威胁都相当大，尤其10号11号两天，不管是雨量、风力甚至巨浪都会相当可观。唯一可以稍微松口气的是，巴威移动速度较快，预估12号即可望逐渐远扬。卓奎呼吁全国都要高度戒备，各县市政府也要提前因应，避免日前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大规模豪雨灾情重演。尤其台风从台湾东部来，除了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 和马太安溪堰塞湖要及早预警防范溢流带来的危险，花东铁公路也要做好边坡加固及告警，避免交通再度遭受重创。此外，卓奎也呼吁全国民众此时绝对要停止观浪登山，以免造成各单位及搜救同仁的负担。他说，
7: 另外还是再次要呼吁全国的国人同胞，在这个时候观浪登山的行为绝对要禁止，绝对要自我自律，绝对不要再造成各级政府以及所有团队受难同仁们的一些工作上的负担，所以一定要观浪登山的行动都要停止下来，也请各个风景区以及山区管理单位一定要做好警示禁止的动作，不要让无谓的人力放在这个地方。
6: 卓奎同时感谢气象署同仁的辛劳，适时提供准确的资讯给各级政府判断，希望大家都能齐心合力防灾，度过这一次危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带您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战况。阿根廷七号在世足赛16强迎战埃及，在落后2球的绝境之下，比赛尾声连进3球，最终是以3-2惊天逆转成功挺进8强。开赛的前几分钟，双方是势均力敌，互相试探。然而率先庆祝的却是埃及的球迷。埃及队在第15分钟就攻入开场首球，伊布拉辛高高跃起，压制住阿根廷的防线，头锤顶过艾米里亚诺马蒂内兹的食指大关，率先破门，杀得阿根廷是措手不及。接着阿根廷包括梅西获得一次罚球在内，多次有机会扳平比数，都被埃及的门将舒贝尔多次化解。在第67分钟时，埃及的前锋萨拉拦截了阿根廷的进攻，发动致命反击，一路狂奔并且传给哈山。哈山切入禁区之后呢，再将球回传给齐科，齐科毫不犹豫大力抽射破门，为埃及扩大领先优势。在第79分钟时，阿根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罗梅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接应传中球头锤破门，将比分追至2-1。在第83分钟时，蒙蒂尔将球回传给梅西，他顺势踢出一记扎实的凌空抽射，球击中横梁之后弹入球门，阿根廷重新燃起希望，追成了2-2平手。最后恩佐费南德兹是趁着埃及全队压上的时候，在伤停补时93分钟时把握反击机会，头锤破门，拿下本届赛事目前为止最不可思议的逆转胜。而成功晋级8强的阿根廷，接下来将对上瑞士和哥伦比亚之战的胜方。目前瑞士对上哥伦比亚的比赛现在正在进入到 PK 大战，120分钟的比赛踢完呢，现在双方还是平手。而现在在 PK 大战刚进行的第一次射门，目前是由哥伦比亚在 PK 取得1-0的领先。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7号通报，霍姆兹海峡又有邮轮或是运输船遭到袭击，为过去24小时之内是过去24小时之内第3艘遭到袭击的船只。稍早卡达指控伊朗攻击该国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消息人士说船舶有爆炸的危险。根据路透社报道，7号遭遇袭击的2艘邮轮或是运输船，一艘是卡达的 LNG 运输船，另外一艘据称是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的原油邮轮，在阿曼海岸附近受损。据报这是超级邮轮维德洋号，事故的原因仍不清楚。卡达指控伊朗攻击其大型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雷卡亚特号，该船通报在夜间被无人机击中，引发轮机舱的火灾。船上人员目前都一切安全，并且正在疏散。不过，听取简报的海事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指出，船上的大火有让这一艘船有爆炸的危险。纽约官员表示，7号上午交通尖峰时段，曼哈顿闹区一栋施工当中的高楼传出有2根梁柱弯曲变形，而且部分楼层出现塌陷。当局紧急疏散大楼附近的旅馆、商店和公寓内的民众，周边街道持续封闭。根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市消防局表示，美东时间7号上午8点前获报，在第42街一栋37层楼高的大楼有砖块掉落。 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大楼第21层和22层的两根梁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甚至有持续塌陷的情况。消防局表示，已经疏散了大楼周围建筑物内的民众，街道持续封闭，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位在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这栋大楼，之前是跨国制药公司辉瑞的总部，目前正从商办改建为公寓住宅。官员表示，将部署救援梁柱支撑组，加强大楼的结构安全。而根据美联社报道，大楼第21层到26层有持续塌陷的情况。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校事会议问题是许多教育现场的老师们十分关心的议题，教育部也相当重视。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复元昨天在全国教育局处首长会议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各界的意见，他们都十分重视，预计将在本月15号提出分析报告，并且有四个面向与各界持续努力改进。请听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1: 教育部国教署长彭复元表示，各界都十分重视教师解聘办法修正议题，教育部也预计在今年1月12号提出修正办法的半年后，也就是本月15号提出分析报告。彭复元更指出，有四项工作会持续努力改进，包括跟县市政府合作，在法律方面提供老师支持，以及职安指引、教师辅导管教协助和强化家庭教育。他说，
2: 我们这个教育领域的职安的指引啊，我们现在也在研拟中啊，那也会去很快拜访劳动部，在整个奠定的这个过程啊，互相来处理啊。那第三个是刚刚有提到，在教师辅导管教这个议题，我们希望能够用比较快的方式来协助老师，在进行他的不管是班级经营或是辅导管教上，那需要立即的很快的在这方面给予协助保障啊，这个我们会尽快来落实相关明确化这样的一个诉求。此外最后一点是，那么也有很多的建议，希望对于家庭教育能够更为在这方面的强化。
1: 彭复元也补充表示，分析报告也会与之前版本的同时期比较分析，同时利用这次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和各地方政府交换意见，了解大家在实务工作中碰到的困难。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这阵子大家认为校事会议问题严重，但其实许多被引用的数据是去年办法修改前的旧资料，与实际情况有些落差。而且他发现，即便新办法实施已近半年，仍有许多第一线的校长跟老师不清楚，因此他也希望借这次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与各地方政府沟通讨论。郑英耀表示，校事会议主要是处理不适任教师，不应该让认真的老师因为些微言语或班级经营疏漏而造成困扰，且要全力维护学生的受教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竹的采访报道。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2.6%，其中教养设备及用具价格年增7.39%，创下1982年1月有统计以来约44年半的最大涨幅。官员指出，此项目当中以电脑周边设备及软体价格上涨最为明显，显示全球 AI 热潮带动记忆体及储存媒体的价格攀升。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曹志宏表示，记忆体价格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涨，但是反映到终端市场通常约有1到2季的落差，因此从今年初开始，相关产品的价格便逐步反映到消费者物价上，而这个月涨幅更是进一步扩大。此外， AI 需求同样推升了进口电子零组件的价格，今年6月新台币计价的进口

0: 物价指数年增23.07%，创下近46年来新高。其中，机械、电机和电子零组件涨幅扩大，是推升进口物价的重要因素。继续关注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施凯尔日前宣布请辞，从2024年的历史性大胜遭到党内逼宫下台，反映出的是英国仍无法摆脱脱欧之后的困境，而这也是渴望成为新任首相伯南上任之后无法逃避的挑战。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英国首相施凯尔在6月22号宣布辞职，结束了他为期2年的任期。无法兑现改革的承诺以及一连串丑闻缠身，使得施凯尔成为过去10年来第6位请辞或被迫下台的英国首相。2024年的国会大选，在选民迫切希望政党轮替的情况下，工党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胜，重新取得政权。在经历财政准结、脱欧带来的分裂以及疫情冲击后，选民期待施凯尔能够带领英国走出阴霾。但在2年执政期间，面对经济停滞、生活成本上涨以及日益加剧的移民问题，施凯尔政府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庞大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压力也让施凯尔的施政举步维艰，而一连串的政策转向、政治沟通能力不足，再加上涉入爱普斯坦案的驻美大使曼德森任命案丑闻，都让施凯尔的民调一落千丈。工党在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遭遇到历史性惨败，成为压倒施凯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他也不敌党内的逼宫压力，黯然宣布辞职。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表示，施凯尔的上台更多是选民对保守党的执政感到疲乏，而非他的个人魅力。而当施凯尔的官僚与专业经理人形象一旦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政绩，选民对他的失望也就更大。
3: 这种比较专业经理人的这种形象，这种领导人，其实大家发现到说，好像没有真的有专业，然后呢，又开始觉得说你其实是一个没有一个领导魅力的人这样哦。所以到后来，其实施凯尔讲他在讲什么，其实大家都没办法接受，都觉得说，这个其实都比较是高谈阔论，知道吗？没有办法真的改变英国人他们本来期待的那种，要一个比较有稳定的，然后呢，而且是持续往上发展的一个经济状况。
2: 今年也适逢英国脱欧公投的10周年，但包含施凯尔在内，英国在过去10年已经有6任首相下台，这也反映出英国自从2016年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不但没有带来显著的正面效益，政局反而长期陷入动荡。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黄琛宇表示，在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就一直陷入空转与内耗，而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后，英国之间的人员、货物、服务流通出现了障碍，造成英国物价攀升、劳力短缺等问题。再加上疫情与俄乌战争以及川普的关税战，都使得英国经济更趋疲弱。这也使得许多英国民众开始认为脱离欧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根据民调机构于关今年的调查，57%的英国民众认为英国投票脱欧是个错误，其中包含有23%的受访者当时是支持脱欧的。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调查也显示，有2/3的英国人认为决定脱欧对英国带来了负面影响。王洪仁指出，脱欧原本是为了让英国拿回应有的主权，但英国却在脱欧后陷入了长期的国家定位焦虑。
3: 脱欧没有让英国政治更稳定，反而让英国它长期处在一种那种很像脱欧后脱欧时期啊的这种定位的焦虑。因为他们其实一直在想说，那我已经成功脱欧了，可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我英国要做一个欧洲外围的国家，还是我要做一个全球性的英国？所以一开始有点想要做这样全球性英国，所以我就好像欧洲市场不是我唯一的市场，所以我就可以往亚洲靠啊，往中国靠什么之类的，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辩论跟摇摆当中这样哦。
2: 但对于是否要继续与欧盟保持距离，或是下定决心重返欧盟，黄琛宇认为 英国首相与许多政治人物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反而将脱欧议题视为票房毒药。这个议题也在国会选战中被轻描淡写、隐形化，也使得英国难以摆脱这个困境。
1: 那另外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坛上，其实对于是不是要脱或是留欧，其实政治人物他们的立场啊，其实也非常的反复和模糊，也凸显出其实英国的政治人物其实他并没有带领英国人民直视问题的勇气和能力，那这也是使得英国不再陷于后脱欧困境的原因之一。
2: 在五月的地方选举，工党一口气失去了1400个席次，但这些席次并没有流向保守党，反而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英国改革党以及较为左倾的绿党成为这次选举的大赢家。这次选举的结果也让许多人好奇，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是否正受到动摇，并且可能一举走向多党林立的局面。黄晨瑜分析指出，这个结果可以反映出英国选民借由地方选举表达对中央政府的不满，而且经常会摆脱对两大党的忠诚，反而支持小党或地方性的政党，造成地方选举有时会出现多党政治的形态。再加上英国近年的政党竞争激烈，所以使得英国地方选举常常会出现这种政党势力破碎化的情况。至于是否有走向多党化的情况，黄晨瑜认为，由于目前国会大选的选制仍然采取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对两大党较为有利，因此选制是否改变也会是未来英国走向多党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五月地方选举大败后，施凯尔面临党内逼宫压力，工党内部开始寻找下一任党魁与首相的接班人，而拥有高人气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被认为是众望所归的人选，而伯南也在六月赢得了一场关键补选，正式重返国会，这也让他有资格参与七月的工党党魁选举。在缺乏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伯南几乎笃定将成为新任英国首相。伯南在他的施政愿景演说中表示，他将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权力再平衡，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加强对住宅、公营事业、交通等领域的控制，借此降低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推动战后规模最大的公共住宅计划。黄晨瑜指出，伯南的核心政见在于权力下放，也就是调整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十年的国家计划，推动工业化本土就业与基础建设。这也代表他的执政初期将以重振国内经济和生活成本议题为主。但伯南上任后仍必须处理诸多根深蒂固的难题。黄晨瑜指出，伯南对脱欧的态度将是他未来执政的重要关键。伯南曾表示，有生之年希望看到英国重返欧盟，但近期又表态不会重返欧盟。因此，在他成为首相后，脱欧政策可能是他必须更明确思考的议题。此外，伯南要如何在财政赤字与债务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应对英国正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产业升级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也将是他的一大挑战。
1: 伯南上任之后，其实他为了要重振英国疲弱的经济，他其实政府呢必须要扩大公共开支。但是英国目前的财政不好，特别是英国目前的国家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达95%，创下1960年以来的新高。就俗话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他怎么样能够再找到财源，然后推动各项政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至于外交与国防政策部分，黄晨瑜认为，伯南较缺乏相关政策的论述与经验，因此在近几年的国际情势动荡，包含俄乌战争与伊朗战争，伯南是否有能力带领英国在国际政治上找到支点，将是他的另一项考验。至于对中政策，黄晨瑜认为，伯南若延续施凯尔的政策，将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和系统性竞争之间取得务实的平衡，但更具体的政策细节仍要等到七月中的党魁选举时才会更为明朗。王洪仁则认为，伯南预料将保持政策延续性，不会有大刀阔斧的改变，因此在与欧盟关系甚至对台湾与对中国方面都将维持不变。对台湾将维持 G7 对东海与南海声明的立场， 对中国则保持北约所称的系统性挑战，同时在英中经贸谈判中维持过去取得的成果。央广编译郑锦毛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法国极右派领袖雷鹏涉嫌诈领欧洲议会助理费案，7号获判一年带电子脚镣，为他明年参选总统扫除障碍，但是也可能影响竞选活动。这场选举是他所属政党最可能执政的机会。根据法新社报道，巴黎上诉法院7号判决雷鹏有罪，但减轻他的刑罚，改判褫夺公权15个月以及带电子脚镣方式监控一年。其中褫夺公权是从去年3月开始算起，因此不妨碍他参加明年4月和5月进行的两轮投票的总统大选。预料稍晚他将宣布决定是否参选。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哎，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每逢礼拜三早上的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开现场的直播，我们在 YouTube 和脸书上面都开直播。哎，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来收看和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您聊到3C 话题，所以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3C 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现在已经来到节目的现场，坐在我的右手边，待会儿我们有请小旭哥跟大家来聊这样一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手机越来越贵了？怎么回事？我们曾经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但是这个趋势好像越来越明显了。好，你的荷包够不够厚呢？等一下我们请小旭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好吧。来，在跟小旭哥聊天之前，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联合报、中国时报仍然是把这个新闻的标题啊，重要的头版头标题锁定是在这个食安啊这件事情啊，这个问题有啊，这个问题太大了。然后呢，自由时报也放在头版上面，这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史上最高啊，那么中联油资啊重罚1.65亿，1.65亿。好，但是那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措施，我想大家应该要知道啊。赖清德总统震怒，要求就责致癌油事件之后呢，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昨天表示，中联油资事件这个责任的追究也涉及到这个延迟通报、通报不实。那么依照食安法第15条开罚1.62亿元的这个罚锾，创下史上最高的金额。此外呢，第一时间自主检验被外界视为吹哨者的南桥油资，也因为没有及时通报，遭到北市卫生局开罚300万元。好，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这个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说，这个卫福部公布了第二层产品，总共有232项，好，这个致癌油的产品要全面下架。另外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我们，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石板明夫，他呢6日在台中市演讲之后，遭到中国籍港南廖港发挥这个就是挥拳，廖港发他挥拳攻击，结果呢听说有受伤。

好，那么现在呢，警方呢，昨天依照反渗透法等罪嫌移送，检方复讯之后认定全案疑似是涉及境外势力的指使。好，这个消息在社群媒体上也是受到很多的瞩目啊。来，现在时间是早晨7:03:55，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跟小旭哥进行访谈喽。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每逢礼拜三早上我们都会开现场直播， YouTube 和脸书上面的现场直播。这个礼拜呢，哎，我们为您探讨这样的话题，还记得吗各位？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手机产业大地震，那么民众荷包啊首当其冲。那事件的起因就是记忆体啊，各位投资台北股市的朋友们，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记忆体这个相关的零组件都涨价。于是乎呢，当时我们就聊到有几个品牌啊，这个受到这个浪潮的这个侵袭啊，这个所以呢会涨价。那于是乎呢，这个宣布这个暂停手机开发业务，然后呢像华硕啊，像魅族等等等等等，然后呢时间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了，现在已经七月了，对不对？好，那这波涨价潮似乎是越演越烈了啊、哦，那这个继续会涨下去吗？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三 C 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的现场，请大家来聊这，请他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小旭哥早安。
1: 嗯，志平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好，这个手机涨价、真的是越来越贵，这是真的吗？
1: 真的越来越贵。刚才志平讲说三月的时候，是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议题嘛？
0: 对，
1: 那天很巧，因为我们是当天的早上也一样这个时间点进行直播嘛，我们在讨论说，哎呦，这个话题，结果当天的下午，OPPO 就宣布他们的旗下手机已经开卖的哦，不是未来要推出哦，是目前已经正在卖的手机要调涨2000到2500，就在我们早上录音，下午就公告。接下来他的手机要涨2000到2500，当时大家其实都很吓一跳，哇，涨2000到2500，很多哎、欸，
0: 是真的很多，
1: 很多哎、欸，
0: 对 对。
1: 结果呢，到了三月，结束之后，四月紧接着推出的 vivo 手机，它的新的产品跟上一代相比涨了4000，大家都跌破眼镜，什么涨了4000？这个4000。如果是那种所谓的老人机或零元机，可以多买一只哎、欸。
0: 是啊，
1: 是啊，
0: 是啊。
1: 结果呢，大家以为这样就没了吗？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小米推出了一个新的手机，小米。大家记忆中的小米这个品牌，应该就是 CP 值很高啦，
0: 是
1: 强调性价比啊，可以拿到很优惠的价格，但是可以得到不错的规格。结果呢，他推出了这个新手机。看了一下那个价目表，也是吓掉了下巴。强调 CP 值的手机品牌推出的新手机，跟上一代相比，涨了4000到5000，一个月比一个月贵。但你以为这样就没了吗？我刚才讲到几月？五月嘛。
0: 对对对。
1: 六月，三个月，也不过才前几天的事情了，因为它也只在6月20几号才发表的 OPPO。新推出的中阶手机，以往它的价格大概是落在20000出头左右，结果呢，它在六月底发表了这个新的手机，跟上一代相比，刚才你知道2000、3000、4000、5000，
0: 这个
1: 这次涨了7000啊！我的妈妈呀，
0: 钱不是钱了吗？
1: 所以你看那个2000多块的涨幅，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佛心？我的妈呀、
0: 欸、可是现在是七月了耶，
1: 现在是七月，
0: 好，
1: 所以你看嘛，接下来我们就很期待、接下来七月，
0: 对，还要继续涨吗？
1: 还要继续涨吗？答案是肯定的哦。而且呢，现在大家最引起期盼的就是七月再来就八月，八月再来九月，就是 iPhone 的新产品推出啦。那当然这件事情讲到苹果要推出新产品，我觉得应该大家也是吓到皮皮抓，因为大家有看到后面我们这个电视墙上面的这个，
0: 对，
1: 这个其实在这个也是发生在六月底的事情，也是在火烫烫，也不过没几天啦、
0: 是，
1: 那这个其实也在市场上造成很大的震撼，这个震撼呢，除了苹果完全没有公告，你看我们刚才讲说OPPO 还有公告，对不对？公告我旗下接下来产品要涨价，然后在几月几号开始。

0: 苹果没有，苹果直接在线上把网站直接关闭起来之后，目前正在进行不，
1: 嗯哼，点点点点点，
0: 当网站重新恢复的时候，就变这个价格了。
1: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
0: 全部人傻眼。这个当然，现在所公布的这些价格，就是六月底的时候公布的这个价格，是目前大概一般的消费者啊、学生啊、上班族啊、一般的使用者会买的，这列在上面。好，例如说 iPad， 例如说MacBook， 或者是 Mac Mini 这些平板、笔电，还有一些桌上型的电脑之类的，列在上面是这样子。但是你仔细看一下最后一栏的那个涨幅哦，对，那个还不够高。你往上看，你往上看那个 Mac 的部分，它从原本的67900涨到84900，涨幅高达17000。所以我们刚才回到刚刚的所谓涨7000，其实也还好嘛哦。我们是不是价值观有点偏差？
1: 钱还是钱吗？各位听众，钱还是钱吗？
0: 这个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涨幅。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当然，我们当时在三月份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市场就已经有很多的传言了，只是当时很多的品牌是把这个成本吸收下来，但是后面的涨幅真的越来越夸张，到零组件的报价，我指的不是工厂端的报价，是指零组件的报价。例如说当时在所谓的光华商场那一边的一些电脑零组件，例如说 SSD 固态硬碟啦，或者是记忆体相关的一些这些不管是 DDR4、DDR5 之类的这些产品，都是半天报价一次。
1: 是
0: 早上价格你可能问了一轮之后，去吃个午餐再来想想，我要决定要买哪一家。拍摄哦，你吃完午餐回来之后，下午又是另外一个报价哦，而且不是变便宜，
1: 是变贵。
0: 等于说一日三价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呢，这那一段时间也造成了电脑整个的大萧条，因为毕竟那个价格真的太贵了。你可以想象说，我可能在去年我买一台电脑，假设30000块我就可以组装到一台不错的电脑，或者是买到一台有品牌的电脑。
1: 是，
0: 但是呢，在当时的价格没有到40000，你几乎拼不起来。到现在价格又更夸张了，所以其实在电脑端上面因为会用的比较多，所以为什么刚才看苹果的这个价格里面，笔电跟桌上型的这些电脑它的涨幅最高。这个其实也反映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趋势上面。
1: 是，
0: 那手机上面当然没有相对的所有那些什么 SSD 固态硬碟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件，但比较着重的就是在它的手机上的记忆体，还有它的储存颗粒啊、内 flash 之类的。所以在这部分的涨幅虽然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其实在目前的所有的手机品牌里面，对他们来讲也都造成很大的成本。我上次跟一个品牌在聊，他们说光是他们所谓的零件的泵表，也就是所谓的每一个零件的这个成本，每一个零件拆开来细分到每一个零件的价格多少，他说光是记忆体这个部分跟去年同期相比就贵了将近快要10倍的价格。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买的话，可能例如说100块的话，现在可能就要1000块。对他们来讲，你看如果我们讲一只手机，我们刚才不是讲说老人机3000多块也许就可以买一只了，
1: 就是志平阿伯在用的那一种。
0: 你用那一种是那种吧，贝壳的那种。
1: 是、哦、
0: 但是即便是
1: 你有看金特务啊？
0: 我并没有，我是看我阿嬷拿过。
1: 在重伤。
0: 所以光是以这样的一个涨幅跟这个零组件的相关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光是单一零件它所增长的这个幅度就已经到了这么可怕的一个改变了。那更不用说因为在受到其他的一些所谓的通膨或者是一些薪资压力甚至等等，其实所有的成本都在往上跌。那跌上来之后当然就会造成厂商他原本想要把它吃下来，因为对于厂商来讲可能会觉得搞不好下个月就回稳了，搞不好下一季就回稳了，
1: 而且消费者吃不觉得太贵了。那好，搞不好下个月可以回稳。这个期待是正确的吗？
0: 但我们刚才看说从3月到4月5月6月到现在7月还不知道嘛。但是你看现在的这个价格，我光每个月从2000、3000、4000、5000到7000，你看这个涨幅它真的，你说它回得去吗？光是看志平买的股票就知道它真的回不去。老婆不知道是不是？好，这个我们。

0: 就当做消音
1: 直播欸，这是
0: 直播的来不及了所以你看那个涨幅 是真的是非常惊人的。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那更可怕的是在接下来的 iPhone，
1: 嗯嗯嗯
0: iPhone 接下来要发表，嗯嗯，在这个名单上面没有看到 iPhone。
1: 对，我就是想问你啊，为什么这上面没有 iPhone？
0: 这上面没有 iPhone 是大家应该要松一口气吧。 No， 你知道吗，虽然在苹果它六月底公布的这一波涨幅里面的名单没有 iPhone，
1: 嗯嗯，
0: 但其实现在市场上的 iPhone 也已经涨了约略一成左右了。苹果没涨哦，
1: 苹果官网没有宣布
0: 没有涨，
1: 但是零售商已经自己自动先调整，
0: 对，自己先调整。那你说，啊，
1: 可以吗？
0: 官方没有涨，为什么通路上可以涨？
1: 对，可以吗？
0: 其实我们回到当苹果的手机是市场上很奇妙的存在哦，它即便刚开始，例如我们把时间回推到去年的九月，
1: 嗯，
0: 他那时候刚推出的时候，
1: 嗯，
0: 在期货格局大家都在抢的情况下，甚至有人会加两三千、加三四千去，希望我能够提早入手，
1: 嗯，
0: 所以当时其实就有所谓的溢价去销售的这个情形了。不过这是消费者跟店家之间愿意妥协的一个交易嘛，因为我愿意多付一点钱，我希望赶快拿到新手机，这个双方的一个条件或怎么样，这个当然是他们另当别论。
1: 小旭哥有钱可以多花一点钱买吗？
0: 不行，但是我有后门我有后门可以先拿到啊，这个又直播我会忘记这件事情好了，但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件事情，为什么通路上会提早反应，
1: 嗯，
0: 其实也是因为九月全新的 iPhone 要上市了，
1: 嗯，
0: 那要上市旧款手机多多少少就会开始陆续的减产甚至停产，那就会造成现在即便 iPhone 的价格没有调，
1: 嗯，
0: 但是在很多的经销通路它已经要排队才能拿到货了，它不是随叫随到，它也没有那么足够的货源，因为对于苹果那边来说它已经把产线开始挪移去生产新的手机了，旧的手机会慢慢随着库存就开始变少，甚至在以往我们所得到的经验里面，是苹果发表新手机之后，在官网或通路上的旧手机就会同步下架，
1: 嗯嗯嗯嗯，
0: 那在店面的那些库存卖完，可能他也就叫不到那些货了，
1: 哦，
0: 所以在目前为止其实各通路也都已经面临到一样的状况，是，嗯，我想跟苹果叫 iPhone 来卖还不一定有货，我要排单，那如果我排发现说嗯我排了之后货始终叫不来，可是制品订了一支我要交给你怎么办？
1: 对啊，我要用啊，
0: 那我要跟别的业者调啊，
1: oh.
0: 但你跟别的业者调这也是他们很奇妙的状况，你要跟我，mm-hmm. 我怎么可能成本给你加个500吧，mm-hmm. 加500我把这500手上这一支库存让给你，
1: 你急着要是不是，
0: mm-hmm.
1: 来500啊，没有1000，
0: 因为我调给你我加500嘛，嗯，你卖给消费者你再变成就变1000，所以对于这个市场的销售来说，即便苹果没有在这一波涨价 iPhone，
1: 嗯，哼哼，
0: 其实市场现在价格已经开始波动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好，各位你听到有没有皮皮抓哈，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休息一下让大家擦擦汗好不好，啊，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18了，每逢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开现场直播。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三 C 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手机涨价这件事情啊，这是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记忆体涨价，于是乎跟着一起涨。好，这个记忆体涨价这件事情，我们在前几个月曾经探讨过啊。那我先跟小旭哥借用一下时间，各位听众，这个我、哦、好多好多大家提问很热烈哦，今天啊、哦，也谢谢西班牙的梁琦，还有上海的董文俊，好为我们来按赞，然后在台南的 David， 谢谢你，还在马来西亚的全华，谢谢你们。然后呢，哎，问题一大堆，在菲律宾的洪湖啊，黄家狗啊，你告诉我们说，哎，你打算以后哈、啊，这个买三 C 产品呢，就去日本买二手，然后呢，经济又划算，真的是没有必要买全新的。啊，在西班牙的梁琦说，哎，还好。

0: 好，三月份听到记忆体涨价，他马上就去买了这个台新笔电哦。这个好家仔，好嘞嘎仔，梁琦你真聪明啊！有听我们节目就有波比。好，在上海的这个董文俊他回应说啊，我自己的手机基本上都是买二手的，哎，买二手的人这么多、哦。哎，然后他也从来不买最新款，可以省下很多啊、这个钱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好，在日本的东京啊、日本东京的这个 Seiya 啊，他说新的手机这个每年都会发表，但最近很多人说现在有的手机没有什么不方便。重点来了。对，现在没有什么不好啊、那为什么我要买新的？
1: 不要这么激动，不要这么激动。
0: 我们要演一下。没有，对不起，所以我再请教你。
1: 嗯、
0: 那接下来九月份要公布的这个苹果手机、那势必要涨价咯。
1: 势必，而且这个答案应该就是完全肯定，因为你看这光是平板笔电就已经涨成这样子了，接下来的重头戏应该就是 iPhone 的这个涨势。那这个涨势目前大概市场上锁定的不是在于它涨不涨，而是它会涨多少。那我们再回推到几分钟前我们讲的 Android 手机，我刚刚讲的 OPPO 的中阶手机，还不是旗舰机哦，中阶手机就涨了7000、你觉得苹果会涨多少钱？
0: 10000，
1: 至少。至少
0: 怎么办、啊、
1: 我们刚光看这个价格，他完全没有再跟你客气，
0: 光看到这个17000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1: 他没有再跟你客气的。而且今年算是 iPhone 比较特别的一年，是其实在之前就已经传出了 iPhone 会在今年推出所谓的 iPhone 18嘛、那18在如果我们按照以往的经验的话，大概就是 iPhone推出新一代就啪会有好几款的不同的款式，
0: 至少四个吧，
1: 对，至少会有四款，
0: 对对对，
1: 列出来让不同的消费者做不同价位上面的选择，
0: 是，
1: 当然在功能或者是规格上也都会各自不同。那我们看一下从去年17的价格、从去年对没错嘛，去年在9月份的时候，
0: 去年是17 iPhone 17
1: 它的 256GB 的这个，等于说在 iPhone 17这个系列里面最便宜的价格是21900，
0: 那最阳春的咯，
1: 对，就是 iPhone 17 e、那个是最入门款的、21900，那最高等级的 iPhone 17 Pro Max 是58900。那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价格去推算的话，其实21900这个机型应该在接下来就很难看到会有这样的价格出现了。那比较特别的，我刚才讲到说以往推出列出来都会有四款的机型嘛，今年会比较特别的是、可能会只有两款2+1的新的 iPhone 推出。
0: 这个消息已经确定了吗？
1: 目前我们从这个，就是我从我的管道里面所知道的是今年会推出2+1，那个所谓的加一就是 iPhone 的折叠机。
0: 等一下、我先厘清一下，过去是四种，那今年只有两种
1: 2+1、
0: 那
1: 这个2+1大家应该说那个这个二是什么？
0: 那是便宜的消失还是贵的消失？
1: 也没有所谓的消失啦，应该说在九月份会推出的新的 iPhone 所谓的这个2+1全部都堆积在高阶机种，也就是所谓的 iPhone 这一代是18嘛，会推出的就是 iPhone 18 Pro 跟 iPhone 18 Pro Max， 另外那个加一折叠机也会跟着一起出来。换句话说，今年九月会推出的 iPhone 三支都是属于旗舰规格比较贵的那个款式。那如果我们按照 iPhone 17的价格来看的话、iPhone 17 Pro 在 256GB 去年的价格是39900，
0: 是、
1: 再来就是46900到53900不等。那今年的价格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是高阶机种，也就是所谓的 Pro 的这个机型的话、它所需要的这些机体也是相对规格上会比较高的，价格相对也会比较贵。所以志平刚才讲说应该会涨个10000吧，至少。所以你可以预计的话，大概就是 iPhone 18 Pro 涨个10000是可以预期的，那 iPhone 18 Pro Max 可能涨个15000也是你可以预期的。所以接下来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那折叠机会卖多少啊。如果 iPhone 的折叠机按照市场的推估 在去年记忆体还没有涨价的时候，大家推估是大概会落在7%。

0: 万多块左右，当时大家就已经觉得哇塞，一只 iPhone 折叠机要卖七万多，但是呢在随着记忆力涨价之后，七万多应该也不可能了，或许会到八万多，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涨幅在接下来九月份的时候应该就会非常的惊人，
1: 应该一公倍啊。
0: 接下来应该我们接下来应该要看的就是它涨价了这么多之后还会不会重现以往那个热卖的景象。哦，但我预期是会啦，
1: 因为铁粉还是在那边，
0: 铁粉还是在那里。那苹果、
1: 好，那这个我打个岔，就是这个苹果，刚刚我们讨论都是苹果，那非苹、不是苹果的手机下半年涨价的情况怎么样？
0: 讲非苹，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三四五六推出的手机的相关的价格就都已经涨这么多了，
1: 对，
0: 所以其实非苹价格是早就反映了。在上个月底六月底苹果把这些产品全部涨价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记者访问我说，你对于苹果这次的涨价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的看法直接就是，苹果忍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你很仁慈了，
0: 真的
1: 很仁慈了。
0: 你看从三月之前大家都还在忍、忍到三月终于有厂商受不了了，一直到六月底苹果才终于调整了价格，所以我就跟记者朋友说，他能够撑到现在我觉得要给他很棒棒了，对，有点心酸，对不对？但是确实目前市场的走向就是这样。
1: 那你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你是今年反正都已经涨这么多了，要不要买？还是说我们等明年万一、对不起我八卦一下、也不是八卦，就是我乌鸦嘴一下、万一明年价格掉下来有没有掉下来，手机价格就回稳了，就降价了、我可以等待这个吗？
0: 明年的话你捆蒙捆，明年还看不到所谓的跌幅的趋势，因为在目前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为什么记忆体会涨价嘛，
1: 对，
0: 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因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一些需求强劲、所以造成所谓的抢货，把这些什么记忆体啊什么巴拉巴拉全部都产能全部都抢光了，所以变成这些消费性电子基本上就缺货就造成了涨价。那这个趋势在目前来看的话，没完全看不到尽头，所以
1: 你这一巴掌打下去。
0: 所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应该是说，假如你今年真的手机已经真的撑不住了、就像听众朋友在上面留言的时候，要么你就是选择二手机，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苹果的这个所谓的售价做调整之后，其实也很奇妙的是苹果的二手机的价格也开始往上涨，好、那这个其实就有需求供需的问题嘛。那 Android 手机其实也类似到一样的状况，其实在二手市场这些二手机的价格也都在往上调，因为变成是有点大家都开始转往说，我现在新的涨成这样，那我不如去买旧的，基本上二手机价格就会相对漂亮一些，那有些需求对我来讲我也不需要用到那么高阶，这些机型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所以这是一块市场。另外一块市场当然是今年还是持续有推出很多新手机嘛、那大家当然就会去挣扎说，那我到底要不要现在买，下个月会不会降，明年会不会降、那我把等降价再买。按照现在的趋势其实我们看不到这个降幅，所以你越晚买只会越贵，但是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挑选到，当然我们讲最省荷包的状况嘛，那当然就是第一个，这个可能直播出去有些厂商可能不是很愉快，但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跟大家讲说，那你就不用急着买第一波，因为现在的手机这种消费型的产品基本上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市场行情会开始掉价，会开始跳水、会开始价格做调整，所以你不用急着在第一时间去很努力的去进入这个所谓的新机门槛的话、或许这个新手机发表之后三个月你再去看市场的价格就已经会比原本的价格要来的低一些、那个时候购买当然会来的划算一些，
1: 是，
0: 但是你也不一定要买最新的、像我们网友留言的，有新手机我也没有感觉到有特别不一样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回去去选择去年推出的旗舰手机，在今年降价之后你反而觉得其实 CP 值整体不错、在当时的价格来讲，如果市场没有调整的话它又随着它的跌价，我搞不好今年可以用中阶手机的价格，或许两万多块我就可以买到去年三万多四万多的手机。
1: 我觉得我们下个月可以来聊这个主题，你买二手机需要注意什么细

0: 节跟美感，
1: 嗯哼，
0: 对不对？
1: Yeah.
0: 因为现在大家都抢着要去买二手机，因为新手机太贵了。
1: 嗯，哦，对，所以这个趋势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就如果你要买，你真的必须换手机，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那如果你真的不急，那也没关系，换个电池可以再去用个几年。
0: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三 C 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手机涨价这件事情。我们虽然从 iPhone 手机开始聊起，不过我相信所有的手机品牌都面临了这样一个状况，您的选择是什么呢？好多听众上来留言告诉我们，他们改买二手机了。好，这是一个趋势吗？下个月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今天非常谢谢小旭哥，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全华跟我们打招呼，谢谢，拜拜，拜拜。
2: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马戏小丑加上戏曲会蹦出什么新滋味？2026儿童戏曲艺术节有一出是创造焦点的作品《小丑八怪》，然后呢，7月18、19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创造焦点的副团长王艺化以及创造焦点核心成员梅芷玲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副团长艺化，然后本身是马戏背景，然后现在都在做当代马戏的创作与尝试这样子。
2: 嗯，那芷玲呢？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梅芷玲，大家通常会叫我梅子。那我是从10岁开始接触到马戏，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那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所有在培养专业马戏人才的一所学校。
2: 嗯，
4: 那我是大家就是知道的叫做戏曲宝宝，是从小学5年级一路读到大学毕业，都一直在马戏的这个环境中生，就是求学跟生长。然后所以我对于马戏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分身。
2: 创造焦点是2015成立的，然后你们都是一开始就一起的，
4: 没有，我一开始不是核心成员
2: 啊，
4: 是创造焦点的团长世阳，
2: 嗯，
4: 他是我们的学长，然后那时候他跟我差2届，
2: 嗯，
4: 然后当他毕业之后，我身边最要好的朋友是学长的伴侣这样，
2: 嗯，
4: 所以当他们学长毕业之后出去组团，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我最好的朋友，就他叫老蓝，我们都叫老蓝，他是我的软工的伙伴，
2: 嗯，
4: 他就问我说，欸，我们团最近要办一个年度制作，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帮忙这样，
2: 嗯，
4: 然后你有兴趣吗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参与过当代马戏的一个作品的过程，所以我就听起来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一答应就好像卖身契一样，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过程，发现欸，原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其实蛮快乐的，而且还可以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彼此的专业，
2: 嗯，
4: 然后再聊创作啊，聊想象啊，聊对于马戏的模样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热忱的时候，发现哦，好像这个团队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2: 嗯，
4: 然后好像是持续了两个制作好像还是3个制作，我有点忘记了。世阳就默默的把我跟艺化加入到群组里面，他也没问我们，他就是把我们加到那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群组里面，然后就默默的，就是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接受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说还跟世阳开玩笑说，你都没有给我们个名分，你都没有邀请，
3: 没有正式邀请，
4: 你没有正式邀请就直接问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加入，然后就说 哦好啊，那你们有兴趣想要一起这样，想要一起这个搞这个事业嘛这样，嗯，我就说好像很不错，然后我们就确定就加入这样子。
2: 嗯，哦，刚刚梅子有讲到你当初的加入是很好奇当代马戏，你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差别是什么？
4: 我十岁开始接触马戏，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比较靠近中国的杂技， 所以在小时候的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是在练杂技，比较靠近中国那样的传统技艺，然后直到高中

0: 开始接触到西方马戏的脉络，然后慢慢了解哦，原来除了中国杂技以一种比较传统的技艺展现之外，当代马戏就更吸引我，比较多是它所谓当代，对我来讲，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很难去定义马戏是什么的时候，对我来说，当代有点像是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艺术的实践去回应这样发生的所有的处境，不管是个人生命经验啊，不管是性别啊，不管是政治或是各种社会参与，我们要如何去用我们的艺术去回应这件事情，那马戏作为就是作为我实践的一个管道，透过我的身体我去跟观众分享我的思考，那这样的一个时代性的东西，包含我是这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人，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哦，当代马戏或许就是持续不断的跟传统对话之外，也是用你当下的时代精神去回应的马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当代马戏。
1: 而且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开发出来，就是女子马戏。
0: 对，
1: 哦，这个很酷耶。
0: 是，那它当然就是属于在当代马戏里面一种比较很叙事，然后一种对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还有以及我想要利用马戏去回应我对于这个，比如说不管是表演艺术圈啊，不管是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某一种期待，我们想要去翻转，或是我们想要去颠覆，想要去挑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连贯下来，我们后来决定要做女子马戏，也是因为早期大家对于女性表演者会有一种好像既定的审美印象，然后小时候我们很常被别人笑是金刚芭比啊，萝卜腿啊，然后或者说会觉得我们很像很阳刚，不像他们传统中想象在舞台上女性应该要有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期待对我们来讲其实压力非常大，也是蛮多时候早期蛮多学姐会离开这个产业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断的被市场用放大镜要求或是去检讨，然后不断要我们减肥，要我们符合某种 S 号的标准，可时候对于一直有在训练的女性表演者来讲其实会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如果与其我们要等待别人给我们机会，那不如我们自己创造机会，然后我们就试试看要不要来做女子马戏，我们把一群我觉得很有潜力很不错很有才华的女性，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玩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很酷的事情，或是我们其实大家私底下也很常讨论女性马戏表演者在表演圈里面的处境，然后我们就综合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发想，去产出，最后有了女子马戏的第一个作品，叫做《Since 1994》。它就是，其实简单来讲，1994年就是我们这个
1: 出生
0: 这对我们出生，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对于社会啊，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
1: 对，很酷。然后艺化其实也是创作者，那你比较关注的创作的面向是什么？
2: 我前前后后做了两三个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最主要的是近期去澳洲演出的作品叫保持联系，然后其实它是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以外，也对社会的一种观察，就很像通讯改变了透过联系这件事情尝试跟当代马戏做结合，然后就是里面有个大型装置，它外观很像一个话筒，然后重新创造了所谓马戏的运用方式嘛，或是改变传统马戏的一些看点，对，就不再是以娱乐性为主要是以感受啊，以想象力的感受去前提去发展这个作品，然后它跟联系有关，然后跟时代变迁有关，通讯改变有关，对，主要是要么是跟社会，要么是跟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对，都是以这些背景下去做创作的，对。
1: 大部分的马戏演出都没有语言，我觉得看没有语言的演出，其实有时候那个冲击更大，因为我哭最惨都是看舞蹈表演这种， 就是那个很可怕，就是没有对白、没有语言的演出。嗯，哇，我有时候会。

0: 很惊讶自己受到冲击那么大、有时候看到马戏也会、就是它不是只是一种炫技，对不对？就是你们其实有想要讲的议题。然后你们还开发一个小丑八怪，
1: 对，
0: 这个是怎么样的？这算 IP 对不对？
1: 是，他现在已经被我们团比较一个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 IP。那当初会有小丑八怪诞生，也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常看见的小丑表演，其实模样其实都差不多，红鼻子、爆炸头，然后画成缤纷的色彩，然后用小丑的肢体去对观众展现出自己技巧的一些高难度啊，一些稳定度等等的。那在这样看来看，这样观察下来，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的个性蛮有关联的，就是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可以被复制的东西，我喜欢有独特性。那在做团或是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常思考的是我如何去颠覆大家对于既有的社会符号的那种想象。其实会有小丑八怪有很大原因，会是丑八怪，是因为丑八怪其实小时候很常拿来取笑别人，取笑是就算你在网络上找字典也是说长得不好看的人，然后或是拿来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贬义的字眼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去颠覆这样的一个字眼，让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可以知道，哦，原来不一样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欣赏的，不一样也可以很可爱，那个不一样不一定是贬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小丑八怪，我们的奇特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小丑模样，然后跟我们的肢体，然后跟我们的命名，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觉得，哦，原来丑八怪好像也是一个称赞，然后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美，有很多美丽有或是美跟丑之间各式的不同的样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0: 然后这一次在儿童戏曲艺术节，就是小丑八怪有一个 dash， 然后蓝后呢，我们不是分不出了跟日哦，是真的叫蓝后呢，蓝是那个花木兰，但是这次叫花木兰。
1: 对，
0: 我看他介绍想说，诶，是客家人吗？客家人何会变分，我会想到，
2: 是
0: 对啊，我妈妈都会说，大福啊，大湖哈，或开发啊，对，就很有亲切感这样，但铁定是跟这个没有关联。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小丑八怪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idea 发生的？
1: 好，这次我们会以花木兰为一个经典故事的改编。那它真的是改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做花木兰，我们做英雄退役之后的生活。就是其实跟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有蛮靠近的，是因为就是其实从10岁开始做马戏到现在我32岁了，其实在中间有很常会问自己说，我一直没有离开马戏是因为我只会做马戏吗？会不会如果我离开了马戏，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什么都不是了，甚至在放假的时候我也会想，哦，我好像只想休息，我好像很少兴趣或生活的取向，因为我的目标一直都是马戏。那其实我觉得跟英雄也有一点类似，就是当你在英雄身份的时候，你必须去，你会有一个很专注的目标，拯救别人，帮助别人。那如果有一天英雄也是会退役的，也是会老的时候，那你退役之后，你重新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蛮巨大的空虚感，因为你的目标不见了。那个空虚感我们该怎么样去找回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这是花木兰然后呢我们想要讨论的。那个东西其实有点像是大家通常会觉得会马戏的表演者很像超人，因为我们会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会做出一些跟常人不一样的举动，
0: 挑战人体极限，
1: 没错。那其实大家很少回头去看，其实超人有他的脆弱，那个脆弱性其实就是当代马戏我们很常去聊的，去讨论的，不管是用作品讨论或是在一些学术的一个场合上，我们会讨论，其实我们也是会受伤，也是会发生了很多不可预料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 去抚慰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对，那个脆弱对我们来讲就其实。

0: 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是往觉得很厉害，可是那个脆弱有时候让观众看见，他反而会觉得哇，原来超人会累，原来他们不是无所不能，其实跟我可能跟我身为观众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那这次然后呢，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1: 看介绍的时候，里面其实没有编剧这个职位，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以你们来说，对白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想象会很像我在仿偶戏的创作者，他们也是，他其实不是对白为主，所以他们很多都是画面。那你们的工作，因为我看导演是梅子加艺画，你们一起，那你们有了这个 idea 以后，这次又还要加上戏曲，应该是第一次结合戏曲，那你们怎么去发想，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堆叠起来，我们的概念
0: 太难了。我会说太难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在马戏的作品当中，我们很少有语言产出，尤其是台湾的马戏，但其实现在欧洲的马戏很多人在做 solo， 他们会加入大量的语言，然后去解释他正在回应的什么事情，但其实台湾对于这样的语言在马戏里面其实很少见的时候，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有大量的语言，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点自找麻烦的原因是因为戏剧跟马戏跟戏曲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真的是这次最大的挑战。我常常跟我的就是这次排练工作的伙伴说，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在写小说，然后在做一件自己超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写台词，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编剧，所以台词必须得自己写的时候，又要符合，又要找到这个角色性，然后用语言去推进这个剧情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擅长的真的是画面，用画面让观众想象现在可能在说什么讯息，那真的使用到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又会觉得这样讲会不太直接，打坏了所有想象，讲太多不好，讲太少也不行，因为这次的剧本对我们来讲文本比较难，然后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有时候只靠肢体可能要演90分钟，那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用语言去跟观众分享，然后所以这是对于台词剧本推进跟角色性的建立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戏曲 学院毕业好像大家对戏曲都有些了解，但这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学过一点把子功啊，上过一些戏曲的基本的课程，但你真的要去跟戏曲的演员工作说，发现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就是术业，
1: 毕竟他们也是学了十几年，
0: 没错，而且我们又是找现在就是大家就现在正热腾腾正在训练的那种人才的时候，你光是要跟他聊哦这个花腔要怎么耍的时候，跟我们在杂技里面学的马戏抛接类非常的不一样，但当然它有共同之处，但其实手法非常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去适应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也会请教很多这次戏曲演员，跟问他说，我们最常问他说，这样会不会冒犯到一些戏，我们做这些动作或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开这样的玩笑，会不会冒犯到戏曲的专业人士们这样，然后戏曲演员就跟我就会大方跟我们说，这样不会啦，因为那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就会反而告诉我们很多小诀窍，让我们避免去踩到别人的底线对之类的。
1: 一话呢，
2: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大家对于木兰的印象是木兰成为英雄打败了所谓的敌人这件事情，但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好像不是英雄打败了敌人，而是好像就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了解他人的处境，他才成为大家的英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对三个角色的不同问题，然后花木兰就是在退役后他对于人生的观点跟看法，我们该怎么样呼应，跟社会呼应说现在好像也很多有这样相同处境的人，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发财就是属于天真浪漫型的，然后没有顾虑的生活在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其实也跟很多人一样，他其实表面看起来无忧无虑，但其实他有很多 思考在背后，就是对于发财这角色。然后参与

0: 其实，在大家心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反派，但其实反派之为什么成为，为什么会变成反派，是因为他可能是生长环境或是教育方式，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面向让他变成这样。他可能想要获得什么，他可以用争夺、用抢夺的方式，用强势的方式去获得。但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我们就会开始拆解。想象说，为什么花木兰电影会这样做？但我们后续我们在改编也算新编，然后呢的这部作品最难的原因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靠想象，然后想象说从电影延伸之后，这些英雄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不是在讲英雄打败敌人，而是在讲三个角色不同的对应社会环境的不同面向，然后这会让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看点。然后，当然，这三个角色的描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小丑八怪在里面的发挥嘛。因为我们把时空一直在穿梭，例如说，我们会到小丑八怪的星球，我们会回到现代，我们会回到传统古时期战场的时候，所以时空是一直在穿梭。然后，对于我们的整理来说，我们就会想说，有时候会讨论到，诶，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时空？然后有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们现在用现代的手法，还是用戏曲的手法，还是用很日常的手法来做选择。所以，在作品里面其实会看到不同脱序的方式，或是跳脱的方式，或是穿梭的方式在这个作品之中。然后，三个角色不同的对话，都是在对应可能跟社会、跟生命经验有关的事情。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寓教于乐的手法，例如说，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基础的戏剧身段，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好像坏人真的不是坏人，他可能有他为什么成为坏人的原因，然后我们试图去理解，然后透过这些方式来传达一些我们想要传达的精神，对不对？
1: 不同专长的演员，他们要做别人的专长吗？所以戏曲演员也需要做一些马戏，马戏演员要做一些戏曲。
2: 我们有尝试做这样的交流，然后发现很有趣。就像我其中有一段是我们让戏曲演员拿杂耍里面的球，然后跟花腔去做一个配合。那同时我们的马戏演员也马戏杂耍演员拿着球，但他要耍着花腔，所以两个人都在尝试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但发。后来我们在尝试的过程当中，觉得哇很酷诶，好像有某种化学效应，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一个跨界合作，它不是某一方服务某一方，比如说不会是马戏服务戏曲，戏曲服务马戏，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难得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能够让双方都可以在彼此身上做一个交流，或是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融会贯通在这个作品里面，让观众分不清楚谁是戏曲演员，谁是马戏演员，这是我们的目标。对，
1: 哇，很困难诶。
2: 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那截至目前为止，你们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2: 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第一个是重新了解戏曲，然后因为透过这样的合作，会让我之后对于戏曲的演出会想要去在台下欣赏，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在看戏曲演出是一个很久远的时期，在学校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刚好京剧系有展演，或者我朋友展演，我们才会真的走进剧院看看演出。但后来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很少进剧院看这样的一个戏曲，不管是戏曲新编啊，或者传统戏曲的演出，所以在这个合作当中，我也感觉到哦，戏曲真的是一门很艰难的艺术。然后但它同时又非常有系统跟逻辑，因为在我们跟戏曲演员在讨论角色性这件事情，他们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很独到的见解，或是在因为其实京剧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叫做丑角。它其实跟西方的小丑马戏的角色其实重叠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在这次合作当中，很常问他们说：“戏曲里面的丑角都怎么走路啊？”他就会开始教我们那个走路。哇，这样他们说这样走比较滑稽。那如果你是有钱人家的丑角，你会怎么走？然后我们就发现，哇，他们是有分年龄阶段，有分男女，有分不同的行当，会有不同的脚步。然后在 我觉得在这次合作当中，我们也重新思考，我说不定未来小丑八怪我们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尝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次的跟戏曲演员的合作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这样子。
1: 哦，感觉可以吸收很多他们的精髓拿来用，
2: 没错，
1: 然后可以发展出可能我们的马戏就会长得跟国外的有点不一
2: 样，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就会很希望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马戏脉络，那我觉得戏曲说不定是一个蛮好的入口。
0: 对，
1: 那一话呢，你这次最大的收获？
0: 没有，因为我觉得以花木兰原型角色来说，就是英雄退役后能干嘛，我觉得最大收获是一直在思考说我自己啦，至于我自己好像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好像在台上也是英雄，他人的英雄，但如果不做表演，我现在在干嘛，然后就一直思考这件事。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然后呢，感觉要给他一个答案吗，还是说有个终点，然后就在思考说所以花木兰最后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他的职业吗，还是说他最后成为了什么样的英雄，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放在我身上，放在我本人身上，我如果离开这个马戏圈子之后，我应该做，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不曾思考过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很久吗，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吧，因为有跟自己重叠，然后也接近了残余角色本身，为什么会用抢夺的方式来获取他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跟我自己曾经过往也很重叠，然后就是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有这样思考的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强势，会这么想要，然后就会变成说我真的有需要这样吗，还是说当看坏人成为我们心中的坏人的时候，我在思考说他背后原因是什么，好像会看事情或对人处事会更开阔一点，好像不会急于看见他的错误，而是看见他背后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可能是我最近做作品也看到我自己跟我人生经历重合，然后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另外一种层面的学习。对对对，
1: 感觉是很有收获的一次创作，虽然听起来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就应该会成长很多哈。
2: 我觉得快乐还是偏比较多啦，因为真的可以重新学习的感觉蛮好的。
1: 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时间地点？
0: 我们这次演出的地点在戏曲中心小表演厅，然后我们演出在7月18、19，然后18的11点跟下午的3点。然后跟隔天19号的3点，总共有三场演出，对，
1: 因为是给亲子，所以时间都是这种很 friendly 的。
0: 对，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作品的时候，一直觉得我们设定在亲子，可是其实我觉得大人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很有趣，因为我们曾经我们这年代想象的花木兰已经被我们翻转再翻转了。对，就是其实当然服务小朋友也服务大人，然后也服务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它是全方位的，不限年龄的一个作品。对对 对, 對，
1: 好的作品好像应该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不是给小孩看，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2: 是，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的。
2: 小丑八怪的作品其实也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看得开心，大人也会笑的，就是合不拢嘴之类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很聪明，你没有办法骗他，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可能在就是耍笨啊，然后跌倒啊，就会让他觉得很有趣。现在小朋友，你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让他去想要了解你的作品的，不是就是把小朋友当笨蛋一样。对，
1: 就是创作者其实要很诚实，
2: 很诚实，我们要很诚实。那刚刚说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次的演出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少这么早演出，
1: 真的耶，11点，
2: 对，11点蛮早的，对，对我们的，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们也需要适应一下这样的时间感，
1: 因为你们是导也是演，你们也要演出，
0: 对对，
2: 没错
1: ，loading 很重哎，
0: 对，所以有时候站在不同的身份上， 执行某些事情的时候会

0: 会觉得很有趣，
1: 嗯，
0: 对对对对，就是我刚刚可能在外面看的时候是感受是这样，可是当我下去的时候，感受好像不是这样，
1: 嗯，
0: 就会蛮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对对对，
2: 听起来很有趣，嗯，希望一切顺利，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要请到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这个方方面面我们来观察一下。那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跟伊朗6月17号签署了和谈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就是6月21号在瑞士琉森举行了首轮谈判，在6月22号凌晨结束啊。那么这个会后，协助斡旋的巴基斯坦跟卡达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这个会谈气氛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设立高层委员会监督谈判过程，并且建立沟通管道，避免擦枪走火。同时呢，各方将要成立冲突降温小组，确保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今天节目就要一一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这个美伊和平协议的相关话题。首先我们就美国的部分请教教授，美国对于这个协议的说法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2: 是的，这个美国跟伊朗哦，这终于签订了这个备忘录嘛，哈，反反复复的哈。可是就在签订这个备忘录之后，我们注意看哈，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应或是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反应，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伊朗方面哈的这个对这个协议的说法，以及伊朗方面他们的国内的反应嘛。
1: 是是。
2: 然后我们再看看未来的发展哈。那其实就这几天刚刚主持人讲的6月17号、6月21号、22号、23号等等24号都一路都有消息出来。
1: 对，没错。
2: 看起来哈，好像还蛮有变数的，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双方矛盾的消息其实是不断出现的哈，就是说这是一个双方签订所谓的备忘录之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好，那我们就先看看哈，就是说美国川普政府方面呢哈，他是怎么来认知的。那当然美国的谈判代表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嘛哈，他当然是说他直接就定调，在谈判的时候他就直接定调说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然后呢国际油价也下挫了 3% 嘛齁。然后看起来比较确认的是说美国跟伊朗齁双方同意，第一个是要停火，第二个就是齁这个未来60天内齁制定永久协议的路径图，然后第三个当然赫姆兹海峡要开放，大概这三点哈，现在听起来是双方美伊双方都有在同意啊确认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要讲美国方面的看法哈。范斯是表示说，虽然美国跟伊朗双方目前还没有达到最后的那个协议，因为还有60天谈判期嘛哈。可是呢齁，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瑞士会谈为后续的谈判呢建立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未来是可能达成更全面的协议啊，目前就是在为这个事情铺路啊。那之前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嘛，不是曾经公开批评这个伊朗总统了齁。那那个记者就问范斯，范斯是否认齁，说啊这个事情并没有对谈判造成影响了齁。范斯说，我们告诉伊朗人是你们先开始讲一些